目去买买买。我给您三条不踩坑的原则：一，先是行为，再是补充剂。4-7-8呼吸法，白天晒晒太阳，睡前不看手机，这些是地基。嘎巴和酸枣仁是辅助，不是替代。二，短期用，别依赖。建议是连续用不超过4周，每周停1-2天，让身体自己学会睡觉，别把功劳全交给瓶子了。三，别指望吃完立马就睡着，他们是帮助你更容易睡着，不是把你打晕了。吃完继续刷手机，那谁也救不了您。最后给您一个懒人行动方案，如果您今晚就想试试，我给您一个最简单最容易实操的版本。睡前1小时，关掉大灯，打开小夜灯，手机扔客厅，泡杯酸枣仁茶，或者吃一颗嘎巴。睡前10分钟，4-7-8呼吸法来做3遍，躺下后脑子里只重复一个字：安。如果半夜醒了，千万别翻手机，别看时间，再做3次深呼吸，翻个身，继续装睡。许明的真心话啊，我知道睡不着的夜晚真的很孤独。您翻来覆去，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就您一个人醒着。但请您记住一句话：您不是睡不着，只是还没学会怎么放手。嘎巴也好，酸枣仁也罢，它们不是魔法，它们只是工具。真正的钥匙是您愿意在睡前把今天的一切暂时放下。我们下期健康加油站再见。

0: 好的，正好是吃午饭的时间，今天为大家再添一道餐桌上的美味啊！我们的私厨故事为大家带来的是阿根廷进口的这款牛腩，总共是3公斤6斤装啊！我们今天是10袋带回家，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天热的时候出汗多，也是要补充更加优质的高蛋白进口的牛肉，今天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我的同事小邓，向大家问个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啊，这很多朋友，包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打电话打到我这来问，你们那个阿根廷牛腩什么时候回来呀？时隔了几个月啊，今天我们把新的批次、新的这个原材料的批次都带过来了。今天第一次做，就是时隔几个月之后的首次直播。
0: 这个牛腩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牛腩炖汤、煲汤、红烧啊，牛腩可以处理的方式，做菜的菜品特别多啊。
1: 对。
0: 然后今天总共是3公斤6斤的分量，好吧？每一袋是300克，一共是10包10大袋，好吧？你今天中午如果对吧，你就老两口吃，就吃一份就够了，
1: 够了，
0: 对吧？可以。
1: 对。
0: 328，好吧？328。然后这个产品为什么好啊？第一个，我觉得它品质为先，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这个其实我们
1: 100%原切。哎，
0: 这个是100%原切，
1: 对，
0: 而且这个肉质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它有几个特点，我们先来看看，就它是大块的，像我们说掷骰子那个骰子肉。哎，
1: 对的。像这个肉的话，我们是自己就是只做了一个切割，然后给它改好刀了，您自己回家就不用再去说自己切，然后会有一些边角料，我们都已经把边角料都给去掉了。
0: 然后我们
1: 的肥瘦比，
0: 那我们从其实我包括我自己做这个产品之后，我就知道什么叫我从小邓身上学到了这个知识，叫 GB2707。哎，
1: 对的。这个标准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您买那种生鲜的肉类的一些产品啊，包括这种牛肉也好，鸡肉也好，您去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第一个看配料表。配料表只有牛肉，
0: 对，
1: 您可以去看执行标准 GB2707，包括到潘老师手上拿的这一袋，您可以去看啊，我拿在手上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来，
1: 这个地方配料只有牛肉，看到没？只有牛肉，对吧？没有其他盐都没有啊。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原材料的日期。原材料日期，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原材料的日期啊，2026年3月份啊。你想，它在国外就是3月份，
0: 对，
1: 对吧？进过来还有几个月嘞，
0: 是啊。
1: 所以这一次我们时隔了几个月，又把它新的一个批次的我们带回来，但还是那个承诺：第一个100%原切，第二个28的肥瘦比。您收到货，透明包装，您看的这个肥瘦比不满意，您直接去收货退货，我们都 OK 的。
0: 对。
1: 第三个，我们只做 GB2707的原切的牛肉。
0: 看好啊，这就是原切。什么叫原切？我不用，我只做切割和包装分装，我连盐都不加，我的配料里面就是原产牛腩，阿根廷原产牛腩，
1: 对，
0: 我只有这个东西，只有牛肉，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包的量啊，我们一包的量300克，你自己来看啊，就是我们说为啥叫骰子肉，你看一个一个大块，大小均等，
1: 对吧？
0: 然后它的纹理细腻，你自己来看。哎，
1: 对的，包括您看到上面的一些大理石的纹路，对吧？我们说的28的肥瘦比，我不是说一块肥一块瘦给到您，我是这种脂肪融到这个牛肉里面去的，
0: 对，
1: 每一块都非常的新鲜，您看这个肉质，
0: 好吧？就是我们不注水不加胶，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原切的品质，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何况私厨又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好吧？所以它在原料的源头上采购。对吧？我们说这个小邓也很辛苦啊。我们说每次给大家这个牛肉，好牛肉啊，其实要不停的筛选，对吧？不停的去严格检测。
1: 而且的话，我们这个阿根廷牛腩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阿根廷牛腩？因为我们的阿根廷牛腩是源头直采的。连续2届进博会都是跟阿根廷驻沪的上海总领事、商务总领事签约的啊。就是拿到的这个货源是好的，价格是好的。另外每一个批次除了它应该有的关单跟检疫，我们还自费去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是
1: 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啊，这种什么瘦肉精啊、抗生素啊，这种多霉素、多烯环素，您看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的，您吃得也放心。包括到后面的有一些什么亚甲基硝酸的这种东西，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对，
1: 检测报告每个批次都做，您可以吃的放心。
0: 原切放心，
1: 对。
0: 然后它关键潘帕斯大草原在阿根廷。它本身就是一个水草非常丰厚，
1: 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种肉，你看，真的就你随便拿一块肉看，第一个看颜色，第二个看它上面的一个花纹纹理，咱们看肥瘦比，对吧？其实吃牛肉，咱们不是说吃纯精的，咱们要带一点点的肥肉，要有点口感，不然吃到嘴巴里面你嚼不动，口感会柴。
0: 光说咱们已经看馋了，对吧？现场已经摆出了牛腩汤和红烧牛腩，
1: 对，
0: 哇，太好吃了！我就闻到香，我就没吃饭啊，因为连着两场直播。
1: 对。
0: 啊，我先喝口汤、啊。
1: 我
0: 有点饿了，
1: 我拿个勺给你尝一点。
0: 没事没事，好好好，我先来。
1: 它上面还泛着这种牛肉自带的这种油花。
0: 它不油，
1: 哎，
0: 我告诉，但是它是那种香，
1: 对，
0: 你知道吗？
1: 但是你煮完之后，它每一块它不会散，但是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开，这个肉又撕得开。
0: 嗯。
1: 所以这种肉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我煮一煮缩水缩得很厉害，然后煮一煮它就散了。
0: 嗯。
1: 但是你又放到嘴巴里面又柴又咬不动，
0: 小灯这么一
1: 吧
0: 一扯，
1: 轻轻的一扯
0: 就
1: 出来了。很酥烂，您用高压锅炖一炖，您不家里没有高压锅的，咱们就用那种砂锅或者什么慢慢的炖，小火炖上个两三个小时也 OK 的。
0: 牛腩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我告诉你，就是它本身牛肉我们都知道，对吧？它血红蛋白含量高，
1: 哎，对，
0: 然后它本身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1: 嗯，
0: 所以当然经常健身运动，小孩子吃，我觉得父母一定会给大家多吃牛肉，但是一定要选择好的产品，
1: 对，
0: 源头，
1: 咱们要选择好的原材料，对吧？现在咱们都会挑部位。对吧？挑产地，挑加工方式，就要挑100%原切的嘛，对吧？
0: 筋而不柴，香而不腻，嘴巴当中啊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
1: 是，
0: 这叫好牛肉，哎，
1: 奶香味儿，对吧？
0: 我告诉你，现在真的有的时候吃啊，所谓就是哎，也怎么说呢？
1: 我懂你意思。
0: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现在麻个扭扭啊，啊，吃不出扭扭个米多来，
1: 嗯嗯，
0: 对吧？也吃不出这种味道来，
1: 是，
0: 对吧？你是不是合成肉啊？我不知道，对吧？等等，但是这个肉啊。真有肉香，
1: 就是奶香味儿、
0: 哦。真有肉香，
1: 就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个肉，生的一个情况下，你去闻它都是奶香味儿。
0: 嗯，
1: 你煮出来之后，我们这个汤其实只加了一点点的盐，
0: 对，
1: 没有加其他的，味精都没加的。
0: 不需要放佐料，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是原切，我们在这个包装里面连盐都没有。你以前说，哎呦，有点盐，有点这个牛腩就很不错了，对吧？哎，我只有牛腩，我没有盐。
1: 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您去买肉，您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如果说它除了牛肉之外还有其他的，它执行的是另外一个标准 GB10379 的标准，就不是这个202707的标准啊。这个标准是只能对我们这样的一整块的牛腩肉做切割，然后包装好，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添加剂、加水、加盐都不允许。
0: 它只切，
1: 对，
0: 它只装，
1: 我只切。
0: 好吧，原料产地也很好，这夏天来个清汤很好、来接着我们再看一个
1: 这个
0: 我特别爱吃，
1: 我也特别爱吃。
0: 对，
1: 就是你吃面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有这么大块的一个酸菜牛肉面，对吧？
0: 酸菜吗？
1: 这酸
0: 菜，哎呦，
1: 酸菜牛肉面这个很香的，我跟你说，你看你咱们在外面都吃过酸菜牛肉面，
0: 对，
1: 你吃到的牛肉有这么大块，对吧？你是用的这种原切的去给你炖好的这种牛肉，对吧？有这种奶香味儿，你看每一块它都缩水不会很厉害，对吧？因为我们是不注水不注胶、煮了之后也不散，这个肉轻轻一撕撕开，不会柴，不会咬不动，原材料够好，批次够新鲜。这一次给到您的批次都是7月份分割的，原材料的批次就是在阿根廷那边的一个时间都是2026年3月以后的。
0: 哎，这个肉啊，
1: 批次够新鲜。
0: 这肉是可以撕下来的，
1: 真的可以撕，
0: 一撕一撕撕下来的。你看，
1: 关键它也不全都是肥肉，它是带一点点筋筋的，
0: 对
1: 吧？
0: 你看
1: 这样的肉吃起来很香，很有嚼劲，
0: 一点都不柴，老人家也能吃。
1: 对，
0: 这样真的很好吃，很香，好不好？今天再次看一下啊，来，夏天啊，出汗多。
1: 包括运动多，
0: 对，运动多出汗多、对吧？你平时你走路可能还好，那现在老人家可能走两步路就会喘，都会冒虚汗，冒大汗。那我觉得要补充一些优质高蛋白，牛肉是首选。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是私厨自己的阿根廷原产牛腩，3公斤6斤装，328，总共有10包，每一包300克。
1: 对，
0: 好吧，你牛腩，你牛腩做个浇头下个面也可以，
1: 对
0: 吧？红烧、清汤，对吧？等等。哎，都很好吃。
1: 对，关键这一次咱们也是时隔几个月的首次直播啊，
0: 是
1: 就是这一次也是我们也是不容易，然后拿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批次，
0: 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真的很新鲜。
0: 分装日期7月份，原料产地都今年3月份，好吧？所以今天就不要太新鲜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阿根廷原产牛腩，我觉得其实牛腩对于大家来说第一印象是好吃，然后呢它做法可多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画面，这叫分装和切割。我们的牛腩进来它只做这两个动作。嗯，
1: 对的，您现在看到是我们在工厂实拍，竖屏的就是拿手机拍的。嗯，这个就是切割完了之后我们还要筛选一遍，把那种太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都会筛掉，然后就做这样的一个包装的一个动作。这就是 GB2707， 你看包好了之后我们不会再去给它加盐加水加添加剂，
0: 对
1: 吧？这个就是100%原切的一个牛腩。
0: 对，原切的好处就是吃原味儿，
1: 就原汁原味儿，
0: 就是原味儿原汁。
1: 对的，
0: 你吃到的就是牛肉的自然的芬芳，自然的香气，好吃好嚼。本身你看牛腩土豆也可以，牛腩番茄也可以，对吧？牛腩挂面，牛腩这个像香木笋，对吧？莴笋跟这个萝卜加一起炖一炖，牛腩山药、铁棍山药，对吧？红烧牛腩，我觉得这个红烧牛腩这个汤啊都很好吃。
1: 对的
0: 啊，你最后大火红烧的时候收个汁儿，这个汤下饭不要太灵啊。
1: 是，
0: 小朋友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吃一碗牛腩饭，哎呦，你再来点蔬菜搭配一下，对吧？来一个番茄蛋花汤，这个做菜。也就是两个荤菜，这个一个荤菜，一个蔬菜，一个汤，对吧？一荤一素一汤，但是营养很全面啊。牛肉应该多吃一点，但是吃哪里的牛肉呢？来，我们今天首选阿根廷，原产自阿根廷的牛肉。
1: 对的，
0: 好了，私厨给大家精选到的这个产品还真的蛮好。私厨啊，真的是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牛肉、牛蝎子，对吧？牛尾骨，
1: 之前还卖过羊肉，对吧？我们牛肋排
0: 是。
1: 为什么我们的阿根廷的牛肉卖得非常好？第一个，你看，就配料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对吧？这个是一个基础，就是做原切的。第二个，你看这一次给直播给大家带到的一个批次，分装日期7月份，就是前两个礼拜我们生产完了就入库了。然后原材料的批次，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你看下面有原产国跟原材料批次，这个是在阿根廷的啊，阿根廷的时间都是今年的，
0: 对，
1: 看到没？就是因为它过来还要漂洋过海，还要几个月嘛，对吧？所以基本上是到了我们国内，我们就已经开始分切包装。
0: 这一包300克，今天番茄牛腩汤，明天红烧牛腩，后天铁棍牛腩汤、铁棍山药牛腩汤，好吧？这个化完冻，你看就这个原包装，我不管拿哪一包啊，各位，
1: 每一袋都是，
0: 每一袋每一包，你看它的这个肥瘦比，对吧？你不管去拿哪一包，我们都是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完完全全对等和平衡的，
1: 对的。而且我给您承诺，这是私厨做牛肉产品一直有的承诺，就是您收到货，您去看这个透明包装，如果肥瘦比包括各个方面您不满意，您直接拒收货退货，我们都是接受的。
0: 有，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品质够有信心。您看化冻完之后的这个肉啊，它的这种花纹，对吧？这种骰子的形状，它的一个肥瘦比，您去看这种新鲜程度，对吧？挤一挤它还出汁水，这个就是我们对它的一个信心。而且我们所有的阿根廷的牛肉都是直接跟阿根廷驻库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的一个采购协议，就是我们是直采的，源头直采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0: 就每一块肉就是大家拿到手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我没什么胃口，来一个清汤牛腩。你看这锅里面应该是有这个山药，对吧？山药、莴笋、
1: 萝卜，对的，
0: 胡萝卜、
1: 莴笋这些东西，就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的一些配料调味料都没加，但是它本身就够鲜，有奶香味儿，
0: 是，
1: 就吃的咱们就吃的它的本味儿嘛，对吧？
0: 对，这个来个汤啊。
1: 而且实话说，现在包括到放暑假，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对吧？你天天出去游泳、运动、健身的，我觉得你是应该需要补充一点蛋白质，
0: 是啊，小朋友
1: 会跟不上这种。
0: 小朋友就气喘吁吁的回来之后，哎呦，就肚子饿了，来一大块红烧牛腩，红烧牛腩饭、红烧牛腩挂面、
1: 咖喱牛腩饭，对吧？现在去外面吃一碗咖喱牛腩饭也不便宜，而且您还不知道他给您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肉，对吧？
0: 对，
1: 那一碗也要68、78的都有嘞。哇，
0: 太香了！
1: 但今天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用到的都是好材料呀。
0: 那个夹子给我一下，
1: 来，给你，
0: 我给大家来拆一下。你看，这个是汤。这个是番茄牛腩，
1: 罗宋汤
0: 啊，罗宋，
1: 罗宋汤吗？
0: 罗宋汤里面得加点牛腩，
1: 罗宋汤它
0: 卷心菜、
1: 对，不然它这个汤不香，它要把那个牛腩的那种脂肪香味它给炖到这个里面去。
0: 对，你看这个，
1: 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
0: 这真的是我这么一夹就酥了。
1: 对的，而且它每一块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大小，它也不会散，
0: 不会散，不会散，你看。
1: 然后你吃下去到嘴巴里面，它也不会柴，不会嚼不动。
0: 好吃的，真的好吃，很香，很好嚼，很炖得很酥烂了，对吧？这是我们说是罗宋汤，
1: 对，
0: 那个是叫红烧，
1: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是，叫 腐竹牛腩煲。哦，您出去外边吃一些什么类似于湖南或者江西那边的那种餐厅，应该都吃得到，对吧？啊，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夏天吃点辣的，
1: 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对，
1: 关键是啥？关键你知道腐竹会吸这个汤汁吧？对吧？它里面吸的都是这种牛肉的香味儿。嗯，你看我每一块随便挑出来，你看它的一个大小，嗯，它的一个这种形状，里面的这种肉质，都是轻轻一撕哦。你看都是轻轻一撕，我不用费很大的一个力气。
0: 对，
1: 您说您牙口不口，有一些牛肉吃的在嘴巴里面嚼半天嚼不动，最后还吐掉。那种牛肉的话，可能是跟您的一些火候，包括它牛肉本身的一些品质有问题。但您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炖个两三个小时最多最多，对不对？
0: 好吧，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一款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啊，这个日期新鲜，分装日期7月9号，好吧，大块的骰子肉，纹理清晰，真的是。就是你吃的这个口感就有点像吃这个牛肉其他牛身上其他部位的雪花啊、肉眼之类的啊，就是它有大块的这种雪花纹理。
1: 对的，
0: 对吧？口感很细腻，一点都不塞牙不柴，香醇多汁。看好了，阿根廷进口牛肉，保质期冷冻12个月，12个月的时
1: 间，分装后12个月，原材料是24个月，而且我们选用到的牛龄都是24个月以内的天然牧场草饲的一个牛肉啊，嗯，所以您可以放心，都是源头直采。
0: 然后还是那句话，嗯，今天配料里面干不干净？很多人说，哎呦，这么好吃的牛肉，你加点盐吧，
1: 不能加，
0: 我今天啥都不加。不经任何加工，
1: 对的，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嗯，您包括自己出去买肉类的，包括这种牛肉也好，包括鸡肉也好，您看一下配料只有两个字，牛肉。产品执行标准 GB2707， 只做切割，然后这里是分装的日期7月9号，看到没？嗯，下面是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就是它进口的一些信息，原产国阿根廷，
0: 对，
1: 原材料的批次也是26年的，
0: 好吧，
1: 很新鲜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天热的时候，给大家给家人补充优质的高蛋白，啊，这个牛肉是首选，牛腩做法又多样，煲汤、红烧。对吧？都好吃。
1: 对啊，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今天是总共10包，每包300克啊，一共是3000克。

0: 抓紧啊！我们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是切割，
1: 对，
0: 切割完之后就分装，
1: 对。
0: 我中间有加其他的一些，
1: 没有，不能加，不能加，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就只能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包装的。当然，在切割的过程中，我们会把一些过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给去掉，
0: 对，
1: 给到您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立方体的骰子的一个形状，
0: 对，
1: 对吧？您可以看，现在就是包装，不再有另外的一些进一步的加盐、加添加剂、加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买牛肉要会挑，一个是挑部位、挑原产国，还有一个就是您要挑它的一个标准。咱们要买到100%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牛肉。有一些牛肉，您可能看着它价格便宜，但实际上您自己买回去一看，有可能要不就是加了东西，要不就不新鲜，或者说反复化冻过的那种。
0: 反正
1: 我相信大家都踩过雷。
0: 我花过钱，花过不少的钱去买牛肉也好，牛腩也好，我吃到这个没有什么牛肉的味道，
1: 是。
0: 对吧？没什么牛肉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今天吃到这个牛腩真的是奶香味儿，然后又不柴，很好嚼，整个满口都很香。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在夏天啊，你真的牛肉都知道牛肉是个好东西，但是一大块牛排给你煎好了，你吃得下吧？对吧？但是一锅牛腩清汤，哎，你会觉得马上胃口大开，
1: 对，或者来个酸甜的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对吧？
0: 对啊，你最后煲汤煲到最后，你喝的是这个汤啊。这个汤汁它其实浓缩了啊，吸收了牛腩很多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个汤你几乎你盐都不要去加，你就是喝那个清汤，然后把这个清汤啊剩下来之后啊，各位再可以下个挂面，哎，来个挂面，对吧？或者你就直接泡饭吃也很好吃，对吧？你说小朋友今天想喝点酸甜口的牛腩番茄，那是一个基本菜式啊，但是基本菜式您得讲究这个菜肴的新鲜程度。
1: 对，
0: 对吧？我今天这个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啊，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就是切割和分装，保证它的品质。阿根廷是什么？潘帕斯大草原跑的都是骏马，散养的都是天然牧场的奶牛，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他在那边，你吃完这一块，都到下一块继续吃，
0: 是是是，
1: 又有运动量嘛，然后就是天然牧场草饲的，所以他的一个牛腩肉不会过肥，
0: 是
1: 因为咱们说有一些谷饲的，你再去精粮去喂的话，它牛腩就容易很肥，
0: 是是是。
1: 28的，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收到货，您可以到时候自己先验一下货，如果不是这个肥瘦比的，您可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接受的。
0: 就是意味着你拿在手上去看，基本上映入你眼帘的都是精肉，80%的精肉
1: 啊，
0: 瘦肉。然后10%-20%左右的这个肥肉，它一定要有一点肥的，
1: 对啊，
0: 而且这就是证明啊，我们说今天它其实也是精修的，但是我这个价格可是超出本身这个成本的，
1: 是，
0: 对吧？328，我今天是六斤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好不好？这个性价比绝对拉满，而且你今天有10包，我10包我可以分一份了，对吧？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住的，我觉得给他们夏天准备一点。你大热天、三伏天、30-40度的高温天，让他再去买，出去到菜场去买菜吗？对吧？可能手机他买菜他也不一定会用，但是我今天给父母直接送一箱过去，对不对？你零下18度，冰箱里面可以冷冻保存的，想什么时候吃，提前一个晚上拿出来放在冷藏里面，好吧？第二天中午的时候炖一个牛腩汤，红烧一个牛腩土豆，再清炒一个牛腩这个西芹啊，我觉得都很好。无论是红烧、煲汤，我们这个肉质的品质始终如一，但这个性价比也绝对拉满。
1: 对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有一个成本可能是忽略了，就是您去挑选肉类的一个成本，哎，对吧？您去挑肉，您还要自己去查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原材料，是不是反复化冻，
0: 对，
1: 看它肉新不新鲜，是不是原切，有没有检测报告给到你看，你吃的放不放心，这些都是会花成本的。只不过这个因为很多人都会忽略，但是今天私厨故事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把这些工作已经提前帮您做好了，
0: 是
1: 选用到的第一个就是阿根廷原产的潘帕斯大草原上的，第二个检测报告我们全部都做了，每一个批次我们都做，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一些残留都是符合或者未检出。第三个，只做原切，
0: 对，
1: 100%原切，您也不用担心，就是说我这个肉不新鲜或者是。

0: 抓紧时间啊，很多人是刚刚从新闻综合频道转台过来的啊，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私厨故事。私厨故事这个牌子是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自营产品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品经理对吧，包括像小邓，我们整个团队就严格的从源头上去挑选。
1: 对的啊，我们所有的这阿根廷的牛肉都是跟阿根廷住户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都是源头直采。哎，
0: 每一包看好了，肥瘦比28，肥瘦比80%的瘦肉，20%的肥肉，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每一包是300克，总共是10包，3000克，六斤装。好，这个配料，你每次都去买的时候，你菜场去买，对吧？你肯定会关注配料。我就告诉你，今天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牛腩。
1: 就是牛肉，
0: 连食用盐、饮用水什么都没有，所以它执行的标准，这个叫什么？叫 GB2707。
1: 对，只对原材料做切割，然后包装，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水、加添加剂、加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亚硝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吧？
0: 对，
1: 都没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您收到货以后看一下标签信息。
0: 对，
1: 看几个，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肉。对吧？第二个，它的一个产品的执行标准；第三个，咱们的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对不对？很新鲜。然后再往下面看，我们的一些原材料的信息，它的原产国啊，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全部都要写的清清楚楚。
0: 阿根廷，
1: 对的，
0: 阿根廷，好吧。这一包你看好了，来，牛腩的品相，对吧？每一块都是大块的骰子肉，
1: 对，已经帮您都切好了，
0: 吃得过瘾，好吃但不塞牙。哎，它也不柴，你这个火上炖一炖，小火慢炖一下，这个不要太香啊，好吧？然后化完冻之后，每一包啊，你看都是这样的，
1: 每一块都是，
0: 每一块你看，
1: 我随便拿一块啊，我随便拿一块给您看，它上面的这种就带一点点的肥肉，但它肥肉不多，您看是不是28的左右的一个肥瘦比？然后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一个花纹纹路，对吧？您可以看得到，再随便挑，
0: 它没有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它连盐都不加。我告诉你，就是它这生前就是生活在潘帕斯阿根廷大草原上的，好吧？我们就给它切了割，对吧？切割完，然后分了装，对吧？就然后运过来了，
1: 对的，
0: 日期还是7月9号的，
1: 对的，
0: 分装日期，对吧？所以我
1: 非常新鲜，
0: 吃就吃个新鲜，吃个正宗。
1: 而且吃的就是它本味的那种奶油的香味，
0: 是啊，
1: 对吧？牛奶的香味，这个是牛肉它自身自带的一个香
0: 味。我就问大家，天热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考虑给孩子补充高蛋白营养物质？
1: 对，
0: 你想到的做法里面有牛腩这么丰富啊，你牛排是不是只能煎吧？你煎一煎烤一烤嘛，但是滋拉冒油的牛排，你说实话，我胃口这么好的人，我都未必能吃得下去，
1: 可能有点太油腻了。
0: 但它不一样啊，我可以煲汤啦，来看看汤，我可以红烧吗？我一会儿给大家看看红烧里面，对吧？我今天还可以再浓油赤酱一点，或者我今天还可以做一个咖喱牛腩饭。
1: 咖喱牛腩是我很喜欢的一
0: 个咖喱牛腩，
1: 我那天我觉得很香，
0: 对，真的很好。
1: 我拿个勺子给大家先㧟一下，
0: 来吧，
1: 看一下这一碗咖喱多下饭呀！你看对吧？你加一点点蔬菜，那种膳食纤维也有了。关键是里面加到的这种牛腩肉，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形状，它也没有散，
0: 没有
1: 剥掉，对吧？你看夹子轻轻的一夹一撕开，里面这种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每一块都是这样，关键是它带一点点的肥肉。为什么要用咖喱牛腩？没有说听到说用牛腱来做的，对吧？因为它要带一点点的那个肥肉，这样吃起来它跟咖喱融在一起，它香味是会更浓。
0: 这个汤，这汤我再给大家，
1: 你要汤是吧？待会儿我再拿个勺子，给看一下这个汤。
0: 清，哎，这牛腩清汤啊，真的很灵。真的很赞，就是这个汤，你看啊，就是你看，炖到这个程度已经很酥烂了，对吧？你看，跟我们的牛腩，这个汤啊，泡饭，对吧？或者是下一把挂面，对吧？都很好吃，
1: 哪怕下馄饨呢？
0: 下馄饨也很好啊，
1: 下馄饨你汤底都不用调了，
0: 罗宋汤。红烧都好吃，但是食材新鲜，我们只做切割和分装，不做任何的添加，这是我们的品质承诺，
1: 100%原
0: 性价比也拉满的，好吧？六包啊，
1: 十包，
0: 每包300克，总共是6斤装，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这个放冷冻间里面，你提前一天化冻，你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对，放到冷藏里面，
0: 对吧？
1: 提前一天，
0: 你想怎么吃，那红烧、煲汤都好吃，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u,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将近400万朋友订购了，各位抓紧时间，今天阿根廷原产的牛腩带回去，只做切割和分装。这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里实拍的，
1: 对，
0: 我们只做了切割，最后包装，嗯，对吧？食用盐、饮用水这些配料里面
1: 都
0: 不加，都没有，好不好？所以这就是原味儿、本味儿、原汁原味儿。
1: 我们就是做原切的这样的一个牛肉，
0: 是，
1: 而且做到的是我们阿根廷源头直采的，包括刚刚看到有那个费勒培先生，他是、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我们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在进博会里面跟他去做到的一个源头直采的签约。嗯，为什么要做源头直采？第一个保证品质，嗯，第二个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价格。现在其实牛肉的价格波动非常的大，
0: 对、嗯、
1: 相较于几个月前，其实我们成本已经大幅上涨，但是我们还是在控制它的一个价格。您看今天我们能做到328块钱、嗯、您能带回去整整十袋，对吧？嗯，所以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的一个实力就在这里、嗯、所以我们也敢承诺给到大家，您收到货发现不是二八的一个肥瘦比，我可以给您退货。
0: 对，
1: 您发现批次不新鲜，我可以给您退货，嗯，好不好？都没问题的。关键是咱们今天啊，因为这个货也断了好几个月了，
0: 对，
1: 今天我们来的也是少量的一个备货，因为都是要从海外去直采的嘛，
0: 是，
1: 所以建议您拼手速，先趁有现货的时候咱们先锁定下来。
0: 对，而且对于家人来说，其实牛腩的营养价值大家都有目共睹。
1: 对的，
0: 而且牛腩的做法也是百变多样。我告诉你，就是你在夏天，我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除了汤之外，还有一个叫咖喱牛腩粉丝汤，嗯，也很好吃。
1: 我也很喜欢，我刚刚就在吃
0: 咖喱粉丝汤，
1: 就要吃这种带咖喱的，它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儿、哎，对吧？
0: 咖喱它本身是可以有辛散发散的这种功效的，好吧？因为你空调房间待多了，对吧？有些寒气会侵入到这个体内，然后你像这种各种的汤类的，对吧？各种的这种包类的、红烧的、清炒的，对吧？哎呦，你看这个咖喱汤、咖喱牛腩，不要太好吃，哎，小朋友就爱吃咖喱土豆牛腩呀。
1: 对的，你这个很下饭的，
0: 下饭，
1: 真的很下饭。您稍微再把汤熬得浓一点，然后一勺，
0: 对，
1: 加一碗米饭，
0: 对，
1: 我跟你说真的很下饭，而且能多吃到那种牛肉蛋白质，又有补充这种能量，碳水也有，膳食纤维也有。很营养的一顿饭了。
0: 看好我们这一包300克，一顿吃个6两也没什么问题吧，对吧？老两口吃、又不是你一个人吃，
1: 对吧？
0: 我觉得包括你可以炖汤啊，你可以炒菜都可以，没问题。但是你关键得认准品质，私厨，然后配料里面只有这两个字啊，来，牛肉。它执行的标准是2707 GB，2707，这是国标。那什么叫 GB2707？看好了，来。我今天只做切割和分装，我连盐都不加，我没有添加任何的人为因素。
1: 对的，什么添加剂、盐、配料我都不能加，它就是保证它这个肉只做了切割，就然后100%的原切。
0: 是啊，你不就是要买一个牛肉的新鲜吗？我保证新鲜呀、日期还是7月9号的分装日期呢，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保证它工艺，就是我只做切这个动作，我连这个加盐加水都不做，好吧？而且你看，我保证品质，我不管拿出哪一包来，
1: 每一包都是。你看它上面的这种花纹、纹路，对吧？这种肥肉，你看没有很多的。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二八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很多这种脂肪是融在这个肉里面的，
0: 是、
1: 大家吃的那种大理石花纹，对吧？就是从这个里面来，它的香味也是从里面来，
0: 是
1: 吧？每一袋的品质我都给您保证了，都是透明包装，开箱就可以验货。
0: 你闻到的只是牛肉的奶香味儿，你闻不到它的异味和变味儿。哎，
1: 对的，
0: 你没有其他的一些异味儿，而且它你看它没有很多的，这个已经化了蛮长时间了，你看它的血水也并不多的。也并不多的，哎，很干净的，
1: 对的，
0: 对吧？它不是说我今天长期的什么冷冻肉，绝对不是。哎，
1: 对的，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对吧？
0: 没有，
1: 那个肉其实都有点发黑的那种。
0: 对，
1: 没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承诺给到大家，就您省去这个挑选的成本，我们只把品质好的这个肉带给到您，对吧？
0: 对，
1: 去保证它的产地、它的批次新鲜，不包括检测报告也给大家做了。
0: 哎，天热你来一口这个牛腩，你就来个2-3块一顿饭，
1: 有肥有瘦的，吃到嘴巴里面口感是真好。我跟你说，
0: 一丝一丝的，丝丝入口，好吧。然后再来，你看像这个，哎，我一夹就已经酥烂了，
1: 好好，
0: 你看到吧？
1: 尤其是
0: 我一夹就已经酥，你看，哟，哎呀，这一看这个牛肉的品质啊，就很上乘，好吧？
1: 尤其是这种牛肉带一点点肥肉到嘴巴里面，还有点爆汁的感觉，
0: 对，很香。我告诉你，就这个，这夏天还是要吃一点咱们优质的高蛋白，首选牛肉，牛肉当中的牛腩，对吧？又是阿根廷原产的进口牛腩，
1: 对，
0: 不添加任何的佐料和添加剂，配料里面只有两个字，牛肉，好吧？所以 我们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是有10包，好吧，总共是6斤装带回去，328，都能够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哎呀，我在跟小邓大口吃着肉啊，
1: 我们在交流这个菜好吃，这个菜也好吃，
0: 做菜的心得。但再多的菜，我觉得都离不开好的原料。
1: 对的。
0: 然后咱们今天阿根廷进口的牛腩，这个牛腩真的夏天多吃一点啊，因为来之前我就是在健身房待了一个小时，出汗出的特别多。嗯，就夏天出汗，就其实是要出适量的运动，然后出完汗之后，你要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
1: 对，咱们要补充一些这种盐分，包括蛋白质嘛。
0: 对，这个我觉得牛腩，而且牛腩呢，其实你想，它其实这个做法也很多样。嗯，我可以
1: 很百搭。
0: 对，煲汤，煲汤，汤里面你就有好多，对吧？你罗宋汤可以煲个牛腩汤，对吧？你咖喱牛肉汤你也可以把牛腩放进去。你清汤，
1: 山药，
0: 加点蔬菜，山药啊，莴笋啊，对吧？
1: 胡萝卜
0: 都可以吃。嗯，这一锅汤清汤，哎，但它营养价值很高，但它不肥腻不油腻，好不好？所以你包括热炒红烧也好，对吧，等等都可以来做。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先锁定好名额，11分钟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我觉得无论是对于老人来说，对于小孩子来说，对吧，很多家庭，对吧，这个暑假的时候把孩子放在老人家，嗯，家里面，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家，那中午的时候也很头疼的呀。
1: 对，现在小孩还喜欢运动，出去打打羽毛球、网球，游个泳，对吧？或者跑跑步什么的，对吧？那你回来了之后，是不是要给小朋友去补充一下这种能量的，对吧？
0: 是。
1: 那我觉得牛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跟潘老师，我们平时健身，我们吃的基本上都是牛肉。
0: 是。对，因为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很低，
1: 包括它的一些肌酸啊，对吧？
0: 对，
1: 这都是需要去补充到的。
0: 蛋白质含量很高，嗯，血红蛋白尤其高，所以它其实对于身体的营养价值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大有帮助的。但是就看你，对吧？今天买的牛肉哪里都能买得到，但是为什么要在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买呢？第一个，私厨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
1: 对，
0: 自营的食品品牌，这个小邓有充分的发言权，因为所有的商品采购都跟他息息相关。哎，
1: 对的，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6: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5: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刚才的那个旅游呢，您可以继续来订购，但是很多叔叔还会说，哎呦，旅游呢，我现在呢腿脚不方便，但是到了年底呢，我出不去的话，我有很多重要的场合要出席，比如说可能谁家的孩子结婚了，或者说今年呢刚好和老伴呢也是到了这个金婚的纪念日，或者是说呢您今年，哎，您觉得说我今年的股票啊、基金啊，包括可能黄金啊都不错，有点小收益的话，想要犒劳自己，年轻时候没有圆的梦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缺这么一块手表。叔叔去您的时候呢，或者说哎呀结婚的时候答应您的没做到，但是现在呢咱们物质条件够了，这块对表今天伊纳格的手表千万不要错过了。早上咱们所有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因为今天有着非常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很多顾客说你们双十一怎么没有来，因为这个价格包括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参加双十一，今天我们是赶着双十一的尾巴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最后的47分钟，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顾泽磊，你好。
1: 谢谢主持人，当然谢谢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说得非常好，就我们的供货没有办法达成双十一的节目，
0: 对，
1: 所以才移了一天到今天12号给各位做推荐。而且最重要是现在手表卖得非常的火，最近金价在涨，而金价涨了之后，其实拉动的手表也非常不错，
0: 对，
1: 因为包括现在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是欧洲买家，美洲买家，还有我们之间我们亚洲的买家、中亚地区的买家，基本上把欧洲的手表全部扫完了。有的人会说，哇，为什么黄金涨价，手表也卖这么好？因为手表里边有一些特殊的贵金属成分。除此之外，手表它本身作为一种是万件的艺术品，很多人他购入手表之后，他希望以后变现效果会更好。还有第三点，就是最近这两天在日内瓦一天就做了三场拍卖会，包括宝珀的拍卖会，
0: 对，
1: 在一天就搞三场。所以我们英纳格来说，171年的品牌历史，很多的手表推出柜台上不会有那么多货，而东方购物作为我们广告宣传以及新品推出的第一站，今天给各位带来。但是各位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是爆杀，所以到了晚上这一档，如果你没看早上中午的话，到晚上这一档我只能给各位说下手要快，因为备货少了。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来说一说手表啊，因为呢像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手表现在的市场我没关注，但是呢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梦想。
1: 对，
0: 来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那时候呢叔叔们衬衣、领带，对吧？宽皮带，这都是一个标配。但是您看到重要的一个部件是啥？就是手表，
1: 腕表，
0: 对吧？有一个腕表的时候，那时候佩戴一枚腕表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这叔叔绝对就有点身份，
1: 有点实力，
0: 有点实力，有点品位，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如果那时候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照，就像今天早上顾泽磊说到的啊，咱现在工作照都是统一的，咔咔一顿美颜，对吧？好，现在你看看啊，那时候拍出来多有气质啊！
1: 对，
0: 这位阿姨是一位医生，您看看听诊器是这个钢笔，
1: 手表白大褂，
0: 对不 对, 对？哎，
1: 所以这样的看起来才是真正的工作照。
0: 对，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啊，像医生，包括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空乘人员，还有很多职业的话，依然是要延续戴手表的习惯。
1: 对，护士和空乘人员到现在是必须在职业岗位里面戴手表，而且还有包括我们的航天的飞行员，他们也必须戴机械手表上太空。哇，
0: 所以观众您自己看看手表是不是很重要？还有就是当时的结婚照，对吧？咱们没有什么婚纱、旗袍这些，很简单、很朴素的白衬衣，但是搭配的是什么？手间的这个对表、腕表。但凡有这个腕表的时候，当时那结婚那真的是我觉得不一样了。
1: 一个弄堂里边都会说，哇，你们买手表了，因为一只手表当时的价格200多块钱，一个月工资38.8块，
0: 对，
1: 所以一家人不吃不喝，攒一年可能才能买一对表。
0: 来，这张照片其实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更熟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在我们外滩的华明。银行，当时叫华明洋行，这是在柜台上大家争相选手表的一个场景。当时的老照片，那你注意一下，柜台前全部都是女士，
0: 对，
1: 所以当时都是给心爱的姑娘，电视机前的阿姨、太太们选手表的时候，当时买的，而且很多北方的观众朋友们，专门托上海的朋友来买手表，再寄回北方，为了结婚。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到了英纳格呢，是百年历史品牌了。
1: 对，
0: 很多的老上海叔叔阿姨啊，其实都有这个情怀所在的。
1: 这个首先要说一下，因为叔叔阿姨可能对英纳格比较了解，但是还有一些叔叔阿姨或者新的观众朋友们对英纳格不了解，简单聊两句。
0: 好，
1: 先给各位说一下，这个英纳格作为瑞士的第一代品牌，其实 瑞士的手表发展史大概有350年。嗯，我们以150年为一个界限，把它分开之后，像我们所知道的劳力士、万宝龙、百年灵、伯爵、艾比，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嗯，因为他们是做腕表起家的，在之前没有经历过像座钟、大钟这些东西、怀表这些东西。但往前去看，江诗丹顿、芝伯、积家、百达翡丽、英纳格，他们是在瑞士兰瑙地区给皇室有制表经验的，所以他们都是，你看，有做过座钟的，有做过怀表的，再到腕表一个过程。
0: 是，
1: 而注意一下这个，在1937年的时候，英纳格就进入中国市场了。嗯，它基本上属于第一代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瑞士钟表品牌。
0: 对，
1: 当年三转一响那一转手表直指三个品牌，一个是梅花，一个是罗马，一个就是英纳格。哎，所以在现在很多片子里边，包括我们知道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在他的著作《蛙》当中都写到，
0: 是
1: 送给姑姑的手表的是一个飞行员送的是英纳格手表。
0: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英纳格不是属于像这两年的什么网红的这种品牌，或者怎么样，几十年的，
1: 对，
0: 人家17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关键呢，我们要买表买的是什么？瑞士原装进口，
1: 对，
0: 对吧？我这次去欧洲也是一样，买表我还是要找一个瑞士原装的，机芯很多都是要瑞士的。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口说无凭，
1: 是，
0: 再来看看报告。
1: 其实作为我们国家来说，有5000年的文明史，所以有很多东西，包括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都是我们国家的。但是这是我们的骄傲。但是如果说到腕表，你一定会想到一个国家，就会说腕表之国瑞士。
0: 是，
1: 所以各位买手表的话，我们会提倡给各位就是带到，就是说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原产地之国。
0: 对，是，
1: 但我们没有办法去瑞士，但是我们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每一只手表original 就是原产地证明，
0: 对，
1: 全部是 Swissland， 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
0: 对，
1: 跟劳力士、欧米茄是一模模一样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在这边要写清楚原产地的部分是瑞士。
0: 是，
1: 大家有吃大闸蟹，大闸蟹有洗澡蟹，阳澄湖里边涮一涮就叫阳澄湖大闸蟹了。但是各位，瑞士手表不是这样，它必须有这两张单据才代表它是瑞士原装进口，不是瑞士品牌啊。不要动不动别人说啊，我们瑞士品牌，我们瑞士授权，我们瑞士机芯。但是各位，只有英纳格、劳力士、欧米茄等一些瑞士原装的品牌在6点位才会写上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那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看手表了。
0: 好，
1: 其实要看什么手表，手表买什么样的手表，或者什么样的好手表才值得佩戴。
0: 对，
1: 首先各位，手表这个东西其实经过了350年的历史，手表从圆形到方形到九筒形各种形状，
0: 对，
1: 但是绝大部分80%都是圆形的手表。所以圆形作为经典的样子，我们会第一个，男士的阳刚之气，圆形的手表会感觉怎么样？稍微让你化解一点。
0: 是，
1: 女士戴圆形手表就显得更加的优美一些。
0: 对，
1: 就像刚才这个，我刚才看旅游片里边说了一句话嘛，直线属于人类，
0: 对，
1: 曲线属于上帝，就是欧洲的话。
0: 对，
1: 所以各位，手表往往都是以曲线的圆形。再来，整只手表到底是什么样的好看呢？
0: 对，
1: 其实再给各位讲一个故事好了。手表最开始的诞生有一种传说，是它为了当饰品佩戴，有钥匙扣手表，
0: 对，
1: 就是怀表的前身是一串钥匙上面有一个手表，还有一种就是手链式手表。所以各位，这现在的腕表的发展一定是除了看时间之外，还有一定的装饰性。
0: 对，
1: 其实盛夏老师可以推大一点让各位看一下，整个手表5珠表链缪3的抛光来看它的效果，
0: 对，
1: 很闪，很闪。你要知道，手表除了它是看时间之外，它有一种装饰效果。而现在我们戴手链的机会不是很多，
0: 对，
1: 金价又很高，大家宁愿买金条了。
0: 对，
1: 但是各位手上还缺点什么？缺一只手表。
0: 当然，
1: 宽宽的表链戴在手上显得有阳刚之气。而且渐金的表带，什么叫渐金？3珠钢色，2珠金色。
0: 对，
1: 它不会太张扬，但是还体现金的成分。
0: 对，
1: 这个看起来就很好看了。
0: 是。
1: 除此之外，再来看手表的部分。来，
0: 3、2、1，
1: 整只腕表，
0: 真的绝美啊！因为其实说实话，你说男士你不可能戴手链，对吧？
1: 对，
0: 手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份的象征。
1: 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一句话，说顾老师，我为什么要戴手表？一个男士朋友，我给他说了一句话，形容一个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安全感。
0: 对，是
1: 守时，耐用，
0: 对，
1: 坚固，
0: 是
1: 时刻陪伴。所以各位，形容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也是一个男人的品质。
0: 是，
1: 过去我们说古代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有自己的 坐骑，有自己的宝剑，这代表一个男人。
0: 是。
1: 而现代呢，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只表，
0: 哎、
1: 因为手机现在不能代替什么了。所以各位，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个表。当你在开车的时候，把你的左手放到窗外，手表亮出来，别人会觉得哇，这个人好有品味，好优雅。
0: 来，
1: 所以各位，整只手表再给各位看一下，
0: 嗯，
1: 整个手表316L 不锈钢的整个一体锻造的整个表壳，
0: 嗯，
1: 坚固耐用，缪3的抛光。表链同样316L 实心不锈钢，
0: 对，
1: 整个表的前圈做了一些特殊化的处理，
0: 嗯，
1: 前圈全部金色、
0: 哦、
1: 所以从正面去看的话，它是前圈加表镜全部给你展现是金色的效果，
0: 是
1: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
0: 嗯，
1: 你就算小刀在上面划都不会留下划痕，
0: 对，是，
1: 而且再来看一下反光基本上没有，
0: 哇，
1: 有的说哎有一点反光，没错，反光阻挡不了，
0: 嗯，
1: 但是真假表的区别就是在镜面上要镀蓝膜，
0: 对，是
1: 假表，你看它反光反得非常厉害，
0: 特别厉害，
1: 你回家可以试一下。
0: 对，
1: 而真正的真表，瑞士原装进口表，它是基本上没有反光的，
0: 哦、
1: 反光效果基本为零。但是有一点，
0: 嗯，
1: 除此之外，整个表盘内部，注意一下，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0: 对，
1: 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0: 是。
1: 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个要说一下，这个叫做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
0: 哦。
1: 所以你看到它手表，因为作为静态，
0: 嗯、
1: 要让它动起来，就必须在表盘上
0: 对
1: 动脑筋。
0: 是。
1: 而这种纹路是很多玩表的人都喜欢的，
0: 非常喜欢。
1: 包括很多的大牌名表，
0: 嗯、
1: 包括劳力士，包括真力时，包括泰格豪雅，包括百达翡丽、江诗等等，他们都有这种表盘。
0: 都有。
1: 所以包括美度、
0: 嗯、
1: 这种表盘就让整个表看起来更加的贵气。
0: 对，
1: 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2点、3点、6点、9点为古罗马数字。
0: 嗯，
1: 150年以上的品牌，
0: 哦、
1: 包括宝玑，包括江诗丹顿，
0: 是
1: 他们都喜欢用古罗马数字。
0: 对，
1: 为什么看起来更加的压得住台面？
0: 哎，是。
1: 如果上面写的是阿拉伯数字，你就觉得有点轻。
0: 哎，
1: 但是古罗马数字就显得非常的重，
0: 嗯、
1: 有历史感。
0: 对，
1: 因为它诞生的时间跟我们中国的结绳记事。就是在那个年代，它是画竖杠嘛、
0: 哦，
1: 咱们是结绳记事嘛，
0: 对对对，
1: 是、嗯，所以这个就看着非常的拥有这种复古感觉。
0: 嗯，
1: 除此之外，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
0: 对，
1: 英纳格的 logo， 3点位日期和周历的双线，
0: 嗯，
1: 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整个时针和分针的部分全部用棒形指针再做夜光涂层，所以有的时候晚上起夜的时候拿手机太亮、
0: 哦、对，是，
1: 对不对，你会一亮你就不想睡了，
0: 是，
1: 但是如果有个这个手表，你一看知道几点了，
0: 很清楚，
1: 很清楚，你就很舒服，
0: 对，
1: 柔和的光线，
0: 嗯，
1: 中心点位置底下写的 automatic 自动向内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50米的防水，在6点位这个底下，盛夏老师稍微推大一点、嗯、这个6点位底下
0: 对
1: 写的非常清楚的英文单词、
0: 哦、
1: 叫做 Swiss made， 看到了没，
0: 看到了，
1: SWISSMADE，
0: 对，
1: Swiss made，瑞士原装进口，
0: 哇，
1: 这个是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英纳格上面都有的字母，
0: 对，
1: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
0: 全部在瑞士。
1: 而这是手表的正面、
0: 嗯，
1: 看起来既大气又好看，
0: 对，
1: 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看，
0: 哇，
1: 很闪是不是？
0: 很闪，
1: 非常的好看，
0: 这种手表很抓人眼球哈。
1: 对，其实，在年底的话，我们出席任何场合，就像我们说结婚纪念日，
0: 是，
1: 或者说是我们有这个要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
0: 嗯、
1: 朋友的孩子结婚或者怎么样，戴上它，别人就会说哇，这只表了不得，几万块吧。
0: 哎，
1: 但稍后给各位说价格。
0: 嗯，
1: 再来就是表芯的部分。
0: 对，是。
1: 来讲到一件事儿，有很多人问我说是，哎，顾老师，自动机械腕表就是自动的吗？各位，
0: 嗯、
1: 这个要说一下。自动机械腕表指的是它不用任何的动能，
0: 对，是，
1: 就是不用电池，
0: 哎，
1: 电子表、石英表都要电池，机械表不需要。
0: 嗯，
1: 随着你的摆臂这个摆舵来回走，它就会给里边的弹簧上链，
0: 哎，
1: 上链之后通过游丝让机芯开始跳动，
0: 嗯，
1: 所以你只要每天佩戴它，它就不会停。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手表卖得特别火的原因，
0: 是
1: 因为当时大家知道计划经济年代、
0: 嗯，
1: 每天有可能会停电。
0: 对，
1: 但是怎么样停，你的手表都不会停，
0: 都不会停，
1: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了。
0: 是，
1: 而这个机芯今天也给各位专门做了一个特殊的原因、嗯，为什么今天早上和下午卖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机芯。
0: 对，是，
1: 这个机芯叫做二次打磨蓝牌机芯，
0: 哦，
1: 它是将伊塔的2836-2的机芯80到110个元件，
0: 嗯，
1: 拆爆。
0: 哇，
1: 就是拿到英纳格先把它拆爆，
0: 对，
1: 拆爆了之后再把它清洗、嗯、 清洗金属碎屑，
0: 对，
1: 再上油，再装进去，再测试，再装到表上，
0: 对，
1: 这叫二次打磨。
0: 对，
1: 德国朗格二次打磨一只手表的价格大概在20万人民币，15万到20万。
0: 是，
1: 英纳格这个是二次打磨，那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就跟你开车一样，
0: 对，
1: 开车是不是开到1500公里的要保养？
0: 要保养了，
1: 我们先给你保养，所以你就不用保养了，
0: 对，
1: 你就直接用就好了。
0: 哇，真好，
1: 这只表就是二次打磨的机芯。当然，各位在我手里边拿的是这只男表，嗯，看起来非常大气好看，
0: 对。
1: 但是今天多讲一句，当年刚才说在柜台上卖的最好是什么？
0: 女表，
1: 女表，来各位，
0: 因为阿姨现在也说了，我也要出去要扎台型的嘛，对不对？
1: 扎台型，女表也有。
0: 对，
1: 所以你知道，在上海有一件事啊，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就上海的叔叔阿姨在爱方面，
0: 对，
1: 是比任何地方都要做得好的。哎，我爸爸妈妈走在大街上，爸爸走前面，妈妈走后面。
0: 对，
1: 但是在上海，无论年纪多大，你看买菜，哎，叔叔永远拉着阿姨的手。
0: 对，
1: 所以各位当手拉手的时候，一对对表出来，别人会觉得哇，太漂亮了。
0: 是，
1: 在这里边我也要说一句感性的话，时间是没有声音的，
0: 对，
1: 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0: 是的啊，所以呢，话说到这儿了，很多顾客都在说，你们烘托了那么久，价格怎么办？哎，对吧？因为呢，真的如果大几十万出去的话，叔叔跟阿姨说我们这日子还要过呢，都是工薪阶层，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揭晓一个惊喜的价格，因为很多我早上我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价格，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呢有这个我们的说明的这个证书，包括还有身份证编号，以及这个我们的
1: 保修卡
0: 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的同时，来观众朋友啊，专柜当中无论男表女表一只的价格是13800块钱，
1: 13800块钱，
0: 对，
1: 其实两只表合起来就将近3万块，
0: 差不多
1: 27600，但是各位我也要说一下，因为这种表它其实在市场上可以说是非常好卖的，哎，因为它属于经典表款，而经典表款我也给各位选了一下，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品牌叫做泰格豪雅，
0: 对，
1: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赛车品牌，这只表的价格52800，
0: 对，
1: 单只就是同样款式经典的就是在50000多块钱，
0: 是，
1: 而另外一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欧米茄，我也非常喜欢欧米。

0: 你家这个品牌，
1: 对，
0: 蝶飞同样跟我们的款式很像，这只表是52,500。
1: 对，
0: 有一个品牌，当然每个人都喜欢，叫做劳力士。我也非常尊敬他，但是各位，这只表就得98,000。
1: 对，
0: 所以各位，你要买这样的表就至少大概就花53,000左右买一只。
1: 是，
0: 但是你要买一对儿，那你想你10万了。
1: 是，
0: 那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刚才是不是说到一只表是13,000？13,800。
1: 对，13,800。
0: 早上我开了个玩笑嘛。
1: 对。
0: 因为手表的利润没有那么大。因为很多时候你到专柜去，什么双十一、双十二你都可以去看，手表不打折。
1: 哎，对。
0: 不给你涨价都不错了，手表永远不参加活动。衣服、鞋帽。 什么电子商品都参加，手表不参加，就是这么硬气。所以早上我跟这个老师开了个玩笑，我说13,800给你变成13,800可以不？
1: 我说不行。
0: 人家老师说不行，我说那12,800，人家老师也说不行，我说那19,999，降到1,000以下，人家老师稍微点了一下头，
1: 我觉得还行，
0: 但是各位今天我要给各位开一个。
1: 非常非常大的玩笑，为什么这样说呢？单只表13,800，东方购物什么价？各位看好了，3,2,1,5,900吧。哎，我看一下，我算一下啊，今天早上我说了，好像比打对折，就是打五折下来还要接近7,000块钱嘛。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连五折价格都不要。
0: 你知道很多地方说到双十一五折起，
1: 对对对。
0: 但是各位，手表它不参与活动，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在。 今天在东方购物，
1: 对，
0: 我们是低于五折呀，手表低于五折5,900，瑞士原装进口的金色表盘的171年的英纳格，而且如果你要买对表，5,900乘以5,900，将近12,000，但是各位给您也一个大大的惊喜，3,2,1。
1: 哇，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也就是一对儿的价格是9,999。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的开玩笑，就当时人家老师说13,800，你降到9,999，
1: 对，
0: 那好了，我9,900比你还优惠了39块钱，让你带走一对儿表，
1: 是，
0: 所以观众朋友您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双十一之前不来，知道了吗？价格因为我们一谈再谈，压再压，然后呢，真的备货不多，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
0: 必须。 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可能很多人都留守在东方购物，
1: 对，
0: 都在看手表，而我也要给各位说，在网上你注意一下，任何的手表在双十一都不会参加活物。你看一下劳力士直播吧，欧米茄直播吗，英纳格直播吗，百达翡丽直播吗，全都没有，因为他们只选择大品牌，包括在前一段时间，在武汉在上海的网球大师赛，劳力士冠名，但是它也不卖货，但是你能看到瑞士名表销售的，目前我所知的，在销售平台。
1: 就是东方购物，哎，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今天的备货不多，早上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
0: 对，
1: 晚上咱们为数不多的对表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00，手机2,151,199,000。

0: 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南蛮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是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来。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3: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搞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男款女款的这个对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你想想看，对表是9960块钱、如果去到专柜的话，你要花27000多，接近28000，咱们几乎是一个零头的一个价格。而且你看啊，阿姨收到这样的礼物开心了，阿姨有时候不会说叔叔你非得要给我买个啥，有时候啊咱们的老夫

0: 妻所谓的说老夫老妻过了一辈子了，嗯，阿姨说哎呀这一辈子你都没有给我一个仪式感，对吧，哎，叔叔会说哎呀过好每一天就行了，但是真的我跟你说收到礼物啊不分年龄不分这个咱们男女的，
1: 对，其实我在跟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说一句话，我妈妈当时讲过一句话叫做哎呀你们年轻人嘛就要先受苦后享福，最后发现自己老了老了之后我就说你想享福他现在也不好出去玩了，
0: 对，
1: 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先生太太我必须要提四个字叫做及时行乐，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现在看上他你就赶紧把他定了，
0: 对，是
1: 为什么现在就是开心啊，嗯，其实去想想孩子不用你操心了孙子也不用你操心了，
0: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来已经囤了点金子了，嗯，但是开心很难，
0: 对，
1: 现在最难的是开心，我出去旅游会开心，哎，我买个什么东西会开心，嗯，同样英纳格手表是当年一个梦想，
0: 对，
1: 很多人说是在弄堂当时看别人戴了一只表，哇好不一样呀，哎，
0: 是
1: 自己到现在，但是你看他那只表可能老了，
0: 对，
1: 但是你今天买的是新表，哎，2025年的新表，而且呢各位我必须提醒一下英纳格的质量是有目共睹的，
0: 对，是
1: 很多人买到英纳格你看用几十年都不变，在这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只手表，
0: 老公我要打断一下你啊，因为背后只剩最后六组了，
1: 最后六组了，
0: 咱们今天加货吗，我先问一下，
1: 因为
0: 24分钟时间，加不了，
1: 人家老师必须要给你说一下，嗯，加不了货，原因是为什么，嗯，因为它是原装进口的，哦，
0: 你没法加对吧，人瑞士进口过来，
1: 你让我怎么给你加这个是最难的，
0: 所以啊话说到这儿了，就我先要问一嘴，因为我是作为主持人来说我要替观众朋友考虑嘛，因为现在只剩最后六组，咱们商谈人数现在就有五个了，哦，
1: 这个真没办法，
0: 没办法，
1: 因为我必须提醒一下，咱们不是卖衣服，
0: 对，
1: 卖衣服的话，
0: 立刻产了，
1: 对对，我再给你生产去，
0: 好好好，
1: 生产线一加工就出来，但是各位手表没办法，
0: 好吧，
1: 手表没办法，再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因为很多人在线上正在看，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哎，刚才我刚才听导演说了一句话，说有很多阿姨也在问说，这只女表是不是机械的？
0: 对，
1: 因为这个我必须说一下，刚才讲了男表是机械的，很多人说女表它机芯小了，你是不是价格低是因为你忽悠我拿了个新表，拿了个电子表，
0: 对对对，
1: 各位这个要说一下，英纳格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它只是在70-80年代做过电子表，之后就再没做过电子表了，
0: 是，
1: 而这只表同样机械腕表，女表的表芯更小，它还是机械腕表，而且在这里边讲一个科普的知识，
0: 好，
1: 你知道当年瑞士在做手表的时候，英纳格干了一件非常，就现在我们不是要说尊重女性男女平等吗，
0: 对，
1: 而在那个年代，英纳格就做了一件非常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事，你知道是什么，
0: 什么，
1: 因为女表的表芯较小，所以当时基本上装女表表芯的全部是瑞士的女工，哦，
0: 对，
1: 所以当时也给瑞士解决了男女不平等的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1: 很多女工去装的女表表芯，
0: 对，
1: 所以各位英纳格为什么我个人非常尊敬的品牌，因为一个品牌能活171年，
0: 对，
1: 不是一锤子买卖，
0: 对，
1: 咱们现在有的人为了挣快钱一锤子买卖，
0: 对，
1: 挣完就跑了，
0: 是，
1: 但是各位英纳格171年的历史，它不是一锤子买卖，而且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做工非常的精良，我刚才给摄像老师常说，我说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你再放大一下来看一下，你知道吗，最近我看到一个品牌的手机都说哇它的设计堪称完美，啊真好看，但是里边都能看到灰尘，它封装的时候那个镜头里头有灰尘、
0: 哎、我们来看，
1: 但是各位你来注意一下，我们现场有8000瓦的灯哦，来啊各位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看啊，
1: 您自己来看，
0: 我们镜头是高清的镜头啊观众朋友们，放大多少倍呢，
1: 这叫做瑞士原装进口的品质，你看这个光彩、火彩，
0: 对，
1: 有的时候真的是好东西，真的要看、哎、而且这个金色的还要讲一件事，它好处在哪儿呢、这是当年60-70年代的英纳格，哦，
0: 是，
1: 你看它是不是它是、
0: 哦、还在指针在走、哎、
1: 指针还在走，它没有开过，没有开过，没有换过任何的机芯，它还在走，这个我要讲一件事，当年大多是白表盘银表盘，
0: 对，
1: 因为会氧化，你看这个表盘里边会有一些霉点，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现在改成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再加金色、哦、你说它氧化会氧化吗、
0: 对，
1: 它氧化肯定没有白表盘那么氧化的变灰、它肯定没有银表盘那样的表变黑、而各位这是一个金色的表盘，所以戴上很好看，而且在背面透底的，哇，你知道手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会动不动就会说王总 李总、顾哥，对不对？亚骚Uncle 哥，
0: 对，
1: 拿下来表让我看看，
0: 看一看。
1: 对，因为手表是把玩的，嗯，所以各位，当你拿出来的时候，别人一看背面没透底，人家就会猜了。
0: 对，
1: 你是电子的，
0: 对，
1: 你是石英的，话不说，心里藏着。哎，回家老婆一问，哦，那个顾哥戴的表很好，人家说，哎，那是电子的，
0: 对，
1: 都没表心，看不见的。但是各位，这个看清楚了，
0: 来，
1: 真正的自动上链手表，25颗红宝石，这边写着25钻，25句子，这个多讲一句，叔叔阿姨当年买手表都要问多少钻，11钻、17钻、19钻，
0: 对，
1: 这个是25钻，啊，25钻代表整个手表里边有25颗人工红宝石在里边，
0: 对，
1: 你看这个机芯上面。你看这个机芯上面就是一个红宝石，
0: 是
1: 这个是避震器，嗯，所以各位这个地方就是个红宝石。我再给大家移一移啊，看能还能找到不？你只要看到红，哎，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颗，你看到没？这个地方小小的一颗，哦，这个地方小小一颗，所以各位里边一共有25颗人工红宝石，所以看起来贼漂亮。
0: 是，不光是男表，女表你再放在一起，
1: 让来来来
0: 女表，
1: 女表，女表我再给你放到一起。
0: 因为啊，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买对表，因为对表今天更划算。观众朋友们，叔叔有时候说，哎呀，我喜欢表，对吧？但是你也别忘记给阿姨，因为呢，您的生活这半边天是他撑起来的哈。对表全天的备货仅剩最后3组。哇，
1: 不好意思，
0: 哎，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啊，别光听顾德雷在这。说得好，我每次啊跟他做手表的时候，我就说，我真的能听他讲50分钟，观众朋友们，就讲得特别好。但很多顾客最后我发现被他讲完之后，哎，我忘了定了，忘了定了，人家定完了，好吧？哎，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呢，对表的价格是9000多块钱，专柜当中啊，我们拿到手，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们，这些这个保卡呀，还有说明书啊，都是在里边的，嗯，自己来看一看啊 ，Swiss Made 这个吊牌都是在上边的。单支的价格13800块钱，
1: 13800，
0: 这个是专柜价，无论男款女款都是这个价格。两支表的话，就是对表下来应该是27000多，接近28000了。嗯，但是咱们今天对表的价格只需要9960。
1: 又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刚才导演通知我说，是之前有一个男士订了一支男表，
0: 对，
1: 把男表退了，改订对表了。
0: 对，是，
1: 所以又有一对对表被订购了。再给各位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划算。吊牌价是13800，东方购物价格5980。
0: 对，
1: 打了比5折还低的价格，你到任何的专柜去看，手表不参加活动。但是各位，因为我们的备货不足，再加上我们没有办法以备货撑50分钟的节目，
0: 对，
1: 所以双十一我们没办法，只能挪一天过来。
0: 对，是
1: 挪一天，5980打到5折以下。再来就是，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变成9960。那好了，各位听好了，专柜13800一支，
0: 对，
1: 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所以各位，你花了不到1万元买了一对英纳格回去，各位，这个划算的程度比你买任何一个手表品牌都感觉要划算很多。
0: 毕竟这是机械表呀，
1: 对，
0: 对吧？您说你现在买一个石英表，比如说电子手表贵一些的，可能都不是这个价格了。
1: 电子手表都得5000-6000呢。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的对表的备货马上快要售罄啊！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虽然是在深夜，但是呢，这款表值得您的拥有。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1-9900。Everyone came out, got the neighbors drunk, so they don't call the cops. 英纳格这个品牌其实对很多上海人来说都是有记忆的。阿拉从你记住的吧，俄罗斯开始讲起，好吧？
2: 好。就讲起英纳格。哎呦，我先拿出来。
3: 你也有一个？
2: 对对对。
3: 我里头啊。
2: 我里头自家的。我特意找
3: 出来。而且侬看这鞋子已经有点发黄了，对吧？
2: 但是里面保存的很好。但是。表没有
3: 了，跟里头一张
2: 啥门
3: 发票了，该
2: 对对对，你听我说，跟里向有一只故事啊。
3: 2006年1月26日买的，
2: 对的，这个表是阿拉姆妈过生日我送给伊的。
3: 真的，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怎么会给妈妈买这个表？
2: 因为我听爸爸妈妈一直讲起过桩事体，就是伊拉两个人结婚的辰光，我父亲是买了一块英纳格送给我母亲的。结婚的时候送给他的，但是呢，侬晓得搿个年代，就后来家里面各方面经济条件不好，当时这种表是硬通货啊，好起码上地去买脱个，就可以变钱的。
4: 是，
2: 那么搿块表就买脱了。买脱以后呢，他们万分的遗憾，说起这块英纳格表是万分的遗憾，所以我是听了还。
3: 哎，当时辰光买的辰光搿块表几钿啊？
2: 买个辰光几钿我不晓得，买脱个辰光好像是100几块呢。就那时的100几块是不得了的。
3: 那个辰光工资多少钞票？
2: 阿拉爸爸的工资算高的，当时我父亲的工资是72块几。 无限的遗憾，反正一直会得讲起，哎呦，搿辰光伊讲我快表妹好表卖脱呢。那么到2006年的时候呢，也是个偶尔的机会，因为当时中国上海好像印那个表能买的地方不多，就瓦黑路，就现在的永兴百货那个地方，我正好路过，下面有个专柜，哟，我看印那个，然后我就冲进去了。冲进去看，这个就当时这个价钱对我来说是蛮经济实惠的，就是我的能力是买得起的。

0: 因为就是你也是一个很会在意妈妈感受的好儿子，知道她有这个遗憾，嗯，所以在自己能力范围 OK 的情况下，在一个特殊的节点去弥补了妈妈这个遗憾，老孝顺啊。
1: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南蛮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2: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3: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是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4: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被打，我觉得这个指标是非常好，还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爆线了，很多顾客打不进来，因为为什么呢？刚才看了那么多的这个我们的采访，包括叔叔阿姨也都在说，对于英纳格呢，始终有一份情怀在的。我们说代表带的是什么？现在看时间什么不能看，对吧？您的手机也能看，电子手表也能看，为什么还一再要追求我们的机械的这个手表呢？就是有一份情怀，有一份情感在里边。
1: 对，而且刚才有一个叔叔专门打电话，虽然我们不像网络能看到即时评论，但是刚才有一个叔叔打电话，通过导演给我们说，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块英纳格，
0: 对，
1: 但是到现在那块英纳格可能不太带了，
0: 对，
1: 他要换一个新的。他刚好今天看到东方购物买了一个新的英纳格，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就缘分，
0: 对，
1: 你缘分看见了，如果在电视上看到了，你说我再等等吧，或者我在网络上，各位，我必须说一下，劳力士、欧米茄、英纳格、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泰格豪雅，什么真力士，这些品牌网上都没有，
0: 对，是，
1: 他们只选择国家权威媒体，在上海，你看那个 F1 大师、F1 赛车，
0: 对，
1: 网球的 ATP 的大师赛，你可以看到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打的广告。但是各位，你看他们卖货吗？不卖。
0: 是。
1: 英纳格也只选择了上海当地的媒体东方购物来做销售，
0: 对，
1: 折扣非常大。但是这种非常大的折扣也只在东方购物出现，
0: 而且不是天天出现，也不是说一周出现一次。哎，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因为呢，我见顾泽磊呢，基本上是要隔一两个月，偶尔来这么一次。然后呢，还跟我说，哎呦，今天备货特别少。然后一开场就会跟你说这个话。我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两组了。我们刚才出现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刚才订了男款表的叔叔们，退掉了。退掉以后转头又订的是什么？
1: 对表。
0: 对表。哎，我估计叔叔阿姨一起在看电视的，阿姨嘛总归一个眼神丢过去嘛，叔叔要明白一点的，对吧？哎，您想想看，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订这个对表划算吗？
1: 对。
0: 哎，我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
1: 我来拿掉地上。
0: 掉地上了。
1: 你说的激动的。
0: 对对对，来。
1: 价格都掉地上。
0: 因为很多顾客比如说这会儿转台过来就说，为什么今天全都是盯着这个对表在订啊。咱们单只的表一只啊，男款女款全部是13800。单只价格下来5980。叔叔说，哎呦，5980，6000块钱给我订一个，很划算了，打了对折都不到一个价格。但是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一只手表只有4000多块钱，
1: 9960，
0: 对吧？
1: 而且9960，有的人说啊，买瑞士是什么手表呀？各位，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171年历史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莫言先生在《蛙》里边写到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拍《一代宗师》当中，《一代宗师》后头有一个英纳格的 logo， 也是英纳格的手表，
0: 对，
1: 更是叔叔阿姨当年买三转一响，其中有一个品牌叫做英纳格，如果北方的朋友就会叫大英哥、小英哥，
0: 对，
1: 指的就是英纳格的男表、女表。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只手表非常的闪耀，首先渐金的表带让它缪三的抛光让它闪光熠熠，像手链一样。
0: 对，
1: 整个表316L 实心不锈钢锻造的一体化的表壳，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金色的前圈，金色的表盘，表盘同样做了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状，所以当动起来的时候，它是有动态光在里边的。
0: 是。
1: 除此之外，12.3

0: 每个东西大家可以到原产地看看，看得更清楚。而今天这只手表同样 original， 就是出生地证明，来自于瑞士。
1: 来，观众朋友啊，让你买的放心的同时，你看，首先我们有 original 的这个进口的我们的标识啊，这个证明给大家看的同时，还有进口的货物报关单，你也看到了啊。原产国来自于哪儿？
0: 瑞士。
1: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下，瑞士原装进口的对表一对下来9000多。我这次去到欧洲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哎呦，但凡别说是买一只这个机械的腕表了，就是买个围巾，买个皮带，哎，你想想看，这个价格都得要4000-5000，然后稍微再大牌一些的话，你可能要花到10000-20000。嗯，但是这个机械腕表我可以戴一辈子的，对吧？而且呢，它是一个，我不光是一个时间的见证，它可能还是你很多情感呀，包括可能是一些情怀的一些寄托者啊。
0: 对，
1: 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是分开独立包装的，因为也有顾客在问了说，那我买一对的话，你是不是给我放一个盒子里头？
0: 不是，
1: 对吧？
0: 全部独立包装，
1: 全部独立包装，
0: 因为在专柜就是单表。表卖，
1: 对，
0: 所以你买到的也是单表成装，
1: 是的、啊。
0: 所以你要送朋友，单表，男的送一只，女的送一只也可以。
1: 是的啊，咱们上面的这个价格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3800，包括呢还有这个吊牌上边啊 ，Swissmade 也都有。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您说，哎呀，今天对表刚好要送人的话。非常非常的好，
0: 是，所以各位再次提醒一下，最后8分40秒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所剩无几，特别是对表越来越少。如果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要爆杀，其实到晚上这档，其实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了。
1: 是，
0: 如果先下手，你先定下来，然后再问。
1: 对，
0: 你先定下来再问，这个我要提醒一下，别问一问啊，不好意思没了。
1: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还有8分多钟时间，但是剩下的两组全部都是现在在商谈了。哦，因为有顾客打电话了，但我不知道人家要商谈的久还是慢。你要是手快一些，你就赶紧抢这个名额。抢完之后再去到专柜去做对比，做价格的一个对比，好不好？
0: 好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了，五分多钟的时间。刚才顾泽雷已经把这个手套摘下来说，我是不是可以歇着了？我说不，因为很多叔叔还在要应这个要求啊，说我们最后再看一看这手表到底好看不，对吧？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1: 这个必须说一下，其实，在专柜，我们到南京路的很多店，手表、名表一条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不敢进去，
0: 对，
1: 因为总觉得里边好像几万块钱东西，
0: 特别贵。
1: 营业员一来，你压力贼大，
0: 对，
1: 就忽然间觉得我只是看看，这话都不说不出来，那还不如不进去算了。哎，所以各位在电视上，我看不见您，您也看不见我，啊，您能看见我，我看不见您。但是各位，无论您家电视50寸、60寸，甚至100寸，您听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就很舒服了。所以各位，给你一种没有压力的感觉，你也可以学到手表的知识。来，盛耀老师，谢谢。首先，整个表链来自于5珠的表链，进金表链，3珠钢色，2珠金色，所以它有一种手链的感觉。你看，在专柜你没有办法拿放大镜看嘛，你要拿放大镜看一只表，服务员肯定觉得你要买它。但是各位在电视上你不需要，我们有几十万的设备，几百万的播出设备，所以各位观众们，让你看得更加的清楚。你看缪三的抛光，现场都能反射出来。
0: 对，
1: 这就是缪三的抛光。刚才316L 实心不锈钢，中间是镀金的，所以这叫做渐金表链。
0: 对，
1: 再来给您拉过来再看。哇，您家电视机够大吗？
0: 对，
1: 够大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稍微拿稳点让您看清楚。整个表的表前圈是金色的缪三抛光，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太阳光波纹的这样的一个放射纹纹路。12点位、3点位、6点位、9点位，古罗马数字。12点位底下精致的171年没有变的英纳格的土星 logo。3点位日历周历双开窗，中心点位时针分针全部是棒形指针，而时针分针上面做夜光涂层，晚上看也没有问题。
0: 对，
1: 秒针滴答滴答一直在走，它不像手机有声音，它是无声的。但是这种无声告诉你一件事儿，时间是无声的，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0: 对，
1: 但是还有一件事儿，有的人说怎么能是无声的呢？我贴到耳边就能听到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您说的没错，那是有，那是机芯跳动的声音。
0: 对，是。
1: 而很多阿姨，我知道很多阿姨还有个习惯，就是把手表压在枕头底下，
0: 对，
1: 听着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
0: 入睡。
1: 入睡，
0: 对。
1: 为什么？各位，告诉你一件事，为什么你能听着手表的声音入睡？因为人的静态心率每分钟就是在60下左右。所以你听这个手表滴答滴答，就跟你的心率一样，
0: 是一样的，
1: 很容易入睡。很容易入睡。
0: 对，
1: 而且再来12点位底下，6点位底下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小小的字儿。
0: 对，
1: 你可以看到吗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你在专柜人家绝对不让你放大看的。再来背面的机芯，哇，
0: 我们快速看看啊，
1: 很漂亮，25颗红宝石轴承，再加机芯的部分，男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也是机械机芯。
0: 对，
1: 这两只表拿在手上的效果，各位观众朋友们，特别是对表，今天对表我估计马上就要售空了。
0: 对，最后一对了啊，来，观众自己看。所以啊，全天最后一组对表给到大家，
1: 好漂亮，你看到吗？
0: 是，
1: 真的很漂亮。这只手表真的，一对表戴在手上真的好漂亮。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无论您是自己留着，叔叔阿姨分享也好，包括可能送人也好，都非常的体面。而且关键呢，无论是买对表还是我们单只表，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
1: 对，
0: 我们拿到手之后呢，身份证这个小皮卡也可以自己到时候再去用，里边的保修卡全部都在里边。
1: 对
0: ，Swissmade 保证每一只专柜的价格是13800块钱，
1: 当然，
0: 所以
1: 对、
0: 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我说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0: 好，
1: 复习一下价格的价格，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13800单支，东方购物5980，低于5折以下，跟随双十一的活动，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在今天最后的2分钟了，
0: 对，
1: 如果订对表的话，再减2000块钱，东方购物只需要9960，
0: 对，
1: 专柜13800一支，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
0: 对，
1: 所以各位，你比买单支表还省了将近4000块钱，将近4000块钱，所以各位为什么选择在东方购物买？第一个，品质有保障，第二个，品牌够大，第三个，售后有服务，
0: 对，
1: 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使用起来售后更加的得心。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名额了。如果你说，哎呦，我还是犹豫不决，没关系，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咱今天晚上先把名额占下来，然后呢，再去比，再去考虑。千万别说，哎呦，我今天晚上惦记了一晚上没睡着，好了，明天一打电话
1: 没了
0: ，对吧？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了，最后一组现货，预祝大家预定成功，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带起来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都得买戴辣盖。 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对对标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3: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4: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是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因那个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来。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2: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所以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家和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眼瞅着到了下午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下午茶的这个时间到了，嘴巴里啊总是感觉干干苦苦的，没什么味道。那这个时候呢，来上一碗牛奶燕窝粥，是不是想想都觉得很美好？那很多阿姨要说了，哎呀，这东西麻烦极了，我要自己泡发燕窝，我还要自己这个调配啊，自己炖煮啊，可能没个几个小时都搞不定。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半咸十级的，真正加入了印尼燕窝的一个牛奶燕窝粥，而且给到大家的这个口味啊是非常好吃的，还加入了黑米这样的粗粮，颜值又高又好看，关键是方便省事儿，开盖即食，里边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对于老年人，对于我们女性朋友，甚至家里的小孩子要吃一点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那今天呢是一个降价且加赠的组合，前所未有的力度，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今天也是请到了傅舟跟我一起分享。傅舟你好。
1: 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说到这么好燕窝，你在外面吃个下午茶不得两三百块钱一顿啊，但是今天几块钱就能吃上燕窝下午茶了。
0: 是的，
1: 很多朋友以前在东方购物看到199燕窝黑米粥，那个时候只有十几罐，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20罐，然后还给大家超额的积分，所以今天合下来几块钱一罐，千万别错过啊，常温保存就可以，合下来才几块钱就能吃到真燕窝，
0: 个位数一碗。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1: 前所未有
0: 啊。常规呢我们是14罐，14罐199，之前卖得很火，十几块钱一罐，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里边加了那么多的燕窝，十几块钱也值得。今天啊本档特别加赠了1、2、3、4、5、6，加赠了6罐。其实我说实话，他们如果加2罐加4罐，你都会觉得比以前常规组合更有吸引力了，对不对？今天是在常规组合的基础上加了6罐，至多做到20罐，199还不是您最终的入手价格。为什么？因为东方购物今天本档总共加了近10块钱，9.95的积分。你就算那10块钱好了，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是20罐带回去。
1: 对，
0: 每一罐也就9块钱左右。
1: 是，
0: 所以今天原来在东方购物要卖到10几块钱的燕窝粥，今天9块钱一罐，个位数的价格可以带回去。然后关键是我们价格虽然打下来了，品质一点不打折，
1: 跟
0: 以前一模一样。
1: 没错，
0: 看看好不好？
1: 牛奶、黑米、燕窝粥、半咸十级，在东方购物大家也很熟悉了，但是出现的频率很低啊。以前都是19910几罐的，今天变20罐，零添加色素，零添加香精，包括这边再给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它会有一个铝箔包装，所以你可以隔水加热也可以。现在天气比较热，您就放在冰箱里面稍微冷藏一下，更加的好吃。这个地方哈，您可以去扫码，扫码之后呢就能把它里面所有的这个信息给它扫出来。我们这边给大家做了一个扫码后的放大截图，扫码之后呢，原料产地、燕窝的含量还有防伪查证，您都可以查到。干燕窝的含量足足有1.2克，就是这么的一盒里面，而且哈，这一盒里面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
0: 一定要给大家看配料表。说实话，这种东西呢，很多观众朋友看到之后有点怵的，害怕说加了很多的添加剂。
1: 对呀，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水、黑米、雪糯米、木糖醇、燕麦米、红豆、全脂乳粉。多说一句啊，全脂乳粉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乳粉啊。燕窝还有银耳，燕窝的含量我们达到1.2克的干燕窝。
1: 是的，
0: 干燕窝啊，不要觉得说哎怎么那么少。干燕窝1.2克，泡发一下那可不少嘞。
1: 对呀，
0: 然后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燕窝的来头也是不小的。今天所有的燕窝不是用到普通的，是用到印尼加里曼丹岛的一个核心产区。
1: 对，核心产区加里曼丹有2个特产，一个是沉香，也是巨贵哈，还有一个就是燕窝。因为那个地方的环境非常的好，没有污染，所以叫东半球绿肺。我们用的是就是这个地方的燕窝，然后给您做到干燕窝含量大于等于1.2克一碗，所以燕窝酸的含量大于等于1500毫克，
0: 是
1: 非常高的一个含量。
0: 是的，
1: 这么有营养还特别好吃，开一盒给大家尝尝啊。
0: 哎，到了下午茶的时间啊，大家想要凉着吃，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吃，冰凉很舒服。想要热着吃，隔水稍微加热一下，哇，你看看这个牛奶燕窝粥啊，
1: 好浓稠，
0: 而且里边是，
1: 看到这个燕窝丝
0: 了，你看燕窝已经拉丝儿了，看到了没有？
1: 燕窝丝儿，
0: 哎，它燕窝含量真不少，
1: 真的很高。
0: 然后关键是里边不是说只有黑米，五谷杂粮不老少。
1: 对，
0: 叔叔阿姨，五谷杂粮现在都得多吃，对不对？
1: 是，
0: 有五谷杂粮，营养摄入全面的同时，你来看看我们燕窝的含量，
1: 这样的，
0: 观众朋友，
1: 对，
0: 哇，
1: 你看燕窝拉丝，看到没有？
0: 是的，里边满满都是唾液酸，哎，
1: 对，你看观众朋友，这个黏黏糊 乎的，这不就是燕窝吗？
0: 是的，哦，
1: 所以我们是实时有数据支撑的，
0: 再加上
1: 关键很好吃，
0: 对，再加上我们的味道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这种东西它其实是比较顶饱的，但是它升糖也好，或者是消化也好，不会那么的快，因为里边都是杂粮，像什么燕麦米呀、黑米呀等等的，种类非常的丰富，既能给您饱腹感，又可以给您增加粗粮的膳食纤维，更重要的是燕窝里边的氨基酸呀、营养呀、燕窝里边的好东西啊，全都可以被人体吸收。
1: 没有放蔗糖，它是放了一点木糖醇，非常好吃，特别清甜。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啊，哪怕你说买回家去，我儿媳妇怀孕了，我要给儿媳妇吃，
1: 对，
0: 或者是我要给这个女儿吃一吃，对于女性朋友保养保养都很好的啊。零香精、零色素、零蔗糖、零增稠剂、零防腐剂，
1: 这么稠没有放增稠剂，
0: 没有任何的增稠剂、防腐剂、香精、蔗糖啊，所以您就放心吃，吃到嘴巴里是自带清甜。燕窝哦，你看看啊。这是什么，观众朋友？你看看啊，这个燕窝的含量真的不老少，用到的是1.2克的干燕窝，给您泡发好了之后加入进去，而且燕窝全部用到的是加里曼丹岛的一个印尼的高品质燕窝啊，
1: 澳洲牛奶。
0: 说说我们今天的价格，再给大家梳理一遍。东方购物之前，我和福州也推荐过，当时也是比较早的时候啊，14盒199块钱。今天是本档给大家特别额外加赠6盒，
1: 6盒。
0: 原来的14个组合变成今天至多的20盒，199还不是您最终入手价格，今天正好赶上了一个特卖，
1: 对，
0: 所以我们再加赠近10元的购物积分，如果自动订购再减5元，184块钱，20盒带回去，所以今天是加量
1: 几块钱一盒，
0: 又降价，
1: 对的，
0: 加量又降价，
1: 不用放冰箱啊，不占你冰箱空间。如果你希望吃到冷藏一点的味道，你可以再放到冰箱里面，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
0: 是的，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绝对要用抢的速度来抢这个组合，把握机会，02151999000。

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

0: 有负担。
1: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播州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哎，各位观众朋友，节目时间还有一半呢，但是我们现在备货越来越少了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先加赠，而且不是加两盒四盒，
1: 对，
0: 加了六盒
1: ，
0: 原来组合14盒，我们就等于加了1/3进来，再加1/3进来，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做到力减，以前199块钱东西说破了天也就1.99块的积分，
1: 对的，
0: 今天是9.95块啊，相当于是接近10块钱了，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元，整个减掉积分之后184块钱到手20罐，
1: 真的，
0: 每一罐才9块多，哎呀，9块钱左右。关键是你今天买到的不是普通的这个粥，
1: 对，
0: 八宝粥。
1: 我们
0: 你现在去超市里边买碗八宝粥也得5-6块钱了，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
1: 我们今天是牛奶黑米燕窝粥，我们有澳洲进口的牛乳粉，然后我们还有加里曼丹印尼的燕窝，然后我们保证给大家哈，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大于等于50%的同时，每一碗它的干燕窝含量是1.2克，然后的燕窝酸含量大概是大于等于1500毫克，
0: 是的，
1: 非常高的一个燕窝含量。今天把数据拿出来，把证明拿出来。来给大家看，让您知道您吃到的是真燕窝，
0: 是的，
1: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增稠剂、添加剂、香精、色素。配料表再给大家念一下，除了水就是黑米、雪糯米、木糖醇，我们没有加蔗糖，用的是一点清甜的木糖醇，还有燕麦米，还有红豆，还有澳洲进口的全脂乳粉，还有印尼燕窝，还有一点点银耳，没有任何其他的不好的东西。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之前也很喜欢和小姐妹下午茶的时候到商场里边有一些专门做燕窝产品的一些店，
1: 对，
0: 我跟大家讲。燕窝炖雪梨1个108哦，什么燕窝什么牛奶一碗就是98，
1: 真是
0: 128
1: 要的。
0: 所以其实和燕窝相关的这些甜品啊甜点现在市场很流行很主流，但价格就一个字，贵
1: 贵。
0: 我们今天同样里边加了燕窝，而且加的燕窝不是一般的，我们都有证书证明我们是加里曼丹印尼那边的好燕窝，
1: 而且这个一展一码，你自己拿手机扫，就可以扫出里面所有的信息。
0: 是的是的，大家也可以回去查验真伪的啊，关键是自己在家里开盖即食，不用你煮，不用你蒸，
1: 是的，
0: 你甚至连碗都不用换，它本身自己就是一个那种小铝塑碗，
1: 铝碗，是。
0: 然后呢，你可以隔水加热一下，也可以烧微波炉转一下。如果你说天太热了，我吃凉的，
1: 对，
0: 你就冰箱里拿出来。哦呦，那个颜值那叫一个高，招待客人，
1: 对，
0: 和小姐妹一起吃个下午茶，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来，观众朋友，今天最主要的就是。加赠又降价，
1: 是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把握机会赶紧抢，速度越来越快了啊！我们的备货越来越少，02151199000。

0: 的，回到节目现场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我们两个
1: 都停不下来。我这一碗都快吃完了。
0: 是的，因为今天这个味道啊，它是自带的清甜，里边没有蔗糖，而且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啊，我们的名字叫做牛奶黑米燕窝粥，所有的成分都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牛奶的部分用到的是澳洲进口的乳。

0: 澳大利亚的牛奶都好，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啊，牛奶的部分。燕窝呢，我们用到的是真燕窝，而且是印尼加里曼丹岛的燕窝。
1: 燕窝
0: 每一碗也告诉您，就这一小碗用到干燕窝要用到1.2克。
1: 对，
0: 其实等开一会儿给大家看看，打开那个样子你就知道，真的不少了。
1: 嗯，
0: 然后具体所有的产品信息在这里有二维码，你可以扫码。
1: 大家买过那种晚宴或者展宴没有？你发现它都会有一个码，所以我们这里面含有真燕窝，它也会有一个码，然后你扫就可以扫到里面的燕窝溯源防伪认证。
0: 是的，然后最关键的是要给大家看看这个配料表，我觉得这个配料表是最吸引我的，因为买燕窝吃的人，观众朋友都是为了健康，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健康吗？
1: 太健康了，
0: 水、黑米、雪糯米。木糖醇
1: 没有加蔗糖，
0: 对叔叔阿姨好友好。
1: 对，
0: 燕麦米、红豆、
1: 全脂乳粉，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澳洲进口的牛奶粉。
1: 嗯，
0: 然后这个燕窝再加一点点银耳
1: 啊，
0: 嗯，所以整个它的那个固形物的含量是大约等于50的，
1: 嗯，
0: 而且吃到嘴巴里它是起粘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整个那个口感是清甜的。
1: 对，
0: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东西叫做开盖即食，不用占冰箱空间。
1: 对，
0: 来先给大家，我不知道能不能镜头打得到啊。肉眼可见的上面很多很多的哎燕窝，来来倒一下给大家看看，哇，看到了吗，观众朋友，那一丝一丝的，
1: 对，
0: 像粉丝一样，其实一丝一丝，人家那个就是燕窝来的，
1: 嗯，
0: 所以其实它燕窝的添加量真的蛮多的，
1: 对的，
0: 更重要的除了燕窝之外，还加入了很多粗粮，像燕麦米啊、
1: 红豆啊、雪糯米都好吃，
0: 黑米
1: 啊，
0: 哦，所以就是和甜品搭在一起就简直完美，
1: 哎，所以它这个口感超级超级好，就是在燕窝的 Q 弹软糯里面还有很多那个米的韧劲儿哈，
0: 是的，
1: 嚼起来还挺有韧劲儿的，
0: 哎，其实如果大家这个打开之后啊，说我直接吃，你那个小碗就可以当成一个工具，
1: 对的。
0: 然后你说，哎，我想加热一下，你可以用小碗隔水加热，
1: 没错。
0: 然后如果要用微波炉加热的话，像我们一样，把它换到碗里，
1: 是
0: 放到微波炉里边去转一下下，一会儿就好了。
1: 是，
0: 我再教给大家几个创新的吃法
1: 啊，
0: 像这个燕窝粥、燕麦粥啊，
1: 嗯，
0: 如果你觉得太扎实、太厚了，你可以再倒点牛奶，搅一搅。味道超级好吃，
1: 超级好吃，
0: 和您家里的那些奶粉呀，和你家里那些甜品啊拌一拌吃，你味道也是会非常非常好吃的。所以就是多种多样的吃法，你小姐妹来了，下午两个人一人一碗，老两口一人一碗，苦下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饿了的时候，下午茶想不知道吃点啥的时候，拿出来直接打开就能吃，
1: 一人才几块钱，
0: 对，给家里的小孩吃也很好，
1: 嗯，太棒了，关键是它不用放冰箱，不占冰箱空间，12个月的保质期，你把它放在家里面热吃、冷吃、常温吃都很方便，都很好吃。
0: 是的，其实以前这款燕窝粥在东方购物是10几块钱一碗，
1: 嗯，
0: 我和福州之前卖的时候，我们还说呢，加那么多燕窝10几块钱一，人家这个价格也合理，也合理。今天呢是什么？原来是14盒，我们以前卖的组合都是14盒，今天给您1、2、3、4、5、6，直接特别再加6盒，同克重的啊，不是说加一个小碗的，同克重的，从原来的14碗变成今天的20碗，199也不再是您最终入手价格了，今天是再减这个再加10块钱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啊184块钱，
1: 是
0: 整个20碗全部都带回去，每一碗合下来就9块多，
1: 9块多，但是这9块多您吃到的是有溯源码的，每一盒你拿手机扫一下，你都可以发现跟你买晚宴、跟你买那个燕盏一模一样的溯源码，它会告诉你原料产地、燕窝含量、防伪查询，查出来我们的产地燕窝是印尼的燕窝，然后我们的含量是干燕盏1.2克的燕窝，在这么样的一盒里面就会有这么高的一个含量，大家就知道今天性价比高不高，可能几块钱你连这么多燕盏的这个成本都不到，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的折扣就是几块钱一盒，
0: 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因为我们今天全新这个全新的组合上市，不备货也没有特别的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不用占冰箱空间啊，拿回家去新鲜批次放12个月的保质期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所以感兴趣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来抢先啦，0215幺9900。
2: 黑米牛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3: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窝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 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节目时间有20分钟，但是备货现在严重的告急了。今天是能加吗？
1: 今天真的加不了啊，对不起瑶瑶，因为我们就是来东方购物，虽然时间很长，但是一年露出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少。这个在外面，也许你在很多渠道都能看到。20几块钱、30几块钱一碗的都有，可能人家的燕窝含量还不如我们，人家的渠道可能还没有这个溯源码可查，但是我们今天是实实在在的有溯源码，跟你在外面买几千上万块的溯源码的那种形式都是一样的，你一查就可以查出来，我们今天的燕窝产地是印尼，我们的燕窝含量是1.2克的干燕窝，
0: 是的，
1: 每一盒里面都有这么多的量，但是今天居然才几块钱，以前也没做到过这个价格，所以今天的货特别紧张，今天是真的加不了货。
0: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彻底到位了。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市场上你去买一个这种啊铝制的小碗的那种一碗一碗的粥，
1: 没错，
0: 别说什么燕窝牛奶粥啊，就是普通的粥，
1: 是
0: 可能一碗的价格都是要卖到这个7-8块钱。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9块钱左右，但是我们带来的是真燕窝，
1: 真燕窝，
0: 燕窝的含量非常非常高，里边是有1.2克的干燕窝，
1: 干燕窝，
0: 但是其实它泡发出来远远不止1.2克啊，
1: 所以它这么的浓稠，我们里面大家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都没有，都能看到清清爽爽的非常干净的一个配料表，所以它能那么浓稠，能看到那个很明显的燕窝的丝儿，就是因为我们的添加量非常非常的高。
0: 而且其实燕窝对于咱们这个人体的好处是非常多的，
1: 对，
0: 甚至燕窝并不是女性的专属，我们说是小朋友，也要多吃点燕窝，
1: 因为燕窝是润肺的嘛，所以经常吞云吐雾的老爷叔，你吃燕窝是很合
0: 适的，
1: 而且燕窝很平，所以小朋友啊，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它是非常平和的，老少咸宜。
0: 所以其实像这种加工过的东西，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那个一定得看配料表，不然的话给家里的孕妇吃、小孩吃，我可得
1: 悠着点，
0: 心悠着点，对吧？那我们今天不管是给孕妇给小孩放心吃，
1: 对，
0: 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配料表没有一个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蔗糖，
1: 没有，
0: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1: 没有，
0: 全部都没有啊。
1: 对，
0: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们现在卖的太火爆了，为什么大家抢的速度这么快？原因很简单，价格真的到位了，
1: 是
0: 性价比摆在这里。这是吃的东西，也算是民生日常的一个用品，这个食品了，
1: 没错。
0: 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原来东方购物199块钱雷打不动14盒，
1: 对，
0: 今天是给您加了1、2、3、4、5、6整整6盒，从原来的14盒今天做到至多的组合20盒。我们的平台这个组合20盒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从来没出现过，
1: 没出现过，
0: 第一次出现。
1: 对，
0: 199块钱，然后我们再给您做直降啊，原来14盒都没有这么多的积分，
1: 应该是1.99块的积分。
0: 对，今天20盒给您加了近10块钱的购物积分，
1: 今天
0: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4。20盒，每一盒多少钱？9块多。我记得之前我是福州第一次推荐的时候，它一盒核算下来10几块钱，卖的都是很火爆的，把现货全卖光了。现在是在加更再降价的基础上，给大家做到的这个备货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说为什么会这么便宜，我告诉您，不是灵宝，不是零七，东方购物不卖零七商品。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感恩回馈，
1: 感恩回
0: 馈，再加上它今日特卖，所以是活动叠加活动。
1: 是，
0: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没吃过没喝过的，你今天可以拿回家去先体验体验。
1: 真的，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入手时机，大家想想几块钱你能买到1.2克的干燕盏吗？如果你要买印尼燕窝的话，1.2克大概是在50-60块钱，如果你在东方购物买那种几千块钱的大礼盒的话，可能20-30块钱。但是今天您看哈，我们一盏一码，就是每一盒上面它都会有一个码，您拿手机一扫就能扫出这样的信息，就跟你买几万块钱的燕窝盏是一样的防伪系统啊，中检集团的，上面告诉到你，我们的燕窝是来自印度尼西亚，我们是加里曼丹岛的产地，然后它的干燕盏的含量是1.2克，在外面20-30块钱一克，40-5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1.2克，您整体拿到手才几块钱，10块钱不到，原料、产地、燕窝含量、防伪查询都有。而且哈，除了这里面有燕窝，这里面还有好多特别好的东西，再给大家来看看。首先我们有黑米，黑色食品入肾经的啊，所以黑米这种东西，男士、女士、老人、孩子吃了对身体都特别的好。还有血糯米这种红色的食品，对血非常非常的好，要让它有点清甜味，让您更喜欢吃，要加点糖，那很多朋友不喜欢，我们就加了点木糖醇，跟你嚼的口香糖是一样的木糖纯代糖，还有燕麦米、粗粮、红豆去湿的这些东西，真的对身体都很好，口感都很好，还加了澳洲的全脂乳粉，让你吃起来更有奶香味儿。接下来就是我们印尼的燕窝，1.2克以上的干燕窝，还加了一点点银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增稠剂，所以出来它能够有这么浓稠，是因为燕窝的量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
1: 这一大碗哦。
0: 首先我们都是开盖即食，然后你可以看到啊，勺子一挖出来，那一丝一丝的，看到了吗？晶莹剔透的，那全部都是燕窝来的。所以我们说了，这个干燕1.2克，把它泡发出来，真的不少的。
1: 是，
0: 很多孕妇朋友怀孕的时候，你像我怀孕的时候，就一天就吃个1克左右，对吧？干燕盏一天也就1克左右，泡个这个6、7克，可能要吃一个星期。
1: 没错，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哇
1: 塞，泡出来一大碗哎。
0: 是的，
1: 真的，这下面这个透明的碗，观众朋友，你在外面吃燕窝下午茶，人家会给你这么一大碗的燕窝下午茶吗？那不得200-300块钱一人份了。但是我们今天真的不用，这么一大碗合下来才几块钱，10块钱都不到。但是你看这个燕窝拉丝的状态是不是很粗壮？
0: 而且关键是一口下去啊，既能吃到五谷杂粮，又能吃到很多的这些牛奶当中的一个钙质蛋白质。
1: 对的，
0: 最主要是燕窝里的营养也全部都摄入进来了。但是回归到咱们的主题啊，我说了，现在夏天天热，大家都不愿意在厨房里忙活，对不对？
1: 是的。
0: 最好是能够买点这种现成的，老人、小孩、孩子们回来什么都能吃，大家都喜欢吃的。那关键是价格，东方购我们以前卖199块钱的时候14罐，今天是14罐的基础上特别送了6罐，做到组合至多的20罐，再降价给你做到组合，相当于184块钱。
1: 是的，
0: 20和184你除一除知道了，一罐今天核算下来就几块钱，10元以内。
1: 10元以内，你在哪里能买到这么一大罐有干燕盏1.2克的这样子的下午茶？
0: 手里沉甸甸。其实我们送货到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克重这么重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给大家足足的一个分量的啊，
1: 很大一斤，252克，
0: 252克就半斤多，所以今天是整整20罐送到你手上。收货的一瞬间，你会觉得说这个价格真的超值了，
1: 太好吃了，
0: 打开开盖就能吃，添加剂、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的啊。来，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000。黑米牛奶燕窝粥。
2: 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3: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涡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订购速度太快了。哦天哪，我们的备货已经严重告急了。
1: 是的，
0: 今天抢的快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摆在这儿真的太到位了，
1: 太到位了。
0: 先加赠，把组合给你从14变成20。
1: 对，
0: 20碗我们的牛奶燕窝粥，然后呢再给您做的这个
1: 高额积分，
0: 对，高额积分相当于是降价了，199块钱的原价，今天加完减完算掉积分之后相当于184，
1: 好划算，
0: 18420盒，那咱们也好好做除法呀，对吧？
1: 对，
0: 一份多少钱？9块钱。
1: 对，9块钱。
0: 9块钱，说实话你就买个八宝粥喝喝都觉得差不多，
1: 7、8块钱
0: 要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燕窝粥，而且里边是加了加那个印尼的印尼的燕窝，
1: 对，
0: 印尼的干燕窝，它是按克计价的，对不对？
1: 没错。
0: 那印尼的干燕窝一克多少钱？你可以去看看市场上的价格。
1: 是的，
0: 肯定都已经超过9块多了。
1: 那肯定不止。
0: 我们今天每一碗里边的干燕窝加了多少啊？
1: 1.2克，
0: 1.2克，
1: 对，
0: 干燕窝加了1.2克，
1: 是。
0: 关键里边还有五谷杂粮，
1: 没错。
0: 你像我们的燕麦米呀、
1: 黑米呀、
0: 雪糯米、红豆米呀，等等等等的这些，对人体的身体的好处也是非常多的。人就要多吃五谷杂粮的啊。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全脂乳粉是哪里的？哎，
1: 我们是澳洲进口的全脂乳粉，所以奶香浓郁。然后再加上燕窝的含量很高，所以它整个的口感是非常非常浓郁的，不是那种清汤寡水，
0: 是
1: 很浓稠的。所以你喝起来啊，有点像那种雪糯米奶茶，但是比那个更浓稠，没有那么齁甜。它加了没有加蔗糖，它就加了一点点代糖，叫木糖醇，就是我们吃那个口香糖的那种代糖，
0: 是的，
1: 非常健康，非常安全。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听清楚啊，您所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蔗糖、增稠剂、防腐剂都不添加，配料表特别特别干净，
1: 特别干净，
0: 就是天然的食材做成的配料表啊。来，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抓紧时间抢现货，快要售罄了，02151999000。

0: 了炎炎夏日，你说苦夏苦夏，嘴巴里干干苦苦的，也是没什么味道。
1: 对，
0: 但是夏天呢，就想吃点甜甜的、清清爽爽的，对不对？不要太油腻的。这个时候，牛奶、黑米、燕窝粥又饱腹，
1: 没错，
0: 又有营养。
1: 是，
0: 然后关键是操作起来很方便，很省事，
1: 开盖即食。
0: 你自己在家里炖锅粥，是不是得一个小时？
1: 很麻烦。
0: 我们今天这个。从打开到您放到嘴巴里，可能只需要5秒钟。
1: 对的，
0: 开盖就能吃，
1: 勺子都给你配好了。
0: 哎，你当然你热吃吃，冷着吃都可以，你隔水加热一下也行，倒出来倒到碗里，放微波炉一转转也行。或者你说我都懒得洗碗，我直接拿他们自己带的这个小
1: 金属小碗啊。
0: 用它来直接吃就可以了，没问题的，
1: 很高级，
0: 隔水加热一下就可以。这一碗是250多克，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克重也是非常足的。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还送一个勺子，
1: 勺子都给你配齐了。
0: 你吃完了之后直接扔到垃圾桶里，你连那个碗都不
1: 用洗，洗碗都不用了，
0: 然后你可以带出去。
1: 对，
0: 哎，你孩子马上出去旅游啊，然后出去野营啊、露营啊、野餐，
1: 在高铁上、飞机上吃点这个，
0: 小朋友
1: 太舒服了。
0: 辅导班下课，热大汗淋漓的时候补补营养，垫垫肌、垫垫肚子，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然后来给大家打开之后看一看啊，我们这个就有一个易拉口，轻轻一拉就拉开了，叔叔阿姨操作起来也很方便的，
1: 特别棒。哎，就觉得特别就是很精致哈。但是我们这个碗的分量半斤多，所以你放心，它是很足量的。然后你看这个燕窝的丝儿，大家感觉到了没有？有燕窝的那个一丝丝一缕缕的，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哦，因为燕窝添加的多，所以它就让整个粥体就是很浓郁、很丝滑、很浓稠。很有饱腹的感觉的同时，它的口感更加的好，你看到没有？哇，你看它这个拉丝的效果，哇，真的太棒了！1.2克的印尼加里曼丹的燕窝盏，你在外面买20-30块钱、40-5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这一碗里面有1.2克及以上的一个含量，就连原材料咱们自己去零买都买不到。但是因为我们是大集团大公司，所以就是能够集团采购到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力度啊。
0: 是的，然后关键是再给大家说一说啊，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黑米燕窝粥，
1: 看这个丝，
0: 全部都是有这个二维码，您是可以自己扫码去查验它所有的产品信息的。里边牛奶是哪里的，燕窝加了多少，燕窝的产地
1: 都看得到，
0: 都写得清清楚楚啊。除此之外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看配料表，再让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天然食材，水、
1: 黑米、
0: 雪糯米、木糖醇是一点点代糖，然后是燕麦米、红豆、全脂乳粉、燕窝啊和银耳。全脂乳粉是澳洲的，燕窝是
1: 印尼
0: 加里曼丹的，都是选择的好的原材料的一个产地啊。12个月的保质期，不需要放冰箱，常温存放就可以了。拿回家去，您自己可以直接开盖就能吃，
1: 是。
0: 然后放到冰箱里就可以吃冷的。如果说这个想要吃热一点的话，叔叔啊不喜欢吃热的嘛，你就稍微隔水把它加热加热，或倒到微波炉里都可以的。
1: 对，就直接在这个小碗外面隔水加热就可以，
0: 对的对的，
1: 因为它是一个金属的碗哈，非常讲究的。你就把这个碗隔水加热，然后你要放微波炉的话呢，就要把它倒出来，因为这金属碗不能进微波炉，这个大家记一记啊。
0: 但是今天为什么抢的火爆，马上就没货了？原因也很简单，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大家知道性价比多少钱，对不对？你说现在买碗八宝粥还得6-7块钱、7-8块钱呢。
1: 是，
0: 我们今天不是一般的，我们是加了牛奶、加了燕窝的这样黑米粥。
1: 对。
0: 然后东方购物原来是14盒1.99，我和福州都卖过这个组合，卖的很火爆。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呢是14盒的基础上，我们特别加赠，感恩回馈加6盒。
1: 对。
0: 从14盒变成20盒，199，按理说已经爆划算了，对不对？今天好，还有现金。
1: 哎呦。
0: 现金方面的这个钱方价格方面的这个降价。
1: 对。
0: 本档加积分，9.95元的积分，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到手20盒的组合价格只要184块钱。这个组合可以告诉大家前所未有，
1: 对，
0: 力度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啊，
1: 每一盒几块钱，
0: 真的要抢，
1: 对，
0: 个位数的价格你买燕窝粥，
1: 是的，个位数你买1.2克的燕窝在哪里都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里面就富含1.2克及以上的干燕窝，而且是就是印尼的干燕窝，
0: 是的，
1: 有扫码的，你一扫就知道里面所有的情况，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前面这会有一个码，你要买弄几万块钱的燕窝也会有这个码，我们今天也是这个码，中检集团的，扫出来之后原料产地、燕窝含量、防伪查询全部都出来了，原料产地印尼，然后这个干燕窝的含量是1.2克，您扫就能看到，所以你在外面买1.2克的干燕窝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买一整盒的牛奶黑米燕窝粥。
0: 是的，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7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就是纯凭手速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抢得到啊！这个价格真的可以入手一套，拿回家去跟家里的老人、小孩、家里的亲朋好友分享一下，你会觉得物超所值。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And you break it, take off.
2: 牛奶燕窝粥，香甜软嫩，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3: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锅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燕窝粥也即将要售罄了啊！
1: 是，
0: 今天最大的亮点在于真的加了燕窝，
1: 真有燕窝。
0: 我们是加了1.2克的干燕窝，
1: 而且是印尼的干燕窝。
0: 其实泡发出来还是不少的，
1: 没错，
0: 一天的这个量是足够摄入的。
1: 所以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增稠剂，但是你打开以后浓浓稠稠、厚厚实实，特别饱腹，而且吃起来特别过瘾。除了有澳洲牛乳、有印尼燕窝，让它的口感特别的致密之外，哈，我们里面还有雪糯米，
0: 是的，
1: 还有燕麦米，所以让它的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真 的这样的一碗，如果你在高级餐厅，你可能50-60块钱都吃不到，何况里面还加了燕窝。我就这样说吧，今天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碗，这几块钱你在外面买燕窝可能半克都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能有1.2克及以上的燕窝添加量。
0: 是的，而且燕窝只是它的一个部分，其实它还有很多黑米啊、燕麦米啊、红豆啊，这种五谷杂粮其实吃也是很好的，而且很有饱腹感。
1: 对，
0: 夏天多吃一点也是比较轻盈的啊，有好处的。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再度重申一遍，不是199，我们是再给大家加了近10元的购物积分，
1: 9.95块的积分，
0: 相当于18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
1: 184，
0: 对不对？
1: 对。
0: 好，数量呢？以前我和福州卖的是14盒，
1: 对的，
0: 已经很多观众朋友识货的，已经觉得划算了呀。
1: 对，
0: 19914盒，一盒也才10来块钱，
1: 没错，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20盒，哎，先给大家价格上搞下去了。数量上搞上去了，
1: 对，
0: 所以就是量又多了，加量了，但是降价了，你自己想想这个价格香不香？
1: 太香了，
0: 是不是得抢？所以现在大家订购的速度非常快啊，把握住机会，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牛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1: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窝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就要吃一口饭，吃一口落胃。什么是好米，什么是好饭，大家心里面都有数。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的是，来自于咱们上海本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分两个种，一个种是松枣香，也就是枣稻，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晚稻种。今天的晚稻种是晚稻的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025年10月收割新谷新米甲一，发誓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19号，
0: 对，
1: 19号。现在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松江的大米的种植基地，
0: 对，
1: 我们有场外的那些直播啊之类，都在一边，
0: 钱毅老师在那边做直播
1: 嘛，一边开礼，那卖的比我们今天贵，卖的比我们今天贵，
0: 他们79块钱一袋哦。
1: 对，
0: 我们今天平均到每一袋70块钱不到哦。
1: 对，然后今天19号，我们所有的收割日期、脱谷日期多新鲜，
0: 对，
1: 3天前16号，3天前脱谷的，新鲜收割的。
0: 很多观众朋友们，其实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
0: 什么是晚季稻
1: 啊？
0: 为什么晚季稻比早稻要更好吃？
1: 晚种晚熟，
0: 对，
1: 生长周期更长，
0: 对，
1: 而且呢，经历过慢慢的降温，
0: 对，
1: 所以晚稻它的口感更软糯，
0: 更香甜，
1: 年纪大的人更适合吃晚稻，听明白了吗？
0: 的确。
1: 然后来，我们今天还是有着绿色食品认证的啊，
0: 来，
1: 绿色食品代表什么？在网上就是有机了，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就意味着我们种种植的方式，什么农药啊，什么杀虫剂啊，这些你是放心的，因为我们如果达不到绿色食品的要求，我们不可以把这个标贴在包装上的。
0: 绿色食品3年一验证，你看2025年验证的，2028年过期。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认准绿色证书。
1: 对，然后松江的大米知名度很高很高，
0: 但是不是所有松江大米都叫松江的大米哦。
1: 对，因为松江嘛，上海之根，
0: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这个，你想种植大米已经有5000年的这个历史，
0: 的确是。
1: 然后
0: 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GI 认证，
0: 对，
1: 就是你要买松江大米，你首先就是要认准 GI 认证。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有 GI 认证，有绿色商标之外，米种很关键，
0: 松香金1018。
1: 这个米种我们是获得过金奖，而且这个奖项是怎么评选出来的？相关的专业人士盲品出来，很多农业专家呀、大学的教授啊，盲品出来，并且你看到没有，它是全国性的一个
0: 优质稻种，
1: 对，它是全国范围的。
0: 跟武昌大米啊，跟江苏大米啊，一起来比的。
1: 反正我们是拿到金奖、这个金奖的话，你知道盲品代表什么吗？
0: 对，
1: 它在吃的过程当中，它闻香气，它感受那个口感，感受那个黏糯的感觉，
0: 当然
1: 都好，然后拿到金奖啊，
0: 给大家来看一下、
1: 然后我们的配料也只有大米，对吧？对，品种松香金1018，
0: 产地上海松江，
1: 保质期180天，
0: 关键的是中间的这个10月16号、当季收割新谷新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二维码我们是可以直接扫描的啊，所有的信息溯源，然后打开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现场撕开来给大家看一看，直接抽真空，它是两层包装啊，
1: 你不用担心啊，
0: 40斤一包是10斤啊，给到大家40斤啊，你看里面还有一层透明的这种抽真空的包装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听这个声音，一声听到了没有？
1: 空气还没进去，
0: 听到这个词
1: 啊，
0: 哎呦，瞬间就进来了啊，
1: 来吧，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这个米到底有多好。哎呦，太满了，我就先倒一点啊，给大家看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米颗颗的，不是那种长粒的，不是那种长条形的，
1: 松香金，松代表什么？松江香，对吧？
0: 味道香，
1: 香气香米，
0: 金是精米的意思，
1: 金就是精米，精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小圆粒米，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大家发现了没有，
1: 胖乎乎的，
0: 这种新米和原来的我们看到了这个稍微时间久一点的米不一样啊，
1: 颜色
0: 会这个米黄色，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你看它上面的那个胚芽的点儿比一般的米大，
1: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
0: 新米哦，
1: 也不需要打蜡，新米的话就不需要抛光打蜡、什么样子米它会出现抛光打蜡？陈米，
0: 对，
1: 陈年旧货，对不对？我们今天保证大家啊，今年秋冬季松香金1018的新米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全部都是3天前刚刚为大家做到新鲜脱谷的，
0: 可以稍微打击一下钱老师吗？
1: 别让他知道，
0: 别让他知道啊！来，钱老师正在地里做直播，钱老师正在地里做直播，是钱毅老师啊，看他79块钱一袋，
1: 79四包的话，那就是320。
0: 320块钱。
1: 我们今天
0: 我们多少钱？来看一下啊。
1: 别激动。
0: 288。
1: 对。
0: 大家自己去除一下。
1: 对。
0: 自己去除一下。
1: 对。
0: 钱老师的面子没有东方购物大。
1: 好了，行，我们看。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快速看一下，好吧。
0: 快速的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
0: 咱们今天好的地方在哪里啊？
1: 来，
0: 哎，你来看啊，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
1: 我们看。
0: 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
1: 看。
0: 毫米，你来看这种。这种这个米粥哦，
1: 说明什么？米的营养价值还蛮高，
0: 哎呦，
1: 对不对？一年一季稻，不抛光不打蜡，营养呢都堆积在里面。所以你看，你就简简单单用普通的电饭煲熬个粥，
0: 电话线很繁忙啊，安全一号键再减10块钱啊，再减5块钱啊，变成了283哦。
1: 米很厚实，然后看看这个，哇，这个浇稠度，他们这粥怎么做出来这么厚啊？
0: 对呀，
1: 你看看这种口感啊，就是到嘴巴里面你熬到火候了，
0: 对，
1: 嚼都不用嚼，
0: 对，
1: 对吧？就直接这个粥可以喝下去，
0: 的确
1: 就是这么糯叽叽、滑滑的，
0: 连抿都不用抿，直接就滑下。来来来来，给我来一手。
1: 我们吃着，
0: 没有吃早饭啊，
1: 我们吃着，大家打电话订着啊，因为今天的话是我们秋冬季的这个晚稻的第一档直播是首发，
0: 我来替大家尝一尝啊。
1: 然后呢，
0: 晚稻首发哦，
1: 为了赶这档直播，我们都是几天前新鲜脱骨的，所以这一批次脱骨的备货非常的有限。先下手为强，
0: 米香味特别的足，
1: 来，
0: 而且关键的是啊，这个米啊，如果说在嘴巴里抿到的话，
1: 给你
0: 有点黏的，
1: 加油定，
0: 有点黏的，来加油定啊！刚才看到了，钱老师的直播79块钱一袋，4袋320，今天我们288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不用您肩挑，也不用您手扛，东方购物的物流人员直接送到您8楼、10楼、12楼。全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3: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4: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滑倒的，那像我刚刚那开始倒下去滑倒的，烧也不要烧得了。

0: 米也会更加的软糯香甜。
1: 晚稻基本上都什么时候收割呢？就是10月中旬差不多啊。
0: 对，就是今天稍微早一点。
1: 对，在上海本地的话，有的还要晚，有的甚至是达到10月底。
0: 对的，
1: 就是说这是真正的晚稻。
0: 对。
1: 然后我在11假期的时候，
0: 是
1: 还专门去青浦松江那边去逛了一圈，
0: 然
1: 后去稻田那边带我们家狗狗啊。都还没怎么特别的黄，
0: 对，
1: 都还没特别金灿灿的这个感觉，对。所以今天是19号，我们是松江大米晚稻的第一档现货直播，
0: 对的，
1: 又是第一档直播，又是现货，
0: 是的。
1: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价格，
0: 对，
1: 你说你去其他平台能买到我们的松江大米今天这款吗？
0: 288，
1: 能买到，但是要花300多块钱。
0: 刚刚是不是看到了吗？钱毅老师在做直播吗？
1: 别说了，别报了，
0: 他是79块钱一袋嘛，
1: 对，
0: 跟我们一模一样，也是10斤装，他今天如果说买4袋的话，320，
1: 对，
0: 320找你4块钱，今天我们288块钱，
1: 是，
0: 啊，你自己选红书上搜嘛，
1: 对，而且我们帮你免费搬楼，免费送货到家，东方购物你想开台那么多年了，
0: 是，
1: 就是东方购物在很多有一些大件卖得特别好，
0: 当然，
1: 对吧，什么家装啦、家具啦，包括还有柴米油盐这些，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米特别特别的棒，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售后服务特别的好，
1: 对，
0: 首先咱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新谷新米，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第二点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无论您家里面8楼、10楼、12楼的，全部帮您搬上去，有电梯坐电梯，没电梯人肉帮您搬上去，一点都不会有任何的理由。请注意，今天保证，因为2025年10月收割，所以这是东方购物本季新米首播，
1: 对，
0: 假一罚十，5公斤一袋，10斤一袋，一共有4袋，
1: 对。
0: 很多人说，不是应该9月底10月中旬就开始收割了吗？为什么今年这么晚？今年你知道热了多久吗？各位，这两天是不是刚刚开始要加外套？按照去年10月这个时候已经要开始要穿一点薄的风衣了。今天10月份才收割，这个请注意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来，在这边看一看我们今天的
1: 10斤一包
0: ，
1: 看清楚了啊，4包40斤，今天40斤是288的价格。
0: 对。
1: 绿色食品
0: 有，
1: 这个就非常放心了。
0: 对。
1: 然后是
0: 正宗的，而且我们是有证的啊。
1: 对。
0: 我们是有证的绿色食品，不是印一个就结束了啊。
1: 而且绿色食品达到 A 级啊，A 级标准。
0: A 级标准，
1: 就大家吃的很放心嘛，
0: 对
1: 吧？
0: 能够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0: 也是有的。
1: 然后松江的大米，
0: 不是所有松江的大米都叫。做松江大米啊，
1: 而且
0: 一定要是在那边育种种植并且收割哦。
1: 对，而且你知道，对于 GI 认证的商品，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啊，
0: 对啊，
1: 或者是之类的，它的字体啊等等都是规范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松江大米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松江金1018的这个获得金奖的米种，
0: 对，
1: 土好了，米好了，然后我们的生长的周期，对，生长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条件也好了，
0: 对，
1: 包括你看到这边全部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为什么松江这块地方被称为上海之根？
0: 因为有水，有土地，有我们的整个的光照。
1: 明清的时候，松江这个地方，对吧？以前叫华亭，
0: 哎，
1: 这个地方的米，
0: 华亭县嘛，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了，
0: 对，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土质啊，气候、阳光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你看。决定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松江大米，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的脱骨日期，
0: 2025年10月16号啊，
1: 喂啊，对啊，我们今天19号啊，
0: 对啊，
1: 是不是
0: 3天前
1: 新收割，新脱骨，
0: 对，
1: 第一档我们的晚熟稻的首发
0: 给到大家的，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每一个袋子上全部都有我们的二维码，让大家可以搜可以查，追溯到所有的米种的种植的地方，
1: 打不进电话，
0: 电话线太繁忙了，
1: 排队一下子排队排队。新米我跟大家说有个小窍门，回家之后别放太多水，
0: 对，
1: 好吧，你那个陈米放的时间久了它水分有一点流失了，你可以稍微放点水，
0: 少放一点，
1: 但我们新米的话因为它的含水率还比较高，所以大家回去稍微少一点水，
0: 它是那种米，
1: 然后你看
0: 米白色，不是那种惨白色，
1: 它亮吗？有一说一，我跟大家说跟很多抛了光的米是没法比的，
0: 对，
1: 那抛光的米亮是亮晶晶的
0: 嘞，
1: 对，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是真正的不抛光不打蜡的米，
0: 对，而且关键是你看它上面的那个白色的胚芽啊，
1: 对，
0: 特别特别的明显，
1: 粒粒皆辛，
0: 这个米一定是少放一点点的水，让大家吃，再吃一口吧，
1: 还是打电话，
0: 让我再吃一口吧，
1: 行，
0: 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啊，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283。
1: 有一说一啊，就是
0: 这个米香味不一样，
1: 新米的直播
0: 对
1: 做饭的时候呢，就好的米它上面都会有油亮亮的感觉，
0: 对
1: 吧，因为它里面有什么维生素 E 啊，这些营养物质嘛，对吧，
0: 对的，
1: 但是你看新米它的油亮的感觉更加的
0: 真的棒，
1: 明显，
0: 对，
1: 就更加的明显。镜头上这个可能看不出来，嗯，大家回去之后自己做米饭，
0: 是的，
1: 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0: 当然，
1: 对，你看到没
0: 有？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来自于2025年10月份的新米，
1: 来，你的
0: 碗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哎，没有碗了哈，没事，我们先来盛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行，
0: 2025年10月份的新谷新米，甲一罚十，嗯，今天一共40斤送到您的府上，
1: 对，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没有运费，直接送到您家里面，288块钱。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这个松糕怎么呢？是口感老好，有香有糯，有文艺啊，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3: 嗯，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4: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大米，这大米呢肯定是今年的新大米，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大家自己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年的10月份
1: 的
0: 开联，秋收的画面，非常的棒啊。
1: 这个、开
0: 联开联，我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有联合收割机了啊，不是拿个什么镰刀在里面割了、啊。
1: 但你有没有觉得这种画面让人很有这种幸福感，
0: 的确是的，
1: 对吧？这种收获的这种喜悦感，
0: 收获的喜悦。
1: 对，一年四季最喜欢就是秋天了。哎，
0: 秋天啊，你想想看，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成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果实，包括说这种麦子呀、水稻啊，全部都成熟了、
1: 哦。对，然后我们就秋收季节，以前的话、很多时候会说，
0: 秋收其实还有柿子。好吃的，
1: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是一年几季稻，有的地方是一年几季稻就不稀奇了。
0: 对，
1: 反复收割，反复收割。
0: 我们今天是一年一季稻啊，你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松江这个地方其实是具备一年两到三季稻的这样的水准的，因为它土壤肥沃度也合格，水也好，光也好。
1: 它不像东北，到了大冬天下雪，
0: 对，
1: 没办法，对吧？只能一年一季稻。
0: 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坚持一年一季稻？因为我们的农科院的人员发现了。真的，你如果一年两到三季稻，这个稻的口感，这个米的味道淡了，没有米的味道了。
1: 因为你
0: 以前是袁隆平爷爷没有改良水稻之前，哎，咱们水稻产量少，一年两季，一年三季，让大家能够吃饱。现在我们要吃得好，大家有没有道理？对不对？
1: 这个土地你要让它休养，
0: 对，
1: 种过花的都知道，对吧？你那个土地要特别贫瘠了，你那花根本长不出来，根本开不了花，所以你要给它施肥呀之类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在不靠人工的施肥，
0: 对，
1: 靠的就是一年给它几个月足够的休养期，
0: 当然
1: 让这块土地呀再把它养得肥沃一些，
0: 的确。
1: 然后第二年在插秧的时候，再经过自然的生长，
0: 对，而且我们是绿色食品。你想想看，我们不能用化肥啊，不能用一些这种人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严格控制，对，
0: 这样的话呢很尴尬。你如果说不添加这些东西，咱们这个土地怎么肥沃起来？那只能来进行休养。所以今年晚稻的好处就是它的生长时期够长，它的整个的米的味道连接的更久。但是我要说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了，今天288块钱，我们在很多的直播间79块钱一袋，
1: 就现在此时此刻，
0: 在松江当地的供销社120块钱一袋，
1: 对，
0: 对吧？
1: 就东方购物很有价格优势，你算市面上很优惠的渠道，79块钱一包的话，你四包的话也只要320块钱。
0: 您说吧，好不好？钱毅老师现在正在小红书上做直播，大家自己去搜一搜，他卖多少钱一袋？79块钱一袋，而且他还在松江的田间地头做直播。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88。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是今年的新大米，口感确实是不错，有糯，有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2: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事情，注意了。保证2025年10月收割，新谷新米假一罚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新谷新米按照道理会贵一点的，对不对？因为新鲜嘛，就像大闸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也会贵；梭子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会贵一点。来，今天东方购物卖了5-6年了吧？5-6年这个价格没有变过啊，一袋10斤，5公斤一袋啊，40斤送到您的府上。288块钱，建议大家今天如果说喜欢吃晚熟稻的，喜欢吃咱们松香精1018的晚熟稻的新米的，多囤两组，多囤两组。
3: 我知道有很多爸爸妈妈在等，我们今天这档首发，对吧？今天19号啊，我们晚熟稻松江大米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而且是现货直播，
2: 当然
3: 有多新鲜。19号，我们都是3天前给大家做到新鲜脱骨的，
2: 对，
3: 也就刚刚给大家收割上来的，
2: 的确，
3: 是真正的来。绿色食品的大米，
2: 地理保护标识食品
3: GI 认证的大米，
2: 对，
3: 拿到金奖的米种，
2: 对，
3: 松香精1018，
2: 对，
3: 所以你想28840斤，
2: 对，
3: 每一斤你核算下来也就真的是一个普通大米价格，
2: 的确，
3: 而且东方购物全部帮大家免费搬楼，对吧？
2: 对，
3: 免费送货。
2: 这一袋雅玲自己搬搬就有点累了，我跟大家说啊，
3: 拎远一点就不行了。
2: 为什么松江大米大家吃下来这么好？首先土壤好是我们的青紫泥，水源好是咱们上海的饮用水的保护水源，稻种好是松江水稻研究所的研究的稻种管理，一年只种一季，不种2茬3茬稻，让土地得到休养生息。但是请注意啊，我们稻种也分早稻和晚稻，松香精1018和松早香1号是两个稻种，一个早一点，一个晚一点，各有各的风味，但是我个人更喜欢吃晚稻，因为晚稻的米香更浓，味儿更好，而且颗粒感更软，
3: 对，
2: 但它不会出现那种啊所谓的太烂的口感，它是带有一点 Q 弹的口感。
3: 我跟大家说，
2: 我们能够做寿司米，
3: 我这样子看可能看不出来，我把它横过，我就没手套，我就直接上手了。
2: 好的，
3: 你看这个好的有粘性的米，它才是不是能做寿司？
2: 它能够粘在一起
3: 的。对，然后你看，看到没有？这个我把这块捞掉，这块捞掉啊，夹掉给大家看清楚。
2: 再粘一下，
3: 它这个米粒跟米粒，你看它是可以看。
2: 粘在一起的
3: 感觉，但它不是加了糯米的那种粘，好吧？所以你看松江的米糕是不是很多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吃？
2: 我很喜欢吃。
3: 做个预告，下个星期一中午，
2: 下个星期一也是我跟你，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3: 然后来先把我们的松香精1018
2: 啊，
3: 这个是新米哦，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2: 对，
3: 而且现货，大家不用等，
2: 不用等，直接在家里面拿着就可以了。
3: 好的米你知道吗？你这手感都不一样，
2: 可以，
3: 就颠上去分量都沉甸甸的。
2: 而且关键是你看上面的这个胚芽点儿特别特别的明显，
3: 就是对于大家每一餐每一天。
2: 对，
3: 都要吃的东西，
2: 当然
3: 你选好一点的，
2: 是的，
3: 不要去选到那种不好的陈年旧货抛光打蜡，
2: 是的，
3: 里面不单单是口感不好的问题啊，里面有很多你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2: 是的，
3: 所以可能对你健康都不好。
2: 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3: 对，
2: 再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排骨饭，
3: 排骨饭
2: 好不好？做一个排骨饭，
3: 煲仔饭啊，排骨饭啊，蛋炒饭啊，什么什么的，其实今天这个米真的都很好吃。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蓬松感啊，你看好的米啊，做熟了之后普通电饭煲，
2: 对，
3: 你先这样子，就是。开电饭煲吃之前，
2: 先闻一闻啊，一定要闻一闻哦，这个味道真香哦。
3: 就是先这样子把它给挖一挖，蓬松，让它里面的水气稍微透一点出来，让它温度散一点出来，然后再开始吃啊。然后我们今天来配上一碟
2: 这个红烧排骨连汤、
3: 糖醋小排、红烧排骨都可以，
2: 一定要这个汤汁要多一点点，
3: 或者那个红烧带鱼的那个卤汁，哇，真的是，
2: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
3: 太喜欢这一口了。
2: 不用给我盛肉，来直接就给我米饭就行，好，就这一勺，就这一勺，
3: 给
2: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的经典在于这个汤汁和米饭和在一起。哎呀，就这个颜色，
3: 是一吃这个排骨饭我就想到了小时候，小时候吃麻麻香的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爱酱油拌饭，哇，那个妈妈做的饭怎么那么好吃，真的就一下回到了童年。
2: 不能多说了啊，电话现在非常的繁忙，来，按下一号键，一定按下一号键，288变成283，打定电话来。听到有人工语音了，直接按一号键，288变283，一样的40斤送到您的府上，最后的13分钟，不能多留时间，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过800-708-800-021-5110-9900。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送刚刚这个大米，这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有糯，有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我觉着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4: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带了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适合老年人的儿童。
5: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有香有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6: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搭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跟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松香精10018号的晚到。晚到是什么意思？种植的时间更久，吸收土壤阳光和水分的时间更长，所以它这个米是更加的软糯香甜。但是晚到也分头茬到，我们现在就是头茬到，10月16号刚刚新鲜脱谷，10月初才刚刚，也就是在国庆节期间吧，刚刚开始开镰收割。
3: 国庆之后，对，
2: 国庆之后，对吧？11之后，总得让咱们农民伯伯放个假。
3: 不是没熟呀，你看这割什么割？
2: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估计是今天不够卖的，因为是新谷，很多的也是在慢慢的收，慢慢的来进行包装。
3: 我们东方购其实想让他们多供一点货的，
2: 没办法，
3: 真的就是。品牌方的话确实也有自己的难处，对吧？在其他的渠道，你想想看，多少钱一包来着？
2: 79
3: 就是小80，小80就是10斤装，对吧？1斤就是8块钱，1斤8块钱，对吧？人家销量现在看了一下数据，也很火爆的，
2: 的确，
3: 对吧？可能不知道东方购物卖得更实惠，
2: 但是
3: 我们今天更实惠，288，
2: 我们今天不仅仅实惠，而且我们的售后服务还要更好，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啊，几楼没关系的，直接人工搬上去。
3: 我们今天相当于288，4包40斤，相当于每一斤7块钱，
2: 对，
3: 对吧？7块钱，
2: 是的，
3: 在外面很多渠道是8块钱，
2: 对，
3: 而且正规没有一点点活动的话，差不多应该是10来块钱一斤，
2: 当然
3: 10多块钱一斤，对吧？
2: 对的。
3: 所以今天这个又是新收割，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2: 对，
3: 对，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
2: 而且又是绿色食品，又是地理保护标识。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吃什么样的米。首先咱们本土人吃本土自己的米，上海人吃自己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大米，嗯，我们的松江大米。好，松江大米它也有早稻晚稻，为什么晚稻更好吃？我个人认为啊，晚稻成熟的时间更久，它孕育的营养更多，能够等待时间给它的能量更足。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晚稻？是的，但是晚稻这是新谷新米，假一罚十。
1: 对，
0: 10月16号才刚刚脱谷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之前都不是买到头茬米的观众朋友们是怎么说的？你看这个松江大米很好吃，又软又糯。你看23年的评价，它就288。23年现在什么东西没涨价？你问你啊。
1: 其实几年以来我们都是288这个价格。
0: 新米上市又买了两份。
1: 松江2018，
0: 嗯，已经第三次回购了。嗯，省。米短显深色，请注意了，这个是懂行的。为什么米短显深色？
1: 颗粒饱满。
0: 颗粒饱满。为什么他不说是那种长粒的透明色的？
1: 这个深色什么意思？就是更厚重的那个颜色的感觉。
0: 米白色更深色一点点。
1: 米色更
0: 大米收到了啊！本地生产，暖暖润糯，软软糯糯，香喷喷，就是好吃，全家都说好吃。
1: 对。
0: 另外还有很多人啊也在说，你看在这边也说到了，你看大米已经吃过了，很好吃，很有糯性，值得购买，送货很及时。2023年的松江金1018。2023年吃到现在，我估计他现在又在打电话订了。来跟大家来保证一下，今天全部都是10月份收割的新米，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新米的米种。
1: 对，
0: 几个保证啊，第一大保证，我们是绿色食品，而且3年一标，给大家来进行保证，每3年都要重新再评定一次，不是我们有绿色食品就能够评呢。嗯，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看松江金1018，嗯，是经过了第二届全国优质稻种食品品味品鉴的金稻的金奖，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所以包装上面我们都印得很清楚的
0: 啊，
1: 绿色食品，对吧？然后我们的米种给大家标注的大大的松香金
0: 1018，
1: 这个是我们的米种。很多爸爸妈妈不懂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的米种，
0: 对
1: 吧？很少有把米种直接印在包装上，
0: 是的，
1: 这个米种是他们很骄傲的啊。
0: 当然，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GI 认证了，就是松江的大米要正宗的，就像吃阳澄湖的蟹，对吧？你就是要认这个 GI
0: 认证。龙井茶都要认这个的，
1: 叫土生土长。
0: 对，
1: 就有一些东西你要出了这个范围，对吧，它都不一定能吃出这个口感来。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你把普洱的茶拿到什么西湖来种，
0: 不可能啊，
1: 对不对？这个这不地道。
0: 阳澄湖的蟹苗您养到咱们的这个松江也不行，对不对？
1: 然后来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脱谷日期，都是我们几天前的吧？
0: 对，
1: 3天前的啊。今天是我们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首发，而且现货，
0: 对，
1: 新鲜的收割日期，新鲜的脱谷日期，
0: 的确是的。
1: 一包是这样子的10斤装，
0: 当然，
1: 在我们的正规渠道，这一包是120块钱左右。
0: 来看一下，
1: 是不是一百？
0: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当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旁边会有供销社，
1: 120块钱。
0: 嗯，刚刚看到钱毅老师在小红书上做直播，79块钱一袋。
1: 也就是说，这个渠道12块钱一斤，那个渠道8块钱一斤。东方购物今天我们首发7块钱左右一斤。
0: 不用说7块钱，我们就总说总价好了。
1: 对啊，
0: 在钱毅老师那边买4袋320块钱，找你4块钱。今天我们买4袋288块钱。
1: 对，
0: 你说这个划算程度？
1: 划算。
0: 而且我们今天的送货也是直接，你家住几楼就送到几楼，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288，一共4袋，每袋10斤。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5分半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21-511-9900。
2: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送刚刚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刚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3: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 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4: 这个松糕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脱一碗了。
5: 我刚刚对伐，吃了只松糕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打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勿用自家搬楼。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半钟的时间了。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啊。现在已经有412位顾客订购了。
1: 我的货不多了，今天一共也就备了大概500来组的样子，
0: 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今天是晚到嘛。
1: 因为今天所有的
0: 都是新货，
1: 都是新收割的，都是新脱骨的，而且呢，其他的很多渠道我们都有在同步首发。
0: 如果遇到
1: 都有在同步首发哦，所以我们的备货就更紧张了。
0: 如果各位遇到需要预约的话，你也可以赶紧来预约。遇到电话线打不进来，赶紧的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
1: 因为这个价格优势，东方购物是特别实惠的，
0: 真的是独享
1: 的。对，
0: 独享到什么地步？钱毅老师大家都知道吧？他现在就在小红书卖同样的产品。他卖多少钱一袋呢？79块钱一袋。
1: 其实我
0: 大家有小红书的自己去搜。
1: 我们其实也不是说这个，就意思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物是大家更省钱，大家可以更省钱，对吧？
0: 是。然后呢，我们第二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请注意了，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88块钱四大袋，平均每一袋大家自己去算，对吧？也就是
1: 每一袋
0: 60多块钱。
1: 对，每一袋70块钱左右吧，
0: 就
1: 是70块钱左右的话是10斤装
0: 啊，
1: 10斤装，保证一下大家只要。认证绿色食品，获得金奖的米总，新鲜收割，新鲜脱骨。
0: 对，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251111990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预购。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您买到的是咱们今天应该来说是新脱骨的稻种，
1: 就是新脱骨，就是新收割，
0: 新脱骨
1: 新收割的
0: 稻种晚熟稻。
1: 嗯，
0: 第二点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288，
1: 40斤
0: 哦，
1: 40斤哦，
0: 对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所以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新谷新米，而且是晚熟稻，更加的软糯，800708800001151119900。

部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哈，外面的天气特别好，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哎呦，那个明晃晃的那个紫外线啊，都会射的眼睛都觉得哇，那个刺的花。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眼睛的爱护啊，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都知道很重要。如果是紫外线强烈，外面的阳光强烈，您要保护眼睛。还有就是在室内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会儿您在看电视，大屏啊，就是对您的这个眼睛它会有一些伤害。如果您刷手机，手机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它也会对您的眼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呀，对不对？你说我一般不都是看看手机吗？玩玩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对不对？要么出去。所以其实对眼睛的保护哈，真的非常的重要。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酯，它在我们眼底的黄斑区。那么当您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叶黄素酯，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就好比您骨骼当中的钙的含量，您身体当中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一样的道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其实我们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叶黄素酯，来让您的眼睛哈达到一种营养比较充沛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有必要来推荐给大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叶黄素酯，康普利斯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之前一直在吃，像高黎一样啊，我吃到现在了，那您可以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如果您之前没有吃过，今天也不妨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黎老师。看看眼睛负责保护我们黄斑区当中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是不是有所减弱了，有所减少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牌子，来自于我们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蓝莓叶黄素酯。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升级版本。为什么要强调升级？就像刚刚高黎老师说的，现在很多人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了，所以今天从原来的每一粒当中的十毫克，一步到位升级到12毫克每一粒。
0: 大家看看这些活动是不是大家都有啊？
1: 对，基本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不管是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人家，包括我们中间力量都是。比如说玩 iPad， 家里的孩子可能放学回到家里面先玩一玩手机，玩玩 iPad。电子设备的话呢，它的蓝光对眼睛的刺激影响非常大。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孩子的话呢，还要借助一些电子设备上网课，而且一用的话呢，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两三个小时一直是不间断的。包括今天天气好，大家说出去走一走，抬头看看紫外线对自己眼睛的侵袭也是比较严重，包括深夜我们有的时候用电脑，
0: 熬夜
1: 是
0: 对吧？
1: 还有隐形眼镜，之前的话呢，大概在2018年之前，我就一直戴隐形眼镜，每次戴完以后眼睛那个流泪啊，难受，也是对这个眼睛的一个伤害。还有玩手机、看电脑、长期熬夜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比如说做眼部手术，
0: 看一下啊，这个你把那个眼球整个那个模型拿出来，我们跟大家
1: 拆掉了
0: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人的这个眼球呢，它是这样，它有一定的结构。我们今天有一个模型啊，
1: 对，
0: 这个模型它整个是这样的，对吧？光线从这个地方进来，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角膜角膜我们先拿开，然后进来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叫什么？这个里面是个晶体，对吧？
1: 对，
0: 这个晶体，角膜和晶体都是现在的手术是可以有这个修护啊，或者说是替换，角膜还可以有替换，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光线进来以后，它可以到眼底的黄斑区。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眼睛的保护，每一个那个部件它需要什么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1: 对
0: 啊，一定要了解清楚。那这就是眼底的各个神经它需要的营养物质。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好？因为刚才跟大家首先分享了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嘛。怎么吃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可以吃2个月，性价比老高老高了。
1: 是，
0: 然后怎么吃呢？直接我拆一瓶，
1: 可以，没问题，
0: 直接现场拆一瓶。
1: 因为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所以给大家看到啊，所见即所得。今天升级版本的话呢，
0: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拆一下，
1: 里面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买到的康普利斯的话呢，可能是我这只手上的看到的，它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 浅黄色、淡黄色，但今天升级了，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克当中，每一颗每一粒当中的话呢是12毫克，所以从普通的浅黄色一步到位升级到我们今天的深黄色、日落黄色，说明什么？成分叠加升级，它是做到复合型的，所以每次的话呢，
0: 好闻，
1: 今天一粒就可以了，
0: 对，每次一粒，我直接现场倒一粒出来，
1: 好，
0: 直接现场开封的啊，
1: 是
0: 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我基本上每天都吃的，我每天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我们现在用眼会特别的多，
1: 对，
0: 用眼多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自己的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女性哈，对自己的皮肤是很看重的，
1: 对，
0: 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是关系到你的幸福指数的，
1: 是，
0: 如果你的眼睛不好，你出去看东西，你跟人交流，都会有障碍，
1: 确实，
0: 所以我今天现场，哇。就吃一粒，
1: 是，
0: 对对对，
1: 说明什么？
0: 非常好，
1: 对，说明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日常所需要补足的。
0: 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美国知名大品牌
0: 很好，
1: 298块钱，你看啊，是网络当中这个渠道的话呢，大家自己去搜一搜，29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太给力了、
0: 是的，
1: 我的天哪！
0: 如果你没吃过这个，你就买个小瓶装，你吃吃看，
1: 对，
0: 小瓶有180片，
1: 是，
0: 你能吃6个月，
1: 是
0: 啊，两口子吃3个月，然后自己也可以来吃，特别好
1: 啊，
0: 特别好，
1: 是，
0: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我吃了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就感觉到特别好，就真的非常好，它的配方我们其实就是营养素，就是看不用多，就每天吃一粒，对您的眼睛帮助会很大，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来订购，您订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800-708-8000-0215-119900。
2: 知道吗？我们的眼睛从出生时只对光线有反应，到视力稳定需要12年的时间。一，食材本身叶黄素含量不足，光合作用时间短，造成蔬菜当中叶黄素含量严重不足。二，偏食导致每天蔬菜摄入量不够。三，因看书、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造成叶黄素大量消耗。这样看来，我们每天叶黄素补充肯定不足啊。孩子看不清，父母更着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每天补充充足的叶黄素已不再困。
3: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0: 我们对于眼睛的爱护啊，现在其实意识还不够浓。其实眼睛是需要我们给它定，就是它需要的营养的。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吃蛋白质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
1: 是
0: 吧？吃脂类为了让我们的整个的，就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帮助。但是你知道吗？眼睛它需要什么？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特殊的物质，叫叶黄素的。
1: 对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很神奇，在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当中的话呢，它是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不好意思，它是慢慢慢慢在消耗，在流失。

0: 但是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到我们叶黄素的这种成分或者含量的食物确确实实比较少，嗯，所以每天你又在消耗，不断不断的消耗，但是你补足的又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我刚刚看到那些 VCR， 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眼睛一疼喜欢用双手去揉眼睛，嗯，
1: 揉的眼睛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都揉破了。
0: 其实这个动作是真的特别不好，特别不对的。包括很多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去看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时候，医生也好都会跟你讲尽量少用手去抚摸自己的眼睛去揉，但是我们改变不了。为什么？你的眼睛酸，你的眼睛疼啊。刚刚高丽老师还在问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吗？我说我的眼睛当然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近视眼，从近视眼完了以后的话呢，用眼过度以后，到后面用手机用 iPad 玩的多以后，哇，这个眼睛酸的不得了。现在每天晚上还喜欢干嘛，关着灯以后玩手机，就停不了的这个动作。一会儿，
1: 你这习惯不好，得改得改，
0: 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想到了啊，把灯打开，有的时候没想到的话呢，一玩，哎呦，玩到困了才睡。所以这个眼睛长期是用眼过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也意识到了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就是叶黄素。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小小一粒，我不用想说一天要吃几颗，这一颗今天就12毫克。嗯，而且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含量都
1: 特别好，它
0: 真的特别棒。
1: 对，它的配料很干净。嗯，配料干净其实也是我选择营养素的一个比较看重的点。
0: 对，
1: 配料干净，因为我一旦定下来了，我跟大家讲我每天会吃哪些东西啊。我每天早上起来辅酶 Q10， 叶黄素，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以前还会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葡萄籽胶囊。嗯，然后呢葡萄籽胶因为这里面有足够了，所以我葡萄籽胶囊有的时候不吃了，然后少量的 B 族。
0: 对
1: 啊，基本上这2到3样是我每天早上一定会吃的。你的眼睛在刷手机的时候，手机会释放出短波蓝光。来说一下，这本是那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建议参考值。嗯，这是2013版的。
0: 对，
1: 我们到时候可以让我们的供应商去买一个最新版本的，说不定值数会发生变化。
0: 是，
1: 跟大家说一下，嗯，这里有一句话我先念给大家听。
0: 好，
1: 叫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嗯，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0: 对，
1: 那么这里面就有各种食物的这个含量了。嗯，排名第一的就是万寿菊。
0: 哇，厉害了，
1: 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取的。
0: 对的，啊，
1: 就是从万寿菊，当然其他的也有，比如说这种各种植物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啊，但是你有的时候经过消化呀，经过吸收啊，它的含量，对吧，还有一些影响方面的东西。在那个某猫上面的价格是298一瓶，
0: 对，
1: 60粒。那么而且它的这个月销量啊，1000家啊，哎，
0: 还是1000家，对，很认可的。
1: 这个是卖得超好的，不是说人家卖不动，
0: 对，
1: 然后我们不是的，是人家卖得很好。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组合价格，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大组合，这是个家庭分享装。嗯，老两口也好，跟您的小姐妹分享也好，这个特受欢迎。
0: 是，
1: 一共8瓶，8瓶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多少钱？
0: 100出头一点点。啊，对，
1: 我们每一瓶是60粒，就是480粒。
0: 对，
1: 480粒单粒的价格多少钱？
0: 2.07，就2块钱左右。
1: 你吃一段时间，你要是说你说大组合一时半会家里面就一两个人，你就先买个小组合试一下看。但是小组合没有大组合那么划算。嗯，啊，小组合是3瓶。嗯，大组合直接升级到了8瓶。嗯，啊，你吃一下，你对眼睛的保护是不要停下来的。
0: 对，
1: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对眼睛的呵护我们现在还有点晚，
0: 确实
1: 应该早一点去呵护大家的眼睛。嗯，啊，8瓶装现在在热销当中，商谈加排队加等待加到一起50多门电话，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爱惜眼睛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嗯、就是已经把眼睛的重要性等同于生命了、嗯、对不对、嗯、因为你要用这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呀、
3: 啊、对呀、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好不好，你总归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这个世界用什么，用自己的眼睛。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没有重视

0: 起眼睛的保护。讲到这一点，我想起我妈妈也是，就是经常有一个动作，就是跟画面当中一模一样，戴个老花镜看东西看不清，稍微看一会儿会儿的话呢，哎呦难受的不得了，两个手啊一直在搓一直在揉。我一直跟她说，我说这个习惯特别不好。那她给我反馈的一点是什么？我的眼睛酸啊，我的眼睛疼啊。我就问她，我说为什么之前你没有这个这个不好的这个症状？他也回馈我一点，他说现在我们离得了手机吗？我想想好像也是，从睁眼的一瞬间就在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中午午休完了以后打开眼睛也在玩手机。所以电子产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蓝光对自己的眼睛伤害特别大。我们是一步到位，美国进口的每一粒今天高达了12毫克，所以我们每天不用记啊，就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粒吃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1: 对，一粒就够了，对自己的身体啊每天补充充足的就是你需要的到的这个含量啊。现在商谈还蛮高的，就是我们其实这款叶黄素汁呢，我首档直播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
0: 对，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一抢而空，就是买这个叶黄素汁，美国原装进口的，配方又好。那到现在呢，我相信应该它是积累了一部分的粉丝了。
0: 对，话说回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998买大组合，今天8瓶装一粒2.07元，2块钱左右。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爸爸妈妈们，为了自己的眼睛健康，2块钱的这个投资成本真的是可以微乎其微，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啊！
1: 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全家人拿大组合，对身体的这个眼睛的帮助会很大。800-7088，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如果我参加了活动，我参加了活动，比如说满3件送300元积分，那简单300元积分6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
2: 除以一个480，1.45元，
1: 1.45元
2: 是，
1: 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5-11991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啊，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草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哎，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的，啊，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哎，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草，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关。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这个648，
2: 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球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

0: 了。
1: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0: 298块钱
1: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0: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1: 那就2000多了。
0: 大组合还有3套，
1: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1粒的价格，
0: 对，
1: 我们今天是2.07块，
0: 对，
1: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0: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1: 对，
0: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 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

0: 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4: 是。
3: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4: 对。
3: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4: 是。
3: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4: 是。
3: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4: 对。
3: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4: 对的，
3: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4: 是的，
3: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4: 对，
3: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4: 当然。
3: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4: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3: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4: 嗯，是的。
3: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4: 对，
3: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4: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嗯，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3: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嗯，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4: 对，
3: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4: 对，
3: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4: 对，啊，确实，
3: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嗯，也有。嗯。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4: 对
3: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4: 太甜啊等等，哎，都是担心。
3: 对，
4: 木糖醇可以的，啊，
3: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4: 蓝莓粉
3: 、哎，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4: 是18点多。
3: 对，啊，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4: 是，
3: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4: 对，
3: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4: 是
3: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4: 是
3: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4: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3: 298块钱
4: 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3: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4: 那就2000多了，
3: 大组合还有3套，
4: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3: 对，
4: 我们今天是2.07块，
3: 对，
4: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3: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4: 对，
3: 800-708-8000-021-511-9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可能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
4: 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9-00。
1: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5: 对的，
4: 你需要的。
5: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4: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这个648，
2: 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2: 是。
1: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2: 对。
1: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2: 是。
1: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2: 是。
1: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2: 对。
1: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2: 对的，
1: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2: 是
1: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2: 是
1: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栏目的牛皮箱每年夏天都特别的深受欢迎，一直以它的高品质，尤其是什么柔软舒适，深受大家这个喜欢。那今天我们这档节目非常的特别，是我们2026年栏目的头层牛皮的软席，在我们这一季的季末特惠带给大家，品质一如既往的给大家保证。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收官了，所以在我们原有价格上，我们还给大家有一定幅度的降价，以及金爆的赠品送给大家。如果还没有家里面特别好的牛皮席，一直想入手一条的话，今天这个机会也是要把握住的，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大家好。就像娇娇所说的，这是本年度的收官了，没有了，后面也不会有任何的节目了。所以说，今天看到节目的您一定要抓紧机会把它带回去。原因是什么？因为今天降价了。牛皮席是很少降价的，因为它的稀缺性。但是今天您看到节目，非常的幸运，抓紧时间拿回去，夏天睡得舒舒服服。
0: 是的，三伏天差不多是刚结束，但是天气并没有很快的凉起来。
1: 是，还是
0: 其实后面还有什么？就是秋老虎，还是感觉比较的闷热黏腻的。那么家里面如果现在能够垫到这个牛皮席啊，还是能够用一段时间。咱们今天你看铺在我跟傅宇中间栏目的头层牛皮的软席，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铺在床上平整的又很尊贵大气的一个视觉效果。
1: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啊，您会发现很多人说，哎，升级夏天升级席子，升级到什么？升级到牛皮席，它就到顶了。因为它的一个天然的柔软度、透气性跟舒适度，不光是帮夏天的那种闷热潮湿解决以外啊，更重要的就是啊，它帮家里的软装潢提升一个档次，彰显您对生活的品质跟要求啊。
0: 不是大家以往家里面用的什么草席呀、竹席呀，可能比较容易坏，有什么席虫呀、折断呀、夹头发的问题。这个就是一床就像皮肤贴皮肤感觉的头层牛皮的软席。我跟傅宇拉起来，首先感觉是沉甸甸的，但是它除了有分量感之外，不是那种僵僵硬硬的，它是非常非常的柔软的，但是啊，它却是非常的厚实。我们说好的牛皮席啊，一定是仰仗于它这个头层牛皮的原料的选皮。
1: 没错，
0: 我们是选用哪里的牛的这个原皮？
1: 严格采用到长江三峡地区。那么很多人说，为什么养牛的地方这么多，要长江三峡地区？因为大家都去过四川长江三峡地区，都知道那里是什么，又湿又热，叫火炉。那里长出来的牛啊，它的毛孔特别大，就像我们人体是靠毛孔来散热的。所以说那里的牛的特性就是毛孔大，那毛孔大给我们的睡眠带来的好处就是能把我们上海南方这种夏天湿热闷热的湿气跟热气通过毛孔散发出去。所以说这地方出来的牛皮席啊，它的透气性跟它的一个防湿度是特别特别的好的。所以一定要记住，高端牛皮席一定要认准产地，那就是我们的四川盆地地区啊。
0: 而且我们东方购物的近的镜头当中，这个牛皮席光泽感还特别的好。
1: 是，
0: 我们也没有做什么特别为了直播做它的一些比如说护理呀、保养。就是因为我们的头层牛皮全部都是用到栏目非常好的几十道的植物鞣制的工艺啊，让它变得保留头层牛皮的光泽感、粗大的毛孔，还有呢细腻的纹理之外，让它质感是尽显的。所以我们说这一床铺在家里面，你就是皮肤贴在上面，就会发现说真的是非常的凉爽和透气。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说到它是不剖层的。为什么我们说有分量感，特别特别的厚实啊？我跟傅宇把这个床尾的部分我们翻到背面的这个绒面给大家看一下，有些选皮也不错，但是呢其实啊，可能为了节约成本，把这个牛皮席啊剖的那种薄薄的，
1: 对，
0: 剖成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
1: 是，
0: 但是你看这个在市面上面现在买的话价格也不便宜。但是我们今天栏目不仅是不剖层的头层牛皮，我们还在牛皮背面这个绒面的这个地方帮大家做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处理啊，所以你是能够看到这个头层牛皮它是特别特别的厚实的，还做了一个包边。
1: 没错，很多人都知道买皮鞋有头层皮、二层皮、三层皮，每一层皮的价格都不一样。头层牛皮鞋一双鞋1-2千块钱的价格，但今天不是一层，是三层，全部给您做到。那为什么很多人说栏目为什么要做三层？因为您就想，您睡觉睡在上面，您的整个重量都是压在这牛皮上面。有些皮用了一段时间它会软掉，但是你栏目的牛皮鞋用个10年20年，它不会变软，它还是像新的一样，因为它把头层、二层跟肌理层全部给您了啊。
0: 我们用硬币给大家来比对一下，我们
1: 给很多人说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在东方购物买东西的好处，就是我们有实物对照，我们不说对错。2个1元硬币，您回去拿到商品拆开来也拿1元硬币去对比一下，低于2个1元硬币您直接退货，高于2个1元硬币才说明我们是厚实的牛皮席，确保这床牛皮席使用10几年、20年甚至30年以上的问题。
0: 你这样把它在家里面那个床上一铺，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说牛皮席被我们称作为是床上的空调。
1: 是。
0: 那么尤其很多观众说，我呀睡觉之前对吧，什么洗完澡之后擦席子呀，打理很多的一些寝具啊，很麻烦。但是牛皮席不需要，你可以在自己去洗澡之前，卧室里面开点小空调，我们这个粗大的毛孔把这个空调的凉意啊储存在里面。等到你进到房间睡觉了，空调可以完全关掉。
1: 没错。
0: 然后皮肤贴在上面，就是那种凉凉的、丝丝滑滑的感觉，而且不是那种毛毛躁躁呀、很硌呀、跟肌肤有违和感的，超级的舒服。关键是你这个皮肤贴上去啊，长时间捂在这边，比如说这个是你的背面，对吧？你平躺，然后呢睡了一会儿之后，你侧躺翻一个身，这边刚才被我们身体捂热的这种汗气潮气能够很快的排出去，你再翻身再翻回来，这个地方依然是凉爽，依然是舒服的。
1: 是的，
0: 这个是很多别的席子所达不到的。
1: 对的，夏天睡眠最大的问题就是辗转难眠，一天到晚要翻身。为什么？因为你睡着睡着，你在那个地方会变热，因为它不透气，它没把你的热气给散出去。当你热了以后你怎么办？你只能翻身。
0: 是。
1: 当你翻身翻回来的时候，它那里还是热的，因为
0: 对，
1: 记住，热气它是要通过毛孔去散发的。
0: 是。
1: 只有牛皮席才会有这样一个特性。这也是很多人说啊，以前啊看到过，哎，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的时候，那些达官贵人家里用的都是牛皮席，为什么别人睡得这么舒服？因为用对了产品啊。
0: 是。而且我们也在席子的这个我们的角标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来，
0: 首先我们保证是真皮，
1: 是
0: 完全是头层牛皮不剖层的质感。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栏目一直做牛皮席做了20-30年了，它的标识可以说在目前在行业里是比较全的。第一，我们采取是国内的一个叫皮革协会的真皮标志，确保了这张皮子是真皮，不是外面的合成革或者仿皮，您完全辨别不出，没有不用担心在东方购物买东西，真皮标志给你带到。其次 ，A 类标准，因为栏目也考虑到很多的宝宝也需要一个好的睡眠，我们做到了 A 类的标准 ，A 类是可以婴幼儿直接接触的，您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其次，夏天我们睡觉的皮肤裸肤度比较高，那我们需要一个抗菌，天然主动的抗菌，所以这个皮子啊打理起来更方便，尤其是那些敏感肤的人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使用。
0: 而且我们说上面是有道抗菌标识，它也不是随便要印上去，必须得有道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出具检测报告，它的抗菌是针对两大细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个抗菌的数据啊都是大于4.9%，99.99%。
1: 没错，
0: 所以它也是有一定功能性的这个牛皮席啊，又是 A 类，又是头层牛皮不剖层的这样的大的双人的软席。
1: 是。
0: 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季末特惠收官的直播什么价格？我跟傅宇我们移步到节目的这个去带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栏目在我们上海的很多的门店专柜，它也会有这个实体渠道，而且我们是眼看着好的牛皮原料的头层牛皮席价格一年比一年贵。那我们今天是三个规格尺寸，在专柜那边零售价格分别是多少？
1: 8080，然后8200多、8500多的价格，您只要记住八开头就可以了啊，不用去多看。您现在可打开栏目任何的渠道，您去看，高端的栏目牛皮席都是8000-9000块钱的价格啊。
0: 是，东方购本来我们的层售价卖过2780、2980和3480，这个价格其实已经比较专柜那边的价格足足便宜了，是5000多元了。
1: 没错。
0: 但是今天我们说了，东方购我们的季末特惠，在我们层售价上面还要给大家有一定幅度的降价，这个价格售完为止。傅宇，直接来我们揭晓，3、2、1，
1: 最后一档了，抓紧时间。
0: 本档我们的4尺半2580，5尺2780，6尺2980。也就是说4尺半和5尺我们再降200元，而我们的6尺足足降了500元。
1: 是的，
0: 是不是在大家意料之外？这个价格你想，我们今天啊，尤其是5尺2800都不到。
1: 是，
0: 这个价格真的告诉你啊，你家里面买一个双人的头层牛皮的软席，完全物超所值。已经有很多观众有意向是要来订购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有赠品送给大家。并没有说价格便宜了对吧，赠品我们取消了，送什么可能你已经猜到了。来，我们给大家揭晓再送什么。
1: 头层牛皮的
0: 对，整套这个赠品依然给大家保留，价值1776元。那我们等于说一份价格拥有回去是这样一个床上的头层牛皮软席的三件组，专柜我花8000多正价买牛皮席，有没有送这个枕套？
1: 完全没有，因为我们的枕套也是头层牛皮做的，是在我们专柜是单独购买的，1776块钱。
0: 对，
1: 而且这个枕套
0: 我们赠品现场有摆出来，实物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的赠品在现场那边是有展示的，
1: 没错，
0: 这个它也不是两根绷带的，是信封式的枕套，枕芯往里面一放以后，对吧？你这个挺阔立体承托力特别的好，所有的原皮厚度工艺跟我们大的席子没有任何区别的。
1: 是，而且这个枕套是在我们门店，为什么是零售的？因为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我是蒸笼头，今天像这种天气又闷热，然后脸上很容易出汗， 这个枕套它上面是有很大的毛孔的，
0: 嗯，
1: 然后这些毛孔能把我脸上的热气、汗气全部散发出去，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枕套在我们零售终端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劲爆的单品，因为很多人说，哟，牛皮席有点贵哦，
0: 嗯，
1: 花个7000-8000块钱买一双牛皮席，我先把我的脸、把我的头舒服了，花个1000多块钱买个枕套让自己舒服舒服，但是今天啊，在这个基础上加1000块钱，就等于再送你一张整张的牛皮席，
0: 嗯，
1: 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抓紧时间，寂寞特惠最后一档了，
0: 是的，所以啊，这个机会之前我们也是难得一见，
1: 嗯。
0: 低到这种幅度，那现在你入手真的是很划算，也是全年价格的低谷了。
1: 是，
0: 所以订购起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尺寸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牛皮染锡在东方购物里面已经很多年了，那么在这几年前我已经买了这个东西，使用多年以后我感觉非常非常的好，而不是一般的好，对吧？它我起初一算了，软厚质透气性特别好，对吧？所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保管而且收纳特别的方便，只要清水擦一擦就行了。你看我用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裂缝，还是完好无损，一点点也不受任何影响的，所以非常非常的满意，对它感觉非常好。
1: 有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席，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十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所以这种牛皮席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

0: 已经是有观众订购到了。大家看，如果夏天对吧，尤其是那个三伏天，您跟家里的小孙子小孙女躺在这个凉爽的这个牛皮席上面，特别的舒服，都不用担心孩子娇嫩的皮肤在牛皮席上面安不安全、健不健康。我们栏目的牛皮席可是达到了 A 类的标准，就是宝宝婴幼儿的皮肤接触在上面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不对？更别说哪怕您是很多一些可能体质呀、肤质比较敏感的这个人群，所以我们栏目牛皮席啊，它在各个方面、各个维度品质都是非常的高。但是在之前，我们所有的制作牛皮席的每一道步骤，其实啊是非常的需要时间、人工和这个工期的。关键就是我们今天是头层牛皮的这个软席，您拿回家，我们这个组合是整的也是头层牛皮，垫的也是头层牛皮，而且整张席子非常非常的厚实。因为傅宇在东方跟我们做栏目的直播也好多好多年了，
1: 对，
0: 四位观众订购到了，真的好的牛皮原料、牛皮资源在市面上面是越来越稀缺。
1: 没错，娇娇这句话大家可以去验证一下。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你想，牛皮席跟东方购物品牌合作已经将近十几年了，
0: 嗯，
1: 很多的商品都有所谓的反季促销，但是唯独牛皮席这十几年里边，您在夏天，或者说不是除了夏天以外的所有季节，您没有看到过牛皮席。为什么？这个牛皮席它是天然的牛为您制作的，一个牛要生长6到8年，栏目的牛皮席都要做到6到8年，然后再经过1年的生产周期。换句话说，拿到您手上的任何一条牛皮席都是有7到9年的生长跟制作工艺的。那为什么栏目要精心一直要坚持这样去做牛？第一，皮的韧性好，
0: 嗯，
1: 所以说这张皮子可以用到20-30年，它不是那种圈养，它是散养的，所以说它皮的韧性好。
0: 嗯，
1: 其次，因为长江三峡地区的牛的毛孔大，它才能真正在夏天让您夏天睡觉很舒适。
0: 嗯，
1: 别人开空调的时候，您可以开个电风扇，但别人搁到25度、23度、24度的时候，您只要26度就可以了。
0: 嗯，
1: 这也是给您睡眠添加一个帮助。但是您要记住啊，只有三峡地区的水牛毛孔才特大。其次，栏目的制作工艺，就像娇娇说的，我们在制作工艺上层层挑选、层层把关，才能做到 A 类的标准，才能做到抗菌的标准。不是所有的皮子拿过来都能做 A 类，都能做抗菌。所以很多人说我一步到位，买牛皮席不要说，哎，我今年买了一根，用用觉得还行，但是还有些不满意，过2年再买一根，浪费钱。一步到位，去买一根高端的牛皮席啊！
0: 嗯，它是一个耐用消费品，
1: 是的，
0: 大件。今天我们是要。再比东方购的藏售价再有大幅度降价，
1: 嗯，
0: 尤其要我们的5尺2780，
1: 嗯，
0: 6尺降了足足500元，压到了3000以内，
1: 哎，
0: 所以这个力度价格再送一对头层牛皮的软席做赠品，
1: 嗯，
0: 完备的3件组，赠品就价值1700多，
1: 是
0: 已经是6位观众订购到了，
1: 抓紧时间，
0: 所以大家一定是要把握这个好机会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第一段落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头层牛皮的栏目的软席。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其次我们的拼接数也特别的少，因为傅宇刚才也讲了，我们的牛的原皮是川峡库区6到8年左右的牛的年龄，体型体重要重达到600到1000斤左右。
1: 是的，
0: 但是市面上面做不到所有的牛皮席的原皮都有这么大的这个皮张和这个开服。
1: 开服是。
0: 所以我们在市面上面看到这样的牛皮席啊，嗯，其实你可能啊，光从表面看挺好的，对不对？它还有框花，还做了一点那种压纹。但其实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它的这个牛皮啊，原皮特别特别的小，所以呢，它要在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牛皮的这个本身原皮的开面的四边，
1: 对，
0: 框花很多，拼接很多，
1: 是
0: 它并不是只在牛的肩胛骨两边，
1: 嗯，
0: 你要做一个双人的5尺6尺的牛皮席，中间这个黄色部分才是它原皮的开面的这个宽度就1.2米，
1: 对，
0: 所以它达不到这个5-6尺啊，它这个。席子的那个宽度，它只有要拼要框。
1: 对的。
0: 那么我们在牛皮上面看一下，你看从我到富裕那边，这边过去啊，拼了好多，接了好多地方，大家看到没有？这边顶角的地方，
1: 对，
0: 包括那个中间
1: 这一块部分，然后在这一块部分它又拼了，这一块部分它又拼了。那很多人说，哎，拼它能代表什么？第一，原张的皮子它的生长周期没到，就换句话说，我叫拔苗助长了。它完全没有达
0: 够了，
1: 完全没有达到我们的一个要求，它就直接做了牛皮席了，
0: 嗯。
1: 那不够大怎么办？因为1.2米的牛皮的价格卖的不贵嘛，那怎么办？他就帮你拼。
0: 大家
1: 您去想，这样的企业，它能做出怎么样的好的牛皮？它在拼的地方给你用的皮张会好吗？所以说很多的问题啊。
0: 对，我们镜头看一下我手指的这边。
1: 来，
0: 如果说这边是拼的，是接的， 万一胶水粘合不牢，对吧？可能又是在床尾的部分，您蹬个腿呀，经常蹭啊，坐的时候弯着到床边床沿那边，这边可能就容易脱开，
1: 是
0: 不那么经久耐用。但是我们今天栏目是怎么做的？我们的拼接处就只有三处。
1: 对，
0: 我到我身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栏目的牛皮箱，因为我们的原皮皮张大，牛的体型大，牛的年龄达得到，所以你看，我们哪怕做六尺的加宽的六尺的双人牛皮大席子，我们的原皮宽幅就能够达到1.8米、
1: 嗯、
0: 不需要在这个两边去拼，我们只在牛的肩胛骨两边和脖颈那个地方，就牛自然的生理结构只拼了三处，
1: 是
0: 别的地方都没有拼，
1: 嗯，
0: 其余的部分全部都是整张的头层牛皮。
1: 没错，因为牛是它的肩颈部分跟它的肩胛骨部分，牛是没肩的，其次它的头颈部分的皮张啊会有点褶皱，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把这些不好的皮子全部帮您去掉，再用同样品质的牛的中腹的皮帮您做了拼接，
0: 嗯，
1: 所以说只有这样的牛皮拼出来的席子才会像整张的席子一样。其次，就像娇娇说的，
0: 我们的背面，你
1: 看背面，
0: 就是它在下面这个，就是1/3左右、嗯，没有任何的拼接的地方，
1: 是，
0: 就是是整张的。
1: 对，到娇娇这边，您看不出任何的拼接，为什么？因为它是整张的，这样才能确保这个牛皮席的第一使用寿命。你要记住啊，拼接越少，使用寿命越长。其次，才能证明这张牛是长到足够的年龄的。那为什么说它长到足够的年龄？
0: 14倍定了，
1: 它的皮的韧性好。使用寿命长，其次毛孔大。我们说的睡牛皮席，除了它的美观大气以外，还是夏天我们还是老百姓还是喜欢睡得舒舒服服。因为夏天我们除了睡午觉以外，我们晚上还要睡，有可能人的不光是1/3，有可能2/3的时间都要睡在这张床上夏天。所以夏天选这张好的席子，不光是说睡得舒服了、省电了，更好的就是什么？它的安全性、舒适度啊。
0: 是，还有我跟傅宇，我们再移步到床的两边，再给大家我们要好好的讲解一下，除了拼接处少之外。我们今天栏目的牛皮席啊，还要经过非常多道的我们的植物鞣制的工艺，因为我们说这样的牛皮席能够呈现给大家，对于品牌方栏目来说，它是要准备起板大半年以上的这个时间，从你看原皮的腌制到表面做处理，对吧，到高温膨胀鞣制的第一道手工片完皮以后，还要后期第二道鞣制，再到上色钉板配皮裁剪压光成品，尤其里面我们的植物鞣制的工艺啊，它不是用一些过多的一些化学的一些成分，能够让它达到我们的亲肤，以及达到 A 类是宝宝、婴幼儿或者敏感肤质体质的人群，直接零距离皮肤贴在上面都没有什么大的那个问题。我们的这个植物鞣制啊，它这个鞣制的这个原料就非常的重要，还有就这个鞣制的这个工艺，有很多的步骤，我们都是通过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凭着他们的眼力劲儿，凭着他们的那个经验，并不是很多什么大的那种什么机器呀、流水线设备能够什么循环往复不断不断的生产出来，
1: 没错，
0: 每一张牛皮席它的生产都是非常的好工好
1: 时的。对，它要切上手人工的，为什么？切边也好，它的包边也好，包括整个边的一个手工定制也好，这个是机器所不能达到的。所以说很多人说，哎，牛皮席前两年我看看，哎，也只有十几年前有可能只有4-5千，为什么这两年市场上的高端牛皮席都要7-8千、8-9千了？第一，牛的原料少了，您现在再到四川去，您还看到牛在耕田吗？都是机械在耕田了，所以说原料少。其次，手工是不能被机器所替代掉的，这个就是牛皮席为什么这两年的价格会蹭蹭蹭往上涨。而且我告诉大家，您看东方购物以前在做直播的时候，我们一个夏天有可能有10-20档节目，但你会发现现在节目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把节目量改成了价格，一直帮您维持到一个非常低的价格。但是我相信再过几年您再要买到这么高端的牛皮席真的是太难了，因为它是真的是靠天吃饭的，只有养到7-8年的牛皮席才能去让你享受以前那些老，就是我们说的以前那些达官贵人享受的牛皮席的质感跟舒适度。今天就是好的机会，抓紧时间原自己一个牛皮席的闷，我们现在要对自己好一点，让自己开心一点，睡觉睡得舒服一点，第二天的精神会更好一些。
0: 而且今天还不只是大的双人牛皮席，我们还有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席配给大家。你想这么一个完备的一个组合，如果你家里面什么，哎，红木的家具，对吧，实木的地板，那种软装都很精致，家里面任何用的东西都是你精心挑选的，那么你今天是3件组的头层牛皮的高档寝具。
1: 是，
0: 你看我们这个枕席像傅宇说的，男士蒸笼头枕在上面，对不对，非常非常的亲肤凉爽，而且你会感觉啊，它也是啊，尽显质感，光泽毛孔，对吧，细腻的那种纹理全部都在上面。背后你看我们是啊，信封式的枕套，它是枕芯，你看这样插进去以后 就是非常立体挺阔的，很有型的。这个是1776元一对。
1: 嗯，
0: 是不是有很多观众，你可能说，哎呀，我咬咬牙，我可能看专柜那边8000多，小9000，买一床双人大的牛皮席，还舍不得配这样的头层牛皮的枕席。
1: 是，
0: 今天我们送给大家一对，没有因为说又降价了，赠品取消了，对吧？赠品拉掉了，并没有。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组合3件组头层牛皮的软席。4尺半2580，我们的6尺是2780，这两个尺寸会非常的热销。但是哪怕你说我是实打实的家里面，我就是很好的享受，我是大的6尺床用的，6尺床间如果你订购，我们给大家足足降500元，
1: 嗯，
0: 从将近3500降到3000以内，2980。你这个价格真的跟专柜真的比一比哦，直接就是省哦5000多，性价比特别高，所以快速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选择牛皮席材质非常的重要，有头层牛皮、二层皮、三层皮、拼接皮等等。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选？当然是要选择头层牛皮席了，因为无论是它的弹性、厚度、韧性和质量啊，都是整个牛皮材质当中的金字塔尖儿。包括整个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种天然的纹理的质感，这是我们头层牛皮它的天然的毛细孔，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吸湿排汗、透气性。那和家里边的风扇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了。如果您说一定要开空调来使用的话呢，建议您调到26摄氏度左右，它整个是呈现出来那种凉而不冰的质感，而且整个因为它的吸湿排汗散热性特别的好啊，所以呢，家里边哪怕说是男主人比较爱出汗的呀，他也会躺在上面不容易黏哒哒，不容易粘在身上。再者呢，牛皮席它是有软硬之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我手中拿到的就是软席了，整个呢不光是好收纳、好打理，包括到整个这种软软的、有弹性的质感啊，也是值得大家来体验一下的。家里边的小朋友哪怕说是尿床的话也没有关系啊，用咱们的湿布轻轻擦拭一下，又感觉像是光亮如新一般的感觉。而且等到换季的时候啊，您整个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甚至您整个把它铺在我们的床单底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象一下，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咱们的长辈啊，他可能关节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整个啊脊椎啊、腰椎啊、肩膀啊都容易着凉的话，可能吹不了空调。在这种时候啊，夏天又比较闷热，您可以啊睡在咱们的牛皮软席当中啊，摇摇扇子，吹吹风，整个啊真的是 Sofia 一样。

0: 咱们知道六指的备货现在只有五组了，真的垫牛皮席，夏天三伏天比较炎热闷热的天来睡觉，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这种享受，好舒服好舒服。有可能你身边很多些同龄人，像您很多一些老同事呀老战友呀，可能人家家里面早几年就开始用上牛皮席了。真的我告诉你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每年夏天你只要家里面有了它，你不用再为准备别的席子而烦恼了，真的是经久耐用。但是拿出来哪怕你说有的时候还不是很热的时候都不用开空调，你就打点那个小风扇，非常非常的舒服。但是我相信大家可能迟迟没有入手牛皮席，也真的是发现说原来关注过的了解过价格的，后来也发现这牛皮席啊对我来说越来越遥不可及，那价格是越来越贵。好的一些可能说真的做原皮，对吧，拼接触少的皮张厚实的不剖层的头层牛皮的品牌和厂家也是越来越少了。但富裕带过来这个栏目品牌一直在东方购这边秉承这么高的一个要求，就不因为我们这边价格划算品质给大家打折扣。我们为什么介绍这么的有底气，就是这个牛皮席到你手中以后绝对经得起挑剔的您的眼光，你去考验它，你去品鉴它，完全完全就是非常棒的这个质量。我觉得这面上面很多一些可能质量没有那么好的那种什么水牛皮呀、劣质的一些湿肉部分劣质差的一些不好的牛皮席你也都看到过，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牛皮的头层凉席的这个三件组，真的告诉你，你会觉得2000多的这个价格是完全完全物超所值的。
1: 是的，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只有在东方购物您去买栏目这个品牌，您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因为东方购物帮栏目合作十几年了，但在栏目在上海有各大专柜的，您可以到专柜去比比价格。就是这一床拥有三大标志，第一个真皮标志，第二个是我们的 A 类标志，其三是我们的抗菌标志的，是我们栏目的精彩顶端的牛皮席。就算现在季末了，商场也在搞活动，一床牛皮的价格也要6000-7000块钱，有可能不要8000-9000，6000-7000也要，因为它的原料放在这里嘛。你去想，这么大张皮子，我做包可以做多少个？做真皮的皮鞋可以做多少双？做我们的皮沙发可以做一整张，至少说一张半的大型皮沙发。你想这些东西加起来都是几万元的价格，但今天栏目在东方购物这么大一张皮子，就给你做到2000-3000的价格。这个价格我可以告诉大家是回到了将近10年前栏目在东方购物合作的价格。那为什么？因为今天是季末最后一档直播收官了，仓库里就这些货，卖完即止。但是很多人，我还是这句话，不要不舍得，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我小时候就看到别人家有牛皮席，一直很羡慕，但是家里当时的条件不允许我去享受牛皮席。但是当我做了家纺以后，我拥有第一个牛皮席，我睡到现在，包括这两天晚上我也是在用牛皮席。昨天晚上我就没有开空调，我就开个电风扇，很舒服很舒服。你躺在上面你怎么翻，整个身体翻到任何一个部位，它整个身体啊不像冰丝席一样它会放到那里，冰冰凉凉刺心骨，它怎么翻怎么翻身，这个牛皮席都是很舒服的。这就是牛皮席，我没法去用语言去帮您去形容。但是您可以拿到家里，您就像我跟娇娇一样去手去摸一下，感受一下是不是您心心念念那个好东西。人一辈子，我们以前养儿啊养女，我们以前照顾家人照顾老人，现在退休了就应该去享受生活，就应该去让自己睡眠低，要睡得舒舒服服的。
0: 真的，刚才我跟富裕他在讲的时候，我们两人一直拉着沉甸甸的，他不是说具有光泽，毛孔还比较粗大比较的细腻，薄的那种轻飘飘的，我们是厚厚实实不剖层的头层牛皮的软席，有一些也很厚，但是它很硬。咱们这个不是牛皮的硬席，而是软席。软席特别考验它这个原皮的皮张，以及它的植物的鞣制的工艺。这个皮要经过非常多道鞣制的摔打工艺，把它摔打成特别特别的柔软。但是你看，保留的是什么？牛皮的光泽、粗大的毛孔，还有就是非常细腻的纹理。这个是你皮肤贴上去啊，真的就是凉爽。非常非常的舒服。有很多观众，你说我这个很热的天，对吧，我可能说吊带裙啊睡裙呀、或者很多像您的孩子可能裸睡，哎呀那躺在上面那一叫一个舒服啊。就你会发现说这种皮肤贴皮肤的感觉不是那种毛毛躁躁燥热的黏腻的疙疙瘩瘩，对吧，甚至有些出汗了以后什么汗津津的黏糊糊的，不是这样的感觉。而且铺在床上特别的平整
1: 漂亮。
0: 你看我们这个牛皮席往床上一铺，包括你在以往平时不用的季节不用什么卷起来折叠起来占空间，就把它放在你别的季节那个床褥的下面。
1: 对的，
0: 到了夏天甚至到秋老虎出秋的时候，哎翻到上面来，而且打理很方便，它不是说容易滋生吸虫啊，
1: 你一定要洗
0: 容易什么藏污纳垢啊。我们本身还出具过检测报告，
1: 抗菌的，
0: 它还有到抗菌的功能的， 报告以及刚才我们节目里面都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是这样的牛皮席。但是我们也告诉大家，外面有些什么剖层的，我跟你讲，这种
1: 你没法辨别的
0: 剖层，你这个，我甚至看到过有些大卖场里面、超市里面都有牛皮席，这种是牛皮吗？是牛皮。
1: 对，
0: 剖的那么薄，这个价格我外面有些看到都不止2700多，2500多了。
1: 只要是头层牛皮，您记住啊，如果是头层的，它一定是五位数开头，就是五开头的，至少是5000以上的。但是
0: 这是
1: 您知道，5000以上是有可能剖层的，我们是不剖层啊。拿到家去比一比，两个一元硬币，咱们不跟你说什么多少厚多少厚，咱不说，我只告诉你两个一元硬币。您去想，您家里的皮沙发的皮有两个一元硬币厚吗？您的头层牛皮的皮鞋有两个一元硬币厚吗？都没有。但是为什么栏目就要坚持两个？因为它不抛头层、二层、肌理层、
0: 三层
1: 皮都给您了。给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您享受一年、10年、20年，甚至是30年，在这张牛皮席上，这个皮不会变软变塌。这就是栏目牛皮席。很多人说，哎呦，栏目这两年哦，我买了以后，不像有些产品买了以后，我过几年要回购。栏目没有回购这个概念的，因为一用就是20-30年。所以说，在东方购物，我们栏目的好评也是非常多的啊。
0: 是的，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敢于保证，不仅是产品上面我们的标识、真皮标志。有专业第三方机构出具报告的检测报告的抗菌标志，以及达到 A 类，这些都是品牌方给大家严苛的，并且是郑重的给大家做承诺的。就东方购，我们说头层牛皮绝对不可能用二层皮来冒充，
1: 没错，
0: 或者用仿皮来冒充。我们说是头层的水牛皮，也绝对不可能用黄牛皮来冒充，因为毛孔的这种粗大、那种纹理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我们说不剖层，绝对不可能说是那种薄的那种轻飘飘的。而且敢于保证，我们的拼接处只有三处，所有只在牛的自然的肩胛骨的两边以及脖颈处，总共拼了三处。
1: 是的，
0: 就这个牛皮席啊，下面整个的这个3/5左右，全部是整张，没有任何的拼接，不做什么框花呀、压纹呐，有什么线的缝合呀、胶水的粘合呀，都没有，是这样质量的牛皮席。今天在东方购，朋友们。外面是8000多，我估计明年这价格得奔着9000多，小10000了。东方购我们本来才卖什么2000多和3500以内，是我们的承受价，已经比外面足足是便宜了5000多了。但我们今天再给大家6尺降500元，4尺半和5尺降200元。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说什么咬着牙牙缝里面给大家，让富宇再跟品牌方争取过来的。
1: 是的，
0: 而且还送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套。两个枕套1776元，这样的一个赠品价值，你这扣一扣减一减，你想这牛皮鞋多少钱？才几百块钱，
1: 没错，
0: 才1000出头啊！这种价格我们寂寞了，收官。我再跟傅宇确认一下，这一档做完以后，真的东方购物在后面一段时间，我们的大屏的荧幕上面还有没有这个牛皮鞋同样方案，或者我们的这个产品再出现？
1: 不可能，2026年，今年。已经收官了，最后一档了。
0: 是，
1: 而且在收官之前，如果在我们节目中以任何一个数量买空了，没有就是没有了。因为牛皮席，我还这句话，东方购物合作15年了。任何商品在反季的时候都有节目，只有牛皮席15年中，在东方购物反季除了夏天以外的其他季节不可能出现牛皮席，因为夏天都不够卖。那很多的我们的观众为什么就盯着东方购物？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在东方购物栏目才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您到栏目任何专柜，我可以向您保证，您绝对拿不到东方购物的价格跟组合。因为东方购物跟栏目合作10几年，栏目一直把东方购物作为一个广告渠道做广告置换，所以才能享受到这个。但是这两年确确实实有些曾经买过的人说，哎呦，我以前买栏目牛皮席好像才2000出头，现在已经涨到2700了。对，没错，东方购物是涨到2700了，但是也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涨得这么低，一年涨一百，外面都已经8000-9000的价格了，今天直接不需要原来的价格，还帮你降了200到500元的价格。
0: 是的，
1: 今天最后一档，抓紧时间啊、一旦售完了，没有任何预约的，最后一档了啊。
0: 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等到现在入手，您也真的是很厉害，特别的精明，但是等待真的是值得的，又省钱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南路这个牛皮染锡在东方购物里面已经很多年了，那么在这个几年前我已经买了这个东西，使用多年以后我感觉非常非常的好，而不是一般的好，对吧？它我起初就算了，软厚质透气性特别好，对吧？所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保管而且收纳特别特别方便，只要清水擦一擦就行了。你看我用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裂缝，还是完好无损，一点点也不受任何影响的，所以非常非常的满意，对它感觉非常好。
1: 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鞋，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十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所以这种牛皮鞋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了。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2分钟时间，线路真的很忙，很多观众现在把碗筷放下来，正在吃午饭呢，对不对？哎呀，东方购物这个牛皮席也一直在关注，如果没到你心里价位那个售价，你绝对不出手。但今天可能很多观众说，我得买了，我真得买了，都便宜到这种程度了。傅宇跟大家讲清楚了，今年在东方购物这个节目就是收官了，
1: 是
0: 也不会后面会比这个价格再划算再做销售了。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今年买了用不了多少时间，然后呢后面也不怎么能用的，这是往后的每年夏天，你从什么就是初夏到整个夏天，到你入秋，到秋老虎的时候，你整个一年起码能够用到5个多月，甚至一小6个月左右。
1: 是的，
0: 耐用消费品的寝具大件。
1: 对，
0: 咱们现在追求什么？吃得好，睡得香，你晚上要休息得好。你老是家里面老旧席子，又不舍得开空调，又不喜欢开空调，对不对？年年打搭，辗转反侧的，影响你这个睡眠。咱们老年人睡眠时间本来就短，对不对？没休息几个小时，要是还是晚上睡不好的话，很影响身体健康。
1: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还想好好过退休生活，还要帮衬帮衬自己小孩，带带小孙子，带带小孙女。马上你想又开学了，多忙碌呀，对不对？
1: 对，
0: 买菜，家里面那个煮饭，带小孩，咱们得把每天晚上这个觉给睡好。就是在牛皮席上面，你就说啊，凉爽舒适，对不对？安安稳稳、笃笃定定的睡个好觉。
1: 是的，我前两天碰到一个买牛皮席的一个阿姨，她就说了，她说以前啊，我不舍得，什么都不舍得，这个也不舍得，这个要留给小孩子用，那个我要为自己的爸妈用。现在我退休了，她说我以前哦，真丝的衣服我很喜欢的，一直不舍得，哎呦几千块钱一件，现在我该买就买啊，让自己舒服一点，让自己开心一点。来买我们牛皮席，她也说的，她说了一句话很对，她说就像我们以前穿棉的、穿麻的，最高的我们穿到真丝的牛皮席，她说我以前要用草席，草席觉得不凉，用竹的，竹的觉得硌着，再想往上面伸就要伸牛皮席了，不舍得。今天我就要带穿牛皮席。他说我还有几十年了，我要好好的享受我这几十年的生活。没错，我觉得说的太好了，因为睡觉很重要，人的1/3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您退休以后睡觉的下午还要睡个午觉吧，有时候人累了以后还要躺在床上吧，牛皮席太舒服了。而且不光他睡得舒服，他还能帮您省钱。您想夏天有时候别人开空调的时候，你可以不开空调，一个月省上个200-300的电费，你过个几年这床牛皮席的价格都回来了。
0: 真的是，
1: 而且您是一步到位啊。我栏目最痛苦的说什么，他说我们没有回头客，为什么？因为一买过去用个20-30年，别人不会再换的。一条好的牛皮席真的能陪您一辈子的。
0: 六尺只有一组了，今天其实订购六尺的顾客也蛮多的。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价格。六尺本来东方购物是3480，今天我们的六尺价格是2980，2980这个价格本来你在东方购这边按我们本来的藏售价你只能买到五尺，因为五尺本来我们的藏售价是2980，今天2980你能够买到六尺，因为六尺我们的皮张更大，对于原皮的这个宽幅的尺寸要求更加的高，今天2980是六尺，是比原来我们的藏售价足足降了

0: 处只有三处，就是牛自然肩胛骨和脖颈处拼了三处，
1: 是
0: 下半部分开始到床尾的部分一个地方都没有拼，
1: 对，
0: 只做了我们很好的宽边的这个包边，
1: 嗯，
0: 什么框花呀、粘合呀、缝线呀都没有，是这样的牛皮鞋。所以我们说好的牛皮啊，原皮资源稀缺。你说养牛啊，这不是变魔术啊，6到8年左右这个牛的这个年龄这个体型要长到那么大，才有像我们做那个6尺，你这个宽幅要达到多少，1.8米呀，
1: 嗯，
0: 这样的原皮的皮张能够拿过来，再经过我们栏目的专业的老师傅的植物鞣制呀，多道的这种手工啊片皮呀，10几道、几十道工艺的制作，这个东西在市面上面，你说8000多、9000多、10000多，它都值。
1: 对的。
0: 但今天你花了多少钱？2000多。
1: 2000多。
0: 而且关键是我们说千金难买好睡眠。
1: 嗯。
0: 给到你的是实实在在，您跟老伴两个人舒舒服服，每天晚上可以不开空调的，安安稳稳、凉爽的睡一个好觉。
1: 是的。
0: 多值得，对不对？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早买早享受。
1: 对的，而且今天是收官之作
0: 啊！
1: 很多人说，哦，哎呦，说今年夏天我熬过去了，但是您要知道，夏天对您来说不是一个，是5个、10个、20个、甚至30个夏天了。
0: 嗯。
1: 您想，您能熬住今年一个夏天，明年、后年呢？但是如果您明年再要买栏目，我觉得价格要不停的涨。您再去看看以前别人买下来的那些好评，
0: 嗯，
1: 很多人不买不知道，买回去以后都说这个牛皮鞋真的就像我们以前说的，好舒服，是其他鞋子所不能，
0: 对不对？很满意，嗯，对不对？非常喜欢。自己家里面用的就是这个牌子的牛皮鞋，帮女儿还买了，很好用，凉而不冰，蛮好的，对不对？对牛皮鞋啊，尤其是软鞋有情节，牛皮栏目的软鞋价格实惠，质量满意，柔软度好，质量佳，美观大方，没有异味，超高性价比，很厚实，质感很好，买了铺好了试躺了一下很舒服，10天里面第二次购买非常满意，很好看，手感很不错，凉爽有分量，值得拥有。这些都是跟你一样的顾客真实的评价，还有拍了图片的，还有家里面第二次购买的，还有10天里面反复回购的，
1: 嗯，
0: 这些都是跟你一样懂行懂经、看得懂东西、懂品牌的上海的老观众，有年龄历练、有生活经验的观众，他们都买。但原来什么价格？我们东方光还卖多少价格？你看，我们就是真实的网站货号的截图，3690元5尺。今天我们5尺多少？
1: 2780元，
0: 将近赚了1000。差不多还省了将近1000元左右。
1: 对的。
0: 所以今天怎么能不买？但是寂寞了。这不说这档节目做完，后面还有直播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最后一档今年的收官了。
0: 嗯，
1: 因为收官，所以说让利给消费者，才能拿到这样的价格。而且别人让利是把赠品去掉，我们让利，赠品还是送给你。
0: 嗯，
1: 赠品的品质还是头层牛皮啊，不是说哎我把赠品去掉，或者说哎我把头层牛皮变成2层牛皮作为赠品，没有。栏目这点厉害的，头层牛皮的两个整套送给您，价值1778元，6块钱。您到栏目任何专柜区拿着说，哎，我买您根牛皮鞋，送我两个整套，栏目是不送的，只有在东方购物。所以今天是收官之作，您对今年您熬过去了，所以说您才值得拥有这几百块钱的一个降价。但是您要记住，您不止一个夏天，你还有10个、20个夏天在等着你。那现在趁最佳的几个机会，把牛皮鞋带回去，让后面的10个、20个夏天睡得舒舒服服的。
0: 今天真不是花钱，是大大的省钱。但是这个机会把握住了，机会就是稍纵即逝，因为这个力度价格跟你一样，咱们上海话说秉公很好的观众，等到现在整个夏天都没怎么买，寂寞把握住了，直接出手。所以订购吧，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鞋，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像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10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睡这种牛皮鞋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了。
1: 我
0: 我其实真希望富裕那边这个寂寞的价格能够多来做几次直播，但真的不行哦。
1: 真的不，
0: 今年市面上面栏目这个牛皮席啊，他们因为市场定价也没有虚高，也卖得很火爆的吧？
1: 相当的火爆，因为现在人对睡眠的要求是越来越高，大家都知道睡个好觉对第二天的重要性。但是夏天你要选一个好的席子，牛皮席是当仁不让的。所以说很多人说我再花钱我也要用牛皮席，因为算到每个月，算到每一年，其实成本还是

0: 很低的，那些经营的主妇都会去算这个账。哎，第一，每年省下来的我们的一个电费；其次，买一串好的牛皮鞋用个二三十年，其实摊到每一年有可能100块钱都不到，再加上省下的电费，其实它是赚钱的。而且赚钱的同时，它还享受了舒适的睡眠。您记住啊，您不止一个夏天了，您还有几十个夏天在后面等着你了，10个、20个。那今天看到栏目这个价格一步到位啊，饼都饼了一年了，总算把栏目的价格饼下来了。那今天就应该下手，不要到明年说，哎，我明年再买。好了，今年白饼，明年又涨到原来的价格了。所以说今天看到节目一定要抓紧时间，你抢个名额回去摸一摸，舒服不舒服，舒服您留下，不舒服您再退。但是不要等你反应过来了，哎呦，我要买了，然后一看这个价格不对了。好，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啊，今天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就脑子里盘了一下，原来家里面什么草席呀、竹席呀，各种各样的席子，可能用个一两年、两三年坏了，对吧？这个坏了，可能原来买的时候3-400、4-500、7-800，零零总总3-4样这么买起来，可能也要花到个什么2000多。今天一个牛皮席也就2000多，然后呢是经久耐用的，我们的车件、我们的包边、我们的做工，还有东方购保证给到你的产品跟我们节目里面展示的一模一样，所见即所得。
0: 是
1: 头层牛皮不剖层，然后呢我们又什么植物鞣制的工艺，还出具过检测报告。A 类标准有抗菌功能的大的头层牛皮的软席，拼接处仅3处。哪怕你是像傅宇这样的业内人士，就这几大我们真实的这样的产品的优势和特点罗列一下，我们都讲你让一个懂牛皮鞋的人给你估估价，这样的牛皮鞋要多少钱，人家肯定就是估8-9千，甚至于10000多。
0: 是的，
1: 我外面都看到过什么11000、12000，今天才多少钱？2000多呀，朋友们，真的要入手，你入手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很值很值。但是以后也是什么物以稀为贵，越来越稀缺，因为城市的进城化建设快了，对吧？养牛的人少了，我们还特定选择川峡库区那边的体型庞大的水牛，它们的原皮来做原料。这几大要素真的告诉你，能够卖到这个价格，你外面逛过走过电商网络渠道，你去搜过，你就知道真的省钱。而且东方购，我们所有我跟傅宇说的每一句话，我们的产品介绍全部都是真实的，不给大家打擦边球玩猫腻，对不对？忽悠大家绝对不可能。东方购这边我们都是把我们的很多的老观众当做自家人、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爸妈、自己的至亲，这样子来给大家服务的。所以放心订购，无耻最后的一组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平时如果说像这样的午饭的时候，家里面不想做菜的话，其实煮点馄饨是特别方便的。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的私厨故事，好吃的三款馄饨带给大家，尤其是咱们今天里面的黄鱼大馄饨以及整颗大虾仁的大馄饨带给大家，都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明星产品，超级的好吃。今天我们以独家的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如果之前买过的，家里面想要来补货囤货的观众，今天又可以来入手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我的好同事雨萌。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雨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老师好。我觉得大家平时在家里面可能各种馄饨都吃啊，什么菜肉馄饨、肉馄饨，对吧？包括到虾仁馄饨，对吧？那到这个时节，我觉得吃一口鲜的黄鱼大馄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且我们今天给您选用到的这个黄鱼都是海捕的大黄鱼，我们自己把整条鱼给弄回来之后，然后自己要给它人工去骨、去头、去尾、去内脏，然后取纯肉，手工包制这一个大馄饨，所以是非常的用心。
0: 对，因为现在我们说其实馄饨是特别深受欢迎的一个点心，大家不单单比如说平时吃什么菜肉馄饨呀，对吧，可能猪肉馄饨，咱们今天这个馄饨特别的丰富。首先我们先跟大家来讲组合，今天组合里面黄鱼大馄饨足足会有到五大包哦，然后呢还有整颗虾仁的大馄饨会有到五大包，再给大家配到了虾仁的小馄饨两大包，那这个总共就是12大包的馄饨了。再给大家送到藕粉圆子，我们是口味随机送给大家一大包，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大家会非常喜欢的这个我们私厨故事的新的这个产品，给大家尝尝看味道。这些所有加起来冷链给你送货到家才199元，因为我们这个食材搭配呀，馄饨这个搭配好丰富的啊。
1: 对的，包括有到有鱼有虾，对吧，有大馄饨有小馄饨，还有这种马上中秋节了嘛，对吧，我们还给大家送的藕粉圆子。
0: 对，
1: 当然我觉得我个人啊最近非常喜欢的两个馄饨啊，就是一个黄鱼馄饨跟虾仁馄饨，尤其是这个黄鱼馄饨，
0: 是
1: 一口咬下去是非常鲜香的，就是你吃不出太多的那种腥味的那种。
0: 黄鱼大馄饨它非常的特别，很多观众家里平时也是挺喜欢吃黄鱼的。
1: 对，
0: 黄鱼鱼肉包在大馄饨里面非常的鲜美，而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馄饨啊，打开包装以后一包里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10个大馄饨，我们的馅料是特别特别足的，包的也是非常的饱满的。那么在我们面前我们要给大家看，馄饨馅很重要。
1: 对，
0: 咱们今天现场我们把我们里面这个黄鱼馅的它的这个黄鱼带到了东方购的直播现场，
1: 对，
0: 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
0: 看看这条大黄鱼啊，
1: 这一条
0: 其实很多观众家里面也会买黄鱼。
1: 对的，这一条
0: 它是新鲜海捕的黄鱼。
1: 对的，这一条鱼是我们特地跟工厂说的，我说你少拿个一两条，我们直接带到现场来啊。第一个你看它的一个大小，第二个你看到我们这个头啊，包括这个尾部的这个肉我们都是不能用的，包括内脏去除之后，它其实能用的纯肉它也就这么一点点，我们都是给它取出来用纯肉去骨去刺，来包到手工包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黄鱼大馄饨。而且每一个大馄饨里面馅料的这个鱼肉非常非常的扎实，非常的多，
0: 是
1: 一口下去除了鲜香之外，你整个口感也是非常非常的满足。
0: 对，我们是把骨头去掉以后直接取这个纯肉哦，所以你这个一口咬下去啊，除了是本身咱们这个馄饨皮啊非常有韧性之外，你这个直接咬开里面就是非常绵软的很鲜美的这个大黄鱼的这个鱼肉。
1: 而且这种一整个肉馅你看除了非常大之外，鱼肉的纤维你看纤维你都能看得到，
0: 没有那种碎刺的，大家放心来吃。
1: 对的，而且一拆开这个馄饨啊就闻得到这种鱼肉的香，但它不是那种腥，就你包括咬到嘴巴里面也是，我第一感觉能感觉到的是它的鲜，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到海捕的大黄鱼来做到。黄鱼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有说那个能人工养殖的，它都是海捕的。
0: 是的，
1: 对的，
0: 我现场给大家来尝一个，超级的好吃。
1: 我昨天还跟娇娇老师在聊，我们最近这个黄鱼馄饨真的是
0: 好好吃，
1: 就是我最近最喜欢的一款馄饨了，算是。
0: 对，我们俩昨天做节目还在说，因为事先我也试吃了雨萌开发的这款黄鱼馄饨，超级好吃，太惊艳了。因为上海观众本来家里面就会很喜欢吃黄鱼，有做菜呀各种各样的做法，但是包在这个馄饨里面，跟这个我们的这个馄饨皮啊，作为一种面点这种点心的面食啊。非常惊艳的口感，
1: 是关键是现在你去外边吃一碗黄鱼馄饨也不便宜，对吧，有些门店包括可能有一些店它还没有黄鱼馄饨，为什么，因为它要精选到新鲜的这种海捕的大黄鱼，还要手工来包，还要手工的来取鱼肉的话，
0: 是
1: 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所以要不就是没有，要不就是价格卖的比较高。那今天的话，你想我们199块钱你能带回去这样的黄鱼馄饨跟虾仁馄饨，加起来就有10包了，对吧，
0: 对，
1: 包括到
0: 还有我们今天是整颗虾仁的大馄饨，这个其实也是有足足5大包，
1: 对，
0: 也是我们透明的包装，也是一包里面会有到整整10只。为什么我敢说整颗虾仁，它里面是每个馄饨里面都有一整颗的南美大虾仁。
1: 对的，
0: 不是那种什么 虾肉、虾泥的碎的边角料，直接我们煮了馄饨给你来看。我们也是直播节目哦。
1: 对的，
0: 我把它这个馄饨一定要切开，
1: 对，
0: 给大家来看里面有没有整颗大虾仁。我们也是一镜到底哦。
1: 对的，我给大家承诺，如果说你有一个馄饨你吃不出这我们的这个南美白对虾仁，我整套退给你。你看
0: 好
1: 这么大一颗的虾仁，
0: 是，
1: 而且都是非常有弹性 Q 弹的，不是那种说肉非常散的那种。
0: 对，
1: 每一个馄饨都带啊，
0: 它不是那种小虾米哦。
1: 对的，你看一整颗的，而且这是煮熟了之后虾肉会稍微缩一点的嘛，对吧？你看哪怕煮熟了之后它都有这么大这么 Q 弹。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整颗虾仁馄饨的一个品质。对的，这个虾肉它是非常 Q 弹有弹性的。
0: 对
1: 吧，
0: 虾肉很紧实很新鲜，就是不是那种烂乎乎的比较软烂的口感。
1: 对，
0: 就是它那个里面那个虾仁的新鲜度也是特别好的。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虾仁包在那个馄饨里面有那种鲜甜，微微甜口那种鲜甜，超级好吃。所以我觉得很多观众说我吃馄饨我就是我不太喜欢吃那种比如说有菜的那种馄饨，虾仁的黄鱼的这种荤的馄饨，今天东方哥我都给大家做到了。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有小馄饨，对不对？
1: 对，
0: 家里面你可以煮一煮，当个早餐也可以。
1: 这个是给您送的两包，我觉得这个馄饨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你不管是做一个煎的，
0: 它不是那种肉泥馅的小馄饨，它
1: 也是
0: 虾仁小馄饨。
1: 虾仁小馄饨里面包到的肉馅也是非常多。你看，说是小馄饨，其实我们炸完一个也有这么大。我们也不是那种说用筷子沾一点肉，然后拿皮就给你包起来那种。我们里面肉馅还是非常，我给大家咬一下。
0: 是的，你可以炸一炸，对不对？家里面如果早餐的时候配着别的一些那个，
1: 我已经吃了一半。里面的肉馅还是非常多，当然这两包小馄饨是当做我们的赠品送给您的。除此之外，今天的组合，因为是我们私厨故事三周年的周年庆的一个庆生的月份，这个方案也是咱们的特殊的一个方案，会随机送到您一个口味的这个藕粉圆子。这个藕粉圆子第一个寓意马上到来的中秋节，也希望大家团团圆圆的，对吧？一家人团聚。另外一个的话，也希望大家试完了之后可以在东方购物的商城上再次购买来支持我们。这个在东方购物的商城上16块钱一袋，今天也是送给您的。
0: 对，我们如果总共加起来总共是13大包东西，所有的产品都在这边，5包的黄鱼大馄饨，5包的整颗虾仁的大馄饨，再加2包的虾仁小馄饨，以及1包口味随机的藕粉圆子，只要199元。喜欢吃馄饨的朋友们，今天真的有口福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其实外面还有点那个下雨啊，如果一旦下雨的话，你买菜也不方便，对不对？家里面有时候也不太想开火做很多很多的一些菜的话，其实是煮点馄饨是非常的方便的。
1: 对的，而且这个天气我觉得有一点点古怪的原因，就是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但你出去又感觉很闷热，湿度太高了嘛，对吧？其实这种天气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在家里面，对吧？也不要下厨房出整那种大菜，咱们在家里面煮一碗这种黄鱼馄饨，你又有吃到那种黄鱼的那种荤，对吧？咱们说到，但口味又是咱们大家都喜欢的这种，而且一口下去都是鲜美的一个味道，就不是说能吃到很重的那种腥味或者怎么样。因为我其实之前不怎么喜欢吃鱼，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是有刺，一个是腥，怕腥味。但我们今天的这个选用到的都是海捕的大黄鱼，都是鲜，然后第二个人工去骨、去鱼刺、去内脏、去头都给您都处理好了，只取纯鱼肉，然后手工包制，每一个都是手工包制的。
0: 而且我们的这个面粉也全部都是高筋的小麦粉。所以我们说丝绸故事为什么在东方购我们现在老观众当中口碑越来越好，甚至有很多观众买家里面的点心啊，对吧，面食呀，盯着我们丝绸故事吧。今天真的就是喜欢吃馄饨的朋友们，今天真的好幸运，我们是三颗口味的馄饨，大小馄饨都有。
1: 对的。
0: 然后呢，我们的黄鱼大馄饨和整颗虾仁大馄饨，这个其实也是比较的吃价格的。你外面真的随随便便
1: 吃价格，
0: 对，一碗那种什么黄鱼大馄饨40-50块钱，对不对？
1: 真的要
0: 虾仁的那种鲜肉馄饨。20-30块钱、30-40块钱都要的。
1: 对的，因为现在带虾仁的这些东西它就是贵的，你哪怕只要带一个虾仁，整颗的虾仁，我说的是整颗的虾仁的这样一碗大馄饨，你在外面随便吃一吃，30块钱是要的，对吧？你因为你想菜肉馄饨我都可能要到20块钱左右的一碗的，对吧？还有另外一个黄鱼馄饨，黄鱼馄饨它要选到海捕的大黄鱼，还要说咱们这样手工来包，然后去头去尾去骨，然后所以的话很少有店能够做到有这个馄饨，但是有的话它价格都是不便宜的，可能要到30-40块钱一碗。
0: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价格，5包的黄鱼大馄饨，5包的整颗虾仁的大馄饨，再加我们有到2包的虾仁小馄饨，还送一包藕粉圆子，口味是有3个口味的馄饨，大小都有，再加我们的新品给你尝味道的藕粉圆子，199送货到家，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咱们这个大馄饨，不管是我们的黄鱼大馄饨，还是我们的整颗虾仁大馄饨，你做个干拌的，对吧？做个那种，比如说淋点酱汁的，麻酱拌一拌。因为现在天其实也是比较热的，所以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做一点凉拌馄饨，超级好吃。你今天吃到不是那种什么一般的菜肉馄饨，对吧？或者自己家里面那个包的馄饨，
1: 是
0: 我们今天是黄鱼大馄饨和整颗虾仁大馄饨，还送给大家是有到虾仁小馄饨两包。
1: 对的。
0: 如果你喜欢吃什么，吃虾仁的，或者你说我家里面有一些馄饨，我要吃点荤的，吃点鱼肉的，这个组合都能够满足大家。
1: 对的，咱们也是尝尝鲜嘛，对吧？因为第一个，你如果天天吃那种菜肉馄饨或者纯肉馄饨，再怎么吃，我感觉也会有点单调了，对吧？那今天的话，给到您的是几个口味啊？第一个大馄饨，我们有到海捕的大黄鱼包的这个肉馅的黄鱼大馄饨有五包，对吧？另外还有我们整颗虾仁大馄饨的这种虾仁大馄饨有五包，每一个里面每一个馄饨都有一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在这里给您承诺，如果说您有一个馄饨吃不出来我们整颗虾仁的，我整套都退给你，这个都没关系的，因为私厨故事包的就是这个售后，让大家买得更放心，而且吃得更实惠。
0: 我觉得啊，我们里面就是五包这样的黄鱼大馄饨，差不多价格已经超过199了。
1: 对的，
0: 拌面上的黄鱼大馄饨那个价格，大家看一下，40几块钱一碗。
1: 40几块钱一碗，
0: 真的，
1: 真的要，
0: 对不对？你看看，黄鱼大馄饨40几块钱一碗，这个如果是五包的话，差不多也就是200元左右了。
1: 对的，
0: 我们整个组合199，相当于五包我们的整颗虾仁大馄饨送给大家，还有到我们的小馄饨，还有我们的藕粉圆子。
1: 对的，
0: 关键我们说啊，肉馅儿也好，有馅料的东西包在馄饨里面，原料你要看清楚。
1: 是，
0: 我们选择全部都是新鲜的海捕的黄鱼。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先包在馄饨里面，
2: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黄鱼的大小，
0: 取鱼肉之前的样子。
2: 对的，这个是我们特地跟工厂说，你少取一条，你就给我们拿过来在现场直播做展示用的。第一个，你看它的一个大小，然后包括底下的这种黄的这种肚子，它会发黄的嘛，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是要去头去尾去骨去刺，取中间的这一段的纯鱼肉，然后打成那个泥，我们自己手工来包，每一个都是手工包给您的。所以原材料我们一直都是非常讲究的，私厨故事所有的不管是馄饨还是肉，我们对于原材料的一个要求都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没有任何的什么碎骨呀，
1: 没有的，
0: 放心吃啊，你就很过瘾，一口咬上去，咬到的就是我们的很好的这个馄饨皮，以及里面包的很多很饱满的我们的黄鱼肉馅。
1: 对，你看馄饨它的第一个个头非常的大，第二个里面的肉馅是非常鼓非常满足的这种，然后另外一个你看它里面，你基本上它加了一点点猪肉，因为要给它做成肉馅嘛，但是很少，基本上都是咱们的以纯鱼肉的一个为主的一个这么一个肉馅，所以一口下去它是非常非常鲜美的。
0: 是的，
1: 对的，这是我们的一个黄鱼大馄饨，再给大家拆一下我们那个虾仁的嘛。
0: 对，这两个真的，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现场都给大家一镜到底。
1: 来，
0: 就是我们没有说特别为做节目准备啊，
1: 对的，
0: 里面去包那个大颗的虾仁，
1: 对，
0: 给库克产品是不一样的。
1: 你甚至
0: 我们全部给大家所见即所得。
1: 你看这个皮一打开，它整颗虾仁，
0: 对，
1: 它就呼之欲出。你看
0: 大不大这个虾仁？
1: 而且虾尾它是卷的，有弹性的哦，不是那种说肉是散的，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抿一抿它就化开的那种虾仁，不是，它是 Q 弹有口感的，就你牙齿咬下去你能感觉得到，它这个虾确实是新鲜的，
0: 真的大。你看这个尾巴还是这样卷了一下，看到没有？这个虾仁的尾巴还卷了一下，很大的，是整颗哦。就这个不是说你说什么，哎，虾的那种什么虾泥呀、啊，
1: 哎，
0: 那种虾的那种什么剁成那个什么碎屑儿、裹在里面，这个不是，整颗虾仁。
1: 对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说是说虾仁馄饨嘛，但是他把那个虾仁跟肉馅打成泥，你也分不清它的原材料到底是什么虾，是不是新鲜的。但是我们就是一整颗包进去。
0: 看，整颗虾仁，这个不是能够随便写的。
1: 对的，
0: 整颗虾仁大馄饨，这个也会有五包。里面拆开也是这样子，馄饨都是一格一格，而且我们里面就是有那个汤料包，都给大家是配好的。
1: 对的，这个汤料包我也提一嘴，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做到了一个方便，所有的这些全部都带汤料包，而且这个汤料包的话，我觉得口味调的也是非常好的，就是也省得您再去调汤底了。咱们吃这个馄饨本来就想省点事儿，不想下厨房搞那么大的一个油烟啊，包括那么大的火嘛，对吧？所以这个汤料包每一袋都是有送给您的。
0: 对的，这个都是五包，还有什么虾仁小馄饨？家里面孩子很喜欢，对不对？早餐的时候你那个配着别的那个早点一块吃，虾仁小馄饨，它不是那种什么那种。包了一点点肉馅的，也是虾仁小馄饨。
1: 对的，而且
0: 里面也是真材实料的。
1: 对的，我们第一个肉馅裹得很多，第二个个头其实说是小馄饨，但我们做的挺大的。第三个我们不是鲜肉馅的，我们加的里面加的都是带虾仁的肉馅，你看 每一个，你看，说是说小馄饨有勺子这么大，
0: 是
1: 里面的肉馅，因为我们皮薄嘛，你能透过这个皮，你都能看得到里面的肉馅有多少，对吧？嗯、其实这样的，我觉得，而且我们这个口感啊，非常的滑，我吃一下，我每次吃。
0: 我们很多自己同事早餐，对不对？就是煮这个虾仁小馄饨来吃，
1: 因为
0: 很鲜美。
1: 嗯。到嘴巴里面，你就感觉它是滑着的，
0: 嗯，
1: 滑着进嘴巴，非常的滑溜。然后的话，咬下去它是有那种虾肉的鲜香，然后带着肉馅的那种肉香。嗯、这样一碗，我觉得如果说你胃口不是特别大，不想吃的那么多的话，
0: 嗯、
1: 这么一碗小馄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大小适中，所以喜欢吃馄饨的、嗯、大馄饨、小馄饨我们都有。而且今天你们也可以把这个我们特别送到因为丝竹故事品牌成立3周年，
1: 是的，
0: 回馈我们的新老观众，又有新产品来了，要送给大家免费吃。
1: 是的，这样的一袋藕粉圆子啊，在东方购物的官方商城上是有售的啊，48块钱三包，就是16块钱一包。今天我们是送给您吃的，
0: 嗯，
1: 一袋16块钱，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这个品的话，也希望大家给我们提提意见。如果说您觉得还不错的话，也可以购买来支持我们。另外一个的话，也希望大家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的话，一家人是合家团圆的这种寓意嘛。嗯、因为大家就是在这种团结的时候吃这种圆子的嘛，对吧？
0: 是的，所以啊，真的是啊，琳琅满目这么多好产品，嗯、大家来吃。我们今天给你送货到家，全部都是冷链配送。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法是很多样的，可以煮，嗯、对不对？也可以煎，也可以炸。
1: 你像我现在在吃的就是吃的煎馄饨，我觉得煎的馄饨也非常的好吃，能把它的这个皮呀、啊。就煎得很焦、嗯、很脆、嗯、然后搭配上里面的这种鱼肉的这种鲜香、嗯、吃下来口感它是有这种不同的口感的、嗯、
0: 是的，
1: 所以我
0: 撒点芝麻对不 对,
1: 对
0: 撒点葱花，或者你家里面蘸醋也可以，蘸点辣酱油也可以，蘸点那个什么番茄酱也可以，就吃法是很多样
1: 的。
0: 而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馄饨，它不是家里面一般的那种什么纯肉馄饨呐、啊，
1: 我们
0: 白菜肉馄饨呀，我们是黄鱼大馄饨和整个虾仁大馄饨。
1: 我们而且精选到的肉馅啊、嗯，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都是海捕的大黄鱼，这个东西人工是没有养殖的，至少我们采购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海捕的大黄鱼，整条的鱼过来，去头去尾，去骨去刺去内脏。嗯，只取到纯鱼肉，然后来手工包制到的这样的一个大馄饨给到您、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整颗虾仁大馄饨里面都是有一颗南美白对虾仁，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每一颗馄饨都有，而且给您承诺，如果说有一个馄饨你吃不出这个虾仁、
0: 嗯、
1: 你整套都可以退给我的、嗯、没有关系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私厨故事对品质的一个承诺。
0: 嗯，有很多观众原来可能说家里面买点冷冻的馄饨还去超市、
1: 嗯、
0: 还去大卖场，
1: 是
0: 就很多观众不这么做了，
1: 对，
0: 盯着东方购我们这边自有品牌私厨故事，而且我们今天是三周年对不对、
1: 嗯、
0: 再给大家送到邮到我们的藕粉圆子随机口味一包，再加还有两包虾仁小馄饨，所有东西加起来13大包，冷链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409微观众电锅到了，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直接看煮完的馄饨里面黄鱼肉馅是什么样的。
1: 对的，一整个你其实透过这个皮，你就能看到里面的肉馅是非常的饱满的。嗯，一拆开到里面的这个肉馅，你看，
0: 和的特别的好。当然，那个新鲜海捕的大黄鱼，
1: 对，
0: 和或者一点点那个猪肉，哎，
1: 对，要和一点点猪肉的，不然你吃起来它那个肉会，就是你纯鱼肉，其实它很难成馅的嘛，对吧？你看，肉馅非常的多。而且你能看得到，就是基本上都是大黄鱼的鱼肉馅，这是纯鱼肉啊，没有什么骨头，没有刺什么的这些东西的啊。
0: 是，
1: 我们都是选择到的海捕的大黄鱼。此外，我们再给大家开一个我们的那个虾仁大馄饨，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虾仁大馄饨每一个里面都是包着一整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你看，你看我这个皮打开，它这一整个的虾仁它就出来了。
0: 来，我来夹给大家看一下。
1: 用筷子夹一下，你看一整颗。虾尾还是卷的，说明它这个虾肉是非常 Q 弹、非常新鲜的，不是那种肉质散的、而且一整颗有这么大，
0: 我们也不是，好大的虾仁哦。
1: 对的，我们也不是说把这种虾肉啊打成那种泥啊、和在肉馅里面，对吧？你也分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材料，什么样的一个虾，新不新鲜你都不知道。我们就是一整颗完整的，你能够看得到、吃得到的这样的虾仁包在里面。
0: 嗯，就是这个肉啊，调味已经特别好了，然后关键是这个虾仁很新鲜，不仅是个头大，它那个虾啊，虾肉是比较紧实的，因为虾如果不新鲜，大家一吃就吃得出来了。
1: 对，
0: 这个不仅是整颗的大虾仁新鲜的，而且尾巴就是那种卷曲起来很有那种嚼劲的，而且那个虾的那个鲜体啊，就是那个调味在那个馄饨馅里面尤其好吃。我觉得裹着那个面皮啊，我们吃馄饨面皮呀、对不对？馄饨皮跟这个肉馅都很重要的。
1: 对的，包括到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送了两碗这样的一个小馄饨。每一袋的话，我们里面是有12只汤料包，也给大家配好了。如果说大家平时就想简单吃一碗小馄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第一个里面肉馅包的也多，第二个我们里面包的是虾带虾仁的那种肉馅啊，所以说也是非常的鲜美。除此之外，今天我们的一个3周年庆生盛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组合，还要再多送你一碗这样的一个藕粉圆子。这个藕粉圆子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商城上是也是有卖的，16块钱一袋，今天白送给您的。好不好，都是赠品送给您的。所以今天的这个组合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0: 对，我觉得其实能够在东方购这边，你说喜欢吃馄饨的朋友们买到这么多品种丰富的这个馄饨啊，确实也是让大家来尝尝看这个味道。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觉得就是你早餐也可以，午饭的时候你说不想那个厨房里面烧菜呀开火呀，煮一煮馄饨，对吧？像你比如说老夫妻两个人，一个人煮一碗黄鱼馄饨，另外一个人煮一碗那个虾仁馄饨，交换几个来吃，
1: 换着吃，大家各吃五个嘛，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两种口味你都吃得到，而且我们这个黄鱼馄饨真的是非常非常鲜美的一个口味。
0: 对，我们里面所有的原料，包括小到我们的配料标的配料包的那个所有的选料，都是给大家是精心制作和挑选的。所以这个组合我们觉得，从整个的包数上来算，总共是13包东西，199元。你除以13的话，每一碗馄饨
1: 十几块钱，
0: 对吧？你外面黄油馄饨40几块钱，
1: 对，
0: 虾仁那馄饨30几块钱，未必是整颗虾仁。
1: 对的，这个东西真的卖的挺贵的。你其实带虾仁的，你听着就贵嘛，对吧？你在外面吃一吃，30块钱一碗是要的，黄油馄饨可能要到40块钱、50块钱一碗，因为它都要精选到海捕的黄鱼，自己要处理，很少有商家他会愿意花这个时间、花这个精力、花这个成本去做。但今天我们都给你做，而且把价格都做下来了，199块钱带回去13包单品。
0: 所以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陆王国的观众很幸运啊，特别是喜欢吃馄饨的朋友们，对不对？我们三个品种的馄饨，大小馄饨都有，黄鱼大馄饨加我们的整颗虾仁的大馄饨，以及我们的这个虾仁小馄饨，还有藕粉圆子送给大家。我觉得就是家里面其实冷冻的馄饨其实可以备一些，
1: 对的，
0: 对吧？忙起来的时候没有时间，那个开火的时候煮一碗馄饨又方便又好吃。
1: 对的，关键今天这个馄饨大家还吃得好，吃得鲜美，还吃得价格实惠，对吧？因为你想。整颗的虾仁大馄饨，再加上我们还补的这种黄鱼去做到的这个肉馅的黄鱼大馄饨，其实你在外面吃一吃，一碗真的不便宜的。尤其是那种啊，有一些店卖的那种黄鱼大馄饨，你还要自己去处理的，基本上价格都在40块钱、50块钱左右。哪怕是整颗的虾仁大馄饨，也要30块钱左右一碗。但今天我们199块钱，两个馄饨各给到你5包，这就10包了，对吧？已经超过了我们组合的这个价格了，对吧？
0: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你就是光买我们那个黄鱼大馄饨差不多就要200元左右了，因为喜欢吃黄鱼大馄饨的朋友们外面会单点的，对不对？
1: 对，
0: 40几块钱一碗，对不对？我们这个黄鱼大馄饨就到足足是5大包，
1: 对，
0: 已经价值200元左右了。另外的整颗虾仁大馄饨5大包，那个我觉得价值150-160块，160块也
1: 要的，
0: 对吧？还有虾仁小馄饨，还有藕粉圆子，
1: 对，
0: 煮炸煎，对不对？你或者跟那个别的一些，比如说做干拌的，做那种麻酱的那种干炒的馄饨都可以，
1: 对，适合夏天的这种口味嘛，对吧？现在天气又比较闷热，它又不是那种说要不就干脆很热，要不就干脆下雨，它是带一点点的那种湿度非常高的闷热。我觉得这种天气的话，咱们还是少出门，对吧？哪怕馄饨你叫外卖叫到家里面，其实这个皮坨掉它也影响它的口感。咱们就自己做一碗这样的一个馄饨，成本又低，然后花的时间也少，对吧？主要是今天的这个价格也非常实惠，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你能带回去5碗黄鱼。大馄饨加整颗虾仁的馄饨都是5碗，还要送你2碗虾仁小馄饨，再送你1包藕粉圆子，对吧？所以这个
0: 性价比
1: 真的高。
0: 对，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572位观众订购到了，大家真的很会买。有没有观众是之前在东方购这边，咱们这个黄衣大会的一上你就买了？买了吃的第一次就感觉好好吃啊！因为我做这个产品之前，雨萌是把产品给我试吃过的，就是试吃了很长时间，真的很好吃。我们前两天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还跟他说，你开发的那个黄鱼大回的太好吃了。所以我们今天两个人也是这么有底气的给大家来介绍，因为很多我们的上海观众的口味也是有共性的，对不
1: 对？
0: 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上海的上班族，还有很多我们有生活经验很多些上海的老年人，什么东西好吃，什么东西用好的原料，什么东西我们说这个好的平台好的品牌买的就是不让大家失望，大家买东西太有经验了，对不对？
1: 对的。
0: 不好吃，品质不好，您买了一次以后后面绝对不会买第二次。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黄鱼馄饨已经东方购这边雨萌说是直播第三次，
1: 对的，
0: 第三次了。
1: 我跟大家说，上个礼拜刚上的新品，
0: 回头客多得不得了，
1: 真的，就而且库存抢购的非常非常的快，所以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抢购的太快了，我们基本上到仓库一批包完了之后马上就没了啊。大家看到现在就是我们工人他实际上都是这样手工包的，我这个东西没有机器能够打出来的，就是包括取肉馅我们都是自己人工去取的，所以它整个是要非常用心的来包好这一颗馄饨。所以昨天娇娇老师给我的原话是说，那个黄鱼大馄饨第一口就非常惊艳，用到的惊艳两个字，我就觉得也是对我们开发这个产品的一种非常大的鼓励。
0: 因为我们也是征求了很多顾客的意见，就是在一些馄饨的基本的一些馅料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还给大家开发什么新的品种，对不对？像我们说吃的好一点，翻翻花样。那今天我们就有这么好的东方购物这边我们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的馄饨组合，老观众先订一波啊，黄鱼大馄饨5包，整颗虾仁大馄饨5包，虾仁小馄饨2包，再送1包藕粉圆子。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咱们除了有很多东方过的观众在我们下午档看我们平台的直播以外，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今天大家来得很幸运啊，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那个片子，给我们介绍我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的明星馄饨组合，尤其咱们里面有什么呀，黄鱼大馄饨和整颗虾仁的大馄饨，这两个产品今天在东方购物原来的直播节目当中非常热销，很受欢迎。今天我们特别跟新闻频道做联动，推荐给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黄鱼馄饨，黄鱼大家家里面都很喜欢，对不对？海鱼很鲜美，你家里面做菜有时候平时经常买黄鱼，还会可能自己什么，哎，拆那个黄鱼肉呀，做点什么黄鱼羹啊，对不对？今天咱们把这个黄鱼啊去掉骨头，然后把它包到那个馄饨馅儿当中，给大家做成这样的面食面点。而我们里面所有的这个黄鱼的选料都是来自于啊新鲜海捕的大黄鱼。
1: 对的，
0: 就是你看我的好同事雨萌手上这个大黄鱼，给大家去骨只取肉的部分的。
1: 对的，包括你看到它其实要去内脏，然后要去掉这个鱼头鱼鳃、就鱼脖这一块，鱼尾它都不能用，因为鱼尾它刺多嘛。
0: 是，
1: 只取到纯肉的中间的这一段，然后打成肉馅，然后我们手工包制给到您、这个就是我们原材料的鱼来的啊，我们不是在外面采的那种什么肉糜给到大家、我们都是自己买的这种原材料，然后自己去取这个纯鱼肉包的这个馄饨，
0: 真材实料。所以我们这个馄饨啊，每一包里面打开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实实足足一包里面会有到十个这样的大馄饨。那你家里面就把水煮开，煮一煮馄饨起来以后，我们现场夹开给大家看一下黄鱼大馄饨里面这个黄鱼啊到底什么样的一个肉馅的那个样子。
1: 对的，我们肉馅也是包的非常的饱满在里面的，一整个馄饨本来就非常的大、你透过这个皮你就能看到里面肉馅是非常饱满的，一拆开你看这种肉馅，这种鱼肉的这种质感，对吧？
0: 对，
1: 你能看得到里面是加了一点点猪肉，因为它要加这种猪肉成馅、不然的话它成不了这个馅。但是呢基本上大多数啊都是咱们的这个鱼肉，
0: 很鲜很鲜。来雨萌你放下来，我把这个侧面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鱼肉是很多很多 的，
1: 很饱满的一个肉馅，一口下去就是这种黄鱼的海捕鱼的咱们这个鲜香都在
0: 里面。因为黄鱼它那个鲜美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特别，
1: 是
0: 为什么上海观众喜欢吃海鱼里面尤其是黄鱼、超级好吃，我来尝一下。
1: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鱼肉吃起来不太腥、因为其实我们私厨故事以前是做过类似
0: 就是很好的
1: 刀鱼的那
0: 种，对吧？好鲜美、而且我觉得它是包在那个馄饨皮里面，真的不同以往什么菜肉馄饨呀纯肉馄饨，好好吃。
1: 对的，我觉得如果说您吃菜肉馄饨，
0: 没有任何的骨头，没有任何的碎骨，你放心咬，放心吃，大胆吃。
1: 对，如果说您吃菜肉馄饨吃的有点腻了、我觉得咱们换换口味，来上这么一口就是海捕的这种鲜香，对吧？
0: 还有什么？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手上，我们今天里面还有到整颗虾仁大馄饨。大家喜欢吃虾仁馄饨，但东方购今天我们怎么讲？真材实料里面，
1: 是
0: 每一个大馄饨里面都有一整颗的南美大虾仁，
1: 对，
0: 是整颗哦，不是虾仁那种什么，虾仁的那种什么，虾泥呀、
1: 虾泥
0: 碎的那种边角料，完全不是。所以我们也夹开给你看。
1: 对，
0: 东方购物所有产品就是通过我们的高清画面给大家
1: 来
0: 展示的清清楚楚。
1: 一整个你打开，你看我皮一撕开，它这个
0: 虾仁出来了，
1: 你的虾仁就呼之欲出。你看多大、这个虾仁，
0: 大家看一下。
1: 你看这虾仁真的很大一个，而且它是卷的那种，它是有弹性的，
0: 大不大？
1: 很新鲜的。这种你看这个虾仁包在里面，你能咬得出来它
0: 虾仁的那种。那我两面都给大家看，是不是整颗大虾仁？而且尾巴是卷曲起来的，大大的、饱满的、弹软的，还有鲜甜的味道的整颗大虾仁。
1: 是，
0: 每一只馄饨里面都有吧？都有一整颗吧？
1: 给大家承诺啊，我们所有的虾仁馄饨，每一只馄饨里面都有一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
0: 好新鲜！
1: 如果您没吃出来，就是有一个，但凡有一个没有，我整套都推给你，好不好？这就是我们对它这个
0: 虾仁新不新鲜，一吃就知道，对不对？这个虾仁它的调味儿做在我们这个馄饨馅里面好不好吃，您都是懂的。
1: 对，
0: 今天我们这个黄鱼大馄饨，整颗虾仁大馄饨各五包以外，我们还有虾仁小馄饨，给大家额外的两包。所以今天新观众啊，大馄饨、小馄饨都有。喜欢吃馄饨的朋友，今天家里面真的是有口福了。这个虾仁小馄饨我们额外给大家两包。
1: 对的。
0: 所有这些以外，今天你看东方购的节目，还因为我们是自有品牌，我们东方购的私厨故事品牌，品牌成立3周年。
1: 对的，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品牌的负责人，我的好同事雨萌。还有啊，原来我们很多老观众都没有尝到过的新品，今天给你尝尝看味道。
1: 这个藕粉圆子啊，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商城是有卖的啊，48块钱三包，就16块钱一包。今天是送给您的，两个口味随机发的啊。这两个口味，因为藕粉圆子的话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 它是区别于以前咱们的那种糯米做的那种圆子，它是用藕粉做的，所以您吃了之后肠胃不会有那种说不舒适的那种感觉的。今天是送给您的，也是因为我们丝绸故事三周年庆，也希望以后大家再多多支持我们。
0: 好丰富啊，今天总共是有四个品种的东西，所有这些满满当当东方购物冷链给你送货到家，199元。我再跟大家梳理一下啊，馄饨总共就是有到12大包，然后呢5包黄鱼大馄饨，5包整颗虾仁大馄饨，2包虾仁小馄饨，再加1包藕粉圆子，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元。今天你除以啊，我们总的包数达到了13包东西，每一个单包15块钱都不到。你如果东方购物这边我们还有本身商品积分给大家，大约是14元左右一包馄饨，一份物馄饨，黄鱼大馄饨外面40块钱左右一碗，虾仁大馄饨30块钱左右一碗。今天我们整个组合在市面上面完全不是什么100多能够来买到的，
1: 对的。
0: 所以请观众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怎么订哦？你今天打电话跟我们客服讲，要订购正在直播的你们现在丝绸故事的馄饨，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就今天不用付钱，你先下订单，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送货到你家里面以后，你当场付钱也可以。今天先把这个组合给抢下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我们新观众今天订购特别的踊跃，大家也很会买，也很看得懂东西哦。所以我们整档备货只有96组，因为您在调查过来之前，我们老观众已经订了好几波了。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有很多老观众吃过，也不需要听我们多讲，家里面是吃完就买，吃完就买。但是今天主要我们想让新观众尝尝看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的明星馄饨组合，尤其是黄鱼大馄饨和整颗虾仁大馄饨，
1: 也是我们最近出的一个新品，就是我们选择到的都是海捕的大黄鱼，一定是海捕的，然后我们自己买了整条的鱼回来，然后给它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去鱼刺取纯鱼肉，手工包成的这样的一个黄鱼大馄饨，今天总共是有到5袋给到您，而且的话这样的一碗馄饨您在外面吃一勺，黄鱼馄饨它真的不便宜的，因为你想它整个工艺啊，包括这种步骤很麻烦，要不就有些店不愿意做，哪怕做了它的价格它就是高的，包括到这种我们今天还有5包的整颗虾仁大馄饨，每一个馄饨里面都有一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而且给您承诺，如果有一个馄饨你没吃出来这整颗虾仁，我一整套我全都退给你，我都可以包你的这个售后，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私厨故事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我们对售后都是有保障的，所以您订的也放心，而且今天批次都是新鲜的，为什么？因为就上个礼拜上新品的时候，这个第一批备货全部都被抢购一空了，因为大家也都是会买的，因为可能家里平时馄饨就每天都要吃的，但是菜肉馄饨我天天吃呢又感觉有点单调，今天咱们换换口味来吃一下这个来自海里面的这种鲜美的一个味道，
0: 你煮汤馄饨也好，做个干拌馄饨也好，
1: 对，
0: 刚才跟这个煎蛋一块烧也好，炸也可以，煎也可以，对不 对，
1: 对，
0: 大馄饨小馄饨当早餐，不想做饭的时候，不想开火的时候，家里面煮一碗馄饨又方便又好吃，真的东方购物今天新观众赶紧订起来，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雨萌那边还给大家保售后，所以在东方购物买东西真的就是放100个心，给你送货到家，你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可以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需要送哪个送货地址，爸爸妈妈家孩子家里面，只要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快马加鞭冷链配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起码有的八分多钟啊，今天带给大家不是东方购什么菜肉馄饨、猪肉馄饨，今天这个馄饨厉害了，黄鱼大馄饨和整颗虾仁的大馄饨。如果你是喜欢吃那种荤的馅儿的那种馄饨，这两个大馄饨，东方购这边我们的自有品牌丝绸故事，我跟雨萌极力推荐大家来尝尝看，因为我之前也是蛮晚接触到雨萌开发这个黄鱼馄饨，但是我试吃了以后，东方购所有产品，我们的主持人在推荐给大家之前都要试吃，甚至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朋友去试吃，我们再给大家介绍。我试吃完以后，我真的跟雨萌讲，还没有做这档节目之前，我就讲，太好吃了，真的是惊艳，比东方购原来我们同类产品好吃很多。就我们自己的自有品牌的产品，我们东方购真的严格把关，而且我们就说要求特别的高。在很多我们产品已经做得很好的情况下，我们再要去什么开发这样的大家喜欢的这种新的产品，味道很特别的，对不对？
1: 就很鲜的这种口味，
0: 对，吃点好的，吃点跟别人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么有底气，把这个黄鱼大馄饨就说推荐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些新观众，这个大家看一下，实实足足一盒里面会有这样的十大个黄鱼大馄饨。每一个馄饨馅里面都是新鲜海捕的大黄鱼，
1: 对，都是大黄鱼。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原材料啊，
0: 好，
1: 这就是一整条我们的鱼，我们让工厂特地发过来的。我说你少开一条，我到直播现场用。去头去尾，这尾部的是不能用的啊，因为它刺多。然后去内脏，然后只取到新鲜黄鱼的这种纯鱼肉，给大家手工包成这个肉馅，一定是手工包到大家的。所以说今天这样五碗的这些黄鱼大馄饨，我都觉得已经，如果你在市面上吃一吃的话，可能就不止200块钱。
0: 你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外面，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随便说点个外卖，
1: 这也是，
0: 或者你去那个堂食。
1: 这也是那天我们自己在网上说想点个外卖对比一下嘛，然后就想尝一下味道，然后结果一看，怎么一碗馄饨要41.8块黄鱼大馄饨？然后后面想清楚了，就是因为你包的过程太麻烦太复杂，有些店不愿意做，你要不做的话，它价格就是高的。
0: 我们算它40块钱一碗好了，五碗是不是就200元了？
1: 是。
0: 东方购这五碗黄鱼大馄饨，价值已经超过199了吧？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整颗虾仁大馄饨，虾仁大馄饨，虾仁馄饨外面很多地方都有，
1: 有，
0: 但是敢于说整颗，我们里面是什么？整颗的南美白对虾的虾仁在当中哦。
1: 对的。
0: 而且我们说它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面皮呀、也是特别好的，我们这个就是高筋的这个小麦面皮，这个今天也是五大包。虾仁大馄饨外面也要30块钱左右一碗吗？
1: 要。
0: 有些味皮也说是整颗虾仁、
1: 对的。而且您要认准哦，它是要整颗的一个虾仁包给您的，不是说那种说我把虾仁打成泥、打成那种沫，你都看不见，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原材料，对吧？但我们给您的承诺，都是用到的一整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如果有一个馄饨你吃不到，你整套退给我。
0: 来，我们快速看虾仁大馄饨和这个黄鱼大馄饨，我们都直接夹开馄饨给你看，
1: 来
0: 有没有虾仁，是不是整颗？
1: 对的，这个虾仁大馄饨。
0: 东方购是高清直播画面哦。
1: 你看，我皮刚一拆开，它一整颗的虾仁它就呼之欲出了，还裹在那个肉馅里面，而且
0: 对，
1: 我夹住了，我夹子夹住了。
0: 对，我把它挑出来给大家。
1: 对，而且它的虾尾它都是卷曲的，就是很有弹性的，
0: 大不大这个虾仁，
1: 非常新鲜的，
0: 是不是整颗？不是那种什么虾泥呀、虾滑呀、虾的那种什么碎末边角料。整颗虾仁肉你看厚厚实实，
1: 品质你都吃得出来的啊，
0: 对对，
1: 你咬进嘴巴里面你就是能吃得到虾肉的那口 Q 弹、对吧？
0: 新鲜，
1: 我们的把原材料用的什么虾仁是不是新鲜、我全部都告诉你，对，包括到我们的黄鱼大馄饨。
0: 来，我们也夹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1: 一
0: 整个有没有吃过黄鱼大馄饨？
1: 黄鱼大馄饨我觉得也要看季节，对吧？
0: 而且黄鱼大馄饨外面也未必是所有的，
1: 你看，
0: 我把这个面皮
1: 一撕开，你看里面肉馅非常的大一颗，而且你能看得到纯白的这种鱼肉，因为它的肉馅跟咱们吃的那种菜肉馄饨、鲜肉馄饨，它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0: 那个鲜呢，我真的告诉你，我们有没有生活经验很丰富的很多太太家里面说，我就喜欢吃那个海捕新鲜大黄鱼，我就上海朋友说，心向老好啊，自己家里面黄鱼剔骨、把那个黄鱼的那个黄鱼肉做那个黄鱼羹啊，多费时间，你自己想一想，对不对？我们现在里面这个馄饨的肉馅儿是黄鱼肉馅儿，太好吃，我真忍不住、
1: 而且他每次就是我吃那个鱼肉，我就担心它有刺或者腥，但我们这个黄鱼哦，真的你下去它吃不到腥的，
0: 太好吃，
1: 就是鲜，
0: 完全不腥，而且没有碎骨头，好惊艳，真的就是一口惊艳，很希望大家这个产品定下来回家去尝尝看。 再给大家组合，我们再来整理一下。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总共是有五袋我们的黄鱼大馄饨，然后还有五袋虾仁大馄饨，每一个大馄饨里面一袋是有十颗给到大家，然后另外再送给大家两碗那个我们虾仁小馄饨。这个馄饨里面一盒是有到12只小馄饨，汤料包全部都是带给您的，您也省去自己再调汤底了。另外今天是私塾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生月，就我们3周年的，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再送给大家一碗这样的16块钱一碗的藕粉圆子，两个口味随机发，今天总共就是有到13件单品，通通带回家，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1.99的积分，就是相当于192块钱左右，13袋单品全部都带回去，
0: 每一大包算下来14块钱左右，
1: 对的，
0: 不用到外面去吃，40块钱左右的黄油馄饨，30块钱左右的虾仁大馄饨，我们今天家里面自己煮、自己炸、自己做干拌馄饨，性价比极高，给你送货到家，新观众赶紧抢，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哦，我们的两分多钟，新观众你再不订哦，现货都被我们的老观众抢光了。还有老观众家里面自己订，爸爸妈妈家里面地址告诉我们，订一套。子女家里面对吧，上班忙的，周末想在家里面休息，不想开火做饭的，
1: 是，
0: 都可以来订购。
1: 对的，
0: 因为这个价格，你不管是光光黄鱼大黄豚也好，虾仁大黄豚也好，以及那个五包。
1: 单独的品种都超过一九九了，对的，因为您在外面吃一碗黄鱼大馄饨，可能是40块钱左右一碗吧，对吧？我再加上5碗虾仁大馄饨，你在外面吃一次30块钱左右一碗是要的啊，你要吃到那种整颗的虾仁大馄饨，它价格不便宜的，这总共的这大馄饨的价值就差不多300块钱了，对吧？
0: 而且
1: 今天还送给您，
0: 羽毛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司厨故事品牌的品牌负责人，跟新观众有底气的讲。 虾仁大馄饨，我们是整颗虾仁，但凡你所有整套组合里面，虾仁大馄饨总共是50个嘛，有一个馄饨里面吃不到整颗虾仁，你就来找东方购物，好不好？
1: 我整套都给你退，没有关系的，我们是包售后的，您可以订购放心。
0: 对，还有我们今天新品哦，老观众可能都没有吃到过的藕粉圆子，我们今天送给新观众一包，这个也是希望大家给我们更多的反馈，
1: 是，
0: 尝尝看我们的新产品的味道。所以，我们东方购物自己品牌还越做越好，也是需要您的支持和关爱的。 打电话吧，这个组合平时我们的老观众都会订购很多，今天我们把机会留给你，下单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1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省得忙着吃，我还得累着吃。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装智能马桶盖，只需要一台，整个马桶全部都换掉，而且价格特别的划算。今天过节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刚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国家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确实呢，马桶非常的重要。有些呢，家里面的马桶说，哎呦，我家装修啊，到现在我已经忘记了，
0: 已经没有换过
1: 了，大概十几年、二十多年了。哎，马桶呢，好多现在冲不干净了呀，或者也擦不干净了呀。
2: 对的，
1: 甚至始终呢，整个房间里都会有一股味道。那这个时候呢，你考虑一下，今天呢要换就换好品牌。
0: 当然，
1: 1873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153年历史的，
0: 对的，
1: 世界知名的贝朗品牌。
0: 当然，
1: 全自动，而且呢是所有的功能一应俱全。
0: 对。首先来刚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在很多人家里面，你家里面马桶我们家里面的马桶应该来说都是还比较新的，但是我们父母家的马桶，
1: 对，
0: 说句实话真的是有一点这样的情况了。首先来看看，你看这种马桶这块这个马桶圈，马桶圈上的这个绒布套啊，也不知道多少年没拿过，
1: 也不知道多少细菌在上面，
0: 也不知道多少细菌在上面。
1: 对呀，
0: 然后你看这个马桶盖碎裂了，还要再拿一个这种胶布贴一下。
1: 哎，
0: 你看再来看这边，哎呦，这种正宗分体式的特别的强。
1: 对，
0: 你看上面水箱，这个我说句实话，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过了，
1: 太古老了，太古老了。
0: 你看这个马桶盖都没有的，
1: 是，
0: 哎，这个不错，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也是一样有个这样的保暖圈的。
1: 哎，
0: 这个呢，哎，这个很不错哦，已经有意识了，说我要换一个智能马桶圈
1: 啊。
0: 问题是智能马桶圈是圆的，它这边是方的，加椭圆的肯定不匹配，
1: 对，
0: 肯定不匹配的，不舒服的。那么好，关键是咱们想换怎么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你可以再换一个马桶，再换一个智能马桶盖。
1: 对，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基本上现在换一个马桶呢，大概的价格在2000多块钱左右。
1: 对，
0: 2000到2500左右，品牌的啊。
1: 对，
0: 你不要去说哦，我这个没有听说过什么样的品牌，说随便市场上按照价格从低到高去排序。那么很有可能你买到的是公共厕所马桶，因为专供给公共厕所或者专供给酒店厕所的，那么这种就很容易有这种这个，因为人家是大批量采购的，
1: 对，
0: 对不对？
1: 现在咱们不要做这个事情
0: 啊，
1: 不要做这种事情。
0: 好，第二个，你还要再买马桶盖。在东方购物，智能马桶盖基本上是在1500到2000块钱。
1: 对，
0: 那怎么着的？你基本上是奔着3500到4000块钱
1: 走。就是马桶加上一个盖板，差不多预算也要3000多块钱了。
0: 今天告诉大家，不用3000，国补以后甚至2400块钱都不到，
1: 2300多，对，
0: 您就可以带走一个智能一体机了。那什么叫做智能一体机？来到我们的右手边啊，维甲替大家来说一下什么叫做智能一体机。
1: 先看外观吧。
0: 首先看外观啊，从正面来看，您因为一般到洗手间您就是从正面看的，它就像是一艘游轮缓缓起航，正面冲向前，从侧面看就
1: 更像了，水箱都没了，
0: 水箱。包括说马桶的水箱和我们今天这个的水箱，至少上浮式的水箱都没有了。包括说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你看这个东西没有了。
1: 哎，
0: 这个叫做操作面板。操作面板没有了，带来了三个好处。第一，如果说你正好家里面新装修，这里是个水管，
1: 好，对，
0: 你这个马桶盖放不进去。
1: 哎，
0: 这里是个洗衣机，墙壁，或者正好是个墙壁的拐角，淋浴房，
1: 对，
0: 就是塞不进去。好，家里面忍可能可爱，不能用智能马桶盖了。那我们今天把这个去掉了，第一个就是说明第一个好处，我们的空间更加的压缩了。
1: 哎，
0: 第二个没什么馅儿了。那么馅儿在哪里？
1: 哎，
0: 馅儿在这儿。
1: 对，
0: 所有的馅儿全部从后面藏起来
1: 啊，
0: 你眼不见为净，也没有更多的一些这个藏污纳垢的可能。
1: 水管电线全隐藏，
0: 我们不是完全没有水箱。这里有个备用水箱，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这里有个备用水箱，对对对。
0: 这里的备用水箱是平时的时候呢，就是不断的换水。
1: 哎，
0: 等到紧急的时候，比如说啊，家里面物业说我要洗水箱了，停水停个半天，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没有水了？
1: 哎，
0: 那怎么办？我们还可以保留
1: 冲一次
0: 的权利。
1: 对，
0: 这个我说句实话也是替大家考虑到了。
1: 对，
0: 第三点还有个好处是，我们今天呢所有的遥控，主要的三大功能全部都在这儿。
1: 对，
0: 这个叫做我们的一键智选，你来看啊，这个男士这个臀部清洗，
1: 哎，
0: 女士清洗，
1: 对，
0: 和吹风烘干
1: 是，
0: 还有冲水按键全部都是的，
1: 哎，
0: 对吧？这个全部都是的，这样呢，基本上三个功能全部都有了。如果说你还要有更多的功能，来给大家看看，在我们的遥控器上面还有更多的功能
1: 是。
0: 包括，但是不仅限于是我们今天的48大功能，全部都在这里来，可以与大家一一的集合，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很多人说，你刚才说到了，对，全功能，这个我可以理解，智能的我可以理解，
1: 对，
0: 像刚才这种东西非常好。 但是你说的全资。

0: 怎么理解？哎，来，接下来就请大刚老师给我们来展示一下什么叫做全自动。
1: 除了很好的外观，更重要的它的实用性啊。
0: 对，
1: 以前上厕所，尤其男士上小号，你要把盖子打开，然后把座圈打开，
0: 对，
1: 你手要去触碰，你还得弯腰。那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了。这个位置呢，它有一个电容感应的，
0: 对的，
1: 它跟以前的红外感应是不一样。电容感应它更加的灵敏，而且呢，它不会
0: 脱落，识别度更加的高。
1: 识别度更高，我只需要过去把脚感应一下，
0: 自动开盖，
1: 来，再来一下，
0: 自动翻圈。
1: 上完厕所，正常你还要去按个按键来冲水键吧？现在也不需要，
0: 再来感应一下，关盖、关圈，而且冲水。
2: 它现在在冲水啊？
0: 对，
2: 里面是在冲水的哦。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这样，从尤其是男士的朋友们上了年纪以后，腰比如说腰有一些就是酸软啊，
0: 对，
2: 或者说是有一些腰椎间盘突出的朋友们，其实你弯腰去开这个盖，弯腰去开这个圈是很难受的。
0: 对，
2: 那我们今天其实可以完全不用弯腰，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刚才是给大家解决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便前，尤其是小便。
0: 对，
2: 咱们再来看看，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冲水。臀洗一键按键，直接打开了以后，它不是直接清洗，而是先来进行内部冲洗，
0: 对，
2: 再出来一个按钮，可以来进行这个选择，然后再按一次臀洗，它是前后的来进行移动，从便前和便后，它有两种功能，
0: 对，
2: 便后当然是冲洗，
0: 是
2: 大家都可以了解，而且这样前后的移动呢，它的好处是可以帮助你整个的肛周附近全部都覆盖掉，尤其是一些有痔疮的朋友们，哎，这个清洗就尤为必要，
1: 因为洗干净了，它就相对更好一点啊，
2: 因为下面有伤口嘛，万一你的粪便里面的一些细菌和伤口接触，其实会引起二次感染的，很危险，所以一定是清水清洗更加的干净，便前其实也有好处，有一些早上打卡打不出来的朋友啊，一般来说医生会说我们四个字嘛，哎，大便干结嘛，
0: 是
2: 对不对？那么大便干结会造成我们的进一步的这个
0: 对排便困难，
2: 排便的困难。
0: 对，
2: 那么你想干，大便干结，大便没问题吧？对不对？干有水嘛，
0: 润一润，湿一湿，
2: 对吧？结、哎、这个水流很激烈的哦。它把结在一起的地方稍微冲散一点，冲松一点，润开来了啊。而且大家众所周知，就是前面那一段，
0: 对，这一小头嘛，
2: 对，前面那段走掉了以后，哎，后面就是
0: 通畅
2: 一下就很舒适了，
0: 对对对。
2: 然后我们今天把它关掉了以后啊，你看，一样的把它弄好了以后，很多人说那屁股上一屁股水，哎，怎么办？来，我们今天还有个办法啊，可以直接吹风，
0: 暖风烘干，
2: 而且人家那暖风烘干还有个好处，它先冲水再暖风烘干。顺序不能错哦。
0: 对，
2: 如果先暖风烘干再冲水，您自己去想想看。
0: 对，
2: 如果说这里面还是有污物的，它开始出风了，吹出来这个风是什么味道？
0: 是，
2: 大家能受得了吗？大家可以就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0: 对，
2: 那我们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暖风烘干功能。
0: 是，
2: 现在已经出来了，
0: 风出来了。
2: 你看，
0: 因为很重要的啊，因为这个呢，全部都是电脑自动控制的。
2: 对的，
0: 这个程序它完全都是自我控制的。
2: 当然，
0: 你上完厕所，它先你它肯定是先冲完水，把这个脏东西冲掉以后再出风烘干。
2: 对，
0: 那么没有这个臭味道了啊。
2: 的确，好，接下来呢还要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今天冲水的效果。
0: 对，
2: 刚才都是给大家展示到的是我们的这个马桶盖板的功能。
0: 对，
2: 接下来要展示马桶的功能。马桶的功能呢，就是它冲得干不干净了。接下来呢，我们光冲污物不够，
0: 对，
2: 我们要给马桶上一些强度。
0: 难度，
2: 首先放了一些比较黏腻的这个钢笔水，
0: 是，
2: 然后呢再加一点小颗粒，就是小而硬的一些排泄物。
0: 对了，
2: 还有呢大而软的一些排泄物，我们也放进去。现在这个水基本上已经看不见了。
0: 对，
2: 基本上已经看不见了。哎，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个好处，就是经常会遇到啊，上了年纪朋友们，或者不用说上了年纪，我自己
0: 忘记冲了，
2: 我自己早上起来第一档节目，哎呦，来不及了，
0: 对，
2: 一抬屁股走人了啊。但是这个东西，这个天气闷在家里面发酵一整天，
0: 你卫生间回去你不敢再进去了，
2: 回去这个卫生间的味道。哎，那我们今天有个好处就是
0: 离座自动冲水，我人不需要你再去按键，你上完厕所你管你走好了，我现在就相当于人走了。
2: 二，哎，一，来识别一下。 人走了，立即开始冲水。首先它一定需要有个时间，万一你是起来稍微去拿个毛纸或者厕纸呢，是不是也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1: 是，
2: 全部都冲完了以后，有一个电子助冲，
1: 对，
2: 里面大概有3公斤左右的这个冲力，
1: 对，
2: 能够把一些结在一起的结团的情况，全部的都给大家冲散掉、冲乱掉、冲小掉，进入到这个排水沟，而且是 U 型弯，防止反臭。
1: 48大功能，
2: 除了这个功能之外，48项功能不可能一一的给大家展示，但是我们今天依然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智能，但是还是那句话，智能需要付出代价。
1: 对，
2: 48项功能我们不给大家解释了，
1: 是，
2: 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1: 了啊。
2: 首先在我们的门店的价格是6999块钱，
1: 对，
2: 6999块钱，
1: 7000，6999，
2: 7000块钱差一块钱
1: 、对，
2: 我们买一部手机行不行啊？
1: 那肯定绰绰有余了。
2: 我说句实话，7000块钱买一部手机已经
1: 很
2: 好
1: 了。啊，对，
2: 东方购物今天售价2799。各位不用着急啊。
1: 对，
2: 还有消费补贴，直接补贴85折。哦，我说句实话，顶格补了。
1: 对，
2: 顶格补了。
1: 是，
2: 你现在空调一级能耗才能顶格补85折。
1: 没错，
2: 空调一级能耗才能顶补85折。
1: 对，
2: 你自己在这儿怎么补？
1: 是，
2: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直接补85折，419.85元，相当是2379.15元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有零，有整，这是国家的补贴，不是我们自己说的，
1: 是
2: 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好，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很多人说这个国补怎么领？
1: 怎么补？
2: 是不是需要下载什么 APP？ 根本跟您没有关系。
1: 我手机操作没有那么顺溜。
2: 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打电话给东方购物，然后选择券配送、券到付款。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没有付钱？
1: 是。
2: 第二步，专人上门替您操作这个云闪付的手机领取这个消费补贴，
1: 所以不会弄不要紧，有人帮你弄，
2: 有人帮你弄。
1: 对，
2: 领不到不付钱。
1: 对，
2: 因为钱在你手里面，你说了算。你觉得没领到吗？有没有看到？你要看到的时候有没有立减419.85元？如果不记得，来记得这句话：2273715。你现在可以拿手机拍下来，
1: 是
2: 3、2、1，拍好了啊。拍完了以后，你就到时候说我就只付这点钱，如果不是这个钱，你有权利不付，让这个人直接走人，结束，搞定。最后，国补产品在今年的年底之前送货安装完成就可以，
1: 没错，
2: 甚至送货完成就可以，你不用安装的。所以说过两天如果说你要这个装修的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2: 今天可以先抢下来。今天咱们今天一步到位啊，哎，暖风暖水暖圈，
1: 对，
2: 自动抬盖自动翻圈，
1: 是
2: 离座自动冲水，而且是脚触的精准的电容感应，不是红外线感应，更加的先进，不会出现误触之外，整个的售后服务业界也是首屈一指，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今天啊，其实啊就是领一个券啊，到时候呢咱们师傅啊会，
2: 你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付，
1: 没有付钱嘛，
2: 只是先来抢个券的名额，
1: 对，抢个券的名额，咱们呢师傅会预约上门，是吧？48小时预约上门，
2: 对，
1: 然后呢你确定好了啊，咱们呢到时候呢就是送货呀，包括拆旧呀，包括安装呀，
2: 对，
1: 全部都是不花一分钱的，
2: 对的，
1: 好不好？然后呢，至于你说送货跟拆旧，以前是分两批人的，现在送货跟安装是一批人，同一天就完工。
2: 对的，
1: 安装有效期2026年12月31号前就可以了。
2: 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大家家里面都需要有一个五谷轮回之所，也有很多很多人家庭已经买了马桶，或者是加上智能马桶盖，
1: 对，
0: 或者说现在的第一代的智能马桶。哦、我说句实话，第一代的智能马桶，东方购物大概五六年前、七八年前就已经卖了。嗯，那么那个时候的智能马桶，其实说句实话，从科技上面来说，包括说全自动方面来说，真的是
2: 技术上我们现在更先进了嘛。
0: 而且啊，咱们今天价格算上国补以后，2300多块钱。
1: 对，
0: 2300多块钱，我说句实话，现在好一点的手机都买不到
1: 啊。对，
0: 手机一年一换，
1: 是
0: 咱有一说一，很多的年轻人手机一年换，两年一换总归是要的。
1: 哎，
0: 但是马桶买回去
1: 有好多年了，
0: 8年10年是得换的，要对自己的臀部好一点。我们人吃五谷杂粮，总归是有一些身体里面的代谢的东西是需要排出去的，
1: 是
0: 选择到一款好一点的这个马桶就很重要。刚才看到的就是贝朗的各种各样的我们的案例。
1: 对，因为它是1873年成立的一个品牌，全世界非常有名，而且呢在德国的黑森林地区，那么德国呢一向是以这种工艺的严谨而著称的。那跟它同时代的，你想啊，像这个高仪啊、汉斯格雅呀、
0: 都很知名，
1: 包括奔驰、宝马都在他们一个地方的，
0: 的确、
1: 我们黑森林地区。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把它尤为拿手的卫浴产品当中啊，更为先进的这一款我们德国贝朗的全自动啊一体机。
0: 对，
1: 那这个48项功能，目前来说在东方购物或者你到外面去比，你都可以说，哎呀，这样的功能应该讲是非常非常的全。
0: 的确是的，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双层的陶瓷釉面，
1: 对，
0: 为大家来1250度的高温，为大家来做到釉面做得非常的好。
1: 这从马桶本身的实力来讲，它已经做得很出色了。
0: 再加上我们是环绕式的水流，
1: 对，
0: 并且通过上冲下吸的双重的水流，防止一些污物，马桶上面很强了。再加上我们暖风、暖水、暖圈，自动翻盖、自动翻圈，
1: 对，
0: 一次性全部的一体化的到位，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连拆带送带安装才2300多。
1: 对，因为我们有国补嘛。
0: 对的，
1: 对吧？这个国补呢，而且呢非常方便，因为解决了好多老年人说，哎呀，我也想要国补，但是我的手机操作呀。
0: 但是啊，哎，
1: 我不会弄。
0: 第一维甲的的确确吃过亏，就是犹豫，
1: 哎，
0: 想想那个时候，想换辆车嘛，
1: 哎，
0: 那个时候想，哎呀，反正国补一年四季都有的，我准备哎11月份订车。定金已经下完了，
1: 哎，
0: 11月份突然通知11月到12月国补没有了。
1: 哦哟，那损失不少钱
0: 呢。我12月份提的车，
1: 哎，
0: 结果损失了有25000块钱。
1: 好吧，
0: 25000块钱，当然这是买车
1: 啊，
0: 但是我们今天换到小一点的钱，2799贵还是2300多块钱？
1: 你也有400多块钱呢，
0: 400多块钱啊，
1: 对，差价400多块钱，
0: 一个礼拜的买菜钱都出来了，
1: 那肯定有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干嘛不要？
1: 对，
0: 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说有的时候国补说停就停的，
1: 对，
0: 他不会提前通知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能薅到
1: 趁有国补，
0: 趁机赶紧来下单，
1: 而且不用你来动手，我们来帮你领，
0: 对吧？
1: 这个你就跟你会不会领不重要了，一定帮你领到就是了。
0: 当然了，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既然说到国补的这个事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整个领国补流程。先来说一下在很多这些网站上面国补怎么来领啊。你在网站上人家会可以给你一长串的长图或者是视频，
1: 哎，
0: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点哪里，绑定身份证、面容识别，搞得我说句实话有一点人心惶惶的，怎么还有我人脸啊？
1: 对，吃不准了，
0: 怎么还有我输赢绑定银行卡呀？
1: 哎，不熟悉
0: 你是不是有点担心？
1: 对，
0: 来，今天东方购物全部的一对一，我们告诉你为什么要做这一步，为什么要做那一步，甚至弄完了以后你可以直接解绑，甚至把这个软件删掉，
1: 是
0: 当着你的面把这个软件删掉都没问题的，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中订购锁定补贴名额，然后券配送，为了送这个券，我们是不是要专人送上门？
1: 没错，
0: 送上门的这个人也不要你付钱，这步没有付钱，这步也没有付钱。
1: 对，
0: 直到你需要什么时候付钱，你看到419.85
1: 减掉了
0: 的这张券在，然后你再来进行支付，支付就只要付2379.15就可以了。
1: 你反正不管，你就付2379.15。
0: 拿到这个补贴，你就不用付钱。
1: 对，
0: 你就不用付钱。这个比你自己去绑还是看你到底有没有领到，你完全自己知道了，对不 对？
1: 靠谱、啊。
0: 咱们今天一步到位，而且全部都是有东方购物的人可以来帮您操作的。操作完了以后，你跟他说：“好，现在我要把这个银行卡帮我解绑掉，可以吗？”
1: 哎，
0: 可以，你要求他
1: 没问题。
0: 银行卡解绑，那么后续再产生不可能再产生费用了。
1: 是。
0: 第二步，我把这个软件删掉嘛，对吧？你这样就不用担心了嘛，对不对？好，薅到这个羊毛以后。 最后我们再开始送货上门，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送货上门全都是免费的啊，
0: 全部都免费的，
1: 拆卸安装全免费啊。
0: 我们今天再来看看，你现在算上国补2300多块钱，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啊？
1: 是，
0: 首先第一步为大家带到的是完完全全的，尤其是男士啊，
1: 对，
0: 不需要动手，不需要做任何的弯腰、
1: 翻盖、翻圈，对吧？你还要去按按键。
0: 我说句实话，很多的男士朋友们就是因为长期开车吧，开车时间长了以后，就是哎呦，马上还有最后2公里了，算了，不去找公共交通了，
1: 到我
0: 回到家里又着急，然后到这里翻盖，再翻圈，哎呦，一个不好你这个腰闪一下，
1: 对不对？
0: 那我们今天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需要脚跟那么一抬，
1: 在这个位置啊，
0: 哎，
1: 就是其实你走过去，你把这个脚在这个地方呢，感应一下，
0: 第一
1: 呢，
0: 自动翻盖，
1: 你看我的手没有碰啊，
0: 对的，
1: 来再来一下，
0: 自动翻圈，好，
1: 这个时候你上小号，你不是
0: 没
1: 上完小号，你不是按那个冲水键吗？
0: 对啊，
1: 你今天也不用了，你看我的脚，
0: 再碰一下，
1: 再碰一下，
0: 自动翻圈、关盖、冲水全部搞定，而且小冲3.3升，
1: 对，
0: 比原来的4.0升少了，
1: 比6升几乎少了一半的水，
0: 六升水少了一半，
1: 对吧？你几乎少了一半，
0: 对，
1: 而且整个过程不弯腰，不动手，
0: 对，
1: 只是脚哎轻轻碰一下就可以，
0: 太方便了，
1: 这就是我们的全自动
0: 化，裤子拉链一拉走
1: 对
0: 就可以了。
1: 是，
0: 那如果说家里面是上大号的，上完了以后，尤其是早上第一次我要打卡的时候，会感觉到很难受，为什么？尤其是上了年纪了以后，肠道蠕动能力没有像以前那么强了，
1: 对，
0: 肠道菌群呢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平衡，所以呢很多人早上起来你说稍微拉拉肚子其实倒没问题的
1: 啊，
0: 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拉不出来，
1: 对，
0: 尤其是心血管比较脆弱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不要硬憋，
1: 哎，
0: 还有啊，就是上洗手间最好不要超过15分钟，
1: 是，不要什么半个小时啊、3刻钟啊，坐在上面的啊，
0: 真的很多爷叔，我爸就是
1: 啊，
0: 早上先吃饭，吃好饭啊，洗手间。出来嘛，又是一身烟味，知道的，一身烟味。
1: 哎，
0: 然后呢，手机嘛，大概也刷了不知道几百个小视频了，
1: 哎，
0: 对吧？其实是坐在上面，我说 你真的上出来吗？
1: 啊、
0: 没有
1: 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干嘛呢？来，我们来看一看，
1: 来，
0: 叫做我们的这个润便功能，
1: 臀洗嘛，对，
0: 臀洗功能。
1: 嗯，
0: 首先出来的水流是足够激烈的。第二点，这个水流是热，
1: 对，
0: 这个水流是可以热的。
1: 是，
0: 夏天你觉得热没关系，可以把水温关掉。
1: 对，
0: 帮你更大的节
1: 点调节啊。
0: 再点击一下。看到没有，前后的在进行伸缩，它的好处是什么？肛周的整个的穴位也好，或者说我们的交感神经也好，全部都给你刺激到，
1: 移动面积，它这个洗的面积也大了嘛，
0: 帮你补充便意，
1: 嗯，
0: 这个刺激你的便意。第二点，一般来说出不来的原因就是大便干结嘛，
1: 是，
0: 干有水帮你润开，结有水流帮你冲的稍微松动一点，
1: 嗯，
0: 前面那段比较难走的路走完了以后，后面是不是就一泻千里？
1: 对，
0: 很舒适了。
1: 嗯，
0: 然后咱们今天再来关掉，关完了以后，要上洗手间了，最后再冲一冲，
1: 是，
0: 也是非常的干净的。
1: 对，
0: 然后还有我们的暖风烘干，
1: 嗯，
0: 暖风如果要烘干呢，它不是直接烘，而是先冲水再烘，
1: 对，
0: 让大家呢把污物冲走，没有臭气了。再来吹风，
1: 能
0: 这样的
1: 冲干净了，味道就少了。
0: 对，
1: 这个时候风再吹出来，整个你的上厕所的环境呢也会好一点，
0: 的确是这样。
1: 这就是它全自动的一个设计，你不用管的，它就是这样来操作的。
0: 对的，好了，这全部都冲完了以后，咱们再来看看，刚才是冲了一次水，
1: 对，
0: 但是刚才的冲水是没有考验的，
1: 对。
0: 接下来给大家来做一个带有考验的冲污物的实验，
1: 对，
0: 怎么考验？首先墨水。
1: 对，
0: 墨水本来就比较的黏
1: 啊，
0: 再加上
1: 湿气大，上厕所粘在马桶壁上面这种情况，哎呦，都可以。
0: 对啊，对吧？再加上你看，这是硬的，
1: 对，
0: 小颗粒的排泄物，
1: 棒棒
0: 啊、哎，再硬不可能硬到跟塑料球一样硬吧？我们都说羊屎袋儿、羊屎袋儿、
1: 羊粪袋儿，
0: 还有那个，咱们今天看看啊，这是软的，
1: 对，
0: 大的，
1: 对。
0: 那么再大不可能大成这个样子，
1: 是的，
0: 大成这个样子，我说句实话，您肠道都
1: 这就是考验了啊，我们能不能冲干净？
0: 这是马桶的
1: 冲干净啊，马桶的本分。
0: 而且我们
1: 一做自动冲水，
0: 冲不需要再去按个按键啊， 走开之后，哎，几秒钟它感应到了，它就自动冲了，
3: 自动冲水，
0: 再也不会出现由于忘记冲马桶，哎呀，造成卫生间的臭啊，家庭矛盾的产生啊。
3: 看到没有？这里还有一个电子助冲，大概是3公斤左右的冲力，3公斤你别看它小啊，因为它水柱细，
0: 对，
3: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把一些大块的大颗粒的先冲散掉，然后直接冲到 U 型管下方，一方面。防虫、防蚊、防蟑螂。第二方面，把这些臭气全部冲干净，全部都不残留，
0: 是
3: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
0: 这小冲一次3.3升，大冲一次才4.8升。
3: 对的，
0: 以前我们。以前的马桶，不论你大冲小冲，都是6升水。
3: 的确，
0: 你每次省下的水费你都不得了了。
3: 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其实是有48项的功能给到大家。这48项功能为大家来做到，先总结一下啊，主要是4项。哎，第一大，电容式的脚触感应，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跟以前的红外线似的，真的天差地别。
3: 对，
0: 红外线似的，它感应范围有点广。
3: 是，
0: 很多人说我买的这个智能马桶、
3: 太灵敏了，
0: 就家里面好像有点。灵异事件，
3: 稍微有点动静，它就砰砰砰的反复不断的开合。
0: 就是你只要有的时候经过洗手间门口那个马桶盖，打开，然后呢，关键是打开就打开，里面还露出那种蓝哇哇的光，有点吓人，所以很多人会吓一跳。后来知道了，原来是这个它红外线感应太广了。现在电容式的，首先必须是生物，
3: 对，
0: 必须是活人，小狗狗都不行。因为小狗狗的这个毛可能还有点这个防金点，我们今天是电容式的，一定是脚碰到，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水洗、冲洗、双分离、如厕、冲污物的水和冲身体的水两个水路，
3: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
0: 第二个水路我们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用一段过滤棒，
3: 对，
0: 让出来冲私处的水可以更加的干净一点。那第三点，我们是节水型的，
3: 是
0: 节水型的，
3: 小冲3.3，3.3，
0: 大冲4.8，
3: 比6升的传统冲水量要少很多。
0: 水温、风温四季都可以温感调节，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3: 对，
0: 这个全部都是四季自动调节的。
3: 对，
0: 夏天它可能就低一点，
3: 是
0: 冬天可能就暖和一点，哎，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关键还是
0: 接下来价格是多少钱、
3: 关键还是价格、
0: 很多人在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首先专柜的价格6999，在哪里呢？宜山路，我们的贝朗的专柜有的，没问题的，7000块钱
3: 找一块。
0: 我说句实话，这个价格你真的先买个手机差不多了。
3: 是，
0: 买个好点的手机。
3: 好多人说，哟，价格太贵了，功能我也喜欢，就是太贵了，算了算了。
0: 你手机也只能用了2年嘛，用个3年极限了。
3: 对
0: 吧？
3: 东方购，
0: 咱们今天东方购2799，国家的消费补贴，补贴15%，这个是顶格补贴啊。因为一般空调只有1级能耗才能补贴15%啊，
3: 是
0: 419.85块，
3: 是
0: 您就可以直接用2379.15块，
3: 哎，
0: 所有的补贴不用您来抢，劝到付款你第一步打电话不付一分钱，工人上门替您抢不付一分钱，
3: 是
0: 抢到了确认了以后再付钱，2379.15块，如果不是这个价格你不付就可以了，让他走就可以了，
3: 你就记住2379.15块，多一分你也不付，
0: 你甚至可以现在拍下来，
3: 对，
0: 好吧，拍下来以后再来确认。好，再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售后服务，
3: 对，免费的送货啊，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
0: 当然
3: 你放心，这个价格2300多块钱是售后全包了啊，而且送货跟安装是同一批人一天全部完工，
0: 不会浪费你两次的时间。
3: 好，12月31号之前就可以了，安装有效期啊，
0: 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选择到一台好的马桶真的是提升生活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1: 对，
0: 你平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在家里面上洗手间的时候，这个其实用纸擦擦不干净，对吧？但是我们都知道，用手你绝对不可能拿一个干的纸去给它擦干的，哎，一定是用水流给它擦干净。
1: 是，
0: 而且之前还有一个我看到了网上的这个段子，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用纸擦只是擦到你眼睛看不到而已，
1: 对，
0: 只不过是它淡到你看不到黄色而已，但是你真的再去擦
1: 还有残留，
0: 肯定还是有，
1: 还是有残留，
0: 肯定还是有，
1: 对吧？
0: 对不对？
1: 你想啊，我们说你手脏了，你不是拿个纸擦呀，
0: 对呀，
1: 它是要有水来洗它才干净呀。
0: 对呀，
1: 那你的臀部上完厕所你其实比手更脏嘛，
0: 而且臀部的褶皱要比手上的指纹可是要深得多得多的。
1: 对，所以你要洗啊。
0: 当然是的，而且呢我们今天洗没问题，干怎么来？
1: 对，
0: 不是还要纸吗？
1: 暖风烘干，
0: 暖风有烘干的。
1: 对对对。
0: 第三点呢，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是自动的翻盖翻圈，让大家一步到位，冲水又足够的给力，让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贝朗这么多年对于自己卫浴产品的一个强烈的要求。
1: 对，所以说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家里要不要？你自己看一下你的卫生间，你的马桶用了多少年了？如果说已经用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了，马桶已经发黄了，冲不干净了，整个卫生间甚至房间里面都有那种味道了，那赶紧换吧。
0: 咱们在这儿替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好，
0: 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你看这种老式的马桶，
1: 自己看一下家里是不是这种啊？
0: 你家里面是不是这种老式的马桶？
1: 对，分体的，
0: 该换就换。你看，
1: 对，
0: 明显这里就裂开了一块。
1: 对，咱们看啊，
0: 明显的裂开了一块。
1: 对，
0: 你看。这个连马桶的水盖都没有，
1: 配件都买不到
0: 了。很多人说，不是不想买啊，我买不到这个配件。
1: 对，配件买不到，
0: 买不到这个配件，
1: 对，
0: 没有了。哎，而且你看啊，
1: 哦、
0: 在这边，哎呦，
1: 这个马桶圈
0: 这个马桶圈
1: 你自己知道，
0: 这个上面的这块东西，你不知道放了多少年了，
1: 哎，
0: 对吧？上面
1: 细菌啊，全都是细菌啊，
0: 这
1: 边
0: 细菌真的是已经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1: 对对对对，盖子上全都胶布贴好了。
0: 还有这种分体式的，
1: 哎，
0: 还有这种马桶盖没有的，各位该换就换，
1: 换。
0: 我相信很多的家里面的这个马桶盖是全部马桶都已经换掉了。
1: 对，
0: 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其实要说一下啊，今年过年的时候，其实回到我外婆家，我的小侄女，就是我姐姐的姐姐的女儿，
1: 是
0: 回到外婆家，回来以后说，妈妈妈妈，我们能不能过年以后不去外婆家？
1: 哎呦，为啥呀？
0: 姐姐就说，哎，怎么了？外婆做的饭不好吃吗？可是她说外婆家有股臭味儿。
1: 哎呦，
0: 我们一想，的确，
1: 卫生间，
0: 外婆家的这个卫生间啊，已经有个差不多30年没有动过，
1: 就一直没换过嘛。
0: 灯光呢，还是那种黄色的。
1: 哎呀，
0: 那么
1: 很多现在老小区还是这样，
0: 对吧？老小区的确是这样，
1: 是这样。
0: 因为首先家，你跟妈妈说啊，跟我们的那个外公外婆说，换一个房，
1: 哦，
0: 换一个房，这个可能就久了，
1: 是，
0: 这可能就久了。第二个，你说整个的洗手间再重新改造一遍，
1: 也花很多钱。
0: 来，这个
1: 换个马桶
0: 很方便。
1: 哎。看一看这个马桶啊、上面没有水箱了，
0: 对
1: 吧？你以前不是有个水箱吗？
0: 没有水箱，
1: 你很占地方的，
0: 对
1: 吧？还有以前呢，配个电子盖板，它上面有水箱的，
0: 对
1: 的，凸起的，现在都没有了，非常简洁，就是撒撒饼了，
0: 对
1: 吧？而且
0: 以前这里还有个手把的，
1: 对，
0: 你就是插了一点点，这里有一个什么下水道的，我们今天也没有了，
1: 自动化
0: 器了，
1: 对，自动化怎么来啊？我跟你讲，手不用碰任何东西的，上次速度快，
0: 大家看了啊、
1: 脚这里碰一下呢，脚这个地方感应一下呢，
0: 哎。
1: 来
0: 滴一下，
1: 喏，
0: 上面自动打开了，
1: 喏，再来，
0: 再滴一下，
1: 喏，
0: 上面自动翻圈了。
1: 手上完厕所，你不用去冲，手去按这个冲水键啊，再来感应一下，喏，
0: 自动关盖翻圈，自动的冲水
1: 啊。
0: 这是上了，
1: 对对对，
0: 男士
1: 对
0: 上小号，
1: 它有个好处，为什么呢？它把盖子盖起来以后啊，冲水的时候产生这个蒸汽啊。这个是水汽啊，它就不会往上走了，因为上面我们一般都是挂毛巾的，
0: 对的，
1: 对吧？啥都毛巾嘎，啥都衣裳毛巾，把细菌啊，这里面都是细菌啊，不是干净的东西、
0: 我们在这个2年前还是3年前、那段特殊时期，大家学到了一个词儿，叫做粪口传播
1: 啊。是，
0: 首先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人不会去喝里面的水的，那么怎么粪口传播？就是因为这个冲水的过程当中，
1: 水汽、水
0: 细菌、带着细菌，
1: 对，
0: 带着当时的那个病毒，
1: 哎，
0: 散播到，就是为什么
1: 带到毛巾上了？
0: 为什么那个时候说，这个医护人家身体不好， 全户楼都不能出去了，
2: 对，
0: 就是因为这个水汽容易
2: 是
0: 个交叉感染。嗯，但是我们反过来，现在没这个事情了嘛？
2: 对，
0: 这个上面反出来是什么？你洗脸毛巾挂在上面
1: 啊？
0: 这个上面让你在哪里洗脸？
1: 仔细想想是不干净的啊。但是它盖子一盖，盖好之后呢，那确实
0: 就
1: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你看啊，它是很用心的，不断在改进。
0: 的确是的。再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囤洗功能。
2: 对，
0: 一键式的囤洗，首先自动出来，然后呢清洗你的臀部，便前帮您这个稍微润一润，
2: 对，
0: 稍微的冲一冲，
2: 是
0: 刺激一下肛周，对不对？便后呢，它是又通过流水的水流帮您把褶皱里面的一些脏东西全都清洗掉。
2: 对了，
0: 还是那句话，尤其是一些久坐少动男士，喜欢抽烟喝酒熬夜的十男有九个里面有嘛，
2: 密码，
0: 对吧？
2: 对吧？
0: 你在这里面，你想想看，早上一擦，哎呦，出血了。
2: 对。
0: 那你敢不敢上面再留一点这个东西在上面？
1: 不要了，不要了，很脏嘛，细菌在感染嘛。
0: 肯定还是要清洗一下。
2: 对对对。
0: 说句实话，这个东西

0: 智能马桶圈最早发明出来就是给那些做完手术的人用的，
1: 对，
0: 因为要清窗嘛，
1: 对，
0: 用冲洗一下嘛，
1: 对，
0: 然后冲洗完了以后，你看啊，你今天关掉，还可以直接来一键的热风烘干，
1: 嗯，
0: 而热风烘干之前，它一定是先把污物冲洗掉，防止会有一些臭气的产生。
1: 对，这个时候你吹出来的风呢，就没有那个恶臭的味道了，对吧？就干净好多了。所以这全部都是它自动操作的，
2: 对的，
1: 跟你没关系的啊，你都不用任何管。但说明什么呢？它先进了，它更进步了，它更加照顾到我们的使用的这个感受了啊。
0: 冲呢，你也不用担心它的冲力。首先，我们来挑战一下，你看这个厚厚的一层，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墨水浇在上面。
1: 黏，湿气大嘛，
0: 湿气重，
1: 来，
0: 再来硬的，棒棒昂啊！昨天吃的有点上火了，
1: 对，
0: 肉吃多了，
1: 这个大块的，
0: 吃完了以后再来点冰西瓜，冰的这个啤酒，
1: 噼里啪啦的，
0: 前面硬
1: 啊，
0: 后面拉稀，
1: 哎，
0: 就是这一锅，
1: 考验一下能不能冲干净。
2: 对，
1: 离座自动冲水，不用手再去按按键了，
0: 对，
1: 您只要走开就可以了，人走开它自己冲，
0: 直接一键自动冲水。3秒钟的时间先反应一下，不是你临时起来拿个纸巾的，
1: 对，
0: 而是真正离开了
1: 啊，
0: 全冲，而且这里还有电子助冲，
1: 是
0: 让大家能够冲得更加的干净，
1: 真正的全功能啊，48项功能，
0: 的确是的，不用您去按了，只需要您做一件事情，
1: 对，
0: 离开就可以了。
1: 对，
0: 这对于啊像我这样的记性不太好的人，
1: 还有好多年纪大的人，忘记性大的，
0: 哎，早上起来尤其是着急了，哎，爷爷我快迟到了，快点走了，快点走了。哦，好了，来了，就走了，走了以后就冲掉了。如果说没有这个功能，闷一天呢？
1: 是，
0: 尤其是你一般来说这个盖子是不盖的，
1: 嗯，
0: 你再闷一天，晚上回来你要么就是像我老婆就是，那你看你这种，
1: 哎，你看，哎，老师犯错误了，
0: 有事情了，一次这样，
1: 对，两次这样，
0: 嗯，三次这样，好，要吵架的，
1: 对，
0: 要吵架的，对吧？
1: 对，
0: 来，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
1: 啊，嗯，
0: 首先在我们的门店的价格，
1: 对，
0: 6999块钱，
1: 是
0: 6999，
1: 对，
0: 直接拥有，
1: 嗯，
0: 直接拥有。但是6999这个价格呢，我说句实话，有点贵的，
1: 嗯，
0: 7000块钱了，2799块钱，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
1: 对，
0: 今天消费补贴15%，消费补贴不用您找，不用您着急，不用您来去抢，
1: 嗯，
0: 我们只需要给到大家，
1: 对，
0: 直接的，有人员上门。
1: 是，
0: 怎么人员上门？
1: 对，
0: 今天你打电话，
1: 嗯，
0: 不需要付钱，
1: 对，
0: 劝到付款，
1: 哎，
0: 专人上门不需要付钱，
1: 嗯，
0: 他来帮您抢好适老化产品的15%补贴，
1: 对，
0: 具体是419.85元，
1: 嗯，
0: 具体是具体是哪里，云闪付都可以抢得到的，
1: 对，
0: 抢完以后再付款。记得你只需要付2379，而不是2799块钱，
1: 对，多一分都不付。哎，超过2379块钱，
0: 239.15，记住这个价格，记不住拍下来就可以了。
1: 对，
0: 不是这个价格不要付，啊，是这个价格再付。
1: 对，
0: 然后在12月31号之前完成就可以了。嗯，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售后服务也非常的不错。
1: 对，价格是一方面啊，但是很多人担心说，哎呀，到最后弄什么是嘎叽，我的售后给我加钱呢？你看一下啊，送货要不要钱？
0: 不要钱。
1: 拆旧也不要钱，
0: 不要，
1: 安装也不要钱，全免费，嗯，而且不是送两次啊，
0: 嗯，
1: 不是送货一批人
0: 一次
1: 再来安装一批人，我们是同一天完工，
0: 对的，
1: 送货安装同一次，
0: 让大家
1: 只要在12月31号完成就行了。
0: 来，除了这个之外，咱们今天还可以再给大家做到一个，今天购买再送一套戴夫妮的新疆长绒棉的4件套，698块钱一套。那这个一减的话，其实就已经不到2000块钱了。
1: 嗯，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贝朗。
1: 对，
0: 因为贝朗为大家来做到的不仅仅是只是单纯的价格便宜，而且把功能全部都加上了。
1: 对，
0: 我觉得现在的贝朗它在东方购物有点像是现在啊手机界的小米啊，价格优惠，但是功能却是非常的齐全的，
2: 而且
0: 该有都有了，
2: 而且它出现的次数很少。
0: 对的，
2: 所以大家不是一直想下个礼拜我能买我就买得到，不是的，
0: 不是的，
2: 我们偶尔几个月才可能做一次直播。
0: 当然了啊，
2: 所以呢，我跟你讲，你如果家里但凡有这个需要的，
0: 对的，
2: 用了很长时间了，
0: 是的，
2: 或者以人家都已经全自动功能，我干嘛还没有啊？我还得享受生活。
0: 而且我说句实话，
2: 赶紧今天买。
0: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能用的啊，能用国补的赶紧用，
2: 400多块钱呢，
0: 400多块钱，因为我不是说在吓大家，就是国补，它最多最多提前半个月。提前半个月就通知
2: 直接收就收了，
0: 有可能国补就要收紧了。
1: 对，
0: 因为去年我已经碰到过一次，去年就是在去年的这个一开始的
2: 时候，下半年的时候，
0: 我
2: 记得你要买车，
0: 买车的这个国补就没
2: 有了。再看看，
0: 还有那个买手机的国补，
1: 是
0: 买手机的国补，是不是
2: 说
0: 前年的时候啊？哎，都补2000块钱，
1: 对，
0: 可开心了。哎，到后来现在你看，低于5000块钱的手机才能补，
2: 限制就多了，
0: 限制就多了，
2: 补的各种，反正你趁现在，能有400多块钱补贴85折一打，你国补没了呢？
1: 对的，
2: 你不是没有这个85折了吗？对不对啊？
0: 而且我们今天，
1: 对，
0: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功能啊，
1: 是
0: 一个也不差啊。
1: 对，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48项功能一个一个说，肯定来不及。哎，主要给大家提示这四大功能，
1: 核心功能：
0: 电容式的脚触感应，翻盖翻圈。完全不需要您弯腰了，脚碰到就可以，而且这个是电容式的，不是红外式的，它的感应虽然灵敏，但是不会误触，
1: 对，
0: 不会误触，一定要是人的脚感触上去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冲洗分离双水路更加的干净了，污一趟水路随它去，冲洗身体的是另外一条水路，而且还有一段过滤棒，
1: 对，
0: 给到大家
2: 更干净，
0: 让大家体会的更加的干净。自动识别大小冲，大冲4.8升，小冲3.3升，更加的省水，跟6升水比起来，大冲小1.2，小冲小2.7，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水温、风温4季自动调节。你来看啊，首先大小冲自己调节，
1: 对，
0: 我们的水温、风温自己来调节，
1: 是不是
0: 两块芯片？
1: 对，
0: 两块芯片就代表着它要采购2次芯片的费用。现在芯片的成本是越来越贵了，
1: 对，
0: 大家众所周知。而且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非常的给力，你来看啊，6999门店价格，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2799直接打了一个对折左右，比对折还要更低，
1: 对，
0: 对吧？然后消费补贴再补15%，还是那句话，补贴15%是顶格补了。
1: 对，
0: 现在一级能耗的空调也只能补贴15%。
2: 对，我们是一级水效啊。
0: 对啊，
2: 一级水效更省水，
0: 仅需2379.15元。
2: 有补跟没补要差将近420块钱。
0: 对，
2: 那你一样买了，你420块钱能省不好吗？
0: 干嘛不要呢？对不起啊，
1: 怎么领？
0: 而且怎么领很方便啊。第一步，打电话到东方购物，不用付钱，专人拿着这张提货券到您家。不要付钱，什么时候要付？帮您领到了国补419.85元，然后你只要付2379.15元，拿手机拍下来这个价格，不是这个价格，
2: 不付，
0: 咱不付钱，
2: 对，2379.15元
0: 啊，2379.15元，
2: 哎，等于是马桶有了，盖板有了，是吧？而且是一体式的机器，这多好呀！今天还有赠品，
0: 还要再送一个我们戴夫尼的新疆长绒棉的4件套，
2: 哦，太棒了，
0: 698块钱，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的售后服务应该来说在业界也是首屈一指的，
2: 对，我们既有补贴，又有赠品，而且呢，售后全免啊，
0: 无忧，
2: 送货免费，拆旧免费，
0: 对，
2: 安装免费，
0: 当然
2: 你完全不用担心，也不用去管这个事情了，
0: 对。
2: 一天完工，上门送货跟当天拆旧安装一天完工，
0: 对的，
2: 只要在今年12月31号完成就可以了，
0: 是的。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好了，还有2分半钟的时间啊，还没有买到的我们的家人们啊，确确实实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天呢，我们是打了85折，因为有这个国补啊，说实话比平常任何时候买它都要更划算，420块钱呢，将近，对不对啊？那420块钱，说句实话，一样的东西我能够补贴一下420块钱，这是国家政策，咱们享受就是了嘛。至于您说我不会操作，子女好像也没有跟我在一起，操作不来怎么办？没关系，咱们有专人上门来帮你操作。保证你能够领到这个国补，你只要只管记住2379块1毛5，我只付这个钱，多一分我都不付，这个底线你守住那就 OK 了，对吧？而且你买回去的第一个是大品牌啊，153年的德国贝朗，而且呢它也是一个全新的脚杆全自动一体式的智能，隔壁邻居他享受的功能，五星级宾馆你去住的时候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啊，这些包括我是一级水效，特别省水，小冲一次只要3.3升水，你家那个老马桶冲一次要将近6升水呢，这每次每天省下水费也不得了的事情了，对不对啊？而且呢今天还有赠品啊，我们是富安娜的全棉的床上用品4000套，698块钱，今天也是只要购买就送给你了，还有呢售后你也不用担心，送货呀拆旧呀安装呀通通都是免费的，关键是今天抢名额啊，这个名额其实就是一个补贴的名额，国补的名额，什么时候国补要是没有了，那对不起，这我们也没有办法，这420块钱左右的补贴您就补贴不到了，那您可能就要按照啊2800多块钱2900多块钱你来购买了，所以这个呢还是能省还是就省吧，名额不多了，时间也不多了，如果您家里面有这个更换的需求的，老公房已经用了很多年了，或者你觉得冲水啊马桶不给力了，或者呢老是觉得卫生间有一股臭味道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赶紧可以考虑一下2379块1毛5到手价格，马桶换掉了，盖板有了，全自动的功能全齐了，是吧？这样的机会其实也并不多，我们好几个月才会出现一次，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抓紧打电话。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呢，你说这个天气是说热不热，说冷不冷，说凉快呢你又感觉到有点这个潮湿，人体是感觉到非常的黏腻的，在家里面就是想吃点清爽的冰冰凉凉的什么呢。来，我觉得啊，在咱们很多的上海人心目当中，夏天两个东西是标配，第一个电风扇冷面，妈妈做好的那种凉面，拿麻油啊，这样花生酱啊，这样就先淋啊，先拿麻油，然后电风扇吹到它凉了以后，拌点这个芝麻酱、花生酱这么一拌，然后再弄点青椒丝、肉丝这么一拌，自己喜欢浇的浇头放一点，再配什么呢？配冰镇的绿豆汤，两个一个、哦，夏天这个午后，夏日午后这个味儿就挠就上来了。但是今天我们四处故事，让大家完整的复刻199块钱上海冷面葱油拌面，一共36袋。一步到位，在家里面直接可以复刻，只需要前后不超过5分钟的时间。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是我们的上海冷面是周年庆的特别方案、
0: 太棒了、
1: 之前买过的可能都知道，我们常规组合199块钱32包、两个面各16袋，今天我们周年庆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方案，
0: 给到大家豪华全家福。
1: 对，
0: 豪华全家福
1: 各18袋啊。
0: 冷面大一点，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些这种酱料包，
1: 两个酱料
0: 大一点，加大料包。这里是18袋冷面，18袋葱油拌面，
1: 对，
0: 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当然有些人说有点太多了，难买的，来选择到咱们小组合，99块钱16包，99块钱16包。对吧，少了一半多一点点，
1: 对的，
0: 对吧，打个对折，
1: 划算肯定是大组合划算的，
0: 划算肯定是大组合划算。如果说您说我吃不了这么多的面的，来选择小组合，99块钱也可以，对不对？因为99块钱自己在家里面你吃个小半个月的时间也差不多，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8包嘛，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葱油拌面，好处是为大家来做的，尤其是咱们今天这个冷面，你看一整个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
1: 为什么选择到我们的这个面条呢？我给大家撕开看一下你就知道。我这边再撕，你看一下啊。
0: 你来撕一下啊。
1: 来，这是咱们用到的面条，然后另外里面有两个酱料包都给到大家，而且这个面条是我们的半干面。
0: 半干面。
1: 那为什么要选择到半干面呢？因为如果你用挂面来做的话，挂面煮个3-5分钟，它是不是就糊掉了、坨掉了？
0: 对的，
1: 它就不容易拌开了。你看，
0: 是的，
1: 我们选择到的都是类似于湿面条的这种半干面，
0: 而且是这种扁的面条。
1: 不是
0: 那种细的苏式面条。细的苏式面条，我说句实话，做盖浇面可以，或者说做浇头面是可以的，
1: 葱油拌面可以。
0: 但是这个我们的冷面，一定要宽面，因为宽面容易上酱，
1: 阔面
0: 你的这种什么花生酱啦、芝麻酱啦，全部都可以拌进去啊，
1: 都是用到的半干面。
0: 对的，在家里面只需要烧开一锅水，然后就把我们这个酱，再把我们的这个面条放进去。
1: 对，
0: 我相信大家都会做，最后再把这个酱汁，这个酱汁也是软，也是那个好的嘛，
1: 对的，
0: 也是非常方便嘛，
1: 非常的
0: 直接浇进去就可以了。
1: 因为
0: 来看，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啊，已经有给大家做好了，
1: 对，
0: 只需要把这个酱料直接撕开，
1: 而且
0: 倒进去就可以
1: 了。我们这一碗面条其实我们已经煮了很长时间了，因为我们是节目开始前提前准备的。
0: 对的，
1: 你看啊，这个酱料给它淋上去，先淋这个芝麻酱、这个花生酱的这个，
0: 对的，
1: 再淋上我们的这个醋加酱油，这个
0: 醋加酱油的，
1: 根据您自己的口味啊，这个醋加酱油的根据您自己的口味，
0: 对的，
1: 就如果说想吃的清淡点，咱们就少加一点点，对吧？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来，
0: 如果说有心的，来，
1: 切一点胡萝卜丝、黄瓜丝。
0: 我说句实话，真的天气热，你没有兴趣去吃那种肉，
1: 胃口
0: 没什么胃口的。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这么一拌，轻轻松松的，稀里呼噜一吃，吃完了以后，甚至这个碗啊，你只需要稍微拿水冲一冲就好了。这一碗面，太过瘾了，
1: 而且它是凉爽的味道。
0: 对，
1: 咱们吃面条嘛，对吧？你如果夏天还吃那种汤面，你会觉得说就有点烫。那个吃之前要吹一吹，吃完了之后可能还要那个就吹吹风扇，对吧？但吃这种冷面的话不需要，因为你整个面条它就是冰的凉的嘛，对吧？好吃吧，
0: 就是那个开口的味道，因为我们不是纯的酱油汁儿，
1: 是
0: 加了一点醋，
1: 对，
0: 有点开胃的口感。而且本来你说这个夏天啊，我说句实话没什么胃口的，来了这么一口冷面以后，感觉到整个味道真的瞬间胃口就开了，原来吃不下的，今天连吃一碗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这点很重要。
1: 而且啊，今天给到您带来的都是常温的组合，您就常温存放就可以了，
0: 也不需要放，这个不用放冰箱，对吧？
1: 不用放冰箱，
0: 这个不用放冰箱，
1: 不占您冰箱空间，
0: 不用放冰箱，常温 避光储存就可以了。
1: 对的，
0: 不要太阳直晒，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不占您冰箱的空间。选择到咱们今天啊，小组合99块钱，我们的八包上海冷面再加八袋葱油拌面99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对的，
0: 如果说今天特别喜欢吃的，来199块钱，原来是按照道理16包了，
1: 16加16 32包，
0: 16加16 32包，嗯，因为你加了100块钱，加了一倍嘛，
1: 对，
0: 对吧？但是今天再额外加赠2包，18包葱油拌面，18包上海冷面，
1: 对的，
0: 全部都可以带回去。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想要尝一尝的选择99的组合，想要囤货的选择199的组合，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像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其实我说句实话，江南的面条和北方的面条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
1: 你一到了，
0: 一看到了这个，到了江南以后，你会发现啊，江南的面条它更多的是以一些调味儿来算的。只有在江南，你会发现，面条要硬一点、粗一点，你是可以跟厨师要求的。北方没有这个要求。为什么？大家发现了没有？北方的小麦它更具有韧性，南方的小麦更具有糯性。而正因为如此，所以才出现了南方出现了更多的一些这种啊，我们的叫做硬一点的面条，软一点的面条，而且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浇头来进行调味。北方，我说句实话，你看这个很多的一些北方人吃面条，完全一碗白面条，他就能吃。弄点这个
2: 什么蒜，
0: 来点蒜他就能吃。
2: 为什么？我看到过。
0: 我说句实话，北方的面条它的的确确是有嚼头，是有麦香的，而南方因为土质和水土的不同，所以它的这个面条相对来说没有像北方的那么的有嚼劲，这么有麦香味儿。但是这就造成了我们南方对于调料近乎严苛的要求。你来看我们今天的葱油拌面。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
2: 上海冷面，
0: 葱油拌面是非常典型的南方面条的版本。
2: 对，
0: 首先葱油不是一般的油，也不是一般的葱，是葱经过油炸了以后，葱香浸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油当中，再加上酱油。而且南方特别喜欢用酱油这位调料来做拌面的调料，大家吃起来也更加的好吃，更加的适口。而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99块钱各八包，
2: 对，
0: 选择到199块钱是一共36包，
2: 各18包，
0: 一共各18包，
2: 对，
0: 所以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想要囤货的选择199块钱的组合，想要我们今天尝鲜的选择99块钱的组合都非常的不错。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在家里面天气热了不想做饭了，来这么一碗；天气好了，咱们稍微的有点想法了，自己炒个浇头，番茄炒蛋呢、青椒肉丝啊，咸菜肉丝啊，青椒猪肚啊，昨天吃的炒菜没炒完的、没吃完的，都可以做成我们的浇头。
2: 对的，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1: 欢迎王老师。其实夏天吃面有个两大好处啊，第一的好处呢，就是它能够快速的下肚，
2: 对
1: 吧？而且冷面呢是比较舒服的一种吃法，它相对来说比较开胃。更第二点呢，就是对于我们平时就是害怕吃烫的，就是尤其是夏天，你吃面，你一旦开始吃面，基本上是半个小时起的，来选择到冷面，稀里糊涂一顿很方便。下午你无论是要工作还是怎么着的，其实都很快速。那么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咱们今天有一个这个我们叫的小组合。99块钱为大家来做的是16袋8包冷面8包葱油拌面，每一包全部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是我们的小组合，大组合是199块钱，前面加个200块钱，对吧？这是100块钱，那个是200块钱嘛？
2: 对，但是呢，
1: 199多了，多了更多。按照道理，它8包应该是16包，16包冷面，我们再加2包变成18包，18包的冷面。再给大家18包的葱油拌面，而且很好。很多人观众朋友就说了，哎，这个东西要不要放在冰箱里？不用，各位，所有的这些全部可以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您不需要给它放到冰箱里占您冰箱的空间，这一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今天做的一个葱油拌面。
2: 对的，
1: 您自己的葱油拌面，就因为它不需要是放在我们的这个冰箱当中，所以这个调料包不会结冰，开袋即食也是非常的不错。
2: 先是清澈的这种葱油，
1: 清的清汤中葱油，
2: 但有没有发现油不
1: 多？上面的是酱。
2: 对的，
1: 酱料。
2: 这个葱油拌面，我跟大家说啊，我们是特地做了一个减油加葱香的一个处理。
1: 哎，
2: 我们搅拌完了之后，你再去看它底下，你看到没有？
1: 它没有很多的油，
2: 碗底它是没有油的。
1: 对的，
2: 没不会吃到，越吃到后面越油腻，你越吃到后面
1: 就变成一碗油泡面。
2: 但是与此同时，你就会想，哎，你油少了，你的葱香味怎么办？我跟大家说，我们是加了红葱头去调香的，增加它的一个葱的香味。
1: 的确，
2: 所以这样的一碗葱油拌面，它出来的这种香味是一点都没有减少的。
1: 当然，
2: 但是
1: 而且再加上啊，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在挤这个酱料包的时候呢，它出来的这种状况是有一点是那种糊糊状，而不是我们平时加的酱油状况。另外，你可以再加点这种什么
2: 茭
1: 白、青椒和肉丝儿，
2: 对啊，
1: 是不是就这样一碗面？我说句实话，15块钱、25块钱，
2: 但今天我们吃到一碗面的成本才几块钱啊，对吧？
1: 才5块钱左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而且这个面根根分明，吃起来很
1: 爽，给到大家就是非常浓郁的葱油味儿。小邓在吃的时候，我已经能够闻到一股非常浓郁的味道了，让大家非常的喜欢啊。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吃面的，为什么？因为第一，面条吃得快，而且相对来说饱腹感极佳，并且有一种满足感。面食呢，有一种令人难以拒绝的满足感，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这种稀里呼噜的吃了面条的感觉，就特别的接地气，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舒适。
2: 而且夏天吃的凉爽，
1: 夏天吃的非常凉爽。你吃的这样的面条，你不需要再去把它什么晾凉啊，等等等等。咱们今天葱油拌面直接下好了以后，放在桌子上，你稍微拿个麻油给它拌一拌就可以了。
2: 对的。
1: 懂的朋友们就是会拿一个电风扇吹一吹，叫做电风扇冷面嘛。那如果说不直接冷的话，你可以直接放一点这种冰镇的冰水。放在冰水里面再震一下，
2: 把它过一遍，
1: 再收一下，整个的面条就更加的筋道了。小组合99块钱，冷面8袋，葱油拌面8袋，给了大家。如果直接翻倍，是不是应该16袋加16袋？
2: 对的。
1: 今天大组合199块钱，来看，199块钱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8袋上海冷面，再加18袋 上海葱油拌面，肯定是买大组合更加的划算。
2: 对的，
1: 如果说你担心储存问题，没有关系，我们全程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直接常温储存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土，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处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啊。其实葱油拌面和我们的上海冷面，应该来说，在上海是人民心目当中的非遗。哎，
1: 对，
0: 虽然没有什么非遗的传承商标啦，没有什么非遗的技术认证了，但是我说句实话，家家户户，但凡夏天，妈妈妈妈，我饿了，妈妈说，哎呀，自己弄点冷面。那浓盐汤面吃什么好嘞？哎，
2: 对的，尤其是到了夏天，你就会发现这种
0: 各种真的是很好。
2: 去各个店里面去探店，
0: 而且每家的冷面都不一样。
2: 对，
0: 有的叫电风扇冷面，为什么？老的鸿运牌的绿颜色的那个电风扇，大的风扇吹在那边，下面是不锈钢的案板。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面条，然后就看到那个厨师穿着还穿着那个白色的大褂呢，对吧，戴个那个白色的帽子，然后拿一瓶这个麻油上往上面淋，淋了大半浓以后，然后直接手套戴好开始那边拌啊拌啊拌，拌好以后就放在那边，然后呢就等电风扇给它吹凉，哎，吹凉了以后你今天要什么料他就给你拿什么料，然后最后抓一盘冷面啪上去放上去，一个木头的勺子上面呢，我说句实话也已经黑的看不清颜色了，直接一勺啪浇进去就是这个味儿，
2: 但就是这个记忆，对吧，
0: 关键的是从付钱的阿姨到给你装面的爷叔没有一个脸色给你好脸色的，但是就是这个味道就是好吃，
2: 对的，
0: 你会发现哎呀怎么哪能干好吃，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再来一点，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是家里面稍微的给的零花钱多一点啊，你再加一个什么青椒肉丝啦，
2: 加个浇头，
0: 加个浇头啦，再加个蛋啦，哦呦，这个属于是豪华版的这个午餐了。但是现在年纪大起来以后，你吃了这么多什么牛排餐喽，米其林喽，
2: 好什么好的、啊、什么都吃，
0: 这都吃过了，还是想想夏天那个一边在赶最后，现在还有最后的15天了，对不对？
2: 对，
0: 最后的10天了，
2: 加作业，
0: 再赶最后，最后肯定，我跟大家说啊，电视机前男孩子啊，尤其是男孩子，一定是最后10天才开始做暑假作业。
2: 我以前是这样，
0: 对吧？肯定是这样嘛，对不 对,
2: 对？
0: 那最后10天一边要赶暑假作业，中午吃饭就没有太多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就是冷面，咔来一包，对吧？然后做一做，然后吃完以后马上赶紧去赶这个暑假作业，毕竟现在才写到7月12号呢。
2: 对啊，要写日记的，我觉得
0: 那个时候还要写每天的日记的，对不
2: 对, 对，每天都要写。
0: 当然现在可能小朋友的这个暑假作业会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今天在家里面想要吃到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也可以让孩子偶尔来尝一尝。你如果嫌多，咱们今天可以买小组合，99块钱各8包，
2: 对的，
0: 一共16包。如果想要家里面囤货的，选择大组合，199块钱，一共36包，各16包，
2: 葱油拌
0: 面
2: 18包，
0: 各18包，葱油拌面18，我们的上海冷面18，还有最后的17分钟时间，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说啊，咱们今天到底是怎么给大家来做的推荐，来选择到咱们今天小组合，非常的方便，99块钱各八包，冷面八包，葱油拌面八包，一共16包，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100块钱不到，16包，对吧？
1: 对的，
0: 很划算，
1: 而且选用到的面条都是半干的面条，
0: 都半干的面条，对吧？很方便。
1: 但是
0: 再选择到大组合，大组合更划算，
1: 性价比高。
0: 大组合按照道理196块钱翻倍嘛，
1: 对，
0: 翻倍嘛，
1: 16+16，
0: 那应该是就是16+16，但是今天不是，18包我们的冷面再加18包葱油拌面，是不是各多了2包？
1: 对，
0: 各多了2包，又多了4包了，等于是不是？让大家又多出4顿，而且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再拆一包啊，
1: 所有的全部都是葱油拌面吧？我给
0: 再拆一包葱油拌面，
1: 这个冷面了嘛？
0: 你看，
1: 所有的
0: 这个是葱油拌面啊，
1: 对的，
0: 葱油拌面，冷面里面呢是这样的粗面、
1: 宽面
0: 、
1: 阔面，
0: 对吧？
1: 但是葱油拌面选择到的是细面，
0: 葱油拌面是细面，但是也一样，也是这种
1: 是半干的面条，
0: 半干的面是有这种韧性的，
1: 对的，
0: 哎，不太扯得动，你看不太扯得动，不是那种脆脆的。
1: 它是软的，
0: 不是那种脆脆的，不是那种啊，我这里一掰它就断掉的，它是那种软的，
1: 哎，
0: 所以它煮起来久煮不烂，这样的面条才方便拌，
1: 而且
0: 有一股麦香，
1: 就有你说的那种面条的香味儿，就是能闻得到的。这样的面条，不管你是做面条、做汤面还是做什么面，我觉得都非常好。
0: 所有的都不需要进冰箱，全部常温储存。
1: 嗯，
0: 好处是什么？
1: 而且皮
0: 好处是这个料包拆袋即食，
1: 是
0: 不需要化冻，对吧？这点就很重要了。
1: 对，
0: 来，我们自己来看看啊，家里面凉面煮好了以后，冷面煮好了以后，然后呢，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稍微放点麻油，这样更香嘛。然后再把我们的酱汁再倒进去。
1: 我会选择加那个辣椒的红油。
0: 哎，辣椒的红油也不错。
1: 芝麻酱、花
0: 生酱，因为小邓是江西人嘛，大家可以理解哈。
1: 挤干净了，
0: 对的，
1: 有一股那种芝麻酱、花生酱的香味，
0: 哎，很鲜了。
1: 剪一下咱们的醋包跟那种酱油的那种
0: 酱醋的包，
1: 少少的加一点。
0: 对，这个就是
1: 稍微清淡一点。
0: 然后
1: 哎，我给你准备了2个酱，一个是火鸡面的那个酱，
0: 把火鸡面的辣酱包，
1: 火鸡面的那个辣酱包。
0: 哇，这个可辣可辣！
1: 哎，
0: 我这个时候再一定要给我再来一个这个上海的镇广和汽水，否则的话会太辣。
1: 你能吃的，我来吃。你
0: 来
1: 可以，你吃不了了。
0: 来倒。
1: 其实这是我想吃的。
0: 你想吃的？
1: 对的。
0: 你没吃。
1: 因为我觉得拌一拌，自己再加一点这种辣酱或者什么
0: 酱。我说句实话，就是昨天没吃完的番茄炒蛋，你自己放进去
1: 了。对的，
0: 也没问题的呀。
1: 你自己家里面有什么这种剩菜？我觉得放冰箱的还能吃的，对吧？
0: 对的。
1: 咱们做一个浇头。煮一碗这样的面条成本才5块钱左右，对吧？
0: 很香，
1: 然后花的时间又很少，那就直接拌一碗这样的面条，对吧？写一个中午就不用再去厨房说开那种猛火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饭菜的了，对吧？
0: 贵，非常香。
1: 辣吗？
0: 还可以，
1: 真的假的？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吃的面条，其实主要是面条，
1: 真的是面条，
0: 面条够筋道，
1: 它爽滑，但是又有韧性，
0: 而且不容易烂，
1: 不坨，哎，
0: 不容易烂。小组合，8袋上海冷面，
1: 嗯，
0: 8袋葱油拌面，周末爆杀，99块钱。
1: 对的，
0: 按照道理，199，是不是就各16袋？有一说一，是不是就应该各16袋？
1: 对，
0: 今天不是，再给大家各多送了2袋。
1: 对，
0: 18袋冷面，18袋葱油拌面。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四叔故事今天给到大家的诚意啊，只在今天我们的四叔故事周末爆杀才会有这么给力的这个价格，
1: 而且的话是四叔故事的周年庆，所以给大家额外加赠，所有的面条都是常温储存，批次都是8月份以后的，
0: 全部都是新鲜的，
1: 对，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储存。
0: 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02151119900。
2: 为大家推荐这2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像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塾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其实咱们今天的葱油拌面和凉面在家里面做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比外卖快，
1: 就几分钟的时间。
0: 对的，
1: 而且
0: 比从店里去拿更加的清
1: 凉。选择到的都是半干的面条，半干的面条久煮不烂，久煮不容易坨，不容易糊，对吧？而且不管你是做拌面、做煮面还是什么面，这样的面条都会给你一个
0: 惊喜。而且还有个冷面也好，葱油拌面也好，你只要加好麻油，稍微这样拌一拌也好，你放在那边它就不容易坨掉。
1: 对，
0: 等到比如说啊，孩子。有的时候吃饭很拖拉，等会儿我这一局王者玩好，因为我说句实话，大家可能现在也理解，现在的家长都理解，游戏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暂停的，对吧？暑假嘛，孩子难得可以玩游戏，可以让他稍微玩一会儿，对不对？那么这一局玩好，那可能你说啊，面条做好了，你有的时候妈妈就是您看，这个面条坨掉了又不好吃，妈妈辛辛苦苦做起来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拌面就不会有这个样的问题，甚至你可以直接这样说，那好，你不吃对不对？妈妈吃掉你。打好游戏你自己去煮，因为这个东西太好煮了，
1: 很简单的，水烧开了，面条一下，然后把酱料给淋上去拌一拌。
0: 我说句实话，我们那个时候，这个从小学开始，小学大概四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暑假里哪里也有家人大人来管啊，那基本上就是
1: 对
0: 自己煮嘛，
1: 就我们都对不对自己煮嘛，
0: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外卖这件事情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没有的，没有的，
0: 就是自己家里面煤气打开来。
1: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
0: 要么煮点面，要么自己炒点菜，对吧？
1: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做炒面，我们做那个炒面，然后
0: 咱们今天这个事也可以做炒面、
1: 是的，你听我跟你说，我用的是那种干面。然后先过水给它煮熟了之后，然后要放在旁边备用，然后你要用下油锅嘛，然后去炒一些备菜，然后再把面条下去，你会发现一个问题，那样的干面炒出来的面它会糊锅底，而且那个面条很容易就烂掉了。
0: 今天这个东西其实很方便啊，你自己在家里面这里炒一个什么青椒肉丝啊什么的，弄炒好，那边是煮热水，两边油锅一起开，这边的这个面下进去，这边的油锅炒好了以后，直接把面条通过我们的漏勺捞出来，过在自来水或者是现在都有那个过滤水嘛，
1: 对，
0: 全部冲一下，冲的这个面条稍微的有点嚼劲以后，马上倒到那个油锅里面，马上开炒，
1: 马上翻炒，
0: 这个时候再浇一点我们的酱汁进去，然后直接翻炒，尤其是葱油拌面。
1: 对，哎呦，
0: 特别香！
1: 这是比较复杂的做法、
0: 我跟大家特别像。
1: 简单的做法，
0: 这个、时候要是再来点辣酱就特别棒。
1: 简单的做法还是推荐大家，就是给它过一遍水，对吧？
0: 对，
1: 就给它煮熟了，过一遍水，然后直接把酱料淋上去，然后拌一拌，三五分钟吃一碗这个葱油拌面，跟本帮这种地道的上海冷面，
0: 对吧？
1: 花的成本也就5块钱左右一碗，因为今天我们大厨199块钱，对吧？
0: 对，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1.99块的积分，192块钱左右。你带回去36包啊，全部都是常温储存新鲜批次的。
0: 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说，咱们今天到底怎么卖？来给大家做到的这个价格，请注意了，咱们这是我们的尝鲜组合，
1: 小组合，
0: 尝鲜组合，大家可以来试一试看，
1: 99块钱，
0: 99块钱各八包，
1: 秒杀的组合，
0: 八袋冷面，八袋我们的葱油拌面，为大家来做到的周末秒杀。不仅仅说是咱们今天全家人可以来进行享用，同时如果说是孩子平时工作没有空的话，自己也可以给他放两袋，没有任何问题。
1: 我跟你说，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上班族，一到晚上我们就特别想吃面条，
0: 对的。
1: 90点钟以后。
0: 90点钟以后吃完面条、直接晕碳睡觉、
1: 直接晕碳睡觉来、
0: 来，咱们今天选择的大组合就更给力了，大组合更加的划算，199块钱，按照道理应该是这个16包，这个16包
1: 对吧？
0: 今天不是，这里给到大家多加两包，18包的组合，我们的冷面再加18包我们的葱油拌面，一共36袋装。送到您家里面，那么很多人说，哎呦，这么多，我家里面冰箱放不下，不用放冰箱，
1: 常温，
0: 不用放冰箱，全部都可以常温储存，并且无论是我们的葱油拌面，还是我们的这个上海冷面，全部都是半干面，你看，不是那种一弯就断掉的，我们今天是半干面，所以它更加的筋道。煮完了以后稍微再过一遍冷水，它的味道会更加的好吃。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不用冷藏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所有的酱料包，因为你是常温储存，所以它不会出现冻结的情况，开袋直接浇进去就可以了。
1: 对的，你面条煮熟了、直接给它过一遍冷水、然后把酱料淋上去一拌，
0: 很方便，
1: 一到午饭就好了。
0: 对的，如果说您讲究的，可以再炒一点料作为我们的浇头面浇进去。
1: 是的，
0: 如果不讲究的，直接就是这样一碗，轻轻松松全部都搞定。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这样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塾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为大家来强调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的我们的上海冷面和我们的葱油拌面的组合。这两个的好处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太方便了，
1: 而且都是
0: 随随便便搞一个就可以哦。
1: 本帮的风味对吧，咱们一到夏天就一定要吃的上海冷面，包括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对吧。
0: 是的，
1: 但是家里面也有面条，而且是要能做到拌面的那种面条，一般的选择就是湿面条，新鲜的面条。
0: 对，
1: 但那种有一个问题啊，保质期非常短。
0: 对了，
1: 你放到冰箱里面大概也就三五天的一个保质期。今天我们为你选择到的全部都是半干的面条，常温存放即可，保质期有到六个月，批次都是新鲜的。关键是今天性价比高，199块钱的大组合，18+18，总共36包，
0: 全部常温储存
1: 了。平均一碗菜5块钱的这样一个面条，
0: 不需要大家放在冰箱里哦。
1: 对的，
0: 酱料也给大家调好，而且都是大厨的调味，为大家来吃到的是不仅仅好吃，而且筋道的面条。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00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本品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转眼啊，下个月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那在上海的话，我们中秋节应该是全国都是都要喝老鸭汤。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光明集团的2年的老麻鸭，2只，买1只送1只，每1只达到了1公斤啊，加起来总重达到4斤，实惠的价格278元。现场呢，也是请到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端哥，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上一次直播呢是在2025年的4月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光明的老麻鸭2年生的1年半左右的时间，对吧，没有来跟大家见面了。所以的话，每一次过来做直播差不多是以年为单位的，那么今天这个时机刚刚好，马上还有个把月中秋节，还有一个就是从节气上面来说，后面一个节气就是白露了，秋天比较燥的时候，其实也是更加适合喝鸭汤吃鸭肉。
0: 对的、马上就是秋燥，我看了9月7号，
1: 对，
0: 白露，对吧？我们老祖宗讲究白露深不露，可能很冷的那种短袖啊，就不能穿了。
1: 对，
0: 大家穿长袖了。那么在节气上的话，也是建议大家多喝鸭汤，
1: 对，
0: 更加的清补和滋补。
1: 因为秋天气候比较燥嘛，其实越是干燥越伤肺，你知道吗？所以这2年大家是不是养肺的人特别多？那其实鸭肉是入肺经的啊，你自己网上去搜，鸭肉对肺是非常非常好的，好吧？然后再看我们要买鸭买禽类，不管是鸡还是鸭，大家是不是认品牌？对不对？所以来上海农场是商标持有人是谁？光明集团。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哦，所以你看我们光明上海农场的鸡，童子鸡、老母鸡什么
0: 卖得非常好，
1: 是不是在东方购都卖得非常好？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2年老鸭，写得清楚吗？包装上有的就直接给你写老鸭，500天它也叫老鸭了。你知道现在买1只500天的老鸭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都给要我们差不多110块、120块，
0: 才50天的。
1: 对，有500天，
0: 500天。
1: 我们是2年，2年就是700多天，700多天卖到人家500天鸭子的价格。然后你再来看我们的鸭子哦，品种什么品种？中国有几大优质鸭种？北京鸭、高邮鸭、绍兴鸭，所以我们今天的鸭种全部都是绍兴麻鸭，也是差不多这个养殖历史上千年了啊，鸭的品种也好，又养到2年，又是光明大集团的，而且吃什么？是笼养的、圈养的还是散养的？以稻谷、水草、鱼虾为主食，所以我们的鸭子都是散养的，而且养在什么地方？来给您看看啊，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
0: 是的，
1: 是不是边上就是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所以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养鸭子其实很关注的就是水源，就是水质。所以我们光明集团啊，每年对这个大丰农场方圆几公里之内的水质土壤要进行抽检。那买我们光明的鸡是不是很放心很好吃？我们的老鸭是不是大家也会非常放心？对不对？
0: 是的。而且今天给你准备的还是2年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对比如说下个月的中秋节，对我们来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1: 你夏天其实
0: 你肯定是要选一个好一点的鸭子去炖汤。
1: 对，其实老话有一句说的就是苦夏就是防苦夏吃老鸭， 对吧？就是我们夏天呢，可能之前东方购物大家吃到的嫩鸭会比较多一些，但是老鸭老麻鸭是不是直播就会比较少一些？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看这个颜色，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嫩鸭子是细皮嫩肉的，养了2年的老麻鸭你看它就是皮糙糙的，颜色就是黄黄的，而且你再看它的嘴巴，对不对？这个嘴巴也是捏上去特别的硬，对吧？养了时间越久，你看这个骨关节啊，就是鸭嘴啊，包括它的气管都是非常的这个坚硬的。然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来看一看我们怎么证明我们是老麻鸭。你看它的鸭掌的地方，看到吗？这个还是我们的工厂啊，把这个茧给把它剥干净了。其实你镜头推近点看，你能看得到上面厚厚的茧层，看到没有？这个就是这么大两块，你看凸起来的，就是这个老茧。
0: 走路走得多
1: ，对吧？说明它养的天数久，对吧？你看这个地方，你看如果笼养的不出来有水散养的，
0: 没有这个老茧，
1: 或者养的天数很短的，它的茧就不会有这么厚。
0: 是的，
1: 对吧？我们今天这个鸭子是不是就茧很厚？
0: 对
1: 啊，是的。看它颜色特别好看，而且老鸭子的话，你会发觉它的鸭胸脯的肉也会比较偏厚一些，然后颜色会比较偏深一些。 些，但是老鸭子它就没那么肥。哎，
0: 对，我刚想说，你看它这个皮下脂肪不是那种
1: 老鸭跟老母鸡不一样，鸡是越养越肥的，所以皮下脂肪会越养越厚。鸭子是越养越瘦的，所以你要是买到很肥的那种鸭子，基本上天数都比较短。但是我们这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修长的这种身形，看看这个鸭翅膀，
0: 是
1: 不是很有劲道？
0: 那炖的汤就不会很油腻，相
1: 对
0: 比较清爽。好，我们来看一下，对的，我们有两只，你拿到手其实可以先吃一只，
1: 先吃一只，
0: 留一只呢，留在下个月，转眼就到了，就9月25号，
1: 今年中秋节比较早，今年的中秋节，
0: 而且这次中秋节跟十一小长假离得很近嘛，所以在家里过节一定要备上好吃、
1: 来吧，我们先
0: 的，
1: 把你的碗拿来吧。
0: 好的，我来喝一下。
1: 先看看这个鸭汤，
0: 你看它这个汤色也蛮金黄的哦。
1: 有一句话应该爸爸妈妈应该都听到过，就是养几年的鸭子炖多长时间。就我们写的是
0: 两小时了
1: 两年的鸭子，你回去如果说哎呀，它一个小时或者什么多长时间它就炖烂了，那我告诉大家，你买到的不一定是两年的鸭子。像我们这个鸭子，你就给炖2小时，好不好？就给要细火慢炖。拿个大砂锅，对吧？去慢慢的炖，然后这个汤头特别特别的有营养。
0: 我给它吹一吹冷啊。
1: 好，
0: 这个鸭汤首先闻到的那个味道就很香。
1: 是。
0: 然后家里有扁尖的，前两天我们有直播那个扁尖笋。放进去，对吧？
1: 对。
0: 然后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放点盐就能够调味了。
1: 绍兴麻鸭就是这样子，脖子特别特别长。哦。哎，绍兴麻鸭就是麻鸭，其实最早是野鸭的品种。所以你看它的身形就是这样子的，对吧？这是细长细长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看我们的鸭子炖了2个小时啊，它不是这种什么一炖就烂的，它还是你看整只还是很有劲道的。但是确确实实炖2个小时之后，你看它的鸭肉。哎呀，
0: 这个鸭肉
1: 啊，
0: 粉色的，
1: 对
0: 的，然后看起来是带有这种汁水的，
1: 对，
0: 而且肉眼可见那个肉啊，不是那种老到
1: 对，
0: 种
1: 鸭肉，
0: 对，是还可以吃的那个地步。
1: 就是说还有网上的3年的鸭、4年鸭、5年鸭也有卖，那个养人吗？非常非常的养人，但是那个的话，如果从性价比
0: 的，
1: 哎，性价比上面来说的话，可能是适合家里面需要特别特别补的人，对吧？你就日常家里面吃，全家人日常
0: 2年够了，
1: 对，你就2年够了啊。皮下脂肪又少，然后来这个鸭腿来给青青。
0: 好的，
1: 我跟大家说，好鸭子哦，不单单是这个，就是汤头炖出来浓郁，还有就是它鸭肉吃到嘴巴里面，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膻味儿。
0: 哎，对，
1: 有的不好的那种鸭子，大家吃过没
0: 有？有膻味的。
1: 对，炖出来那个汤，不管你放什么料，就是一股鸭烧气。
0: 好好喝，
1: 很好，
0: 好好喝。
1: 我也来一点。
0: 我有点烫，我找个。垫一下啊，
1: 因为东方购物确实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
0: 是的，所以在节目里忍不住就已经要喝了。
1: 好，来吧，
0: 这个汤啊，现在我们是放点盐，就把它的鲜味全部吊起来了。
1: 对，我反正是有必要有责任告诉大家啊，很可能在中秋节之前我们
0: 就这档，
1: 对，就是备不到货了，就没鸭子或者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直播。
0: 我们一般都是要对吧，提前囤货的，未雨绸缪的嘛。
1: 我刚刚在这个手机这个生鲜渠道我看了一下，
0: 我跟大家说，
1: 来，
0: 哎，你管你查来，
1: 那500天，看到没有？500天的鸭子多少钱？119。500天的鸭子190。我们700多天，
0: 140天，
1: 2年是700多天，我们是
0: 140不到，
1: 130几，
0: 278除以二。140不到，130几一只
1: 啊！
0: 但是我们养足的是2年哦，
1: 700多天
0: 这个地方，2年的，700多天的，
1: 而且是光明的，
0: 对，
1: 知道吗？
0: 对的，所以这个汤很好喝。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季节已经口干舌燥了，对吧？我怎么喝水都觉得口渴。
1: 对，
0: 好，下个月秋燥更加是让你觉得哎呀，
1: 其实
0: 口渴，身体渴。
1: 对，还有就是上火、口腔溃疡，各种，对吧？
0: 对，你看到我们同事那个嘴巴上也是发火气嘛，戴个口罩，我们那个老师，
1: 所以。鲜哦，
0: 对，爱吃辣的，爱吃尤其炸的，你的这个口渴，身体对吧？身体的那种就怎么说，就生津止渴啊，需要喝点这个鸭汤，还有这个鸭肉。等一下我来品尝啊，这个是2年的老麻鸭，东方购物已经是1年半没有来直播了。
1: 对，
0: 然后呢，今天的备货也是有限的，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囤就对了。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香喷喷的米糕了，太棒了！
1: 好喝吗？肯定老
0: 是吸吸的嘞，已经是
1: 美貌了我嘞。
0: 它是很自然的咸，
2: 一个阿兹的米糕老牛啊，但是没有那个膻味的。
1: 哇、哦，大家看看啊，蛤蜊啊，蜗
0: 牛部分，
1: 蜗牛，红哈哈，这是蜗牛。嗯，好香啊！来，各位。这么好的两年份的鸭子一定要细细品尝，和我们平时吃鸭子完全不一样。
0: 对，
1: 洪一飞，味道如何？
3: 味道好极了。嗯，细刚个烫，个烫无几的讲了，觉得刚一个米糕里像鸭子味道很浓郁的，
1: 对，
3: 但是它没有膻味，没有种绿色不着米糕，我觉得我们家小孩也会喜欢的。米糕老好啊，而且个
1: 烫。
3: 汤跟阿兹哦，跟阿兹真的随便烧，嗯，品质罢了的，真的随便烧。
1: 我觉得这个鸭汤啊，它没有鸭的膻味，但是鸭肉的香味和鲜味体现得很充分，非常好。
0: 还有就是它的鸭肉，嗯，你别说它是老鸭，老鸭把人家感觉总归是老老的，一丝丝丝的，总归有一点柴，嗯，但是这个一丝丝既有分明，
1: 对，
0: 但是又很柔、嗯、柔软，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刚刚一。嗯刚子老啊，但是一个牛头吃起来对不啦？还是蛮嫩，
1: 蛮嫩
0: 好吃，
1: 对不对？蛮好吃的，因为你就要知道，我觉得它的运动量够啊，你会发现啊，它的肉很紧实，对不对？我吃的那块牛是红哈哈的，
0: 这个汤就鲜，就是很自然的这种鲜。
1: 太鲜了，太鲜了，没白味精吧，萍姐？一眼味精没吧？五个细度，一眼味精没吧？
4: 盐。
1: 对吧、啊？原汁原味，原汁原味。
4: 萍姐包呢，肯定好吃。嗯，过去呢，再包的话，肯定要原材料好，对吧？原材料，因为搿只是老两年鸭子嘛，嗯，也就是刚刚从年轻转化成过去，所以讲伊刚刚才生起来，所以讲侬吃出来一个鸭肉啊，滑爽的，
1: 对，
4: 点滑的，对吧？我老早子就讲我做，你要讲去做买这个人，侬啥物事吃？哎，挂了，我鸭皮跟鸡皮不肯吃了，但我经常吃伊搿只皮啊，吃不就
1: 啊吃不起了，
4: 点滑，一眼眼种杂味都没有。
1: 对对对对。

0: 好的，我们今天是光明集团的两年的老麻鸭，
1: 两年老麻鸭。
0: 然后这个鸭子是长在哪里？盐城，盐城那边的话就是那个苏北嘛，大丰农场之乡。对的，大丰农场，水质好。然后我们这个鸭子它是吃稻谷、水草、
1: 鱼虾，
0: 自己去觅的食。要养到两年哦，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鸭子我们都知道，市场上一年、两年、还有三年、五年，很贵的。我这好像是五年还是几年？我听说一个鸭子要卖到10000一只。
1: 哎，养鸭子成本很高的，你就看它吃鱼虾，你想想看，对吧？你要河里面，首先你要这个要有非常
0: 对吧？河要好呀，
1: 对，水资源对吧？你不是说一个荷塘是死水，然后鸭子往那儿扔，
0: 里面完全不行的。
1: 对，所以的话，水资源就是要好，对吧？然后还要河里面它吃的东西要多，它不像小鸡啊等等的，对吧？相对而言啊，就是养鸭子的成本会更高一些，所以我们基本上去外面看到，一般性好一点。说什么一年的鸭子两年的鸭子基本上啊都给要100来块钱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不便宜的，好的鸭子从来不便宜、
1: 不管你是安徽啊、崇明啊，还是说我们苏北啊、盐城这些地方，然后画面当中你看就是我们的鸭子，哇，这么广阔的水域啊、我的天，太开心了。这个鸭子
0: 真的是的，所以这个鸭汤啊，我跟雅琳刚才又个人喝了一碗，好鲜。然后我们也问过他们那个煲汤，
1: 不放味精鸡精的，
0: 就放点盐就能够调味道了。你爱吃扁尖的，就是扁煎老鸭汤，
1: 是的，
0: 这是非常经典的。
1: 包括现在这个季节啊，你就是冲养生去的话，放一点什么这种莲心啊、薏米呀、海带呀。
0: 哎，你知道有个经典的是那个叫绿豆薏米老鸭汤
1: 啊，也可以，也可以。但前提你要买到好的鸭子，对吧？因为真正的养到一定天数的鸭子的话，我们说它的汤台特别的养人。
0: 是不是有一些鸭子养的时间很短，它就是肉鸭，就专门去做一些烤鸭，
1: 对，
0: 会价格比较便宜的。
1: 对对对，红烧鸭、酱鸭之类的，
0: 不太适合拿去做那个炖汤，
1: 对
0: 对吧？你炖汤你要喝营养，我们上海人讲究的，老母鸡煲个汤，你要喝里面的好东西。那么老鸭也是的，你一定是达到一定的年岁，那么它煲出来的汤才有营养。
1: 对，而且你要养人的话，就是更加要吃就是年数久一点的，对吧？
0: 对，
1: 而且老鸭跟嫩鸭之间，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整个光明集团，它是更加的这种科学化的养殖，选的鸭子的品种就很好，绍兴麻鸭，绍兴麻鸭是中国几大知名的鸭种啊、对吧？本身这个鸭种好，我们再加上养殖的这种方式，自由散养，然后吃河里面的小鱼小虾、水草之类的，
0: 对的。
1: 然后对于水质啊，对于土壤，我们都是每年要进行这种多次的检测抽检的，对吧？
0: 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只啊，一只你留着过节吃，你给它就是调成全家人的口味，还有一只我觉得老两口可以放这种虫草啊、西洋参啊，这种就是小孩子们。这东西，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外婆我妈妈就那个买虫草给她炖老鸭，虫草跟老鸭是非常搭。
1: 是
0: 因为像我的外公和外婆以前他们最早就是在那个活性炭厂工作，所以这个肺啊总是有点问题，哎，他们就是拿那个冬虫夏草和老鸭炖在一起，
1: 鸭子特别好，
0: 对吧？所以我们两只，一只你可以炖成这种中药养生的，一只嘛就是全家人，你放点红枣枸杞或者放点那个绿豆薏米啊都可以的。
1: 对，而且鸭子相对而言在很多禽类当中它是属于胆固醇没有那么高的，钾元素含量很高，你知道吧？所以像我们年长的人，对吧？这个高那个高，我们鸭肉当中钾元素含量高，蛋白质含量高，维生素含量高，
0: 是的，
1: 对吧？
0: 关键我们这个两年的老鸭，2025年的4月份到现在都没有直播了，现在来正好是为了我们中秋节而做囤货啊！大家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2: 吃不上好的鸭子了，我跟你说为啥不是那这个嫁得紧了，侬能够买到两年的，都不容易，
3: 不容易。
2: 侬讲要买只老鸭子，侬都分不清的，因为明明是只瘦鸭子，
3: 侬完全不晓得，
2: 侬完全不晓得。一般性呢，侬是分辨不出的，
3: 对，
2: 你很专业的，所以搿个鸭子侬就买到已经是赚到，
3: 就赚到了，对不对？
4: 葛末搿呢就是讲，一个是实惠，对吧？另外一个呢，煲出来汤呢是刚好。因为侬太老了，有人家会得觉着就是有点柴，
3: 肉柴，
4: 或者有点老，对吧？煲的辰光又特别长，人家刚煲了几钟头，我要这一次还好吃吧？那么搿呢是刚刚好，
3: 就两年肉刚刚好，营养也好。
4: 哎，对对对，
5: 搿只价钿我觉得是还是可以，因为现在外头侪会得讲我阿姊几年的几年的，都是完全不会分辨的，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有这个品质保证。包括它的那个就是养殖环境。像侬讲，侬是圈养的，帮侬散养的，
3: 不一样，搿
5: 投入成本不一样，搿出来的品质也不一样。
3: 你生长的环境帮其他只生长环境也不一样，搿成本侪不一样。
6: 我看到搿阿姊，我想起我小辰光养过阿姊。
3: 嗯，侬养过阿姊啊？
6: 我想养过阿姊。我想天津里向养过阿姊，哦，就想起刚刚刚给伊吃的么子，我小辰光给伊吃啥么子，就是芦丝，哦，芦丝买得来哦，拿榔头敲敲碎，嗯，给伊吃，嗯，就是讲侬感觉自家养个阿姊了，他的整个的状态，他的感觉都精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吃的东西
3: 很关键的，
6: 很关键，
3: 他的心情很关键，
6: 对对，很关键。如果说你到那个菜场里面去买，伊现在多数买肯定侪是搿种
3: 需要
6: 的，
3: 对吧？
6: 好的，哎，侬根本没办法分辨的，所以自家买品牌时候呢，首先是有保障，
3: 对，
6: 另外一个质量好，
3: 是，
6: 所以买的很放心，这个价格又是很优惠，我觉得真的很棒的。
0: 这个汤满满的，第二碗，第一碗全部喝掉，啊、自己又在盛。你喝完，我第二碗了，我在朗朗饮，这很烫。
1: 可以可以，我待会儿
0: 这个季节要喝
1: 新的那一锅了。
0: 哦，对，新的一锅又来了，
1: 来
0: 看看是有加什么不同的东西啊？
1: 我们顾客好，
0: 家里各自发挥，这么好的老鸭当做你的基底。红枣枸杞扁尖，冬虫夏草西洋参往里面放就可以了。
1: 我们顾客
0: 海参也能放
1: 的。我们顾客好评非常非常的好，
0: 的，
1: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我们是光明集团的，光明集团上海农场。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应该对于这个是非常熟悉的。我们光明集团就是在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个地方，边上就是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那童子鸡、那老母鸡、那灯鸡、黄油土鸡卖的特别好，对吧？
0: 对的，
1: 就是真的是老鸭，两年老鸭多久没来卖了？一年多的。时间没来了，一年多时间没来了啊！今天在包装上写的很清楚的，年份就是两年，因为你吃鸭子的话要煲鸭汤，我们就是冲它的年份去买的，对吧？每多一年，每多什么多少价
0: 格不一样，
1: 成本对就给要高很多，
0: 对的。
1: 然后这个鸭子吃的呢也很关键，看到没有？稻谷水草鱼虾为主食，不是吃一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饲料，对吧？我们不是吃那些合成饲料的，所以这个鸭子本身就是养殖的方式散养为主，
0: 生态本身那个鸭子生长的这个环境，生态环境就好，
1: 苏北盐城
0: 吃的东西又好，
1: 是
0: 我们再给它养到两年，你说这鸭子能不香吗？
1: 苏北盐城其实盐城就是鱼米之乡，
0: 对的呀，
1: 水
0: 苏北鱼米之乡，
1: 对不对？所以啊，你看小鱼小虾啊，小鸭子，
0: 大家可能去盐城旅游过，我是之前去旅游过的，哎，那边的蔬菜咯、米咯、那种肉类都很好吃啊。
1: 对，你就看我们这个鸭子啊，包装里面。打开来，你看看这是不是两年的？看看这个鸭头，对吧？看看这个鸭脖颈，绍兴麻鸭的品种，对吧？本身就是非常的这个优质的。然后看看底下的这个剪，我之前跟他们说，让他们工厂不要把剪给
0: 剪掉，
1: 去不行啊，要
0: 太干净了，
1: 要给消费者收到的嘛。所以的话，我们节目上大家看起来可能会比较吃力一些啊，镜头上面可能颜色，因为它把它给削干净了，看到没有？这个地方都拿剪刀给剪掉了，但确确实实啊，这个剪摸上去很厚实，就是我们全部都是正儿八经养到两年的，
0: 是的。
1: 而且对于光明这样的大品牌大集团，对吧？很多爸爸妈妈没有任何的顾虑，
0: 对的，
1: 没有任何的怀疑。
0: 我们这次一定要拿好一点的鸭子来做直播，是因为下个月9月25号是过中秋节，
1: 对，
0: 那必定是一只要适合煲汤的，而不是一只肉鸭，
1: 对，
0: 让你炒着吃吃的，
1: 哇，
0: 必定要煲一锅好
1: 汤。
0: 哎，前两天我们公司有卖那个天目湖的有机扁尖笋，不知道大家买了吗？买了这个有机的扁尖笋，哎，你跟我们这个老鸭炖在一起，那是互相提味儿啊！
1: 你看，你看，我们这烧完了之后，
0: 清汤就还是很清的。
1: 烧完了之后，你更加能看得出来，这确确实实
0: 对
1: 老鸭，对吧？
0: 皮下脂肪不多的，
1: 它不是那么的肥，没有那么的肥腻，它不是那种肉鸭。然后你再看我们好的地方，你看它的鸡就是鸡皮疙瘩，它的皮很粗糙，对吧？不是像那种小鸭子细皮嫩肉的，
0: 对的，对。
1: 并且你看鸭身上这些有一些些小这个小绒毛在里面，没有剃干净，其实这是好事情，你知道吗？就说明我们甚至这个拔毛都不是拿那种什么药水啊什么去脱毛的，都是手工给大家拔毛。
0: 那个恐怖的哦。
1: 对，所以你看这个就光明集团嘛，大家就
0: 是
1: 吃的放心嘛。对，
0: 不会用这种什么药水之类的。
1: 你看哦，有点烫。你看炖了两个小时，
0: 我们每只是一公斤哦。
1: 对，你看炖了两个小时的鸭子，不会说轻轻松松拎起来之后就散架了，
0: 对的。
1: 你当然这个鸭子啊，里面放一点点火腿啊，更加的鲜一些。然后你看这
0: 笋啊，扁尖笋、火腿都可以，
1: 这个、皮 很有弹性、嗯、看这个鸭腿这皮很有弹性，
0: 是，
1: 但是里面的肉的颜色是不是跟鸡肉的颜色跟很多其他的一些什么颜色、嗯、还是有点区别的啊？鸭肉，鸭肉当中铁元素其实含量也高、嗯、对吧，钾元素含量也高，
0: 是的、嗯、而且就是我们
1: 消化，
0: 对的对的、嗯、自古以来就是认为鸭子是凉性的嘛，来当饮啊，对吧，小的时候我外婆一直说饮啊，就是在这个季节好像我们中国也都是讲究什么样的节气吃什么样的东西，
1: 是，
0: 既然老祖宗定下来中秋节要喝老鸭汤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1: 其实你
0: 知道这个节气你就是应该喝鸭子了，吃鸭子了，
1: 对，因为一个呢是夏天我们
0: 还有这个肉啊很好吃的，
1: 对，夏天呢、嗯、就是经过了两个月的漫长的这个人体消耗、嗯、因为出汗比较多，
0: 对的对的，
1: 出汗多你的身体啊很多的有机物啊矿物质啊、嗯、对吧，身体的盐分流失的很多、嗯、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慢慢的节气变冷了，要开始贴秋膘，
0: 对的，
1: 其实是为了弥补这个夏天的自己的身体的损耗，
0: 贴秋膘不是说你吃吃胖吃点脂肪进去吃点垃圾食品，
1: 你要适合这个季节的，
0: 真的是好的东西，
1: 你说给你吃羊肉贴秋膘那不是更加火上加火吗、嗯、对不对、嗯，
7: 我当然
1: 也可以少吃一点，我昨天晚上吃了
7: 什么东西啊，
1: 羊肉就少吃点，但是多吃的话你想现在鸭肉是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嗯、中秋节啊，包括我们秋燥的时候啊，然后两年的老麻鸭保证一下大家、嗯、光明集团散养的两年老麻鸭好不容易来一次直播，
0: 对的，我们家最近还解锁了一个新吃法，
1: 什么、嗯、
0: 先炖完了汤之后啊把两个鸭腿扯下来，
1: 然后
0: 那个炸，不是我阿姨把它是油里面种什么怎么弄一下炸一炸，炸成那种像香酥鸭一样的，哎呦儿子好吃死了，
1: 小孩喜欢吃，
0: 哎对对对，给小朋友吃，我的话我不需要，我就直接这么吃，
1: 对，
0: 我可能蘸点醋蘸点那个哎酱油自己调个味碟，
1: 嗯，
0: 好好吃，
1: 太烫了，好了加油定吧，
0: 喝点热汤发发汗特别的好，
1: 对，
0: 真的是加油定，今天备货是有限的，而且下一次直播能不能在中秋节之前还有直播我们都不确定的，
1: 对，
0: 一年半没有直播了，
1: 是的，
0: 批次都是新鲜的，嗯，保质期12个月吧，嗯，肯定是十二个月，
1: 18个月，
0: 哦，18个月，
1: 18个月冰箱冷冻，谁放18个月啊？那不是这个月吃一只，下个月吃一只就没了，
0: 3个月内肯定吃完了，2个月内可能就吃完了，
1: 对啊，
0: 1个月吃一只，
1: 对，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8: 老好吃的汤，伊是话又纯，就讲起了又厚，吃起来晓得吧？真的是老香啊！伊辣辣烧的辰光，对吧？侬就闻到了搿个香味道。
9: 我呢，平常来想，煲汤，伊不像有种鸭子，侬烧个汤呢，搿汤的搿就是啥湿度了啥，浓度了啥呢，侪老就是清汤寡水的。伊搿烧汤烧出来个鸭子汤呢，有点稠的，就是讲把阿拉讲起来就是老浓的啦。稀了不得了，
8: 哎呦，稀嘞，那噶稀了！我讲我味精也不摆哦，真的有些个人噶稀了，吃了一回，一回以后呢，再吃第二回，因为现在搿三伏天嘛，吃老鸭汤是更加好。
9: 但是光明吧，首先一点就是讲，伊是国企大品牌，嗯，搿趟只鸭子呢，搿是采用的是绍兴的只母鸭做的，
8: 就自然养殖，超过2年的老鸭，所以伊搿只鸭子呢，煲出来的就是老鸭汤，对伐？搿汤是相当的稀，
9: 伊搿个稀呢，稀度呢，勿是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我摆眼味精啊，我摆眼啥个鸡精啊，调稀。搿个稀呢，就是鸭子老鸭子个纯粹个稀度。
8: 就是个伊搿个鸭肉对伐，老紧实个，吃了嘴巴里伊搿肉质哦，可以讲是紧致嫩滑，口感呢是相当的好。
9: 搿只鸭子烧好以后，我拿筷子一勺，哎，熟了，搿味道是好得嘞，搿肉对伐，侪是筋肉。不是各种白灼灼啊，各种那阿拉吃不下去的各种肉。
8: 侬再哪能噶烧？伊搿个鸭子个皮和搿鸭子个肉对伐？勿会得脱离开来的。侬市场高头买回来对伐？就两样了。侬烧出来哦，伊搿皮就等于浮辣高头个，和肉侪脱开来了。勿像搿鸭肉对伐？松扑扑的，勿像搿个鸭子哦，搿肉看上去老紧实的。
9: 外头一般性个鸭子对勿啦？人家讲老啊老啊老啥？伊搿个老啊，侬一看就是老啊，侬看伊个脚。已经上各种把了上海人讲起来的这种老鸡了啥的吧，但是伊不是各种老厚的这种老鸡，还有颜色侬看上去也是个，伊老真正的老啊是不大的啦。像搿两只鸭子，我建议大家买了吃，那会得来想我，真的非常好。

0: 老麻鸭哦，我们今天老两年的老麻鸭、但是在直播结束前备货也是，
1: 对，
0: 马上就要售完了。
1: 所以
0: 雅琳说上次是2025年的4月份，现在是2026年的都8月底了，将近8月底了，
1: 对，就
0: 一年零。将近一年半，哎呀，
1: 将近一年半。反正这个鸭子是这样子的啊，就是登陆东方购物，因为我们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确实呢，登陆东方购物呢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但是他们家的鸭子，鸡很多的鸡，就是直播还是
0: 我们前两天有直播他们家的那个童子鸡，对吧？
1: 但是但是鸭子真的是以年为单位，年为单位，一年大概来一回。就是这样子的，而且更何况两年的老鸭子本身在市面上就比较难买，不相信你自己把手机拿出来，自己去生鲜渠道，你自己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会手机买菜嘛，你去看，你去找找看，两年的老鸭好不好？两年散养的老鸭，就一个不太能找得到，再有一个价格，看看多少钱。我替大家已经找过了，我
0: 先500天
1: 的，我没有找到两年的，我找到500天，500天一只鸭子119，就120块钱吧，120块钱500天，我们今天两年是700多天，多了200多天哦，我们今天价格130多块钱一只，
0: 是的，
1: 而且品种好，绍兴麻鸭的品种，养在什么地方？苏北盐城大丰农场，对吧？吃什么？吃水草，吃稻谷，吃鱼虾，
0: 对的，所以这样的鸭子特别适合煲一锅汤，
1: 对，
0: 尤其下个月就是中秋节，我们中国人讲究就是在过节的时候，一定要有一锅很赞的那个汤，对吧？不管什么节日，又首先有汤好，然后中秋节一定要有的是老鸭汤，这个是我们对吧约定俗成的。
1: 其实为什么呢？也是季节嘛，气候嘛，就是更加的
0: 润燥。
1: 老祖宗其实真的，我们中国人很多智慧，对吧？真的是很多的一些
0: 什么节气，
1: 对，
0: 吃什么东西，对吧？然后到了中秋节，
1: 你比如说中秋节还要吃柚子，对吧？柚子是不是也是清火的？是不是？
0: 是的，要润燥嘛，可能气候比较干燥，对吧？就算你说哎，我皮肤一点都不干，但你的就身体里面那种。就是那种干干的这种感觉，
1: 对，而且本来鸭肉的话，它就更好的消化吸收，对吧？今年雨水特别多，雨水多湿气重，身体当中其实湿气也是的，所以对脾胃啊等等压力就负担很重的，
0: 对的。
1: 然后喝喝鸭汤，好消化一些，
0: 对的。而且鸭肉一般我们认为就是没有那么发，很多时候以前不是那个我们老祖宗认为有些东西它是发物啊，你可能不能吃，但好像鸭肉就没有这个问题，
1: 这个我知道，我也有两年就是我妈妈那个鸡肉。是坚决不吃的，对吧？就是那时候我们家真的是经常吃鸭子，真的是
0: 鸭子在这个季节可以多吃了。
1: 我记得以前买到好鸭子还是概率挺高的，对吧？但是现在你说我要买一只好的鸭子，真的天数要养那么久的，对吧？吃到嘴巴里面鸭肉要这个要有鲜味
0: 的，
1: 煲汤煲出来要好喝的，没有膻味，没有什么鸭烧气的，
0: 对的，
1: 是不是？
0: 所以今天我们销量卖得非常的好，大家都在囤，因为就是首先要为中秋节做准备了。
1: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有些可能儿子女儿在外地工作，或者平日很忙，难得一聚的。那么中秋节的那几天，一定是会到家里，在这全家人就是要聚会聚在一起。
1: 对，
0: 你食材一定要好。
1: 对，而且买正宗的。
0: 对的。
1: 好吧，买有出处，买有来源，买品牌自己靠得住的。
0: 是的，
1: 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的，包装上写的很清楚，两年的，不是我跟青青口头上跟您说。
0: 是的。
1: 我们的鸭子呢，口头所有的都是不作数的。
0: 对的。
1: 你一定要印在这个包装上面，对吧？写的这种清清楚楚的。
0: 是的，所以我们是有品。还有品质的两年的老麻鸭，大家扫码订购，这个二维码就在左下角，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1990。

0: 汪姐，阿斯塔侬哪能造法子？
1: 我基本上差不多就是拿阿斯塔清爽。嗯，我有一个口诀，就比如说一年阿斯，一年等一个钟头，两年阿斯等两个钟头。
2: 哦，有讲究
1: 了。三年阿斯再等四年，因为伊随着一个这个
2: 年份
1: 上，伊越来越老。嗯，我经常买过四年阿斯，我就是等四个钟头。
2: 要等到四个钟头，米都才出来。
1: 像个金乌全部才出来。
2: 哦。

0: 哎呀，喝了这个热热的老鸭汤啊，很舒服，微微的发汗。其实家里都是24小时开空调，然后我们家是就一直不关哈。他们开的老冷的，所以我觉得喝点热汤哦很舒服，
1: 身体代谢
0: 对吧
1: 你要通过就是这个正常的这种出汗呀、等本来就是这样对吧，你到了夏天你不让自己出汗、然后又喝冰的什么饮料啊、冰激凌啊对吧，
0: 想出服之后其实不建议喝冰的，
1: 对，想出汗然后又一下子给缩回去了、对身体是不好的，
0: 是，
1: 所以多喝喝汤好不好，多喝喝热的汤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有个不好的消息，刚刚接到通知，5分钟的时间卖完就卖完了，卖完的话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也不加货也不预约，很可能中秋节前也没有，很可能今年
0: 上次的情况要2027年了，
1: 很可能今年都不一定会有直播了、好吧，因为你看一下，首先我们是光明集团上海农场、因为光明集团大家懂的，我们的铺货很广的、就不是说只在东方购卖、对不对，我们你看各个渠道是不是光明哪儿都看得到光明的身影、光明集团上海农场的2年的老鸭，你要是这样他给你写老鸭，500天也算老鸭，但是它成本低很多喽，
0: 对
1: 不对？但是也给要110-12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2年的老鸭养了700多天，2只才278，一只才130多。
0: 是的，然后扫码不是再减5块吗？就273。
1: 对，
0: 如果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 APP 里面有积分，你再抵进去，
1: 对，
0: 那就更划算了。
1: 对，
0: 100多，市场上买到500多天的，我们拿到的是2年的700多天。
1: 700多天的，然后鸭总看清楚了。啊、我们这个就是光明大集团的，选的鸭种也非常非常的好、对吧，所以你看全部都是绍兴麻鸭的品种，麻鸭不是其他的那些什么樱桃谷鸭什么鸭对吧，品种好，鸭肉啊煲汤煲出来更加的香、然后再看小鸭子吃什么呀，吃稻谷，吃水草，吃鱼虾，就是它的天性喜欢吃这些，我们就给它吃这些、而且是散养的，养在哪里、养在我们江苏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海丰农场本身苏北盐城鱼米之乡，边上就是丹顶鹤的生态保护区、而且我们光明大集团每年都对自己的农场方圆多少公里水质要抽检、水质抽检了，保证这个小鸭子散养的时候它在水里面吃的东西才会更加的放心，
0: 对的、我们还有4分钟可以看一下，
1: 好吧，
0: 还有锅什么汤，我们前面已经炖了2锅汤了，
1: 芋头汤，
0: 对的，这个鸭子拿回去记住就是炖汤，
1: 对、
0: 2年的老麻鸭就是要好好的炖汤，
1: 是的，
0: 哎呦，鱼呢老鸭汤，这也就是中秋节了。
1: 对，哎呦，你看我们炖出来的老鸭子、你看这个汤的话，2个小时啊、千万记得2个小时、好吧？不可能是说让你1个小时就炖烂的，不可能的。
0: 慢慢炖。
1: 它如果是1个小时就炖烂了，那就是不可能是2年的鸭子了。然后2年鸭子，你看皮，对吧？皮就是黄黄的这种感觉，然后你看炖了2个小时不散的，不是那种肉鸭一炖就烂的那种，对吧？然后你再看看，但是它是熟了呀，对吧？轻轻松松扯下来，
0: 对的。
1: 但拎起来它又不散架，哎，你说这鸭子品质好不好？
0: 你说这个2年的鸭子不是它适合炖汤嘛？很多说，哎呀，那
1: 适合炖汤，
0: 对的，它适合炖汤，但是它的肉也好吃，
1: 肉也好吃，
0: 而不是说有一些东西就是它可能炖汤那个肉就可能要丢弃。
1: 就你在网上可能是4年或者我那种鸭子更难买，就是。只喝汤好喝的，但是肉
0: 相对会比较的老了。
1: 对，
0: 但2年的话，我觉得就是它的汤好喝，然后肉也是吃得下的，哇，好吃的。
1: 记住了，
0: 还有
1: 20组，
0: 最后的20组，最后的这个20组，按照他上一次2025年4月份的直播，可能你下一次等直播要等到2027年了。所以今天你看到有这么好的商品就可以囤了，而且又是节气上，下个月中秋节，然后9月7号是那个白露了，白露过后喝老鸭汤，对身体也非常的滋补的，好吧，还有2分钟，
1: 对，
0: 你慢慢喝，我也要喝了，大家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的扫码下单，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的，电话呢是02153919000。

0: 最后一分半的时间
1: 啊，怎么还有妈妈在排队啊？
0: 好东西可以自动订购啊，
1: 打电话没你的了，
0: 按下按键一自动订购，或者直接扫码下单更快，就不用排队了。
2: 对，
0: 还有最后的十组，大家都在抢好东西啊。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两年的老麻鸭，
2: 对，
0: 你买完之后你也可以去比价的，市场上可能看到比较多的是一年多的，
2: 500天就已经算不错的了。其实家里面喝喝烧烧吃吃也可以了，但是你看500天的这种鸭子都给要100多块钱，
0: 对，
2: 我们今天两年是700多天，对吧？130来块钱，所以今天是福利档直播。但是这个组合我们平时都是闭着眼睛卖的，以年为单位，什么意思？大概一年来个一回啊，所以卖完就不加货了啊。
0: 是的，因为它在市场上本身也是非常好卖的，给到我们的话本身也是一个优惠价格，278两只，真真实实的好的这样的两年的老麻鸭，
2: 对，
0: 尤其现在囤货的话，8月底了嘛，
2: 对，
0: 马上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就要过中秋节了，
2: 是的，
0: 也是希望大家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
2: 是的是的，
0: 能够喝到好喝的老鸭汤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东方购物的观众家里面都希望是什么宽敞整洁的，但是过日子这么多年，家里面很多的东西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多。平时您是怎么样做一个收纳和整理呢？那首先今天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场，我跟晨曦给大家做一个场景还原。
1: 对，
0: 很多观众说啊，家里面什么收纳的工具呀、柜子呀、箱子啊并不少，让你来看一下原来家里面是不是啊乱七八糟
1: 凌乱，
0: 或者有些东西啊找寻起来特别的不方便。
1: 关键是的话呢，放在家里面是极其的不美观的。
0: 对，
1: 你家里面的话呢，亦或者你说我用到这样的百纳箱，上面已经是斑斑点点了，您看到没有？容易受潮，容易发霉，而且像你东西呀、不能放得很沉，放得很沉的话呢，没有任何的支撑性啊，直接就垮掉了。关键是找寻起来是特别麻烦的，
0: 是。
1: 包括你家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些整理箱啊，收纳箱啊，首先你看不到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而且用久了之后，你看到没有？它这个塑料啊，已经脆裂掉了，所以说像这个东西，你拿取的时候很容易不小心还会割到您的双手，
0: 对，
1: 所以说您看拿寻起来也是很麻烦，要一个一个箱子拿下去，
0: 对，
1: 我再一个一个打开去翻找我的东西，
0: 是
1: 太麻烦了啊。
0: 对，所以其实大家想，家里面如果说你这个收纳的工具和帮手，
1: 对，
0: 有时候还是比较老旧的话，
1: 是
0: 有可能说家里面什么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找东西、翻东西，对不对？但是你看啊，我们这边同样也是收纳的这个场景，
1: 对，
0: 而在我这边。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还原一下，如果在你的客厅也好、书房也好、卧室也好，各个地方是用这么好的欧式的收纳柜，整整齐齐来做一个收纳，是不是家里面整个的家居的环境完全变得不一样？
1: 对，
0: 这个收纳柜看起来外观自己本身很漂亮，所有的东西在里面可以分门别类，而且你看可视化的一个视窗，里面放的是什么？找寻起来非常的方便，一目了然。
1: 对，
0: 它也可以啊叠加起来，也可以单独当做箱子使用，也可以把它叠起来直接当做收纳柜来使用。
1: 没错，而且的话呢，它打开方式的话呢，也是一个对开门的方式，
0: 是
1: 不像你家里面传统的一些抽屉柜啊，可能比较高的东西放不进去，所以说它有非常多的一些实用的功能，今天是带给到大家了啊。
0: 是，这个就是今天我跟晨曦要向大家推荐，也是我们的家居的一个大品牌，
1: 对，
0: 极优白品牌的折叠收纳柜。那我们今天是有四层和五层来供您选择，
1: 是
0: 我跟晨曦，我们一步到节目的这个区给大家详细来介绍一下。
1: 对，
0: 首先啊，咱们说这个折叠收纳柜，它的占地面积啊并不大，但是自己本身容量却非常的厉害。我们以五层为例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它的面宽呢是43公分，
1: 对，
0: 然后呢它的这个侧面的宽度呀是27.5公分，我们整体这样一个五层的，它的高度是做到了1.31米，对，然后它其实每一个它这个柜体全部都是可以独立的当做一个收纳箱来使用，
1: 是，
0: 但是叠起来它就是能够作为四层或者五层啊，很好的一个正正规规的一个收纳的一个柜子，
1: 没错。
0: 而且你看我们的细节部分啊，它是透明视窗，而且还是双开门的。
1: 对，
0: 这个里面我们打开以后呀，
1: 好，
0: 每一层里面你看，全部我们的材质哦是 PP 材质，加上我们的主框架是 ABS 材质。
1: 对，
0: 所以放在里面的东西，无论是衣物呀、食品呀、孩子的玩具呀，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放在里面。
1: 是，
0: 当我们把门关上以后，又防尘又防潮。
1: 对，
0: 然后呢，透明的可视化的一个视窗，而且我们这个把手你看做的也很精致哦，就像那种仿皮的那种质感。
1: 是，
0: 就连它这个上面像仿皮那种马克车线都给大家做出来了，
1: 没错。所以说，当你每次拿取东西的时候啊，就是这么的优雅，直接拉开就可以。
0: 是，
1: 而且它上面全部是带有磁吸的，
0: 你
1: 不用担心说这个柜门久了之后它会不会弹出来呀？它是完全牢牢的吸在当中的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从上到下，像我们五层的就是独立的五个箱体。
1: 是。
0: 然后你看这个柜子啊，除了它的顶盖很厚实，
1: 哎，
0: 它这个侧面呀，
1: 是，
0: 它也是完全做到了全封闭的。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所有这个侧板，它不是说什么，哎，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正面以外，它这个侧面的隔挡就是啊，所有都是那种一格一格的，好像没有那种封闭的板的。我们侧面不仅是全封闭的这种啊板材以外，上面还给大家做了很好看的这种欧式的这种花纹。
1: 对，所以说你放在家里面，无论是放在任何地方啊，它还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装点的作用。
0: 对，
1: 而且每一层啊，
0: 它叠起来也不单单是说，就是靠什么从上往下，
1: 对，
0: 我们就堆上去，
1: 不是，
0: 它两边还有很紧那种卡扣，让你作为一个收纳柜来使用的话，其实啊这个牢固性稳固度也是更加好的。
1: 是的，所以说而且的话呢，因为它还下面有到四个我们的万向轮，所以说您在家里面无论是从您的客厅移到阳台，移到卫生间，包括你说我放在我的卧室，都是方便来进行正常移动的。所以说你后期的打扫卫生的工作也是非常方便啊。
0: 对，这个你可以随处移动，包括下面比如说你要扫一些灰呀，都非常的方便。
1: 是，
0: 而且我们说今天我们不仅是要容量非常之大，像 像我们这个五层哦，它的总的容量是达到了155升。
1: 对，
0: 不管是我们整体的柜子，还是单一作为一个箱子来使用，它的这个承重能力非常之强。
1: 是，
0: 咱们现场呢给大家先来做一个承重的一个实验。晨曦一个成人哦，男士站在上面，
1: 您先看
0: 一
1: 下一
0: 个空的箱子，会不会踩扁了或者卡塌了？
1: 整个箱子里面是空的，没有放置任何的东西哦。今天我整个成年的男士直接踩上去，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哇，
1: 非常非常的稳当，非常的扎实。所以说你放上个这个4-5层在上面，上面哪怕是叠加的是比较重的一些物品，你都不用担心，甚至你看到没有，没有任何变形啊、垮塌的一些情况。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像这样的一个材质，既是一个我们的 PP 的材质，很安全，同时又非常的经久耐用啊。
0: 是，为什么我们多次强调它是折叠的？
1: 对，
0: 像打开之后这每一个独立的箱体还可以这样子折叠起来。
1: 是，
0: 你说我比如说我买个5层的，但是我暂时只想用3层，对吧？或者我把它分为这个2个2层做床头柜，
1: 对，
0: 还有单独1层，我可以这样把它什么折叠起来，收纳起来，不占空间，也特别特别的轻便。
1: 是，所以说您看到没有？当你用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收纳柜；不用的时候，每一层可以单独进行收纳。你可以把它放在你家里面小狭小的空间，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再把它打开使用就可以啊。
0: 对的。然后我们在晨曦那边看一下，另外一个我们放了一点东西。
1: 对，
0: 从上往下我们看看哪些东西可以放在里面。
1: 您看，无论的话呢，您是说我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例如说我放在厨房间啊，有一些五谷杂粮啊、干货呀放在当中，而且你看又高又大的这个瓶身，放在里面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0: 不是所有的一些收纳柜都可以放吃的的，
1: 是，
0: 因为我们是特别环保健康的 PP 材质。
1: 对，
0: 所以如果你放在厨房，对吧？很多的一些食材都可以放在里面。
1: 好，那包括您家里面还有日常用到的各种的一些东西呀，包括你说我家里面的一些厨房的用的厨房用纸，包括你家里面一些纸巾，我定期要收纳的也可以放在当中啊。
0: 对的，我们的容量非常之大，
1: 非常大，
0: 像你看这样的就卷纸也是比较的长，对不对？纸巾也是比较大的。
1: 还有就是家里的各种的洗漱产品啊，洗发水、沐浴露，你要想想这么高瓶身的，平时你家里面如果只是正常的一个抽屉柜，我是不好放进去的，因为它是一个对开门的设计，你看高度也是非常高，上面还会有富余啊，所以你像这些高瓶身的东西咱们放在里面也是完全可以的啊。
0: 对的，在家下面哪怕你说我贴敷用的很多什么毛巾啊、浴巾啊，对吧？贴身的一些衣服呀，也完全都可以放在里面。
1: 对，
0: 像我们这个如果你是放在这个卫生间里面。

0: 比较潮湿的一些环境当中，
1: 是
0: 你放木质的可能就不太方便。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 PP 材质啊，轻轻一擦，干干爽爽，对不对？有些潮湿的环境也可以放这个柜子。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在家里面，无论你是放在您的客厅啊，收纳一些零食、保健品，还是放在您的卫生间、厨房间，其实这个柜子都是非常方便的。脏了之后湿了，直接拿抹布一擦就非常好打理啊。
0: 对，大容量，然后呢可以折叠，随处可以移动，而且关键我们的材质特别的环保健康。那同类产品其实我都看到过，市面上面可能说四层的都要什么500多，对吧？五层的可能是要600多，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两个我们的层数供大家来选择，尤其我们今天五层的，除了本身作为一个很好的独立的五层的折叠收纳柜，五层还会单独再给大家再配一个顶盖。
1: 对，
0: 所以五层你是可以把它分为什么2+3
1: 拆分，
0: 或者2+2单独一个作为箱子使用也可以。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们为大家考虑的非常贴心和周到的。
1: 是，
0: 那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我们的四层只要199元，我们的五层只要是239元。
1: 对，
0: 性价比好高啊，100多、200多的东西，您下来选择需要哪个层数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在中秋之前，我们很多的一些年底节假日之前，把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杂物收纳起来，亲戚朋友来，哪怕邻居来串个门，对不对？家里面看到都是干干净净，很整洁，您这个生活的环境也是更加的宽敞了。所以打电话订购，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棒的品质。订购热线是02-5111-9900。
2: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啦，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这档是我们极优百的折叠收纳柜的4层和5层啊，带给大家价格都特别的划算。因为像现在周末，很多观众说我也正好空在家里面，
1: 对，
0: 把家里面很多些杂乱的一些物件好好的整理一下。
1: 没错，但是你家里面如果说没有这么好的一个工具的话呢，家里面啊无非就是用一些什么啊收纳箱啊、收纳盒呀。第一个摆在家里面并不是很好看，第二点的话呢，收纳空间也没有很大。但是你看看今天我们极优百的给到大家，每一个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容量啊，而且还能够进行自由的组合。2层、3层、4层都是可以的。对开门的设计的话呢，在您取拿呀或者收纳的话是特别简单的。您看这种大厅大厅的，宝宝的奶粉也好啊，尿不湿啊，甚至这个比较高度的一些书籍，我都给放在当中，拿取也很方便，而且是透明化的设计啊，直接我一目了然，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我想要找到它都是很方便的啊。
0: 对的，已经是有3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甚至有很多观众今天家里面可以订了好几个，对吧？宝宝的房间、书房，尤其是你家里面那个客厅啊。客厅是咱们家里面的门面，
1: 对，
0: 你亲戚朋友来做客或者平时长时间，对吧？你待在那个客厅里面，如果东西很杂乱，就感觉说家里面这个家居空间，对吧？又是很狭小，对吧？心情也会不太的好。把家里面好好的整理起来，然后呢，我们说东西整理好了，你找东西啊，还省力了，还省时间了。
1: 是，
0: 要不老是在那什么翻箱倒柜，对不对？有时候咱们年纪大了也容易忘事儿，对不
1: 对？
0: 自己想不起来，还要老伴儿子女来帮忙。
1: 哎，那今天有了这样一个收纳柜，你会发现，首先我找东西更加简单了。我的保健品在哪儿，直接拿到了。下午喝喝茶，茶叶放在哪个地方，我看看书，书本放在哪个地方，都是一目了然的。而且好不好看，大不大气，欧式的一个设计啊，摆在你的沙发旁边或者随便一个角落，都是非常能够装点你的家居生活的啊。
0: 对，你看看这个对比就很明显，陈记那边 对吧，周转箱，
1: 这边
0: 然后呢百纳箱堆在一块，哎呀，要兜底翻，还要搬开，对不 对？比较容易藏污纳垢，里面放的是什么，乍一看也不太清楚。
1: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用到极优百，今天我们的产品啊，折叠收纳柜，
1: 对，
0: 收纳好了以后真的整洁的不得了。我们就是在一个客厅的环境当中，对不对？

0: 你家里面什么沙发旁边可以放一个，对不对？或者家里面那个电视柜的旁边也可以放一个，
1: 没错。
0: 而且你看，如果我们的五层完整的全部每一个箱体都用上去之后呢，它就可以作为一个高度达到了1.31米的一个落地的一个大柜子。
1: 没错，你要想想，正常你在家里面买一个落地大柜子，这种家具是不是也得花上不少的一个价格？
0: 是，
1: 还没有我们那么好看。关键是它不是说只能摆在家里面就是这么高，根据你的需求，例如说像娇娇那边，我可以一个两个堆叠，一个是三层放在一起，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需求来拆分和组合的啊。
0: 对，就是我这边这个两层的和这个三层的，这两个矮柜是我们一个产品单一个五层的收纳柜就可以变成这两个矮柜。
1: 对，
0: 因为我们总共五层的会给大家会有到两个顶盖，
1: 是，
0: 所以你一个可以落地的，一个是可以作为有轮子可以推拉的，非常的方便。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也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放的是什么。
1: 好，
0: 比如说你看我们这个里面，
1: 对，
0: 放了很多的一些酒，对不对？
1: 酒类，
0: 什么中秋呀，
1: 对，
0: 节假日呀，亲戚朋友送你很多的一些酒啊，
1: 是，
0: 对不对？营养品啊，保健品呀，整整齐齐放在里面。
1: 没错。直接放在你家里面的餐桌的旁边，收纳起来都可以的啊。下面的话呢，我们放了很多的零食，对不对？而且给您来看一下，
0: 这种高罐子的薯片，
1: 这种薯片，
0: 对不对？那种杯
1: 面，你看，我都不是要斜着放的，因为它的高度够高够深，你直接放在里面都可以的。而且里面真的空间非常非常的大。您看，直接放在里面，我要拿取的时候很简单，不用的时候把它一关上就完全可以了啊。
0: 是，还有这边我们在五层里面，那这个你看，
1: 来，
0: 比如说平时我们讲你这个人的高度去拿东西，在我们手边，对不对？
1: 是。
0: 你每一天经常吃的一些，比如说营养品啊、保健品
1: 呀、
0: 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家里面有一些那种片剂呀、比较多的，随时取拿。
1: 是，而且你看看放在里面真的是一点都不显得说这个箱子不够放了、
0: 上面空间还
1: 有这么多的空间，你都可以来摆放到它。而且包括您看还有家里面有什么呢，各种的啊，一些陈皮也好呀、对吧，包括一些这种中药材我放在里面，我要找起来都是很简单很方便的，一目了然。但是你把我们的这个柜门一关，你会发现它有点像那种磨砂的质感啊，
0: 对，
1: 非常的好看。
0: 而且它是那种磁吸的，
1: 吸上去
0: 的。有的时候家里面很多什么柜子开了门之后，对吧、就会感觉好像
1: 关不上了，
0: 就是它那个门的那个密封性一般、但我们所有的
1: 你看
0: 每一层的每一扇门都会有这个磁吸大扣的，
1: 是的，直接吸在上面就可以了。包括下面也是一样啊、各种的一些干货呀放在当中，一大包一大包的，你有时候可能说一次性也吃不完呀，平时要找的时候不知道在哪儿，直接放在我们的柜子当中来找寻就可以了。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零食啦、薯片呀、饼干呐，都可以放在当中。所以说您放在各个地方其实咱们都可以来进行使用的，
0: 对，
1: 无论是您的客厅还是您的卧室，包括您的这个厨房间、卫生间，而且脏了之后你拿抹布一擦，它是不沾染油污的，非常好打理啊。
0: 对的，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五层非常的热销，因为五层今天我们总共配给大家是有到两个顶盖，
1: 是。
0: 然后你看外面，其实它这个同类产品有些什么收纳柜呀、抽屉柜呀，它都不单单比如说那种什么是那种前开式的，有那种双开门的，设计也是比较简单的。有些你看单独价格就是要699，我们今天我们的五层才239元，
1: 对，
0: 四层才199元，
1: 是。
0: 而且有些它其实只能做柜子。但我们今天你还可以拆分为四个或者五个独立的收纳箱，并且你哪怕不用它的时候，这个收纳箱还可以折叠起来，
1: 是，
0: 所以我们是非常的百变的。或者你说很多朋友，你说我是租房子的，对不对？我可能经常工作变动，但我其实不一定说我这个要搬家，对不对？可能临时要租个房子，
1: 对，
0: 不是说我这个柜子真的我很难带走。你看陈鑫那边，我们一个箱体折叠起来以后，真的就是小小的一个空间，
1: 对，薄薄的一片。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五层、四层，你说有一些层是我不需要，把它直接收纳起来，就是薄薄的一片，每一个箱子也可以单独来进行使用的。根据你的需求，我们可以随意的拼接和组装啊。
0: 今天价格尤其的划算，不需要外面可能500-600以上，
1: 是。
0: 我们今天四层的199，五层的是239元，然后呢，落地面积啊，占地面积并不大，但是我们把高度做高，
1: 对，
0: 把健康的、安全的材质给到你，而且还有就是非常的精致，它不是一个简易的，我们说跟你家里面家居环境不搭的那种收纳柜，非常的精致，非常的漂亮，有自己一定的欧式的这种设计风格，
1: 对，
0: 完全配得上您的审美和眼光，所以拿到时候你会发现更加的漂亮和惊艳。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几层，我们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 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打卡我们今天这个极优版的这个欧式的收纳柜啊，真的整理东西起来简简单单。嗯，我们这个轮子还有什么？还有踏脚，对吧？你可以锁定它，然后呢，就是稳固的放在你所需要的那个位置。
1: 对，
0: 在你比如说空间比较狭小的厨房可以放，对不对？台面上面、橱柜里面都放满了，孩子的房间里面也可以放，家里面的客厅也可以放，尤其放客厅，你要买一个那种什么没什么设计、比较简易的那种柜子啊，还觉得好像看不出什么价格，对不对？也感觉就是一个收纳的一个东西，没有那种整体的一个家居软装的一个搭配。
1: 没错，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收纳柜，你看到没有？家里面有这么多的一些风格，我们都能非常的百搭，而且它的颜色啊都是那种淡淡的这种米色系，放在家里面也是非常的显高级和质感的。而且关键是咱们家里面东西是特别多的。马上的话呢，又到了一个换季的时节，你家里面像宝宝的玩具，平时扔在地面上到处都是的啊。今天我们直接把一格就收纳宝宝的玩具，包括还有它的一些毛绒的一些东西呀、都可以收纳在其中。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柜子啊放在您的厨房间，那例如说您厨房间的一些干货呀，各种的一些买的调味料啊，都可以放在这个地方，不用担心你的这个台面上特别的脏，特别的凌乱了。卫生间的话呢也是的，各种的一些洗漱产品啊，包括你的洗发水、沐浴露、洗衣液都能收纳在其中。放在你的客厅，你看看这个品质，这个质感完全不一样，又好看又大气又能装，完全装点你的生活啊。
0: 五层的这个现在我们非常的热销，因为五层我们有到两个顶盖配给大家，
1: 没错，
0: 而且五层的价格相当于只在我们四层上面你再多加40块钱，
1: 是
0: 多一层，
1: 对，
0: 占地面积并没有变，但是我们把高度完全给你做高了。而且我们说啊，就是越是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有时候子女也抱怨，哎呀爸爸妈妈这个东西可以扔了啊，那个东西也可以扔了，但是他们不了解这些老物件，其实您跟老爸两个人都不想扔，
1: 对，
0: 对不对？但是我们又很在意自己家里面宽不宽敞、干不干净，咱们可以买一个好的收纳柜，把它们好好的整理起来，收纳起来，
1: 没
0: 错，不用扔掉那些东西。
1: 对的，对的。所以说，好的收纳柜也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品质啊。今天我们每一个的话呢，它都是什么环保的 PP 材质、婴儿奶瓶的这种材质，非常的安全和放心，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以往就是什么百纳箱或者是这个周转箱，随便的去塞一塞，那个只能做到基本的收纳，但是你找的时候特别特别麻烦，还容易受潮，容易变形，容易划伤你的双手。今天我们这个收纳柜就不用担心了啊。
0: 对的，打电话订购，我们四层199，五层239元，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极优版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版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真的，家里面如果有一个特别好的折叠收纳柜，对不对？大家看一下，
1: 对，
0: 把家里面各种杂物收纳的整整齐齐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五层全部的每一层给你装好以后，小小的一个占地面积，但是高度却很高。
1: 是的，你看一下，收纳空间容量也是非常大的，而且您看它的整个的一个这个打开的方式，直接是一个磁吸式的对开门的设计啊。你像以往咱们用的是那种抽屉柜，抽屉柜它的高度没有这么高，没有这么深，而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把一些高的东西放在里面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0: 是，我们的材质呢是 PP 材质，
1: PP 材质
0: 加上那个 ABS 材质，
1: 对，
0: 而且我特别喜欢它，就是啊，双开门可视窗的那种透明视窗，
1: 对，
0: 就我随便里面，你像晨曦那边放的那个东西都不一样，
1: 是
0: 每层我都能看得清楚，我不用每一个什么打开来
1: 看，
0: 不用那个兜底去翻，
1: 对，例如说像上面我可能是放在厨房间的一些干货，下面的话呢放了很多一些洗漱的产品，我要找哪个我都一目了然，所以说你会发现它既帮你做收纳了，但是的话呢又显得家里面非常的整洁，你在找的时候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到底上次我要吃的保健品在哪里呀、我要吃的那个药品放在哪儿啊，都忘记了，直接通过它也一目了然了啊。
0: 对的，而且我们不仅是要看正页，
1: 对，
0: 有些可能说收纳会像你网上看的有些，比如说没看清楚全部呀，
1: 对，
0: 看图片很好看，有些可能说 死角的地方没让你看到，我们都放过的侧面，全部给你看，全封闭的板材哦。哇，不是什么那种什么一格一格的那种格挡，
1: 对，
0: 这边你看不仅有板材，而且还做了欧式的花型，
1: 对，
0: 还有那种稳固的这种搭扣，
1: 是
0: 让每一个箱体牢固的连接在一块。
1: 对，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家里面无论摆在任何的空间，我觉得它是没有死角的，
0: 对，
1: 非常好看，非常大气，而且下面是带有万向轮的，你无论是从客厅移到阳台，移到卧室，移到厨房，都非常的方便。定期要做一个打扫卫生也是可以的呀，把它直接推开，我打扫完了再给它推过来，非常的省时省力啊。
0: 对，你买五层，我们配给大家是有到两个顶盖，
1: 对，
0: 然后呢也可以拆分，比如说2+3，
1: 对，
0: 你可以把两层的单独做一个像床头柜一样的，
1: 是
0: 三层或者做一个矮柜，这两个柜子都会有顶盖，
1: 对，
0: 就像我们画面你看左半边那样子，
1: 是
0: 2+3的这个组合是一个产品，我们的五层就能够来给大家打到。
1: 没错没错，所以说真正是让你可以自由组合来进行搭配的，关键是今天给到您的这个价格相当具有性价比啊。
0: 对，我们的四层是199元，
1: 对，
0: 五层总共是有两个顶盖是239元，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占地面积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它的面宽呢是43公分，
1: 哎，
0: 侧面的宽度是27.5公分，打电话抢单告诉我们您需要的层数，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抓紧时间啊，因为家里面我们说过日子嘛，东西就是越过越多的，所以有很多的一些东西，我们很多观众说不喜欢摊在外面，对不对？嗯。而且外面比如说积灰呀，
1: 对，
0: 受潮呀，会有一些问题。很多观众其实家里面像什么食材呀、调味品呀，或者你家里面放在厨房里面很多什么，哪怕锅碗瓢盆，
1: 对，
0: 哪怕家用小电器，哪怕厨房的用具，你都可以放在里面。
1: 对，
0: 不是所有的你说塑料的收纳柜都可以放吃的，啊，都可以放接触食材的部分，
1: 对，
0: 都可以放贴身衣物，还有儿童婴幼儿的东西的。
1: 没错，因为很多的塑料的话呢，它有可能是一些回收塑料啊，工业的塑料啊。但是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非常安全的新的料啊，所以说在家里面它就是 PP 材质的，非常放心，而且它的做工也很细致，不用担心有一些做工很粗糙，不小心可以容易拉伤双手啊，这些情况在我们的集邮板身上就不会存在，而且它是可以自由组合的，不是说买回去只能五层，只能四层，你可以单独变成两层、三层，哪怕单独一个我变成一个箱子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你单独使用可以的，累加起来它又是一个收纳柜收纳箱了，而且在家里面真的是无处不在，都可以用到它，收纳玩具，收纳你的保健品、零食，让你家里面整个台面上不再是那么凌乱不堪的了，而且如果说有一些水渍您放在卫生间不用担心，四面全都是全密封的，防水防潮的，如果说放在厨房间有一些油渍脏了之后呢，拿个湿抹布一擦又非常的干净和整洁，就像这样的收纳柜啊，就是既有颜值又很实用，放在各个地方都很百搭啊。
0: 对，这款也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就是它是很精致的，然后呢它也是考虑到的你用和不用的时候，用的时候撑开就是一个收纳柜，
1: 对，
0: 也可以当做每一层当做独立箱体来用，不用的时候它本身还可以折叠起来，
1: 是，
0: 你要打扫要轮子移动我们有，你要分配成两个柜子使用我们顶盖五层也配给大家，
1: 对，
0: 这种贴心的考虑东方购这边这个柜子我们推荐给你，非常的有自信，所以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层数的，五层的239元，四层的199元，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集邮版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集邮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我觉得待在这个空间里面就特别的舒服。为什么？空间很宽敞。
1: 对，
0: 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杂物在哪里？放在我们的折叠收纳柜里面。而且本身我觉得我们的家居环境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个收纳柜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装饰。
1: 对，
0: 就你如果看颜值，你不会猜到说这个柜子啊，200多块钱啊，完全就像那种700-800甚至800-900以上的这种视觉效果。
2: 是的，摆在家里面的话呢，是非常大气也非常美观的。而且它是不是说买回去就是一个高高的柜子啊？根据你的需求，你可以说我直接五个一起变成一个大的柜子。我也可以把它拆分成一个2层的，一个3层的，一个当做一个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茶几，或者另外一个放在任何的一个角落都可以的，随意您的需求来做到拆分啊。
0: 对，我们的5层看一下，我这边5层可以拆分为3+2，
2: 对，
0: 或者说你作为2+2，单独这一个作为一个独立的箱体也可以。
2: 对，是。
0: 然后呢，我们5层总共顶盖是配给大家2个。像你如果比如说矮的，我们2和3这个组合，你放在孩子房间，对吧？放玩具，放一些孩子的学习用品。
2: 对。
0: 然后也培养他们从小整理物件的好的这个习惯。
2: 是。
0: 孩子的身高不是很高，我们就可以拆分为2个矮柜。
2: 对。
0: 东西分类也更加的清晰。或者你说我是大人房间，我书房，像晨曦那边我们看一下，分门别类放了很多东西。
2: 哎，您看一下，首先的话呢，例如说我上面给大家放了很多一些家里面有宝宝的奶粉，
0: 家里面如果是那种备孕的准妈妈，
2: 对，
0: 各种各样像尿布呀、奶粉呀，很多的。
2: 关键是你要想想，这么大听装的一罐一罐的这个奶粉啊，平时你普通的抽屉啊放不进去的。它一定要高度够高。今天你看我直接放在里面不成问题，而且你看里面放了不止一罐啊，4-5罐在里面都可以的。
0: 我们的深度很深的，
2: 深度相当深。所以说你在家里面这档一个柜子收纳是非常的方便的。
0: 对，
2: 而且关上去之后磁吸合上了，这个柜门不会说随意就打开了，不会的，你看非常的牢固啊。再看下面，如果宝宝有一些毛绒玩具，我们也可以放在里面。他玩的时候随意拿取，不要再散落在外面，又容易落灰，还特别的脏。放在里面又干净又卫生，他抱啊咬啊你都不用担心了。包括下面也是一样的啊，家里面宝宝的各种的尿不湿也好呀，他的一些用品用具我们都可以放在当中。你看一大包一大包尿不湿在里面都可以放得进去，你这种啊你正常抽屉柜肯定放不下呀。包括您家里面的纸巾，随随便便20-30包放在当中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容量足够大，所以说您看看在家里面真的是不挑任何的居室环境，全部都能用得到。厨房间、卫生间、客厅宝宝的房间，包括您的卧室都可以用上它啊。
0: 我们的5层啊，配货只有最后的17组了。
2: 对，
0: 越是我们平时说买的东西多，对吧？可能说也不要经常出门，或者我们为了省钱买一些大包装的家庭装的东西，我可能像晨曦讲的一次性吃不完，对不对？我可能纸巾囤很多，卷纸囤很多，就是要有一定的空间来存放。
2: 对，
0: 但实际是外面很多我们的渠道不太会容易看到。这种品质的收纳柜才100多和200多，我们也在电商网络渠道给大家搜罗了一下。
2: 哎，您看我在网络渠道给大家搜一搜啊，这个还算是我看到了比较便宜的，也是这样的，像我们差不多的，前面是有可视窗的，打开门的。您看一下价格，349元，还是特价，一个月都卖了40000多套了。但是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才100多、200多，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0: 对的，我们今天4层啊，只要是199元，5层是239元，
2: 对，
0: 5层还单独再配一个顶盖，你可以把它拆分为2个矮柜来使用。可以比如说当床头柜，或者给孩子当做那种比较矮的柜子来用，
2: 是，
0: 它也是可以变化的。而且本身每一个箱体都是可以独立的折叠起来，
2: 对，
0: 不用的时候更加的省空间。所以今天我们最后的6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选择层数，来电话告诉我们，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1: 五分多钟哦，今天这个收纳柜真巧妙，不用的时候五个箱体都可以收纳起来，
2: 对，
1: 小巧紧凑，不怎么占空间，打开以后每一个箱体都是大肚量的，
2: 对，
1: 好多纸巾好多杂物都可以放进去，
3: 没错没错，关键是咱们日常过日子的话呢，家里面一定是有很多的一些生活日用品要囤在家里的，那这个时候没有好的收纳空间放在哪里呀、没有地方去存放它、关键今天容量大还特别的结实、特别的耐用哦、一个成年男士、像我站在上面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是，当场我
3: 现场
1: 做一下，
3: 现场给您展示，这个箱子里面是没有放任何东西的、给您来看一下，就是一个完整的空的箱子啊，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整个人踩上去哦，我是有到140来斤，踩在上面您看到没有，整个箱子框架各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牢固、因为它全部都是 PPS 加上 ABS 的一个材质的，又安全又环保，而且还特别的经久耐用、你上面哪怕放了一些重的物品啊，你都不用担心说啊会垮塌或者有一些脆裂的一些情况产生，
1: 对的、不用的时候折叠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3: 哎，您看收纳起来薄薄一片、我家里面随便一个小的空隙我就把它收纳进去了啊，
1: 对，它的设计是特别巧妙的，
3: 对，
1: 然后呢材质就是主要是ABS 加上这个 PP 的材质，然后我们五层啊再配一个顶盖，
3: 对，
1: 所以今天你如果是买五层的话，可以拆分为两个柜体来使用，
3: 是的，所以说您看看像我们这边摆在家里面、如果说整个五个摆起来非常高、非常大，不占用太大的空间，但是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杂物就可以被它收纳进去哦，又带有四个万向轮、你在家里面随意来进行这个移动、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
1: 每一个面都是封闭的摆
3: 台，
1: 这个是我们的侧面，
3: 对，
1: 侧面从上到下不是单单只有这种横的隔挡、还有你看加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固定的卡扣，
3: 对，
1: 背面我们的背面你看全部也都是全封闭的，
3: 哇，
1: 不是说板材薄少就比较的单薄，
3: 对，
1: 所有它每一个面我们都给你展示清楚，
3: 没错，
1: 是这样的这个质量的这个收纳柜，
3: 是的是的，所以说像这个质量的收纳柜你在外面其实买我们刚才也看到了都要大几百块哦、但今天东方购物给到你的这个价格性价比很高啊，
1: 四层199，五层239元，
3: 对，
1: 再配另外一个顶盖，最后两分多钟留给大家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后的两分多钟啊，我们五层最后只有三组了，甚至还有观众对吧？盘了一下，家里面各个居住空间都要配一个，
1: 对，
0: 厨房放一个，卫生间放一个，
1: 是
0: 书房啊、客厅，越是家里面地方小、东西多的。这样的收纳柜很需要，
1: 没错。但是平时你说我买个大的家具在家里面的话呢，也确实太占地方了，而且移动起来是非常麻烦的。就用这样的一个收纳箱，您看到没有？又防潮，放在卫生间不用担心会打湿，而且承重性又非常的好啊。一个成年人站在上面都是纹丝不动的，非常的扎实。像这样的一个收纳柜也是现在很多居家的一个必备的好商品了。不用的时候收纳起来薄薄一片，用的时候打开又是一个非常大容量的收纳柜或者是收纳箱。四个万向轮配给大家，你想要直接落地或者安装万向轮来进行使用都可以的，根据你的需求还能进行随意的拆分啊。
0: 对，我看这种前开式的双开门的收纳柜，跟没有双开门的价格不一样，带不带滚轮、移动起来方不方便的，对不对？跟那种没有轮子的价格也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包括你能不能够拆分成几个柜子，能不能够独立的每一个箱体可以作为一个收纳的箱子来用，包括配不配顶盖，这些价格都不一样，但都通过我们这个箱子。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全部都有，全部满足你。
1: 是，
0: 而我们价格四层才199，五层才239元，现在都是全面的盲线当中，赶紧抢单来电话，告诉我们您所需要的层数，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这个产品啊，我非常的期待，因为像之前的话，这类产品我在某马上一直看到，也经常买了吃，价格还挺贵的。而今天东方购物，其实我们是出于一家工厂的，给到大家奶酪馒头、杨枝甘露馒头，也叫奶酪贝贝、杨枝甘露贝贝。然后今天的购程超级无敌的划算，小朋友其实马上就要开学了，再过几天，然后下个月也是中秋节。像这个馒头的话，它又好吃又好看，然后也像那个饭后的甜品一样的，六包加六包，每个味道各六包的话是150块钱。今天更加推荐这个购程，九包加上九包，再送大家两包藕粉圆子，两个味道的。所以小邓跟我说今天这个组合更划算，199元是20包带回去。那谢谢小邓和我一起来介绍。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青青姐好。因为我们这个奶酪馒头真的很多都非常喜欢，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
0: 喜欢。
1: 为什么呢？对的，小朋友喜欢一个是它奶香味足，然后的话又好看，对吧？然后大朋友喜欢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用到的一个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吃下去的话，如果您平时喜欢吃蛋挞呀，包括喜欢吃奶香馒头，今天这款产品您真的不要错过。
0: 是的。然后前面我说到我在某马上也下单过的，它是这样子，19.96元一包，是这样子的，300克嘛。然后小邓跟我说，其实我们是可以说吧，是。
1: 对，可以，没关系的。
0: 一个生产线，一个生产线。
1: 对。
0: 然后就是可能渠道不一样，分量不一样。它这个是300克，我们是210克。
1: 对的。但是呢，我们价格今天更实惠。
0: 我们稍微比它少了90克。
1: 对的。
0: 但是价格算下来，我们才9块多一包了呀。
1: 对，但我们都是6只嘛，对吧？
0: 对的。
1: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叫奶酪贝贝，就是奶酪馒头。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先给您看咱们的奶酪贝贝啊。您收到货是这样子的，里面这种奶香馒头，您都可以看得到它的一个造型的。
0: 对的。
1: 另外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料表。
0: 是的。
1: 咱们吃这个东西啊，配料表非常的关键啊。小麦粉、生牛乳、奶油、牛乳、白砂糖、海藻糖、奶酪、黄油、牛乳粉、乳粉、食用猪油、酵母。没有了，
0: 没了，
1: 非常的干净，包括营养成分表。刚刚青青姐也跟我说要关注一下，
0: 我两个都检查过了，因为一般我觉得对
1: 蛋白质6.9克，因为我们加了很多奶制品嘛，对吧？然后在
0: 脂肪
1: 才5.8克，
0: 对的，
1: 其实这个都很低的，而且就非常有营养嘛，对吧？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所以这样的一个馒头的话，就是推荐大家，如果说您吃白馒头或者说吃那种包子、汤包，
0: 不一样，
1: 吃的想换换口味了，您真的可以试一下。
0: 对的，对的。然后我们不是两个味道嘛，一个加了奶酪的话，它蛋白质含量会高一点，然后脂肪含量是7.几，其实也还可以的。如果是你买我们这个当中的杨枝甘露贝贝的话呢，它的蛋白质是4.7，脂肪含量竟然只有1.9啊，那跟我平常吃的那个白馒头就是一样的，这个脂肪极低。才1.9，那么不一样的是呢，口感会不一样了。然后其实早上的话，我们一般电蒸锅或者明火上面蒸鸡蛋、蒸这个馒头一起蒸一下，小朋友喜欢，大人也喜欢。
1: 对的。
0: 关键就是再过2天就马上开学了呀。
1: 是呀。
0: 你别说，这个蒸出来一个好大一个。
1: 对，你蒸出来之后，小朋友一看，家里面怎么什么时候有这种馒头了，
0: 对吧？
1: 您可以跟他说了呀。
0: 因为阿拉大人啊，其实不挑剔，对吧？白馒头、面包了，什么都吃。
1: 对。
0: 但是小孩子，你给他煮个山东大馒头，他吃了2次之后。
1: 流心的，流心的，你看，流心的，里面这个是咱们类似于蛋挞的那种干奶酪的那种夹心，然后外面是奶香馒头的那种做法，非常软啊。你看这馒头很软，很暄软，轻轻一撕，撕开你看到里面这种孔洞，然后包括这种流心的质感，吃到嘴巴里面全部都是奶香味儿。我们有四重乳制品加到里面，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是。
1: 你吃的干净的同时，你又吃的非常的香。
0: 是的。
1: 然后另外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杨枝甘露的。
0: 它这个形式蛮有意思的啊，它就是当中是这种奶酪馅，然后外面是这种白馒头。
1: 其实就是学的那种蛋挞的一个做法。你看，像我们这个杨枝甘露的这个馒头，大家看外面的这个黄色的，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我们这个是用南瓜泥，用南瓜泥去和的这个面，里面。添加的是杨枝甘露的果酱，
0: 好吃的。
1: 这个果酱是什么？你看流心的，果酱是加的那个芒果、椰果这样的，果香味非常的足，而且外边的这一层用南瓜泥和的面，你看也是非常的暄软。这样的馒头我觉得换换口味吃真的非常的好，酸酸甜甜的，小朋友啊、老人家其实都非常喜欢吃。
0: 是的，就你餐桌上可能
1: 尝一下、
0: 面包啊，
1: 我还挺喜欢吃的
0: 各种各样的馒头啊，馒头我们上海人们一般。肉馒头、菜馒头、豆沙馒头、白馒头，根本你总归是要一直换着花样吃一吃的。我来尝一下这个杨枝甘露。
1: 如果您平时喜欢，
0: 这个很特别。
1: 包括家里面的小朋友喜欢点奶茶，这点那种什么小糖水，
2: 会点那个杨枝甘露，我昨天晚上还喝了一大杯那种杨枝甘露的椰果酱，
0: 二十块钱，
2: 椰果奶茶是20几块钱，就是加了这种果酱嘛，然后给你加那种奶茶进去。
0: 关键它蒸出来啊，很好看，就一个一个像这种甜品屋出来的。
1: 对的，
0: 比如说下个月中秋节聚会的时候，我给他看一个完整的，你完全可以当做一个这种，你看是不是？当做一个饭后的甜品端上餐桌。当做一个餐后的点心，
1: 为啥我们给它取名叫贝贝？
0: 又是点心，又是
1: 一个可爱的名字。
0: 甜
1: 点，那你看每个都是这样，
0: 对，每个都很好看。
1: 我其实对它的这个这个外边包的这层馒头皮啊，我觉得我还挺
0: 喜欢，
1: 因为它真的很软，
0: 你看
1: 很软和的这种。
0: 对。
1: 然后你不用担心说你咬不动或者怎么样，对吧？这种馒头皮嚼个半天，嚼的到最后腮帮子都疼了。但这种的话，我觉得一口咬下去它就暄软，然后带着奶香味
0: 儿。是的，而且两个味道都有，尤其这个是不是当做个小甜品？像我们的话配上咖啡，小朋友配点这个牛奶。下个月中秋节和十一离得很近，这个当做一个点心甜品不要太赞，算下来一包里面六只才9块多。
1: 是的，
0: 两个味道都好吃。哎，
1: 今天价格都非常的实惠，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的话，199块钱能带回去的有20包单品啊。
0: 对的，是的，各9包。
1: 对的，
0: 对吧？我们的奶酪馒头9包，杨枝甘露馒头9包，18包。然后今天因为是我们丝厨故事周年庆，所以这个月的话买东西特别划算，还送了2包这个嘞。
1: 这个是藕粉圆子，
0: 对的，
1: 也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都是用纯藕粉去裹着那个馅料，一遍一遍的给它烫出来的。
0: 是的，
1: 都是用的古法的工艺，而且是宝应的莲藕，都是那个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我们都写在那个商品的标签上的。价值16块钱一包，
0: 对，
1: 2包就是价值32块钱
0: 了。
1: 今天都是送给您的，
0: 是的，
1: 也是希望大家如果尝试了觉得还不错，可以去东方购物的商城上购买，支持我们一下。
0: 对的，对的，而且也是很应节气的嘛，下个月的那个中秋节，团团圆圆，一个咸的，一个甜的，你煮好上来，对吧？大家众口难调的情况下，咸的甜的都有了。
1: 哦，这个奶香。
0: 然后我们这个馒头也是圆圆的，也很团圆的感觉。
1: 说话间，我一个馒头就吃完了，因为里面的这个奶香味真的吃到嘴巴里面非常的舒服，它又不腻。然后，如果您平时喜欢吃蛋挞的，这个夹心就是蛋挞的那种馅心，你可以把这个馒头外面烤一烤也可以的。整个吃下来口感非常非常
0: 对的，而且杨枝甘露的这一款的话，脂肪才1.9啊，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无论作为早饭，作为你宵夜饿了也可以，对吧？下午茶，因为它是不需要解冻的，直接馒头嘛拿出来蒸一下就可以了。尤其家里像我是用电蒸锅的，更方便了。我会电蒸锅就是煮这个馒头，旁边放玉米放鸡蛋，一顿营养的早餐就有了。再说一下今天这个价格。199，9包奶酪馒头，9包杨枝甘露馒头，再送2包藕粉圆子，平均到每一包的话，9块多，10块钱都不到。
1: 对的，当然我们也有个小组合，150块钱是6+6。如果说您没尝试过这个新这样的一个馒头的形式，您可以买一个套回去尝一下，
0: 可以的，
1: 但是性价比肯定还是大组合更划算。
0: 对的，在这个基础上，12包150，再加多少钱？再加49，
1: 对，
0: 再加49。等于12，
1: 多了8包，
0: 多了8包，反正大家任意选择。这个多8包呢，划算一点。然后你也可以给那个什么家人啊、朋友啊分享一下。而且这两款的话，他们的甜度都挺低的，你不用担心说啊，白馒头嘛没有糖很健康，你这个会不会就是什么加了奶酪啊、杨枝甘露？我觉得它的甜度是相对比较偏低一点的。
1: 对的，
0: 尤其奶酪馒头的甜度低一点，杨枝甘露的那个中间的那个流心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甜。大部分还是可以说是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健康的追求的，然后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
1: 而且配料表都非常干净，
0: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保质期12个月。对的，
0: 对的，这是我们现代人非常喜欢的一点了。然后清蒸，对吧？蒸一下或者空气炸锅
1: 烤一烤，
0: 可以的，
1: 烤成蛋挞的那种，外面是焦的，然后里面是流心的那种口感也可以。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的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啊，边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0: 们今天很多人说，哎呦，大组合是划算的，但大组合不是一共有20包嘛，是8包馒头和2包的藕粉丸子，完全可以家人分享。我不知道家里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阿拉黄宇娥，就是兄弟姐妹之间，就我们上一代的兄弟姐妹之间，他们拿到了好东西，骑一个小毛驴，电瓶车，住的相对没有那么远嘛。然后差不多10几20分钟
1: 送一送，尝一尝，
0: 就送过来蒸了、有的时候肉啊鸡啊鸭啊什么，像这种东西你可能你也可以这样子，你拿到的收到的那一天给你的兄弟姐妹去送一下，给你的儿子女儿去送一下，
1: 对，
0: 那么冰箱不是大家一分就放得下了呀，
1: 对的。
0: 还有呢，你可以把包装袋是可以拆掉的，
1: 哎，是的。
0: 里面的这个馒头呢，你把那个保鲜袋塞一塞，
1: 哎，
0: 放在冰箱。
1: 因为这个是冷冻的产品嘛，其实我们
0: 是
1: 脱盒，
0: 哎，
1: 我们是脱盒做的大。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运输跟储存的过程中，我们要保护它。但送到您手上，我觉得您如果反正也马上要吃的，而且放在冰箱冷冻没关系的，
0: 不要拆包装，
1: 去
0: 塞一塞。如果像我们家还有个冰柜，根本还能放。如果你家没有的话，对吧？你实在不行，你就把包装袋扔了，
1: 脱盒给拆掉去，然后把这个馒头单独拿食品保鲜袋装好，扎好之后放到冷冻里面去也可以的。
0: 嗯，
1: 为什么推荐您买这个产品呢？因为这个产品的话，第一个咱们可以改善一下口味，就是天天吃那种肉包子、馒头或者白馒头、葱油饼啊、葱油拌面这种东西，其实咱们要换一换口味，对吧？
0: 对的，
1: 因为不然天天吃这个有点单调。第二个，我们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不管是奶酪馒头还是杨枝甘露馒头，加了那种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嘛，我们都没有，对吧？我们都是用到的奶制品，
0: 是
1: 包括颜色都是用南瓜泥来和面给它上上去的，
0: 对的，
1: 吃的非常干净，
0: 对的。
1: 然后第三个，哎，口感非常的好，
0: 是的。软软的，对吧？然后我们是这种暄软的。再者的话，我更看重它的蛋白质和这个脂肪含量。
1: 这是你会关注的。因为
0: 对对对，奶酪的话，很多会担心，哎呦，不要搁你凉萝卜，还行，它的脂肪只有7.7，加起来是7.7。但你知道吗？7.7的话，远低于一包什么薯片啊，你的吃的这种零食。
1: 对的。
0: 如果你吃的是羊

0: 顿其实也蛮喜欢吃那种白馒头的，那么长得跟这个不是不一样吗？小朋友看到这个刚一般般，觉得啊，你天天给我偶尔也能吃，但你天天给他吃，他一定是
1: 天天吃白馒头也不乐意，
0: 那不乐意的肯定不乐意，不要天天了，我儿子你给他连吃两顿，第三顿
1: 就不吃了
0: 。那么你这个变换了一个造型，然后做得更加的软了，对吧？更加符合我们的需求。那对于像我来说的话，我也喜欢偶尔要换一下的。
1: 对的，
0: 对
1: 吧？不能天天吃得很单调嘛，
0: 对吧？
1: 尤其小朋友的话，他可能还有一些会挑食的，对吧？
0: 这个包括下午就是放学回来还没有开饭的时候，中间这一个小时的时候有点饿，
1: 垫肚子，
0: 其实也能够垫的，你给它蒸个一个就可以了。哎，
1: 对的，我觉得这个，而且它分量的话就是一个小小的，你吃了也不会撑，不会饱，对吧？
0: 对。
1: 然后吃下去的话又干净，又不会有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的，我们现在就是讲究要吃的干净卫生，然后我们今天性价比也打足了。某马上面6只300克的是19.9元，将近20元。
1: 对的，
0: 我们6只是210克。你买大组合算到每一盒才9块多，
1: 对的。
0: 当然我们也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12盒，每个味道6盒。因为可能很多人说我就是人口少，我就是要买少一点尝一尝，
1: 或者说我没尝过，我买一套小组合尝尝鲜也可以的。
0: 对，所以我们小组合大组合大家各取所需。
1: 是的，
0: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好吃哦。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个是奶酪杯杯，哎，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哎，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哎，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哎，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哎，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1: 哦，针对于年纪大的，尤其是牙口不好的，这个它做的软软的，然后抿一抿就融化
2: 的
1: 感觉，
2: 对
1: 的，很软。
2: 我感觉在手上就是类似于那种什么棉花的那种，没到那么软，但是就形容一下嘛，就感觉捏了一朵云在手上
1: 那
2: 种感觉。
1: 是的，像我们家今天早上不是还有那个生煎馒头吧？农表岗那个底还是硬硬的嘞。
2: 是，
1: 当然是换着吃啊，也可以吃换着吃。我们这个是好吃的。奶酪贝贝什么意思？就是馒头，奶酪馒头，一个是杨枝甘露馒头，我们是这个两个味道。
2: 就其实是里面的一个心跟皮是不一样的。
1: 像
2: 奶酪贝贝的话，就奶酪馒头中间就是咱们做蛋挞的那个心嘛，对吧？也是用的那种黄油啊、牛乳啊、奶酪来做到的，外边的皮是用牛奶。去裹的，
1: 我拆给大家看看吧，要
2: 哎可以
1: 好，
2: 但我手上的这个就是杨枝甘露的馒头，里面就是杨枝甘露的果酱，就是芒果加椰果的一个酱料，
1: 对，
2: 然后外边的这个黄色的，我们没有加什么色素，我们都是用南瓜泥去和面的，所以两个配料表都非常非常
1: 的
2: 干净。
1: 那它你看冷冻还没蒸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我也拆
1: 的，好的好的，哎
2: 你看，哎
1: 来看看，那是这个样子的，它就像一个小杯子，哎，很可爱的一个小杯子，是用馒头做的，馒头做了一个小杯子，然后中间这里一个放了奶酪，这个中间放了杨枝甘露，
2: 对的，你看还看得到芒果的那种果酱
1: 的
2: 那种
1: 滴滴的甜度，
2: 对的，
1: 好玩不啦？像个小杯子一样，
2: 对的，
1: 馒头做成这样形状，
2: 对的，这个是用南瓜泥和面，这个是用牛奶呀、乳制品去和面，所以两个配料表都非常
1: 非
2: 常的干
1: 净，
2: 对的，
1: 脂肪含量又低，蛋白质含量又高，这么一盒六个人，你说下个月是不是中秋节过节的时候这么一蒸一弄，好看得不得了。
2: 我跟你说真的，如果家里面你一到过节，家里面小朋友还多，这个一上桌，我跟你说小朋友就抢着吃。
1: 是的，而且他不是说馒头是只能做早饭的，我们这个的话我一直说了，它变成一个
2: 下午茶，
1: 下午茶，
2: 对，
1: 大聚餐饭后的一个甜品都可以。
2: 哦，
1: 做了一个烤的，
2: 对，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烤的也很甜品的感觉。
2: 因为平时大家
1: 真的配黑咖，配上
2: 你
1: 的那个
2: 功夫
1: 茶，哎，做茶点也很赞，烫不烫？
2: 对，
1: 绿茶，很多人爱喝绿茶配这个茶点。
2: 咱们可能还要去买蛋挞，一个蛋挞还七八块钱，还挺贵的，
1: 贵
2: 对吧？但你看，是咱们这种中式的奶酪蛋挞，
1: 好好哦，
2: 对吧？
1: 试试看呢。
2: 哎，你这个是杨枝甘露的，我这个是那个。
1: 你这是奶酪，我还以为都是一个味道，因为都变成黄色，奶酪白色都可以。
2: 看到没？是不是蛋挞的那个心嘛？对吧？你看。但是它外边的这个皮，咱们就是用到的馒头去做到的，很干净啊。
1: 是的，
2: 你可能平时吃蛋挞还担心它会多加一些糖啊，加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
1: 蛋挞的那个
2: 含糖量很高，
1: 热量很高。
2: 我不吃，我就是每次一吃我牙疼。
1: 是吧？我也倒也不太吃。
2: 对的。
1: 而我们今天这个算下的话，哎，你这么算嘛？我们刚才算到9块多少钱一盒？就算它十
2: 块
1: 好
2: 了。
1: 你就算它10块除以6，1块多一个。
2: 对。而且
1: 才1块多一个，
2: 吃的还很干净。像这个外皮啊，你给它烤一烤。它跟里面的这个口感它是不一样的，外焦里面是软的，然后是松软的那种，
1: 对的，是的，
2: 非常的香，
1: 好吃极了，就是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就甜甜的，但是呢也不会太甜，
2: 就很新奇的一个味道，对吧？
1: 哎，对的对的，
2: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哪怕是做中式的那种面点，我们要不就是加肉，
1: 对，
2: 肉馅的多一点，对吧？咱们做可能在做甜点的时候会加一点果酱，
1: 对的，
2: 但你说馒头搭配这种果酱，我真挺少见的，但它能做得很好吃，
1: 蛮西式的这种感觉的，就给家里的餐桌上面变换一种新奇的，
2: 是的，
1: 没有吃过的一个味道。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划算，尤其如果是你买今天199套餐的话，各酒包，奶酪味道的酒包，杨枝甘露的酒包，特别是今天加赠了2包这个这个
2: 原则。
1: 哎，你之前加赠过吗？这个原则
2: 没有啊，
1: 没有啊，
2: 之前就是9加9的组合，199块钱。为什么加赠？因为这个月是我们丝竹故事3周年
1: 庆，
2: 对的，
1: 是的，
2: 加赠，
1: 是的，这一包价值16块钱，我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那个官网上有卖的，
2: 官方购物的商城上是有卖的，
1: 3包是48，对吧？然后一包就是16块钱，我们给大家送出2包，哎，这2包就要价值32，而且贴心的给你，就是不也味道不随机啊，就是确定这两个味道，
2: 确定， 一个黑芝麻味，一个荠菜肉馅味，
1: 一个甜的，一个咸的，
2: 对的、嗯，这两个也是希望大家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的话，一家团团圆圆，
1: 团团圆圆
2: 这样的寓意。
1: 我们今天所有的馒头、丸子都是圆的，很可爱
2: 的
1: 团圆的，
2: 今天都是团圆的，
1: 很应节。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非吃是老放心，老放心。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17分钟的时间，这款产品真的是我们私处故事最近强烈推荐的，特别好的，叫奶酪馒头啊。然后呢，分一个是奶酪味道的，一个是杨枝甘露味道的，你也可以叫它什么奶酪贝贝。
1: 小朋友听的，我们给它取的名字，我们觉得可爱一点，因为它造型也可爱，
0: 对，
1: 而且它的一个吃法也是比较吸引的嘛，对吧？其实咱们以前吃面点的，要不就是白馒头，要不就是加点肉做成包子。但是类似于西式的这种蛋挞的一个做法，里面夹着这种流心的夹心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0: 嗯，是的，而且今天买大组合呢，就是价格更划算哦。但是你按照自己的冰箱，因为我前面也在想，就是冰箱如果放不下的情况下，你是可以买这个150块钱。
1: 150块钱是6+6的一个组合。如果说您家冰箱放得下，或者说你就按照我们刚刚推荐的，给家人分一分，或者说您收到手之后把它的托盒给就是丢掉去嘛，咱们就把那个里面的东西用那个保鲜袋装好，就放到冷冻保存的话，你也可以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性价比真的很高。今天给到大家的话是9包奶酪馒头加9包杨枝甘露馒头，周年庆，私处故事的周年庆，再额外送您2包价值32的这个藕粉圆子，所以今天大组合的性价比是非常好的。
0: 是的，尤其几家人分一下特别的合适啊。像那个像我们家三家人家了呀，我对吧，公公婆婆妈妈这里就各自一分就分掉了，
1: 是
0: 你20除以3嘛，3000，就每家分6包左右，6包，6-7包。
1: 像这种新奇的或者新颖的这种点心或者说这种面点的话，我觉得大家分享一下挺好的，因为我们李老师他妈妈就很喜欢发一些视频在网上嘛，然后他就上一次就分享了这个东西，就很多亲戚朋友跟他点赞，然后说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说能不能给他分享一下链接，他也去试一下，因为这个做出来的话就很可爱，就是你放在餐桌上的话，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他没见过，你基本上都会去吃一下，吃下来之后发现奶香味又足，然后杨枝甘露的口味又是年轻人都喜欢的这种口味的话，
0: 对的，
1: 大家都会去抢着去吃它。
0: 是的，它就跟我们传统的馒头有点不一样了，加入了新鲜的血液，然后呢奶香更加的浓郁，更加的绵软，
1: 是
0: 配上早餐的牛奶、豆浆、咖啡、果汁，非常合适。
1: 我觉得配咖啡是个很好的选择。
0: 因为我每天要喝咖啡的，像我妈妈也是每天咖啡2杯，我们雷打不动，对吧？
1: 是。而且的话，你之前
0: 茶配茶也不错。
1: 配茶也可以，因为你之前配黑咖啡的话，你可能是用一些饼干，也是加糖的那种饼干去配，但是这个的话，因为它里面本身就加用奶制品去做到的。所以我觉得配黑咖啡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还有包括啊，其实有的时候人在吃的不太消化，或者我最近肠胃不太舒服，你吃些这种软软的，我们说起来是不要吃太硬的，
1: 是
0: 易于消化的，对吧？这个我们从小的一个生活经验嘛，我个肠好像消化胃动力差。你看这种软软的东西你吃了就很舒服。
1: 对的，你包括到我们这个杨枝甘露的馒头，它外边的这个颜色我们也不是用什么香精色素去给它弄上去的，我们是用南瓜泥去和面给它做到的一个天然的这种黄色，对吧？然后里面的那个杨枝甘露的酱是加了芒果跟椰果的，对吧？也是非常酸酸甜甜的一种口感，所以整个这个产品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
0: 我也喜欢，
1: 不管是蒸还是这样空气炸锅烤一烤，做法不一样，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0: 我下节目也要抢一套。我刚刚在跟小邓说，正好我要感谢我家的一个亲戚嘛。然后我最近一直在盘有什么，我跟他说，我说我那个要给你寄套东西。然后他，但是他我阿姨对这个生活要求质量还蛮高的，我就一直在想，就是如果这种防腐剂多的东西是第一不能给他的，第二他对东西很挑剔。今天这个我看中了，今天这个我绝对看中了，我想这个送给他，他一定喜欢。
1: 对的，
0: 发一套过去，然后可以让他跟他的女儿啊，跟就分享一下嘛。
1: 对，咱们也尝一下这种就是说新式的这种点心嘛，对吧？
0: 对的。
1: 其实我们就是类似于蛋挞的一个做法，只不过蛋挞外面是用蛋液去做到的那种外皮，我们是用中式的这种奶香馒头的一个做法去做到的，所以口感的话，我觉得也比较贴近咱们中国人的一个吃口。
0: 对的。然后今天买大组合的话呢，在小组合的基础上，只要再加49块钱，多拿了8包的东西，等于是多拿了6包的馒头和那个2包的丸子，我们的藕粉小丸子。
1: 这个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就是它是用古法的工艺去做到的，苏州的一道特色菜，就是那个馅料啊。
0: 对的，
1: 馅料，然后裹一层那个藕粉，然后烫一层开水，然后如此反复多次之后，把这个纯藕粉给烫上去，它蒸出来是晶莹剔透，或者煮出来它是晶莹剔透，口感 Q 弹的。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糯米的圆子的话，您觉得可能吃的有点不消化或者怎么样的话，您可以试一下这个，
0: 也都是很特别的。
1: 对，这个就没有那种负担啊，当然
0: 是的，
1: 所有的纯藕粉的一个原料，我们也是选自和藕之乡的江苏宝应，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认证的这么一个宝应莲藕做到的纯藕粉。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12分钟的时间，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下单呢，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老杯杯，哎，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上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哎，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哎，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哎，又暖足，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没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1: 我已经心急的打开手机要抢单了。
2: 他还在问我有没有员工福利，我说有的，员工咱们有个。
1: 我不能说折扣，不能告诉大家。
2: 对的，
1: 对我们根本我们是员工，我们肯定再要打个折扣，已经要下单了。
2: 也没有多少了，但是
1: 对，因为本身单价低嘛，折扣不多的。但是我就想说呢。地址先遮一下，准备下单，准备下单。因为呢，我刚才跟他说的，我就是这次跟家人去云南旅游，然后我小阿姨就一路很热情，给我儿子买了好多东西，跟我就一直想着回来要感谢他。但是爷爷帮我讲，哎呀，就是我因为了解他嘛，蛮挑剔的。
2: 对吃的东西尤其。
1: 真儿子，他很挑剔，很上海女人，你知道有多精致？就包里面掏出那个盒子，自己装好的话梅，帮我讲这个话梅认准南京路，对吧？撒拼也滴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我知道他很挑剔，所以今天。晓得你这套产品入我的法眼了，我相信他应该也会喜欢的。
2: 对，因为我们刚刚还在说，我们这个产品其实做的非常的用心，就不管是从它的一个配料选料，
1: 对，
2: 到我们的
1: 一个小细节、
2: 一个小细节，
1: 他
2: 刚刚青青姐一拆开，他说
1: 这个小细节，
2: 每一盒里面他都还送了
1: 六张这个纸
2: 这样的小纸，
1: 那么你去蒸的时候怎么用呢？对吧？每个下面放一个
2: ，这
1: 样不会跟你的碗搭在一起。就当你洗碗的时候很方便，因为大家有这个经验，有人光不是蒸馒头吗？
2: 是，它会粘那个锅底，
1: 粘在
2: 对，
1: 粘在盘子或者是碗上。所以我们这个好贴心，
2: 我们这种小细节，对吧？包括其实你看，我们托盒是做的非常大的，
1: 为什么？因为我们上海人海派这个精致，
2: 在运输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些什么那种损伤或者怎么样。但是您收到货之后，您其实可以说，如果自己吃的话，这个托盒可以丢掉，咱们就用保鲜袋装好，放到冰箱里面，也不会太占您冰箱的空间，对吧？关键是咱们产品要好，对吧？每一个这样的馒头，我们都用到四重的乳制品去做到，乳粉、奶油、
1: 奶
2: 酪，然后包括那种黄油，对吧？
1: 小麦粉。生牛乳奶油牛乳对吧，然后一点糖海藻糖奶酪好了黄油
2: 乳粉
1: 食用猪油淀粉酵母
2: 没有了配料非常的干净没有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这种东西包括到我们的杨枝甘露的馒头也是一样
1: 对的带来看一个
2: 它蒸出来就是这么的
1: 是的
2: 香
1: 对
2: 然后的话吃起来也放心
1: 是的
2: 对吧
1: 它这个馒头的形式做的像一个小杯子
2: 我都不敢用夹子去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刚刚用夹子我发现夹子刚刚碰上去它这个皮就软的就有点破了因为它真的很软你看捏一捏然后里面是流心的这种质感
1: 是
2: 咱们说牙口不好或者说你那种说怕吃的硬的东西
1: 真的
2: 你肠胃也不舒服的那种你可以
1: 试一下、这个、因为我们东方现在银发的观众很多
2: 对吧
1: 我真的觉得现在对于年纪大的消化的能力
2: 我给你
1: 胃口的
2: 干净的
1: 好的胃口的这个能力对吧都会比较差牙口也不行
2: 然后包括到我们这个杨枝甘露的
1: 你看它里面你看这
2: 层果酱
1: 对吧
2: 哎呦，你看这个果酱我给你放到一起对比一下你看这个果酱它都要快流出来你看流出来了看到没有就流心的这种质感但它是酸酸甜甜的那种杨枝甘露的果酱
1: 所以两个味道
2: 就是芒果加椰果
1: 都很好吃
2: 对的外边这层皮是用南瓜泥和面所以整个口感是综合的非常好一点点酸酸甜甜的味道又能开胃又可以当点心吃
1: 是的
2: 关键吃的还放心今天吃的还实惠
1: 而且看着还很精致我们刚才算过来如果你买大组合10块钱不到一包除以六每一个才1块多
2: 对的
1: 对吧
2: 你真的吃的很精致你像你如果去外面咱们说不是说去对比啊就是说如果说你喜欢吃蛋挞对吧
1: 对
2: 然后你去买一个蛋挞可能8-9块钱对吧当然我们这个外边是用的奶香馒头去做的不是用蛋液去做到的嘛所以这一整个你烤一烤出来差不多的一个口感包括味道但是咱们花的一个成本也更低咱们吃的还更干净对吧
1: 对的而且我蛮喜欢这个味道的因为它里面我看中就是它和面那个黄色释放的那个南瓜粉哎这个就是五谷杂粮的
2: 这个酱都流出来我给你接着
1: 对吧很多东北啊山东那边做馒头不是会用什么南瓜啦什么什么调味道的嘛调颜色
2: 对就其实我平时很喜欢吃的一个馒头就是南瓜馒头
1: 我喜欢的呀
2: 就南瓜馒头
1: 哎你别说这个金黄色还有金九银十那个丰收的节日这个颜色还很
2: 也很应景
1: 对
2: 吧咱们今天吃到的都是这种圆圆的对吧包括到我们的园子也是马上咱们中秋佳节嘛对吧
1: 对
2: 家里面的桌子上、
1: 哎、
2: 然后多个两个这样的一个不同 的您可能平时还很少吃到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嘛 对吧 我觉得寓意也非常的好。
1: 是的，它是用藕粉和面的嘛？
2: 没有，它不是和面的、哦、
1: 纯藕粉，纯藕。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没有糯米粉了，用藕粉来做那个外面。
2: 用纯藕粉就是里面的馅料。裹一层藕粉，然后烫一层开水，裹一层烫一层，如此反复多次的一个古法的工艺，做起来非常复杂。它是江苏的苏州的一道特色菜。
1: 是的，
2: 这个的话，你甜的可以做甜品，咸的你可以煮一煮，煮出来。
1: 是。
2: 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糯米的，怕不消化，
1: 这个也很符合我们上海的味道。这两个，
2: 哎，
1: 我昨天去吃上海菜，最后不是上了爱吃的那个春卷嘛？一个就是咸味的，一个就是豆沙味的。
2: 对的，
1: 对吧？这个就是正好一个黑芝麻味的，一个荠菜味的，符合我们的
2: 选择。每一包单价是价值16块钱，今天两包价值32，我们是送给您的啊。
1: 是的，
2: 这个您在东方购物的商城上也可以买得到。如果您尝试了觉得还不错，想单独购买的话，也可以去东方购物的商城搜索藕粉圆子，
1: 是的，
2: 就可以搜得到。
1: 48块钱是3包，每一包是16，那我们送给大家2包，等于送了32块的福利给大家。
2: 对的，之前的话大组合就是9加9嘛，今天是这两袋是额外送给您的，性价比的话还是大组合划算。当然，如果说您说冰箱实在放不下或者什么原因的话，我建议您也可以说订个小组合尝尝鲜，咱们尝尝味道，对吧？
1: 是的，今天是大组合是199元，总共是20包，9包我们的奶酪馒头，9包我们的杨枝甘露馒头，再送2袋的藕粉圆子，数字也是蛮好听的，20包。
2: 对的，
1: 这也是只有在周年庆，今天我们是周年庆才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赠品哦。刘世坚给大家下单了，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边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0: 还有三分钟左右，直播就要结束了啊！第一，马上就是九月份的开学季要到了，然后在9月25号呢，又是我们的中秋节，接下来又是11的小长假，在家里吃吃喝喝，早餐变换着吃，而且我们这个馒头啊，它不但是可以作为早饭，你中午的时候可以蒸一个，对吧？
1: 包括下午茶
0: 的时候，茶点。啊、哦，晚上的如果晚上真的饿了，宵夜它是软的嘛，也不是那种油炸的硬的，你那个直接蒸就可以了。
1: 对的，包括家里面有空气炸锅的，有烤箱的，
0: 哎也可以，
1: 咱们烤一烤，炸一炸也可以。烤出来的话，它就是外边是焦的脆的那种，然后里面是带流心的那种蛋挞的口感，对吧？然后如果你说愿意去蒸的话，用个电蒸锅给它定好时，你早上起来的话，你自己去忙活自己的，它就蒸好了。
0: 对的。而且我们算下来也就1块多一个，2块钱不到，就你不用说啊、哦，这个是不是比我们普通去买个馒头要贵啊？你想白馒头可能差不多，多少钱？也是1块左右吧。
1: 对的。
0: 嗯，然后我们今天算下来也就1块多，但我们不一样的是加了奶酪。
1: 我们都是用
0: 加了杨枝甘露，对，四重的乳制。
1: 嗯。你想啊，包括这种乳粉呀、奶油啊、称奶酪这些啊，其实价格它是比较高的，对吧？但我们价格还能做到这么低，而且的话，这一款产品的话，在某马里面是卖得非常好的。因为很多的年轻人就是图它的这个第一个吃口很好，第二个它很新鲜，没见过这样的一个，然后买回去之后，哎，发现这个东西真不错，然后就一直复购，所以这也是我们当时去开发这个产品的时候做的一些调研。
0: 是的，所以呢，它更加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个追求了。
1: 对的，
0: 更软，更香，
1: 干净，
0: 配料非常的干净，小细节做得很好。每一个那个馒头，它还给你一个就是垫着的那个蒸的时候垫着的那个对蒸笼纸，
1: 细节都。注意到的，
0: 对的，造型又可爱，啊，东西又好吃，
1: 价格还实惠。
0: 价格今天更划算的是，因为我们四处故事周年庆3岁生日，所以我们特别加赠了2包藕粉丸子，数字上呢正好凑成了20。
1: 对的，
0: 挺好的，
1: 非常，它基本上都是圆的嘛。
0: 两家人分享的时候，正好是你拿10包，我拿10包，这样子算，对吧？
1: 换着吃嘛，对吧？而且你看，都是圆圆的，跟一个元宝一样的，包括藕粉圆子都是团圆圆的。
0: 对，因为接下来正好就是中秋佳节啊，所以这个一定要订购一套尝试一下。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大家好，我是跟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其实呢，在家里面啊，大家都非常注意自己的饮食健康，有的买了有机的蔬菜，有的买了高端的有机的大米，用的锅也非常的注重啊，像什么泰锅呀，各种各样的好的锅呀，家里面是层出不穷。到了最后临了临了了，您家里面的煮饭的那个锅用的是什么电饭煲呢？如果还在用老式的涂层电饭煲的话，关注到本档节目来自于夏普的零涂层真泰电饭煲给到大家，而且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夏普的郭总，跟大家打招呼啊。
1: 维嘉好，所有东方锅会员大家好。我们说真的是十几年前我们在用不粘锅，
0: 对，
1: 十年前我们在用不锈钢锅，但今时今日真的是到了全民的真泰时代了，
0: 真的是这样了。来给大家看看在家里面这样的锅的内胆看到的
1: 有涂层的，
0: 对不对？
1: 铝的。
0: 先看这种，你看
1: 是
0: 里面的锅底已经千疮百孔，有各种各样的刮花，不用说，这在这里
1: 有皲裂
0: 了，全部都开了，
1: 铝都露出来了。
0: 来，再看看这个，这个你看，
1: 哦呦，
0: 这个就更夸张了，
1: 纯铝做的。
0: 因为我说句实话，它整个的锅子的内胆，它不可能用了给你不锈钢。
1: 不可能的，
0: 说实话，用不锈钢这个成本就上去了。
1: 是的，
0: 也不可能卖你399、499、599的。
1: 是的，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其实啊，第一，涂层掉落了，被谁吃掉了？
1: 自己、
0: 你自己做的饭你被谁吃掉了？
1: 对的，家里
0: 就算这个涂层是干净的，来，剩下里面是什么？铝，
1: 铝。
0: 现在都知道不能用钢种锅，
1: 不能用纯铝的，
0: 不能用铝的锅来炒菜，
1: 不能直接和食物接触。
0: 那你现在最后临了临了煮的饭里面那个水一直在跟铝接触反应。
1: 是的，
0: 你自己去想想看，这个是个什么后果？
1: 对，
0: 对吧？而且关键的是，现在你自己都不用铝锅了，你现在给全家人、给小朋友吃的饭里面，如果说这个东西涂层坏掉了，
1: 对，
0: 有没有可能铝元素通过水跟你的米饭发生反应，
1: 是，
0: 然后吃到肚子里？
1: 而且还有，当你这个涂层脱落以后，它的加热会不均匀，你的饭会发生什么？糊锅、扒锅、饭烧焦掉。
0: 对的，
1: 这个就发现，哟，这个电饭煲需要丢掉了。核心在哪里？就在胆本身。
0: 对。那么接下来就有个问题了，那很多人说，那我用什么？用不锈钢的可不可以？不锈钢当中也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微量的铬呀、铅呐，一些重金属，
1: 容易被腐蚀，
0: 容易被腐蚀，
1: 不能隔夜的。
0: 那我们今天有个好处，你看，来，这一款夏普的真泰零涂层电饭不锅啊，请注意，
1: 对，
0: 它这一面还是不锈钢，咱有一说一，不可能纯钛的，一整个内胆锅全部纯钛。我说句实话，不用999。前面加两个一，11999块钱，你都未必买得到。
1: 真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做到是什么？里面一层纯钛的钢板，
1: 对，
0: 通过高温注压一体成型，跟米饭所有接触的地方全部都是钛板，让大家放心，
1: 纯钛板。
0: 我们故意在这里划了两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1: 对的，
0: 故意划了两道，
1: 对，
0: 告诉大家，即使在这里被划破了两道，里面还是这个菜，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钛板不是涂层这么薄，
1: 哎，
0: 它是厚的钛板，所以即使被划伤了，它仍然是钛，
1: 是，
0: 所以用它来蒸饭，
1: 对，
0: 用它来煮饭，永远是钛跟米饭发生作用，
1: 可以用一辈子。那市面上有两种钛，一种叫什么？叫熔喷钛，它打在擦边球，就是它把钛和涂层喷在上面，它也是一种涂层。一旦时间长，被你淘米水刮花，被你饭勺子铲过去以后，涂层钛的涂层全部掉了。
0: 对的。
1: 那我们什么？整块钛板，高温挤压拉伸，成为一个和食物所接触的
0: 钛板。而且大家发现了没有？还有一个好处，你看，往中边看，因为是钛板，所以整个那一面没有焊接层，
1: 没有，
0: 没有焊接层，
1: 没有，
0: 没有其他的泄露的可能性，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那么钛有什么好处？来，再给大家稍微的简单解说一下钛有什么好处。你来看啊，人体身体里面膝关节坏掉了，替换一个金属的关节，
1: 对，
0: 用的是什么材质？钛关节，
1: 那是贵的了，
0: 纯钛关节。
1: 对的。
0: 但有个问题啊，纯钛关节是无重金属技术，广泛用在航天军事医疗当中。
1: 是的。
0: 我们就不说航天军事，因为跟人体没有关系，就说医疗，心脏要搭支架，
1: 是这样。
0: 什么支架？
1: 如果是钛金属的，大概要3-5万左右。
0: 对，
1: 这样会跟你说，你可以用一辈子。
0: 当然现在进医保了，现在进医保了，可能便宜一
1: 点。但你如果你说不锈钢可以用吗？不锈钢他跟你说，
0: 可
1: 能1-2年左右，你要换一换。
0: 再打个微创，再把它换出来。
1: 钛是一个我们说宇宙中一个叫做惰性元素，
0: 对，
1: 它是抗腐蚀耐酸碱，不会和所有的化学制品有任何的化学反应。
0: 至少目前看下来，人类发明的发现的各种的化合物当中，跟钛都很难发生反应。所以你来看啊，人体里面
1: 是
0: 搭在心脏里，我说句实话，一直在说人中毒，古代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哦呦，你这个毒入了心血了，你这个人没救了，
1: 没救了。
0: 我们如果放个有毒的东西在心脏旁边，敢不敢放？不敢放，
1: 不敢的。
0: 为什么敢放钛？因为它很难和血液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微量元素发生反应。
1: 是的。
0: 那么好，还有个问题，钛归钛，
1: 是
0: 钛的含量也是有要求的。
1: 对，
0: 30%的钛有没有其他的元素？
1: 有，会有。
0: 60%的钛有没有其他的元素？
1: 会有。
0: 90%以上的钛就很少有其他的元素了。所以一般来说，90%以上的钛，来做这种钛杯，
1: 对，
0: 一个多少钱？东方购物有卖的哦，
1: 900多块钱吗？
0: 999块钱，99块钱，
1: 就一
0: 个，
1: 一点点大，
0: 就这样，就这样一个，
1: 对，
0: 就这样一个，没了，就这样一个。
1: 它的厚度差不多只有0.1毫米，
0: 你看，
1: 0.1毫米。
0: 就做成这样的钛杯，
1: 对，
0: 一个杯子999块钱，我们是这么大一个锅，
1: 对，我们是整装0.36毫米的钛板，通过拉伸挤压，完了以后才会这个样子。
0: 问题就来了，很多人说，这个的钛和这个的钛，我看着怎么样子不一样？这个是稍微烧过的，它通过高温烧蚀了，
1: 所以
0: 它
1: 有这个处理过，
0: 它有这样的一个冰化纹。
1: 是，
0: 我们只是没有做这样的高温烧蚀，因为做成这样高温烧蚀容易粘。说句实话，容易粘。
1: 是，
0: 但是我们两个的这样的钛的纯度是一样的。都超过了99%以上。
1: 99%以上。
0: 来看一下啊，这个报告呢稍微有点难解读。你来看啊，在这边钛的余量，其中铁0.0%几，碳0.0%几，氮0.0%几，氢0.00%几，氧0.00%几。来注意一点，除了铁之外，其他是不是全部都是非金属？
1: 对，
0: 都是非金属，都是非金属，对不对？好，问题就来了。那么除了这些东西之外，钛的含量是多少？99.6%。
1: 是的。
0: 其他元素的含量0.4%，钛的含量达到了99%以上。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这才能叫纯钛，纯钛是有标准的。
0: 达到这种纯度的钛，
1: 对，
0: 你说句实话，真的去做人工球窝关节也没有问题，
1: 没问题的。
0: 真的去做心脏支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100%的东西。
1: 是的，
0: 黄金你都做不到100%的黄金，都是99.9999，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达到了99.6%。好，除了这个之外，安全性我们从材质上替大家解决了，
1: 省心，
0: 做饭煮菜
1: 放心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了，既然健康能够保证上来，我们今天
1: 对
0: 夏普的电饭锅作为一个电饭煲本身它怎么样？
1: 来，老师们，就是你到日本的很多电器商城发现，夏普的电视机、夏普的水波炉、夏普的微压锅、夏普的高压锅、夏普的电饭煲，
0: 对，
1: 动辄是多少钱？大概折合人民币都是要2000多块钱，大概
0: 当然是
1: 40万日币左右。
0: 对，
1: 但为什么我们要拿钛来做这个电饭煲？第一个做米饭，
0: 是的，
1: 你可以用一辈子。很多日本的高端的电饭煲，你用了半年回来，涂层脱落了，你发现煮饭不好吃了，煮饭夹生了。但是我们这个纯钛这个内胆，你可以用一辈子。
0: 你来看做的这个鸡肉怎么样？做了一个笋干老鸭煲，酥酥烂烂的，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棒？
1: 然后老师们，因为你平时你如果做饭，很多哥姐们家里有没有要炖汤，你里面会放什么药材，什么藏红花，这个从那个草的。
0: 对的。
1: 如果说你用普通的有涂层的，营养被稀释掉了。
0: 你是不是担心？
1: 如果用不锈钢的，它不能隔夜，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什么？有重金属。
0: 对。
1: 它里面有酸碱，会腐蚀你的锅盖。以前我们卖不锈钢锅说的，不锈钢的锅的内胆放到冰箱里不可以隔夜，不可以隔夜。
0: 不可以隔夜。
1: 但是钛，你放一个礼拜都没问题。
0: 对的。
1: 你放一个礼拜没问题。
0: 对的。
1: 好吧。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钛的杯子，它里面放茶叶茶。放到第二天依然不会变质，牛奶放在常温当中放到第二天仍然非常非常的鲜，这就是我们今天作为钛锅它的好处。然后咱们今天这口锅具你可以完全鲜吗？
1: 鲜，
0: 特别鲜啊！
1: 因为你现在肯定就是肯定会买很好的食材，
0: 对，
1: 你还会放药材，这个时候就很关键了。因为你没有玻璃内胆的电饭煲，你只有涂层的
0: 对
1: 黑的，或者你有一些好一点不锈钢的，但是这个东西都会破坏你们的营养。但只有钛，它是可以装在心脏里面的。
0: 当然，
1: 所以它和你所有的药材，什么冬虫夏草啊、藏红花，完全不用担心。
0: 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您选择到不锈钢的，不是说它不好，而是不锈钢或多或少，因为它要达到，因为不锈钢钢的本质是铁。 铁遇到氧气是会氧化的。那么做到怎么来做到不锈？它一定会加一些镍呀、镉呀一些东西来做到它的不锈。
1: 对的。
0: 那么好，加到一定程度以下，国家是允许的。
1: 是。
0: 但是我们总要想，最好没有。嗯。那我们今天很简单，非常的简单，就用纯钛的。
1: 是的。
0: 达到99.4%的纯钛的，让大家99.6%
1: 的纯钛的。你买了很好的米，你用了很好的纯净水去做。如果饭煲的导热系统不好，那是不是事倍功半？
0: 对的，
1: 对吧？然后我们首先，胆是用纯钛的。嗯，平时你淘米的时候，
0: 哎，我们盛到碗里面给大家看看，一共有多少碗，好吗？
1: 拿了盘子，我习惯用盘子吃。
0: 对对对对对，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今天一共有多少碗饭可以盛？
1: 一碗。
0: 很多人说这个内胆不够大，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啊，三升的内胆你可以盛，随便盛，
1: 对，
0: 放心的。
1: 平时有几个动作你会破坏你的内胆，第一个淘米。米粒袋和锅袋摩擦的时候会破坏，这样
0: 的
1: 你焯饭的时候你会这样子兜底去焯的时候，
0: 兜底去焯
1: 一刮，现在很多人买钛饭勺，一刮以后内胆怎么办？
0: 或者用铁勺，对不对？也有可能。还有一种，在家里面有些人说我要做个蛤蜊汤，对不对？一些比较重的重口味，还有人会用电饭煲去做那个小龙虾，最近不是小龙虾也很火吗？弄一点13香，炖个小龙虾也可以。
1: 老师们，这里是
0: 六碗饭。
1: 嗯，我们的内胆的容量是3升，目前在整个饭煲领域里面，3升它是一个黄金容量。因为很多姐姐买2升的，万一家里来了客人，饭不够吃。
0: 对，
1: 以前你都买5升的，觉得买大不买小，但是5升大了容易做夹生饭。
0: 对，
1: 但是为什么买夏普的电饭煲为佳？这我们夏普在1960年开始有第一台电饭锅诞生。
0: 对，
1: 我们从60年开始，就是66年前开始研究。芯片的七段式加热，所以今天这个饭煲是加热系统，加上内胆都是目前来说制新的。
0: 来，很简单啊，内胆安全放心，加热的芯片多段式的加热，让米饭更好吃，让菜肴更加的新鲜。而且我们还有6大功能，等会儿给大家讲解一下了。但是我们要说一下咱们今天这个价格，你来看，这是我们的官方头图，官方头图纯钛电饭煲，
1: 纯钛哦。
0: 为什么零氟？因为没有涂层，
1: 没有涂层，
0: 没有涂层就不需要氟，
1: 纯钛，
0: 六氟化物啊之类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
1: 是
0: 涡轮悬置加热，6段智能烹饪，24小时，3升的容量，
1: 黄金容量。
0: 常规售价1299元，现在去官网查还是1999。今天东方购的价格999元。
1: 是的，
0: 干净、卫生，而且加热又好。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为大家立减5元，02151119900。
2: 我现在是感觉这个也太大，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3: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4: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心脏大支架什么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煲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们说咱们今天到底有多大，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三升的容量。一直在说啊，就是如果说在家里面的电饭锅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中国人讲就是落位落位，尤其是咱们上海人，
1: 民以食为天，
0: 江南人
1: 食以饭为
0: 先。落位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吃了各种的鲍鱼海参，
1: 对，
0: 吃完了以后最后来一碗
1: 米饭，
0: 不用多，要吃
1: 的感觉
0: 吃得精。那么好，我们现在也很注重了生活的品质了，买水你一定要买那种矿泉水，矿物质水，
1: 有矿物质的，
0: 对吧？好，买肉你要么买那种什么这个泰森的啦，鸡肉啦，
1: 对，
0: 或者说是我们其他的那些猪肉啊，最好说他们有机的，哎
1: 呦，有机的，
0: 这个好
1: 的，
0: 然后
1: 都
0: 跟我说蔬菜你有没有有机认证的，
1: 对不对？退休工资其实够用的，
0: 买的米最好有有机的，听他们东北五常米好，五常米又是有机的更好，松江大米有有机的更好，问题是买回来了以后你发现锅子不对了，
1: 对，
0: 后来又开始换锅子了。因为我说句实话，郭总以前在双立人做过的，
1: 是
0: 双立人从不粘锅卖到了不锈钢锅，从不锈钢锅卖到了后来的钛锅。
1: 对，
0: 为什么大家都往钛？因为钛这个东西现在越来越安全了。你想想看，钛除了用在我们的这些厨具和平时用的杯子上面，
1: 对，
0: 以前是用在什么地方？航空航天，
1: 对，
0: 对不对？
1: 心脏支架，
0: 前两天那个朱雀三号回来，它的很多的支架全部都是用这个钛合金，
1: 对，
0: 还有呢手机，手机也是用钛的合金，
1: 对，
0: 作为这个手机的框架，
1: 不会摔坏，
0: 说句实话不容易坏，对吧？
1: 对，
0: 第三那就是一些医疗领域了，很多医疗领域置换一个股骨头，
1: 对，
0: 置换的是什么？钛合金，对不对？为什么要用钛合金？因为很难生锈啊，你想想看，我换了一个股骨头，
1: 是
0: 过了两天它生锈了，
1: 对，
0: 那你这个东西怎么办？
1: 再换，
0: 再换，
1: 又要吃苦头了，
0: 再拿一刀。
1: 还有
0: 心脏支架，心脏支架是用什么？是用有不锈钢的，
1: 有不锈钢的，
0: 也有
1: 三五千，
0: 但是钛的就贵，
1: 三五万，但可以用一辈子。
0: 还有之前有人种植牙，
1: 是，
0: 尤其是我前两天，我的长辈啊，一个长辈，他说，哎呦，现在种牙这么贵，我说，
1: 对，
0: 阿姨，你给我看看您的什么材质？
1: 是，
0: 他说我种一颗牙要10000多块钱，我翻开来一看，我说阿姨，这个说的这么贵。他给你用到的钛，用到了钛以后，第一，你的这个牙根儿不用再换了，
1: 对，
0: 这辈子不用再换，
1: 这辈子不用换了，
0: 这辈子不用换了。为什么？它不会跟你的身体发生反应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锅的内胆，用到是什么？
1: 电饭煲，也是
0: 电饭煲的内胆也是纯钛，
1: 也是这个道理。
0: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100%的纯度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纯度多少？99.4%。
1: 对，是这样的，老师们，就是以前你
0: 就是99.6%
1: 5000的、6000的电饭煲，如果它的内胆是有涂层的，半年之内它会被你的刮花、淘米水或者里面煮一些东西，它有浓油赤酱的，
0: 这个没办法的，
1: 刮花，你那个电饭煲就不能用了。加热系统还是好的，
0: 对，
1: 但是所以说电饭煲的核心跟锅一样，
0: 对，
1: 是这个内胆，内胆什么东西能持久，什么能持久一辈子的，它真的目前来看
0: 只有钛。我说句实话，目前查到的
1: 目前来看
0: 只有钛。未来科技会不会有更新？那么等未来科技发展了
1: 再说，会有迭代，
0: 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种，你弄个钻石的锅具，应该也这钻石很久远，应该也没问题。
1: 那更贵了，对吧？但它加热系统可能没有达到这
0: 么好。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纯钛，而且为大家来做的是99.6%的纯钛，
1: 对，
0: 让大家吃得更放心，好不好？来，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999块钱，跟市面上的对比，我们便宜没有很多。1299便宜到999，就便宜了300块钱。但是我说句实话，因为夏普全球统一价，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东风能够为大家争取到300块钱，非常的不容易。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1900。

0: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1: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心脏大支架呀什么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煲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2: 欢迎回来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家里面用到的是这样的内胆锅的，赶紧来，去看一下，
3: 六百已经是看
2: 千疮百孔，
3: 可能已经是铝的，加热之后变黑的，
2: 千疮百孔
3: 看不出来。
2: 我说句实话，
3: 这些涂层脱落了，吃到哪里去了？
2: 你的小肚子里面，
1: 第二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啊，来大家看，这也是个涂层，
2: 对，
1: 那么里面这个亮白色的其实更可怕，
2: 是
1: 亮白色的这个是什么？是铝，
2: 铝，
1: 各位，我就问一下大家，你知道刚从我不能用，为什么？因为刚从我就是铝，不能用了，
2: 铝锅现在还在，谁还在用铝锅炒菜吗？没有，
1: 没有了，
2: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要换掉，
0: 我们首先来看看，
1: 这别等。
0: 第一，有没有涂层？
2: 没有，
0: 没有涂层，
2: 纯钛板。
0: 第二点，我们这里覆盖了一层什么？直接的钛板，
2: 0.36毫米，
0: 它是0.36毫米，是一个板材，所以它就算我们故意拿个刀给它刮花的，刮花刮掉了以后，干嘛？我们也不怕，因为刮花刮掉里面还是钛，还是钛。钛既然可以装在心脏支架里面，就说明它很难跟别的发生反应，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抗腐蚀耐酸。
0: 当然，我们外面还是不锈钢，
2: 它是钢铝钛三层结构。
0: 它是钢铝钛三层结构，好处是什么？好处是
2: 导热均匀
0: 的同时，防止即使被刮花了，我们也不会发生反应。
2: 是的。
0: 再还有一个，我们这个特别重，这个很薄，
2: 这是单层铝，
0: 中间的区别。
2: 对。在北塘，一不小心妈妈洗碗的时候，
0: 知道了吗？
2: 内胆掉地上了。在北塘，这个饭包肯定不能用了。
0: 硬碰硬，
2: 是的，
0: 大家知道了啊。所以第一，安全；第二，放心，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但是
0: 有些观众朋友们现在也非常的懂行，现在的钛啊，市场太大了，所以鱼龙混杂。
2: 是的，
0: 有没有熔融钛？
2: 有，
0: 有没有涂层钛？
2: 涂层钛。
0: 什么叫做熔融钛、涂层钛？就是它呢，把钛用极高温的这个状态，
2: 对，
0: 喷涂在铝锅上面，
2: 对，
0: 它也叫钛
2: 涂料级喷在
0: 上面，它叫钛涂层，
2: 只在表面的。
0: 但是请注意，所谓的钛涂层跟这个涂层大基本上没有大的区别，
2: 都是喷在上面的，
0: 喷在上面就容易被刮掉。但是我们今天不是，
2: 是
0: 我们是高温高压，直接一块板材，就比如说啊，这是一块板材，然后拿了一个巨大的冲压机，哐哐冲一下，冲进去了，
2: 一次冲击成型，
0: 直接覆盖在上面，所以它就算被刮花了，
2: 对，
0: 也仍然是钛，跟石材接触的还是钛，不是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2: 如果冲铝的板材的机器是100万，冲不锈钢的200万，钛的硬度会更高，这个机器就要500万块。
0: 对的。钛的硬度如果不高，我们做航天工程，怎么来做髋关节？
2: 你买个钛杯是不是要999块钱？
0: 对，为什么这个钛杯要999块钱？因为它的钛的含量高，它达到了99%以上。
2: 泡茶不会馊，
0: 这个泡茶放到第二天，茶叶还是
2: 一个礼拜没问题。
0: 甚至我之前买过一个钛杯，在东方购物，放的是牛奶，就是这个天气，30多度，湿度很高。我把冷的牛奶倒进去，然后拧紧，不放冰箱，
2: 是
0: 放在室温一个礼拜，打开来，没有变成奶豆腐，
2: 对，没有那种臭臭的这种感觉，
0: 没有变成奶豆腐，
2: 因为钛是可以装在这里的一种稀有材料，
0: 钛
2: 惰性材料，
0: 可以放在心脏支架呀，
2: 对啊，
0: 你是不是放心了？
2: 对的，
0: 那么好，我们是不是熔融钛？ 我们是不是喷层涂层钛？我们不是，我们是钛板，而且我们的钛含量达到了99.6%，
2: 整个钛板。
0: 这个的东西要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一块板材当中一定有可能检测出其他的元素，
2: 这才真实。
0: 是不是有其他的元素？有，
2: 对，
0: 你看，铁的含量0.几%，
2: 对，
0: 碳的含量0.0%几%，氮的含量0.0%几%。氢的含量0.00%几%，氧的含量0.0%几%，这个很正常，很正常。
2: 水里面就有。
0: 你看，这个就是二氧化碳，这个二氧化氮，这个是水，
2: 对，
0: 非常的正常。但是有没有铁？我说句实话，钛和铁是半生矿，不可能100%纯钛产生出来的，多多少少。但是我们含量很低很低，0.0%几%。
2: 对，
0: 提纯完了以后，99.6%的钛含量，其他的所有的杂质加在一起只有0.4%。
2: 对，
0: 0.4%，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有没有什么镍？有没有什么镉？
2: 没有。
0: 我们什么汞？完全没有。
2: 那个都是在不锈钢里面有的，加入进去做到抗腐蚀的东西。
0: 对，来，我们来看一下。
2: 所以我们做饭，
0: 来加上，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些啊电饭锅的这个样子。
2: 做米饭一定要交给他。首先，这个面板是可以拆下来可以水洗的，你放心，老师们会问。可以清洗吧？可以清洗。
0: 对，
2: 有没有微压？一定有微压。
0: 第二点，
2: 但是你看
0: 微压的
2: 米饭
0: 效果啊，你看就是红豆。看到没有，
2: 大芸豆
0: 直接的就挤扁掉喽。
2: 对，
0: 直接挤扁掉
2: 喽。所以很多哥哥姐姐们早上起来要做什么？要做杂粮饭。
0: 杂粮饭
2: 要做那些
0: 为了低升糖，为了低升糖的低 GI 的饭，不就是加这点杂粮吗？你买来的杂粮能不能降，就是能不能低 GI， 我们且另说。你能不能好吃一点啊？
2: 一定要好吃。
0: 我吃到嘴巴里拉嗓子那可不行啊。我们今天夏普100多年专研于电机和芯片的研发。
2: 我们从1958年开始做里面的这个芯片的算法。1958年到今天是68年了。
0: 对，
2: 多段式、七段式加热，然后我们的功能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再加热营养煮汤。老师们，没有像可能像我不能说国产饭包不好，他们花里胡哨又跟煮鸭腿又能煮这个。但是我们就是精致的、精准的只做
0: 主食，就是这么简单。来，再跟大家说一下。
2: 对。
0: 很多人在问升数，三升装2到6人用餐没有任何的问题，2人到6人用餐没有问题，而且它是小口径，小口径却深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2个人就铺一层米，加一点点水就可以了。
2: 煮小锅可以，
0: 这里有刻度线的，
2: 对，小锅粗可以，
0: 粗粮饭放多少，东北米放多少，
2: 四秒米
0: 放多少，粥要放多少，
2: 稠的、
0: 大家都可以，
2: 都有，很简单。
0: 价格多少钱啊？这是我们在某猫上面的价格，这是在某猫上面的价格。纯钛电饭煲内胆
2: 是
0: 灵福更健康，24小时预约，灵福就说明我们没有涂层。
2: 对，
0: 它的价格是1299块钱，我们今天999块钱，买个安心，买个放心。纯钛内胆在东方购物其他很少可以见得到了。
2: 对的，
0: 最后的21分钟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为大家力减5元，0215111-9900。

0: 个有太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1: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心脏大支架什么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但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今天如果说想要需要一个在家里面煮饭用的、
1: 安心的、
0: 同时健康、
1: 放心的
0: 又放心的电饭煲，今天就下单吧。
1: 对，
0: 今天下完单了以后，至少这个钛您用个8年、10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没问题的，
0: 因为您想想看啊，心脏支架人家用个几十年都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您这个能够会出现什么问题？
1: 没有问题。
0: 第二点，刚才我们。这个上面的这个刮花，
1: 对，
0: 是直接内胆上面的刮花。您知道我们是拿什么刮的吗？
1: 嗯，
0: 是拿钻墙的那个钻头，
1: 对，
0: 去刮出来的。
1: 本身很坚硬，
0: 它那个是钨钢钻头，所以呢，好不容易把这个内壁啊稍微刮花了一点。那么刮花为了证明什么？刮花为了证明我们是钛板，它是有厚度的。
1: 哎，
0: 涂层的厚度不是说没有，涂层的厚度基本上。就是薄薄
1: 几缪，
0: 比纸还要薄，
1: 大概在30微米左右。
0: 但是我们的厚度是毫米级的，
1: 对，我们是0.3毫米的纯钛板，再加上纯铝，再加上不锈钢导致不锈钢，可以三层合在一起。那你拿这段，你说煤气火的上能加热，能加热，电磁炉加热板也能加热。所以你，而且它是可以放到冰箱里，比如你炖个鸡汤。
0: 对，
1: 不锈钢不建议隔夜。
0: 嗯，
1: 但是我们是纯钛板，你放一个晚上冰箱隔夜没问题。
0: 对的，
1: 哪怕你放在这个饭包内胆里面，因为这个钛本身上面不容易小菌菌的。
0: 对的，
1: 你放个2-3天，这个米饭不容易馊掉。
0: 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钛、哎、其实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就是安全。
1: 对，
0: 其余的。就是今天保证食材原始营养的更多的保证。
1: 对，
0: 什么意思？您平时要炖个鸡汤，喜欢稍微放点人参呐、啊，
1: 对，
0: 炖个参鸡汤，或者弄点枸杞啊，等等等等。
1: 是，
0: 而且这个电饭锅还有个好处，
1: 对，
0: 长期需要喝一些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医生啊，或者说是专业人士吧，
1: 啊，
0: 给你开了个纸，
1: 是，
0: 然后你去专业的这个地方。去配了一点各种各样的食材，
1: 对，
0: 这个草了那个草了这个东西，然后跟他说
1: 很贵的，
0: 一天煎，你又不相信他们那种代煎的，
1: 对，
0: 要自己在家里面煎，你是不是还得再去买那个什么紫砂锅、还得再看着、
1: 那个也不行。
0: 今天这个东西咱们第一钛它是不是本身不和很多的东西发生反应，
1: 是的，
0: 那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而且因为电饭锅它有预约它有保温，
1: 嗯，
0: 煮个一整天它的营养没有流失啊，
1: 没有流失，
0: 而且就算是这个水你还可以少放一点，
1: 对，
0: 因为我说句实话那个东西很苦，
1: 是
0: 你喝一升的这个水和喝50毫升和喝100毫升是不是更好一点点
1: 精华，
0: 我们可以把它多熬一会儿，然后咱们就用小火嘛，对不对？
1: 所以
0: 就用做粥的这个火慢慢的熬，你熬一天，第二天早上通过滤网给它滤出来，
1: 就
0: 直接喝就可以。
1: 所以这个饭包你带回去，老师们，第一个煮饭没问题了，
0: 没问题。
1: 夏普60多年的这个算法芯片在里面，
0: 没问题。
1: 然后这个内胆可以煲汤，药膳汤、可以煲你刚才说的所有的药材的东西，也可以家里什么海参啊这些名贵的食材、都可以用它。我跟你讲。
0: 这边多插一句嘴啊，海参不要久煮啊，海参久煮就化掉了。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说是买到的那种啊、特别名贵的一些，比如说野山参，我妈现在74岁了，
1: 对的，
0: 我从前年开始。让他每年隔水蒸一个野山参，现在我就跟他说了，你就直接放在这个钛锅里面。
1: 我问一下，你有没有给你妈买钛杯？
0: 买了，
1: 钛的炒锅
0: 买了。
1: 钛的饭包
0: 买了，
1: 是不是也就我们这个？
0: 连现在钛的砧板我都买了。
1: 钛砧板
0: 我都买了。
1: 钛饭包目前市面上来说，老师们，

0: 到，其实还是那句话，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
1: 对，
0: 这种老饭锅，我说句实话，
1: 六千多买的，
0: 也有那种便宜的，
1: 不能用了，
0: 也有便宜的。我说句实话，你看，在这个里面，你看，整个的底，有各种各样的划痕。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它甚至这个里。里面的原来银白色的铝都已经发黑了，为什么？
1: 对，
0: 因为食物残渣在这个上面已经焦掉了，所以啊，我说句实话，您有可能首先这里面的涂层你吃到哪里去了？
1: 肚子里面。
0: 我不做多的这个问题啊。
1: 反正我老婆怀孕开始，我不让她用这种有涂层的。
0: 第二个问题，这个里面露出来的是什么？
1: 是，
0: 你不知道这个黑黑的是什么？那么来看，这个银银的是什么？银色的是什么？
1: 钢座子，
0: 银色的就是铝。
1: 对，
0: 你知道不能用铝做饭盒了，
1: 不能直接接触。
0: 你知道不能用铝做锅了，
1: 不能直接加热。
0: 完事儿，你现在老人家自己用铝做电饭锅的内胆，天天去吃，月月去吃，每天去吃，
1: 对，
0: 吃了一年又一年，你放心吗？
1: 米饭都粘锅了，
0: 你放心吗？
1: 扒锅了。
0: 我问一下大家啊，现在买的有机蔬菜、有机大米，然后买的各种各样的什么铁皮石斛、野山参。拿这个太杯去泡，但是你吃饭一日三餐，一日两餐吧。上海人早上讲究的稍微的洋气一点，吃个面包啦、煎蛋啦这种东西，不吃米饭。但是午餐晚餐是不是吃米饭？
1: 对，
0: 你再用那样的锅具。来，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锅具？
1: 对，
0: 首先
1: 一不到位，
0: 我说一下啊，先纠正大家一下啊，不可能这一整个全部都是碳，不可能这一整个全部都是碳。它是所有的内壁的部分，从这里开始，一直到这里下去，
1: 一整张钛板，
0: 一整片的钛板，咔嚓一压，
1: 对，
0: 压到这个里面，形成了一个纯钛的钛板保护层。
1: 对，
0: 我们故意拿那种钨钢的钻头去把它这里刮花了以后，
1: 好不容易才刮花的，
0: 刮花了以后，然后给大家看看啊，这里面刮花了以后，为什么敢刮花？不怕露出里面的铝吗？
1: 没有涂层，
0: 因为我们这里面。其实有0.3毫米，所以它被刮花了以后仍然是碳，
1: 只能上到表面，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而且就算啊，我说句实话，有一些太微粒被你身体吃进去了，最多也就是跟早上去上厕所的时候排出来。
1: 对，
0: 为什么？因为碳本来在医疗行业就能做心脏支架，
1: 是的，
0: 就能做牙齿的牙根，
1: 是的，
0: 就能做髋关节置换术的髋关节，
1: 是的。
0: 那你还怕什么呢？
1: 对的，
0: 就算吃进去一点点，到了你胃里啊，肠道走一圈，走着排掉了，
1: 对的
0: 吧？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好，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安全问题咱们是不是解决了？
1: 是的，
0: 安全问题解决了以后，咱们接下来就要解决一下好不好吃了。怎么来做到好吃？
1: 功能很齐全，
0: 功能很齐全，
1: 很精准，很专业。里面下过68年的如何研究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段位做不同的食材。
0: 的确，
1: 老师们，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个小米海参粥了。
0: 小米海参粥，
1: 小米海参粥，
0: 特别棒。
1: 这个海参是不是很贵？
0: 对，
1: 你和小米炖在一起，
0: 你的枸杞是不是也很贵？
1: 你这个内胆有涂层，涂层已经掉了，和铝所接触了，你想想，
0: 对的，
1: 是不是很不划算？
0: 您而且关键的是，更可怕的是，您这一锅跟着涂层一起喝，跟着铝水，跟着铝和这个水发生的化合物一起喝，
1: 对，
0: 你害不害怕？
1: 像我们这个是黄金乳，
0: 甚至我们还要担心。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化学成分从原来的劣质铝锅当中慢慢的渗透出来？
1: 对，而且我讲
0: 你担不担心
1: 像这个如果你煮一粥，用我们3升容量，
0: 对，
1: 六口之家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如果喝不完，它是可以直接放在里面隔夜，
0: 对的，
1: 或者放到冰箱里去隔夜的，
0: 可以。
1: 它是太耐酸碱，但如果不锈钢不行，
0: 而且耐高温、耐腐蚀、耐酸碱、耐低温，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很入味，因为我们是7段式的这个加热，
0: 对的，
1: 味道全部烧进去了，
0: 是的。
1: 来，
0: 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解决了两个问题，安全，碳给大家保驾护航，
1: 对，
0: 要美味，咱们夏普。专业的电饭煲的制造芯片，
1: 68年了，
0: 7段加热功能，68年的煮饭经验，给到大家更好的烹饪。价格多少钱？来看啊，某猫的官方网站，纯钛电饭煲。
1: 对，
0: 当然这个有点夸张啊，我们这个呢是叫做纯钛板材的内胆电饭煲，灵服更健康。
1: 是，
0: 常规售价1299块钱，今天为大家的做到999块钱。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现在设计这个也太大，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3: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 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4: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心脏大支架什么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家里面需不需要一口纯钛的电饭煲？
1: 一定需要，
0: 我觉得非常需要。
1: 是，
0: 您自己去想想看，您买的有机食材买的这么好，甚至现在去那种山姆超市买回来的这么贵的食材，这么好的牛肉，您用什么东西炖，对不对？第三点，现在说句实话，钛价格真的是现在价格越来越好了，
1: 对，
0: 越来越方便，
1: 但是还是波动的。
0: 但是价格还是，但是我们只是说钛的价格下来，但是前提是纯度要高。
1: 对，
0: 纯度低的钛真的是，我说句实话，299的钛锅我都见到过。
1: 是的，
0: 但是它是什么钛锅？它是钛涂层。
1: 对，
0: 钛怎么做涂层呢？很简单，把钛离子和陶瓷离子通过高温喷射的方式。喷在桌
1: 表面
0: 锅子上一上，
1: 附着的
0: 它就是打了一个叫做什么呢？打了一个叫做钛的概念。
1: 擦边球。
0: 他说我们有没有钛？我说句实话，你不能说它没钛，
1: 有钛，
0: 不能说它没钛。
1: 所以它会写有钛，
0: 对的
1: 概念，
0: 对的。
1: 无氟，它其实概念就在这里面。
0: 对的。
1: 所以很多老师们就这个钛怎么那么便宜？你这个钛为什么那么贵？
0: 因为它只是一层涂层，涂层
1: 工艺不一样，
0: 所有的涂层都是一样的，所有的涂层都是一样的，都容易被刮花。
1: 是的，
0: 就像现在有一些商家。他把商标叫成零添加，
1: 对，
0: 零添加果汁，零添加橙汁，你受得了吗？受不了的，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不是那种所谓的涂层钛，还有一种钛啊，我觉得特别险恶，它叫做熔融钛啊。把钛呢烧热成液体啊，然后直接覆盖在金属上面，
1: 是，
0: 但是非常非常的薄，
1: 对，
0: 非常非常的薄，
1: 是
0: 这个其实理论上和这个我们的这个喷涂的效果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含量会高一点，大概到达30%左右。
1: 是，
0: 而我们今天不是一样的，它是在室温环境下，
1: 对，
0: 它是在室温环境下直接通过高压冲锤啊，直接锤在我们的一个纯我们的不锈钢和铝的内胆的
1: 三层
0: 表面上。
1: 高压
0: 直接咔嚓就压在一起。
1: 是的，
0: 所以它不存在第一喷涂，不存在第二点熔融，
1: 对，
0: 第三点它是有厚度的。
1: 是的，
0: 0.3毫米，
1: 0.3毫米的纯钛板，纯度要达到99.6%，
0: 只有0.3毫米。各位，如果说是那种涂层钛，
1: 是
0: 或者是熔融钛，它的厚度可能只有到几微米，
1: 对，30微米之内，几缪
0: 微米的问题就出现了问题。
1: 对，
0: 你稍微划上一点点。下面的铝就露出来了，哎，而我们0.3毫米的它好处就是，就算划伤了，它是达不到你触碰到内胆内层的金属的情况，
1: 是的，
0: 所以而且再加上钛本身又非常的硬，它本身又非常的硬，那么问题就来了。你的那些塑料的饭勺能挖透它吗？伤不了它呀。
1: 对的，
0: 您的不锈钢勺子也很难挖透它。
1: 对的，
0: 如果说钛不够坚硬的话，
1: 是
0: 怎么去做火箭的支架？
1: 对，
0: 怎么去做导弹的弹头？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
1: 是
0: 来给大家说一下，
1: 再看一眼，
0: 咱们今天再来看一眼。哇，这样的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这个涂层饭锅，
1: 这我们以前家里面花6000多买的日式满饭包，用了六个月之后，涂层全部都刮花了，饭包开始来粘锅了。
0: 这个里面的银色的就是铝哦，银色的这个东西就是铝哦。
1: 这种饭包买也要
0: 还有最后的酒单喽，
1: 700-800块钱，
0: 也要700-800块钱啊。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你看啊，里面是99.6%的纯钛，
1: 不锈钢暗一点点，有点发乌，这是钛本身的颜色。
0: 对，
1: 烧一烧以后，它可能会有一点
0: 里面我们是拿那种钨钢的那种冲击钻的钻头，给它稍微刮花一点。
1: 对，
0: 为了证明我们里面不是直接薄薄的一层，直接就看到不锈钢了。
1: 对，
0: 所以你看，刮花了以后，它的颜色还是跟周围一样的发乌的这种银白色。
1: 对，
0: 那我们。今天
1: 这就是纯钛本身。
0: 我说句实话，您花了999，其中899就是买这个。
1: 对，
0: 899就是买、这个。
1: 您买的是安心，买的是放心，买的是可以用10年的内胆。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纯钛电饭锅，
1: 对的，
0: 灵活健康，
1: 没有涂层。
0: 常规的价格3升的容量1899，今天999块钱，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最后的3分钟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一号接下来进行字幕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大部分中国的菜都集中在陕西。
1: 陕西，
0: 但是呢，我们是因为在陕西，我们发现了几个
1: 原来就一点点矿
0: 富的菜矿，
1: 现在发现更多了。哎，然后更多了，完了以后呢，现在是这样子，日韩，包括马来西亚，包括就是欧美。都来抢这个钛矿石，就是可能原来价格是要往下走，现在因为更多人抢，物以稀为贵，价格就往上去了。
2: 对，
1: 老外回去干什么？老外回去一个，很多汽车的配件它用钛做，防腐蚀、抗酸碱。第二个，他们也回去做钛的这个锅子，对吧？所以钛这个东西，老师们就是前段时间可能价格会下来，但接下来这个价格一定会再涨上去，因为这个材料不管它用在所有的工业领域、军事那种航空领域，包括用在民用领域里面，都是很好的。那我们很多姐姐们在当时知道一个钛的保温杯1000多块钱都舍得买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不到1000块钱，哎，还是纯钛的内胆锅。还是这句话，你买了纯钛的锅，你买了钛的保温杯，
1: 是
0: 你买了有机的蔬菜，你买了有机的大米，临了临了吃饭的锅，你在用铝锅。
1: 对，
0: 很多说我不是用铝锅啊，我用的可贵可贵了，当初6000多块钱买了一个呀。
1: 对，
0: 你去看里面是不是涂层，
1: 涂层是不是掉了？
0: 如果是涂层，
1: 是不是露白了？
0: 第二步看有没有漏白。那么好，这个白是什么？大概率是铝，
1: 大概率是铝，对吧？
0: 那么是铝的话，那你不就是在用铝在做饭吗？
1: 涂层被你吃下去了，铝在长时间炖、长时间煮，有析出吗？
0: 百害而一疏，
1: 买全家人的省心，
0: 对对，
1: 全家人的放心。
0: 还有最后的50几秒钟的时间了，999买个全家人的，
1: 最后几个
0: 02151111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怎么麻了吃，我还得来点汤。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都跟我聊说，肠胃最近一段时间，肠道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的不舒服。因为呢，你看从8月7号立秋到今天处暑，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天气啊会慢慢的发生更大的变化。那我们的这个肠道呢，可能也会有一点点不太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呢，发生一些拉稀跑肚啊，或者说是整个的这个肠道紊乱呢，都会在这种季节下面特别容易发生。包括家里的孩子，对吧？如果是吃坏了东西，也是特别的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肠道不适的问题。所以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益生菌。在我手上的这款银优恒的益生菌，它一直都是断货的，就是我们叫它断货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是最新的批次。然后如果大家在接下来的这个9月份即将到来的季节，想要把自己的肠道好好的调整一下，或者是大家会有接下来9月份出去旅游的规划，其实这个都可以作为你一个常备在身边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东西。你像我妈妈现在她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她一般就带两样东西，以前带两样东西啊，一个是辅酶 Q10，一个是鱼油。那现在是这个益生菌是一定是带在身边的，就是因为对吧，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是到哪去玩啊，水土不服啊，是真的离不开它。好，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它带有三大菌株，三大菌株分别是 BB12、LGG 和 LA-5 啊。拥有这三大就是丹麦科汉森公司的王牌菌株的这个益生菌，在东方购物目前它就是最多的了，就是在含量上来说，它能够高达70亿。就一般来讲，我们说能够拥有这三大王牌菌株的，你一般吃到的都是20亿、30亿，最多到60亿。今天我们这款能到70亿。所以它实际上它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这款菌很厉害，待会跟大家分享这款菌厉害在哪里。然后我们这个后面会有很多的提示给到大家哈。首先我们这个是那本品当中的 BB12 LGG 和 LA-5 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是其注册商标，看到没有，注册商标。好，然后呢再来说到整个的这个产品当中含有的 CFU 的活菌是高达70亿的 CFU 活菌。那包括我们这个产品的所有的这个生产的背书 RNP 啊 HACCP 啊这些认证都是非常齐全的，全部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三大菌也是帮你写得非常清楚。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建议大家每天吃上一条或者两条就可以了，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大家不知道自己肠道健不健康，其实你可以根据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来判断。如果说是您的肠道是健康的，那么我们说出来的这个便便就是金黄色的，呈形状的，而且如果你去擦的话很干净，就是一会儿就擦干净了。但是如果说是老是擦也擦不干净，对吧，然后你的这个便便的这个颜色是发青的、发黑的，或者黏哒哒的，或者是一颗一颗像羊粪球、羊粪蛋一样的，这些情况那都是属于肠道不太健康了。就肠道健不健康，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指针，就是看你的这个便便啊是什么颜色，是什么性状，对吧，然后你一天大概有几次，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判断的方式。如果说是形状上、颜色上不尽如人意，再有加上次数上不尽如人意，再有就是每一次排的时间上不尽如人意，比方说对吧，老是排不干净，或者是每一次排的时间特别费劲儿，那像这种，还有就是如果在排的时候可能整个肠道里面也叽里咕噜的很不舒服的那种，亦或是你要4-5天才有一次啊，平常可能做不到1天1到2次，那实际上都是说明咱们这个肠道菌群发生了这个失衡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过好的这个益生菌来让你的整个的菌群处在平衡的状态。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菌哈，叫做三菌联动，共同的来呵护我们整个的肠道健康。那什么是三菌联动呢？我们来讲到，首先就是我们这个食物，那这是一个胃，这是一个胃，我们的食物从这个胃进来以后，进到这个口袋里面以后呢，食物首先进到小肠，对吧，小肠先把食物的精华吸收到身体当中，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然后再把食物的残渣怎么样啊，排出体外，那通过这个大肠排出体外。所以小肠管吸收，大肠管排出，这是一个整个的我们的食物的消化吸收的过程。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三大菌是怎么样帮大家来工作的？首先就是 LGG 的这个菌，它是在小肠当中，它让你的营养吸收更加的顺畅啊，这个就是在小肠当中 LGG
帮你发挥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食物再到大肠的时候呢，这是升结肠，这是横结肠，这是降结肠，整个的这个大肠的这个环境当中呢，就有 BBR 这个菌，这个益生菌它是定植在大肠当中，然后呢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大肠里面让食物的残渣更容易形成团啊，更容易把这个食物呢运送出体外，这是 BBR 来做的事情。好，第三个就是 LA-5 这个菌呢，它实际上是帮助你建立肠道屏障的。因为电视机前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你可能平常要吃一些这个专业机构开的一些东西，对吧？专业机构开的一些小片片啊，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东西，那你的肠道的屏障的功能就很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对吧？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一不小心吃了一些坏的东西，吃了一些刺激的东西，你的肠道的屏障功能也开始下降了。其实肠道屏障功能很重要很重要，如果你的肠道屏障功能非常健全的话，你吃那些辛辣的呀、刺激的呀、烧烤的呀，你不太容易出问题。但是如果你发现自己，比如说你一吃辣的东西，或者一吃生的东西，或者一吃冷的东西，你的肠道就叽里咕噜的就很不舒服，其实这是一个信号，就是说明你的肠道的屏障功能开始往下走了。这个时候 LA-5 这个菌是帮助大家来建立屏障的，阻挡有害菌来附着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所以你看这三大菌我们能缺吗？我们这三菌是一样都不能缺的，我们三菌都是需要的。好，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这其中的 BBL 和 LGG 和这个 LGG 这两个菌还是明星菌株，它是可以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换句话说，如果家里面有孙子孙女儿，对吧？或者说是这个小家里有小宝宝，这个小宝宝吃的奶粉，小宝宝吃的这些补品当中，它是允许添加我刚刚说的这两种益生菌的。所以可见这两种益生菌吃起来让我们多么的放心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这个当中一条一盒是30条，我们一天吃一条就够了。然后我们的价格是458块钱，这样的一盒就是给大家来这个就是在专柜里来买70亿，然后在这边70亿的活菌。今天会给大家两个组合，大家听好了啊，两个组合，小组合是3盒，不要买，因为它性价比没有大组合高。大组合按道理应该是翻倍嘛，小组合应该是1200块钱，我们大组合只要1098，直降了100的情况下，再有400元凑单，只要698，698的情况下还开放一盒免费试吃，498块钱啊，这一盒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一定是订大组合，不管你有没有想清楚是定小组还是定大组合，我都建议大家定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盒让大家来试吃的。这个羊毛一定要薅，我已经好久没有做这个 BBR 的直播了， BBR 和 LGG 这个丹麦克汉森的直播了啊，好久没有做了，就是他们当中有一段时间把这个试吃的名额关闭，这个通道关闭掉了，关闭掉了我是不能去乱说的啊，是不能这个试吃，就是不能试吃。那今天他们又重新开放了试吃的名额，就让大家又可以来试吃，所以我觉得这个试吃的名额大家可以来抢一抢，是真的很有力度啊！而且这个益生菌，很多的我妈妈的姐妹都在问我妈妈来买，他们说在外面找不着，那我妈说到东方购去买呀。他们说东方购物那个有的时候看不到直播，今天就有啊，今天就有直播，而且今天。

0: 他有试吃，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千万不要错过，因为确确实实是特别好。待会给大家分享很多的那个生动的案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1: 排便一个星期排不了一次，那长期我们讲吃进东西，除了你吸收，有大量的代谢产物啊，这些代谢产物说的不好听，可能有些还有一些毒素。益生菌进入我们肠道以后呢，我们补充了这些菌群以后，它有利于我们肠道正常的第一个蠕动，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排泄物、代谢物及时排出去。第二个，益生菌它可以刺激我们肠道肠黏膜上这些细胞分泌肠黏液，肠黏液分泌了以后，它可以在我们肠道当中吸湿我们的代谢物，这些粪便我们是不是排泄出。
2: 它不仅仅只有一根管子，它还有三层防护屏障。很多人以为肠道就只管消化和吸收，其实远远不止。第一道物理屏障像城墙一样的由紧密排列的上皮细胞组成，第二道呢是化学屏障。我们肠道当中的杯状细胞能够分泌很多的防御素溶菌酶，相当于生化武器。第三道呢是生物屏障，那就是数以亿万计的肠道菌群。人老了不只是皮肤皱了，肠道里的微生物森林也逐渐开始枯萎。有研究显示，双歧杆菌这种核心人类的好战友，随着年龄增长会有断崖式的下跌，甚至在部分高龄老人体内是完全消失的。那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屏障没有了，肠道黏膜变稀疏了，发生肠漏，细菌毒素渗进血液，流遍全身。好好善待你的肠道，这呀是守护生命的底线，肠道好身体才好。
3: 天气炎热，人体的胃肠蠕动功能较慢，因此建议多进食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4: 喝冷饮、吃冷食也是人们最常用的消暑方法，其实这恰恰不能很好地起到消暑作用，而且这些东西食用过度也很容易出现肠道方面的疾病。医生提醒，夏天气温高，细菌和微生物容易在食物上滋生繁殖。
3: 天气潮湿闷热，食材极易变质，容易滋生细菌等微生物。

0: 位朋友一个人订了两套大组合啊，一个人订了两套大组合，肯定是想要多试吃，对不对？想要有更多的试吃名额。那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是这样的，小组合是599哈，599三盒是没有试吃机会的，大组合开放一盒试吃。这个羊毛大家记得薅一薅，因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说这个益生菌，它的这个价格有就是多划算，其实我跟大家来讲，就是你在吃这个益生菌的时候，你其实你的身体是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反应，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个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高丽在这说，哎呀，这个益生菌特别好，可能您也会打一个问号，所以我就是反复跟大家讲，你就把这个大组合带回去，你来试吃，那么最终它吃下去之后，比如说对你的便便有帮助，或者你的便便的颜色改变了，或者你感觉到自己那个便便更规律了，对吧？这些东西只是在你身上个体上你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一些朋友会感觉到自己的皮肤变好了，肠道的屏障功能变强了，这些都是根据每个个体不一样的。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讲说，你一定是来抢那个大组合，因为大组合它的价格更划算，而且它有试吃的名额。这个试吃的名额真的很难得，因为他们真的不是每一次都给大家开放试吃，我们也是争取了半天。我之前做的直播节目当中，有的是有试吃，有的是没有试吃，所以我今天一看到今天有试吃的机会，我就好开心。我在一开场，你看我就跟大家讲说，益生菌这个东西一定是大家吃了以后，每个人的感觉会不一样。我跟大家讲，真的，这个71的活菌放在每个人的身上，你的感觉都会不一样。有的人会觉得自己那个，比如说吃了一些辣的、辛辣的、刺激的这些东西之后，有了益生菌的帮忙，你不太容易会那个发生一些就是比如说回到家里面，我就跟大家讲我妈妈的情况好了。我妈妈之前就是肠道的屏障功能，绝对是屏障功能失衡了，所以她之前，因为我们是江西人，我妈妈超爱吃辣，就是我们家的菜一定都是放辣椒的。然后我妈就有一段时间，她发现自己不能吃辣的了。我带她出去玩，我们到那个湘菜馆去，我们按照吃那个剁椒鱼头，对吧？她以前是很能吃的，一人我们俩一人吃一半，她就不能吃辣的了。而且她只要稍微吃一点辣的，她回到家里她就很不舒服，他说：“哎，我高丽，我好像现在不能吃辣的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帮他补充益生菌，帮他补充了一段时间的益生菌之后，就是那个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屏障功能建立起来了。然后就是说，因为我爱吃辣嘛，那么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还是会点一些辣的菜，让他尝试的吃一点。那么他就发现自己尝试的吃一点辣的之后没有问题，他就开始会就是。那个心放开了一点，吃的更多一些辣的，哎，发现也没有问题。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哦，那你应该是肠道的这个屏障功能建立起来了，这一点真的很关键。我们并不说鼓励大家去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烧烤的，而是说当你的屏障功能建立了之后，你可以吃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美食，对吧？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美食都已经上市了，所以很多人都讲啊，包括如果你屏障功能不好，不光是不能吃辣的，可能一些生冷的呀，你也不能碰。对不对？就一碰就容易，就是那个肠道，刚刚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那个专业人士的介绍，人的肠道它是有三道屏障的，对吧？最表面是一道屏障，当中一道那个化学屏障，最底下一道屏障，这些三道屏障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建立好，它其实是很容易大门就敞开了，让这些不好的东西就进来了。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三大菌株全部是来自于我背后的这个丹麦科汉森。丹麦科汉森的这个名气在整个的业内真的就是赫赫有名，这个词真的一点都不过分哈，赫赫有名。这个丹麦科汉森他在研究益生菌方面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这个啊，都是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丹麦科汉森有多牛。有很多的益生菌它打的是 BB12， 但实际上它的菌不是丹麦科汉森进口过来的。而今天东方购物给您带来的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要知道，很多人他是会去蹭流量的，知道吗？他会去打擦边球的，现在不是都有个词叫蹭流量吗？今天我们不是蹭流量，我们是被人家蹭的那一方。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啊，本产品中的 BB12 LGG 和 LA-5 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你要知道这句话是很含金量很高的，虽然他把这句话是印在背后，但是这句话恰恰是含金量最高的一句话，就整个这个盒身包装哈，这里面含金量最高的其实就是这句话，就是本产品当中这三大菌都是由丹麦科汉森提供，而且被人家蹭流量的其实也是这句话，因为很多人打的是 BB12 的那个旗号，但它不是丹麦科汉森来提供的，而且你看是其注册商标，看到没有？ 是其注册商标，因为丹麦克汉森的这三大菌它是有注册商标的，这就是它的那个基因图谱。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菌，其实在市面上如果真的就是丹麦克汉森的菌，它可能给你提供20亿、30亿、40亿，但它真的很难做到70亿。我们今天就是70亿的 CFU 活菌哈。然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它的这个历史，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1899年就发现了 BB12，BB12 就是对于我们的大肠更加好的，就是你的大肠是管排出垃圾嘛，对不对？小肠吸收，大肠管排出。那么 BB12 是对大肠好的，国际的权威认证，世界上研究超多的有益菌株，包括它是70亿的这样一个活菌的配方，它基本上就是2到4周的时间之内帮你打造一个更加好的一个生态环境。因为我们的肠道，我们不是说了吗？有一个很专业的术语，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都是一个微生物的花园，这个花园里面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生态，对吧？可能有灌木，有乔木，然后有针叶植物，然后有植那个各种各样的藻藻类的呀，还有就是各种苔藓啊，各种植物都有，这是一个生态很好的一个环境。但如果你只有一两种，其实这个生态就失衡了。所以它其实2到4周帮你打造一个新的肠道的这样一个环境。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来看到针对于大肠，连续4周之后正常排便的天数会明显增多啊。然后呢，针对于小肠是 LGG， 吃完以后呢，对于维持菌落稳定和促进营养吸收，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目前在东方购含有 LA-5 益生菌的只有银优恒，没有第二款了。就是东方购物虽然有很多有 BB2 和 LGG 的，但是带有 LA-5 这个有益生菌的，目前只有我介绍的这一款，就是银优恒，只有它 ，Only One。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建立屏障的，就是我刚刚跟大家反复强调的，我们的肠道是需要有一个屏障的，就相当于有一个大门，而且这个屏障不是一层，它是3层，帮你来进行呵护。再有就是，你看，这是下面我们的观众朋友的留言哈，我们的很多吃完这个产品的留言，以前我每天上厕所都痛苦不堪，得费好大劲儿才排出来一点点，肚子还胀得难受。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每天排便变得轻松又规律，排得干净又顺畅，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好了。我跟大家讲啊，你要是一天不排便，相当于抽3包香烟，2天不排便就是6包香烟，大家自己去算啊，这个身体当中能承受几包香烟。好，我妈妈现在吃什么都香，看着让人开心，而且她的精气神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整个人显得年轻有活力。上个月她还和小姐们去了一趟湖州，哎，也去湖州了，我也去湖州了，我上个月也去湖州了，玩了一圈，一路上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轻松愉快啊。好多朋友都会有留言，我们也希望大家吃完以后给我们留下言。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福利是福利专场，你不要去管我们今天的大组合一共花了多少钱，你就管今天有没有试吃。今天是有试吃的，今天是有试吃名额的。刚刚有个朋友是订了两套大组合，那我们今天是有试吃，看到没有？这一盒就是458块钱给到您来试吃，所以机会难得嘛，对不对？这个到哪儿去找这样？哎，你们那个在外面有试吃机会吗？
1: 没有，
0: 完全没有，只在东方购物有，对吗？
1: 是的，
0: 只有东方购物有试吃机会，外面会不会给人家试吃一条？一条都不试吃，好，一条都不试吃啊，只在东方购物是给大家试吃一盒。来薅羊毛吧，我别的不多说了，这个机会难得，而且也不是以后一直都有的，对不对？啊，可能以后就不放这个试吃机会了。02151199900。
2: 我们讲益生菌最主要的益处就是说，它增长了以后，是吧？它可以产酸，酸性环境以后就可以把那有害的菌把它杀灭掉，但是有害菌它就不能够再增长。我们讲市面上的益生菌很多，那么就基本来讲呢，有2株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3: 两株，
2: 那一株呢就是双歧杆菌，但它里边呢那特定的一株叫 BB12，就双歧杆菌 BB12，还有一株我们叫做乳酸杆菌。但乳酸杆菌也是一群，它其中有一株我们叫 LGG。
4: 在你到云南去的辰光，就是刚吃了辣辣大概太多了嘛，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得有点个肠流里，我觉得有点，就是刚有点个啥不大清爽，就觉得我觉得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点益生菌嘛，蛮好，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比清清爽爽，人轻轻松松，不是蛮好嘛。
5: 这样你记得每天几次呢？
4: 一次。 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朗向有得汤，蛮好的，侪成型的。
1: 这么好。
4: 哎，老好的，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上去精神蛮好的嘛，对吧？跟是跟吃老有的关系。
2: 哦，我胀得难过。
1: 是吧？你是什么感觉？
2: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那个好像有什么堵住了一样的，就是讲什么都没兴趣了。有一次我搞我战友到南通去的，两天没大便，哦，下不来，因为这个东西没带。就开塞露也不起不了作用，下来像一个一个个个的疙瘩一样的，所以讲那个跟着很难受的。又碰到过了，反正就知道这个感觉了，是那么回事吧？
1: 对对，确实是吧？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2: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十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我去，他们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三条一次，有时候两条一次。哦，去年因为肠子里有息肉啊，大的肌肉。在那个同仁医开的，他说的你还是多吃益生菌，吃了呢就是过得蛮好的，对吧？大便蛮通畅的。他所以呢就叫我也吃了，就这么回事。
1: 谢谢你们家全家。
2: 啊，不是啊，对身体有好处的，花点钱没关系的，对不对？我也是讲的，身体是第一嘛。
1: 对。

看我们的肠道哈，它不是简简单单这样的一层这个生物膜，它其实是有三大屏障的。我们最外面一层是物理的屏障，这是第一层防护。那么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的肠道的上皮细胞，包括整个的这个细胞跟细胞之间会紧密的连接，这个上面会覆盖一层那种粘液层，它就像一个墙壁一样哈，把食物的残渣呀，包括一些不好的东西挡在这个肠腔的这个里面，然后就不让它漏到我们的血液当中了。然后第二层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个生物的屏障啊，这个生物的屏障其实这个里面就是需要有有益菌，也就是包括我们今天的益生菌，它组成的一个有益的菌群。这个有益菌呢，它要占领它的地盘，然后要扩大它的地盘，而且要抑制坏细菌过度繁殖，同时要滋养肠壁的这个上皮细胞。如果它受损了，如果菌群失衡了，坏菌占了上风，对吧？你就容易拉肚子，容易腹泻啊，容易胀气啊，容易就是感觉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那如果说是到了第三层的这个肠道的这个屏障哈，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化学的屏障，也可以说是一个这个抵抗力的屏障。因为其实肠道本身就是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抵抗力的这个器官，然后肠道黏膜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抗体啊，包括帮你增强免疫力的一些细胞，对不对？比如 B 细胞、 T 细胞、 NK 细胞，这些都在里边。所以你说肠道重不重要？太重要了，朋友们。就如果说是我们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健康，是真的要特别关注自己的肠道健康。那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关注哈，第一个就是看大家的便便，你的便便是不是颜色是金黄色的啊，或者是土黄色的、棕黄色的都可以啊，反正就是黄颜色，不能发黑，不能发青啊，这是第一个颜色上。第二个就是状态上，它必须是固体的啊，你不能说是这个，或者说是的比较那个成形状的，你不能说它这个是稀哒哒的，对吧？水当当的，或者说是一个球一个球的，像羊粪球一样，这两种太干太湿的情况都不好。那么第三种呢，就是你的每次的时间，按道理哈，一般来讲我们说大号5到10分钟就能结束了，但是我们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有多少人是10分钟之内可以解决大号的，对吧？不要说是年纪大的人，现在就连一些这个小朋友，对吧？就是我们说20来岁的这年轻人，可能大号一去都是很长的时间，这都是信号啊，都是属于你的肠道当中啊，这种它的这个便便形成的这个状态不好，就让你每次的排泄就变成了一件很费劲的事情。这是我们看得见的。那么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就是通过每一次体检，或者说是每一次的就是到专业机构去，我们去做一些肠镜啊，或者说是做一些各种检查呀，我们可以去了解到我们的肠壁是不是健康。你看这个就是非常干净健康的肠壁，它是粉色的啊，粉粉嫩嫩的，这个肠壁上面里面就会有非常丰富的益生菌、有益菌在这个里面帮你迅速的消化食物，而且还可以起到一个屏障的作用啊，帮你抵挡不好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的有益菌开始下降了，肠道当中有益菌下降了，不足70%，这个颜色开始变深，再往下更深，再往下，哎呦，一团漆黑，不足10%。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就是为了让你整个的这个我们说益生菌在这肠道当中起到更好的作用。怎么吃，好不好吃？我跟大家讲说，太好吃了。这个东西我一般哈，我是比较简单粗暴的，我是直接把它打开之后就这样，它的味道，它的味道非常好，因为它里面有绿猕猴桃果汁粉和柠檬果汁粉，所以很好喝，很好吃。我刚才不能说话，因为我怕呛到。然后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你平常吃的时候啊，你就饭后吃啊，饭后因为益生菌它更容易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存活，因为那个时候胃酸不会特别多。然后我把它倒到这个水杯当中，让大家感受一下。看到没有，它当中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很丰富的益生菌，而且这些菌是活的啊，活的，这是很厉害的，就是我们的肠道当中需要有这些东西来帮忙。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包
由原来的30亿升级到了70亿的 CFU 活菌。那么这个活菌它是怎么样来帮助你来那个共同的来作用的呢？我拿这个来给大家看，这看得更清楚一点。哎，这个，那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吃完了晚饭哦，或者是马上要吃晚饭。好，我们来看一下，食物从这儿进来，对吧？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啊，这是个这个胃其实就是一个口袋。然后呢，进来之后哈，先是在小肠的整个的吸收的环境，差不多是如果展开加上小肠绒毛的环境，差不多是200平方米，这是所有的小肠的环境加到一起的这个面积。那么小肠充分的把你的食物吸收之后，而且小肠壁也那个肠壁也比较的健康的情况下，食物残渣通过大肠的，这是升结肠，这是横结肠，下边是降结肠啊，最后盲肠排出体外。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今天的三大菌共同怎么作用的啊，一个就是 BB12 在这个大肠帮助你更好的食物的残渣排出去，这个下面的这一块是我们的小肠，小肠是 LGG 这个益生菌是帮助小肠里面我们的食物更好吸收，所以一个是管大肠排垃圾，一个是管小肠吸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LA-5。 目前带有 LA-5 的这个益生菌的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产就是这种产品啊，目前是只有银优恒友，没有第二款就是带有这个 LA-5。 那 LA-5 是干什么的呢？ LA-5 就是建立肠道屏障的，就是刚才高丽反复跟大家讲说，我们的肠道当中会有三大屏障，这三大屏障无论是物理屏障、化学屏障还是生物屏障都很关键，都很重要，它是帮助你来建立屏障的。有没有作用，好不好吃，今天全部由大家来说了算，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是给大家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给大家看一下啊，免费试吃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对自己有没有作用，你把这个羊毛先薅回去啊，这458块钱嘞，400多块钱嘞，对吧？你订完以后你觉得有作用你就继续吃，你觉得没有作用一个电话喏，在这儿把剩下来的还给东方购物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羊毛大家薅一薅，对吧？1098其实只能拿2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2、3、4、5、6，一共拿6盒，然后我们今天的第6盒就让你来试吃的，你就把这盒吃完，然后你觉得哎有作用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哎我怎么觉得好像没啥作用，不管你有没有作用啊，没关系的，你觉得不想继续吃了，你把剩下来的5盒你别拆，还给东方购物就可以了。所以这就叫开放一盒试吃，出去旅游的时候每天带上一条啊，每天吃上一条，在车上、在这个飞机上、在高铁上都是完全可以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快没有了，今天全部都在抢大组合，你们好会订啊。现在有人订小组合吗？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哦，反复跟大家讲，有些朋友以为订小组合有试吃，小组合没有试吃。再说一遍，我们今天的试吃是在大组合上面，就在这个6盒装1098，然后400元凑单成功是698，算来单克的价格只要1.9块啊，每天呵护一下自己的肠道，花1块多钱呵护一下自己的肠道，这是一笔投资啊，因为我们的肠道太重要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02151119900。

0: 有的好，我就懂。哎，益生菌点，哎，可这益生菌面我一天两条，蛮好哎。人家讲一条也可以，我就吃两条，已经也太火了。哎，也每天有，每天有。我不是啥有啥我的光了，肯定哎。
1: 可是三块钱吃啊？
0: 可大概也吃了蛮多光了。可是大概也吃了大概得两年快有了，两年有啊。我看了好嘛，我看那家头老好老好，哎，吃吃是那效果嘞。
1: 哎，
0: 每天两条。
1: 是吧？本来是哪个是？
0: 啥？什么？我都不能说交关了，啥不吃？
1: 哦，啊，我搿只物事，
0: 吃下去好交关了。
2: 啥不大吃？啥不吃？吃没用光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便秘十年呢，吃吃呢，还、哎、可以，就是讲有辰光能保持一天吃个一包到两包呢，能保持天天能啥一趟。
3: 吃了多辣要啥？吃了冷辣要啥？吃了不适宜要啥？尤其是吃了牛奶，
4: 葛末小人小，葛末一根冷饮吃不脱，葛末多了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就立竿见影，马上就要奔厕所间。
5: 还可以吧，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八点多钟老准时的。
6: 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7: 因为我呢，这个要两三天，那么搿对身体实际上是老不好的。那么我就觉着，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个。

0: 老吃，老吃嘛，再呢吃吃呢，我觉着再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啊。
1: 痛了痛了，现在不要整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2: 自从吃了个可汗生的个 BB 十年以后，对吧？肠胃就基本上属于正常了，一天就啥一次。
0: 哎，蛮好，所以
3: 而且吃饭啊，好多吃点了。
0: 哎，对，本身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一个不痛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吃嘛，也就觉得一直蛮好。
4: 体力好，哎，随后还是不要吃苦啊，是老主要的，对吧？这个嘛，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2: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几刀剪嘴巴里，一刀就好了。

个吃的这个很多人哈是容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实际上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它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慢慢的消退的。所以高丽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还是不要忽略这个益生菌的建立，然后呢包括肠道的屏障的建立，以及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平常可能会记着吃辅酶 Q 十，对吧，记着吃鱼油，但是也请大家要记着吃益生菌，因为益生菌太重要了，你的肠道当中也是需要有人来帮助你来打扫卫生的，每天的湿垃圾要及时的运出体外，这个都得要靠益生菌来帮你啊，对不对？如果你的肠道当中累积了太多的有害害菌，那实际上对你来说就是定时炸弹。你看现在肠道问题的人多有多少啊，对不对？我们身边如果说是你稍微关心一下身边人的这个情况，其实现在肠道的这个重大问题的发生的概率也很高。所以呢就是还是跟大家讲说，肠道这个东西它不是个小事儿，就是因为一旦肠道出了问题，你整个的消化吸收的功能可能一下子戛然而止了，对吧？你不管是要去正规的机构去进行一个治疗啊，或者说是你要去正规的机构去看啊，或者说有一些方案出来啊，对吧？无论是要给你来一刀啊，或者怎么样，其实都是对你的营养吸收会一下子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宁可那种事情不要发生，我们宁可就是在它健康的时候去好好的维护它，好不好？其实就是跟大家来讲这个肠道的健康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么来说到益生菌，益生菌其实在全世界的益生菌真的就是成百上千种，但是为什么这三种这么厉害？这三种就是厉害在哪里呢？就是它主要就是它们的就是让人放心，因为有些菌可能它的安全性或者说它的放心程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中有两大菌都是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又不是婴幼儿，我是成年人。你要知道这个是菌呢，这个是这对吧，这其实是活的东西啊，它如果不够安全的话，你就算是个成年人，你吃下去难道你心里不打个哆嗦吗？我们今天的这个两大菌 BB12 和 LGG 这两大菌都是可以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当中的，全世界大概也就是九种吧，我记得好像就是我们国家公布出来的一共就是九大，我们现在其中两大就是放在这个里面的。所以它实际上它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它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一般来讲30亿40亿，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70亿。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599是三盒啊，然后我们的大组合是1098是六盒，1098的这个六盒是给大家开放免费试吃的。然后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如果你接下来比如说你要出去旅游，你换一个地方，对吧？从上海到湖州啊，到这个江苏啊，对吧？到哪儿去玩啊？其实你都应该把益生菌带在身边，因为我们换一个地方旅游最容易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水土不服，然后肠道紊乱，对吧？而且容易吃坏肚子，所以这个时候益生菌就能帮到大家。我跟大家讲一个真事儿啊，就是我妈那个时候跟着几个朋友一起到昆山，还没有到很远的地方，就是昆山去旅游。当时跟她一个房间的那个阿姨就闹肚子了。然后我妈妈是出去的时候她备得很齐的，对吧？她什么那个鱼油啊、辅酶 Q 十啊、益生菌她是一定备的，因为她之前肠道不好嘛。她就拿了这个出来给那个阿姨吃。那个阿姨吃完以后她就说，哦，怎么这么有作用的啦。她说，你这个给我拍个照，我让我女儿去买。他就拍了照，他女儿没找着，后来又回过头来问我妈说那个你那个是在哪里卖的，我妈就跟他说在东方购物，哦，他就到东方购物的 APP 上买了，然后就当时就是买的就是这个啊，给他买了一个大组合，就是这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年纪大的人出去旅游，还有一些比较上班族经常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烧烤的，对不对？你不管是说你的那个便便是经常容易就是一团一团的，还是说你是容易拉稀跑肚的，其实都是可以通过这个益生菌来帮助你的啊。我们说一天排不出那这么多的湿垃圾在身体里，相当于抽了三包香烟，两天排不出，好，湿垃圾已经呕到这儿了，对吧？湿垃圾已经到这儿了，肾结肠、横结肠里面都塞满了垃圾，哎呦，整个人嘴巴打开可能都有味道了，
就是两天排不出，三天排不出，哇，整个肠道里全是垃圾了。那你想象一下，这些垃圾里面有多少脏的东西啊，对吧？那它在你的肠道里面不断的发酵，不断的产生气体，然后又不断的滋生细菌，它还产生它的后代。我的天，这个环境，对吧？我们说脏乱差，所以我们一定是要维护好自己这个环境的，就这一块的环境，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非常非常的重要，要及时的打扫。来给大家看一下丹麦科汉森明星菌株，127年的历史，它的历史非常悠久，然后它在全世界拥有非常多的文献的记录，就是记录这个菌它的，比如说它是怎么使用的呀，以及它的作用。然后我帮大家总结一下 ，BB12 它连续吃4周之后，后续正常排便的天数是明显增多的，这是有文献报告的，有这个科研报告的。另外 ，LGG 是连续服用之后，有助于维持菌落稳定和促进营养吸收。所以它俩一个是在大肠，一个在小肠当中发挥作用。而且这两个菌很重要，就是它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以后，这两种菌第一个要耐胃酸，因为我们的胃酸值是非常高的，对吧？我们是强酸的环境，0.9到1.2左右的 pH 值，它是强酸的环境，很多菌到这儿就死掉了，它必须通过，对吧？胃酸的环境，然后是耐胆盐的环境又过来之后它能够存活下来，这很关键。那这个就是，还有就是 LA-5 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所有的益生菌当中唯一带有丹麦科汉森 LA-5 的这个产品，它的作用就是建立屏障。我刚刚就跟大家讲了，我们的肠道当中三大屏障，对吧？物理屏障、化学屏障、生物屏障。其实如果你再说的细一点，应该还有就是这个抵抗力的屏障，因为我们的人的这个小肠当中汇集了大量的我们的这些跟抵抗力相关的 B 细胞、 T 细胞、 NK 细胞，这些都是在小肠的这个环境当中都会有的。好，下面就是我们的很多朋友哈，就是他们的留言，我稍微念两三个啊。我是长期要吃他汀的，肠道特别脆弱，出门前必须清空。哎呦，跟我妈一样的，我妈也是不清空根本不敢出门，不然半路上到处找厕所特别尴尬。真的经历的才懂，这个东西是福音，真的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它。肚子现在完全不闹脾气，没有那种绞痛和不适感。还有这边，老婆每次上厕所都像在渡劫，半天蹲下来颗粒无收，用那个开什么路比护肤品都勤，现在通畅的像坐滑梯一样。神奇的是肠道通了，感觉他皮肤都亮了。还有这边，聚会我什么都敢吃，完全不忌口，别人以为我的肠胃是铁做的，真心建议玻璃胃的各位试试这款益生菌，简直就是肠胃的灭火器。好关键啊，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就是因为肠道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嘛，对不对？然后就是一下子吃的不舒服。今天是这样的啊，今天我们说常规的是30亿，今天升级到了70亿，由30亿升级到了70亿，所以它是升级款。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在吃的方面非常非常简单，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要么就是像我这样，它是酸溜溜甜咪咪的，因为它里面有绿猕猴果汁粉和柠檬果汁粉。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呢，就是这样，我来直接撕开啊，你可以直接把它倒在这个水当中。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一定是订大购城，因为大购城今天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盒免费试吃，专柜价格是458，也就是说大组合1098，你其实在专柜里就是拿两盒，东方购物让你拿到六盒的情况下，再有一盒是让大家试吃的，你就来吃，你把它带出去给朋友分享，跟家人分享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组合快不多了，大概试吃名额大概就两套了，售完即止，02151119900。
1: 我明白了，如果我们想长寿想健康，应该让有益菌的数量急速的提升。
2: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1: 四分之三的比例。
2: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20，但有些可能就便秘的患者一来很惨呢，就是有些这个指标就很高。刚刚我说了，可能一些便秘的病人，他的这个就是益生菌，可能有害菌这菌，可能增到可以增加到65%，那么他的这个有益菌可能就降到15%。

0: 组合还有一套到两套，今天大组合开放试吃，所以我们这会儿这个订的朋友是比较多的。我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是肠道最近有点就是叫什么不稳定啊，不稳定，然后呢不规律、不稳定，颜色不好，一定记着把今天的试吃名额带回去，然后来试吃一下。就不管你后面继续准不准备继续吃，你今天都要把这个试吃的名额带回去，因为这是东方购物的福利。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觉得我这样说一个福利，大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但是你们不知道这个福利是仅限东方购物的，任何一个直播间都没有。哎，你们在直播间有福利吗？
1: 没有，
0: 就直播间那种什么几百万粉丝的有没有福利？
1: 没有，
0: 都没有的。就是那种几百万粉丝的那种直播间，他都不给放这个福利的，只在东方购物有这个福利。所以大家真的珍惜吧，对不对？因为你们如果不买的话，那他就只在以后就在那个直播间去买。直播间其实价格还没有东方购物划算，是不是？还没有东方购物划算，然后还没有试吃，所以就是只会恶性循环。所以在东方购物，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多支持东方购物。然后你们买了以后，你们可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家的这个购买行为，可以让供应商给到更多的一个就是试吃的机会啊。这个真的就是大白话了，给到大家，是不是？就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想干嘛来吃？我还带了个菜。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全家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现在有很多的人呢，都非常的关注自己的免疫力，因为其实免疫力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一个保护伞，对不对？那当你的免疫力很强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出去玩的时候啊，去到人多的地方啊，没有问题。当你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的时候，你看到人多的地方，你会有意识的去躲一躲。然后呢，如果说是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也可以心里会有一点担心，生怕自己呢一不小心中招了，或者说是不舒服。所以其实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好东西，但是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开始慢慢的往下走。东方购物有一个产品，它是可以帮助大家来增强免疫力的，就是破壁灵芝孢子粉。那么在破壁灵芝孢子粉当中哈，有一个品牌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在20年前，那今年是2026年，它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就是20年前，它就已经通过了20万项有机认证，它拿到了中国的3650项。美国的10000多项，包括欧盟的14.5万项，另外还有日本的50000多项，加到一起一共是20万项有机认证，连续20年拿到。所以这个产品它确确实实是属于起点非常高的一个产品，就是先知楼。先知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就是一个升级的版本，就是我们以往看到的三铁哈是4000毫克，我们今天是12500毫克。那么以前的老版本是那个没有贝塔葡聚糖和麦角甾醇的，而今天这个版本是带有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的，所以整个的这个版本它在灵芝的这个种植方面，它其实是一个更加升级的这个灵芝。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总三铁因为含量很高，所以它其实油性会特别的足，油性足其实是一个好的表现，因为孢子粉再往下升级就是孢子油了，对吧？那为什么要吃孢子油？是因为孢子油当中的总三铁的含量很高，因为总三铁是帮大家打仗的嘛，给自己的身体建立这个免疫屏障的嘛，对不对？那么今天的这个产品，它当中的三铁的含量非常高，我就倒在这个水当中，大家来感受一下哈。这个三铁的含量高，它就可以，喏，整个的这个孢子粉它是可以浮在水面上的，看到没有？像一层油盖一样浮在这个水面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去仔细辨别一下，你就会发现，哎，这层油盖始终是存在在这儿的。你看时间过了这么长它还有，原因在哪里呢？是因为整个的这个我们说三铁它是不溶于水的，它是属于油性的成分，而这个多糖是属于水溶性的，所以这两个成分如果都有的话，你就会看得到这样的一种景象。如果你拿勺子去验证一下，你会发现，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颜色它是牢牢的粘在整个这个杯壁上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去品尝它，你就会发现很浓郁的这个灵芝的清香。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啊，它的味道特别好，它的灵芝的那个清香、菌菇的清香，还有就是巧克力的味道。很浓郁，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上这样的一包。哪些人适合吃？30-40岁的其实已经很累了，对不对？听上去30-40岁很年轻，但是上有老下有小，已经工作了大概10几年，其实身体已经透支得很厉害了，这个时候是需要来补一补的。还有就是已经快退休了50-60岁的朋友，对吧？那么虽然没有什么大问题找上门来，但是他们跟我说阿拉要包森嘎，对吧？这一类朋友也可以来吃的，因为你的免疫力是你的身价呀。还有就是如果已经是碰到了一些问题的，已经动了大刀子的，已经遭过罪的，身体受过伤的，对不对？这一类的朋友那就果断的来吃，因为这个东西对于这一类朋友来说真正的就是刚需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啊，而且这个先知楼本身也是灵芝采收和加工技术规范白皮书的，这个我们说撰写这个白皮书那是行业内是属于有一定地位的。那这个白皮书的起草的单位和起草人都是跟先知楼密不可分。那先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边李业吴长辉是先知楼的董事长和他们的总工程师，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是真的，我建议大家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是 两个组合啊，一个是九盒装是999，那么另外一个大组合是1998，一共是22盒。中秋节快到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无论是说送礼也好，还是自己吃也好，其实今天这个组合都相当不错。如果是专柜里面一盒是298，专柜里面是有售的298升级版本，那么1998其实你在专柜里面也就是拿到6盒，对吧？东风购物让你拿22盒，那18+4嘛，22盒，一共是330包。如果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4.8块一包，一天如果吃2包也就9块多钱，还不到这个一杯那个什么某信咖啡的价格，那个要9.8块。所以今天这个我就建议大家可以来通过好的产品增强一下自己的免疫力，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已经走掉5套的大组合了，02151119900。
1: 鲜汁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汁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2: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杀伤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3: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4: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啊，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年纪增大以后，这个 NK 体内的 NK 细胞的这个数量。它的活化能力
3: ，NK 细胞具有不可取代性。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NK 细胞的数量逐步减少，功能逐步退化。40岁以后急剧下降，60岁时其活性不到年轻时的一半。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不良生活习惯等各种其他因素加速了这个进程。
5: NK 细胞

是我们人的衰老的过程就是细胞的衰老的过程。换句话说，细胞如果一直处在一个年轻的状态，我们人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一点。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就是在东方购物哈，目前为止我们无论说销售额也好，还是它的回头客也好，还是它的粉丝也好，都是最多的，就是来自于福建的仙之楼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这个我们说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当你慢慢的开始建立自己的免疫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整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大概在前年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的顾客去到仙之楼的他们的种植基地，去亲自感受一下什么是有机种植。有机种植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它对土壤、它对水源、它对空气的要求都极为苛刻，可以说苛刻。而且我们看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灵芝一目一枝，那外面的这一层这个我们的这个围着它的这个套筒取粉的这个套的筒是食品级的纸，然后有一层薄膜盖在上面，是食品级的薄膜，所以全部都要到达食品级别的，才能够让这个有机的食物最终送到您的家中。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方案和力度也很高，因为全部都是这个升级的版本，然后又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力度很高的一个价格，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相当不错。0215119900。

0: 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呀，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啊，都说林子是仙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像今天在这里，我真正感觉林子真的是仙草
0: 啊。为什么呢？
1: 哎呀，这个仙气很足啊，我在这里感觉，哎，我觉得，哎，我感觉到我现在上面，
2: 冰封的时候，感觉到真的是仙气在这。
0: 是的，是的，
2: 在这个空气中呢，也有一股好像仙气一样，真的有一股
3: 空气是不一样的，
2: 空气不一样。
3: 我们到了这里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很明显，
1: 生命的那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强大
0: 啊。
1: 是啊，他这个生命很强大，我们也会。
2: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到这个灵芝啊，怎么会在一颗
3: 断木上面，
2: 一个断木上面只有一颗，
0: 对，
2: 它为什么不长两颗？就这样，现在感觉到它就长一颗，就很神奇，
0: 嗯，
2: 就是
1: 这个不错。
3: 而且每一颗它都长得非常的健硕，
2: 对对对，健
3: 康
2: 健康，嗯嗯。
0: 灵芝有六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赤灵芝的119号，也是高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赤芝119。这个品种啊，它特别厉害，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匾，上面专门介绍说它的整个的耐高温的程度以及它的有效的含量会特别特别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来到了仙芝楼在武夷山脉的这样的一块有机的种植基地，特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赤芝119，它这个喷粉啊，以及它整个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确实是去年带大家去看到的这个场景哈，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本身的品种品质会有多好。来，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是这样的，我们在东方购物呢，一直以来都是希望在季节更替的时候给大家带来好东西。那8月7号就是刚刚我们说过完的立秋，然后今天其实是24节气的处暑，你会发现今天依然是闷热潮湿，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对不对？全身黏哒哒的。其实从处暑到一直再往下的这样的一个节气，这当中哈都是属于闷热潮湿的秋雨的季节，所以你整个人的抵抗力也好，免疫力也好，其实都是处在一种不太舒服的状态，就是受到挑战的状态。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安排了出去旅游了，对吧？因为开学之后就是淡季了嘛，那么可能有些朋友就是说9月份出去玩一下，就不要等到11的时候再出去玩，11的时候再出去玩可能人多，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免疫力你可得跟上，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给大家感受一下，我给大家冲泡一包你就知道了。因为其实灵芝当那个孢子粉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两大成分，一个就是多糖，一个就是3铁。如果说是它的多糖和3铁含量都高，你就会看到一个这样的场景，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大家也可以如法炮制，在家里面也可以去来冲泡一下。它会形成一个上面有一层油盖，然后下面密密实实的这种沉降的感觉，溶于水的这一部分是多糖，因为多糖是水溶性的营养素。如果是3铁的话呢，就是灵芝总3铁的话呢，它其实是油溶性的营养素，它是不溶于水的，不溶于水它就会形成一个油盖浮在水面上。那如果我们吃那个孢子油，对吧？孢子油我们都知道就是看总3铁的含量嘛，对吧？我们今天的总3铁含量实测值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东方购物是要求说，你既然盒身上标了就是12800，对吧？你实际上到没有到12800，到没有到12.8克，到了啊，到了12.8克。你可以看一下考试成绩，那包括贝塔葡聚糖之前是没有的，麦角甾醇之前是没有的，我们今天都检测出来了，盒身上都比盒身上标到的都达标了。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数值，你要想到说东方购物在售的这个孢子粉当中，能够把贝塔葡聚糖和麦角甾醇这两个成分标出来的，目前还只有仙芝楼做到的。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孢子粉啊，这个孢子粉已经说了有一会儿了，说了有那么一会儿了，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那这层油盖还在这儿，那还在这儿，感受一下，哎，感觉到了没有？这层油盖还在这儿，所以这就是好东西啊！你看这勺子，这个黑乎乎的，很多人都说，哎，高丽这是什么啊？怎么这么黑啊？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可是好东西，它很香浓，灵芝菌菇的清香。一天吃两包啊，然后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嘴巴里面

0: 股那个灵芝的清香。哎呀，我没吃好，我这还有一点剩的，不能浪费，可好吃了，就是它是那个有那个丝滑的巧克力的味道，所以我是建议大家每天吃两包，然后一早一晚每天两包，给自己的身体来一个添砖加瓦。今天是这样的，升级版本专柜价格是298一盒，这个价格15包平均算下来每一包就2来块钱，就已经这个价格就很多人觉得有点喘不过气儿来了，对吧？今天东方购物是1998的价格，按照专柜298一盒的话，我们是拿6盒，东方购物是让你拿18+4，一共是22盒，这够多了，对吧？还有凑单，这个其他的渠道是没有凑单的，东方购物才有凑单，400元凑单成功之后1598，那算下来单包价格4.8块，你想想看，你一天吃两包9.6块，对吧？你一杯那个某信咖啡都要9.8块，这个帮你来增强你的抵抗力，让你的精力更加旺盛，让你的身体状态更好，这个不是更好吗？这个帮你就扶正气嘛，因为我们说灵芝就是扶正固本嘛，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也嘛。所以如果说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我们说30-40岁的，其实打拼的人其实现在是非常非常累的，大家真的不要小看30-40岁的人的身体的这个掏空的状态。哎呀，真的就是你想看，20来岁参加工作到40岁，其实已经工作了10几年了，很累很累的，是没有休息的，一年就那么10几天的年假，可能年假都拿来干活了，是吧？身体一直处在透支的状态，免疫力是真的好不到哪儿去。另外还有就是这个50-60岁快到退休的，有的人都说快到退休了，曙光就在眼前，多少人曙光到来的时候倒在曙光这个到来的前夕啊，多少人是退休工资才领了2-3年就碰到重大问题，是不是？我身边就碰到了几个62-3岁刚刚领了2到3年退休工资的，然后重大问题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视这件事情。还有就是如果说已经是有重大问题找上门了，对吧？已经是确定了重大问题的，咱们就一定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专业机构咱们该去去，另外一方面对于专业机构，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来讲，增强免疫力这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对吧？这个就是对我们自己来做的一个功课。你把免疫力夯实了，对吧？把1日3餐吃好了，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长时间的跟这个坏东西去做斗争是绝对是有帮助的。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这目前来讲是卖得特别特别的好。高磊也是提醒大家，因为秋天来了嘛，我们一直有一个词儿叫多事之秋，对吧？多事之秋，秋天很容易各种各样的问题找上门，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多事之秋把它摁住，好不好？1998大组合带回家里去。我们好像是有礼袋的，对不对？好像是有礼袋，有两个礼袋哈，所以刚刚有人在问礼袋，我们是有礼袋的，2只礼袋是大家可以送人或者自己吃都是没有问题的，02151119900。
1: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2: 名副其实吧。
1: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2: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3: 哥大概年纪三级吧，要有
4: 十四盒
3: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4: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3: 哎呦，伊拉也干不来吃了。
4: 哎，对个。
3: 哦，哥饱了，哥要买卡西多。
4: 好，买卡西多吃的辰光短短些啊。
5: 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细节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3: 对吧？
5: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3: 对，
5: 所以我吃货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细节的包子粉。
6: 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7: 认识认识认识。
6: 我谁呀、
7: 啊？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6: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仙之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 总工程师，咱们仙之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7: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仙之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林子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6: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7: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6: 对，
7: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6: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7: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仙之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0: 友在问说，仙之楼的包那个破壁灵芝包子粉哪些人适合吃？你看入秋之后哈，就是整个的这个秋意非常的浓，然后呢闷热潮湿，我们免疫力其实很容易受到挑战。如果大家想要增强免疫力的，其实可以来吃。另外一个，咱们说这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啊，其实跟年龄是相关的，年龄往上走，对吧？这个免疫力啊，包括各方面的这个体能啊，各方面身体的底子啊，肯定是在往下走的，也可以来吃一点包子粉。那么如果具体到哪些人群呢，我跟大家来讲几个重要的人群。一个就是我们说40岁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因为咱们这个中国的老话说人过40叫什么，叫阴气自败，对吧？人的气儿已经不足了，就是外界的不好的东西已经容易进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想要让底子更好一点，把这个底子再夯实一点，其实是可以来吃一点包子粉的。尤其是在40岁的时候，如果你的工作还是依然是很忙的，很忙碌的，工作压力很大的，然后工作当中需要你操很多心的，很焦虑的，而且呢经常需要加班熬夜，对吧？经常需要出个差的，脸色呢可能也是大不如从前的，咱们把这个包子粉拿到自己的家里边，然后好好的吃一吃，放到自己的包里面，真的认认真真的吃一吃，对吧？真的不跟大家开玩笑，40岁发生各种各样问题的概率其实还是挺高的。再往下走就是50-60岁，这又是一个关口。50-60岁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我们的身体啊，其实这个时候按道理要退休了，对吧？就是要开始要好好的享受这个退休后的生活了。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呢，是很容易你听到各种各样不好的消息的。那为什么会在50-60岁的时候出现呢？因为其实60岁的时候啊，我们如果看数据， T 细胞60岁是明显降低啊， T 细胞也是我们的一个身体当中的一个免疫的细胞，对吧？然后还有就是 B 细胞，它是50岁的时候，它的反应速度包括储备量明显下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叫 NK 细胞，对吧？就是打仗用的这个 NK 细胞，它在60岁的时候它的杀伤能力明显减弱。你看这几个时间节点，对吧？一个40岁，一个60岁，那么其实就跟我们发生重大问题的这个概率哈，其实是比较吻合的。所以我们说这几个时间段，一个30-40岁的，还有一个就是50-60岁的呀，这些年龄段大家都要特别的当心。你看免疫细胞的衰退周期，它这个免疫细胞的活性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往下走的。我们说这个 NK 细胞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帮我们打仗的细胞，对吧？你看它在40岁的时候衰退加剧，60岁的时候杀伤能力减弱，80岁活性明显降低，40、60、80，每隔20年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节点，是不是？然后包括 B 细胞和 T 细胞也都是大概在50-60岁的时候就明显的开始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吃包子粉？因为包子粉它当中啊，一个是多糖，一个是三铁。你看啊，它擅长防守自然杀伤细胞啊、巨噬细胞啊等等免疫细胞，它是激活这些免疫细胞的。另外一个就是三铁，三铁呢它是激活淋巴细胞、巨噬细胞、T 细胞等免疫强细胞，看到没有？这是三铁要做的事情，就帮你把这些免疫细胞激活。因为我们其实这个东西也很好理解，你看就好像打仗是需要什么东西啊？打仗是需要两样东西，对吧？一个是士兵，一个是武器。你光有士兵没有武器不行，你光有武器没有士兵也不行。然后这个最好的就是这个武器又先进，士兵又非常的强壮，对吧？士兵又非常会用先进的武器，那就是完美的组合了。所以实际上呢，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它落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上面，它就是首先我们这个免疫器官，三大免疫器官，胸腺也好，骨髓也好，你看骨髓的造血干细胞嘛，对吧？然后还有脾脏也好，脾脏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器官它的重量会增大，就是我们通过小鼠实验哈，给到大家的一个实验结果，就是像胸腺是起到培训机构的嘛，这些它的免疫器官的能力增强啊，这是第一大，就是增强免疫力的一个指针表现。第二个就是三大免疫细胞，刚刚讲到的这些 B 细胞啊、 T 细胞啊、 NK 细胞啊，随着年龄不是要慢慢的衰退吗？免疫细胞的数量和免疫细胞的那个质量增强啊。所以这个产品它的蓝帽子 蓝帽子是增强免疫力啊，这个增强免疫力是什么意思？今天高丽就跟大家介绍了什么是增强免疫力，它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那在这儿，增强保健食品，然后把它转过来，在这儿，增强免疫力啊，这五个字儿，其实它的含义就是在这儿的。然后我们怎么吃？好简单，你呢就一天吃两包，早一包晚一包。像这个时候，可能大家比如说再过两个小时就要睡觉了，对吧？然后你在睡觉之前，你就给自己来上一包。你可以感受一下啊，仙之楼的这个包子粉，它当中的三铁的含量超级高。这个三铁的含量，我们有实测值，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测报告达没达标。那你可以看到上面这层油盖，啊，就是三铁含量高的表现，因为三铁它是油性的，它不溶于水的，所以如果你能看到这层油盖，其实就很能说明问题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拿勺子去感受一下，你看到没有，它都粘附在这个勺子上，这就是很浓的一杯含有零脂总三铁和多糖的东西，而且这个里面天然的，啥都没有，有机的，对吧？我已经喝了两杯了，我这一杯我就不喝了啊，这一杯就让大家看，因为一天其实吃两包就足够了。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吃仙之楼。很多的这个包子粉，其实市面上有很多的包子粉，那为什么仙之楼这么受欢迎？因为仙之楼它的整个的门槛，它起步就做得很高。我们说所有的这个有机食品，仙之楼是在连续20年获得20万项有机认证，中国的3650项，美国的10000多项，欧盟的14.5万项，再加日本的5万多项，加到一起20万项有机认证。它是从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获得，到2026年，一共20年，一年不落的全部拿到了。目前在行业内，我们找不到第二家，就是只有这一家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它也是行业白皮书。应该讲中国的白皮书，就是中国的白皮书灵芝采收以及加工方式这个白皮书的起草单位，它在里面是排第一的啊。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就是李业吴长辉，就是仙之楼的董事长和总工程师。所以来看到这些，就下面的这些通通做到了重金属啊、农残啊这些东西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未检出也很重要，对吧？因为这就说明我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我的水源呐、我的土壤啊，包括我的这个除虫，包括杀虫啊，杀虫剂也是不好的，那就是杀虫的这些东西，我全部都是人工的来操作这些东西，才能够做到，比如说这些铅呐、砷呐、汞啊，这些东西在这种农药当中都是容易残留的啊，这些东西包括水，这些不好的、不干净的水源当中都容易有的，我们这些通通做到了，三个字叫未检出。而不是合格，我们是未检出。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么多的东西我们全部都能够把它挡在外边，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让大家吃得放心啊。这就是仙之楼，它在一开始它就是起点非常的高，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是真的可以来吃仙之楼。仙之楼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今天大组合卖的超级好，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仙之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铁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铁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2: 包子有对阿姨搿能介有帮助，侬心里向觉得开心吗？
3: 开心个呀。那么呢？
4: 伊跟我讲啥？
3: 伊吃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4: 哎，伊觉得本来呢，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3: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才是母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5: 锻炼，身体好了嘛，就吃是锻炼的。哎，老年生活，对对，这不是老年生活，我是混了人家年纪轻的里向混了。退休生活嘛，乐趣你自己去找呀，他不会自己找上门来的， 侬自家去找，比如说年纪轻的，我欢喜呢跟年纪轻的能打交道，那我也觉得我自家年纪轻了。
6: 忙，真的忙，包括我想退休，伊都不帮我退休。嗯。那么想想呢，屋里向侪得意了，我自家蛮辛苦。
2: 年纪大了呀。
6: 哎呀，66岁。
2: 66岁
6: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两包一包泡好了快吃，喝下去之以后啊，真的相当好。因为我自个觉着，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的精气神没了。你况且讲，你微早走，确实精神老好。
2: 精神老好，我看到现在不轻。
6: 看样子，现在要喊我做到70岁了。

0: 我就那次我一吃就是三包，不是一包，一吃吃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了搿只方便点的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呢，阿拉就吃早上头七人吃。

看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哈，当它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有什么重要的，就好像空气和水一样，对吧？你觉得没什么，但是当它离开你的时候，当它开始减弱的时候，当它开始不能够成为你的身体的保护神的时候，你才意识到免疫力有多么的重要。因为我们其实这个身体当中啊，就是如果说是这个产品，其实小朋友是不用吃的，然后青少年是不用吃的，因为像这种青少年，他们身体的免疫力还是非常强的。其实真正的就是我们说上班族，然后还有就是年老一族，还有就是这个重大问题一族，这个其实是吃破壁灵芝孢子粉的一个主要的人群。那么灵芝本身在中国的这个古籍当中都是有记载的，它就是扶正固本，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看古人他是不知道什么免疫力的，他只知道正气啊。古人讲的正气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免疫力。那么灵芝它本身要喷粉嘛，喷粉之后它的这个种子就会携带灵芝当中的生活性物质，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都是天然的东西啊，就是破壁灵芝孢子粉，它把这个孢子粉破壁之后，让你的消化吸收一下子大幅提升。如果不破壁是吃起来吸收率很低的啊，一定是要破壁的，破壁才能够让你的身体更好的消化吸收。那么在灵芝的种植的过程当中，因为灵芝是多孔菌科，所以它非常容易富集水源啊、土壤啊、空气当中那些不好的东西，它就像一个吸尘器一样。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说年长的朋友，对吧，然后那个身体比较脆弱的朋友，或者说是有一些问题的朋友，你如果想要把身体夯实了，你其实来吃今天的这块非常好的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对你的身体又有帮助，又没有你担心的那些问题，对吧？那岂不是一举多得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它是福建仙之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王牌商品啊。他们家的一个是孢子粉，一个是孢子油，对于那些想要改善自己免疫力的朋友，但是又觉得孢子油的这个门槛有点高，对吧？那么我们就来吃这个孢子粉。而且呢，我发现其实买仙之楼的人哈，一定是非常看重有机的，你们一定是非常非常看重有机这回事儿的，对不对？因为有机太重要了，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如果能够吃到真正的有机的产品，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先来说数值哈，数值是一方面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总三贴、多糖、贝塔葡聚糖以及麦角甾醇，它有没有达标？都达标了。那像这个指数其实已经接近孢子油的指数了，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今天我们的有机种植真的很重要。这个有机种植啊，当年哈推动方是这个仙之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院士还有博士后们共同推动来做的，所以到目前为止20年过去了，整个福建省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啊，是这个仙之楼，还有博士后工作站、10家院士工作站、示范院士工作站，都是仙之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以你看，它不是一个纯的商业的公司，它其实是一个科研单位，你可以这样去理解，科研的公司。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这个有机认证都在这个下面，我们叫四方有机，啊，四方有机认证。然后这四方有机认证是连续20年，也就是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在行业内为什么我们敢说没有第二家，原因就在这里。好，再有就是这个品牌仙之楼啊，仙之楼这个品牌在这儿保健食品，仙之楼这个品牌它在行业内的地位你知道它有多高吗？我这边有一份白皮书，这个白皮书就是咱们的国标，就是灵芝孢子粉采收以及加工技术规范，这个里边有来福建仙之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个是它的起草单位，下面是起草人啊，起草人这两位起草人，所以你看看今天就是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就足以证明今天的这个仙之楼在行业内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大家身边哈有很多的一些银发一族，对吧？我们大家都是希望能够活个大岁数，但是同时我们要关注一下2025年的重大问题，其实它的发生概率非常高，
包括数据一直都在往上走，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好的产品来把自己的免疫力打打实，是不是？一方面专业机构该去去，另外一方面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是需要有好的东西，专业的东西来帮自己来夯实的。今天的这个就是可以帮到自己的，它当中的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多糖也好，三铁也好，它的含量在整个行业内都是非常非常高的。你像这个数值是真的已经接近包子油了，所以有些朋友就说我就不吃包子油了，我就吃包子粉就可以了，因为包子粉这含量也很高了。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今天298一盒的专柜价格，这样的一盒专柜价格是298，1998呢就是我们的大组合呢，其实你在专柜里就只能拿到6盒7盒都拿不到，对吧？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到足足有22盒，那在这儿足足有22盒，330包，这个吃起来还是很快的啊，吃起来还是非常快的。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把大组合带回去好好的吃一段。如果说是想要送人，那我们今天也是有礼袋的，就是专门的仙居楼的礼袋也帮大家准备好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搿大概是每季三季吧，要有。哎，
1: 四
2: 盒呢？
3: 有
2: 四
3: 有四扇，
0: 四十盒。
3: 是四十盒。
0: 天哪！
3: 哎，
0: 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3: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0: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3: 哎，对个。
0: 哦，搿搞的搿要买介许多。好。
3: 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了些。啊
0: 啊！
3: 还就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世奇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0: 对吧，
3: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0: 对对，
3: 所以我吃货，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世奇的包子粉。
4: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杀伤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5: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6: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啊，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年纪增大以后，这个 NK 体内的 NK 细胞的这个数量，还有它的活化能力。
5: NK 细胞具有不可取代性，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NK 细胞的数量逐步减少，功能逐步退化，40岁以后急剧下降，60岁时其活性不到年轻时的一半。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不良生活习惯等各种其他因素加速了这个进程。

像现在这样一个由秋季哈，就是刚刚入秋以后，然后开始慢慢的转向深秋的季节，特别容易发生各种问题。其实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就是大家特别当心各种菌啊、毒啊，又开始肆虐了。然后前段时间我们也听说了，前几年那个坏东西，现在又开始又卷土重来了，是不是？有些人家里面可能都检测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特别当心。出去的时候，人多的地方，有人咳嗽咳得比较多的地方，大家都是要特别注意一下，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啊，出去玩啊什么的，都要比较当心一点。那么今天的这个产品，它其实是让你在当心的同时，让你的身体里面建立一道防线。啊，我们一方面要当心，另外一方面我们该建立的防线还是要建立的。就是人呐，就是说一定要多几手准备，不要说靠一手准备就可以了，肯定是不够的，对吧？我们最近有没有听说家里面哪个人又中招了，又对吧？谁是谁的那个，就是我跟大家讲，我妈妈，我要说我妈妈，我妈妈一个好朋友，他们家三个人，他女婿，他女儿，三个人中招。就是前两年那个坏东西，最近不是又有了吗？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还得要那个正常上班，对吧？就是还得要坚持。所以我反复跟大家讲说，这个产品它其实不是说专门为那些重大问题的人准备的。如果电视机前有那些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对吧？生活压力比较，就生活上节奏比较快的，你就算是三四十岁了。其实你的那个身体的底子已经掏空的差不多了，你别看自己好像三四十岁还是年轻人儿，但是中国的老话说得很在理儿的，四十岁人过四十，阴气自半，对不对？人过四十为什么阴气自半？人的那个气儿，元气儿已经不足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咱们就来吃点好的东西嘛，对不对？来滋补一下，来增加一下自己的那个免疫力。今天这个产品它就是摆明了就是给你增强免疫力的啊，帮你的把你的免疫器官、你的免疫细胞都建立起来。所以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要心存侥幸。我就跟我爸妈说，你们出去玩也可以，对吧？你们该出去打牌打牌，该出去聚会聚会，该出去郊游郊游，但是你们这个东西要坚持吃。因为像我父亲已经快80岁了，我母亲也75岁了，对吧？一个51年，一个48年的，他们现在还能够活蹦乱跳的到外面到处去玩撒欢了玩，这不是免疫力强是什么呢？对不对？所以还是那句话，真的就是越到后面，人跟人之间的差别状态会拉得越大。有的人可能就走了，这个年龄，对吧？70多岁人已经都不在了，但有些人还能玩儿，还能到处去旅游，你说这个差别大不大？所以不要有侥幸的心理，该吃吃。我说的该吃吃就是说你该吃的营养吃，你该吃的保健品、保健食品，包括这种增强免疫力的，这个是有已经是证明了是对身体有帮助的，不要有侥幸心理，咱们吃起来啊。我们的大组合快没有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是这样的，我们这场直播还有两分多就结束了，然后跟大家一边聊天哈，一边在说这个产品的特点。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是跟爸妈住在一起的，我是看着他们的状态一点点变好的，所以我对于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尤其是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我是强烈推荐的。我再一次说我推荐给哪些人啊，第一个就是你年纪已经到了七八十岁的年纪了，真的想都不要想吃起来，你的免疫力跟年轻人，对吧，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年轻人的三分之一，应该三分之一不到，对不对，可能十分之一，有的人是可能只有十分之一，如果是遭了罪的，有一些重大问题的，可能十分之一都不到，那真的就是来一阵风，就是叫弱不禁风啊，是不是，所以这一类人群就是果断吃。另外还有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人群，我要提醒，因为现在工作压力大的人群有重大问题的也很多，三四十岁以前觉得是一个很年轻的年龄，现在都感觉不年轻了，各种问题都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咱们也可以吃起来啊。两类人，还有就是咱们要快退休的人群，终于看到曙光了，我们可以早一点开始吃起来，不要等到退休了之后，哎，这个时候其实免疫力下降了，你玩个两年突然发现，哎，怎么重大问题找上门来了，这种问题其实也，这种情况其实蛮多的，六十二三岁五十七八岁，哎，结果发现有一个问题，所以我真的听到太多了，所以今天大家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到底有多好，以及呢它帮到你哪些地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我们接下来是一场非常好的这个鱼油哈，大家千万不要走开，优乐池的鱼油大家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其实啊，天气的波动是蛮厉害的，然后呢，明天就是初伏了，那我们很快其实就是要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每年的秋冬季节就是心脑血管问题的高发时节，所以其实啊，养护血管特别的重要。那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吃点好的高纯鱼油。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这档是特别好的优乐驰的美国大品牌的进口鱼油带给大家，而且纯度高达到了98%，富含到非常丰富的欧米伽三。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爆杀的力度，价格优惠幅度特别的厉害，如果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产品，性价比非常的高，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严欣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1: 谢谢娇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上海的很多的爸爸妈妈对于身材的保护、身体的保护都格外的关注啊。那说到鱼油的话呢，东方购物有很多款，可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东方购物买鱼油我非常信任的一点什么，纯度很高，杂质也比较的少。那尤其今天这一款的话呢，我们今天抽检的批次，它里面的检测结果纯度还是尤为的上乘，所以希望大家在今天爆杀力度前提之下一定要先囤起来了啊。
0: 优乐驰很多的一些营养素的产品在东方购物非常的热销，那么他们家鱼油产品当仁不让的明星单品就是这款啊，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98的鱼油。
1: 对，
0: 因为咱们说其实鱼油啊，我们是吃里面的欧米伽三，所以纯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70、80、90、95都是高纯鱼油，但是我们这款纯度高达到了98%。
1: 对，
0: 而且我们的鱼油啊，每一粒都是啊就大颗粒的，1500毫克的。那么按照它这个纯度，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它在瓶身上面首先把这个纯度所代表的欧米伽三的量都给大家标识得很清楚哦。
1: 是，
0: 里面一粒欧米伽三的量就有到1470毫克，EPA 有到1080毫克，它的这个 EP 的含量也很高，是四位数以上的，DHA 的含量有320毫克，还有到 DPA。
1: 对，
0: 所以它不仅是欧米伽三的这个结构特别的好，尤其里面的核心物质。EPA 也很高，它是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也是一款高 EPA 的鱼油。
1: 对，
0: 但是我们说瓶身标识的数据啊，东方购物给大家说得很清楚。作为我们的销售平台，东方购物要再给所有买这款鱼油的观众，我们要给大家再多把一道关。不是说盒身怎么印、瓶身怎么印、品牌方怎么跟我们讲，我们就怎么给大家介绍。
1: 是，
0: 我们要把产品要求品牌方再给第三方的专业机构再去做检测，看看它的数据。
1: 对的，刚刚其实娇姐在说的时候，我们作为品牌方来讲的话呢，已经是什么非常的骄傲。为什么98鱼油市面当中的话呢也是比较少的，但我们今天不仅是98鱼油呢，批次送检样品实测的话呢，今天我们的纯度达到了99%。那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怎么来分析呢，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刚刚看到了啊，娇姐手中拿到的一粒鱼油，我们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1470毫克一粒，可能您在家里现在吃到的很多的可能只有三位数，我们今天实际的这个送检的样品的这个纯度是99%，意味什么？意味着 EPA 今天达到了72.3%，DHA 达到了23.9%，然后 DPA 达到了惊人的2.8%。那很多的朋友就应该知道，我们今天每一粒的鱼油，它整个里面欧米伽三的含量就不仅仅是1470毫克，要远远比这个还要更高了。不要觉得只是什么一个百分比的进步，您知道，从98鱼油跨步到99鱼油，这已经是什么尖子当中的尖子生了，一定是非常的重要和稀缺的。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鱼油就单独我们的数据给大家亮得非常的清楚。我们鱼油你看它的这个形态颗粒啊，
1: 对，
0: 首先大颗粒不是那种500毫克的，对吧？1000毫克的单粒是1500毫克。看看它的颜色，带着外面鱼油胶皮的颜色，
1: 是，
0: 看看玲珑剔透，颜色特别的浅。
1: 对，
0: 我们的观众啊，你买鱼油在我们这边跟着我们节目学习也懂哦。
1: 对，
0: 欧米伽三它是几乎无色透明的，
1: 对，
0: 所以这样的就是比较通透的鱼油，也证明它的纯度非常非常的高。那咱们把这个鱼油啊也挤到水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去掉鱼油胶皮以外，它里面的欧米伽三就像几乎无色透明的油泡泡的质地。
1: 对的，你可以看到啊，这杯的话呢是，你看我们优乐驰可能上几代的5040的鱼油，上方的话呢，你看滴入进去以后是什么颜色，非常深，而且杂质也是非常浓的。但今天大家可以看我们是什么9899的鱼油，自己看到啊，我是一整粒完全全部滴到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现象，今天这个颜色几乎跟我们的清水的颜色是融为一体。这又是可以什么很好的佐证了今天我们的鱼油它的提纯工艺很好，我们是什么高浓度的，并且我们今天整个的什么杂质含量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鱼油，所以很多朋友都说今天

0: 且经过了多道的这个萃取的工艺，
1: 嗯，
0: 我们有初步的一个冷温的一个萃取，
1: 嗯，
0: 还有到中度纯度提取的这个三层过滤，
1: 对，
0: 还有到高级纯度提取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1: 是
0: 才可能达到这么高纯度的鱼油。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的原材料够好，然后加上技术又够好，其实就是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我们鱼油的纯度是非常高的，让各位吃到的每一缕油是真正的为我们的身体血管帮助有作用的。那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疑惑了啊，今天这个鱼油买回家去会不会跟我们市面当中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李逵李鬼不知道，其实我们都是有什么有到防伪编码的，大家放心啊。
0: 对，这个都是有防伪码的，你看你可以刮开去扫码验证，
1: 嗯，
0: 全部都是优乐驰的全新正品之外，
1: 对，
0: 本身鱼油还获得到了权威机构的认定哦。你看它有到美国 FDA 的认证，
1: 嗯，
0: 优乐驰是美国大品牌，
1: 对
0: GMP 的认证也有，
1: 是
0: 这个产品作为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 RMP 的认证和新西兰 HACCP 的认证也有，
1: 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款鱼油还拿到了鱼油领域的金标准，就是
1: 对
0: IFOS 的五星级的鱼油认定。
1: 对的，
0: 这个很重要，而且是每一个批次都是单独做检测的。
1: 对的， IFOS 这个认证的话呢，它是独立于第三方的整个鱼油的检测的一个机构，那大家可以看到五星的话呢意味着吗，它是从一星到五星没有往上更高了。如果拿到五星标准意味什么，意味着大家拿到的这个鱼油是完全符合所有鱼油高标准的一个要求，所以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我们是大瓶装的，这样的一整瓶哦，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是60L的大瓶装。
1: 对，
0: 那么这一瓶在市面上面其实价格就挺贵的。
1: 是，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进口的商品，很多的朋友都说进口商超，我可以看到。另外的话呢，某猫当中也可以看到一瓶的价格455块钱，还是搞完活动以后的价格。
0: 嗯，
1: 那么其实如果按照这个价格来算，您看看东方购物今天价格真的是叫惊喜了啊。
0: 对的，今天我们是两个组合，我们的爆杀。首先我们是有一个三瓶装，那么三瓶装外面将近是1500。
1: 对，
0: 我们做到了1000元以内，999元、
1: 哎，
0: 那么单瓶才300多元，
1: 嗯，
0: 一粒是5块钱左右。但是爆杀真的建议大家就定大组合八瓶装，
1: 嗯，
0: 八瓶装等于是480粒，那这个市面上面差不多是要4000元左右。
1: 对，
0: 我们是做到2000以内，1998元，
1: 哎，
0: 这个单粒的价格是4块钱左右。
1: 是，
0: 如果您愿意凑单的话，能够相当于啊1598元。拿下这个八瓶装，
1: 对
0: 这种瓶数、这种粒数，粒数是在我们平时常规节目当中难得一见的。
1: 嗯，
0: 爆杀我们今天也就这一档直播售完为止，所以晚上在家里面看节目的观众，把握住机会看一下我们的实物，给大家很好的批次送货到家。
1: 对，
0: 家里面常吃这款鱼油，快要所剩的这个货不多的，今天又可以来补货囤货了。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寓意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
2: 真好，
1: 咱们的营养更好，
2: 所以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3: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4: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3: 对，
4: 那多少是好的呢？
3: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这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5: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6: 会吗？
5: 一定是。
3: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2: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

0: 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吗？
1: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0: 哦，哎呦，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1: 对，
0: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2: 很多观众都对优乐驰品牌在东方购物平台销售的产品是蛮熟悉的，尤其他们家这款明星产品98的高纯鱼油，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因为像严欣讲的，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老年观众
3: 对
2: 于自己尤其是身体特别是血管的氧化很有意识，每天我们都会吃鱼油，而且我们也是建议我们的50-60岁以上的老年观众每天像这样的鱼饵吃2粒，
3: 对，
2: 那将近30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就补充到你身体当中了。
3: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既然是这样的一个规则或者规律来讲的话呢，我选择鱼油它的整个的这个纯度其实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的朋友是什么，是遵循着东方购物，很多鱼油朋友们都说鱼油的进化史好像是我跟着东方购物来购买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一样的。那现在你也知道，真正优质的鱼油并不单纯的是7080，我们已经一跃跃步到9095 9899的鱼油。所以今天是什么，小小的一大步，但是让你的身体的改变是不一样的。因为其实画面当中这些场景，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自己也有点感同身受。刚刚娇娇也看了，说现在这个天气已经是什么，是夏秋转季了，所以很多的朋友就会感觉到身体是有点不太舒服，然后就是什么心脑血管一些问题的一些比如说严重的高发期已经到了。所以对于针对很多的朋友来讲，如果你已经有这些方面的问题来讲，反反于未然。如果说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就是什么跟随着很多的这个朋友的一些脚步，想要追随买一些好的鱼油来讲，今天这一款也是值得您来购买的啊。
2: 对，我们再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如果你是老观众的话，今天是周末爆杀，
3: 对，
2: 我们的3瓶装今天价格是999元。999这个价格按他们这个鱼油外面的市场价顶多也就是买2瓶，
3: 是，
2: 但我们给大家3瓶。还有另外一个是8瓶装在严欣前面，8瓶装的瓶数只在我们的爆杀才出现，因为1998这个价格以往只有7瓶，今天我们是8瓶。
3: 对，
2: 1998这个花销按它的市面上面价格，差不多也就是顶多可能买到4瓶左右，买不到达8瓶的。
3: 对，
2: 但我们给你是8瓶，而且8瓶的总的粒数是达到了480粒。
3: 是，
2: 那为什么要吃鱼油？我们经常说啊，血管健康人健康，对不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尤其很多一些老年观众，你年岁上去之后，在你的血管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比较大的概率可能说血管壁也增厚了，血管的弹性也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
3: 是，
2: 尤其是血管内壁很多的一些脂质垃圾都在血管壁当中堆积。
3: 对，
2: 有些比如说高油高脂的，对吧，饮食不节制的，暴饮暴食的，或者还有很多老爷叔那个抽烟呐，有很多不良的一些生活作息饮食习惯都会伤害我们的血管。
3: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我不管不顾会怎么样，您不管不顾这些脂质垃圾就堆积在你的血管壁当中，那你想看你本来是畅通无阻的这样的一个血管，那突然之间有一个地方，你想想看，这个垃圾堵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像这个高架上的路，你想想看，哎，如果说有一辆车子或者两辆车子抛锚了，架在这当中，后面的车子怎么通过？这个也是一样，你的血流或者你的整个的这个速度慢慢的变缓了，堵在你说重要的这个部位，你想想看，这个就是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一些问题。所以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清除掉里面或者综合掉里面的一部分垃圾。今天我们这个叫做欧米伽三，也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它就是有被誉为是什么血管的清道夫的这样一个名称啊。
2: 而且大家选鱼油在东方购这边，你在你的比如说那个朋友圈子当中都会知道，你买的鱼油大家都会围观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我们东方购的鱼油在很多的一些顾客心目当中走在非常非常前列的。
3: 是，
2: 这款鱼油98的优乐驰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在东方购咱们平台这么多的鱼油很卷的情况下，
3: 对，
2: 它都是极为优秀，
3: 对，
2: 都是凤毛麟角，大颗粒的1500毫克这样的一大颗粒的鱼油，一瓶当中会有到足足这样的就是60粒啊。那这个油98的这个纯度，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3: 好，
2: 98的鱼油就相当于说，满分当中考试啊，考到90分，95分都很好了。但我们等于说好中选好，从这个优秀当中，再要选到更加拔尖的，纯度更好的这个98的这个纯度。
3: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是什么？我们是真的叫精益求精，优中选优。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送。

0: 检的样品实测的话呢，达到了你看欧米伽三的纯度惊人的99，那就意味着 EPA 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很有帮助的，它整个的含量要更高，然后远远是高于每一粒1080毫克。另外还有到 DHA 也是什么，这个很多的朋友都说对我们的脑部也很有帮助的，达到了惊人的23.9%。还有就是 DPA 海豹油当中啊，就是很少很难得提纯到的，我们今天也有2.8%。所以这个数值大家清楚的看好了，可以截图，您再对比看看现在你正在吃的或者你已经购买过的其他的鱼油，你就知道我们的鱼油到底有多优秀了啊。
1: 对的，为什么你要把 Omega 3的结构也给大家讲得这么的清楚，为什么要有 EPA 要有到 DPA 要到 DHA， 它们都有各自有分工的，
0: 对，
1: 尤其对我们的血管，而且血管还连接我们很多的关键的这个部位。
0: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哇这是黄金的一个配比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给我讲一个笼统的概念，就是 Omega 3的含量，我们 EPA 每一粒1080毫克，然后心脑血管，血管的养护很重要，然后脑部我们今天每一粒320毫克的 DHA， 不用我们多讲了，看到 DHA 我们都知道，哎呀，对我们的脑部呵护也很好。另外就是什么，我们说有到 DPA， 它是每一粒18毫克，它是海豹油当中或者极少的哺乳动物当中才能够提纯到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是加速到我们今天整个欧米伽3的一个吸收，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好这个帮助的话呢，可以说是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啊。
1: 而且我们现场再要把这个油做一个东方购物现在很多别的油做不了的实验，就是我们证明它的这个纯度很厉害，欧米伽三的这个结构好，
0: 对，
1: 我们把它挤到一个白色的一个底板上面，
0: 欧
1: 米伽三既然是无色透明的，
0: 对，
1: 如果挤出来这个油流过的痕迹啊，有些棕色的对吧，或者有些比如说那个发深的那种颜色，它不是这种样子，你看我们挤出来，
0: 对，
1: 欧米伽三很多，它就是那种你看就只有油啊，透明的油流过的痕迹。
0: 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你到底挤没挤啊，你自己看看啊，你看在晃动之间有看到这个光泽一条一条吗？刚刚一整粒的这个鱼油，98的鱼油，优乐池的98鱼油已经全部挤完了，但其实你可以看到有光泽度，因为它是油嘛，可是你看不到其他的颜色浸润在我们今天整个的白板当中，这同样也是可以佐证我们今天的鱼油杂质几乎你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我们的提纯工艺实在太好了啊。
1: 是的，这样的鱼油今天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做爆杀的节目，外面一瓶460元左右，将近小500元。
0: 对，
1: 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爆杀节目当中，三瓶装只要999，每瓶低至300多，8瓶装以往不出现的瓶数，今天爆杀给到大家第8瓶，总共是480粒，外面差不多需要花到是将近小4000左右，我们是1998，
0: 对，
1: 而且大家还可以凑单，
0: 就
1: 你比如说你订购2组对吧，再选一件活动商品，件数满了，金额满了，那么相当于我们的大组合8瓶装其中一套，1598元，
0: 对，
1: 单利多少钱，3块钱左右，
0: 对呀，
1: 这是98的鱼油哦，
0: 是
1: 13块起都不贵，
0: 对，
1: 所以今天这样的性价比，这样的品质值得大家来入手，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油的冷知识，
3: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需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2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4: EPA 和 DHA 呢都是来自于鱼的脂肪，大家都知道这 EPA 呢使得呢咱们的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真的鱼油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血管。
5: 其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20碳5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 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6: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7: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hat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8: Distinct and say marine omega-3.

0: mm-hmm. or we should say long chain omega 3s, then that's
1: well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2: I'm not gonna cry, won't give you what you want, cause I look 现在可能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也正在看东方购物的节目，咱们非常的欢迎大家，因为今天你正好赶到了我们东方购物鱼油产品当中的明星产品优乐植这个品牌的酒吧的鱼油，我们的周末爆杀。爆杀的节目意思就是在东方购物这边，这个鱼油今天会以特惠的价格带给大家，而且画面上面看到就是今天我们这款鱼油的原料，就是秘鲁那边的野生的深海的小鱼作为原料。我们把它经过多道的萃取之后提纯到纯度98%。我相信我们的新观众对于血管的养护也特别的有意识，可能有一部分人是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就在吃鱼油，或者有些也是难得今天正巧看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那么很建议大家这款鱼油产品我们也是极力推荐，您可以是来关注一下的，
3: 是
2: 因为您听到哎呀这个鱼油纯度厉害98%。如果你是吃鱼油的观众一定知道很多鱼油可能纯度啊60-70%，对吧，80-90%算不错了。
3: 对，
2: 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这款鱼油为什么要跟新闻频道来做联动，让您来看到我们要给你很有底气的推荐。
3: 对，
2: 因为它的纯度非常的高，
3: 是
2: 这款鱼油呢它是单瓶啊60粒，而且鱼油是大颗粒的，它一粒是有到1500毫克。
3: 对，
2: 瓶身上面直接给大家标示到了98%的纯度。我相信我们新观众当中如果有一部分对鱼油是懂行懂经的观众就知道，90的鱼油95的鱼油都是高纯油当中极为优秀的，
3: 对，
2: 98鱼油在市面上面是难得一见。但是今天因为您过来了，我们这款鱼油特惠的力度价格奉献给大家。这个鱼油啊这一粒哦，您就能够吃它摄取到将近1500毫克的欧米伽三。
3: 对，
2: 那么当然它纯度高，又是新西兰原装进口，又是我们大瓶装的60粒啊。
3: 是，
2: 我们先跟新观众如果有订购的意向，我们先来说价格。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瓶外面，如果是别的电商网络渠道，一瓶价格多少钱？
3: 对的，大家来看到啊，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所以市面当中包括我们说很多的网络渠道啊，官网当中455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以这个价格算，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下方有个价格999，哎呦，顶多两大瓶。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价格真的是实打实的优惠啊。
2: 是我们的爆杀节目啊，我们今天是3瓶装的小组合，给大家直接价格1000元以内，一瓶的价格相当于是330几块钱。
3: 是，
2: 还有一个组合是平时看不到的，
3: 对，
2: 特别奉献给你的8瓶装的大组合。
3: 对，
2: 我们的价格是1998，八瓶啊。您是不是刚才算了450元左右一瓶，将近460，八瓶的话可能要将近啊小4000。
3: 对，
2: 我们8瓶东方购物只要1998，
3: 是
2: 差不多是省了将近2000元。
3: 哎，
2: 这个单品能够低至250都不到。
3: 对，
2: 单粒的价格是4块钱左右。
3: 是，
2: 您是懂行懂经的，4块钱左右单粒的花销。买1500毫克大颗粒的98的鱼油，您说划不划算？
3: 当然划算，
2: 非常非常划算。所以在您调台过来之前，我们很多老观众，这个鱼油尤其是我们的大组合，真的是抢疯了。我们先看实物在那边，
3: 好，
2: 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3: 对，八大瓶可以是什么？全家进行分享，因为您不要觉得这个鱼油除了您自己吃、老伴儿吃，其实像我们的中间力量，平时的话呢，饮食作息不规律的，其实也要来常年来吃一吃。所以八大瓶其实尤为重要，1998，今天全部都是全新批次，而且98鱼油在我们的瓶身上面给你写的很清楚的啊，每一粒可能说欧米伽三的含量都是惊人的1470毫克，对于很多常年吃鱼油的朋友都说，寻寻觅觅就要找好的鱼油来了啊！
2: 对，您说怎么会东方购物有这么好的鱼油？首先，因为我们的品牌方优乐植，
3: 对，
2: 做很多的营养素都很有实力。
3: 是，
2: 关键这款鱼油我们是特别选择秘鲁渔场那边野生的小鱼，经过多道萃取，这个提取工艺它很难的。
3: 对，
2: 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够来做。首先我们的初级纯度用冷温萃取的方式达到，再经过中级纯度的3层过滤的萃取，
3: 是，
2: 还要达到高级纯度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达到98%。所以你拿到手的每一颗鱼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鱼油玲珑剔透，每一颗颜色极浅。
3: 对，
2: 我们有新观众懂的，欧米伽三它是几乎无色透明的物质，
3: 对，
2: 它不是那种很黄的、棕色的、咖啡色的，咱们这个是带着外面鱼油胶皮的颜色，这么的浅。
3: 对，
2: 我们给新观众把这个鱼油挤到水杯当中给大家看一下，眼见为实。如果颜色很深，如果变成那种咖啡色，
3: 对，
2: 说明它杂质多，
3: 对，
2: 欧米伽三少，
3: 对，
2: 但我们挤出来你看一下，几乎就是无色的透明的油泡泡。
3: 对，这是第二粒了啊，观众朋友们，第二粒整个的鱼油，98鱼油优乐驰的鱼油挤进去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当然了，我们水油是不相容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油花是

0: 往上飘的，但它的颜色跟我们水的颜色几乎是如出一辙，都是白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那句话，整个的原料够好，提纯勾玉够强，98%的鱼油，然后批次送检达到99%的鱼油，意味着你的杂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我们上一代可能说40的、30的，或者您正在吃的5060的鱼油，可能说直接倒在水里面，你自己看看颜色就不一样了。所以同样吃鱼油，我们是为了什么？为了多不饱和脂肪酸，能够综合掉体内很多不好的饱和脂肪酸，但你如果说吃了杂质多的，那你不是等于没有吃吗？同样的补了饱和脂肪酸，也同样的把这些不好的杂质补充到体内了呀。啊，
1: 对，还有为什么东方购向我跟严欣推荐这款鱼油很有底气啊？它的鱼油挤出来食物是这么透明的一个状态，证明它的欧米伽三纯度非常非常的高，杂质是几乎没有。我们东方购物作为一个销售平台，还要给大家多道把关。您是我们今天的新观众，为什么东方购物有这么多的老顾客在我们这里买鱼油？告诉大家，东方购物的鱼油不仅是品牌方或者他们厂家的瓶身印到的纯度，我们还要作为销售平台再给大家多把一道关。就是把这个鱼油我们要做销售之前，再把它要求品牌方给专业的第三方的机构，再去做检测。
0: 对，
1: 而且检测出来的数据也要跟我们的观众说清楚。
0: 对，来摊开来讲啊，批次送检样品实测的话呢，纯度为99%，所以从98到99，好多的朋友都说一个百分点的这个飞跃有用吗？当然有了。为什么？这代表我们今天总欧米伽三的含量又更高了。
1: 对，我们大镜头给大的画面看一下这边的具体数据。
0: 来，纯度99%，优中选优尖子生了啊 ，EPA 72.3%，意味着我们每一粒的 EPA 对心脑血管好的不仅仅是1080毫克，远远高于这个数字，还有 DHA 23.9%，还有 DPA 2.8%，加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纯度99%，意味着杂质你可以忽略不计，真正的每一颗的鱼油吃到您的体内，为您的心脑血管保驾护航啊！
1: 对的，并且我们说这样的证明报告给大家看清楚之外，还有额外的这款油，它的瓶身还有几大认证标识，
0: 对，
1: 优乐驰它是一个美国大品牌，然后你看这款鱼油它有到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这表明它这个生产的工艺呀，对吧？工厂啊，环境要求都很高，还有到鱼油的金标准 IFOS 的五星鱼油的认定，三个标识瓶身都有，
0: 对，
1: 还有到这款鱼油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瓶身还有到RMP 的认证和新西兰 HACCP 的认证，是这种品质的鱼油哦，
0: 对，
1: 权威标识认证也非常非常的到位，
0: 是。
1: 所以你说我们这款鱼油在东方购物，您看我们节目之前能不卖疯吗？
0: 对。
1: 那我们建议大家这样的鱼油啊，您作为我们的新观众，如果你是中年人，每天吃一粒，就是15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到你身体当中。
0: 对，
1: 如果您是老年朋友，50-60岁以上的，每天吃2粒，然后将近3000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你平时饮食不健康的，包括呢抽烟喝酒的，生活习惯比较差的，压力很大，工作很忙，连轴转的，
0: 对，
1: 平时久坐缺乏运动的，这些行为都很伤害血管，但是你很难改变自己这些生活习惯，对不对？但你有时候又有点担心，也希望自己血管健康，那你就可以吃这个鱼油，
0: 对，
1: 还有可能有些已经是突发状况呀，紧急情况发生过的，对不对？
0: 是，
1: 或者身体已经有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要养护血管啦，不能听之任之啦，那这个鱼油今天都值得你来入手，
0: 对，
1: 我们的价格是啊。3瓶装，999元，这个差不多是比外面足足是省了500-600元左右。
0: 对，
1: 那么我们的大组合8瓶装，是1998元，
0: 是
1: 原来不是爆杀，1998拿不到8瓶的，
0: 对，
1: 今天是8瓶，特别给我们的新观众，所以你就订8瓶装很划算，可以跟家人分享。而且今天你订购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也可以，就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鱼油，送货的地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拿到产品再付钱，我们的付款方式各种都可以，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1: 鱼油里面呢还有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样呢是 EPA， 一样呢叫 DHA。 那么这两东西呢都是不饱和的脂肪酸。嗯，那么这些不饱和的脂肪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凝血的功能啊，血管内皮的功能啊，都是有一些很好的保护。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异异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4: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会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也让我儿子也吃。
5: 今天东方购物也特别的荣幸，有这么多的新观众啊，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关注东方购物我们这边的产品。因为东方购物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好产品，但是我们说鱼油啊，也是东方购物这边我们的王牌的很好的明星产品。
6: 对，
5: 尤其这款我们美国大品牌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这款优乐脂的鱼油，像画面上面我们很多一些，比如说中青年呐、白领啊，对吧？高油高脂的饮食，久坐的、上班忙的，
6: 对，
5: 或者平时可能说还要管孩子，像孩子也还没开学呢，还在那个暑假当中，对不
6: 对？
5: 就是各种忙碌的生活，就平时你也感觉挺难闲下来的，
6: 对，因为
5: 那你也会疏忽这个养护血管的问题。
6: 对，其实刚刚娇姐在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家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啊。首先的话呢，就像我爸爸妈妈，其实我爸爸妈妈的话呢，年轻的时候，包括其实上了一点年纪的时候，当时他们不是特别注重这个饮食，为什么？觉得年轻的时候可能吃的东西不是像现在这么的丰富，然后到后面的话呢，啊，觉得这个饮食的话呢，我可以开始放纵了，所以吃的东西不是特别的讲究，以后发现哎呦，去检测一下身体的各项指标，尤其是血管内的很多的这种指标就有点不太对头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吃鱼油了。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年轻一族每一个星期啊，没有说谁秉的牢说我不点外卖的，一点外卖一定是什么家里平时吃的少的，这个炸鸡、那个炸鸡，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血管其实都是有伤害的啊。
5: 对的，我们其实吃鱼油就是吃当中很重要的物质，就是欧米伽三。欧米伽三这个东西啊很特别，它没有办法在我们人体当中自身合成，它一定要是从外界补充。
6: 对，
5: 然后呢，我们平时在一日三餐这个饮食当中啊，也比较少能够摄取到欧米伽三。大家其实平时可能说回顾一下自己这个饮食情况，也不是说每天能够吃掉大量的一些深海鱼，对吧？
6: 对呀，
5: 你这个后续什么那种烹饪呐、高温呀，还会破坏很多深海鱼当中有些含量并不多的这个欧米伽三。那么我们从饮食当中来补充，很多新观众也问了，能不能够通过饮食大量的充分的补充到？很遗憾，我们有一个权威数据的来源，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中国人一日三餐当中吃到的欧米伽三，才49毫克呀。
6: 对，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什么？中国人目前的话呢，欧米伽三的这个摄入量平均每天49毫克。那您可以跟啊旁边你看其他的一些国家对比，为什么要这样做到对比？首先，你看临海的一些国家，挪威也好，冰岛也好，可能说人家摄入的欧米伽三含量会高很多。为什么？临海人家深海鱼吃的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国人的话呢，第一可能内陆的这个城市比较多一点，上海可能吃海产品深海鱼类多，但是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刚刚娇姐也说过了，欧米伽三一定是什么不能高温烹饪的，也就意味着你可能要吃刺身， 三文鱼之类的，才能补充欧米伽三，才能为你的血管所用。但是我们什么习惯爆炒，所以很多的欧米伽三深海鱼类你自己烹饪完了以后你就破坏掉了。所以这个什么，我们每人每天所需要的这个欧米伽三的量是远远不足的。为什么这么讲？你看中国营养学会推荐剂量，每人每天成人是1000到2000毫克，我们才40几毫克，是远远不够的。那说到这个，我们就很自豪了。我们这一粒啊，一粒欧米伽三的含量，我们就达到多少？达到了1470毫克的欧米伽三，刚刚好是1000到2000毫克中间值。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尤其是像我们中年40来岁、50来岁的朋友来讲，一天一粒就可以了。老年朋友，您吃个两粒也完全不可以的啊。
5: 这个就是我们选高纯油它的意义所在。
6: 嗯，
5: 如果说您听我们节目还没有太明白高纯油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图示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6: 对，
5: 鱼油当中有我们身体需要的欧米伽三，还有一部分是杂质。如果你选择纯度是50的鱼油，是一半是欧米伽三，还有一半是杂质。但杂质是我们身体所不需要的，你吃这个鱼的同时啊，摄取到了欧米伽三，杂质也吃到你身体当中了。那80的鱼油呢比较好，已经是高纯鱼油了，4%左右是欧米伽三，还有1/5左右是杂质。但是它市面上面价格已经卖得挺贵了。
6: 对，
5: 那么98的鱼油，像我们今天这款优乐池的进口的鱼油哦，它是纯度高达98%，它整粒鱼油1500毫克当中，几乎满满的都是欧米伽三，杂质才只有2%，
6: 对，
5: 微乎其微。
6: 对，
5: 而且我们要把这个鱼油，我给新观众今天很有自信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东方购现在我们大部分哦别的鱼油做不了的。我们说纯度这么高的鱼油，你刚才讲了欧米伽三是几乎无色透明的，我们把它不挤在水里面，我们挤在一个白板上面。
6: 好，
5: 我们拿道具哦，白板上面它就是说，如果是它这个油留下来，棕色的，咖啡色的，
6: 对，
5: 就表明它里面杂质不少，
6: 对，
5: 对吧？不是几乎全部都是欧米伽三，
6: 对。
5: 但你看我们，挤出来的我们的鱼油，
6: 对，
5: 就几乎流过，全部都是你看，
6: 对，
5: 透明的油的痕迹，
6: 对。
5: 你看到有棕色吗？
6: 没有啊。
5: 有发黄，有那种什么咖啡色吗？
6: 完全没有。它有的只是有
5: 欧米伽三是几乎无色透明，就是这个样子的。
6: 对对对，油脂的光泽程度我们能够看得到，这证明我挤了这粒鱼油，但是你看不到其他任何其他的颜色，说明我们的杂质处理得干干净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原来选择鱼油可以这么来看。没错的，您现在可能也在吃其他的一些鱼油，如果达不到我们今天这个纯度这么高的，您来做做看，您就浪费一粒，你试试看，你一定会觉得哇，原来是有差别的。贵的鱼油好的鱼油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啊。
5: 是的，所以我们说买鱼油高纯鱼油，欧米伽三多，然后呢杂质少，再加，如果有新观众说你们说这个油纯度好高，
6: 对，
5: 我可不是那种什么初阶用户啊，我是很多一些对鱼油很懂很了解的观众，我还要看 EPA 的含量。
6: 哎，对，
5: 那您真的是行家。我们告诉大家，这款鱼油当中 EPA 的含量也很高。有些鱼油它可能说欧米伽三的量挺多的，但是 EPA 可能说什么，700-800毫克，800-900毫克，我们今天这款 EPA 的含量高达1080毫克，
6: 对，
5: 4位数哦。所以我们很有底气跟大家讲，这款鱼油是高欧米伽三，高纯度还是高 EPA，
6: 对，
5: 这个很重要。
6: 是，
5: 这个对于血管当中来讲， EPA 是我们血管当中很重要的主力军哦。你吃那个鱼油的意义所在，
6: 对，
5: 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哦。
6: 对对对，这个东西就是刚刚我们看很多小片当中的话呢，有这个老师就提到，如果说 EPA 达到600多、700多毫克已经很给力了，我们是1000多毫克。好，你拿出你现在正在吃的鱼油，好货不怕对比的哈，你有可能看到一个欧米伽三的含量都未必能够达到4位数值，我们是一下里面的 EPA 就已经4位数值了，所以这一点就让您吃的每一粒，你会觉得哎呦更加的踏实放心啊。
5: 所以这样的油真的太优秀了。那么今天东方购因为把它推荐给新观众，我们再给新观众看一下，单瓶油外面多少钱？450几元，60粒，
6: 455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进口的，大家放放心心。但东方购物今天同样的鱼油，同样的品牌，我们的价格确实划算啊，
5: 7块几毛钱一粒，对不对？定价并不虚高，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买95的鱼油、90的鱼油都10几块一粒了，
6: 对，
5: 它的定价7块钱，市面上面这样的一粒的价格。东方购今天小组合3瓶装，一粒4块钱左右，
6: 对，
5: 999三瓶，大组合爆杀才有哦，8瓶只要1998，1998，你按刚才那个市场价，顶多也就是买4瓶，买5瓶左右，
6: 对，
5: 哪可能拿8瓶啊，
6: 8瓶
5: 单利多少钱？ 4块钱左右，
6: 对，划算。
5: 这个价格你每天吃一粒的话，4块钱左右，非常的划算。
6: 对，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啊，这个鱼油是每天需要补充的东西。我们把这笔经济账给您算得很清楚了。还是那句话，能够买大构成，不要选小构成。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是周末爆杀才有的力度，但你说爆杀还有多长时间？8分多钟，一天就这么一场直播啊。
5: 就是意味着今天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后面你再来看东方购物我们的常规节目，
6: 对，
5: 1998绝对不是8瓶，顶多只有7瓶，可能更少，但是今天是8瓶，就是鱼油的量给你多480粒，
6: 对，
5: 8瓶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抢答吧，朋友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您付款也可以今天先下订单，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2: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1: 对，
2: 那多少是好的呢？
1: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3: 哦，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4: 会吗？
3: 一定是。
1: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2: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
1: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2: 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1: 对，
2: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5: 谢谢我们所有订购的新观众，大家真的来得非常的幸运，所以我们也是不让大家失望，拿出东方购咱们这边鱼油当中的看家明星产品，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美国大品牌的优乐池的98鱼油。
6: 对，
5: 大家也很懂，买鱼油看纯度，对不对？
6: 对，
5: 我们的纯度高达到了98%。这个纯度放眼所有鱼油市场，东方购敢于这么说，都很有自信，因为大家买鱼油是吃里面的欧米伽三，
6: 对，
5: 欧米伽三越多，对不对？我们可以说它的这个杂质就越少，然后呢，我们也不是说这个鱼油可能还有什么短板呐，纯度高的。颗粒小的咱们可不是啊，咱们是一粒油也是大颗粒的，1500毫克。
6: 对，
5: 所以尤其当你血管当中可能问题比较严重的，年纪比较大的，饮食习惯不够好的，平时也不太能够做到你说改变生活习惯的，对不对？很忙的，压力大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问题，你觉得暂时啊可能说还没有办法去改善这个情况的，那么可以多吃点这种好的鱼油。
6: 对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娇姐手中拿到这个鱼油，首先非常的干净纯粹，第二点，98这个词代表我们今天整个的纯度已经是什么叫优中选优了，尖子生来的。还有就是什么，我们美丽它的这个含量，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惊人的1470毫克。我妈妈也在吃鱼油，实话实说，她买回来的鱼油看完以后，我说哇，那你真的是不会挑不会选。还现在他买到的还是60几的这个鱼油，当然了，60几的这个鱼油，我们实话说，市面当中有它的价格，肯定跟98的油、90的油是两个概念的啊。
5: 对，我们给大家随便搜一搜，就是鱼油基本上哦，它单粒的那个它的含量，差不多的情况下，一般是纯度越高价格越贵。
6: 对，
5: 30的油单粒都3块几了。哎
6: 呀，对，
5: 50、60的鱼油4块几、6块几，70的油进入到高纯油的行列。7、8块左右一粒，这个是90的鱼油，90的鱼油都是8块几、9块几、小10块了。
6: 对，
5: 90好品牌的油10块几，95的鱼油13块几一粒，将近14块。今天东方购我们是98的鱼油，东方购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单粒价格4块钱左右。
6: 是是是，
5: 这个价格可能你就在外面买到什么50几的鱼油，60几的鱼油，
6: 对，
5: 我们是4块几左右一粒。
6: 对，
5: 真的优乐池这个油，它市面上面这个定价也没有虚高，
6: 对，
5: 对不对？不是说外面卖得很贵，东方购这边价格多便宜，我们外面的价格定价也就只有7块几毛钱一粒，
6: 对，
5: 但它品质真的是很好。
6: 是的，455块钱60粒，单独一粒的话呢，6-7块钱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其实也还是划算。可能您见过6-7块钱一粒的鱼油，可能都是什么60、70的鱼油，我们是达到惊人的98油。但东方购物今天周末爆杀哦，给到所有消费者，我们又争取到了折扣力度，这个算下来可就太惊喜。
5: 是的，我们的三瓶装999三瓶180粒，单粒才5块钱左右。它的这个8瓶装的大组合是只在爆杀，东方购物的周末爆杀就是周末才有的特惠放送的直播。
6: 对，
5: 只要在爆杀以外，这个产品的售价1998，绝对不是8瓶，顶多也就是7瓶，甚至于更少。
6: 是，
5: 我们今天新观众跟我们做联动，2000以内拿8瓶，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4到5瓶，我们给你8瓶。
6: 对，
5: 每天要吃的东西买大组合。所以朋友们，认定我们东方购物这么好的鱼油的品质，打电话给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每瓶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备货非常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长知识。
1: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 60% 70% 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2: 有没有定？我们的老观众都定了，我更加是为新观众担心。新观众你就选择组合，如果你说你预算只出1000元以内的，
3: 对，
2: 那你就买三瓶装吃吃看也可以。
3: 嗯，
2: 你说我就是要追求单拎性价比特别高，
3: 嗯，
2: 那你就买我们的8瓶装的大组合，
3: 对，
2: 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多方购可以把产品送到您的送货地址，你甚至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也可以。
3: 对，
2: 但是订单今天先下，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鱼友，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来电话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果说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美，那么不到南疆便不知新疆之奇。走进南疆，仿佛走进了一个奇幻的世界，金色的沙漠和胡杨林如浩瀚的海洋，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连绵不绝的雪山如洁白的峰巅直插云霄，仿佛与蓝天相接。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姑娘小伙如生命的热忱，将欢乐传遍街头巷尾。浓浓沅江情，互咖一家亲，由喀什文旅、东方购物、春秋旅行社三方补贴共同支持，带您走进大美南疆，魅力喀什。人们都说不到喀什不算来过新疆，丝绸之路重镇喀什，风情万千的喀什古城宛如一个天方夜谭的童话世界，一半森林一半戈壁的千年迷城，西域风情的大片一定要在这里取景留念。帕米尔高原那是一片让人灵魂颤颠的土地，冰川之父穆士塔格峰倒挂的冰川犹如胸前飘动的银须，湛蓝的天空下雪山闪耀着神圣的光芒，卡库里湖镶嵌在蓝天白云与冰川雪山之间的高原明珠，梦幻般的湖水时而湛蓝时而碧绿，波光粼粼，美不胜收。布伦口白沙湖，雪峰与沙山倒映在湖面，山水相映，色彩缤纷，浑然天成。青草滩湿地，这里水草丰美，牛羊遍地，背景有雪山蓝天映衬。1300年的石头城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浓浓沅江情，互咖一家亲，沅江旅游特别补贴，市面罕见上海喀什来回直飞，顿顿特色，饕餮、新疆美食，欢迎晚宴，少数民族家访，歌舞表演安排满满，全程当地高品质酒店，多方补贴，一起走进南疆，这首写不完的诗，这幅画不完的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新疆被称为是一片辽阔又神奇的地方，而在这片土地上，南疆人们说它呀，它是人文景观以及自然景观交织最为极致、最具异域风情的一片土地了。那这次呢，是喀什文旅联合了东方购物还有春秋旅行社，独家给大家一条南疆的路线，而且呢，正好是在10月，也是这个季节呢，去到南疆非常合适的一个时间。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 Tina 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 Tina。
2: 好，谢谢青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晚上好。南疆啊，是整个新疆的一个灵魂，而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南疆最美的一个季节，对不对？
1: 是的。
2: 然后接下来50分钟跟着我们一起来穿越西域的美景哦。
1: 是的，新疆真的非常美丽。我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去到的是北疆，然后呢，南疆和北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很开心能够去到这个南疆。
2: 是，
1: 首先我们从上海到这个新疆呢，我们都是直飞的，
2: 对，
1: 这一点很重要。
2: 对，
1: 很多行程的话，它可能会到乌鲁木齐去转机。
2: 是是，对。然后我们这次的话用的是直飞进喀什
1: 是的，
2: 喀什也是整个一个中国最西部的一个城市，它也是整个南疆最大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直飞进喀什，不转机不经停啊，这样会比较节省时间。我们当天就抵达喀什，我们游览喀什古城的夜景，
1: 对的，
2: 可以看看古城内的灯火阑珊处，
1: 对，
2: 它的夜景非常漂亮啊，整个一个喀什的古城也是它喀什的一个灵魂，不来到喀什古城就像没有来到喀什一样，所以我们会游览到。接下来的话，白天的时候我们还会游览到看到的它开城仪式，也会看看套喀什古城，因为被誉为西域的活化石，因为它有2000多年的历史，
1: 对，
2: 它也是一个目前还是居住着老百姓的一个，不单单是个旅游景，它还是居住的有老百姓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去感受
1: 到活着的古城，是的，
2: 感受一下喀什古城的白天的一个繁荣啊。
1: 而且在这个地方看到的是维吾尔族的文化，
2: 对，是的，是的。然后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香妃园，香妃园它最出名的一个点就在于它是清朝的一个伊斯兰建筑，它非常一个马赛克小瓷砖拼凑而成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点，所以我们会去到
1: 这个建筑特别美丽，
2: 对，是。然后我们会去到我们整个一个行程的一个 高潮，就是我们的巴楚的红海景区。
1: 这里
2: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景点啊？因为整个一个十月份，因为我们是做的胡杨林的最美的一个季节。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面积，它有着世界上连片面积最大的一个胡杨林景区。所以就看我们视频里看到的连片，而且非常的庞大的景区。
1: 是的，
2: 总共大家猜一下啊，300多万亩啊，非常庞大的一个景区。所以说整个一个连片又是金色的连片的话，到十月份是非常漂亮的，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
1: 这个地方是不是早去它的颜色也没有那么美丽？
2: 对，它早去的话，可能颜色就可能没有那么的好看。它都如果去晚了，
1: 晚了
2: 可能又颜叶子有可能是掉了，就是正好要卡在它的十月下旬去。
1: 对的，对的。
2: 而且我们选择这个地方的话，是因为它的叶子的丰富度，颜色不只是红色，还有黄色啊，整个一个渐变的一个颜色。
1: 是的，
2: 接下去我们会去到一个莎车。莎车老城的话，它有3000多年历史，然后它比跟喀什古城的话时间会更长一点，但是呢，它没有喀什古城那么的商业化，它的整个一个比较人间烟火气比较浓郁，就是说有一个小秘密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哦。如果是说你要想买一点南疆的一些土特产也好，南疆吃的也好，莎车这个地方的物价要比喀什要便宜哦，就是说建议的话，大家可以在莎车古城里面买一点。然后整个地方的话，最出名的它有个老影院茶馆，你可以看到当地的那些像维吾尔族的那些叔叔弹的琴跳的舞，非常的有生活的一个文化。
1: 是的，品尝西域的美食，对吧？看到西域的特色的风景。
2: 对，
1: 这个你在我们上海江浙你完全看不到，
2: 是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会去到就是莎车边上的一个喀赞其的民俗手工街，它这里的话就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大家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颜色鲜艳的裙子，在这里拍照打卡，就像自己穿越去西域一样的啊。
1: 是的，接下来还可以在那里购购物。
2: 对，是。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去到泽普。泽普这里的话是整个南疆，为什么选择这个景点？因为整个南疆唯一一个5A级的胡杨林景区就是在这里，而且它也是唯一一个水上胡杨林。它其他的话我们可能沙漠里面看的比较多，但它一个水上胡杨林只有在这里有。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也给大家精心挑选了这个地方。
1: 是的，
2: 你看这整个一个胡杨林景区在湖边的那种感觉，对不
1: 对？
2: 这个在整个南疆包括其他地方都是绝无仅有的。
1: 是的，尤其它那个金色金的非常漂亮，金胡杨，包括呢它还有带略带这样的一个红色，金色红色交织在一起，这样的风景很多摄影爱好者的话是一定是背着专业的这个照相机去拍照去打卡。
2: 没错。然后我们刚刚说到拍照，我们就来到西叶迷城。西叶迷城算是西域36国中的一个小国，但它有个特色，它的建筑非常有西域的特色。我们在这里的话，像一秒穿越回西域，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拍照打卡，非常有出片的一个地方。很多影视剧的取景点也是在这里的。
1: 是的，
2: 包括我们不但是有拍照，有看美景，我们自己也可以动手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个土陶村的一个土陶制作。你别看英吉沙是一个小县城，但这个小县城一个县城涵盖了4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我们其中给大家体验到的其中一个就是土陶体验，自己动手可以做一下，然后这也是当地老百姓生活必不可缺的一个东西。然后的话，我们和整个行程又是迎来一次新的一个美景的一个高潮，就是帕米尔高原。
1: 是的，
2: 帕米尔高原的话是整个依赖了整昆仑山脉，它有几个特色，就是第一，它有个白沙湖。白沙湖的话是整个一个南疆帕米尔地区唯一一个有白色沙丘的一个湖泊。像视频里面看到，你看对面有青色的山丘，上面铺满了白色沙滩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2: 它整个一个湖泊的颜色也是绿色和青色的那种感觉。你如果不说这个地方是南疆的话，很难想象这个地方会有这样一个美景在的。
1: 对，因为新疆总让人觉得是沙漠色、沙色。
2: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呢被誉为是帕米尔高原上的蓝色眼泪，据说也是《西游记》里边流沙河的原型。
2: 是。然后的话，我们会去到卡拉库里湖。卡拉库里湖，卡拉库里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变色湖，因为它根据的太阳阳光、云彩的阳光，它的湖面的颜色可能会变深或者会变浅。而我们最大的特点在这里的话，可以看到昆仑山脉3座7000米以上的一个高雪山高峰，可以同时合影，这是非常难得的，也只有在这里才可以看得到。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塔赫曼湿地，它是在中巴友谊公路上面的。然后 后我们会有一个地方休息，给大家休息。然后你看整个视频上面金色的一个沙草原，嗯，因为这个秋季变成金色了，对面又是昆仑山脉的巍峨劲状，非常的雄伟，
1: 嗯，是的，
2: 开阔，
1: 是的。还有石头城，
2: 对对，嗯，然后比如还有金草滩湿地，金草湿地也是以它的名字就可以很直白的可以知道，嗯，在秋季的时候它有一个金色的沙滩，金色的草滩，然后对面又是雪山，嗯，整个一个巍峨，你看它的雪山，嗯，整个一个感觉跟北疆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2: 它就非常的巍峨气势，
1: 是
2: 的，有雄伟的那种感觉，
1: 嗯，是，所以呢，嗯，到了南疆它就是人文和自然景观的一个交织嘛，
2: 嗯，
1: 就你看到的场景，你看到的每天的景色会完全的不一样，
2: 对，
1: 行程是特别的丰富的，
2: 对。
1: 而这次我们重点推荐的原因是今天的这个行程，
2: 嗯，
1: 我们得到了喀什文旅的支持哦，由喀什文旅和东方购物以及春秋旅行社联合在一起的，我们三方补贴共同支持，
2: 是，
1: 所以在金秋十月，我们的大美南疆、
2: 是
1: 上海沅江旅游活动，每人补贴1000元。
2: 对，
1: 如果夫妻两个人，打个比方，老两口
2: 2000块钱，
1: 那就比市场上你看到的同类的产品省了2000块钱。
2: 对，它不但省钱哦，就是因为拿到这个补贴也是不容易的，哦，它也是对的，就是当地对我们这条线路一个认可，
1: 对
2: 不对？因为我们这条线路是一个当地的一个深度游，
1: 对的，
2: 不是走马观花，
1: 对，
2: 哎，不是很赶的一个线路，是深度游，
1: 嗯，是的，
2: 不但把城市古城美景，
1: 嗯，
2: 包括秋景，它的胡杨林都是涵盖在内的，
1: 是的，嗯，沉浸式打卡南疆，
2: 所
1: 以有了这个补贴哦，
2: 嗯，
1: 我们的价格就做到了万元以内。在市场上，新疆，嗯，一般你去看无论北疆南疆都在这个万元以上的，
2: 是的，
1: 我们做到8天，正因为我们是直飞往返，
2: 对，
1: 所以缩短了行程，能够把我给我们做到这样的一个8天。
2: 对，
1: 时间来看一下，是10月12号和10月14号，
2: 嗯，
1: 为什么选定这两个时间？
2: 因为
1: 胡杨林哦，胡杨林的话，
2: 嗯，
1: 它只有3周的黄金的观赏期，错过就要等1年。
2: 对，是的，因为胡杨林它要等到秋季的时候，
1: 是，
2: 它整个颜色才会变成最美的时候，
1: 是的，
2: 颜色才会从绿转黄，黄转橙，这是颜色非常丰富的时候。
1: 是的，
2: 而我们这一次的话，则也是直飞进喀什，喀什往返，而且我们这次还特别升级安排了，从您家里接到您的机场。往返都有啊，
1: 这个太棒了，嗯，这个又省了很多钱。
2: 对的，
1: 来回你无论是哪个机场，我们都知道机场来回的话价格挺贵的，
2: 嗯，
1: 这就省了200是至少的，
2: 是，
1: 对吧？
2: 往返就400块钱了，
1: 对的，
2: 对不对？嗯，
1: 4人的精品团，上海安排了专业的领队加上当地的导游。
2: 我们一个团的话30个人，嗯，然后上海就有领队陪同您，当地我们还有个专业的导游给您讲解，说整个一个团的服务的话是比较好的，
1: 嗯，是的，
2: 而且我们还会安排司机从您家接到机场，
1: 对，
2: 回来以后你玩的是不是很累，也不用担心，我们也是直接从机场送回到您家里的，
1: 是的，嗯，减少了旅途的疲劳，
2: 是
1: 7顿早餐14顿正餐，
2: 嗯，
1: 全程含餐的，而且每一顿都是特色餐，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价全含，
2: 是是吧，
1: 可以说的，全部都包括在里面的，嗯，
2: 对的，
1: 全程入住的是高品质的酒店，尤其在刹车我们是3晚的连住，
2: 对，
1: 嗯，
2: 是的，
1: 然后17个景点当中有4个5A级的景点，3个4A级的景点，包括什么胡杨、雪山、湖泊、戈壁沙漠、湿地、草原、古城，还有多种的民俗风情，
2: 是
1: 一网打尽。
2: 对的，因为整个景点的话含金量会比较高，不过5A级就有4个，嗯，
1: 对，
2: 4A级就有3个，
1: 对的。
2: 不但有美景啊，嗯，我们整个一个旅程的话还要很讲究一个体验的感觉，
1: 对的。
2: 包括我们特别有安排，比如说是阿木卡姆的
1: 表演。
2: 嗯，歌舞表演，嗯，刹车的老城内的回访，
1: 嗯，
2: 白沙湖有个毛呢合照，这个我们都是不需要二次消费的，
1: 嗯，
2: 整个一个所有的里面内容包括景点也好，景点体验也好，全是一价全包含在内的，
1: 是 的，而且你现在只需要预付款100块钱，
2: 嗯，
1: 先把名额锁定，然后整个行程呀，你后续说我这个可能不去
2: 了，没有签合同之前都是可以全退的，
1: 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嗯，100元的定金还还给大家，
2: 是的，
1: 对的，嗯，所以你现在不用纠结你到底是10月12号去还是14号去，
2: 对，
1: 先把名额抢下，
2: 先把名额抢下来，如果名额卖完了以后，嗯，你想再定可能就没有了，
1: 对的，嗯，等于你100元先把我们这个产品放在购物车里啊，嗯，你再去比价好了，一个人100，2个人200，以此类推啊，
2: 对，
1: 这么美丽的南疆，而且这次又得到了喀什文旅的补贴，
2: 是
1: 一定要来锁定我们的名额，那就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3: 新疆好地方啊， 天山南北好牧场。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今天带您游新疆。
1: 大家好，我是演员佟丽娅。那新疆是个好地方，一起逛逛我家乡。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迪丽热巴。今天呢，我要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新疆的美食。
1: 新疆从南到北，各季繁花都是最美的景。那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习俗，不同的风情，体验起来奇妙无比。
5: 吃的是烧烤，感受的是新疆人的豪爽、真诚、乐观的性格。
4: 新疆大不大？来了就知道。
6: 听，
7: 好听。
6: 唐山海的羊。

0: 仿佛走进了一个奇幻的世界。金色的沙漠和胡杨林，如浩瀚的海洋，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连绵不绝的雪山如洁白的峰巅直插云霄，仿佛与蓝天相接。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姑娘小伙，如生命的热诚，将欢乐传遍街头巷尾。浓浓沿江情，沪喀一家亲，由喀什文旅、东方购物、春秋旅行社三方补贴共同支持，带您走进大美南疆，魅力喀什。人们都说不到喀什不算来过新疆，丝绸之路重镇喀什，风情万千的喀什古城宛如一个天方夜谭的童话世界。一半森林一半戈壁的千年迷城，西域风情的大片一定要在这里取景留念。帕米尔高原那是一片让人灵魂颤颠的土地，冰川之父穆士塔格峰倒挂的冰川犹如胸前飘动的银须，湛蓝的天空下雪山闪耀着神圣的光芒。卡库里湖镶嵌在蓝天白云与冰川雪山之间的高原明珠，梦幻般的湖水时而湛蓝时而碧绿，波光粼粼，美不胜收。布伦口白沙湖，雪峰与沙山倒映在湖面，山水相映，色彩缤纷，浑然天成。金草滩湿地，这里水草丰美，牛羊遍地，背景由雪山蓝天映衬。1300年的石头城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浓浓沅江情，沪喀一家亲，沅江旅游特别补贴，市面罕见上海喀什来回直飞，顿顿特色，饕餮、新疆美食、欢迎晚宴、少数民族家访、歌舞表演安排满满，全程当地高品质酒店，多方补贴，一起走进南疆，这首写不完的诗，这幅画不完的画。
1: 非常的大啊！这一次呢，我们带大家看的是南疆，可以说是中国的最西边。本身金乡就是在中国的西边嘛，然后呢，南疆又是新疆的最西端了。
2: 对，是的，整个西边的最大的城市就是喀什，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安排上海直飞喀什。
1: 是
2: 南疆的话，等于美食也特别的丰富。
1: 对，
2: 然后整个大家知道新疆的美食就特别的丰富。然后我们这一次也是安排的全程韩餐的顿顿特色餐。
1: 对的，去看美景。值得去吃美食，
2: 是
1: 更值得。
2: 对
1: 新疆的美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新疆美食的相关的纪录片。真的，我看了，我当时就是为了那个纪录片直冲的新疆。
2: 是很多有那种美食的纪录片都绕不开新疆这个地方，
1: 好多。然后这个是鸽子汤面，哎，在新疆这个地方能够吃到特色的鸽子汤。
2: 它当地有一句话，就是没有一只鸽子能飞出喀什，
1: 是
2: 就是指它当地有非常有特色好吃的一个鸽子汤面。
1: 是的，
2: 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上
1: 烤羊腿。你在新疆必须多吃烤肉啊，什么烤羊啊，羊肉串啊。
2: 而且我们不但是一边吃，还一边看表演。
1: 新疆人们最会唱歌跳舞了呀。
2: 对，
1: 烤鱼特色，这是在南疆能够吃到的一个非常特色的一个。
2: 对，它这个鱼非常的大啊，它确实非常大，然后纯粹是就洗好弄好以后放在炭火上烤出来的，非常的美味。包括拉条子的特色，
1: 新疆特色手抓饭。我在纪录片里面看的最多的就是手抓饭，
2: 对，大盘鸡
1: 也是，吃不到，
2: 比如说烤包子也是，
1: 维吾尔的那个特色晚餐，
2: 牦牛火锅，包括馕坑烤肉。这一些的话，整个不但是有南疆的特色，整个新疆的美食也基本上都涵盖在内了。比如说它有点心啊，有主菜呀、硬菜呀，都会有。整个一个每一天每一顿饭都让你不会重复。
1: 我觉得图片这些图片完全不能列举我们的美食，
2: 是的。
1: 但是像这个烤包子还有馕坑肉的话，这种我相信大家在美食纪录片里面看的非常的多。
2: 对，
1: 这些你能够想到的很多的新疆美食，我们在南疆都会带大家吃到。
2: 是的，
1: 好，住的。话你不要以为哦，新疆会不会住的比较差？我们哦，一个是格林东方酒店，对吧？一个你可以看到是云上居酒店，就我们全程入住的酒店也都是不错的。
2: 对，因为我们都是因为我们也这个不单。 但是拿到了一个我们整个喀什的文旅的给到我们
1: 的
2: 补贴，
1: 对的，
2: 我们也是实实在在补贴到大家身上。然后第二方面呢，我们整个行程也是得到了当地的一个认可，人家才会补贴给你，对不对？
1: 对的，
2: 人家不认可就不会给你补贴了。所以说我们整个行程住吃都是一个高标准。
1: 是的，而现在十月份，你要是自己去啊，
2: 对，
1: 10月12号的这个时间，因为去新疆的往返机票确实蛮贵的，
2: 确实比较贵。
1: 我们看了一下往返。6800块钱啊，就只是光机票的机票的这个部分。好，如果你说你自己买好了机票
2: 到当地
1: 参加当地团，因为你自己很难走这个行程的，你参加当地的团8000多，对吧？它包含什么领队服务，
2: 就
1: 差不多啊，
2: 它都是不含领队服务。当地的话可能景点比较少，
1: 不含的，这个不含。
2: 然后当地的很多的中餐啊、中饭晚饭都是要自理的。
1: 天哪，我本来以为是跟我们一样7早10餐，
2: 它都是要自理的。
1: 早餐15次自理哦，就是你可能一下子这些8000多，你觉得8000多，好来细看某些点，天哪，
2: 是，
1: 那你要体验这种特色，这些特色其实你到了当地都是要花钱的，额外再花钱的，
2: 这也是东方购物团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不但有美景，不但是含门票。我们还含了当地的各种的特色，
1: 对的。
2: 而这些特色的话，在常规旅游团的话都是做自费的，
1: 对的。
2: 我们没有，我们这一次一次价格全部给你含在内，
1: 对。
2: 不但有美景，不但有美食，不但住宿好，还有所有的体验也都是一价全包含在内。
1: 所以你自己去买了机票，自己去跟一个当地的团，再加上我们所有的这个体验项目，
2: 是
1: 你可能花到将近2万了，1000、1万7这样子一个价格。
2: 其实大家懂的话都知道，新疆去一次就是要上万块钱的，对，
1: 贵的，
2: 这就是实打实的价格。而且很多东西的话可能到了当地也要二次消费，很可能会推荐，但是我们这次一价全含，说的夸张一点的话，可能你如果不买任何东西的情况下，你不带皮夹子也是可以去游玩整个行程的，
1: 万元都不到啊。所以在市场上低于万元的南疆的这样的行程蛮少见的，因为刚才说到是喀什文旅跟我们东方购物还有春秋旅行社的一个独家的官方合作。再者的话，我们来总结一下，你这次的南疆行程能够看到雪山，不同的雪山，不同的湖泊
2: 啊，
1: 胡杨，尤其是这个胡杨，我们带大家看两个地方的胡杨，
2: 对，
1: 一个是水上的胡杨，一个是这个300万亩的
2: 天然
1: 的
2: 胡杨林，
1: 对的。但是记住了，这个大约只有3周的时间，
2: 对，
1: 可以看到
2: 是个季节限定，
1: 是的。还有湿地，金草滩的湿地，对吧？
2: 对，
1: 塔河曼的一个湿地，
2: 对。
1: 所以呢，你能够看到的自然景观很多，看到的人文的表演。说到这边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人文的这个表演，对吧？开城仪式啊，然后呢，像这个艾特莱斯的纺织工艺丝织，因为以前的话那边
2: 是丝绸之路，这也是当地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我们也会大家看一下，是当地新疆当地的一个非物质文化，
1: 对的，
2: 看它怎么加工。
1: 对，
2: 这也是在当地人们心目中都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的，同样是丝绸，它织出来跟我们在苏州、杭州
2: 颜色会不一样，
1: 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异域风情的，
2: 包括喀什的一个家纺，白珊瑚这个一个牦牛的一个合照，这个的话非常的漂亮啊。
1: 是的，
2: 就是到当地以后，很多就是旅游团也是当地会推这个自费，但是我们是含在内的。
1: 是的，
2: 包括欢迎晚宴，包括英吉沙的一个土陶的制作的一个体验，全都是含在内的。包括这个表演啊，这个表演大家可以看得到
1: 表演，
2: 在当地这是上过央视的一个非洲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我们也是可以打卡到同款的一个表演，可以去看一下的。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行程太感谢了喀什文旅给到我们每人1000元的这样一个补贴，
2: 对的，
1: 把我们的价格能够做到万元以内，每个人是9999元，
2: 对，
1: 8天，而且是双飞的行程。
2: 是
1: 行程的话，你现在这边是可以手机拍张照的，直飞的往返，而且还有接送机的服务哦。
2: 从您家里就开始旅行的开始了，
1: 老夫妻两个人，或者你是带上比如说3个人4个人，我们是有接机的啊。
2: 对，
1: 30人，共总只有60个人，然后顿顿都是特色餐，每一餐都全含的，
2: 是
1: 全程含餐。入住高品质的酒店，然后景点的话，刚才说到了人文的、自然的景观都有在里边，
2: 是
1: 还有各种的一个体验项目，所以看到
2: 这边全都是含在内。但这样的话，我季节的话，你如果是说你不去，这次可能要等到明年了，因为整个一个胡杨林的季的话只有这3个礼拜，
1: 对的。
2: 而且我们这端檎期的话是正好卡在胡杨林最美的一个季节，10月12号和10月14号。
1: 其实再往后的话，我们上海人会不太习惯，为什么？太冷了。
2: 对，
1: 10月份是刚好合适的
2: 秋季，当地秋季的一个时间。
1: 我当时2019年也是10月份去的，稍微带点外套，你带个薄的羽绒背心、羽绒服也就可以了，穿个那这个户外服。但再往后的话，你可能这个装备就要上去了，所以10月份。 份，金秋十月，适合干嘛？去旅行呀。
2: 是的，
1: 看我们祖国的大好山河。这次看哪里？新疆呀，美丽西疆。你看到的是西域风情、异域风情、维吾尔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2: 是。
1: 所以你现在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锁定名额啊，一个人100。两个人200，在签订合同之前没有关系。你说100元的预付款是还给大家的，
2: 对，对，
1: 所以你可以放心订购，现在就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说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美，那么不到南疆便不知新疆之奇。走进南疆，仿佛走进了一个奇幻的世界，金色的沙漠和胡杨林如浩瀚的海洋，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连绵不绝的雪山如洁白的峰巅直插云霄，仿佛与蓝天相接。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姑娘小伙如生命的热诚，将欢乐传遍街头巷尾。浓浓沅江情，互咖一家亲，由喀什文旅、东方购物、春秋旅行社三方补贴共同支持，带您走进大美南疆，魅力喀什。人们都说不到喀什不算来过新疆，丝绸之路重镇喀什，风情万千的喀什古城宛如一个天方夜谭的童话世界，一半森林一半戈壁的千年迷城，西域风情的大片一定要在这里取景留念。帕米尔高原那是一片让人灵魂颤颠的土地，冰川之父穆士塔格峰倒挂的冰川犹如胸前飘动的银须，湛蓝的天空下雪山闪耀着神圣的光芒。卡库里湖镶嵌在蓝天白云与冰川雪山之间的高原明珠，梦幻般的湖水时而湛蓝时而碧绿，波光粼粼，美不胜收。布伦口白沙湖，雪峰与沙山倒映在湖面，山水相映，色彩缤纷，浑然天成。金草滩湿地，这里水草丰美，牛羊遍地，背景由雪山蓝天映衬。1300年的石头城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浓浓沅江情，互咖一家亲，沅江旅游特别补贴，市面罕见上海喀什来回直飞，顿顿特色，饕餮新疆美食，欢迎晚宴，少数民族家访，歌舞表演安排满满，全程当地高品质酒店，多方补贴，一起走进南疆，这首写不完的诗，这幅画不完的画。
1: 新疆真的非常的美丽啊！如果你没有去过新疆，那今天的话，我们是喀什文旅和东方购物还有春秋旅行社做到的一个官方的合作，你可以趁我们价格优惠的时候一定要去一下新疆。如果你之前去过，像我北疆去过，南疆这一块还没有去过，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还有一些观众呢，可能以前去过，这次的话趁价格优惠再去一下新疆。新疆值得多次去的呀，那边的什么烤包子，
2: 可能他之前去的时候没有看到胡杨林。
1: 对，还有我们给到大家各种的文化的体验。
2: 对，是的。对，因为可能的话，可能有些人可能季节不对的情况下，可能他说我去过南疆，但是南疆最美的时候的话，就是它的胡杨林季，
1: 因为它有的季会怎么样？是绿色的。
2: 早去是绿色的，其实我们之前有些客人
1: 是没有叶子的，
2: 没有叶子是光秃秃的，因为胡杨林都知道嘛，是光秃秃的。然后就是说为什么说胡杨林三千年不死，三千年不倒，三千年不腐，就是这个原因。
1: 对，
2: 但是我们这次看到它是活着的一个胡杨林，
1: 对的，
2: 特别是在整个一个两大片区，第一个是以面积为著称的，它整个气势雄伟，颜色漂亮。第二个是唯一一个水上胡杨林，它整个一个胡杨林的面积，它都是整个比较漂亮的。然后因为水上的那个倒影下来，整个一个相得益彰。
1: 是的，
2: 拍出来的照片就非常的漂亮。
1: 是的，因为新疆的气候跟我们这边南方就是完全不一样嘛，南方北方不一样，它是非常独特的。所以你在那边看到的植物，对吧？吃到的美食，看到的服装，对吧？我们包括那个新疆人的脸啊，长得也是
2: 对，
1: 充满着异域风情的。以前古代叫西域美人嘛。
2: 所以说，你要说走进喀什就三步一纳扎，五步一那一古丽，就是那种感觉。
1: 对的。
2: 所以说，整个一个新疆的美女也是特别多的。
1: 是的。
2: 然后我们整个一个行程的话，我们首先我们是喀什直飞往返。你想想看，你早上可能还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大城市，但是瞬间我们就到了穿越到了西域古城。然后的话，整个一个喀什是活着的一个古城，它是西域路上的一个最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它也是一个驿站，所以说我们会去到一个喀什古城，看看它的白天的一个繁荣，也看看它晚上的一个灯火阑珊，
1: 对的，
2: 所以我们整个一个美景都会看到。
1: 是的。
2: 第二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香妃园，香妃主要它在看它建筑，因为它比较有是比较遗传下来的清朝的一种伊斯兰的建筑比较少有，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包括我们后面去刹车，刹车跟喀什的区别就在于，刹车古城的话更悠久，它有3000多年历史。有一句话，当地有句话就是一个刹车线半部西域史，所以说它比那个喀什古城的话更加的一个淳朴，也没有那么商业，所以可以看打卡一下，包括喀赞其的一个民俗手工街，它是一个网红打卡点，也可以去逛一下，包括我们还去到的它当地的一个非遗的一个手工艺，包括艾特莱斯的一个纺织工厂，然后我们会去到整个一个行程的一个季节限定，就是一个巴楚和泽普这两块地方。巴楚这里的一个胡杨林呢，是整个一个天然的胡杨林，有300多万亩，气势上非常的雄伟，颜色也非常好看。然后我们会去到泽普呢，它是一个唯一一个以胡杨林为著称的一个5A级景点，它也是唯一一个水上胡杨林。
1: 对的，
2: 它这个点的话也是不容错过的。
1: 对的，
2: 整个南疆就这么一个地方。
1: 是的，包括这个西岩迷城，它有着非常难解的一个身世之谜，
2: 对，
1: 据说它是一夜消失的。
2: 是的，它
1: 很神秘的一个古国，
2: 西域36小国之一。
1: 对的，
2: 但是它呢一下子突然一夜之间
1: 也充满着神秘色彩，
2: 就没有了。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呢就坐一下，看一下拍照啊打卡啊，就感觉你拍出来大片呢，就感觉你穿越回了一个古代的西域国。
1: 对的对的。然后呢像在这个塔什库尔干，对吧，塔库这个地方的话，
2: 这是塔县，
1: 对的，
2: 就是最著名的就是帕尔米尔高原的一些美景。但一般我们会说到就是北有阿拉泰，南有帕米尔，就是指的这里。然后我们会看到几个比较有特色的点，第一个就是它的雪山，第二个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白沙湖，它是唯一一个有白色山丘的一个地方，包括卡拉库里湖，它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3座7000米以上雪山的一个湖泊，它也被誉为变色湖。
1: 是的，还有各种的湿地，还有石头
2: 城，
1: 所以我们看到的景色特别的多。
2: 是的，
1: 吃到的美一路的美食也是特别多啊。尤其呢这一次的话我们是和喀什文旅官方合作的，
2: 是，
1: 所以给到大家每人1000元的补贴，这样的话每个人的价格就能够做到1万元以内。你把我们的行程放在了购物车，付100元放在购物车，你可以去比价，你要觉得不满意100元还还给大家。市场上的话像这种价格啊一般都在1万元以上，因为光买机票就已经达到了6800。
2: 是啊，
1: 然后你在当地你要报个团吧，否则这样一个行程你自己很难去走下来。
2: 对，
1: 好了，你当地报一个行程，什么15次餐还自理的，特色的体验都要收费的，这么一算下来自由行吧，相当于半自由行，对吧？你这么一路弄好，10000多，17000了，对吧？我们都知道，一般跟团的话，相对于自由的话，自由行的话，价格会下来一些，团队嘛。但我们的整个一个团队的行程，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所有的用餐的部分
2: 是
1: 顿顿都是特色餐，而且我们可以说是一价全含的，没有在收费的项目了，
2: 对
1: 吧？没有收费的了，
2: 一价全含，没有任何收费，包括您从家里到机场的这一段，我们也是全都含在内的，是我们往返都是有含一个接送的。
1: 对的，
2: 所以说我们整个行程不但是得到了当地的一个补贴，也是同时也是得到当地一个认可，
1: 对，
2: 才会给到你这样一个补贴的。你我们整个一个行程不但是丰富，而且深度游了。
1: 你别说这个机场的接送服务，我目前到现在还没有在其他
2: 的
1: 行程团队当中看到过啊。
2: 是。
1: 然后景点的部分你也可以拍照，17个景点大小都
2: 有。我们整个一个景点的话不是随便安排的，整个含金量非常高，光5A级景点就有4个，3A级景点就有3个，4A景点就有3个。
1: 是的。
2: 五 A 和4A 什么区别呢？我通俗的讲就这，第一个5A级景点就是你这辈子一定要去此的一个景点，叫5A级景点。如果4A级什么是4A级呢？4A级就是您到了这个地方，您不容错过的景点，就是4A级景点。所以我们整个一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一个地方。
1: 是的，所以呢，还有很多的各式的一个表演，像十二木卡姆表演等等的啊。可以把我们的行程拍照放在

0: 手机里面，待会儿你再自己去比价。然后呢，名额是有限的呀，总共两个团期，一个是10月12号，一个是10月14号。
1: 是。
0: 为什么锁定这两个时间？因为我们要看的金色胡杨林只有在3周的黄金的观赏期，错过你要等明年的10月份了。
1: 对，因为我们也是卡它胡杨林最美的一个季节。你说我安排的早一点可不可以啊？但是胡杨林可能没有那么的漂亮了，对不对？
0: 再晚一点去。
1: 如果你说我要晚一点去，可不可以？对，可能叶子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颜色那么好看，可能也是稀稀拉拉，叶子很多掉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卡最好的一个季节，也是希望您到了当地以后能拍出最美的一个景色。
0: 看到最美的风景，是的，家里有红色的呀，金色的，绿色的，这种服装啊，鲜艳的都带上。真的是，你看这个美丽嘛，这个地方充满着神奇的神秘的这样的一个色彩。
1: 对，
0: 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锁定名额，赶紧去大美新疆看一看，扫码可以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今天带您游新疆。
4: 大家好，我是演员佟丽娅。那新疆是个好地方，一起逛逛我家乡。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迪丽热巴。今天呢，我要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新疆的美食。
4: 新疆从南到北，各季繁花都是最美的景。那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习俗，不同的风情，体验起来奇妙无比。
5: 吃的是烧烤，感受的是新疆人的豪爽、真诚、乐观的性格。
3: 新疆大不大？来了就知道。
6: 听，
7: 好听。
6: 好在海里呀。

0: 眼泪都要出来了。莫卡姆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也是我们维吾尔族的重要的精神食粮。
1: 如果说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美，那么不到南疆便不知新疆之奇。走进南疆，仿佛走进了一个奇幻的世界，金色的沙漠和胡杨林如浩瀚的海洋，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连绵不绝的雪山如洁白的风烟直插云霄，仿佛与蓝天相接。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姑娘小伙如生命的热诚，将欢乐传遍街头巷尾。浓浓援疆情，互咖一家亲，由喀什文旅、东方购物、春秋旅行社三方补贴共同支持，带您走进大美南疆，魅力喀什。人们都说不到喀什不算来过新疆，丝绸之路重镇喀什，风情万千的喀什古城宛如一个天方夜谭的童话世界，一半森林一半戈壁的千年迷城，西域风情的大片一定要在这里取景留念。帕米尔高原那是一片让人灵魂颤颠的土地，冰川之父穆氏塔格峰倒挂的冰川犹如胸前飘动的银须，湛蓝的天空下雪山闪耀着神圣的光芒，卡库里湖镶嵌在蓝天白云与冰川雪山之间的高原明珠，梦幻般的湖水时而湛蓝时而碧绿，波光粼粼，美不胜收。布伦口白沙湖，雪峰与沙山倒映在湖面，山水相映，色彩缤纷，浑然天成。金草滩湿地，这里水草丰美，牛羊遍地，背景有雪山蓝天映衬。1300年的石头城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浓浓援疆情，互咖一家亲，援疆旅游特别补贴，市面罕见上海喀什来回直飞，顿顿特色，饕餮、新疆美食，欢迎晚宴，少数民族家访，歌舞表演安排满满，全程当地高品质酒店，多方补贴，一起走进南疆，这首写不完的诗，这幅画不完的画。
2: 哇，新疆啊，太美丽了！哎，香妃园还有表演，哎，这让我想到了那个古装剧里面都会说，哎呀，皇上最近宫里来了几个西域美女，
3: 是不是
2: 一直听到这样的台词？所谓的西域美女就是新疆，
3: 皇上那个眼睛都发直了那种感觉，对不对？
2: 对吧？还有包括西域的乐器，就我那时候记得我是在北疆，然后有很多的店在巴扎逛的时候嘛，它那种乐器啊也是很特别的，
3: 对，
2: 也是在我们平常
3: 还有民族的特色，
2: 对的，就那边的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南疆、新疆，我觉得人生啊必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嗯，你没有去过新疆，你这个对吧？你只要有体力，还走得动，还吃得动，一定要去这个新疆看一下。
3: 对，
2: 这次我们推荐的是8天的南疆的高品质游。我们快速还有6分钟，我们快速来看一下行程版。
3: 好的。然后我们如果是我们现在这一次用的是直飞往返喀什，可能你早上的时候还在繁华的上海，可能到了中午就直接到了穿到了西域，
2: 是
3: 就是这个喀什，我们就开始游览喀什的一个古城，
2: 是的，
3: 可以游览它的一个夜景，然后包括香妃园，看看它的建筑，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今天的一个季节。限定就是一个巴楚的一个胡杨林景区、红海景区，它最大的特色的话，它是因为它的面积大为特色，它是世界上最大连片面积最大的一个天然胡杨林。然后我们去打卡，包括我们会去到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沙车，沙车的历史的话，其实比喀什更加悠久，但是呢，它可能比较低调，但它是有3000多年的一个历史。
2: 是的，
3: 但它低调的好处就在于它的物价可能会比低一点，
2: 是的，
3: 对，也是非常好。
2: 沙车古国，你要在新疆购物，记得在这个地方多买一点啊。
3: 对。
2: 再便宜一点，
3: 对，然后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泽浦，
2: 泽浦
3: 最有名的是整个一个南疆唯一一个胡杨林的一个5A级景区，也是唯一一个水上胡杨林，它就跟别的地方沙漠地方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
2: 是的，
3: 然后我们会去到
2: 西叶迷城，
3: 西叶迷城
2: 是的
3: 去打卡，
2: 是的， 然后呢是余秋雨教授给他起的这个名字啊，以前他是叫西提亚那个迷城，
3: 西提亚迷城，然后我们会去
2: 一夜消失的，
3: 对，嗯，然后一个英吉沙的一个土陶村，然后的话我们会去自己动手去体验一下土陶的一个制作，嗯，然后我们会去到整个行程也是一个重磅的一个景点，就是帕米尔高原塔县地区的，
2: 是的，像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卡拉库里湖、塔赫曼湿地、金草滩湿地、石头城，所以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能够看到雪山、各种的湖泊啊，两处的湖洋，还有不同的湿地，然后人文的体验呢也是特别的多，什么各种的表演呀、牦牛的合照呀，还有到喀什人家的那个家里的那个，对吧？体验民俗，
3: 可以、还可以看一下开城仪式，
2: 对，
3: 包括有他的那个手工飞仪，
2: 还能自己去亲自体验那个土陶，
3: 对，
2: 所以你看自然景观、人文的、历史的、非遗的都有，然后整个行程顿顿都是特色餐，
3: 而且顿顿不重复，
2: 对的。新疆的美食基本上都涵盖了，对吧？
3: 对的，
2: 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馕坑肉。定完这个行程，你把那种新疆的旅行片了、美食纪录片啊、再去复习一下。全程住的都是高品质，你不要以为新疆，我以前也是对新疆有误解的。哎呦，新疆肯定住的很差的、很脏的，
3: 其实没有，我们当地也是选当地比较好的一个酒店，
2: 像格林东方酒店啦、云上酒店，而且我们在沙车呢可以连住三晚，这样的行程，你自己来回的机票，十月份金秋季节机票一定贵的，胡杨林的限定时候嘛，6800。好，你到当地去报一个团。15次餐是不含的，只含了几个早餐，
3: 是啊，
2: 场景含不含？这个含了，
3: 对、
2: 然后呢，像这种各种的体验，
3: 市面上比较多的话，就是很多的它是不含领队的，
2: 对的，
3: 然后门票可能也是不是全含，包括吃饭有一部分也是要自理的，
2: 对，
3: 体验也是绝无仅有 的。
2: 所以，
3: 但是您参加东方购物的话，这一次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价全含。
2: 是的，在市场上，你去南疆，无论南疆北疆，你肯定都在万元以上，还有几万的那种了。
3: 对，
2: 但我们今天是喀什文旅和东方购物和春秋旅行。行社三方联合给到大家1000元的补贴，
3: 对，
2: 所以你这个是可以拍张照，我们的价格做到9999，在万元以内，10月12号和14号，而且我们的行程直飞的往返，市场上很多到乌鲁木齐去转机的，
3: 是，
2: 那你
3: 转机会比较多一点，
2: 因为那边离上海很远，它是新疆的最西端了呀，
3: 对，
2: 然后我们还安排了机场的接送服务，
3: 对，就是旅行从您家里就开始了，
2: 那如果人家住得远的，你们也接送吗？
3: 远的也接啊，这个没关系，我们也接的，
2: 不管你住哪儿，我们都接送您，
3: 是。
2: 好的，我们所有的餐7个早餐14顿的正餐全含，全程高品质的酒店，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沙车有到一个3晚的连住，还有我们是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锁定名额，你现在不用纠结12号去还是14号去，你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先定下来，之后的话你再跟我们签订合同之前再去对细节，包括你说哎呀可能有事情不能去了，没关系，100元的定金还能够还给大家，大美新疆，对吧？在10月份也是一个很好的季节限定的时候，早去了你看不到金色的胡杨林，晚去了胡杨林的那个叶子啊都已经凋落了。所以现在您要做的就是锁定名额，扫码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99。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很多朋友都会跟高黎来聊，说牙齿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健康了。其实不光是年纪大的人哈，就是我身边那些比我还小的很多的我们的同事，30来岁啊，40出头啊，哎，感觉到牙齿好像不像以前那么好了。其实我们的牙齿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健康的状态确实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比较明显的，就比如说牙龈萎缩啊，或者说是牙齿当中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不适的情况啊，包括有些朋友可能甚至发展到牙齿会脱落。其实牙齿脱落呢，在这个年纪大了之后，整个的生命的质量、生活的质量都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不是一直听到有一个工程叫8020工程吗？就说到80岁的时候，如果能够保有20颗健康的牙齿，其实是能够很大程度上的能够保有我们的生命质量。那今天为您带来这款这个牙膏哈，是在东方购卖的特别特别好的牙膏，也是高黎本人非常推荐和一直在用的牙膏。说实话，这个牙膏我类似的产品我买了很多类似跟它相关的产品，但是没有一个有它好，是真的没有一个有它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款在东方购卖的超级好的完美如初护龈健齿牙膏。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确实实呢，牙齿对于我们的生命的健康来说太重要了。什么样的食物你必须要通过很好的牙齿去咀嚼它，然后去研磨它，然后呢才能把食物进到我们的胃当中去消化小肠吸收，提供给我们身体能量。如果牙齿不好，你小两口你嚼不动了，那你就很多一些食物你就摄入不了。所以今天啊，这个完好如初啊，护龈健齿的牙膏真正的给我们带来帮助。
0: 对，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会看到会听到很多的牙膏，说自己的有这个作用，有那个作用。但是我跟大家来讲，有专利的，而且获得是国家发明的银奖的，
1: 对，中国专利银奖，
0: 对，中国专利银奖的牙膏，我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更好的了啊，就是中国专利，而且是拿到了银奖。
1: 对，
0: 所以我们要今天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我们从头来说起哈。如果说是牙齿当中、口腔当中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嘴巴里面有异味啊，对吧？牙齿比较敏感啊，你吃一些酸的、吃一些冷的、吃一些特别烫的东西，你都会觉得口腔不舒服。这种其实就是已经有一个信号了。包括如果牙根已经腐坏了，或者出现龋齿了，牙的那个牙本质，包括牙小管都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好像，这个暴露出来了。包括牙龈萎缩、牙龈出血，就是你刷牙的时候，那个会有出血的这个情况，对吧？就是牙周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的情况，这种类似这样的情况，今天我们都可以来用这个牙膏哈。那这个牙膏在这个牙膏上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待会儿大哥老师再跟大家分享它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帮到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好，这个品牌叫完美如初，
1: 是
0: 护龈健齿牙膏。这个里面会有5%
1: 磷硅酸钙，
0: 这个磷硅酸钙就是它的一个很特别的成分。
1: 对。
0: 然后这个专利成分呢，包括它这边还有专利号。然后呢，这个牙膏这个当中的这个成分，你在用的时候，一定是不要用水。
1: 对，
0: 我提醒大家，你不要用水直接干刷，你会觉得整个的牙齿非常的酸胀，而就是这种酸酸的、那个麻麻的、温热的感觉。它就在发挥作用了，已经有朋友在订起来了。那好，我们那个大刚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天它的整个的这个发明的技术，还有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1: 对，确实这个是应该讲啊，这个发明是很有重大的意义啊。所以你看这个发明到哪里了？那《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大家看一下，2019年的3月25号的19版，也就是科技版当中，讲科技的，我们在这一版当中呢，对。啊，这个它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介绍的。那你看，用面粉啊修牙膏，这种面粉状的再生医疗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啊，经历上万次的实验研制成功，这个高科技的材料，这些细小的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快速的吸附口腔当中的唾液，那么唾液与材料呢，在表面呢就发生了这个反应，然后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那这种成分非常坚硬，它像一块块盾牌一样密集附着在牙齿表面。随着材料使用的时间延长，这些盾牌和原来的牙齿表面呢形成了，那它就形成了，就是整个长成一体，和人类自身生长的牙齿几乎一样，实现了牙齿的 修复。
0: 是的，这个牙膏呢，我一再提醒大家，当你在用的时候，你一定是干刷，
1: 对
0: 啊，干刷1到2分钟，然后让泡沫在口腔里面停留1到2分钟，这是它很重要的一个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哈。
1: 对，
0: 你不要像平常刷牙一样，你只要含了水，你只要用水去稀释了，它的那个酸酸的感觉就会减少很多，
1: 对，
0: 它在发挥作用的这个程度上就会减少很多。然后我们来看这两幅图，这个是牙表面，这个牙表面已经出现了很多的空洞，
1: 对，
0: 很多的破损，对吧？
1: 是。
0: 然后这个呢是牙断面啊，断层的面。那么这个裸露的牙本质牙小管都是裸露在外面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吃东西也好，包括你咀嚼也好，包括你马上要吃大闸蟹了呀，
1: 对了，
0: 对吧？这些很硬的东西，很酸的东西，
1: 对，
0: 对于你这个牙齿来讲都是负担。但是如果你今天用了咱们这个完好如初的这个牙膏，
1: 是，
0: 然后按照高黎刚才教大家的这个正确的刷牙的方式，就是不加一滴水干刷1到2分钟，泡沫在嘴巴里面干保留1到2分钟，这种情况下注意了，这是它的方法。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表面就像刚才大刚老师说到的，这个表面会出现了这样的一层，这个叫什么？
1: 哎，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啊，磷硅酸钙，它其实一块一块盾牌，就形成了跟我们的牙齿本身几乎一样的这个材质。
0: 哎，
1: 所以就是你就把它堵住了嘛，
0: 对
1: 牙本质小管图，那你的酸呐、你的胀呀、你的疼啊，
0: 就没有了。
1: 碰到冰的、碰到冷的这些食物的时候，你就反应没有那么敏感了。
0: 就好像它给我们的牙齿自然地穿上了一件铠甲，
1: 对，
0: 穿上了一件铠甲，而且这个铠甲是附着在整个这个牙齿的这个表面的，所以这个牙刷这个牙膏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 Regis 的再生硅材料的这个产品，
1: 对，
0: 它获得了美国发明专利，
1: 对，
0: 韩国发明专利，欧盟的发明专利，
1: 是，
0: 以及国际发明专利，
1: 对，
0: 并且它是咱们国家，我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在咱们自己国家获得了发明的银奖，
1: 对，
0: 所以它真的很厉害，并且它跟很多的地方都会有合作，包括北京协和医院，
1: 对，
0: 北大的口腔医学院，
1: 哎，
0: 上海瑞金医院，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包括中科院等等，
1: 对，
0: 这些都是有合作的。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再生硅材料，确确实实它在整个的这个科技方面，它是走得非常非常的靠前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它的应用呢也是非常的到位的啊，而且呢，有很多有一些啊检测的报告也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的啊。像这个呢就非常清楚，这个呢是我们的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你看，在本实验的前提下，经过酸蚀的牙釉质的标本循环使用15天完好如初之后，来，你看啊，它的结论是呢，健齿牙膏具有修复牙釉质的效果，增加了4.5倍。牙釉质的硬度，4.5倍
0: 牙釉质的硬度，
1: 对，
0: 所以这个真的很厉害。然后关键是牙齿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对不对？就是我觉得我还蛮那个幸运的一点，就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
1: 牙齿挺好，
0: 对，我还没有掉过一颗牙，我也没有种过一颗牙，
1: 那很不错了
0: 啊。一般来讲，到我们这个年龄应该开始好像要开始要注重牙
1: 呀，对对
0: 对，
1: 对对，
0: 会有这种哈。但目前为止都还算OK，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跟这个我一直比较注重牙膏的选择会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专柜总价是1666块钱，
1: 是，
0: 一共是
1: 6大支
0: 和6小支，
1: 对，
0: 我们的价格只要399。这个六小支呢，
1: 支
0: 我前两天刚刚去莫干山旅游，我就把它带过去了。
1: 哎呦，很方便。
0: 对，因为你在酒店里是没有这么好的牙膏给你用，它提供的那个牙膏很一般嘛。那这个牙膏就是你随身旅游的时候带，很方便。这个我们的克重是15克，
1: 对，
0: 那你大概比如说一周之内应该都差不多能用的。对，它每次只要挤黄豆大小一粒就可以了，
1: 干刷啊。
0: 对，最关键核心的这个使用的诀窍就是你要干刷，你千万不要像原来一样呼一口水呼
1: 那就浪费了，就干刷靠唾液啊，然后给它混合之后，你让这个泡沫起来1到2分钟保留，
0: 是
1: 让它这个渗入到你的已经裸露出来的牙本质小管当中去，
0: 是的，
1: 让它发挥作用。
0: 是的，并且今天我们还会给大家开放试用，
1: 对，开放试用，
0: 我们会免费开放一支试用，这个是正装给大家开放试用，不是我们的，不是这个小的，
1: 就是大的60克的、
0: 是大的60克的这个正装给大家试用，大家来感受一下高黎教大家的，反复提醒大家，包括我提醒大家的内容，这上面也都有指示。
1: 是，
0: 如果你记不住的话，你拿到以后你可以看一下，建议泡沫在口中停留1到2分钟。
1: 对，
0: 关键是要干刷啊，干刷。 反复提醒大家，干刷那种酸酸的感觉，哇，很过瘾的。然后你就能感觉到它正在给你的牙齿正在筑那个长城的感觉。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没啥问题吧？
1: 你牙齿，
2: 我牙齿也卫生的。
1: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2: 那没得，应该酸痛的，吃上去，吃了嘛以后就是酸痛。
3: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六十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有定的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点冰冻啊，这种那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1: 那么。搿牙齿老啥塞老啥物事呢？侬一塞冷水呢，就要牙龈个出血，接触着冷个物事，就是讲搿只牙齿有眼酸了。
4: 牙龈生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牙龈就老薄个。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咬，牙齿就势必要咬。
5: 蕊锥系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地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蕊锥系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酸甜饮食环境使牙釉质、牙骨质流失，牙龈逐渐萎缩，导致内层牙本质及牙本质小管外露。冷热酸甜通过牙本质小管刺激牙神经，产生痛感。酸甜饮食环境使牙。
6: 我们如果在刷牙的时候发现牙龈就是开始有点酸酸胀胀的，然后呢出现一些出血的情况，
7: 对，
6: 其实这些都是信号啊，信号就是说你的牙齿已经不再健康了。这个时候呢，当然专业机构是要去的，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对，
6: 另外一个你的牙膏，如果能够起到一个护龈健齿的作用，如果能够让你的整个的牙齿的那个盾牌，包括我们的牙小管，整个的牙神经，包括牙龈处在更加健康的状态，这样的牙膏是真的不要错过。
7: 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呢，我们很自然的年龄一衰老之后，你各方面的肌肉在萎缩，其实你的牙龈它也在萎缩。那么牙龈一旦萎缩之后呢，你其实原来藏在里面的牙本质小管它就露出来了。这个呢，它是一种孔洞的结构。
6: 对，
7: 那这个孔洞的结构呢，它其实跟你的里面它是跟神经相连的。那么如果说你碰到冰的呀，碰到一些酸的呀，很多人说哎呦，我一碰我整个酸到倒牙，你知道吗？其实就是因为你暴露了，它直接刺激到你的牙神经。
6: 是。
7: 那我们干嘛？再生硅其实就是在每次刷牙的时候，它就把这个微小的颗粒啊填补这个孔洞，让这个孔洞慢慢慢慢的填补起来，形成牙釉质的这样一个修护。
6: 是的。刚才大刚老师讲到的这个我们所有的内容，其实就在这张手板上。
7: 很直观。
6: 这个是牙表面。
7: 那
6: 你可以看到，如果用放大放大放大之后，你可以看到表面已经形成了很多的空洞了。
7: 对。
6: 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比如说一些酸的、冷的、一些刺激的食物进去了，
7: 里面有神经的哦，
6: 肯定不舒服啊，对吧？还有这个是牙断面，就有的人牙齿不是会断脱落嘛，对吧？
7: 对，
6: 就是比如说脱落掉一部分，
7: 残缺了一点，
6: 残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那个牙本质小管就全部是在裸露在外面的。
7: 是的。
6: 那我们用了这个牙膏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些这些一个一个的很明显的这些小孔啊，就已经看不见了。
7: 对，
6: 包括这边也是。看不见了，就好像帮你呢穿上了一件铠甲一样。
7: 是。
6: 那我们再拿这个食物给大家比较一下哈。
7: 对。
6: 你看我们的牙龈，健康的牙龈应该是这种粉粉的，
7: 是，
6: 对吧？它像土壤一样，包裹住你的每一颗牙齿，每一颗牙齿就像小树苗一样，种在这个土壤当中，
7: 保护你的牙本质。
6: 对，但是大家也如果到这个专业机构去看的，也是知道的，如果牙周出现问题，你的这一块就不是粉色的了，
7: 对，
6: 而是这种颜色。
7: 对，
6: 就是它的颜色会变深，
7: 红红
6: 变深，然后这个时候变深了以后，
7: 缩了，
6: 土壤开始流失，我们的牙根开始裸露在外面了。这个时候你的牙齿如果使劲碰一下，它就会有点松动，
7: 容易松了。
6: 再往下走，它如果继续水土流失，
7: 暴露越来越多呀。
6: 对呀，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大自然界不是有那种泥石流吗？对吧？你如果土壤继续流失，我们的牙龈一直萎缩， 这个牙根就会露出来，最后会怎么样？
7: 哎呦，
6: 会脱落呀！
7: 对对，
6: 哎呀，这颗牙齿就没了，就走了。
7: 那不能起到这个咀嚼的这个功能了呀，
6: 对
7: 不对呀？
6: 啊，我们的牙齿很重要啊，所以这个牙齿啊，我们每一颗牙齿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宝贵、很宝贵的。
7: 嗯，
6: 因为我爸爸是种了牙的，他种了半口牙，我
7: 跟他说，
6: 我说
7: 了一辆车在嘴巴里，
6: 我说你这个种的牙跟实际上的牙有什么区别吗？他说还是有区别的啊，虽然是很好的牙种的，但是呢，这个还是跟我自己的牙齿啊，没办法比。这个咀嚼起来的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7: 对对 对, 对，
6: 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护自己原本的牙齿啊。
7: 你看原来好的牙齿，你看像这个样子的啊，但是你慢慢如果有这个龋齿啊，牙龈的往后缩进去以后啊，哎，你看如果说成这样的话，牙龈完全退进去之后，你想啊，哎，萎缩了以后，那牙齿容易松动，是吗？而且呢，你看牙本质，那你露出。

0: 来之后，一个一个小孔它露出来之后，它是连接神经的呀，不是我哎呀吃不起苦啊，吃不了痛，你试试看到你冰的酸的你来看到啪这个隧道里香直接过神经就暴露出来了呀，你这个很疼的。那么这个我说句实话，我们如果说有一个东西它能够通过刷牙，哎，日常刷牙能够慢慢的把我们的牙釉质啊，哎，能够让它健全起来，修护好，那么对你来说它就表面形成一个屏障了。
1: 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个牙膏我帮大家是踩过坑的所以我觉得我踩过的坑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这个牙膏家里的牙膏用完了，我跟你说个大实话啊，我有的时候在网上说搜、我是很喜欢买牙膏牙刷的人，然后我一看，哎，这个牙刷这个牙膏宣传的还挺好的
0: 啊，
1: 那我就下一单吧，我就买了
0: 试试看，
1: 就是不如它，就是没有那个刷牙的时候那种酸麻的感觉，你一定要寻找那个刷牙的时候，而且干刷的时候是酸麻的，那就对了。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
0: 啊，
1: 刷牙前无需沾水，
0: 是
1: 啊，你千万记着哈，是不要去沾水的，然后在口中泡沫停留1到2分钟，
0: 对，
1: 它那种酸酸麻麻的感觉就会开始发挥作用。
0: 是，
1: 那它那个是起到什么？它是什么东西在发挥作用呢？就是这个磷硅酸钙，这个磷硅酸钙是个专利成分，而且这个专利成分。这个专利还获得了中国发明的银奖，
0: 对，
1: 并且这个产品它跟好多机构
0: 对
1: 都有合作。
0: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来就、这个、
0: 像这些啊，
1: 它跟好多机构都有合作。其实像这样的这个产品是不多的，
0: 对，
1: 你看看跟这个北京协和医院，这是一个多大的来头啊，
0: 对
1: 吧？包括北大口腔医学院
0: 啊，
1: 北大口腔医学院也是非常非常牛的。
0: 中科院化学所，
1: 哎，就这两个吧。
0: 啊，
1: 上海的瑞金也不用说了，
0: 九院
1: 啊，
0: 对上海人特别熟悉嘛。
1: 是的，
0: 对这个含金量真的是很高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中国专利银奖，那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专利号。那这个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呢？你看第二十届中国专利银奖都有哪些哦？那我们是在这里，你看到没有？我们这是一种具有诱导基因表达的啊，这个养生这个修复的这个专利。你看其他的还有中石化，你看中国农业科学院啊，还有什么中芯科技、清华大学，啊，然后呢，你看还有华为，包括中科院，
1: 华为都在。
0: 所以你想想啊，我们这个发明专利银奖，它是并列在这些巨人之间的。
1: 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商品的构成。
0: 好，
1: 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讲了这么多，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牙膏，心想你们是不是夸大其词了？没有关系，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会给大家开放这样的一支，
0: 对，
1: 而且是正装，这个是正装哈，这个是赠品，
0: 是
1: 这个赠品，我前两天去了莫干山旅游，我都把它带过去了，然后呢，就这种就是方便大家旅游的，这是15克，
0: 对，
1: 这个是60克，这一管，这个呢就是你来试用，你来感受一下，
0: 对，
1: 就是这个是给大家来免费试用的，
0: 是，
1: 你如果说是在刷牙的时候不沾水干刷，你没有那种酸胀的感觉，
0: 对，
1: 而且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对你的这个吃酸的、吃冷的、吃烫的、吃刺激的东西没有帮助，
0: 对，
1: 你还给东方购物，
0: 对，
1: 东方购物会把钱还给你，
0: 对，
1: 还给你，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会非常喜欢啊，
0: 这个、
1: 你会非常喜欢，
0: 这个你可以单独自己去扫一下的，这一支啊，你可以自己呢，这样你拿手机这样扫一下，那它会出来的，你看啊。齿科专这个建议零售价239块钱一支，而且底下关于它的介绍，
1: 239一支、
0: 我们今天呢这样的一支哦，啊，
1: 对，
0: 我们6大6小，
1: 对，
0: 嗯，
1: 一共价格是1666，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399，如果大家有账上有积分，也可以拿积分来抵扣，其实算下来单支的价格也就是30-40块钱嘛，
0: 对，差不多，
1: 对吧？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就像因为我们那个牙膏之后，它放到这个牙齿，就跟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一分钟，它用了一周，它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的牙，它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百万人，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1: 我第一遍刷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刷一遍，哎，再含了嘴巴里含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介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伐？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2: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1个多月了。
3: 目前呢，我还用了2个多号头。
1: 啊，几个号头了？
4: 我大概这个要2个号头左右快。
3: 至少我现在这个抗过敏牙膏现在再不用了。
4: 我好了，觉得冷的现在又接着吃，也不变得酸，有明显的好转。
1: 用了这个牙膏还要好一点呢，往好的方向在发展。
3: 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5: 吃么子好吃呀，这些牙齿最好，硬的也好吃吃。本来是你硬的么子一吃，
4: 你本来苦嘞，硬的你也不吃，
5: 硬的一吃不好吃。
6: 瑞兹洗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的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瑞兹洗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7: 我们这会儿就是买的人很多，有些人还在排队
8: 啊。
7: 大家如果排队的话呢，有点不那个麻烦的话呢，怕麻烦，其实就直接扫码，扫码来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牙膏啊，它是专门针对于大家。比如说你牙龈开始已经有点萎缩了，然后你的牙周已经开始没有那么健康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吃东西的时候，无论说吃硬的、吃冷的、吃辣的、吃烫的，你都会觉得特别不舒服，因为你的牙齿已经不那么健康了，
8: 对，
7: 包括你的牙龈也不那么健康了。我们来看一下健康的牙龈是这个颜色的，它的牙龈是粉粉的呢，就这个颜色，粉粉的，每一颗小牙齿就像种在这个土壤很肥沃的
8: 坚实的
7: 土地里一样，
8: 牢固的，
7: 很牢固，对吧？你看这个整个的牙齿是在这个里边的，牙神经、牙小管
8: 全部包在里面，
7: 都在里边。
8: 所以你刚才牙小管它暴露不出来，
7: 对，
8: 你跟外面的冰啊、冷啊、刺激啊，它碰不到，
7: 对，
8: 碰不到它。
7: 但是如果慢慢的，如果你的牙龈萎缩了，
8: 土壤流失，
7: 牙周开始各种各样的这个不适了，对吧？开始出现一些火的情况，
8: 对。
7: 那你看这个地方
8: 露出来了呀。
7: 牙根开始有点往外露了，
8: 哎，
7: 这个里面有什么？就是有牙神经啊，
8: 是松动的，哎，
7: 对，
8: 牙本质小管。
7: 那这个牙齿呢？如果你用那个钳子或者镊子去碰它，它可能都会有一点点松动的感觉。再往下走，
8: 哎呦，
7: 这个牙齿如果这种状态了，
8: 是，
7: 那它就可就离这个不远了，
8: 对，
7: 它就很可能你吃一个啥呀或者怎么样，它一松动。对吧？他一松动，他就
8: 就
7: 没了，
8: 他就离你而去了。
7: 对，他可能就跟你说再见了。
8: 对，
7: 因为这个里边你看看，这些地方的神经、牙神经、牙小管，对吧？这些东西都如果裸露在外面的话，你看看，
8: 你想你怪不得你一碰到酸的，你一碰到冷的，
7: 你就不舒服了，
8: 你就不行嘛。撕一下牙酸，
7: 对，
8: 吃不消，
7: 就是一吸一口，有的人甚至一吸口凉气，对不对？都会有不舒服。
8: 是，
7: 所以我们的牙齿是一定要特别要关爱它的啊。
8: 对。
7: 来，今天来看一下这个，
8: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材料，再生硅材料。
7: 这个材料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到底为什么这么厉害？
8: 这个材料获得了中国专发明银奖啊！而且呢，在我们看这张报纸，大家看一下，非常厉害啊！这是《人民日报》，来看一下《人民日报》第19版， 大家看，在2019年的3月25号的第19版科技版面当中，你看在这个地方，它就有对它的一个介绍，啊，大家会看啊，它是什么呢？面粉状的再生医学材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再

0: 己的牙齿几乎是一样的。
1: 对，他们就是相当于就是把这个牙齿啊，加固。
0: 啊，
1: 加牢啊，加牢加固。那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刚才讲到了这么多，其实通过这幅图，尤其上面这幅图，大家就看得很仔细
0: 啊。
1: 本身这个牙齿的表面已经开始，
0: 对你暴露出来的牙小管本质，
1: 对，出现了很多的疏松
0: 啊，
1: 出现了很多的空洞，
0: 对，
1: 它已经不那么牢固了，它已经是一个叫什么豆腐渣工程
0: 了，对了，
1: 对吧？这是豆腐渣工程。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豆腐渣工程
0: 表面填平，
1: 变成什么？变成这个我们讲。想到的这个百年大计，
0: 对
1: 吧？百年大计，整个的工程要变得更好一些，
0: 口也堵起来，
1: 对对，不能让它被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所轻视，是吧？否则很容易腐蚀的。
0: 对，
1: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今天这个产品它是有发明专利的，然后在这个盒身上全部都有。我要反复提醒大家的就是使用的方法，因为好多人都没有用对。
0: 对，
1: 你们在用这个牙膏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先含一口水啊？
0: 跟正常牙刷牙不一样的啊。
1: 它跟正常的刷牙不一样的，它的方法在这个反面教了你，它是这样的，无需沾水，
0: 对，
1: 干刷啊，
0: 干刷
1: 。干刷1到2分钟，
0: 跟口水跟唾沫在一起，
1: 对、
0: 哎、
1: 然后再是用清水漱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先干刷，
0: 对，
1: 干刷
0: 它瞬间有这个温热感
1: 和酸酸的感觉，
0: 对对，因为它是在往你的孔洞里面在，
1: 它在填东西，
0: 填洞嘛，填孔嘛，
1: 对，它在帮你填那个孔。
0: 是的。
1: 你要是用水去稀释它就不行，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加的这个这个磷硅酸钙，它是5%，5%，你如果加了水之后，你把它稀释了，冲淡了。它的作用就没有了，它的作用就会减弱很多，
0: 是是是，
1: 所以一定大家记住了哈，是干刷1到2分钟，再按照你正常的刷牙的模式去把它冲洗就可以了，
0: 是，
1: 反复提醒大家了哦、
0: 啊、
1: 然后这个大家拿一管回去试用，
0: 对，
1: 这一管是给大家试用的，这管价格多少钱？
0: 来，刚才我扫了一下啊，这个扫码扫出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239块钱一支，而且啊，那这就人民日报的他当时这个文章都在，回去慢慢看
1: 哦，
0: 而且这个技术怎么样子大家都可以研究，
1: 这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好东西。
0: 对，
1: 然后我们的价格是399，是6+6，六管是我们的主品，每一支是60克，
0: 是，
1: 再有就是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旅游随身装，
0: 就
1: 旅行装，
0: 出去
1: 对，大家出去一周之内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每次不用挤很多，它上面也讲了，大概就是
0: 黄豆，
1: 哎呦，它不是黄豆，它是豌豆
0: 啊，
1: 豌豆大小一粒儿，
0: 是
1: 啊，就可以了，你去刷就可以了
0: 啊。
1: 这一支是15克，
0: 对，
1: 用一周是绰绰有余的，
0: 很耐用的，很经用的，
1: 很耐用，
0: 很多。
1: 对，我们的试用装是正品啊，是我们的主品，
0: 是
1: 给大家开放试用，也就是说6大6小，一共是12支，
0: 对，
1: 我们的价格才399。好合算，真的好合算，
0: 确实确实，
1: 所以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酸甜饮食环境使牙釉质、牙骨质流失，牙龈逐渐萎缩，导致内层牙本质及牙本质小管外露。冷热酸甜通过牙本质小管刺激牙神经，产生痛感。
1: 其中呢有点吸引我，我对于这个结构呢，因为伊主要是有只再生管，再生管呢，伊实际就讲从伊这个机理来讲呢，伊只要对牙齿，阿拉每个人的牙齿，随着个油脂磨损以后呢，伊有里头微小孔啊，就讲做酸的、烫的，伊就渗入进去，对人产生种敏感了啦，结果就牙痛了。那么搿再生管呢，伊可以填充侬个小管，也就是讲帮侬修补侬个牙齿个油脂，那么也就实际上起到了一种防护的作用了。那么侬在今后呢，就是讲侬吃呢吃个烫的物事啊、硬的物事啊，起到一点就个隔离的作用。目前呢，我也用了两个多号头，那么现在吃物事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2: 吃敏感。喝了一些比较冷的、热的或者是酸的东西呢，就觉得哎，牙好疼。
3: 一吃辣的东西呢，它就很容易牙龈上火，然后牙龈肿痛。
4: 牙龈只少了，就吃点重口味。

0: 这东西老用上火的，
1: 我吃零食，所以呢把牙子都吃蛀掉了，只能花了10000多块去医院种植了一颗牙。
2: 我有牙石，所以我定期的每年都会去医院检查一次。
3: 吃不了硬的东西，因为一吃的话，它一嚼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疼。
1: 医生跟我说我还有牙菌斑，
0: 牙龈萎缩，吃点冷的硬的老容易痛的，
2: 牙龈出血。本来呢我以为是牙刷太硬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换了那种软毛牙刷，可是用完之后呢觉得还是牙龈出血，改善并不明显。
1: 稍微累一点呢，那个牙周就不舒服了，牙龈就有肿痛，
0: 容易伤个牙结的。
3: 有一颗蛀牙，然后这个蛀牙呢它已经是有一个洞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去做一个牙齿的种植。
1: 会产生口气，跟朋友见面呢都不好意思开口。
4: 蕊子一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地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蕊子一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0: 是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啊，我们特别受欢迎的一款牙膏，我们的牙膏叫完好如初。
1: 对，
0: 其实完好如初是我们每一个人希望自己的牙膏的状牙齿的一个状态。
1: 愿望啊，
0: 对对对，因为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牙齿会出现好多的问题。
1: 是，
0: 然后我们以前喜欢吃的美食也不能吃了。
1: 对了，
0: 我们的这个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甚至有些人呢，可能因为牙齿的问题哈，就是那些。原本是需要咀嚼的食物，
1: 对，
0: 他只能吃一些非常绵软的食物。
1: 是，
0: 这些很绵软的食物呢，又会进一步导致什么呢？导致很可能会营养不良。
1: 对，
0: 真的就是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大家可能有所不知，你同样是一碗饭，如果是需要咀嚼的那种粗杂粮，你像我跟大家来讲，我们最典型的我们家，我妈的牙齿特别好，我妈的牙齿就当时就是一块儿到这个那个牙防所去的时候，那个大夫看到我妈的牙齿说：“哎呦，这个那个你们这个年龄有这么好的牙齿，算很少有的，
1: 是福气了。”
0: 那么我爸就是牙齿特别糟糕，
1: 你看一家人、
0: 一家人，我爸就牙齿特别糟糕。然后呢，我跟大家讲哈，他俩会碰到什么情况？我妈妈就喜欢吃那个粗杂粮米饭。那个粗杂粮我们都知道，那个粗杂粮是很有嚼劲儿的。
1: 对对对，
0: 那个黑米哦，
1: 很硬的。
0: 紫米
1: 对，
0: 糙米，那个营养物质多丰富啊，对吧？我一天到晚在这介绍这个米。好，我带回去之后，我爸就看着那个饭就皱眉头。
1: 就饭醋啊，
0: 饭醋，他没法吃
1: 啊，
0: 他只能吃那些稀稀拉拉的那些
1: 软的
0: 、烂的。
1: 对，
0: 这些软的烂的呢，如果稀的呢，它的营养密度不高。而且它很多的营养。比如说，你要是不吃那种粗杂粮，你吃那些精白面啊什么的，它那个植树升的还高一点。
1: 对 对, 对，
0: 我们血液当中的那个对吧？那个甜甜的东西会升的还高一些。所以其实吃一些粗杂粮啊，吃一些粗纤维啊，对我们的牙齿是考验非常大的。
1: 都知道吃这个好，但是很多人说我吃不了，因为我的牙齿咬不动它，你不能囫囵这样吞下去啊，那你增加整个胃的这个消化的这个难度。
0: 对，
1: 所以一定是牙齿先把它第一道要咀嚼。哎，你要细嚼慢咽，但是前提你的牙齿要有力呀，你要嚼得动呀，你确实能够粉碎呀，稍微动一动，哎呦呦，没来塞了，你就放弃，你不吃了，哎，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到最后营养不全面，
0: 营养跟不上，
1: 跟不上，
0: 对，所以反正就说，我们首先是保证自己有一颗有一口，就是到80岁的时候能够拥有20颗健康的牙齿，那么就是就是这个了，但是如果有人说
1: 健康的一个标准啊，
0: 对，如果有人说我实在是那个坚持不了，我得要用那个种植牙
1: 啊，
0: 那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在还没有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每一颗
1: 啊。你好好珍惜
0: 每一颗纯天然的牙齿，
1: 对，好好保护，
0: 你都要好好保护。
1: 对，
0: 我跟你讲，
1: 种一个牙很贵的。
0: 哎，第一个是贵，
1: 对，
0: 第二个你知道吗？那个种的牙齿跟你自己的那个牙齿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1: 那当然了，那个是你自己的，那个是外面种过去的。
0: 对，
1: 很多人说我这一口牙，我嘴巴里面一辆车呢，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0: 似的啊。
1: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牙膏，我跟大家讲，你不要去指望找到替代品，找不到。
0: 对，
1: 因为我就是一个喜欢找各种替代品的，我心想，哎，这个牙膏也挺好的，哎，这个也说的护龈哈，这个说不定也挺好的，我就买来试一下。哎呀，我来塞，哎，就真的我已经替大家花了好多钱了。
0: 人家正儿八经中国专利银奖，哎，
1: 对，
0: 中国专利银奖，哎，
1: 对，我今天再一次郑重的告诉大家，这个产品它找不到替代品，
0: 太高了，
1: 它真的找不到替代品，你就踏踏实实的用它就可以了，你就千万不要像我。这个叫什么？朝秦暮楚啊！这个朝三暮四，
0: 三心二意，
1: 这种是不行的。咱们就认真真的就用这个牙膏，
0: 坚守啊、
1: 对，把自己的牙齿这个保护好。我们再把所有的信息跟大家来一遍啊，完好如初，大家记住这个产品的名称，然后护龈健齿牙膏
0: 是
1: 5%。5%是什么呢？叫做磷硅酸钙，
0: 对，
1: 而且这个地方有专利成分，
0: 对，就是
1: 专利成分，对，它其实就是再生硅，
0: 对，
1: 这上面有抗牙本质敏感，什么是敏感？就是当你的牙齿酸的，怕酸，怕冷，对吧？怕烫，怕甜，类似像这种，就是都属于敏感了，对吧？好，抗牙本质敏感。第二个是抑牙菌斑，
0: 对，
1: 把牙齿表面会长那个牙菌斑，还有减轻牙龈问题，这是它的三大作用。
0: 对，
1: 这个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这是咱们中国自己的好东西啊，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使用的方法，
0: 你仔细去看啊，
1: 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无水干刷。
0: 对，
1: 假如说这是一个牙刷啊，你把那个牙膏挤在上面，
0: 豌豆大小，不要
1: 多、豌豆大小，
0: 豌豆大小，
1: 然后你不要喝水，你不要像平常的
0: 不要漱口、
1: 这种、千万不要、你就直接这样干刷
0: 啊，
1: 干刷、刷1到2分钟，
0: 它
1: 会起很多的泡沫、
0: 对，
1: 而且你一开始会觉得整个的牙齿哦一下子很酸，很酸酸胀胀的感觉，这就对了。如果你在刷的时候没有刷到酸胀感，那是不对的啊，那就说明你水多了，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来漱口，整个正常的状态就可以了，很方便。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一管的专柜价格是多少钱？
0: 好，这个呢我刚才给大家扫过了啊，因为它这个我们说它是有一个二维码的，你可以扫一下，你自己手机也可以扫一下，我是刚刚把这个扫出来了啊，扫出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建议零售价239一支、一支啊，60克的一支就是这个、然后呢底下它关于人民日报的介绍呀，包括它的一些啊专利的这个内容啊，包括获得银奖的这个内容啊，全都有介绍，所以大家可以呢买回去之后扫一扫就看得更清楚了。
1: 是的，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让大家免费试用，就是你带回去之后你来感受一下，
0: 对，
1: 你看看是不是像我们说的那样、你来感受一下，然后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
0: 对，
1: 你觉得哎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没关系、你把剩下来的还给东方购物就可以了，很方便，
0: 剩下11支退给我们
1: 就好了。对，你用这个主品大的，你不需要用这个小的，
0: 对啊，
1: 你用这个大的感觉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在北京幸福一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科技人员们正在改进自主研发出的新型再生医学材料，结束了我国生物再生医学材料市场被西方垄断的历史，获得15项发明专利和2项国际专利。
1: 再生医学被誉为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之一，近年来各国都对此加大研发投入。2013年，胡方创业进入该领域，汇聚22名院士专家，从零做起，自主研发，耗时36个月研发出再生硅这一再生医学的基础材料。

0: 你呢，我还用了两个多号头。
1: 啊，几个号头了？
2: 我大概这个要两个号头左右快。
0: 至少我现在这个抗过敏牙膏现在才不用了。
2: 我好了，觉着冷的现在要就是吃，也不变得酸，有明显的好转。
1: 用了这个牙膏还要好一点的。往好的方向再发展。
0: 嗯，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3: 吃么子好吃呀，这些那牙齿才好，硬的也好吃吃。本来是硬的么子一吃，
2: 本来苦嘞，硬的你也不吃。
3: 硬的一吃。
1: 我第一遍杀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杀一遍，哎，再换了嘴巴里换了一分钟哦。这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噶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吧？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0: 我们说牙齿啊，牙齿健康大家都觉得是个福气，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牙齿健康就跟我们的这个寿命啊会联系的比较紧密、
1: 对的，因为我们说吃好睡好啊，然后呢拉好，这个的首先是吃好，吃好有一个前提，你要有一口好牙才能够吃得好呀，对不对？你吃东西就香，你什么东西咬得动。很多人说你不要说别的啦，我连个花生米我都咬不动，什么蟹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事情，我就只能朝他看看，别人吃我就在旁边看。你的生活质量，你对人间美味的一种体验啊，我跟你讲，生活大打折扣，对吧、所以牙真的很重要，要靠自己养护的、你就算种了牙，说句实话，那个牙跟你自己的那个牙，你试试看，它还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个完全还是有区别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个牙、这个牙膏哈，其实它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就是其实市面上的牙很整个的牙膏，
1: 对
0: 各方面的牙膏其实都很多很多。那为什么这个牙膏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是我们所有的牙膏线里面卖的最好的？
1: 对，
0: 就它是销量之王、它是在我们东方购物是属于销量排行老大的。为什么这款牙膏能够卖得那么好、原因是什么？
1: 我们从人民日报啊，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当中，你或许可以得到解释的啊。你看一下，因为它是面粉状的再生医学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那么这些颗粒呢，进入牙齿表面缺失的地方后，会快速地吸附口腔当中的唾液，那么唾液与材料孔洞表面均匀发生反应，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那这种成分呢，是人体的坚硬的部分，它像一块一块的盾牌一样密集附着在牙齿表面。那随着材料使用时间的延长，这些盾牌和原来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形成的保护层长成一体，和人类自己生长的牙齿几乎一样，这就是它的道理。它就靠这个，它获得了什么？它获得了中国专利银奖。
0: 是的，我们拿一个牙膏的模具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就这个
1: 啊，好
0: 啊，给大家来分享，
1: 就这个、
0: 对，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牙齿哈，
1: 对，
0: 为什么需要好的牙膏来保护？
1: 对，我们一开始啊，其实牙齿啊，你看牙龈粉红色的啊，牙齿呢稳稳的种植在这个土壤当中，但是慢慢的你可能有些啊，就是红红火火呀，那么这些呢，包括是吧？那么开始呢，它这个牙龈啊，它的保护就不好了，水土开始流失了。那么你看这些地方，就是本来埋在土里面保护起来，不跟外面的酸啊冷啊碰到的，就是我们的牙本质小管。它不像我们的表面的这个牙齿，它坚硬，而且呢很密实。这个呢，它是很多的小孔，它有很多的孔面和它的这个，所以而这个呢，牙本质小管呢，它是和神经相连的。所以你想露出来之后，那么酸的、冷的、热的，通过这些小孔到里面的神经，所以你一碰，哎呦，这牙齿酸。那么再到最后，如果牙龈再往后萎缩下去，好了，这个牙齿可能碰一碰松动了，那么它离你而去了，你这个地方就空了一块。那你必须要花个多少钱嘛，你要去种这个东西了，对不对啊？
0: 对。
1: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啊，既然这个问题你意识到了，那么牙本质小管它这个小孔它能不能把它填住呢？有办法了呀，因为现在我们中国专利银奖的这个再生硅，你就在正常刷牙的时候，它就在你的表面，它堵塞牙本质小管，它再矿化，再把表面那个孔啊，它一点一点给你填满了，给你表面，那你就阻断了跟外面冰啊、冷啊、热的这些刺激。
0: 真的，真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第一个要用，第二个要试用，第三个要坚持用下去。
1: 对，
0: 因为确实是，当你用了这个完全不一样的牙膏之后，你的整个的感觉，你的整个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会儿我们是排队的人很多哈，我们
1: 直接，
0: 对，我们有很多朋友在排队，那么大家就直接扫码，就不要排队了。
1: 对，
0: 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也是可以。
1: 反正可以试用一支嘛，
0: 你可以试用，
1: 可以反悔的嘛，等一支用完了你再反悔都来得及。
0: 就是嘛，这一支而且
1: 有的用了，
0: 有的用了
1: 60颗一支啊。
0: 对呀，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啊，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因为呢，这个产品呢，之前呢，燕给大家也介绍过，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出现的次数不多，可能呢几个月才会来一次。很多顾客呢，收藏钱币的爱好者呢，还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其实也是对咱们来说是一份念想。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要去到市场上找这种全新品项的，而且呢说一二三四套都能够找得到的，很难很难。所以呢，我们在东方购物今天啊，为数不多的套组给到大家，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刘总，您好。
1: 任叶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任叶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第一二三四套的组合。今天的这个组合呢会更加的丰满一些，并且呢内容非常非常的吸引，
0: 是
1: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对，我记得大概我们俩做这套产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月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任叶老师刚才已经交代过了，这个一个组合呢要想出现在一次直播的节目当中，实际它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比如说离我们比较近的第四套可能还好一点，第三套难度就稍微高一点。第二套和第一套你要像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这个品质，这种品相呢，这种单枚的，这种能够适合我们收藏的这种标准，还是很难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刚才一来的时候，我一看完那个版，我说，哎呦，组合构成又丰富了。
1: 是，
0: 因为赠品这次我们又加码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这次的组合构成到底有哪些啊？首先我们收到了，来，观众可以看到第一套人民币里边的100元，也就是1949年那个就是红帆船、红轮船。
1: 没错，这个红轮船呢，实际我们上海地区的藏友们应该会更熟悉一点。这个呢是解放号第一艘停在我们外滩的一艘红轮船的一个以这个为背景的一个钱，并且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有62个版别之多，这个100元呢就有10几个版别，而这个红轮船是在我们上海地区发行流通，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票面。
0: 是的啊，它现在的整个在市场上流通的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1: 没错。
0: 而且你想想看，如果找到第一套的这一枚100元的话，现在蛮少的，
1: 是，
0: 而且品相特别的好。第二套人民币里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5元大团结，对吧？这个票面看到的时候，
1: 这个5元呢是实际当时候的这个设计和制作哈，它都是借鉴了一些个外部的一些因素，所以说。这个5元呢发了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这也是我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大名鼎鼎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也是它的一个代表作。
0: 是，好，这是我们第一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如果说我作为一个80后来说的话，非常非常的这个
1: 有感情，
0: 有感情，它可能有一点这个反光啊，来，在我手中啊，我让大家来看一下我手里头拿着啊，咱们这个板稍微有点反光啊，来，观众看我手里头的这个，这个看起来更加的清楚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您的回忆您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这个30-40年前了？
1: 是的，从这个最大面值最大票面的这个10元的大团结，一直到我们这个封闭的火车轮船汽车，
0: 对，
1: 这个整整的一个套组是非常难得的。
0: 对，
1: 并且呢任叶老师刚才讲了，我们8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孩子，包括我们的父辈，我们的下面的一批的孩子都用过，并且它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0: 对，
1: 第三套人民币。
0: 是的，而且呢，最大的面值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啊？基本最大到10元结束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你会发现到第四套人民币的时候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先河，为什么呢？咱们最大的从第三套的10元人民币的面值一下子到了，您看看，
1: 升级到了100元大钞，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个万元富的这么一个概念出现了，所以说有100元和50元的这个面值，这也是预示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在不断的在爬坡，在往上走。
0: 而且到了第四套的时候，我一定要强调，观众朋友们，您看啊，2元从这儿好像就这一代。就结束了，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而且5元的面值好像后边也不是这个样子了。
1: 是的，是的，并且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还挺有看点的，这个2元和2角它实际都是一个关门币了，因为我们现在用第五套人民币这两个面值是没有的，没有2元和2角这两个面值，并且给大家看到的，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是伪四同的，号码要做到4位数同号。
0: 对，来，观众朋友，你看到伪四同啊，就是最后的4位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收藏爱好者来说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自己去到市面上找的话，真的很难，
1: 很难。
0: 哪怕是刘总自己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这个真的是要下功夫、下血本的。
1: 是的，
0: 这是咱们今天的主品，赠品呢，来，我让观众朋友也来看一下啊，我不知道 清楚吧。我们今天的赠品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是，
1: 对，首先呢，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大国梦的大国崛起的这个类型的邮票。包括有我们的中国梦，还有我们的伟人系列，包括我们的小型章等等等等，一共有40枚居多。哦，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今天一个全新的两个赠品，这个在之前以往的节目当中是没有的。我们这个80版的一角的100张，
0: 和
1: 80版的5角的100张，大家看一下，
0: 对，
1: 都是封装好的，特别漂亮。
0: 哦，你拿到
1: 手，所见即所得，你拿到手就是这样子的。透明的一个封装版的，它为什么要这样封装？因为它是要隔绝空气，为它的品相做一个保障。
0: 对，
1: 另外呢，还有我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么一个纪念币，就是我们所熟知的2008年的那一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的一个奥运八币，也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奥运八币特别难得一点就是什么？这虽然它有8枚之多，但是它这8枚是分了3年发行才发行完的。
0: 对，
1: 这就导致好多人家里面可能只有2枚，
0: 只有2枚、3枚，对，
1: 是
0: 没有收全。咱们这次呢是全部都收齐了。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啊，今天啊，咱们真的是琳琅满目，
1: 是
0: 赠品又非常的丰富。我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哟，今天这个桌子小了，为什么呢？您看到咱们的主赠品加起来这么多，
1: 摆不下，是的，
0: 真的摆不下。平时呢，可能。不会挡到我。我们说，我们今天连桌子和连人都全部往一边移了。
1: 是。
0: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它除了本来咱们1、2、3、4套人民币有这个咱们货币的价值之外，还有更多的收藏意义。这也是一种情感的传承。
1: 是。
0: 那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呢，你看，比如说小朋友们连这个钱币的概念都很少，因为咱们现在都是手机支付，对吧？你让现在的这些小朋友来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其实也算是一种教育的意义和教育的理念在里边，更是一种情。
1: 没错，这个呢，从去年开始，我们第4套人民币呢也进入了我们这个小学的教科书的这个页面里面，大家可以在教科书上看到我们的第4套人民币，并且呢，这个第3套人民币是我们整个这一代人。包括我们的父辈等等，因为当初的这个购买力还是很强悍的，从10元开始，然后5元。我记得我上学的那个时候，有个5元的这个面值，可以办好多好多事情。所以说我们这个第3套人民币，我被称为是极轻燃烧的岁月的一代纸币。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让大家在东方购物买的真，买的放心。
1: 是。
0: 我们今天有鉴定证书，您看到了，无论是咱们的主品1、2、3、4套人民币的套组也好，还是咱们的赠品所有。我的赠品全部一一写在这儿，经鉴定，您看到了啊，咱们收集的全部均系全新真品，
1: 是的，
0: 这4个字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1: 没错，这个全新真品，这虽然说短短4个字，但是它代表了它非常严格的审核，它把每一枚纸币进行了逐枚的鉴定。
0: 是。
1: 封装评级。
0: 对，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会说，哎呦，价格贵不贵啊，对吧？惊喜的价格要等着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只取其中的2枚来说一下。首先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红轮船，对吧？就这一张啊，观众您自己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这个价格已经是高达6850块钱。
1: 没错，
0: 就这一张。
1: 这一张呢，为什么它要到这个价格？实际我刚才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它限于当时候的这个技术，包括纸张的一些个关系呢，很难以保存。
0: 是，
1: 大家都知道，当时用的这个纸呢，都是这种粗纤维的纸，它稍微滴一点水，它就会化掉。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能够保存到今天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0: 好，就这一个啊，就这一张已经是达到6800多。
1: 是。
0: 好，您再看到了啊，第二版币当中的这个黄五元。
1: 黄五元，
0: 是的。
1: 这个黄五元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我刚才说了，是我们第2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赫赫有名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对，所以说它很短的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所以说这一张好多人也是梦寐以求的一张。
0: 哎，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就这2枚币啊，咱们2枚纸币加起来已经是超过1万元了，
1: 对，过万，
0: 更何况咱们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全套，
1: 还有第3套、第4套，还有我们的邮票套组，
0: 对，
1: 还有我们的奥运八币，还有我们的8001、8001角和8005角的百年号，
0: 对，对吧？所以观众朋友啊，很多顾客在想说，那我今天大概要几万？1万、2万、3万，还是要多少钱？来，我们惊喜的价格啊，3、2、1，我们来揭晓一下。 来看一看，我们看看，6980块钱，观众您记不记得清楚？刚才我说了，就是哪怕第一套我们的红轮船单张已经是达到了6850块钱，
1: 已经值回票价了，
0: 已经是值回票价了。
1: 嗯、
0: 观众朋友们，剩下的相当于是全部送给大家。所以我们也就说了，如果说哎，我有一份收藏的这个爱好的心，包括可能比如说要送给自己未来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也好，孙子孙女辈也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大家现在都会发现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务实了。本来这些纸币它就具有货币的价值，
1: 没错。
0: 其次，它还有更多的一些收藏的意义，
1: 是的，
0: 对，是。包括还有我们说了，个人的这些情怀还在里边。所以啊，今天的备货不多，刘总，我估计你这备货能超过10组吧？估计没有，对吧？
1: 不到两位数，是的。
0: 不到两位数，太难了，对吧？因为把它全部要囊括起来，而且全系全新真品的品相非常的难，对吧？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雕刻字画。所以1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雕刻纸板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到人民币了。18年的4月开始，到1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花了四个班子的那个人民币。这张票子的时候呢，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曾经是干过这个玩意儿。但我原来是工人呀，这个职业原来是农民呀，56年，大概到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已经有顾客在咨询当中了，因为今天说实话备货不多，我们说了不像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量产，对吧？因为呢，您看像到我们说到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其实呢现在呢基本上都已经是退出了咱们的这个历史的舞台或者是市面上的一个流通，我们现在用到的是第五套人民币。
1: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第五套，实际前面的四套呢已经全部退出流通了。
0: 对，是
1: 这个退出流通，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喜欢收藏钱币的人会比较多。第一，它是使用过，有这个流通感情。
0: 是。
1: 第二呢，这个钱币的收藏，它本身它带有这个面值的属性。其次呢，才是这个收藏的属性。
0: 对。
1: 这就导致我们很多人家里面都会或多或少的留一点自己曾经使用过的这种钱币。
0: 哎，是。有时候你别说啊，看着它呢，还会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来，
1: 对吧？
0: 咱们那时候您看看，就是说了这个黄五元了。那时候一张五元的人民币拿出来的时候，大面值的。
1: 对吧？那绝对是大面值的。
0: 哎，
1: 并且这个五元呢，实际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赶上的，但是我父亲那一辈人呢，他们是用过的。他们那个时候实际对钱的概念还仅仅是停留在初级的识别程度。
0: 对，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一直在跟我讲，我们小时候用到的一个一元是什么颜色，
0: 对，
1: 两元什么颜色，五元是什么颜色，他们还仅仅是在用这种颜色来区分这个面值。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随着我们这个收藏的知识逐步的丰满之后呢，我们对钱币的收藏的这种属性呢，会要求更严格一些。
0: 是的啊，所以呢，就像我刚才刘总说到的，各个家里头翻一翻，可能还有这种老钱币，但是呢，其实啊，保存的品相并不完好了，而且呢，是和当时的这个制造币的技术也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现在用到的纸张和原来的这些纸张还是完全不一样。
1: 看一下，
0: 好，
1: 这种全新品相呢，并且呢，尾号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伪三铜，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要收藏，讲究一个传承。传承就是传承有序。
0: 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封装好了之后，您看这儿的品相两个字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没错，
0: 全新，对吧？然后第三套人民币小全套，关键是什么呢？伪三铜，就是尾号三个全部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看到了吗？这个真的很难，而且我们是全新的品相，能把它收集起来的时候，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超出了您个人的一个能力所在，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封装好了之后呢，你也不用担心上海的什么黄梅雨季啊，或者湿气特别大呀，
1: 没错，
0: 因为你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保存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法的话，我们今天替大家保存好，
1: 一步到位，
0: 一步到位，对吧？这是第三套，第四套呢，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第四套呢，可能现代人呢，很多的一些小年轻说，哎呦，我有点回忆了，对不对？之前可能小时候见爸爸妈妈用过，或者我们自己也用过。而且第四套呢，我觉得那时候对于我来说的话，一下子看见100元的这种大面值的大钞了，
1: 没错，
0: 对吧？这个应该是第四代开始才会有的，
1: 是的，
0: 包括还有50元。所以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也可能回想起你年轻时候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下子浮现在您的这个脑海间了。而且呢，像我啊，这第一套、第二套我还没见过，
1: 是
0: 很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看到这个的时候更了不得了，
1: 对，说哎呦，爷爷辈的人对第一套人民币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0: 哎，是，
1: 尤其是这张100元，因为这张100元，它当时流通的区域就是我们长三角地区，
0: 哦，
1: 就是我们这个地区。
0: 对，
1: 如果说其他地区，比如说华北啊、东北啊等等，那个版本的100元，可能大家会觉得陌生。但是这个100元不一样，并且它的意义特别好。这艘轮船呢，就叫解放号，停的这个码头呢，就是我们外滩的这个黄浦江边上。
0: 哎，所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啊，咱上海人更亲切了，对不对？
1: 1949年，
0: 哎，1949年这个年份也非常的有纪念的意义，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如果说哎呦家里边呢，尤其是爷爷奶奶还想找这些老物件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有这个经济实力的时候，我觉得收藏一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尤其是这个红轮船，咱们这一张现在在外边，您看一下啊，有一些收藏网站的其实价格都是非常贵的。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二的这个黄五元，
1: 是
0: 啊，这个大团结，
1: 没错，
0: 这个大团结我知道啊，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家里边那时候能拿出一张这个黄五元来的话，真的有时候这是可能一个月的工资都有可能，
1: 没错，它的购买力非常强悍。这个五元呢，为什么大家喜欢它？首先它的这个构图，大家看一下这个构图，说实在它不像我们这个常规我们中式的审美，它有点那种欧式的美感。
0: 哦，
1: 给大家看看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什么？
0: 对，
1: 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这种画面。
0: 对对对
1: 对。10元的这个画面，实际他俩都叫大团结，但是你看看这个，哦，这个画面感完全不一样。
0: 哎，
1: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那个第二套的那个5元，它是苏三币其中之一，它是前苏联帮我们设计的，对对，所以说这个画面呢，我们就看上去有点那种欧式油画的那种，
0: 哎，
1: 那种美感。
0: 对，
1: 和我们的这个中式的这种审美有点不搭，
0: 还是不搭一样，
1: 对，没错，
0: 对，
1: 没错。
0: 所以啊，我们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这个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有纪念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和意义。除了本身它的货币价值之外，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现在回忆是什么？就是把咱年轻的、失去的，或者是说是寻找已久的东西，我能够再找回来，对吧？我们今天呢都是全新品项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鉴定的证书啊，观众朋友，让您买的安心，买的放心。除了说我们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套组之外，今天的赠品加码再加码，这么多的邮票，包括还有第29届咱们北京奥运这个奥运会夏季奥运会
1: 8枚纪念币，
0: 对，
1: 这个一整套的，一整套给大家收集齐了。
0: 我记得我当时收藏的时候，好像只收了2枚还是3枚，因为它不是一年全部发行完毕的，
1: 它是分3年发的，
0: 它是分3年发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发行属性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发行大家都不会漏掉，但是那个时候很容易漏掉。
0: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今天拿到手还有这样子的这种箱子，对吧？
1: 没错，
0: 小箱子都是给到大家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呢，现在呢，很多的爷爷奶奶都会为自己的这个孙子小孙女都会备一份礼，有时候是什么呢？比如说成人礼，或者说今年他要中考了、高考了，你看6月份结束之后，你给他一个红包，其实说实话，说花了也就花了，对吧？
1: 没错，
0: 咱现在有时候都还是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孩子们其实对于钱币的概念是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啊，像我们家里边老人经常会给孩子准备邮票，准备这些钱币，这些纪念的册子，一个呢是什么呢？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日子是什么样的。第二个是什么呢？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每一分钱它都有具体的模样在的，
1: 没错，并且有实物可以把玩了。
0: 对，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无论它是货币本身也好，还是它具有流通的属性也好，或者是它有收藏的价值和纪念的意义都好，今天这份礼物真的不要错过了。
1: 是的，
0: 给自己呢，我觉得如果是收藏爱好者的话，那圆自己的一个梦。如果说哎，再过百年之后，给自己的儿孙留下来的时候再去回首去看的话，我觉得啊，这又是一份怀念所在啊。所以咱们今天备货不多，刚才刘总也说了，咱们今天就10来组的现货给到大家。因为呢，这些我们全部全新品项能够找出来，还要找到伪3连、伪4连的话，
1: 没错，
0: 太难了。
1: 是的，尤其是我们第一套和第二套的这2张代表作，实际今天呢，可能一个无心之举，可能就会补上自己数十年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0: 对，
1: 并且呢，我们这个收藏，我们今天是我在强调一遍，我们是欢迎大家去比价啊，
0: 对，
1: 和外面任何平台去比价，但是前提一定是和我们同等品质、同等品相的比价，我们一点都不怵。
0: 是，
1: 我们这个价格呢，你比完之后就知道我们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了。
0: 是，
1: 第一套人民币的红龙船，第二套人民币的这个黄五元，包括第三套的一个小全套的一个伪3铜，第四套全套的一个伪4铜，等等等等，全部哈不拉拉加在一起，只有不到7000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
0: 所以啊，我们说了，备货刚才看了，只剩最后的7组，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那下一趴回来之后呢，人家也会给大家来比比价，您更懂得这个行情了。但是呢，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现货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5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越来越少，瞬间刚才又出去一组了。那很多顾客都在问了，我为什么要收藏这些人民币啊？刘总，你给我一个理由吗？
1: 对，首先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第四套，它首先是已经退出我们的流通市场了。退出流通市场之后呢，它就进入到这种收藏的市场。
0: 对，
1: 那如果有家里面有心之人呢，可能会收集一点其中的一些面值。但是这种成体系的、成套系的，我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做到这种铜号系列，比如说第三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3铜，第四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4铜。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个收藏它要讲究一个传承有序。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收藏的爱好，无论是字画也好呀，还是钱币也好呀，还是古玩也好，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大的这样一批的收藏爱好者。但是呢，可能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呢，原来实力没那么强，或者说，哎，我想收藏的话，市面上也没见到过。
1: 有很多人呢，就像您说的，原来呢没那个条件，
0: 对，
1: 我不具备那个条件。第二个呢，可能有条件的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意识，
0: 对，
1: 错过那个意识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这个遗憾给大家补上，就是我们入门级的一个藏品，这一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首先它的这个门槛不是太高，不是那个动辄现在一个套系几十万的上百万的这种，我们一般人很难能够扛得动。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低门槛呢，大家都能够够得着，并且呢它的这个收藏的意义不输于那些几十万的这种藏品。
0: 是，那很多顾客说了，6980块钱值不值呀，刘总？
1: 当然太值了。我刚才和任燕老师讲过了，实际我们第一套人民币那个红龙船那一张可以就可以值回票价了，
0: 对吧？
1: 那一张就将近于7000，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整套的一个价格。
0: 对，相当于其他的我们全是送给大家了。
1: 没错，
0: 对不对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6组了，电话线依然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然后您刚才看到了啊，在之前的这个北京的钱币的这个
4: 钱币展，对，
3: 钱币展当中呢，您看看我们原来主持人这个高黎老师也去采访过。刚才那位观众呢，就是我三四五我都收藏了，为什么没有收藏第一套、第二套？人说了太贵了，
4: 因为第一套、第二套实在是够不到。
3: 对，
4: 实际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一套呢，真的是机缘巧合，大家能够碰到，实际是有缘分的。
3: 对，
4: 并且呢，你看，高黎老师刚才也说了，实际我们的这个三四五套，包括现在一些个纪念钞、纪念币收藏的这些藏友的年龄啊，它不断的在降低，有很多中生代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并且现在很多零零后也喜欢收藏这种钱币，
3: 对，
4: 这就是证明了我们这个钱币的收藏这个前途啊一片光明。
3: 你看，像尤其是你看现在银行每一年发行那个生肖币、生肖钞的时候，现在不光是咱们的这个七八十岁的长者，或者是说五六十岁的中年人，
4: 对，
3: 你看现在20-30岁的年轻人也去银行去排队，对吧？大家都有一个这个钱的，慢慢有一个钱的概念了。
4: 是。
3: 而且刚才呢，我在上一趴的时候我说到了，我说叔叔还放心大胆去比，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些信息你就明白了。第一版人民币100元见过吗？一艘巨型的轮船驶来，象征着新生的力量。
4: 没错。
3: 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红轮船。
4: 没错。
3: 但是您看到啊，最近一张第一版的人民币拍出了多少啊？6490块钱，
4: 是的，
3: 对吧？
4: 实际我们人民币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画面，它不管是哪一套哪一张，它都是有象征意义的。
3: 是，尤其是这个红轮船这一版啊，这一张，这个太难得了，
4: 没错，
3: 对吧？然后呢，我关键您看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价格就是6850块，
4: 是的，
3: 我们就说了，这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4: 是的，是的，
3: 是不是？因为这个现在呢，你就为什么刚才那位消费者也说了，说现在购第一套、第二套太难了，
4: 没错，
3: 对吧？本来这个现在就已经距离我们的时间已经是很久远了，
4: 是的，
3: 你还要找到它全新的品相的话，这个更的是难上加难了。
4: 对，70多年前的纸币，大家想一想，我们就算是一张 A4 纸，70多年放到今天，它也脆了，它也不好保存了，
3: 是，
4: 何况说纸币。
3: 对，是。好，这是咱们的第一套啊，第二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一些新闻啊，您看到价值上万左右，对吧？1956年的这种5元纸币，谁家有？谁家有？您现在搜一搜看一看。搜出来之后您看一下它的品相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全新，而且再来看一下它的价格。来，观众您看啊，某网站当中同样就这一张4880块钱，
4: 没错，这两张加一块就破万了，
3: 破万了。你说咱今天才需要多少？6980块，
4: 没错。
3: 所以刚才呢，刘总在上一趴结束的时候就说了，欢迎大家去比价。
4: 没错，但前提是一定是和我们的品相是同等品质的。
3: 对，是啊。而且关键的，你看到还有像是这个，你看看人家这网页，您去搜一搜看，是不是市场价在前2年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要高达多少？1万多了。
4: 没错，没错，
3: 对不对？但是它这个品相，我觉得跟我们的品相
4: 这个已经缺了肉了，已经缺了肉。但是实际这个它是一个代表，我们很多家里面的这个5元就是这种品相，
3: 就是这种品相，
4: 就是这种品相，
3: 对吧？
4: 是大家保存了一个品相最好的一个状态，可以保存若干年下去，都是这个好品相。
3: 而且关键是啥？针对咱上海的黄梅雨季也好，潮湿的天气也好，你不惧怕？
4: 没问题，这个你就直接扔到水里也没事儿，
3: 对吧？
4: 对，
3: 你不像说咱们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是什么，把它夹在书里头，对吧？
4: 实际那个很不科学，为什么呢？它夹在书里面，因为书上面的文字有油墨，时间久了之后它会粘连，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像我们黄梅天它会潮湿，潮湿之后的那个书的那个水分呢，水渍会浸入到这个钱币的纸张里面，
3: 是不是？所以啊，这是咱们今天，哎呦，只剩最后4组了，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订。
4: 懂行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3: 对，是。而且呢，我把这个赠品啊，我挑了2样来和观众说一下。我感兴趣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纸币，
4: 是
3: 第4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1角和5角。
4: 这是80版的一角和80版的五角，这两个面值呢，大家相信还是比较熟悉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大家注意看，这不是一张哈，这是
3: 一刀，
4: 对，一百张连号的，
3: 是。
4: 就是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要给大家做到这种整刀的，可能再往后个几年、几十年就没有这种条件了。
3: 对，
4: 这种整刀的就更难以出现了。我们给大家做好这种封装的，把这个空气呢隔绝在外的，你这样好好收藏，好好保存。
3: 对，
4: 这个再过若干年你再想看这种就费劲了，就难了，
3: 很难了，
4: 对
3: 吧。咱们现在真的您看看，想想现在就是我说的手边，现在你说我
4: 现在磨到钱的机会已经很少了。
3: 对，我跟大家说，
4: 我现在出门手里面
3: 对吧，
4: 兜里面基本上不装现金了。
3: 咱们现在原来还使用个钱包，对吧，
4: 人家
3: 背个包里头还要放个钱包，要装钱的，现在钱包都不用了，对吧。
4: 对，
3: 而且呢我现在唯一装这个钱币纸币的地方在哪儿，是在我的车里头。我有时候怕我手机忘带啊，或者没电的时候我
4: 就
3: 急用的，
4: 急一下，是的，
3: 对吧。咱们现在都是啥，都有手机了，所以它已经代替了咱们的钱币。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而已，
4: 是，
3: 它没有办法真正代替咱们的这些纸币和钱币，
4: 对吧。
3: 而且呢，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赠品啊，赠品之一，咱今天赠品太多了。
4: 对，
3: 您看啊，29届，也就是这个北京夏季的这个奥运会，对吧，2008年那一年，
4: 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说说这个北京夏季奥运会，张艺谋导演
3: 18年，
4: 对，张艺谋导演那个开幕式非常的震撼。我们想想可能只在昨天，但是你仔细想，将近二十年，大家看看任燕老师手上这一套币，
3: 对，
4: 看一下这个圆光的这种程度。实际大家有一个误解哈，觉得这个金属的好保存，实际金属的
3: 更难保存，
4: 它比这个纸质币更难保存。因为什么？
3: 对吧，
4: 它怕氧化，这种你肉眼看不见。
3: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圆光的，
3: 是
4: 你自己收在家里的那2枚也好，3枚也好，你自己翻出来自己看，肯定没有这个光泽度了，因为它氧化掉了。
3: 对，所以啊，您看我们8枚全部都收集齐了。
4: 是，
3: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还是非常有情怀的，因为为什么？2008年的时候我是在北京，我是做奥运志愿者的，所以我当时收集的时候，我只收集了2枚到3枚，而且呢品相都没有现在这么好，因为所以我就说了，很多的一些物品也好，物件也好，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你想到的思绪就是瞬间被拉回到那个年头。
4: 没错，是的。
3: 然后呢，很多的一些情感呀、情绪啊，或者发生的事情啊，都会硬浮上你的心头。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很有一份纪念的意义，而不在于说它值多少钱，对不对？所以啊，叔叔阿姨，咱还不光是这些，我们今天的赠品，观众朋友来看，我就说了，这个桌子太小了，今天都摆不下。
4: 是的，如果我们一一去介绍的话，可能节目结束我们都介绍不完，具体有哪些，所见即所得。
3: 好，观众朋友，你说如果到底有多少啊，在人家手中，您看到了，我们今天有鉴定的证书，无论是咱们的主品，包括还有咱们的赠品，这全是咱们赠品的明细。
4: 是的，是的，
3: 对吧？您都可以拍下来，然后呢我们要看的是这句话啊，咱们全部均系
4: 全新真品，是的，
3: 对吧。这个就是让大家买的放心，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可能一些市场啊，流通的市场，您经常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或之类的，要去看，但是你会担心的是什么？真与假的问题，对吧。站在东方购物买，咱们有鉴定的证书，还有我们专门的质检的部门，所以您不需要担心。但备货谨慎，最后三组了，都不出来了吧，
4: 都不出来了，
3: 都不出来了，
4: 对，
3: 对吧？我说了，这东西不是说让刘总能印刷机能印多少就有多少的事情，
4: 因为它这个，
3: 是不是？
4: 它只有这个存量，
3: 没
4: 有增
3: 量，
4: 对，没有增量。所以说，我们要遇到一张好品相的第一版或者第二套的这个纸币，也挺难的。
3: 对，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5: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6: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节目还有13分钟啊，但是备货即将要售罄。您看到我就说这个产品呢，还是会引起非常很多人的共鸣。
1: 没错，
0: 至少我每次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有感情。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来的次数特别的少。我记得我上次做这个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时候。 有3、4个月还是4、5个月了？有，差不多了，
1: 应该半年之前，
0: 半年了，
1: 半年前，
0: 对吧？对，半年前。哎，这个不像说是咱们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量产，它是只有存量没有产量的。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这存量里头它也不是我们所有想要的，比如说有3个有伪三连的，有伪四连的，还有全新品相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刘总自己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然后给到大家的话，也是非常难的事情的。
1: 是的，任燕老师说的非常。 正确，这个这一套纸币的这个藏品呢，我们测试过任燕老师，就是我们拿的这一套，如果说在整个家庭的聚会的一个场景里面，我把它打开，说我这里有一套东西，瞬间会吸引到所有人的目光和兴趣点，这是它自带的一个流量属性。
0: 对，是，这就像你翻你的老照片是一样的，对吧？咱们家里头的那个相册，你看现在谁还有家里头有那个相册影集之类的。 哎呦，每一年有时候一过年呀，亲戚朋友一聚到一起，或者说要怀念过去的时候，突然说什么事儿，你翻那个相册，就跟翻现在这个人民币是一样的。
1: 没错，它瞬间会把你的思绪拉入到那个场景当中。
0: 哎，是。在看看这些的时候，你想想看，10年前是什么样？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50年，哎呦，你会觉得说，哎呦，一晃眼，光阴如逝，对吧？然后呢，您现在已经可能是你想想看，原来好像觉得自己还是个大小伙子、大姑娘，现在呢，可能儿孙都已经大了，对不对？所以。 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买回去，不仅仅是有货币本身的价值意义，它还有收藏的意义，包括它还有流通的意义，对吧？咱们的备货仅剩最后两组了，一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具体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所有的一二三四套。我们这次倒着来，我刚才呢跟观众朋友来说啊，就是东方哥，我们新进的主持人佳佳，他是00年的。 您想想看啊，现在才20多岁，我刚才问了一下，我说佳佳这套人民币我都不问他前面的第3套了，这是第4套啊，您看到品相是全新，
1: 离我们最近的，
0: 离我们最近的了。然后呢，您看一看，100元、50元，您的思绪是不是瞬间拉回到2、30年前了？
1: 是的，万元户的时代，
0: 万元户的时代了。我刚才问了一下佳佳，他说姐，我这个没见过，下面的好像在小时候
1: 对还见过，小面额的。
0: 对吧？
1: 实际任燕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第4套人民币虽然是离我们最近的，但是大家仔细想一下。
0: 现在在学校里面上学的这些小伙子、小姑娘们，他们是没有碰触过、没有接触过这些纸币的。对的，而且呢，你看啊，像在小学生、初中生肯定没有接触过，肯定没有。
1: 对，
0: 你看我们小姑娘家家都00年的，到现在25、6岁了，你看这几个没见过。
1: 大面额的他没见过，因为那个时候00后的话，大面额的已经退出了，大面额是。
0: 是提前退出的，是的。所以你看啊，现在如果家里还有这个100元的，你拿出来对比一下，然后你想一下，你当时使用的时候是几十年前了吧？
1: 没错，
0: 是不是光阴一瞬间的事情？包括还有啊，像我记得很清楚，这个2元面值就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
1: 是的，大家仔细去想想看，我们现在花的这个钱，虽然说大家都不用现金了哈，实际是没有2元和2角这个面值了，
0: 对，
1: 没有这2个面值。
0: 第5套开始，这个2元和2角这个面值就没。

0: 我说几角钱，
1: 那时候拿个1块钱可以办好多事情。
0: 哎，1块钱都觉得你有钱的不得了。
1: 对，
0: 但凡能掏出个5块钱，很多小摊小贩说我找不开。
1: 没错，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学校门口卖那个烧饼2毛钱一个，我这个1块钱可以请好几个同学一块吃，
0: 是不是？嗯。所以啊，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们说啊，有时候不敢细想，是不是？嗯、我当要拿出来这些这个人民币套组的时候，第三套、第四套，你说，哎呦，一下子一想啊，这30-40年，甚至是40-50年过去了，对不对？嗯、来，再往前数啊，再来看，嗯，好，这个值钱的来了啊，
1: 是，
0: 为什么呢？第二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大团结，
1: 这个是鼎鼎大名的，我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之一，
0: 对，
1: 5元的这个面值，
0: 是、
1: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呢，也，也特别热闹，它是一个大团结的各个民族大团结，
0: 是，
1: 我刚才和任燕老师也说了，实际这个从设计到印刷到制作到纸张等等等等，都是外部力量帮我们完成的，所以说这个纸币呢退出的时间也是特别早的，它使用的时间特别短，
0: 是、嗯、而且关键呢，我们能够保存到这么好的品相的话真的很难、嗯、对吧，因为距离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
0: 那时候的技术也没这么好、嗯、好，再来看这张的时候，
1: 是
0: 最值钱的这个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红龙船1949年就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使用印刷发行的100元的面值、嗯、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它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第一套人民币的版别是最多的，它整个有62个版别，这个它的发行的这个制度呢又不太一样，它北方地区都有好多个版别，南方地区有好多个版别，
0: 是
1: 这个是我们南方地区尤其是上海地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面值，
0: 哎，红轮船对吧，
1: 没错，
0: 这个刚好就是讲外滩那边的，
1: 对，外滩的解放号刚刚驶入外滩的一个场景，
0: 哎，
1: 所以说我们的纸币从第一套第五套它每一个画面的这个设计都是有寓意的，
0: 是的啊、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些集齐确实不容易的同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赠品，快速让大家扫一下好不好、嗯、来，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主品是这些，赠品今天具体有哪一些呀、
1: 是的，首先呢，我们除了刚才我和任燕老师给大家带到的这些主品，赠品呢我们映入眼帘的是我们这些邮票，这些邮票呢、嗯、它的这个系列比较多，比如说中国梦系列的，包括伟人系列，包括还有行章等等等等，这些大家拿回去都自己看自己查、
0: 嗯、
1: 这些邮票的价值感也是非常高的，
0: 是
1: 我们不是说送给大家就是价值一般的，
0: 对，
1: 价值感也是很高的，
0: 对，
1: 还有我们送给大家的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各100张连号、嗯，
0: 对，
1: 这个大家回去好好保存，这个是100张的连号，
0: 是、哎、
1: 再往后3年5年我估计都很少能看到
0: 了，很少，很难了，
1: 对
0: 吧，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拿回去你好好收藏，
1: 是
0: 不要把它打开了说去用什么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收藏的价值和意义还是非常深远的，
1: 嗯，
0: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让大家要吃一颗定心丸，
1: 是的，
0: 就是我万一在外头买到假的怎么办，来、嗯、东方购物今天给到你这颗定心丸啊，我们所有的主品赠品明细全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是的，
0: 经鉴定第一1234套人民币的收集的这个全部啊、
1: 嗯、
0: 均系全新真品，
1: 没错，
0: 这四个的含金量我说到了非常非常的重，
1: 是的，
0: 它不光是真品，如果做到全新的话，这个真的是要耗一定的功夫的哈，
1: 没错，这有些纸币的这个版本呢、嗯、你要想遇到这种全新的是很难的，
0: 对，
1: 尤其是第一套和第二套只能是玉，因为它没有存、哦、没有增量，只有存量，
0: 对，
1: 你收一张少一张，
0: 对、嗯、是，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要收清了，不预约，今天我们的字幕已经打出来了，
1: 对
0: 吧，你预约的话、嗯、我也没办法说让刘总给你说我再从哪儿找一套给你去，
1: 对这个是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
0: 哎，所以啊、嗯、反复强调了咱们的备货即将要收清了啊，如果说您本来就是钱币的收藏爱好者，那么今天呢更加不要错过，如果说哎家里边的孩子想要给他送一份生日礼物，或者是成年的礼物，或者说孩子今年要中考了高考了，我们对他有一些美好的期许，或者说我想给孩子留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嗯、你会发现现在红包大家包的越来越少了，对吧，因为红包是什么呢，你花完钱这份就没有了，
1: 没错，
0: 但是实实在在的钱币也好，咱们的今天的纪念币也好，还是咱们的邮票也好，再拿出来你再传承的话，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影响在里面的，
1: 是的，可以陪伴一辈子，是的，
0: 是的啊、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 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3: 我看一看，对，
2: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3: 平常也喜欢，
2: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3: 第三四五。
2: 三四五都有收藏，
4: 中国家哦。
2: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3: 那太贵了，
2: 太贵了，
3: 太高了，价格。
5: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6: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那个不为这十几套吧。
7: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但今天我们说了，不难，很接地气，6980块钱，就是我们一张这个红轮船可能就值回票价了。
1: 对吧？一张红龙船值回票价，并且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带到的这个大套组啊，内容太丰富了。您今天下单之后，明天送到家，你自己看一下。
0: 对，
1: 这个组合包罗万象，非常好。
0: 是的啊。然后呢，您在比如说家里头的亲戚朋友有时候聚会的时候拿出来，
1: 是
0: 大家回忆一下，看一看，他一定会羡慕你的，他也会觉得说，哎呦，这个确实蛮有意义的。早知道我也收一套，对不对？但是啊，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刘总呢，我觉得你也尽力了，再让你拿出来一套。估计也拿不出来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啊，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的十几套吧。
5: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精明的主妇都知道，反季的时候买东西呢是特别划算的。那现在是大夏天，要买什么时候用的东西啊？一定就是冬天，而且买就要买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的寝具大件。所以我们今天奈士迪的鹅绒被来了，而且是特别好的鹅绒的品质，用到全部填充物都是95%的加拿大进口过来的鹅绒，而且实实足足一个大冬被。咱们今天直接把价格给大家击穿底价，到了冬天哪怕同款被子再做销售，一定不是现在这个价格，所以这档我们现实的机会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奈士迪呢是东方购物的老品牌，对吧？很多的爸爸妈妈对我们的品牌呢非常的熟悉，而且家里面呢可能不止一床我们的被子。那么今天这床被子在我做直播之前，我已经替大家去查过了我们以往的销售数据，哪怕在我们去年它是一个新品哦，去年冬天登陆东方购物到现在双十一爆杀、双十二爆杀都没有像今天这么低的价格，所以我们胡总在直播之前已经说了，他不高兴再做直播了，就这个价格。所以今天如果备货售完的话，我们后面还有没有直播，还能不能再以这个价格抢到，真不知道了。
0: 是的，而且你直到现在作为东方购物我们的老观众，到现在家里面还没有买这种羽绒被、鹅绒被的，
1: 对，
0: 等的就是绝对是有什么价格优势的好时机，那就是我们今天这档反季了。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被子啊，颜值特别的高，极为漂亮，在我们眼部是这样的铺出来，真的非常的清新雅致。
1: 对，
0: 因为我们说这个一床好的鹅绒被，家里面能够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呀、其实你这个被子啊铺在外，我们 AB 两板这个表布啊，花型一定是要漂亮，特别的清新啊。我们是一个比较干净的，有一个小格纹的一个底色，上面还有特别漂亮的小碎花的一个造型啊，然后也会感觉很有那种自然气息。
1: 对，
0: 包括你看我们的颜色没有做到特别的浓艳，这个其实首先你自己贴身贴肤感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外面如果再要套贝壳被套，里面这种淡雅的颜色也不会透出来。
1: 对，
0: 而关键我们这个表布啊，除了淡雅的颜色以外，它的这个触感特别的轻柔，我们是一个超柔的一个静音面料，我这个光着皮肤裸着自己这个手臂啊，帮你去感受到它非常非常的细腻，很顺滑。但是我告诉你啊，它不是说特别的薄，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很好的就是极高的一个密度的。
1: 对，
0: 但是它这个柔软性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表布能够跟里面的这个鹅绒适配度是很高的，就像一个黄金搭档。
1: 对，所有的我们之前这床被子作为全新品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现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个被子去摸摸它的手感之后，都是觉得特别特别的舒适。而且之前买过的顾客朋友哦，你知道吗，这床被子买回去之后我们的好评度也非常高。
0: 是，就是你越是选择好的鹅绒，进口的鹅绒，
1: 对，
0: 你不能让表布很僵很硬，对不对？
1: 对，
0: 压缩住这样的鹅绒的一个体积的膨胀性，这个表布要柔要软，而且我刚才揉捏按压没有任何夸嚓夸嚓的声响。有一些部分劣质的一些羽绒被啊，对吧，里面衬无纺布呀，刷了什么涂层啊，或者那种僵僵硬硬的，你白天不觉得，你晚上你掖一下被子换一个睡姿，夸嚓夸嚓的声音就把你吵醒了，睡眠浅的人很难再重新入睡。我们这个你冬天盖5个多月，轻柔的静音的这个表布这个贝壳，而且我们还做到两道彩线的双直口哦，做了滚边，然后呢两道彩线锁绒工艺更加的好，这个滚边也是工序比较的复杂，但是让你不管是四个边的哪一个部分，
1: 对，
0: 它的这个被子的这个边框和轮廓就特别的立体。
1: 对，
0: 还有你看这样的耳畔，对吧，你外面直接再用自己的被套四个角的固定绳跟它扎起来也是可以的。
1: 对的，包括我们其实今天细节部分工艺部分帮您做的特别好之外，花型好看，我们今天还是 AB 双板的、
0: 对的，
1: 对吧，正反两面你看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这样子小清新的一个花型。
0: 是，
1: 哪怕是现在大夏天，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个花型看上去还是非常的清清爽爽。
0: 是的、我们也没有什么省成本呐、一面做素色或者一面做单一的颜色，
1: 对，
0: 全部都是 AB 两面超柔静音表布贝壳，而且四边都有一道滚边的工艺。
1: 对，
0: 已经发现我们这个被子是不是它这个整条被子每一格的绒啊填充的特别特别的饱满。
1: 对，
0: 因为我们里面冬被加两装，5尺1200克，6尺1400克，这个首先填充物的品质做到了，全部都是进口过来加拿大95的这个鹅绒。
1: 对，
0: 这个鹅绒也是全世界出名的，来自于北纬51度那个地方，
1: 对，
0: 高纬度高寒地带的鹅绒。
1: 同样纬度来说的话，加拿大这个地方 地方这个国家养鹅的历史呢更加悠久一些，而且当地的鹅种它的体型也会更大一些，所以你看当我把这个鹅绒啊稍微从我们的缸里面抓一点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有没有一感觉轻轻松松一抓就是一大蓬的感觉，而且我抖一抖它没有说这个所有的绒都飘飘洒洒的，对吧？或者是抖一抖，所有的绒全部都掉下来。你看它的绒还是可以挂这么长，还是可以牢牢地抱在一起，说明我们这个绒它的密度高，绒核饱满，绒丝长，而且绒丝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小爪钩。有这个密密麻麻小爪钩，它的抱团性，你看我抓住它才不会洒下来掉下来。那这样有什么好处？靠的是什么？羽绒服的保暖，靠的是它储存空气的能力。所以我们的抱团性越强，也就证明它的储存空气的能力就越强，那么这个被子它的保暖性能也就更强。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同时达到了95%的绒子含量，加拿大进口过来白鹅绒95%绒子含量啊，你知道一件加拿大鹅的那个羽绒背心都不一定会用到95%的绒子含量，
0: 是。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捏上去没有什么毛梗啊之类的，而且满满的一大缸，因为绒子含量高，你看我把它捏成这么小一个拳头，是不是？然后再来看蓬松性强不强，再来看它回弹性啊，松开来之后立马蓬蓬松松这么大的一团，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相互之间还会勾连抱团在一块儿，对吧？它这个绒的勾连性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并且这样的绒我们通过很好的充绒的工艺，让整条被子的每一格蓬松，然后呢立体度很好，
1: 对，
0: 这个其实我们说盖鹅绒被盖的就是它什么，通过一定的厚度的体积锁住很多的一些相对静止的空气，隔绝外面的寒气冷气，把你整个的体温自身散发的热气全部储存在这个被窝当中，而且不压身。如果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冬天担心盖得厚重啊，对吧，翻身呐、换睡姿呀，感觉是有负担的，鹅绒被它是非常非常的轻柔的，
1: 对，
0: 再加我们今天节目展示这么好的鹅绒的品质哦，我们还有货物进口的报关单给大家证明我们的绒确确实实来自于加拿大这个原产国，这个是我们进口货物的这个报关单啊。
1: 对，
0: 您问问您孩子刚才雅玲讲的对不对，加拿大的很好的羽绒鹅绒做的一件什么羽绒背心、羽绒马甲，甚至于我们这个就是羽绒服价格都卖得非常的贵。
1: 对，
0: 咱们今天是一个请巨大件1200克、1400克克重的加拿大95的鹅绒填充在整床被子里面，每年冬天拿出来盖5个多月，而且还能够应对冬天湿冷，你像现在上海梅雨季节，对吧，包括那个三伏天，
1: 对，
0: 湿热冬天湿冷不用打理，排湿透气自然的会呼吸的好被子。但是也因为这么多的优势啊，一般来讲好的鹅绒原料，比如说专业品牌给大家做成冬被的鹅绒被，市面上面价格都卖得很贵。我跟雅玲我们一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如果你在奈士迪别的渠道看到这个被子，他们实物的吊牌上面这个被子的市场零售价格是要卖到将近8000元和9000元，
1: 对，
0: 吊牌价格5尺是7990元，6尺是8990元。我还看到过用到加拿大95鹅绒做的同样克重的被子，别的品牌定价比奈士迪还要贵。
1: 对，因为奈士迪其实是一个家族品牌，到现在已经四代传承，对吧？包括我们其实70多年的一个老牌子了，他们是非常有实力的，所以他们的吊牌价格相对而言，因为能够拿到一手货源，对吧？因为可以拿到更实惠的价格，所以他们的吊牌价已经优惠很多。
0: 是。
1: 那么其实我们奈士迪那么专业的牌子，我们也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不去跟其他的渠道比，我们就跟自己的天猫旗舰店，现在目前也有在活动，对吧？
0: 是，活动价格你看优惠到5尺2298，
1: 对，
0: 6尺是2498元，
1: 对，
0: 便宜了差不多是足足5000多元和6000多元，
1: 是，
0: 电商渠道已经很优惠了。但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我就话放在这儿，我们的反季特惠再比他们足足还要优惠，大幅度降价，
1: 是
0: 多少？雅玲来揭晓，3、2、1，这一档我们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5尺活动价1498，6尺1698元。天哪，再比他们的某猫的官方渠道足足再给大家省800元。
1: 对，
0: 真金白银大红包，实打实帮你省下来1500都不到5尺，6尺做到了1700都不到，实实足足一个 进口95加拿大的鹅绒做的加量装的一个冬被，
1: 对，
0: 太物超所值了。有很多观众可能说预算打算是出好几千，将近小一万的价格买加拿大鹅绒做的冬被，今天不需要。嗯，你这个价格如果要跟什么吊牌价格比，不得了，直接省了什么6000多和7000多了。
1: 对，哪怕是这个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平时的一些活动，对吧，不去比平时的爆杀的特卖，我们就比双十一双十二，对吧，双十一双十二的特卖爆杀力度是不是很大了，但是我们今天反季特惠的价格比双十一双十二的力度还要来得大，
0: 是，
1: 好不好？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是错过我们这么实惠的价格的话，那么冬天想要选择一床好被子，无非就是一个条件了，大家多花钱了。
0: 是的，而且给到大家我们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你看就是漂亮的一个拎带，上面带着我们的吊牌。同时如果你现在，对吧，你家里面拿到被子打开看一下，现在不用盖的时候就可以放在这个收纳的这个拎带里面，
1: 对，
0: 也是比较好的。或者你要什么送人，对不对，拎出去也是非常的体面高档的。这个价格你赶紧抢，可以自己家里面订，给你的爸爸妈妈高龄长辈，或者你的兄弟姐妹，同样60-70岁同龄人，家里面还没有好的鹅绒冬被的朋友们，今天赶紧把握全年价格低谷的反季特惠来入手。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就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上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伐？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格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乎乎。
1: 今天带给大家不是一档常规节目，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鹅绒被的反季特惠。今天我们这个机会给到了奈士迪啊，奈士迪是东方购物这边我们这么多年真的非常畅销的一个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很多观众，我告诉你，家里面到现在还没有一床好的鹅绒冬被，你在我们今年2026年的反季里面买很划算，因为反季不同于以往任何的常规节目，也不同于我们的爆杀特卖，哪怕之前的618或者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我们就把它把话放在这里。反季你买没有任何鸡肋赠品的裸被的鹅绒被，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时机。
2: 对，
1: 就是做到什么，被子跟正当季冬季没有任何的区别，克重也没少，对吧？表布那种好的质感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2: 对，
1: 鹅绒一如既往是这条是加拿大95的鹅绒做填充物，只是我们这个价格做到平时的任何时候你都看不到的超大的底价。
2: 对，反季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非季节性的一个商品，对吧？比如说像我们在夏天会去买一些这个冬季的这个皮草，是不是也是反季的时候，对吧？
1: 是，
2: 包括像冬季的那种啊羽绒服、鹅绒服，是不是在夏天来买也是反季？但是有一说一，如果对于服装来说的话，可能你还挑剔一下。今年流行这个颜色，明年流行另外一个颜色，今年流行这个款式，明年流行另外一个款式。但是对于被子来说，你实实在在享受到的是什么？就是反季特惠价格，因为它不存在什么款式过时不过时，对不对？
1: 对的。而且刚才我们画面当中看到这床被子卷起来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体积。
2: 对，
1: 现在是夏天，我们的反季是卖冬天家里面的鹅绒大冬被哦。我们工作人员把这个被子卷得很紧，其实里面的克重5尺有1200克，6尺有1400克。
2: 对，
1: 加拿大95的鹅绒，咱们旁边有一个200克的这样的一个绒的填充，这样一个绒缸。告诉大家，首先第一重意思，这200克是比东方购大部分以往的冬被多的200克，加到了这床被子里面。
2: 对，
1: 大部分我们很多冬被啊，5尺1000克，6尺1200克。我们今天这条里面加了这200克以后，5尺有1200克，相当于别款的6尺。6尺我们有足足1400克。这是一重意思。
2: 对，
1: 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天光光200克，就4两的绒，光光就4两，这么轻柔，4两的绒，体积就有这么大的一个绒缸。
2: 是，
1: 那个绒缸啊，差不多要到我胸口这边了，很高很高一个绒缸，侧面也是很宽很厚的。光光200克体积就有这么大，那你想象，我告诉你，这个被子总的里面的绒的体积哦，5尺是这个绒缸的体积的6倍，6尺整床被子体积是那个绒缸的7倍，就这个被子整个铺开来抖开来，给它所有充沛的那个空间，它这个被子就超级的厚实。
2: 是
1: 这样的冬被，冬天裹到你全身，你说我不喜欢开热空调的，我也不要压被子压小毯子上面什么叠什么衣服的，这一条完全足够保暖的冬被，你就一条被子过冬就可以了。
2: 对，如果去年啊整个冬天或者晚上睡觉对于自己的被子呢稍微有那么一点不满意的，有一点遗憾的，对吧？将就了一整个冬天那个被子，用起来使用感受不是特别好的，对吧？你就趁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么舒适的被子带回去，因为这床被子是我们奈士迪去年一整个冬天卖的特别好的一款，是去年的新款，我们在双11、双12的时候哪怕做促销活动的时候都没有做到今天反季特惠那么实惠的价格。
1: 对，这个是产品上面吊牌零售价格，6尺就是8990元，
2: 对，
1: 5尺是7990元。
2: 对，
1: 而且看旁边这个我们的品质一个标识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上面关键的产品信息，像我们6尺里面你看填充的这个我们的白鹅绒哦，
2: 对，
1: 95%1400克，看这边下面白鹅绒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里？
2: 加拿大。
1: 它可是也是全球非常好的高纬度高寒地带的 黄金羽绒鹅绒的产绒带，北纬51度那个地方，
2: 对，
1: 里面说的每一朵绒都是来自于那里。
2: 对，
1: 所以这个定价，我说实话，人家7900多、8900多也不虚高，
2: 嗯，
1: 我都看到过5位数，10000元左右，
2: 嗯。
1: 加拿大95鹅绒做的冬被，
2: 对，
1: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才1498和1698，就如果你是对于什么，你买鹅绒被，
2: 嗯，
1: 标准从来没有降低过，但是我出的预算我不想出多。我不会说我要买什么，本来我想买加拿大进口鹅绒的，
2: 嗯，
1: 我后来买了一个比如说别的地方的鹅绒，对吧，或者有些可能说比较一般的那种产地的，我一定是要买这种鹅绒，但是我的预算想出少一点的，东方购这边你逮到我们的反季，
2: 对，
1: 很划算的，就很多别的地方产的那种绒，你买一个冬被，哪怕你先买一个鸭绒冬被好了，
2: 嗯，
1: 1400多、1600多，外面也很难买到的。
2: 对，我们这个价格是有十足的信心的，对吧？嗯、包括有底气的，大家可以去市场上比价，嗯、可以去跟我们东方购所有的这些货号去比价，
1: 嗯、
2: 跟我们奈士迪就是同样的这床被子，你可以登录我们东方购的网站上面，你去看，
1: 嗯、
2: 我们双十二爆杀的价格都比今天来的贵、
1: 嗯，
2: 而且在这边再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奈士迪已经很多年没有来做反季特惠了，
1: 哦，
2: 就很多年没有来做了，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真的就是用的绒太好了，而且工艺非常的过关，
1: 嗯、
2: 非常的到位，所以成本左算右算都合不下来。
1: 是
2: 但是呢，你想入驻东方购物，因为2007年入驻东方购物到现在，
1: 嗯、
2: 已经接近快要20个年头。
1: 嗯、
2: 喜欢我们奈士迪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很多很多？
1: 嗯，
2: 对吧？我们也是那么多年的反季特惠一直没来，一直没来，对不住大家。那么今年来吧。
1: 嗯
2: 反正亏也就亏这一档，
1: 是的，我们是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的，这档现货售罄也没有任何的预约机会的、
2: 嗯、
1: 所以把握住了这么优惠的价格，才1500都不到和1700都不到，大礼袋带着我们零售价的这个吊牌给大家送货到家，选购起来我们6尺很热销，已经39位顾客拥有到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是老适宜的，看来还是亲、女少、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端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皮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阿拉侪年纪大了，盖了羽绒被头呢，就盖了老适宜的。被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1: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个被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0: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被头。棉花毯被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这条皮头的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又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1: 我买么子呢？我欢喜买有牌子的。再次提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绒料做，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了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的呢我也老放心的。
2: 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这个被子里面的绒的品质特别的好，你问问您家小孩，加拿大鹅绒品质怎么样？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高纬度高寒地带，北纬51度那个地方，而且他们那边啊，据说哦，冬天温度能够低至-20-30度左右，所以越是在那边寒冷的地方，自身通过长出来的这个羽毛鹅绒来自己御寒的大白鹅。他们的这个鹅绒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体积啊，
3: 对，
2: 咱们今天整床被子里面5尺有1200克，6尺1400克，全部都是95加拿大鹅绒。我们把这个绒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未必有所有的羽绒鹅绒制品的品牌都有这个品牌实力能够拿到加拿大鹅绒。
3: 对，其实加拿大如果有自己朋友同学啊在加拿大的，你看他们朋友圈，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上海天气温度还没下来的时候，加拿大已经下雪了，就是这种状态，就是这种气候。
2: 是，
3: 然后你看这样子的大白鹅，在这种冰天雪地的生活环境下，户外去游玩，它要扛冻啊，它怎么扛冻？靠的是不是靠近它这个皮肤的这层绒毛？靠的它这层羽绒，羽绒的保暖性那样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你看我们这边抱团性怎么去证明它羽绒的保暖性能强，首先你看它抱团性大不大，这么大一串像葡萄串一样的，而且我们不是做假的，你看这个全部都是靠它上面的绒小鸭绒爪钩，对吧，一朵一朵绒朵，一根根绒丝牢牢的你看勾在一起，这样子的羽绒哦，做出来的羽绒服，对吧，羽绒被保暖性能强。所以呀，加拿大的这些羽绒鹅绒一般性哦，很多一些轻奢的一些家纺品牌会选择，包括户外的那些什么或者登山服，
2: 是
3: 特别扛冻那种防寒服，会不会去选择加拿大的绒，
2: 是
3: 吧。所以我们今天95%的绒子含量，而且你看好绒哦，看看喷起来那么多，但是你看它捏起来就这么小一点点，而且更好的是什么，大家一定要买床好被子的这个目的还有是什么，除了保暖，来回弹性这么强证明什么，证明这床被子我不担心用个1年2年3年5年的时间，它就扁扁的了，它就不蓬松了，所以你看我稍微抖一抖，让它在空气里面舒展一下，是不是又是恢复到一开始那种状态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花个大几千，买床被子就是为了未来的8年10年的时间，不要去频繁的更换它。
2: 是，就是你买鹅绒被的几大维度啊，首先绒的品质，从绒子纯度95%，没有比这个95的这个标准更加高了。
3: 对，
2: 就整条被子里面它95%的填充物都是绒朵绒团，再加我们的绒哦，你从可能很多比较一般的绒，对吧，要买到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寒冷地带的绒，如果再能够买到更加好的高纬度极寒地带的这个鹅绒的这个来源，像加拿大就是很好的这个产地之一。整条被子里面我们的冬被啊，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什么保暖性好的绒。
3: 对，
2: 我们有1200克1400克，首先还比很多大部分的冬被再多200克的克重以外，让你不用再叠任何的被子压衣服毯子，一条冬被足以过冬以外，我们的表布这个跟里面的鹅绒太好的一个黄金搭档，不是僵硬的，不是那种什么很涩的那种声音，咔嚓咔嚓摩擦声特别响的，非常非常的轻柔，它是兼具到了就是说又静音 又柔软，而且还是高颜值的。
3: 对，
2: 这个花型不管你怎么看，就感觉非常的清新淡雅。而且你听声音啊，我凑近胸前话筒，给大家揉捏按压，或者我多捏几个，你几乎听不到有声音，因为它这个表布特别特别的柔，不是那种什么你感觉啊，因为绒啊，绒子纯度低，容易钻绒，里面给你衬个无纺布，给你刷浆，或者表布做一些，比如说那种特别的什么化学的那种防钻绒，咱们不需要，咱们就是直接高密度的超柔静音表布，物理防钻绒，做到了我们这个表布哦，跟里面的鹅绒。给你就是轻柔静音，但是很保暖的冬季的睡眠。
3: 对，所以不用担心啊，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奈士迪第一次做反季特惠，然后这床被子是我们去年整个冬天卖得特别好的一款被子，你就闭着眼睛定，但凡你之后觉得价格贵了，觉得花型不满意了，觉得这个手感摸上去没有我们现场描述的那么舒服的，
2: 是
3: 直接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2: 对，你就看这一格，你看这一格厚不厚，特别特别的厚，是鼓鼓囊囊的这样的一格带给大家。
3: 对，
2: 这一格里面你看全部都是95这个鹅绒哦。
3: 是，
2: 这一格加上我们所有整条被子这么多的格子里面，我们还有什么立衬航缝的这个工艺哦，
3: 对，
2: 给大家格子跟格子之间它不是说踩线踩死的，
3: 对，
2: 它这边是有到你看交叉的，也有一定的这个厚度在当中的，你不会很多地方只盖到什么两层表布，整条被子厚实蓬松，每年拿出来用五个多月，
3: 对
2: 不对？
3: 对，
2: 你能够从这个什么深秋用到整个冬天，盖到来年开春，春寒料峭的时候，甚至用到将近小六个月，你这花销能够用好多好多年，你才1400多1600多，
3: 是
2: 越是家里面每天要用的东西，品质选择好一点。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吊牌上面，7900多和8900多，真不贵，真不虚高。你说这个价格，你说如果是那种什么，别的一些产地那种来源的绒哦，现在一个好的那种什么羽绒被的那个价格也差不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给你的价格是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的活动价，1498和1698。
3: 对，
2: 这个价格是很多人说我买进口绒啊，我买鹅绒啊，我想都没想过，或者我要么买一个那种什么这样绒的这种来源，买一个什么薄被、春夏被，我们是冬被，还有一个大拎袋给到大家，
3: 对，
2: 克重还是比大部分冬被再多200克的，1200克、1400克，所以赶紧抢单，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反季所有现货卖光，货号就直接关闭了，对不对？今年冬天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3: 对，
2: 所以闭眼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这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浪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的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的。
1: 绒棉是老适宜的，看来还是轻、棉糙、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被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阿拉侪年纪大了。盖了羽绒被头呢，就盖了老适宜的。被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0: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个被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1: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被头。棉花毯被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被头个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也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0: 我买物事呢，我欢喜买有牌子的。奈斯的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羽绒料做，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的。
2: 大家很熟悉奈士迪品牌吧，在东方购这边真的很多观众啊，其实用他们家的被子，各家各户亲戚朋友子女都在用。
3: 对，
2: 如果你听到你身边的亲戚朋友跟你聊起过在东方购买一床奈士迪的鹅绒被，品质很好，盖了很多年依然很保暖，那么其实我觉得你心里面可能也会有点心里痒痒的，也想买一床，但是迟迟都没有出手。跟大家讲什么时候买很划算，平时常规节目你也看了很多，我们的特卖爆杀你也看了很多，但是我们平台有一个买好的鹅绒被的价格低谷的时机，就是在我们的反季的时候。因为你想反季的时候，大家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很多人考虑到冬天的诉求，你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价格确实也比正当季时候是要划算很多，你就要出手。而且我想你会逮着这种反季的机会，你本来可能预算也不想出得很高，对不对？有些可能给你杂七杂八的赠品你也不需要，对吧？觉得是捆绑销售给你的，价格给你弄个什么小2000、1700、1800也没必要。咱们今天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这个主品的产品是没有变的，我们就今天裸被直接把价格打下来。
3: 对，
2: 但是克重给到你是加量装的冬被哦，1200克、1400克，实实足足。而且我也建议大家，家里面买好的鹅绒被，你入手的第一条你就买冬被。
3: 对，
2: 鹅绒给我们的最大的这个体验和诉求就是保暖，你要盖一个鹅绒被的保暖冬被，对吧？你家里面买来用用看，特别的好。而且我可以讲这个被子是4个字，一步到位。这个被子你拥有了，不是你以往说我先买个鸭绒7080的，我再升级为鹅绒，鹅绒里面我再去追求90的，再升级为95的，再去买进口绒，这个不一样，直接给你就是鹅绒里面95的加拿大绒，是进口绒，绒子纯度是金字塔塔尖的，而且是鹅绒，没有任何那种什么杂七杂八那种什么鸭腥味呀，
3: 对，
2: 那种感觉味道有点敏感的朋友是接受不了的。
3: 对，
2: 所有买好的羽绒被、鹅绒被的各个维度，它都达到，
3: 是的，
2: 高端的东西。
3: 是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选一床冬天，对吧？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就是我春秋被可以有很多的被子来替代，不一定要选鹅绒的。
2: 是的，
3: 包括我夏天的空调被，我也可以找到很多的一些替代品。但是你说冬天的被子，我要做到足够的保 保暖，是不是鹅绒被是你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是的，
3: 对吧？而且相对而言的话，肯定要比鸭绒来得更好一些。
2: 是，
3: 并且买鹅绒被的爸爸妈妈都是要买好被子的。什么是好被子？首先我们的参数要做到一步到位。什么是一步到位？来，95%绒子含量，国标当中没有比它来得更高的了。你要是自己外面去买96、97、98什么的，我跟你说别买啊，没有这个参数的，好吧？95%没有来得比它更高。然后要看产地，是不是天气越冷的地方，冬天越久的，下雪天越多的地方，是不是那个动物它的保暖性能要强，小动物的皮毛要够厚实丰盈，那么加拿大是不是也是全球公认的优质黄金采绒地带？ 然后就看我们的克重，克重不需要上面再去压任何的其他的，再压个被子，再压个毯子，再压个外套，
2: 是
3: 1200克充绒量，1400克充绒量，比普通的冬被都给要多充200克的绒，
2: 是
3: 对吧？
2: 被子厚实，对吧？绒的来源好，再加就是价格。我真的告诉大家，买便宜的鹅绒被，如果你品质没得说，你是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冬天其实你是怕冷的，
3: 对，
2: 然后你又不喜欢开空调，门窗紧闭的，头晕晕乎乎的，很难受的，空气那个没有流通起来，其实你怕冷，你是靠自己什么硬扛硬顶，
3: 睡得不舒服呀，
2: 有的时候感觉睡得不舒服，对不对？
3: 对，
2: 其实你有时候后半夜，对吧，脚也暖和不起来，甚至中间会起来好多好多次，
3: 睡半天睡不着，
2: 对呀，影响你睡觉的。你买一个好的鹅绒被，保暖轻柔，而且哪怕你说我盖得好暖和，我都出汗了，你都不需要担心被窝里面是汗津津的，潮哒哒的，
3: 对，
2: 汗气湿气全部帮你排出去，你白天都不需要晾晒这个被子。
3: 是
2: 懒人被，我告诉你，我们有东方购物的很多的一些老顾客买奈士迪冬被，自己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买一床，给自己家里面子女小夫妻再买一床，孩子工作忙，对不对？没时间晒被子，挑着晴好的天气，会呼吸的鹅绒被不需要打理，床上你就摊着散一散那个热气就好了。
3: 是的，是的。
2: 所以这么多的优势，为什么很多人在外面8000-10000重金买一床好的加拿大95鹅绒做的冬被？
3: 对，
2: 今天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我们才1000多的价格，像5尺1500都不到，
3: 是
2: 这个被子你就东方购给你送货到家里面了。大拎袋带着那个吊牌，吊牌上面你要送人的话，我们的价格是7990元和8990元，
3: 对，
2: 东西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
3: 对，
2: 只在东方购这边我们是这个力度价格。你搜一搜某猫，旗舰渠道，人家是将近2300和2500，也挺划算，但是还是什么四位数的二字开头，哎，
3: 对，
2: 我们今天才你看才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
3: 强调一下啊，这个价格是这床被子我们做到现在的抄底价格、探底价格，
2: 是
3: 我们在双11、双12的特卖都没有做到过1498、1698，包括再往后给您吃颗定心丸，保证一下，在整个今年，哪怕到了过几个月，马上过冬天了，我们这床被子要来卖的话，也不可能会出现这样低的价格。
2: 是，这个机会特别的好。还有，我再提示一句，所有观望东方购全年买羽绒被、鹅绒被的组合，你就只想要一条裸被。什么乱七八糟别的鸡肋的赠品给我，价格加上去，捆绑销售、叠加销售，我都不需要，我就想买一条被子，别跟我推荐别的组合。那你就在反季的时候能够买到实打实把所有的水分都给你榨干的，利润全部回馈给你的反季组合，就是裸被，
3: 对，
2: 没有任何别的鸡肋的赠品。现在就下单，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订购，我们再通过很多近的画面把这个杯子的细节部分给大家展示一下。两道彩线的双直口，对吧？我们有道耳畔，不会因为说东方购价格便宜，那个做工啊粗制滥造的，绒不错的，对吧？那个针脚很粗啊，行缝线包括那个就是那种立衬呐、歪歪扭扭的没有哦。纳士迪是专业的羽绒鹅绒制品的品牌，而且他们家就是打造良心的好被子。你拿到产品不可能把这个里面的绒啊自己掏出来看，我们要给所有观众，东方购物作为我们的销售平台也要严格把关。业内的口碑来讲，纳士迪他们家东西质量没得说的。
1: 对，
0: 东方购物我们自己还有以严格出名的 QC 的品质检测检验，抽检各种顾客的回馈口碑，顾客的忠实度都非常的好。因为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羽绒制品的品牌相互之间竞争也很激烈，大家也都很卷。
1: 对，
0: 但是有这么一批忠实的老观众，绝大部分在我们这边买鹅绒被就盯着纳士迪品牌买。
1: 对，纳士迪是不参与任何卷价格的这些活动的，你知道吧？所以你看已经连续很多年反季特惠，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没有来做过直播，卖冬天的被子，真的好多年没有来了。所以今年2026年我们这一档直播也真的是反季特惠的相当于第一档了，但是很可能在整个反季特惠期间你也看不到后面再有直播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比我们双十一双十二的这个价格还要来的实惠。你想被子是这个被子，对吧？工艺包括葱绒量包括里面的绒，我们一点点的这个打折都没有。
0: 对，你想家里面，你像如果比如说你这个在冬天的时候，你比如说晚上你靠在那个床上看电视，你就把这个鹅绒被往身上一盖，对不对？
1: 对，
0: 后面你可能家里面那个软包床，对不对？枕头枕在后面，很舒服，
1: 舒服。
0: 这个被子你压在身上，不是那种什么僵僵硬硬的，它是很柔和的。尤其当你比如说，哎，身体窝在里面的时候，这一格一格一格一格饱满的那种感觉，都是里面95的加拿大鹅绒帮你撑起来的。它不是那种扁扁的，或者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对吧？那个绒啊不均匀的，它这种绒里面是相互之间绒丝上面有很多的绒小鸭爪钩相互之间勾在一块儿，就这整格的绒啊。它这个各个部分，哪怕你看这种顶角的地方，都会有很多的绒啊，把它给填实了。
1: 对，
0: 不会说盖到后面厚薄不均匀，盖到两层表布这样的薄的那个感觉，很饱满，很饱满。而且你人在这样的这个被窝里面，就是是那种轻柔不压身的温暖。
1: 对，
0: 有些保暖是你什么捂出来的，是你上面的分量压了以后捂得很严严实实，给你的感觉
1: 闷出来的，
0: 闷住来的。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轻柔，适宜的一点点略微轻柔的那种感觉，包裹感是有的，而且不容易什么钻风。你这个被子盖到什么胸口呀脖子呀这边，它是掖被子很掖得住的，外面的寒气凉气进不去，
1: 对，
0: 你身体散发的暖气那种体温体热也出不去，
1: 对，
0: 所以很舒服。你会不知不觉一觉睡到大天亮。很多人会说，哦，原来啊我买了鹅绒被，好的加拿大鹅绒做的，我才知道，早几年身边的闺蜜呀朋友花万元以上买鹅绒被真值得，真有它的道理，真有它的门道在里面。
1: 对，
0: 今天你才花多少钱？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鹅绒冬被不是说什么秋被或者初冬被，它是一个1200克、1400克的加厚装的深冬被。
1: 对，
0: 你不需要后面再去翻新加绒，上面也不需要加任何的毯子和小被子。
1: 对，就是这床被子的话，我其实刚刚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特别适合我们家里面年长的长辈。
0: 是的，
1: 对吧？因为有的年长的长辈家里面像我爸爸妈妈，他们生活习惯很好，很节省，非常的节约，有的被子自己其实盖在身上了并没有那么的舒服。你知道如果盖过一床好被子啊，就像你自己去五星级的酒店睡过一晚之后，那个枕头，对吧，枕在你的这个脖颈上面，你脖颈枕上去很放松，被子盖在身上又保暖又轻盈，你的人是整个非常放松的状态，这样子可以快速进入到深度睡眠。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睡饱了，睡好了，他的精神状态，你的精气神都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如果家里面老爸老妈将就的被子还在使用的话，你可以趁今天花费不多，1400多块钱你买一床这么好的一步到位的冬被回去。但是不是说这个被子让你用个什么两三年三四年，好被子8年10年甚至10多年时间，平摊一下我们的成本也没花多少钱。
0: 对， 而且人家那是已经帮你考虑到了什么、这么优惠的价格，被子还给你做静音超柔表布。
2: 对，
0: 很多羽绒制品的品牌可能还在说钻不钻绒啊，表布好不好看啊，
1: 是
0: 有没有那个立衬航缝啊，我们还帮你考虑到了，你保暖性有了，透气性有了，你这翻身动起来咔嚓咔嚓摩擦声太响，也很影响睡眠。
1: 对，
0: 所以专业的羽绒制品的寝具品牌，它是要研究我们中国的中老年朋友的睡眠的。
1: 对，
0: 对不对？睡眠跟很多维度很多因素相关，我们的羽绒被让它冬天睡得很舒服，而且很安静。这个价格真的入手啊，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全年价格低谷，赶紧订购，给大家送货到家。吊牌上面有价格，7000多小8000和小9000的力度，今天我们1000多，赶紧入手，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我名字老色一样，看来还是青、女少、宝男。哦，改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皮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牛，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
1: 因为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了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了身上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轻。

合，对吧？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皮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对伐，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率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的。

0: 最后的五分多钟了，今天我们很难得电话线也是比较满的，7点多的时间，有很多观众可能已经是吃完晚饭了，对不对？可能也担心外面在下雨，那也没有出门，正好东方购这边，哎呦，很幸运看到我们的反季特惠，对不对？不管你是在收拾碗筷，在洗碗，赶紧停下来，这条被子给大家。甚至我们今天有很多观众家里面有奈士迪的冬被的，但以往不是什么那种进口绒，今天看这个价格再追加一组，家里面放着囤着也划算的。还有很多观众可能后面马上金九银十，家里面孩子要结婚的，置办新婚房间东西，来一条加拿大鹅绒进口绒95的被子，大冬被，对不 对？父母的心意是沉甸甸的，是浓情蜜意的，但是其实啊很省钱，对不对？其实你拥有这个被子真的就是啊将近是小10000左右这样一个价值。
1: 对，
0: 其实省钱，我觉得现在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像您自己的退休工资，或者您自己孩子这么努力，这么珍惜自己的工作，赚钱不容易，所以咱们要买东西要花钱。越是消费降级，越是要省钱的时候。
1: 对，
0: 但是我又不想降低自己的原则和标准的时候，要逮到好机会买。我们的反季特惠，全年365天买好的鹅绒被，价格低谷。就是现在，我觉得对于奈士迪这款被子来讲，也极有可能就是这一次直播，
1: 对，
0: 卖光就卖。我们的产品就是这一批，现在电话线很满，卖光就卖光，可能后面也没有再有多的直播了。
1: 对，因为其实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价格。其实如果你但凡跟冬天卖一样的价格，可能我们后面还可以让大家再看到，对吧？哪怕做到冬天，我们双11、双12的爆杀的力度，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利润的话，我们很可能的话也会让大家看到第二次直播之类。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比我们冬天双11、双12的爆杀都要来的优惠了。
0: 是的，
1: 好不好？这个价格没办法再低了，让我们加货，我们真加不了。
0: 对，你就搜一搜某猫渠道奈士迪同款被子，5尺2298，6尺2498，一模一样的东西哦。
1: 对，
0: 就你在他们某猫渠道买，确实比吊牌价格便宜了5000多、6000多。但是东方购是比这个价格再给你省800元。
1: 对，
0: 再省800元，
1: 800块钱，
0: 不是80，180，800元呢，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精明的，有很多家里面他说，我确实一床你们东方购奈士迪的冬被都没有，羽绒冬被我都没有，我今天下两组给我自己爸爸妈妈再订一组，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我们每条被子里面是1200克、1400克加厚装的鹅绒冬被的分量。
1: 对，
0: 这种机会我告诉你，你不把握，你后面今年冬天你盖什么被子啊？还是家里面那种薄薄的保暖性不够好盖得不舒服的被子？越是年纪上去，时间一年一年过去，越是要好好的在意自己的健康和睡眠。
1: 是，而且哪怕你冬天说我等到冬天再来买，冬天再来买可以的，但是你就真的多花钱了，比今天要价格贵了，好不好？今天我们就是实打实的把这个优惠，把这个实惠然后让利给大家。而且关于东西，关系关于产品，对吧？花型啊，品质啊，包括克重厚度，你不用担心，货到付款都行。
0: 是，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阿拉侪年纪大了，盖了羽绒被头呢，就盖了老适宜的。被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3: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个被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2: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被头，棉花毯被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因为透气性也勿好。搿条被头个绒是95%的多动绒，听人家讲多动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又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3: 我买物事呢，我欢喜买有牌子，奈士迪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绒料做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的呢我也老放心的。
0: 最后差不多一分多钟了，真的提示大家，还没有有没有朋友没有订的，大部分我们今天订的顾客真的起板一组，对吧？甚至还有很多部分的观众是订两组，
1: 对，
0: 很划算。你东方购

0: 但是我们售完是不加货的，嗯，而且在整个反季特惠期间加不了货，我们就意味着后面直播也不会再有了啊。
1: 是的，所以现在赶紧抢单，售完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夏天这个三伏天特别特别的燥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长时间在房间里面，对吧，吹空调，眼睛干，嘴巴干，然后呢其实感觉平时啊也是特别容易动那个肝火，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吃点这个菊花茶来泡一泡，那是特别好的。而我们今天华夏瑞丰大品牌特别好的菊花茶还是富硒的这个黄菊，里面还能够帮我们补充到身体特别需要的一种微量元素硒，对健康是特别重要的。而且我们今天这档是夏日特惠，价格是特别优惠的，所以很多观众如果夏天一直喜欢泡菊花茶，这个产品不要错过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富硒黄菊呢，在东方购物已经是十几年了，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说实话，你喝过这个富硒黄菊，可能一般的什么小菊花啊、小胎菊你是看不上的。但是我们的价格以前一直都是298，这是我们恒定的价格。今天啊，因为很久没有备上现货，又是这么暑热燥热的季节，要让大家清肝明目，要让大家清热解暑，特别备了一批现货，还给大家做了特别优惠的价格。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有现货，您可千万不要错过啊！
0: 是真的，三伏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而菊花我们说它是性温凉的，夏天来泡一泡是特别好的。咱们今天我开场拿出来这个礼盒当中会有到三罐这样的，来自于这个江西宜春的富硒黄菊，
1: 是
0: 这样的，一罐当中呢大约是有到90朵左右。所以您家里面每天泡上一朵，对不对？在家里面手边那个杯子里面直接来泡一泡。喝起来是特别特别舒服的。而我们说今天这个它这个菊花茶它很不一般，
1: 对，
0: 因为它都是来自于啊江西宜春那边，是土壤当中富含到很丰富的硒那个地方种出来的菊花。
1: 是的，江西宜春的那个温汤镇明月山那边，那就是一块非常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它是富含硒元素，所以它种出来的农产品天然富含硒元素，而不是有一些所谓富硒的东西它是在后天撒肥料的时候把那个硒给撒上去，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天然的硒和后天添加的硒，你可能吃下去的那个吸收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因为其实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地方，它这个空气当中、土壤当中，它这个硒的这个含量是比较的高的。那江西宜春那边它就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
1: 对，
0: 所以我们在那边种出来那个菊花它就自带着不是额外人工加进去的很丰富的这个硒的含量。
1: 什么叫依山傍水风水宝地啊，朋友们，又有明月山，又有武功山，然后中间有锦江，还有金钟湖，还有地下温泉，这块土壤里面富含各种的微量元素包括硒，然后有特别好的地热资源往上咕噜咕噜咕噜把那些微量元素拱到地表来。所以你看哈，像我们温汤镇明月山每年都要举办这样就是赏花的大会，赏的是什么花，其实就是我们的富硒黄菊。
0: 是
1: 他们还会搞很多就是那种活动，比如说拍一朵黄菊，比你的这个照片谁拍的黄菊好谁就能拿大奖。在当地就是他们的一张文旅的名片，很多人就是跋千山涉万水的就为了去看一眼富硒黄菊。而且你到了那边买特产，你一定会去特产店里买的就是富硒黄菊，
0: 是
1: 又好看又好喝又富硒又有营养。
0: 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菊花采摘的情况，然后采摘下来之后还要经过烘干，咱们现场这个产品当中包装拿出来先看一下，干的这个菊花
1: 对
0: 非常的饱满，而且它这个花瓣是层层叠叠的，你用开水一泡以后就像一个大大的一个绣球一样，
1: 真的漂亮。朋友们，首先我们给大家是传统的柴火烘干啊，非常非常的传统，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是
1: 这个亮黄的黄澄澄的颜色，金灿灿的颜色，完完全全没有加任何的色素，天然烘干就是这个颜色。然后你把它泡开之后真的赏心悦目，非常好看哈。
0: 是你看你家里面，你看就每天这样的一朵加一点热水，看看我们这个杯子里面翻腾起来，这个菊花首先大朵的非常的漂亮，颜色它都是那种金黄澄亮的，
1: 对的，
0: 而且你看这个花瓣是层层叠叠的，
1: 是
0: 这么一泡开以后菊花自带的那种清香就在这个茶水当中比较的舒服，喝起来对不对？
1: 而且你看它的颜色都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颜色，都有点淡淡的黄色，有点浓郁的感觉。
0: 是
1: 这样的一朵一天你泡个4-5次五六泡都没有问题，喝起来都会有非常好喝的菊花的香味儿。关键是黄菊不仅是好喝富硒，而且清火清肝明目啊！
0: 对，我们再次强调，它是含有到丰富的硒的这个菊花茶。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说富硒黄菊，富硒这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来说的。
1: 是的，
0: 当然你可以跟你家里面很多现在夏天经常喝的一些泡茶的东西放在一块儿，决明子呀、枸杞呀，对不对？还有比如说家里面什么陈皮、那个石斛都可以放在一块儿泡。但是我们重点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富硒，我们今天其实这个黄菊当中它的这个硒的含量蕴含的是很丰富的，
1: 非常的 么多哈，很多朋友都说那个硒到底是什么东西？硒元素呢是人体必须拥有的一种矿物质营养素，但是人体呢是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所以你必须从食物、水源里面合成。那么每人每日的总需要量，中国成年人每日食物外还要补硒25微克以上，如果是缺硒地区的成年人，每日食物外还要补硒50微克甚至75微克以上。然后在我们国家，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富硒地区呢？真的不是，我们国家是一个缺硒的大国，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缺硒，而我国是一个缺硒大国。我这边呢有一张板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国家您看，特别是在上海、江浙沪地区是属于严重的缺硒地区，往右边偏绿的地方是越来越就是硒元素含量高的地方。但是大家也发现了一个共性，就是硒元素含量高的地方，哎，跟我们平时经常知道的这些广西巴马长寿村啊，还有温汤镇的长寿乡啊，有惊人的重合。而且啊，他会发现在这些富硒地区的百岁老人的血液里面检验出的血硒的含量高于正常人的5到6倍、从此开始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这么的需要硒。而在我们这些不产硒的地方，缺硒的地方，我们怎么摄取硒呢？我是今天我吃一粒硒的补剂，我能保一年吗？不是，硒是代谢的非常快的一种东西啊，它的半衰期呢大概是11天，也就是说我吃再多的硒，我大概11天身体里就只剩一半了，再过11天没有了，等于白吃了。所以怎么来补硒？要能细水长流，要能每天就是每天能够持续的吃，这样才能保持身体里面的血硒在一个非常好的数值。
0: 是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能够长时间储存住硒、留住硒。
1: 是，
0: 而像夏天你每天泡这样的一朵富硒的黄菊，通过每天你说出汗多，大量补充水分，在喝水喝茶的时候就把这个硒啊补充到身体当中。而且咱们产品说富硒两个字，我们也要拿得出证明的。
1: 对的，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国家呢对这个富硒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啊，是大于等于250微克才能叫富硒的。如果你有很高的硒，但是不到250微克，你只能叫含硒。而我们今天不是250，不是300、400，我们直接高达2200微克，那真的是富硒当中的富硒，硒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2200微克不是自己说的，我们有检验报告、抽检报告。再来，如果你说我要吃别的东西，我要达到一个富硒的标准，要吃多少才能赶得上我们今天富硒黄菊？1000克大蒜140微克的硒，1000克谷物1到8微克的硒，1000克乳制品1到3微克的硒。但是1000克的富硒黄菊，我们能提供2200微克的硒，是不是性价比非常高？花的钱少，我吃的喝的并不多，但是我得到的硒却非常非常的多。
0: 真的很多一些买过这种补充硒的那种补剂，对不对？单天的那个价格会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东方购这边每天让大家，对吧，就是喝着茶能够补充到这个丰富的硒。当然我们说黄菊也是特别特别适合这个夏天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在这样一个三伏天，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午后，把这个产品推荐给大家正当时。
1: 对，
0: 但是这样的一罐，因为它的原产地就是江西宜春那边道地的富硒黄菊，它在外面单罐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我们也有实拍，
1: 我们有实拍，因为大家讲了，很多人跑到温汤镇去旅游一定要去买特产，就是富硒黄菊。这样的一盒668块钱，当地有售的，就是这样的一盒668，对，三罐。但是我们今天除了这一盒，我们还给大家送一个铁罐，我们相当于是4罐才268。以前在东方购物怎么看都是298，今天变成268，正当其时，给大家清热解暑、明目滋阴啊。
0: 看一下我面前这样一个构成哦，总共是3罐一个独立的一个礼盒。然后这个里面如果按照这个我们的这个富硒黄菊这个朵数来算的话，就有已经是大约270多了。
1: 270多。
0: 对，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从298元降到了268元，其实298都比外面我们这个礼盒单售价格是划算很多了。
1: 对，
0: 今天降价以外，原来的赠品我们有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盒装的，
1: 是
0: 有到10朵依然送给大家。
1: 对的，
0: 所以你按总共组合主赠品加起来是280朵左右，你268除一下单朵，每天泡一朵，一朵的花销 几毛钱，
1: 几毛钱，
0: 一块钱都不到，
1: 几毛钱又补硒，又滋阴，又明目，又清热，功能多多，而且非常好喝，而且真的是给大家带来美的享受，因为它泡出来太漂亮了，
0: 真的是啊，赏心悦目，喝的又非常的舒服，那种清香清爽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备货不多，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今天正好外面下大雨，在看节目的观众把握这个机会把这个产品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1: 说一遍，你们来了，这个就是哪？我介绍的哪个古井啊？
2: 掉了，水是直接可以喝的吗？
1: 喝的，那我们来喝一口。
2: 我尝尝
1: 啊，你尝一尝，真的，真的很好。有甜面吗？它是含有硒，但是硫磺又是低硫磺的一个温泉水。
3: 哦，这个硒是一个非常好的温泉水。
4: 其实到了冬天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饮品。那比起一些茶叶来说呢，更建议我们女性朋友就是喝花茶。所以其实平时家里面我也会经常备一些玫瑰花。那像这个玫瑰啊，它就是属于玫瑰花茶里面比较好的重瓣玫瑰。那我之前买过的有一些玫瑰花呢，它有时候很难泡得出一层这种亮亮的那个物质。像这个重瓣玫瑰里面，因为它里面含硒，然后呢又是重瓣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玫瑰花种，所以它可以泡出你看非常浓郁的这种物质，而且花香非常的浓。建议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些红枣、枸杞或者一些喜欢的食材，香香的、暖暖的。我觉得喝茶呢，既是有一种很好的意境，可以让自己放松放松，然后呢，里面很好的东西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5: 刚才我们看到，今天还有到韩西的玫瑰啊，我们也是道地产地的。那么这个产品它是6罐。在外面的价格其实也要需要369元，我们东方购228元就能够拿下，甚至有很多观众啊，他把这个韩系的玫瑰也定了，对不对？富硒的黄菊也定了，这两种花茶正好也是我们家里面夏天特别适合来泡的。看看为什么今天东方购物的直播画面当中金灿灿的一片啊，这么漂亮的富硒黄菊，朵朵来自于啊，还有到丰富的土壤里面吸的这个江西宜春那个地方，
6: 是，
5: 就是你觉得啊，泡这个菊花茶，对不对？你视觉也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6: 享受，
5: 特别的漂亮。有很多观众其实他知道夏天三伏天家里面要多泡泡菊花茶来喝一喝，有些比较小的花瓣没有那么层层叠叠这么多的那种菊花，对吧？像那种什么胎菊，很多观众也会买，但是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首先它每一朵泡开了以后就像一个金灿灿的
6: 大绣球，
5: 大大的一个绣球啊，你跟家里面什么山楂呀、陈皮呀，对吧？石斛呀、枸杞呀，包括你跟这个咱们这个玫瑰花也可以一块儿泡，
6: 就是非常
5: 百搭。而且它这个花瓣是很饱满的，
6: 没错，它是重瓣的啊，不像那种就是一朵花朵或花瓣很单薄，而且大家看这种所谓的胎菊颜色很寡淡，灰白色的，
5: 是。
6: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黄菊，真的花如其名啊，它就是这种金黄澄亮的颜色。
5: 漂不漂亮？大家看，
6: 好大哦！
5: 你看这么大一个杯子里面，你看看，
6: 是
5: 基本上我们这一大朵这个菊花，对不对？它的这个直径、立体的、饱满的感觉，把整个杯子，你看它的直径啊、口径都差不多给撑满了。
6: 是，
5: 而且一泡开了以后，好的菊花茶自然清香宜人，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今天你不仅仅是尝到这个口感，我们里面是富硒黄菊，
6: 对，
5: 还有到丰富的硒的这样一个菊花茶。
6: 硒元素，
5: 硒这个元素对于其实我们人啊，健康太重要了，
6: 太重要了。
5: 我们经常讲人要健康，你的细胞要健康。在我们整个这个细胞，除了我们说细胞核，平时我们希望它能够产生能量，我们会吃一点辅酶 Q 十。你这个细胞的膜，细胞膜这个部分，你要有很好的一个保护，它就需要有一种很重要的微量元素，那就是硒。
6: 对，
5: 今天在我们这个菊花茶里面，它是富硒的。
6: 对，
5: 它也不单单是含硒，它是富硒的，里面这个硒的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6: 是，
5: 通过每天日常简单的喝茶补充水分，你把这个硒啊补充到你身体当中，而且不用太担心硒在我们身体当中 流程不足，时间比较短，你是每天可以泡着这样的菊花茶来喝
6: 一喝的。对的，喝稀的非常就是正确的方式，就是每天都要喝。你说我吃富硒的大蒜，我是不是每天能吃多少大蒜？这个很难说。但是我每天八杯水，这个是得保证的。所以我每天喝富硒黄菊，我对硒元素的摄入，我就是能有一个保证。你看啊，常见食物的含硒量，大蒜1000克，我能得到140微克的硒。要吃2斤的大蒜，这个有点费劲，对不对？谷物1000克能得到1到8微克的硒，乳制品1000克我得到1.1到3微克的硒，但是1000克的富硒黄菊我能得到2200微克的硒。包括到这2200微克，观众朋友，不是我们空口白话，这是经过这个抽检检验给大家检验出来的2200微克的硒。包括到如果您没有在这个富硒的地区，比如说你没有生活在广西巴马，你没有生活在就是我们的温汤镇，不是空气水源里都有硒，那我们大部分人啊，中国13-14亿人，9亿人生活在缺硒地区，上海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硒地区，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壤、我们的空气里面是没有那么多的硒的，怎么办？很多退休的爷叔阿姨都会去这个地方，就是晚两天去这个地方泡温泉，希望多带点那个地方含硒的富硒的食物回来。那么今天我们就是从非常好的长寿香、明月香把这个富硒的菊花带回来，让你每天都可以喝到，相当于你就在那边吃到那边特产的富硒的食品，但是您花的比去当地特产店买的还要便宜，因为在当地特产店，您看这是一定会买的啊，一盒668块钱，然后玫瑰一盒是1080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从当地带来正宗的华夏瑞丰的温汤镇明月山的富硒黄菊。
5: 是的，等于说我们这一个礼盒里面这个3罐就已经比较你在别的渠道看到同样品牌我们华夏瑞丰这个富硒黄菊这样一个礼盒装市面售价是要划算很多的。我们今天这样的3罐放在一个独立的硬质礼盒当中，只要268元。有没有观众原来东方购这边买过这个产品的？是298，不是268。我们今天是夏日特惠，
6: 是
5: 而且再给大家送单独一盒，会有到10朵。总共我们礼盒装里面是3罐。总共270朵左右，再加我们送的那个赠品有10朵，从朵数来算的话就是280朵左右。我们的价格268元，每天泡1朵，喝的也是比较的那个舒服的。
6: 对，
5: 一天的花销几毛钱
6: 、毛钱，
5: 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不是一般的菊花，它是含有到丰富的硒的富硒黄菊，对不对？
6: 是。
5: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如果我们说夏天你要大量的喝水，出汗多，身体消耗也蛮厉害的，越是你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对不对，能够活得年岁很长，硒的补充非常的重要，
6: 非常重要。
5: 您自己、您的同龄人、兄弟姐妹，包括您家里面更加高龄的长辈，这个产品来泡一泡、喝一喝特别的好，跟家里面各种一些别的一些冲泡的东西搭配起来也可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果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7: 我现在正在位于距离上海1000多公里左右的江西宜春，身处的更是我们华夏瑞丰大片大片的富硒黄菊的种植基地。这儿是著名的长寿乡，来到这儿果不虚然，空气特别清新，水质又很清澈，最重要的是土壤里面不仅有矿物质，还富含有珍贵的硒元素。哇，好香啊！这儿的黄菊啊，和我以前见过的菊花都不一样，颜色特别的艳丽，而且呢花朵的花体很大，花 苞呢很紧致，最重要花瓣还特别的厚实。因为这儿的土壤富含有硒元素，所以这儿的黄菊啊，还有黄酮啊、硒啊这样一些珍贵的元素，受到很多的爱养生的朋友们的喜爱。那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啊，每一年只有短短的十一月头上的两个星期才是最佳的采摘期，那就更为的珍贵了。从地里采摘上的富硒黄菊啊，必须当天就要送到这个烘干房来进行烘干。一般呢，大家都会采用到是用通电的这样电烤方法，不仅这样子可以让这个批量生产，而且成本也会更低。但是我们华夏瑞丰的所有大朵的富硒黄菊都是沿用了最为传统的柴火来烘烤，不仅仅可以把这样黄菊的芬芳营养都给保留下来，最为重要的是要最大化的把硒元素能够珍贵留存。

0: 大家看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好的产品，我们当然还有摄制组团队要远到江西宜春，就是咱们这样一个富硒黄菊，它的这个原产地亲自去看一看。真的啊，咱们说这个古法的柴火烘干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
1: 对，
0: 所以每一朵每一罐每一盒到达你手中，你也可以喝得非常非常的放心
1: 放心。
0: 首先我们一直讲，就是说你夏天尤其是三伏天泡点菊花茶来喝一喝是特别好的。夏天咱们就是比较的容易就是什么燥热，对吧？上火，然后呢眼睛也干，嗓子也干，感觉这个肝火也特别特别的旺。很简单，每天你与其大量的喝200开，你家里面就泡着这样的菊花茶，这个菊花你看看这翻腾起来真的是极为漂亮，
1: 非常好，
0: 视觉是一种享受，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就能够闻到那种比较清新的那个菊花的那个清香，还能够喝到口感很清爽的菊花茶，以外还能补充到硒呀，
1: 真的
0: 真的是一举多得。
1: 而且这样的一杯喝下来，一天我的成本不过几毛钱。
0: 对，
1: 你说其实我要补硒也有很多种方式，我买那种硒的补剂真的非常的昂贵，几毛钱你是一颗都买不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几毛钱就能喝一整天，喝一朵菊花，让你反复的冲泡，跟其他的配伍也非常好，所以这是一种特别聪明的补硒的方式啊。
0: 是的，而且真的跟大家讲，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主品，就是我们这样一罐当中啊会有到90多左右，还是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个赠品送的，都是一样的富硒黄菊。
1: 对，
0: 这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印在这个盒身上面的，
1: 没错，
0: 是这个菊花当中得要含有到丰富的硒，大量的硒，而且是有数据标准的。
1: 太对了，国家的技术要求富硒的要达到大于等于250微克就能叫富硒了，之下如果还有硒那只能叫含硒啊，如果是没有硒的话那你连这个都不能标。但是我们今天足足达到2200微克，所以是富硒中的富硒。另外也不是我们说是2200就是2200，我们直接会有这样的一个检验报告给大家，2200微克，所以它硒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今天几毛钱一朵的话，你可以喝一整天，能吸收非常高的硒的含量的话，性价比也特别的高。
0: 是，
1: 关键是它一点都不难喝，它非常好喝，又好看又好喝，又能补硒，还有很多的黄酮啊、微量元素啊、
0: 对
1: 氨基酸的成分，所以真的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特别的好。这几天下大雨的时候，大家说是下开水，
0: 对呀，
1: 就是不管是天气燥还是天气下雨，你都会觉得暑热难耐。有时候你进一下厨房，你都会觉得哇，做一下饭都要了我的命了，怎么办？在这么热的时候，我们要有对策哈，比如说喝点这样的富硒黄菊。首先清火，第二明目，第三清肝，然后还很滋阴，所以这样的东西夏天就是应该多喝。
0: 对，我们这个时节这样一个产品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就是说也是正当时的。
1: 对，
0: 而且你从这个产品包装里面一打开，干的时候还没有泡，就会发现它这个花瓣非常的饱满。
1: 对，
0: 泡开以后更加是一种非常大的视觉的一个享受。
1: 是，
0: 就像福州讲的，你夏天肝火旺，对吧？眼睛干涩，嘴巴干涩，咽喉也特别的干涩，对不对？空调房间、厨房、客厅或者卧室那个进进出出的，其实你夏天喝点菊花茶，比你喝什么那种什么冰饮啊，相对来讲也比较的温和，也不容易伤脾胃，
1: 特别的舒服。
0: 对，
1: 娇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这一段时间我经常半夜醒来的时候就有点刀片嗓的感觉，就喉咙好难受，就一直要咽口水，所以我最近晚上在自己的床头柜旁边都要摆一杯这样的富硒黄菊茶，就是渴的时候你能润一下嗓子，这样都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是我们的菊花茶的话，不仅是润嗓子，让你的刀片嗓不要那么难受的同时，我又摄取了很多的营养物质，我还补了硒，何乐而不为、
0: 真的是啊，就是那种空调的冷热的反复的刺激，对我们其实咽喉是一种比较大的一个伤害。
1: 对，
0: 而菊花我们说什么就是清热，它也能够很好的这个润喉。如果你想避免那种上呼吸道那种燥热不适的感觉，夏天三伏天真的应该多喝点菊花茶。
1: 是的，是的，以前的价格都是298，大家都懂的。今天给大家直接做到268，因为这个季节就是正当其时，就是喝富硒黄菊、富硒玫瑰的时候。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今天立省30块钱哦，多囤几组，都是新鲜批次，送给亲戚朋友做伴手礼，大家都很上档次的感觉。因为大家都知道温汤县，可能你都去泡过温泉的，在当地买一盒得600多，今天你才花200多块钱，
0: 是性价比极高。但后面如果我们恢复到298的话，真的就是没有今天买那么省钱了。
1: 对，
0: 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人们吃的是韩溪的食物，喝的是韩溪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溪。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1: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种西芹亩地。
0: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2: 华夏瑞丰的吧，这个牌子我太熟悉了。我来伊拉屋里向买个鱼系黄桔，已经有5、6年了。阿拉上了年纪的人呢，就补气呢是非常重要的。就讲自家呢一边拼茶一边补气，一举两得。现在呢，搿块玫瑰花呢也是含硒的，正好合我心意。人家来讲，玫瑰花是青年人的专利啦。我觉得阿拉老年人也要好看的，也要美美的，面色好，气色好。
3: 玫瑰花呢，我也买过不少个品种。葛末就是讲，从最便宜的花苞到搿个崇拜玫瑰花，我呢也看过不少。但是搿市面高头呢，就是搿个稍许好一点的玫瑰花呢，就讲价钿也比较贵的。一个一克呢就要买到6到7块，葛末我一直搿能坚持吃呢，确实也有点勿大舍得。葛末现在呢就看到了解下来有搿只玫瑰花，伊是崇拜玫瑰花，而且对伐，伊还花朵来得个大，而且还有得含硒个元素，老好的。葛末呢就是讲伊搿个一克对伐，只要买到1块多点，所以伊搿价钿也是相当便宜的，所以我呢就讲。一定要买了试试看。平常子对不啦？我一直欢喜跟小姐妹一道没事体嘛，就出去吃吃下午茶。咁么姐妹们碰到我呢，专门讲：“哎呦，侬哪气色介好，面色介好，讲我皮肤也老好的。”咁么其实呢，我也没啥个别的保养，我主要呢就是一直是吃搿只玫瑰花，特别是搿只崇拜玫瑰花，哎呀，搿是肯定的更加好。所以呢，我会得坚持吃的。
4: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果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5: 今天咱们画面上的韩溪玫瑰我们也做销售啊，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比外面别的渠道要降价的一个组合。这样的玫瑰它不是一般的那种玫瑰，它是重瓣玫瑰，
6: 对，
5: 所以它这个花瓣也是层层叠叠的。我们6罐的价格就要228元，然后呢其实按照单克来算才1块钱左右。对于这么好的重瓣玫瑰，单克性价比能够做到这么高，外面也是比较难看到的。
6: 其实玫瑰和黄菊都是入肝经的，都是清肝火的啊，特别是玫瑰对女性朋友特别特别的好，所以今天两个一起买回去，你把玫瑰和黄菊再加上什么藏红花啊，或者是红枣啊、枸杞啊，做一个三花茶、双花茶都非常非常的棒。人家都说女性是水做的，所以女性要多喝水，但是光喝水挺没意思的，也喝不下去。那么有了玫瑰花，有了菊花，这个水就变得非常好喝了，你就能继续坚持多喝水，让皮肤水汪汪的，同时还能摄取很多的硒元素，这个对女性朋友来说，哎，你说 说平时我可能想要漂亮一点，想要皮肤好一点，付出很大的代价。其实你在自己的水里面加一点这种好东西，你就能被动的多喝下很多水，对你的皮肤、对你的身体都非常的有好处。
5: 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韩式的玫瑰还有富硒黄菊全部包装拆掉，在这样一个箩筐里面展示给大家看。
6: 对，
5: 真的你就是所见即所得，每一朵饱满花瓣层次非常多的我们这样一个富硒黄菊哦，
6: 是
5: 真的朵形又很大，颜色又非常的漂亮。
6: 对，
5: 还有很多观众说每年到了那个宜春当地呀，那个采摘菊花的时候，他还要像什么旅游一样，
6: 哎，对，
5: 去欣赏那边的美景。
6: 是的，
5: 今天你能够亲自拿到这样的富硒黄菊，
6: 好漂亮啊！
5: 哪怕你说单独拿起来，在东方购我们这个画面当中，也会发现品质真的很不错，
6: 真的很棒，
5: 不是那种你说有点什么就是枯黄的，
6: 对，
5: 干瘪的，对吧？而且它这个花瓣那个层数哦，由中间到这个四周这么扩散开来，层层叠叠，好多好多层。
6: 没错，再给大家泡一杯哈，大家看这个就是干燥的。可能没那么有感觉，当我们把它泡出来的时候，让它在茶水里面翻涌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不一样了。而且如果你从头开始看我们的节目，你发现我们这是泡的第四泡第五泡了，
5: 是
6: 颜色还是这么澄澈，还是这么的浓郁，还是这么的香气袭人，所以不会说泡一两次就索然无味了，它的味道一直会释放鲜味、香味、菊花的清香的感觉，从早陪伴到晚，让你每一口水都有滋有味。
5: 对，它不是那种什么瘪的，然后呢扁的那种感觉，它是整个的像一个大大的一个绣球一样，
6: 对，
5: 特别特别的立体。尤其你家里面如果是要玻璃杯，对吧，泡那个菊花茶，真的是一种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视觉享受。但是关键不仅是好看，还好喝。
6: 对，
5: 除了好喝以外，它里面还有道丰富的硒。
6: 对，
5: 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买过什么富硒的一些矿泉水，买过那种富硒的那种什么鸡蛋，价格都好贵
6: 好贵。好贵，
5: 还有很多观众定期要到什么宜春当地去度假，去旅游，甚至要什么在那边定居一段时间，
6: 对，
5: 买特产，对不对？或者找去的朋友给你带很多特产回来。但今天你等于说啊，就根本就不需要出门，你家里每天一朵这样的富硒黄菊来泡一泡，一样补充到非常足量的硒，
6: 甚至我们比你自己舟车劳顿跑到当地去买还要便宜。这个就是我们在当地的特产店买的，因为你去参加那个富硒黄菊的采摘仪式啊，或者活动，你肯定会买的。这就是当地的主角，一盒668，还不送你，我们送你的多送你的那一罐，但是今天的价格268，我们还要多送你一罐，相当于你在外面700-800块钱啊。
5: 对，就是先便宜400元，再送额外的，我们有单独这样的一盒，里面还有到10朵。
6: 对，
5: 这个我们主品当中呢是3罐，每一罐大约是90朵左右，那么这一盒礼盒就是270朵，加10朵，按朵数算的话是280朵。
6: 对，
5: 268元，你除一下每一朵的价格
6: 几毛钱。
5: 对，这个我们的罐子你放在家里面泡一泡也可以，或者你要一个礼盒装里面这样的3罐送人也可以，或者这个对吧，你平时你说我带在身边，或者给孩子什么放在他的那个单位里面、公司里面茶水间泡一泡也特别特别的好。这个就是包装就是比较轻便的。
6: 是的，是的，要不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泡出来的感觉哈。欣赏一下，太美了。每天您花几毛钱，您从早到晚泡出来的就是这样金黄硕大滚动，哇，真的是美的享受，又好看又好喝，用来招待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你跟小姐妹喝下午茶，你就给她一朵这样的黄菊泡出来，大家心情都会非常好，而且还补硒，还有黄酮，还有维生素，还有各种矿物质。
5: 是真的，富硒的东西外面价格是特别特别贵的，你想今天花销其实也就只有268元买我们富硒黄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要就是花小钱，但是你得到的享受视觉、味觉，还有对于整个的一个健康补充，我们人体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个硒元素。刚才我们看到跟家里面各种别的东西也可以一块儿泡，
6: 对，
5: 枸杞呀，像你买的我们这个玫瑰花，包括家里面什么石斛呀，对吧，那个西洋参都可以一块儿泡。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家里面这些夏天泡的这种茶饮东西其实很多很多的，
6: 都可以搭配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富硒黄菊是一种特别聪明的补硒方式。硒一定要补，但是买硒的补剂可能特别贵，你觉得有点心疼，但是今天富硒黄菊补硒只是它一方面的功能，它又富硒又好看又好喝，送礼也特别的体面，而且让你没有负担，不会说我每天哎呦几点钟我必须吃一颗那个硒的补剂，我是从早喝到晚一样的好喝，持续的给身体补硒，你不用担心它的半衰期只有11天，你可能今天喝了过2天忘记了，身体又缺硒了，每天喝水，每天喝菊花茶，每天持续的来补硒，特别聪明的补硒方式啊。
5: 对，我们等于是夏日特惠三伏天的一个 限时优惠，极有可能到了后面大概率啊，真的价格是要恢复成298元的。
6: 对，
5: 那个我们比较便携那样的一个小礼盒，我们也不一定送给大家了，所以快速这档里面订购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经过整整20个小时的柴火烘干的富硒黄菊啊，就被送到了我现在位于的分拣车间。在这里，专业的师傅啊，会对于黄菊的个头、大小、品相，包括它的杂质进行精筛选。那我们东方购物顾客手上拿到了每一朵黄菊啊，都是像这样直径在2厘米以上、个头饱满完整的真正意义的大黄菊。随后啊，就会进行到黄菊的整个的一个称重、包装，然后就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了。那今年2018年的新菊上市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购买了吗？
1: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备货其实已经是不多了，所以很多观众如果在我们这边买过，原来知道这个富硒黄菊，我们一个礼盒装是298的话，今天你268单独订购还可以再省30元啊、哦，
2: 划算！
1: 200多的东西低价位你再省30元，或者你再来个自动订购，对不对？相当于是263元，特别的划算。这个我觉得你也可以送送人，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礼盒装，也特别的漂亮。
2: 对的，
1: 夏天喝一喝菊花茶，对吧？眼睛干。咽喉干、嘴巴也很干，包括呢肝火也很旺，对上火的问题，那么的燥热黏腻啊。
2: 这段时间你可能在吃寒凉的东西，你发现可能内寒外还是很火，对不对、脸上长包包，下巴长包包，口舌生疮，有很多的问题、夏天就是这样，暑热很盛的。如果你说你也想要把暑热清一清、然后肝火压一压，把这些夏天让你不适的火气给它卸掉的话，黄菊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几毛钱又能清肝，又能明目，又能滋阴，还能补息。只有今天这档节目才从298变成268，所以今天一定要抢现货、
1: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重瓣玫瑰价格也很优惠
2: 啊，
1: 228元，比电商价格也优惠了140几元、所以性价比都很高。还有观众两个产品一起订购下来，在家里面慢慢喝也是很适配的，所以大家下单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闻，私厨故事，东方购的自营产品品牌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椒牛仔骨。今天也是在原先的八包的基础上，再给你加赠这一包199，加量不加价，还有着我们的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积分。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那请出的同事小邓，请大家问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也是选用到了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像我们这款牛仔骨的话，我吃起来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就我自己在家里面煎一煎1到2分钟，这个牛肉啊它嫩，然后非常非常的爽口，
0: 因为本身就帮大家调味啊，各方面都已经好了，所以大家在可能匆匆忙忙的下班之后要去买菜啊等等，就是省了很多的事情，可能就短短的几分钟5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吧？一道菜你想是吃原味的也可以，自己再加点这种绿蔬也没问题。原先是8包，今天再加赠一包，总共是9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200克骨饲的高品质，对吧？然后又是让大家贴骨肉啊，非常的香，总共是9包带回去，价格看好了，来199块钱，是一定定大组合会比较划算，因为马上就要到放暑假的时候了，很多朋友说，哎呦，怎么样给孩子吃得更好，然后又更加的省事儿呢？今天的这一道菜，短短几分钟时间，牛肉本身又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啊，营养价值会更高。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拆一包，就是每一包里面其实这个品质都是很不错的。
1: 对的，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0: 对，
1: 拿来，
0: 把它撕一下啊。这个
1: 像你平时如果说煎牛肉或者炖牛肉，觉得时间太长，夏天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您看我们这个牛肉1分骨9分肉，而且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0: 对，
1: 像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都是那种叫做牛巨骨牛尾龙爬心，就这个部位的话也是从阿根廷进口的。
0: 我挺喜欢吃这个牛仔骨的，因为它不像牛腩这么的纯肉，然后容易塞牙，
1: 对，
0: 然后呢它又不像那种牛肋条，可能会说这个牛骨头占的比例会特别高，所以它取了两者之间的精华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牛骨的骨边肉，它还是蛮嫩的，还是蛮有嚼头的。
1: 这个肉很嫩，
0: 对，
1: 我觉得吃下去的一个口感，我觉得跟就你平时吃牛排的那种口感是差不多的，尤其是调味儿的话，
0: 来，
1: 像我们今天
0: 来。
1: 对，这而且烧菜非常的简单，
0: 这是蒜香是吧？
1: 这个是咱们撒了一点点的那个迷迭香还是什么。上去，然后像我们正常做的话，如果说您想就是吃原味的，咱们就直接煎一煎，2到3分钟就好了，
0: 很快
1: 就熟了，非常非常的快。
0: 对，
1: 如果说您再想发挥一下您的厨艺，您就跟其他的一些配菜煮在一起就好了。
0: 好嫩，
1: 对，
0: 好香，很好吃。就是你这个它很下饭，然后你今天就是一碗下碗面条，这个就是浇头，
1: 哎，对的，
0: 对吧？黑椒牛仔骨的这个面条也很好吃，然后我们今天还炒了个菜。啊，这我吃的是原味啊，
1: 加彩椒，
0: 对，
1: 加彩椒咱们爆炒一下，对吧？或者说您想吃的清淡一点，夏天咱们跟一些蔬菜，什么黄瓜、水果、番茄，对吧？咱们拌在一起做一道那种凉菜也是 OK 的。
0: 我告诉你，这个可以做一个能量碗，现在不是很流行能量碗吗？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五谷杂粮包一碗米饭，然后呢再加一点，比如说像那个紫甘蓝，或者叫
1: 生菜，
0: 这个西兰花、
1: 西芹。
0: 对，苦菊我不太吃得了，但很好，因为夏天火气比较大，
1: 哎，
0: 这个可以清清火，然后再来再加点牛仔骨，有能量，
1: 对，
0: 但是它不至于过于油腻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1: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吧。因为我觉得您平时除了吃那个咱们说的膳食纤维啊、碳水啊，咱们还是要补充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话，咱们一般选择就是牛肉、鸡肉这种，牛肉当然会更好一点嘛，对吧？
0: 对。
1: 那您看这个肉，我用手撕就简单就撕开了，
0: 是，
1: 您看
0: 嫩呀，
1: 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而且煎出来的之后，您看这个效果。
0: 这个骨头啊，特别有那种就可以缩一缩，可以
1: 对的，
0: 抿一抿，就那种感觉，就有骨头特别好吃啊。
1: 对的，咱们说为什么要吃贴骨肉？因为贴骨肉它旁边带一点筋筋拉拉的，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又有嚼劲又香。
0: 然后这个我们说下班回家就几分钟时间，你不用再加油了，或者你高兴吃一点那种奶香味的，可以放点黄油，放一块黄油就可以了。
1: 油都不用放太多，因为咱们现在一些叔叔阿姨都吃的比较清淡嘛，对吧？
0: 是，
1: 你看，简单煎一煎，2到3分钟，给它煎熟了，稍微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0: 特别好，就是这个速度也很快。你再来，因为它本身是调了那个黑椒酱，你要觉得味儿不够重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弄一点黑。那个胡椒粉或者是黑芝麻酱，
1: 或者撒一点那种什么蛋黄酱或者其他的酱
0: 都可以。然后那个是我们
1: 咱们这个做法就更加
0: 汤，
1: 它是加泡菜在一起蒸就煮，把牛肉的味道跟那个泡菜的味道它炖出来，里面再加点豆腐，那个豆腐不就非常的吸味道吗？你看这个肉，哎呦，用夹子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而且你能看得到里面汁水非常的足，所以这个肉 第一个它一点都不柴，而且非常非常的嫩。
0: 对，
1: 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从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0: 阿根廷进口的牛肉，我们像那个西蒙塔尔牛，
1: 对吧，
0: 牛种，然后本身阿根廷就是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草原的雄鹰和潘帕斯草原的奔腾的牛羊，所以品质会更高。今天一包是这样的啊，塑封真空包装200克，然后总共是有着原来是8包，
1: 对，
0: 今天加了一包9包，
1: 对，
0: 对吧？9包199带回去，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把更有营养，然后做菜更方便，然后各种好吃的菜都能做啊。今天的这款丝绸故事自营产品，抓紧时间在618活动期间，就这么一档直播，02151119900。
2: 牛三花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搿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这个黑椒牛仔骨，其实你在西餐厅、在外面饭店里吃一份的价钱不便宜的。
1: 您不便宜。
0: 98、128。
1: 要的三位数的一个价格、啊。因为您想，您在外面吃一份牛排也好，或者吃一份这样的带一点点骨头的这样的一个牛排，非常嫩的这个肉，还要阿根廷这种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您吃一吃200克的一个分量，对吧？200-300，100-200。我觉得都是要的。当然了，咱们说是在餐厅吃，但您在家里面可以复刻吗？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嘛，对吧？
2: 是是是，
1: 您自己在家里面花个2-3分钟吃的还不贵。今天的话，像我们是给到了618的一个活动力度，这个组合之前没有过的，之前常规组合一直在卖的就是199块钱8包，就是1.6公斤嘛，3.2斤嘛，对吧？那今天的话，我们是再加了一包，加了200克，总共是1.8公斤，
0: 3斤6两。
1: 牛肉哦，还是这种牛，类似于牛排的口感的这样的一个牛仔骨的牛肉。
0: 对，你自己算单包199，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然后再加上商品本身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对，
0: 算一算的话是7块钱，192。192你除以9包，平均每一包20块钱，
1: 20块钱左右，
0: 20块钱出头一点，
1: 对的，
0: 20块钱这一份200克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的牛肉，
1: 对，
0: 好吧，而且又是骨边肉啊，我们做到了黑椒牛仔骨的这种吃法，帮大家的这种盐各种都已经调味调好了，你要觉得胃口，它其实调味的这个味道不是特别重，不用担心说特别的齁咸，
1: 它是淡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如果说您想要吃的再稍微重口一点，您可以自己再加一点酱料或者加一点调味料。
0: 来，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199块钱总共是原先8包，今天加一包9包啊，总共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对吧？
1: 对，3斤6两，您
0: 去3斤6两、啊，
1: 您去买牛肉，咱们说您现在199块钱去买牛肉、啊，您还要买到这么嫩的一个牛仔骨的这种1分骨9分肉的一个牛肉，
0: 是，
1: 您可以去买一下看一下。
0: 就是这个牛仔骨拿在手里面，你会发现它首先很厚啊、外面去吃一份西餐未必有咱们这么厚实，你看啊，这侧面。切，它还是算厚切的，
1: 厚切，
0: 对吧？
1: 而且上面的雪花纹理，您可以看一下啊，大理石的这种纹路，为什么咱们说它嫩，对吧？说它口感好，其实您看它的花纹，您就能看得出来。
0: 为啥？因为为啥有这些花纹？是因为我们的产地好。我们今天是有着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要试吃阿根廷牛肉啊。
1: 对的、这个是咱们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啊，这个冷冻去骨牛尾龙扒心啊，然后到这个地方原产国阿根廷，
0: 是
1: 阿根廷的一个原产国。除了说咱们是原产国是阿根廷以外，咱们的这个牛肉还是选用到的骨饲牛肉。大家都知道，您带了骨饲的话，这个肉的价格还会往上涨一涨。为什么？因为它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喂精饲料，喂到2个月或者2个月以上，对吧？所以这样的话，骨饲的那个肉，它就肉香更纯更厚。
0: 是黑椒牛仔骨，其实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应该存一点。大家说有些吃牛腩的，有些吃牛肋排的，有些吃牛腱子的。
1: 对，
0: 那我觉得像这个牛仔骨其实也是要有的，因为它其实做菜速度更快。牛腱子卤一卤2个多小时，对吧？
1: 其实不止
0: 牛肋排，你家里没高压锅，你可能
1: 压一压一个小时以上，
0: 蛮长时间的。
1: 对的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牛仔骨，哪怕你不化冻，直接就去煎也没问题。
1: 对的，
0: 顶多再多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
1: 而且您就大概煎个2-3分钟、3-4分钟，
0: 可以了。
1: 只要把它煎熟了啊，您得到的就是一块这样的。我直接用手套了。我觉得骨边肉，咱们吃骨边肉，咱们就是直接用手，对吧？也不要讲那种丝纹什么的。您看这么厚的一个牛肉，我挤一挤，它还有汁水，然后稍微用手撕一撕，您看
0: 是是。
1: 这样的一个肉，你说牙齿，我觉得牙口不好，你也是能够给它咬断，
0: 不塞牙，
1: 对的。
0: 然后香嫩多汁，
1: 我给大家咬一下，您就知道它有多嫩。那轻轻一咬，我没有用力啊，轻轻一咬它就断了。到嘴巴里面，你能感觉到这个肉是非常非常非常嫩的。
0: 对。然后我觉得像牛肉这种高蛋白、高蛋白含量的、低脂肪的啊，我们说这个，你看啊，
1: 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0: 对，
1: 咱们为什么说1分骨9分肉，就是这个原因，它的骨头其实就非常非常小。
0: 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了10.8克，
1: 是的，
0: 10.6克，每百克10.6克，好吧，蛋白质含量极高，对吧？胆固醇含量极低啊，所以我们说是优质的高蛋白。我们说每天可以吃一些五谷杂粮。杂粮饭，然后再来一个能量的这个牛仔骨，再配一点绿蔬，对吧？蔬菜就可以了呀。
1: 哦，这牛肉味好香、
0: 很香、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这个就是很正宗的，
1: 调得很好。
0: 对，
1: 就是跟、
0: 那个啥菜啊，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可以煎一煎，
1: 这简单煎一煎，
0: 很
1: 就是给它煎到两面焦黄或者说断生了，对吧？咱们就可以吃了。
0: 那、
1: 煎不要煎时间太长啊，煎时间太长、可能牛肉稍微会就
0: 柴了，
1: 柴不、它可能就咬不动了，
0: 对、
1: 对吧？这样的牛肉咱们一定是时间短一点，
0: 对，
1: 给它断生了就可以了。
0: 是，
1: 口感会好一点。
0: 200克这一份，老两口中午吃一份，我觉得是足够了。
1: 我觉得够了，因为
0: 可以了。
1: 因为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个，比方说像我这样的，我一天可能 需要的推荐的那个蛋白质的摄入量换成肉的话，也就200克左右，对吧？
0: 是是是。
1: 如果说您年纪大，老两口的话，我觉得一人摄入个100克左右的牛肉、
0: 那个啊、
1: 差不多。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生姜、葱，然后蒜蓉撒在上面，就一个比较口味稍微会偏重，
0: 别致一点，
1: 对，别致一点，
0: 这种口味比较别致。
1: 但是你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嘛，也没有，其实就是牛仔骨煎熟之后，往上面撒了一些葱姜蒜末，
0: 对
1: 吧？非常非常的简单。咱们说夏天天气热，清凉厨房，你又想吃牛肉，又想吃好牛肉，但是的话你又不想说在厨房待那么长的时间，对吧？你炖牛腩要炖个一两个小时，对吧？你卤牛腱你还要往冰箱放上一夜。但是这个牛仔骨不需要，您就只要给它煎个2-3分钟左右，给它煎熟了或者煎断生了就可以了。
0: 对，牛的各种部位都可以来吃，对吧？
1: 对，
0: 牛里脊肉、牛腱子、牛肋条、牛仔骨，对吧？我觉得其实相比其他来说，我觉得这个牛仔骨更容易下手。为啥呢？因为它速度快啊，几分钟时间就一道菜出来了，好吧？今天这一包是200克，然后200克你可以看到它的雪花纹理，对吧？阿根廷进口的古寺的牛肉，
1: 对，
0: 帮大家原切切好。
1: 您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雪花纹理都看得到的，
0: 对吧？
1: 这个就是它口感好，古寺完了之后，它这种肉的一个纹理加上它的香味会非常非常突出。
0: 一份就是一顿，我再给你拆一包，
1: 你再拆一包，每一包都是一样的，
0: 每包都是一样的，
1: 每包都是一样。
0: 对，我现拆啊，来，是吧？拿，哎。
1: 哦呦，你看这上面的那个纹理啊，那个那一块，
0: 你就算它化完冻之后的这个血水啊，它也是新鲜的血水，鲜红色的，
1: 对，
0: 不是暗红色，所以它保持肉质的新鲜程度。骨边肉吃起来不。

0: 三牙，对吧？然后又是给大家很香浓奶香味的这种感觉。好，今天是六幺八活动，所以特别给大家从原先的八包增加到了九包。你算下来，今天斤数上来说是1800克，三斤六两的分量。
1: 对，
0: 从包数上来说，今天是九包，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呢，好不好？所以无论如何是要把这个产品囤下来的，因为毕竟大热天能量消耗大，需要补充高蛋白、优质高蛋白，牛肉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再来就是孩子放假在家，不知道想不出该吃啥的时候，这个菜速度快了啦。
1: 而且它调味调得好，我觉得小朋友也爱吃，哎，对吧？
0: 是是是，
1: 你说天天吃那种牛腩，可能小朋友说又嚼不动又怎么样的，对吧？今天这个牛仔骨咬回去，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咬得开，
0: 鲜嫩爽口，好吃不塞牙，营养价值高，每100克当中含蛋白质10.6克，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60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四叔故事的黑椒牛仔骨啊，又好吃又下饭，然后吃起来其实更过瘾，对吧？
1: 对，
0: 一包是200克，总共9包，1800克，3斤6两的分量，然后都是阿根廷古饲的进口牛肉哦。
1: 对，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的话，古饲的这种牛肉吃起来就更香嘛，对吧？而且今天的话，为什么您今天要买？因为今天是咱们618的直播的这么一个活动在啊，199块钱原来是8袋。200克的，对吧？那今天直接再加赠一袋到9袋，但是价格还是199，所以这里强烈推荐您就是今天订购这个组合，但小组合也有啊，4包是150，就这不太推荐了啊。大家如果会过日子的话，大家其实都会算嘛，对吧？9包的肯定是更划算的。
0: 是。
1: 那这一款产品，我们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爆款的一个产品，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他买完之后，他吃完了之后他会复购，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肉真的很嫩，而且吃起来很香。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嫩一点的牛排啊，牛仔骨啊这种，然后又想吃点贴骨肉的，那这一个产品非常非常适合。
0: 对，你就煎好了之后再淋一点黑胡椒酱也可以，对吧？黑胡椒汁淋上去也可以，你不加的话其实就吃它这个原味，因为原味本身就帮大家调好味道了，
1: 简单调过味道。
0: 对，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快手的一道菜啊，速度也很快。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夏天天热的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更好的营养补充？
1: 是，
0: 对吧？蛋白质含量要补充进去。但是你说我每天喝牛奶啊等等，可能未必能喝得下，对吧？但是牛肉的蛋白质含量也不低哦，每100克达到了10.6克的高蛋白，优质高蛋白一定要在能量消耗比较大的夏天好好补充一下，特别是孩子，对吧？打完篮球啊，
1: 踢完足球，游完泳
0: 啊，
1: 夏天，对吧？
0: 满头大汗的时候，其实是最饥饿的时候。啊，对，
1: 你不能光给他吃碳水，对吧？咱们说天天吃那种馄饨什么
0: 的，蛋白质要
1: 的，咱们要补充蛋白质，要吃肉，要吃好肉，
0: 对，
1: 对吧？
0: 但是说牛身上部位，牛腱子好吃的，牛肋排好吃的，牛里肌肉好吃的，但是你要做起来其实还蛮麻烦的，特别是像那种牛肋排、牛腱子，你得炖个好长时间呢。
1: 对，牛腱子的话，你起码要炖个2-3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冰箱给它冷冻，
0: 对
1: 吧？也给它凝固了，对吧？那咱们再说，你给他天天煎牛排，那咱们普通家庭的话也不可能天天煎那种牛排，对吧？
0: 是。
1: 那一款平价的，但是这个肉的口感又非常好的这种牛仔骨，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而且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想吃点牛肉吧，又怕咬不动。
1: 是，真的。
0: 对吧？你别说是什么牛肋条了，就是咱们那个
1: 牛腩，
0: 对吧？牛腱有可能都会塞牙，或者是
1: 咬不动，因为你可能炖的时间不够长，或者怎么样，或者买的肉不够好，对吧？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不管是。

0: 20块钱、啊，
1: 20块钱还是
0: 对吧？出头一点点、啊，
1: 进口的一个古寺的牛肉的一个原材料。
0: 是啊，
1: 您去想一想，
0: 618的活动，你看618的活动今天是9包，常规售价，常规的组合就是8包，
1: 常规是8包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今天的一个价格跟力度啊，之前没有这一袋的啊。8包199一直在卖的，各位可以去搜一下。然后今天的话是618活动，加赠一袋，总共9袋，每一袋是200克。那我们这个肉是什么肉呢？这个是我们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
0: 对，
1: 全部来自于阿根廷。
0: 阿根廷，
1: 那这个地方原产国是阿根廷，
0: 是，
1: 看到没？所以像我们，因为我们是跟阿根廷有那个合作的嘛，对吧？我们是都是源头直采的一个肉，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我们也会把关。
0: 对，
1: 您吃的就放心就行，
0: 真的是放心。
1: 而且今天很实惠，
0: 做起来很方便。
1: 对，
0: 你看我们就直接，对吧？你今天再来点那个香料也可以，
1: 撒上去直接。
0: 对，做菜速度很快的，几分钟时间。因为你说你要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把它放冰箱，晚上就已经化冻了，就冷藏化冻了，
1: 对
0: 吧？你要记不得，你说直接从冷冻里拿出来，它也其实很快。
1: 你哪怕用水淋一淋，其实夏天化得
0: 很快，
1: 化得很快。
0: 就是做菜速度绝对快，而且你看骨边肉，你看这两块骨头好吃的，你直接拿着啃就可以了，对吧？然后你看一拆，
1: 一撕就是啃，很简单。对吧？哎，你不怕担心咬不动？
0: 你看，对吧？这骨头还能再嘬两口，对吧？这个肉也很嫩，
1: 会吃的。
0: 这个肉啊，
1: 贴骨肉就是香、哎，
0: 一丝一丝，一丝一丝。一般的牛肉，你说牛腩要抠的话，我不会用这个手肚子，我可能会用指甲去抠，因为牛腩还是真的肉很紧，
1: 对，
0: 对吧？
1: 你可能真的是怕咬不动或者这样的情况，但这个肉不怕。
0: 一丝一缕啊，它都是很鲜嫩的，因为它的。这个古寺的牛肉的品种特别好，
1: 是
0: 好吧？你原味的也可以，你炒个菜也没问题，
1: 加个彩椒，
0: 对吧？
1: 我们炒一炒，
0: 你稍微煎一煎之后，你说我今天再来点绿叶菜都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包括这个我们也煎了蛮长时间了，
1: 没有，这刚刚
0: 刚放进去的，
1: 对的啊。就其实就只要煎到这样稍微有一点点的焦的这种，或者说煎熟了，看您自己的喜欢的一个熟嫩的一个程度呢。
0: 是，
1: 一撕撕开。也不用担心咬不动，一分每一块都是这样，骨头小小的薄薄的，对吧？但是这个肉都是很厚很嫩，然后你去摁一摁它还有汁水出来的这种肉，我们也没放油，
0: 是
1: 我们就是直接这样不粘锅，你看上面没放油的，就这么一、哎、就这么煎就行了。您平时吃的口味清淡吧，我觉得就稍微放一点点油喷一点上去都可以，
0: 对吧？199块钱8包，再加1包9包，分量是一模一样的，总共9包带回去，
1: 对，
0: 好吧？今天相当于给你减了20块钱了，
1: 对
0: 吧？因为我们加了一包20多块钱的产品、
1: 啊，直接加赠主品了，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动订购一定要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这个做法你看，蒜香的也可以啊，就是干煎的也没问题啊。你说炒个菜也同样可以。凡是你做各种的菜肴，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牛肉的品质是第一位的啊。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
1: 这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0: 对，
1: 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这几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0: 对，阿根廷啊牛肉之王国，对吧？本身就是在牛背上出产。
1: 大草原上，你想到阿根廷，对吧？咱们最近足球，
0: 对吧？草原，
1: 对，
0: 牛肉，对吧？这都是很知名的。然后第二个，咱们的一个古饲，古饲的价格它会高的，为什么？因为它草饲放养完之后，它还要喂精饲料，差不多200天左右去给它喂养到让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体脂率高一点，因为这样的牛肉吃起来它的奶香味、它的肉香味会更浓，口感会更好。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到的什么安格斯牛肉，安格斯也是古饲200天以上叫安格斯嘛，对吧？ 而且做菜速度又快。你说好吃的牛肉部位很多啊，对吧？里脊肉算一个，牛肋排算一个，那个牛腩也有，
1: 对吧？
0: 牛腱子也有，但这些做起来是不是得也有个把小时啊？牛腱子炖起来是不是也得两个多小时啊？对吧？
1: 而且那个肉您不一定咬得动。
0: 而且夏天天热的时候，真的你厨房间里面多待一分钟都是煎熬，
1: 汗流浃背的，对吧？
0: 我这个只要开小火，来点黄油，或者你不放黄油也可以，本身它也有丰富的油脂。然后呢，稍微煎一煎，两面煎的有点焦黄的颜色，可以吃了呀。啊，你再淋一点那个黑椒酱，你不要太好吃啊。来点芦笋，这一道西餐，
1: 搭配一下，
0: 对吧？
1: 对吧？
0: 来点紫甘蓝，这是一道能量碗，
1: 而且吃的又很快，
0: 挺好的，挺好的。再搭配点五谷杂粮。所以我觉得其实荤素搭配啊，在夏天这种天热的时候，未必大家每天都有很大的食欲，
1: 嗯，主要是夏天没食欲，
0: 但是能量消耗大的夏天，你总得吃一些好东西，吃一些稍微精致一点的东西，
1: 对，
0: 那牛排首当其冲。而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就是这样的产品，特别是六幺八活动，哎，常规我们是什么构成？
1: 常规199块钱，我们是八袋，八袋200克的嘛，对吧？总共是1.6公斤。那今天的话再加赠一袋啊，是六幺八的活动，加赠直接加赠到主品，再给您加赠200克，
0: 是
1: 我都不用给您数袋数啊，就这样一袋200克，您想想，3.6斤，
0: 对，3斤6两
1: 的一个牛肉，您去买一买，我也不说它什么骨饲的或者进口的，对吧？您去买一下3斤6两的一个牛肉，您要花多少钱？这个我们刚刚那一袋拆开来给到您，
0: 哎呦，
1: 您
0: 看一下，真的，
1: 它上面的这个肉1分骨9分肉，
0: 对，
1: 厚切的，对吧？上面的这个纹路，您还能看到汁水，您看这个肉，这个纹理。像这样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的，您这种肉，您煎一煎，它又香，但是这种价格，
0: 你看这个肉的肉色是非常鲜亮的，就是它不是那种浑浊的暗红色，
1: 还在一直在滴
0: 的这个水，
1: 还在一直滴水，您看，
0: 对，
1: 这个肉，
0: 你看，很新鲜，很嫩，所以像这样的肉呢，第一个，而且它是连着骨头的。所以它不会太老，
1: 哎，对，
0: 有的肉呢，它是完全是，比如说它的腹部这一块、腿部这块有点太柴、太老，老人家未必能够咬得下去，吞咽起来有点困难。那像这样的肉呢，鲜嫩、多汁、爽滑，然后又有那种奶香味儿，正正宗宗阿根廷进口过来的牛肉，
1: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进口报关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啊，什么叫公信力？就是公众相信的这种能力。你能够做22年的时间，我不是做1、2年，
1: 哎，对，
0: 对吧？不是我今天手机打开来，随随便便哪个渠道，我说是阿根廷进口的，
1: 我拿个手机就
0: 有可能我什么都出局不了，
1: 是，
0: 那空口白话谁都会说，但是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的，就告诉你，啊，来，今天它的原料，它的产地，通通是阿根廷进口过来，而且像买这种产品，万一碰到售后的问题，小邓，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兜底呢？
1: 哎，对的，因为我们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您可以随时打电话，您有任何问题您就提，包括您可能说对这个肉不满意，口味不满意，您退货或者
0: 拒收，我们都包
1: ，
0: 服务到您满意为止。
1: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最近天天有就是有好几个阿姨会直接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来，跟我说，然后说你
0: 有什么产品吗？
1: 哎，包括说你们那个最近的那个牛肉、牛腩、牛肋排，对吧？我们不是一直在卖的吗？说包括那个童子鸡都卖得很好，想跟您请教一下，然后买完了回去。试了一下，哎，说不错，还要再继续订。 像我们是真的会去倾听各位叔叔阿姨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们都会认真的去。
0: 小邓跟我是同事关系啊，从前到后的采购，包括产品的这种精挑细选，包括售后服务，他也蛮辛苦。但这种辛苦所得是换回大家对于东方购物电视、东方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的信任，好吧？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好吧？砥砺前行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2: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涩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在冰箱里随便。

0: 还是那句话啊，其实在大家物品极大丰富的今天，大家购买渠道极大丰富的今天啊，我们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我们一直在卷自己。
1: 是啊，
0: 我们什么叫卷自己，大家都懂的啊，虽然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汇，我相信大家也能听得懂这个词儿。什么叫卷自己？不断的提高对于实物采购的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然后我们几乎是不卷价格。为什么？我们本身这个价格的定价不那么高高在上。我们在618活动也好，在接下来的双十一对吧，双十二等等这些活动，我们会给大家适当的一种补贴，因为本身这个价格以及让大家觉得这个都东方购物，我们对吧，家庭的一个食堂也好，一个菜篮子也好，本身定价又把撅了，对吧？刚才小邓也跟我说了，阿姨打电话给他说也说的，对吧？东方购物定价一定是很人道的，很亲民的，绝对不是虚高的标价。但同时你要知道，在外面为什么这么说，外面这一份黑椒牛仔骨，外面这一份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你自己说多少钱，对吧？200克，好了，128也好，98也好，我今天算下来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我是不是同样品质？
2: 对，
0: 可能我的品质还要更加严格一些。
2: 对，您还要选到进口的原材料，您还要骨饲的，对吧？我还这种肉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对吧？您去挑一下这样标准的一个肉。今天的话也是618的活动，我们说这么品质好的肉，咱们说价格也就是实惠一点，对吧？因为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是没有中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理渠道或者经销渠道。
0: 这一点就很重要。为啥？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意思？大家说我品质这么高，我阿根廷进口的骨饲，像要进口过来的产品要报关手续很复杂，
2: 对，
0: 你成本都得算，
2: 对，
0: 那你居然今天才卖20块钱一包，那你这个牛肉是不是好？这就是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这个环节，对吧？不是说我层层的这个进价，层层的加价到您手上，可能对吧，可能要比原来的原料价格还要贵上好几倍，我们不做那样的事情。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和其他一些产品，我们私厨故事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把更好的品质，几乎就是原料产地对您的餐桌，
2: 对
0: 您的餐桌直接敞开的对潘帕斯大草原。
2: 哎，您这句话说的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跟阿根廷的商务总领事，我们是有每年进博会直接签
0: 署进博会啊，
2: 直接签署采购协议的，所以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肉，相当于我们就是把源头直接就对着您在就是做了一个对接，对，
0: 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这是我们货物的一个品名，这是进口的国家阿根廷，对吧？阿根廷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大草原上，对吧？所以大家说品质，而且是骨饲的牛肉。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包装，再拿一包新的，好了，拿这个，
2: 拿一包新的，再拆一下，
0: 再拆一下了，
2: 再拆一下也可以的。每一包品质都能
0: 经得起检验的，我现场给你拆骨饲牛肉，好吧？然后这包牛肉是每包200克，蛋白质含量每百克当中是10.6克，很高的蛋白质，优质高蛋白。然后我给大家拆一下，
2: 我觉得大家真的每天除了摄入碳水、膳食纤维、蛋白质是我觉得必不可少的，真的要补充一下。
0: 那
2: 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
0: 小的那边还有一包，
2: 我这边还有一包，
0: 我这边刚拆的，
2: 我这边也是嘎嘎拆的，但是我给它
0: 这两包是我之前拆的，你看好了，有区别吧？
2: 您看这个肉，
0: 有区别啊？
2: 它上面的纹理，对吧？你看我这种透着光，你还能看得到？
0: 一丢丢区别都没有。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品质，就是一条水准线上量出来的。好吧，
2: 这个肉我们会有严苛的一个筛选标准，
0: 真的是，
2: 您放心。
0: 而且是精修过的，
2: 对
0: 吧？
2: 一分骨九分肉，
0: 对，就是骨头。你看这个刚拆出来，你看，就是骨头跟它要全是骨头，牙口不好的人碰的麻了个软，
2: 再说了
0: 碰都不敢碰。
2: 再说200克，你我卖100克骨头给您也没意思，对吧？
0: 然后再来，你看这个肉的雪花的，你看
2: 真的上面纹理非常非常好看。
0: 如果牛肉它都是纯筋肉呢？反正我是不大爱吃，
2: 你咬不动呀，太柴了呀，没有肉香。我觉得
0: 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都是一个味儿，但是它的口感之所以好吃，是在于它肉质有不同的层次，对吧？它有稍微嘎筋嘎里啊，就稍微有一点点，但这个肉啊，它是奶香的，
2: 它有雪花的纹路在上面。这个雪花纹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为什么要骨饲的一个原因。骨饲的话，就是让它形成这样的一个纹路。就是这样的奶香味。
0: 我再来煎两块，
2: 你再煎两块。
0: 反正我看到锅子盘子，我就想去下个厨。
2: 对，
0: 反正最近几年这个厨艺啊是长进了，
2: 体重也长进了，
0: 体重也长进了，孩子们的口福也大饱了。哎，

0: 这个我觉得挺开心，
1: 但我觉得很幸福，自己在家里面
0: 说到还哎，你想看，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呀，对吧啦？期末考试的时候给孩子要加个餐，补充一点。哎，
1: 尤其马上暑假各种活动，啊、游泳、打球 对吧？踢球，我觉得很多都是消耗体力的，对吧？你这种时候你不能说天天只吃一点碳水。咱们要吃肉，
0: 私厨的产品就是有应景的季节性的，也就是意味着在六月底七月初马上开放暑假的时候、嗯、就是给那些考生家长也好，对吧，莘莘学子的家庭也好，准备一些快速做成一道菜的口粮。你说我今天要切要洗要打要浓要焖一焖要两个多小时，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这个从拆开包装到盛菜十来分钟时间吧，
1: 十来分钟了不起了，我觉得
0: 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而且今天我们是618的大活动，原先是八包，今天加一包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194，九包一共每包多少钱？20块钱出头啊。
1: 对，
0: 200克阿根廷古斯的进口牛肉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可以再省5块钱呢，02151119900。

0: 是的，
1: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好的，最后十分钟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看着这些香喷喷可口的菜肴一道一道的从厨房间里出出来。我觉得其实幸福的不光光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做菜的人也很幸福。为什么呢？我没有吸太多的油烟，我没有费太多的功夫，居然可以喂饱一家人。
1: 对，而且我也没花很多的钱。
0: 对，
1: 今天帝国也没花很多的钱，但是您买到的牛肉都是进口的原材料，还是谷饲的牛肉，而且这个肉吃起来口感又非常非常的好。
0: 请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钛的养生啊，我那杯子呢，我自己带的这个保温杯，它里面就是这个钛的。今天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是来自于英国的品牌巴迪乐。那之前的价格呢是399，今天大家有福气喽，我们做到直降100元哦，399不需要了。299带回去，而且像以前我们家里我自己也买过养生壶，但是都不是底部是做到这个钛的，能够做到不锈钢的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今天这档不要错过。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非常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理念啊，要求啊越来越高。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养生食材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它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多，但是呢，不要有其他物质的干扰。但你要知道，我们自然界天然的这些金属当中，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的话，只有钛这个成分。所以钛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广。
0: 是的，
1: 包括我们说的上天陆地的，航天的，对吧？在极端的那个温度环境当中，对酸碱的那个影响不大。入海的，到了深海里面潜水的，它海水的那个腐蚀对它的影响不大。包括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你身体里面的体液要跟它有一定的亲和度的，大家发现钛这个金属就特别好。
0: 是的，
1: 包括我这个眼镜，就那么三个地方是钛的，因为跟皮肤接触，没有什么分量特别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曾经用在高精尖领域的，开始进入民生环节之后，我们的钛杯、钛锅、钛壶，
0: 对的，
1: 很多就开始应运而生。
0: 但是最早的时候跟钛有关的，我觉得只有一个问题，贵。
1: 啊，对，
0: 我这个杯子里面是钛的，因为我很爱喝咖啡，我天天里面放咖啡。他们说你不要再用保温杯装咖啡了，不好的，你要用钛。400多，是巨资，400多入了一个，不过很喜欢。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299的价格是。怎么说？299的价格还是钛的一个养生壶，
1: 对，
0: 闭眼入，真的是闭眼入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英国的品牌，然后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红色，
1: 对，
0: 放在厨房是非常漂亮的。
1: 我们这个容量特别大，因为而且就大家养生时，1800毫升，对。然后它还有一点它的那个就是你可视的部分特别多，
0: 对。
1: 因为以前我们养生炖了时候，这些食材有没有泡开，颜色、香味怎样，对吧？我们。就是看不清楚，但是今天除了我们高包硼硅的玻璃，我们底座就是钛的底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里面无论炖哪些像那个您平时吃的生也好，里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生物碱，
0: 中药材类的，
1: 包括陈皮，我们有机酸，
0: 是
1: 我们很多的那个像红枣啊，这些里面
0: 这个部分都是钛，
1: 对，它跟食材接触的这部分不是玻璃就是钛，所以不用担心，
0: 是
1: 您放心的炖煮，
0: 是的，
1: 但关键是营养成分可以释放多，
0: 这种什么名贵的食材药材，
1: 对呀，我们说那个参贵不贵？其实现在我们有的人
0: 买野山参啊什么的，对吧？
1: 野山参还是那个隔水炖比较好，但是西洋参，包括我们的白参，你就可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要炖那个银耳的，要炖那个果茶的。你小小的一壶，你炖完之后你可能不够吃。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大容量。视觉非常清晰，
0: 对，
1: 关键下面是钛，
0: 对的，
1: 能让你的营养释放更多。
0: 对的，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滤网，你可以把这个滤网取掉，就变成呢，把滤网取掉就是一大壶，然后也可以装在这个里边，这样子去这个炖煮它啊。
1: 对，我们这个滤网呢，大家比如说炖那个比较细小的那个粉末，比如说你有什么荞麦啊、茶叶啊，你可以放在里面炖。但是像我们如果是像红枣、莲子、桂圆。包括我们的参，我们就直接放在里面炖就可以了。
0: 它有到呢，一烧水，二花果茶，
1: 对，
0: 三咖啡、甜品，包括的话呢，还有呢银耳，有个专门炖银耳的。
1: 我们这里有块大的板
0: 啊，这看得更清楚。营养炖，药膳，还有冲奶的，
1: 对，
0: 还可以长时间保温，并且还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预约。它有到10大的一个养生菜单，
1: 对，
0: 24小时的一个。便捷预约，
1: 而且您
0: 800瓦的一个火力，
1: 没错，
0: 最大火力。
1: 而且您炖银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会扑出来。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时候用养生壶，如果容量不够，而且那个养生壶不是这种上面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容器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泼出来。
0: 是的，
1: 现在有了它的话，就容量很大，很费，就很省事儿。
0: 1.8升啊，现在炖的是这个啥？
1: 香不香？
0: 好香
1: 啊！
0: 它是可以像那个文火慢炖一样的，
1: 对的，
0: 对吧，邱老师？你可以慢慢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都给它炖出来。然后我们是现在红枣，这个季节，前两天我给大家直播，对吧？卖了10几袋的这个。 个红枣，不嫌多的呀，你完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红枣桂圆
1: 红枣
0: 枸杞，哎，
1: 因为我们说到了那个冬季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人熬夜啊，或者是很多那个喜欢那个喝酒应酬的话，
2: 哦，您在喝红枣也好的，
1: 对，因为红枣我们在那个传统的养生上面它是入肝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宝妈们的那个月子会所。下午喝的那个茶里面就是红枣茶。
0: 我也多喝点红枣。昨天你没来，我跟他们在分享我的那个体检报告。
1: 哦，是吧？哎呀，
0: 好好要补起来了。
1: 对，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冬季，有的时候经常觉得寒，其实可以用到生姜。生姜里面的那个姜辣素，还有它里面特有的一些那个分类的这个成分。在冬季特别适合我们，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到有一些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材料的那个壶，
0: 给我们自己吃进去了。
1: 对，那就吃进去，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些物质进行结合。
0: 对，因为我觉得生姜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对吧？你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材质结合，
1: 是
0: 它这种辛辣的有可能不太好。
1: 对，包括还有玫瑰花，玫瑰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花色苷类的物质。
0: 我这两天在泡玫瑰花呀。
1: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用太壶泡的那个就特别容易。
0: 我太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那个最早买的以前的不锈钢的保温杯，因为我有的时候怕我那个保温杯忘带来，我就两套准备，一个呢是带着，一个是这里一直备了一个。我后来我两个都试过了，我用我这个太杯泡玫瑰花和用那个不锈钢泡的味道不一样，
1: 香味更浓郁，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杯子你在这个壶你在洗完之后，没有那个很重的金属味，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金属成分，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那么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不锈钢，天然是没有不锈钢这个材质的，它是一种合金，所以这种合金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用306304，因为它里面特有一些那个镍啊什么这个成分，它的比例会比较少，所以它属于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不锈钢。但你再怎么质量好，这个三个成分还是有的呀，所以我们今天的钛为什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它只有氮、氢、氧、氮、铁。而我们今天，
0: 所以像我们出差啊，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的同事他们都带着钛的那个保温杯。
1: 对，现在用钛的人已经太多
0: 太多了，
1: 但是杯子还不够，因为我们养生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块养生壶来帮我们。
0: 这个可以煮的呀，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来看看我们今天钛壶的这个材质的钛的那个比例啊，我们达到了99.5，所以只有到了这样的比例，它才成为高纯钛。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它才能释放我们的营养成分。
0: 是的，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钛金属的一个加热，然后呢十大的养生的一个菜单，24小时的预约，1.8升的大容量，800瓦的一个大火力，12段的一个控温。所以这样的一个养生壶的话，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季节好需要。我这两天也在研究，因为养生壶其实我之前也买过，
1: 对，
0: 但最早买的你懂的，
1: 对，
0: 没有用到钛的，没有
1: 的啊，
0: 对的。但是我想我要入一个钛的养生壶，那一定价格很贵，最起码是399-499，一个保温杯都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英国的品牌只要299的大容量的养生壶，钛养生壶，
1: 今天只降100啊，不是给你100积分啊，所以在现在冬季就是养生季节来了。把这个养生壶入手，家里回去可以用起来啊。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说，哎呀，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养生了。刚才我和大刚老师又跟大家说了吧，冬至要到了。嗯，冬至之后，很多人说那个什么，这种方子啊要吃起来了，养生的要补起来了，对吧？邱老师，
1: 是的，
0: 冬令进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
1: 对，冬令进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从立冬已经开始了，但是冬至是我们真正养生的大日子，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日常都会炖一些好的滋补类的东西。那么在炖成这些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啊，你每天喝西洋参。你用那个糊炖西洋参，如果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的话，您喝的意义就没了。而且这些养生食材价格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你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的，但凡你要养生，您得把肽跟养生这个要结合起来。另外像这种水果茶也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早上有喝那个柠檬茶的习惯的，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其他的金属成分，你想象那个酸度，
0: 对，
1: 那个腐蚀度。
0: 小某书上也在介绍说，女性多喝点什么苹果、黄芪。我迟迟没有炖，不是说因为没有这两个食材，我就不知道怎么。第一，我要去明火炖的话，我得看在那儿。
1: 对，而且
0: 我不是没有炉子，那我烦不了，我上班每天来。
1: 而且黄芪啊，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作为豆科的，又是一个里面含皂苷比较多的物质，所以它在炖的时候也很挑食材。而且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啊，就是因为黄芪你没法像西洋参可以嚼嚼吃掉的。所以我们一般是怎么样用养生壶晚上先烧一锅黄芪水，然后早上这个黄芪水你就拿来做饭，拿来煲汤，拿来跟其他菜进行搭，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你想想，你小小的一壶养生，一个小的养生壶，你煮不了那么多水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用不锈钢的去煮又破坏了你的营养成分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养生壶首先容量特别大，我们多到可以放到将近2000毫升，
0: 对的，
1: 就是两升，哎，然后呢，它的大玻璃的可视化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完全让你一目了然，因为很多老人家要盖子揭开再去看看里面炖的怎么样，
0: 对了，
1: 麻烦吗？我们这个就是你放在那里炖，放放心心看，
0: 是，而且就是基本上无需看管，这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刚才我说了，你但凡要去明火上去煮东西，我也不高兴，也没有这个时间。还有我明火上的话，我也就是只有个不锈钢锅子，我也没有别的那个器具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这个是玻璃的，加上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钛，对吧？玻璃的壶身底部的话是钛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壶，插电的，无需看管的，就挺方便的。
1: 对，
0: 差不多时候去看看，给它调节一下那个火力，
1: 对
0: 吧？
1: 其实你不看都没关系，
0: 因为
1: 它都有时间定时的。
0: 哎，对的，对的。
1: 就你炖什么食材，它给你一个适合的火候和时间，所以到时候时间停了，它自然就停了。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炖银耳，我家里面有各种各样养生壶啊。炖银耳最怕的就是它会扑得一塌糊涂。
0: 对的。
1: 然后你大概吃它一半都吃不到，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养生壶炖银耳是不会那个铺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冬季，你看很多那个银耳莲子，然后加点枸杞，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炖那个甜汤的那个习惯？还有家里面现在买了很多的蜜薯、红薯，你做那个传统的那个，也可以我们这个来炖。
0: 你又可以放食材，又可以放上你那些名贵的，比如说在东方购买的冬虫夏草呀，
1: 是
0: 西洋参呀，包括你的这什么铁皮石斛啊，都可以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炖煮的这个是西洋参啊，你看它慢慢的在里面这样翻滚，它不会是你如果去炉子上煮的话，对吧？明火就一个大火、小火、中火嘛，而我们这个话，它是在不破坏营养的前提下，它有个适当的火候来给你
1: 的。是的，这个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你那个炖的时候它的循环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平时你在别的壶里面看不太到。
0: 对的。
1: 那么这种炖煮翻滚的状态，其实就在激发里面的营养成分，让它释放出来，
0: 慢慢的把营养。
1: 对，所以我们炖的时间不久，但是它的颜色已经比较浓郁了。但是这样炖西洋参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来看看我们这一边，因为西洋参我们可以跟很多东西来进行搭，所以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现在需要滋阴，需要提升体质的话，麦冬、黄芪、党参加在一起炖，我们这个壶是不是就可以帮到您了？
0: 对的，
1: 这样的炖法，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说我们里面可以放一些别的食材，比如说薏米，你可以放进去一起炖。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里面稍微炖点那个排骨汤，你炖一点那个就是一人份的、两人份的那种鸽子汤，都是可以的
0: 也真的是，而且清洗起来也方便呀。
1: 对，是的，
0: 玻璃和钛的清洗也方便
1: 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就是我们说养生养到我们就是一天各个状态都能满足。我很建议老人家晚上可以炖点桂圆，但是不是桂圆肉，是桂圆核。你把桂圆肉当甜品吃了之后，那个核要留下来哦。
0: 桂圆的这里面那个核啊，
1: 对，这个核你跟西洋参一起搭，然后跟那个酸枣仁一起搭，对我们睡眠特别好。 就是这种都是我们一些小妙方。但是你要用到好的容器，你说酸枣仁当中的这些物质和我们桂圆核的这些物质，如果它炖的过程当中被破坏了怎么办？今天你看有了这个大容量，你看我们都不用让你仔细镜头那么对得很近的看，远远的一看它炖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看得很明显了。然后这个养生壶还有的好处就是火候它帮你控制了，温度时间它帮你控制了，您只要把东西放进去，水加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
0: 是
1: 该干嘛干嘛，时间到了一停止，然后你放放凉就可以开始喝了。
0: 真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当中呢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过滤的网。你说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懒得那个，就是那个渣渣很麻烦，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取掉的。
1: 对，
0: 取掉就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就通透的一个壶嘛，大大的壶，1.8升玻璃的壶身，然后底部的话里面是钛
1: 啊。对。
0: 这个金属的面全部都是钛。
1: 是的。
0: 所以英国的品牌，它的外观也好看。容量又是特别的大，
1: 对，
0: 材质用的特别的好，
1: 是
0: 价格今天只做到直降100哦，
1: 哎，是的，
0: 299带回去。
1: 关键是买钛，我们一定要看钛的容量啊。
0: 是，
1: 我们今天钛的容量是99.5，
0: 是，
1: 所以大家放心，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大容量的钛壶，然后价格直降100，这个机会不多的，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养生壶的话，其实不单是冬天，在我个人看来，
1: 一年四季
0: 都有用得到的，真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转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事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把瓜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啊。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个乐师过了之后，
1: 哎，跟大家说，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哎呀，热聊。耳机里面导演跟我邱老师，哎，红糖鸡蛋、红枣生姜水。我前两天还看到谁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很对女性来说特别好。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
1: 放点什么好，我学一下红糖。
0: 老红糖，
1: 红枣，
0: 然后生姜，哎，然后用这个来煮鸡蛋，
1: 是补气吗？还补血啊？
0: 补的地方多了。
1: 哦，太棒了！那
0: 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养生食材，大家吃什么？哎，无非里面的生物碱、有机酸，对吧？多酚。那么这类的物质，如果它特别挑材料，就像我们古人养生很讲究的。
1: 是的，是的，
0: 它那个我们在那个典籍当中明确就说到，如果是砷类的物质，不要用金属来炖煮。所以你看，我们连铁勺子都不能用，金属勺子都不能用。但是今天我们的养生壶你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下面接触食材加热的那块板是钛板，钛是自然界。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天然存在的一种金属，而且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特别好，它跟食材的亲和度特别好，所以现在但凡养生，大家都会用到钛的物质，
1: 对的，
0: 而且用了钛之后，大家给它一个词儿，叫省钱。为啥呢？因为它很容易把我们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像以往用那么多的食材的量去进行炖煮，能达到一样的养生结果。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钛杯，我们是钛壶，而且是大容量的钛壶，给你还只降100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像之前的价格是399，我们今天做到299。
0: 对，
1: 说实话哦，这个299对我来说太，只要有这个钛字的，
0: 对
1: 吧？
0: 太值钱了。
1: 太阳神壶299，你闭眼入了呀，二字大头啊，肯定是要买的。
0: 你普通的那个
1: 399，
0: 哎，我们说不锈钢的养生壶，你可能都要200多了。
1: 是的，是的，嘉士这个壶也是每天在用的。就是每天会泡不同的这个东西，煮不同的东西，然后家里有那个年纪大的，他们需要一些什么特殊的要去煮的，
0: 是的，
1: 就用这个。
0: 哎，对的，我们其实这里面刚才炖的西洋参哦，就你不用凑得很近，不用把盖子打开，你就看得到它在里面炖煮的翻滚的形式。
1: 对，
0: 那么这种形式它已经给你就说设置好了，温度是多少，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炖煮多少时间，可以把西洋参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多的给你释放出来，
1: 慢慢渗透出来，
0: 这就是养生壶的好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养生食材之外，你还可以花果茶，你还可以咖啡，
1: 对，
0: 你的甜品，包括你银耳，我们银耳炖的时候最怕那个扑出来，这个不会扑啊。
1: 对的。
0: 然后还有里面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说排骨啦，那个鸡块啦，
1: 对，刚看到有那个叔叔什么，
0: 对，
1: 肉汤也炖在里面，
0: 你就可以炖荤汤，然后荤汤我们就怕那个炖到最后老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里面帮你时间、温度、火候都控制好，把养生食材跟它加在一起叫药膳。那么在就是养生膳啊，那个字不能说啊。那这个养生膳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就智能设定之后，你不用费时间盯着看，你不用去考虑我怎样把这个营养可以更好的调那个火候，
1: 对，
0: 都它帮你解决了。
1: 对的，
0: 你只要选择功能就可以了。
1: 冲奶的，你里面只是浇个白水也是可以的。
0: 冲奶因为对温度要求很
1: 高，
0: 你不能很高的温度。
1: 对的，以前我家里还专门买了一个冲奶机，包括你有了这个机器，你就是煮一壶白水，从早到晚保温在那边，299也值呀。因为我们家以前买的电水壶，几千块一个，那时候买1000多一个。
0: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以前为什么烧水反复烧说这个千滚水
1: 对啊
0: 很不好，
1: 是的呀，
0: 是因为材质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钛的材质，
1: 这比那个电水壶还
0: 好，你去烧好了，烧一天它都不会是千滚水，
1: 是
0: 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
1: 对的，
0: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1: 钛，
0: 我们今天的钛是99.5，这种高纯钛意味着它里面的材质是天然，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身身体构成的成分。喝的时候洗完为什么没有金属味，是因为它是钛的材质。所以这样的好的养生壶家里面就该备一个，但是以前就是价格贵。
1: 对的，以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做399，现在做299这样子带回去。
0: 我告诉你，以前的养生壶是1000多，1099。
1: 最早的时候啊，
0: 钛是我第一个卖的，对价格太清楚了。一个杯子以前是999。
1: 哎呀，那我那杯子
0: 现在因为钛的确实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
1: 400多的钛杯，
0: 那个科技能力强了，它的那个成本确实下来了，
1: 太棒了，
0: 所以我们也把这部分让利。
1: 所以最早要1000多买这个钛壶，现在的话。 299就能够买到这个泰岛养生壶了。嗯，你可以趁现在价格便宜入一个，因为这种养生壶的话，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尤其现在正好是冬令进补的时候，
0: 对的，
1: 好好滋补起来啊。嗯，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高，又有地板薄，两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只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天丝壳勿来塞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不乖的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
0: 啊。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接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泰的养生壶降价啊，正好是后天要冬至了，我们在这个季节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太合时宜了，因为进入到一个冬令进补的时候需要养生，我跟邱老师每次看到见面也是谈养生，
1: 对，
0: 昨天跟高丽姐在办公室，大家好像这个话题啊都是围绕着健康，围绕着养生，然后越谈越开心，因为看到哎，想到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就很开心，包括我跟妈妈也是聊天发语音说你这个好好的这个注重身体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上能够省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买到好的泰的养生壶。
1: 对，
0: 之前399邱老师跟我说，因为最早是他做的，我那时候为什么1000多我没关注，因为我的格子嘎地礼物太远了，1000多我就肯定是
1: 最早的
0: 不考虑买了，
1: 最早的泰的养生壶就是1000多
0: 我是那实话实说，1000多我肯定是不舍得买，399我觉得是在我的考虑范围的，
1: 关键是价格到位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点，因为养生要简单，很多时候养生食材跟我们做普通的那个食材不一样，它对于火候和材质要求非常高，还有一点，
0: 这些东西你就白买了，
1: 养生食材在炖煮的时候对火候有要求，
0: 对
1: 温度有要求，对时间有要求，今天我们这是一件事的那个操作，一键设定，你看我们为什么咖啡、花果茶，还有养生散，
0: 很方便的呀，
1: 都是不同的选择，就是帮你把这些全部设定完了。你做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个把食材放进去，第二个加水，盖盖子，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等你炖完之后，你只要放凉之后喝就可以了。喝出来的味道，你看是不是越来越浓郁了？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停过，因为西洋参炖的时间稍微那个就是久一点，石斛的时间要更久，宽汤久煮，所以我们说今天养生壶是来帮大家更好的养生，
0: 这样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壶，1.8升，其实1.8升它是到这儿，你上面再加点水的话，就像邱老师说的，最多是大2升，
1: 对，
0: 然后整个壶的话，有个刚才有个阿姨说了，小巧玲珑的，
1: 是的，
0: 它是这种竖着做的，完全不占地方，其实底部的话也就是一个巴掌的宽
1: 度，因为我们看我们跟其他养生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里有个圆的收口，圆的收口的话，我们炖银耳的时候它就不会扑。那么所以大家炖的时候就是说您拿盖子的时候轻一点，因为一热这个玻璃会膨胀，然后倒水的时候把盖子拿掉以后倒，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炖那个养生食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杯口加2根筷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食材炖得好，同时那个我们在那个便捷性也特别好，
0: 对的，它当中还有个滤网的，对吧，然后这个滤网是可以给它取掉的，
1: 滤网
0: 是可以取掉，
1: 对，
0: 取掉就这么盖上去，
1: 滤网其实我们不太用得到，
0: 因为
1: 如果你
0: 是用这样子，
1: 你用非常细小的，比如说你要煮那个亚麻籽啊，你要煮那个荞麦，
0: 对，
1: 其实荞麦我们也可以吃掉的，都不用放在这里面啊。
0: 对，很多人是爱煮茶，有些茶要煮的，茶叶是要放在这里。
1: 对，
0: 一般我们是把这个就拿掉了，对吧？像我们这种银耳，
1: 对，所以你想这个西洋参水，你可以喝，也可以把这个水去炖汤。
0: 对，
1: 因为西洋参是可以吃掉的，所以我说如果大家家里吃黄芪的话，那你要用这个壶，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黄芪水煮出来之后。黄芪可以就是过滤掉，然后把这个水去煮饭去煲汤，就很好了。
0: 黄芪水煮饭，我真的怎么越听越觉得好赞哦！
1: 黄芪本身提气，而且它能
0: 固表，我觉得我很需要。
1: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觉得体质要提升一下，黄芪也是好东西啊。包括这个，您看我们这里面煮的这个菊花茶，这个颜色浓不浓郁？2朵菊花就能煮出这个状态来，这就是养生泰壶带来的。
0: 这靠泡还真泡不出，
1: 对，
0: 因为我对泡的话我很有发言权。我上班呀，我天天拿了那个保温杯在这个泡这个泡那个，然后我之前还用304不锈钢泡那个西洋参，以来煮钢
1: 味。不对的，
0: 青青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泡在这里边，你不能喝的。我说为什么了？这怎么不能喝了？他们就跟我普及知识。说完了之后呢，我那个太杯买好了呀。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菊花，然后东方购物也有给大家直播过那种特别好的那个菊花，
1: 是的，那个
0: 富硒
1: 的那个菊花，
0: 你还真不能瞎
1: 泡。我们其实这里摆的所有的养生食材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那么这些养生食材，您在吃的时候都希望非常多的去获取营养成分。
0: 对，我花了大价钱，我买来
1: 不要破坏它，
0: 我是想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呀。
1: 对，
0: 你拿不好的容器去泡了去煮了，就把不好的东西喝进去了，那我不是对我的健康又造成了影响了？
1: 是的，所以阿姨们啊。就是说对自己的体质千万不要忽略，
0: 对，
1: 就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阿姨，
0: 怎么说，
1: 就脸色特别的暗沉，
0: 眼
1: 圈这一块是黑黑
0: 的，
1: 这其实就代表身体里面有某些东西沉积了很久了，那么这个就要你要去了解到底是工作时候还是生活当中饮食，但是这些去了解是一回事，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对自己的身体的保护就要加强了，
0: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现在家里就我是东方购物第一个做台杯的， 我自从做过太杯之后，我家里现在太的勺子、太的筷子、太的碗、
0: 勺子都是啦，
1: 太的锅，全部都是太的，
0: 筷子也是
1: 大锅小锅都是太的，就我对我自己要负责嘛。年纪越大，身体越要保重，对吧？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但我自己给自己做好保护总是好的，对吧？
0: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养生啊，是一个就是一个中心话题，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前两天那个大学同学聚会，聊着聊着就聊养生了呀，
1: 是的，
0: 展望未来了呀，回忆过去回忆的差不多嘛，就开始聊以后了呀，对吧？
1: 你这一说年龄就出来了，
0: 必须的呀，那没办法，年龄到了就是好好养生的。像现在各种的博主也在推荐这个水那个水，哎呦，我看了都觉得挺好的。
1: 对，
0: 我们就把这个心动化成行动。今天你只需要花299拿到的是一个泰的养生壶，而且这种养生壶里面泡的水，它不是你一个人喝，
1: 对，
0: 全家啊，不，小孩子咱们不说吧，就可能老两口，
1: 小孩也可以泡奶啊，小孩当然要当心了。
0: 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中药材的话，对吧？我们成年人，对吧？包括老两口，
1: 养生食材，
0: 养生食材
1: 不能说中药材。
0: 对对对对，养生的，比如说西洋参啊，好的那个叫啥黄芪，刚才我们说到这些，
1: 包括石斛、
0: 红枣，红枣倒是小朋友能喝的。
1: 对，我们包括炖汤，你用这个壶都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你不用费事儿。它的火候可以让我们的食材炖得更鲜美。第二个就是食材也好，养生的这些材料也好，你不用担心跟你的壶里面的金属发生反应，你吃的就更放心。
0: 对的，
1: 所以今天这个是大容量的养生泰壶。
0: 是的，
1: 所以2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0: 还有5分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组的备货，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是399，一直是举这个手板的，对吧？399的养生壶，太养生壶。今天我们英国的品牌巴迪乐，我们做到的是直降100块钱，
1: 是的，
0: 299。主体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玻璃的，然后底部跟我们的这个食材接触的地方用到的是钛。
1: 对，
0: 邱老师说了，他们家都换成什么钛勺子呀？
1: 我家所有的现在容器都是钛啊，来看看我们的银耳，
0: 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啊。
1: 对，我们的银耳，您看，
0: 银耳你别看
1: 是不是很稠啊，
0: 好像挺普通的食材，但是你要把银耳炖好，对吧，邱老师？
1: 很难的，
0: 很复杂。炖银耳，我以前我老炖了。
1: 尝尝看，尝尝看。
0: 哎，好的，
1: 试试看。就你银耳要炖的那个稠稠浓浓的，
0: 对，要
1: 软糯的，
0: 长时间，
1: 很费劲。而且我们以前养生壶炖

0: 24小时的一个预约，哎，1.8升的容量已经说过了哦，800瓦的一个大火力，
1: 是
0: 还能够有12段的这样的一个控温，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太合适了，
1: 所以
0: 你想之前卖到1000元，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容量，大容量再加上钛。所以这样的养生壶给你买299，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值了？
0: 太合适了，你买个钛保温杯，你都不值这个价格了。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的话，真的是你每天都用得到。不是那个阿姨说了吗？有了这个壶，天天在用。
1: 哎，是啊。
0: 放在厨房用的可欢乐了。
1: 对。
0: 哎，你知道吗？我也是，我有这种壶的话，我也会想，哎，明天煮点什么，后天煮点什么，
1: 是
0: 吧？
1: 对。
0: 全家人都能够喝一
1: 喝。好有乐趣啊！
0: 哎，有乐趣，哎、
1: 身体还好呢、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这个200多块钱，你也就是省2个人一顿饭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给自己带来1年4季的养生的快乐，
1: 而且是省下来不少钱啊！你要知道，今天用这个太壶煮、你的西洋参可以省、你的陈皮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
0: 对，
1: 省下来的都是钱，然后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哎，用在那个买衣服上面、对吧？用在外面请客方面，
0: 是的，
1: 都可以，
0: 花钱地方太多了。导演跟我说，这个品牌它一年直播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是英国的这个品牌。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年末特惠，所以给大家做到一个直降100，200多块钱。我前面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太壶怎么200多？因为我想太壶它不是保温杯吗？这么大的一个太壶养生壶肯定很贵的。说299，哎呦，我想我说那就是个好东西。
1: 我上次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过第一次的太壶，就是1000多块的，那时候钛的价格真的是高到不行。
0: 对，
1: 我们一个保温杯就是999，我是第一个用的，
0: 吓死我了。那个、
1: 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智商税智商税，但现在看看、各种各样的钛应运而生。我们家厨房里面，钛锅、钛壶、钛杯、钛的筷子、钛的碗。都是钛的，
0: 对呀、最早的时候就是钛的，
1: 而且我出门
0: 侬拿妈妈来告诉您，讲我讲我不舍得，这大几百买杯子不舍得。
1: 而且我告诉你，我现在出门，我这些杯子什么我都自带，我用自己带，分量又轻，又健康，
0: 是的，
1: 多好。
0: 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下单更快速，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阿拉囡囡呢，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过又有地板薄，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啥呢？
3: 阿拉厨房隔离个搿种物用了最多嘞，巧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挂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啊，
2: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啊。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好，丹丹，
8: 李翔，
7: 会生活。中午21:30，丹丹李翔会生活准时跟大家见面。
8: 快过年喽！
7: 今天这三场完全符合他的意思，全部都是吃的。
8: 我从昨天晚上就没吃晚饭，
7: 全部都是
8: 就等着今天吃。
7: 你是从昨天上午就没吃完就没吃饭了，你就别那个什么了。
8: 而且今天吃的是涵盖着给各位准备过春节之前都可以用到的。
7: 对，是的，而且价格都不高，观众朋友啊。是这样的，我们第一场给大家带来的是千岛湖的鱼头，有机的，但它只有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所以我们要抓紧。第二场是邵万生的冠名的商品，40分钟，有那个反正各种好吃的吧。完了，第三个是那个草莓，咱们那个青浦的草莓啊，50分钟的时间，
8: 优良历史传统的草莓种植地，
7: 是我们跟农委合作的，应该是啊，所以的话我们也是
8: 超高。
7: 对，这样吧，如果大家没什么事儿的话，就今天看一下会生活，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吧？来，
8: 好，
7: 千岛湖鱼头。千岛湖鱼头是我盯了他们好长时间，我说春节前你必须得给我上一次。
8: 哎，上次直播他是好久了吗？
7: 好久，反正我是知道这个商品，但一直没货，全部都是有机的。来，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啊，东方购物238块钱，这是一个组合，它有两个组合，这个组合里面就是说是三袋鱼头，但一袋呢是半片，是一袋是半片，因为它这个千岛湖鱼头是有机的，特别的大，如果是一整只的话就没法弄了，所以是这样的，三袋，每一袋是750克。对，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一袋啊，这就是一袋，就是一半，一个鱼头的一半。但是你看它的那个鱼的那个叫什么身子这一部分，就是最好吃的这块肉什么的全部都给大家保留了，750克啊，
8: 极其新鲜。
7: 对，极其新鲜。待会儿再给大家看，我先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一共是有这样三块全部独立包装，赠的是三袋的鱼尾，每一袋是250克，加在一起总的分量是6斤，观众朋友，238块钱。但是它是可以享受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那个5倍积分的板呢，没错，在哪儿？哦，在这儿。对，我找的是这个，观众朋友，看今天是享受5倍积分的，12块钱的5倍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就是它可以享受17块钱的那个优惠，这相当于221块钱，6斤，观众朋友，6斤，这个是必买的啊，这个是必买的，好吧，全部都是有机的，
8: 这叫什么？
7: 而且有机证，
8: 这叫年年有余，
7: 年年有余。啊，
8: 春节鱼鸡这些东西手打的就是鱼，而且鱼要有头要有尾，吃饭的时候尊贵的一个摆鱼头一个摆鱼尾，
7: 少说废话，
8: 叫全身全影，
7: 少说废话。来来来，观众朋友，再来一个啊，同样的品牌，同样的也是千岛湖的啊，有机的，这还有一个鱼片，观众朋友啊，纯鱼片的一个组合，鱼片给我拿过来，一片一共是有10袋，每一袋是有150克，观众朋友啊，也是有机的，
8: 也是花莲鱼头的鱿鱼啊，
7: 是的，是的，这个的话呢，只有150块钱，我们就不出，我就不出产品了啊，在现场我们也不出菜了，因为来不及，观众朋友啊，大约7.5块钱的这个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相当于137.5块钱，这个做下来的话，整个是大概五斤，
8: 做个糟溜鱼片也可以，
7: 对对，全部都是有机的。
8: 鱼片你可以想一想，鱼头连想都不要想，今天必须抢。为什么？刚才我说了，有头有尾。第二是千岛湖的，第三是有机的，第四大家都知道，现在鱼头比鱼还贵，
7: 没错。
8: 然后这个鱼头个头还大，你在家里做个鱼头汤，吃个什么剁椒鱼头，全都可以。
7: 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有机的鳙鱼头，就是那个我们的花鲢，就是我们的俗称的，就是千岛湖最有名的那个大花鲢。
8: 对，
7: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机，有机。
8: 你去千岛湖吃，
7: 你说
8: 都很贵。
7: 你说这个东西在那个菜场能不能买到？能买到，但是菜场不是有机的，啊，所以我不太在菜场买那种鲜活的，完了一粘下来的那种。我觉得鱼它离开水，它就应该死掉。啊，就应该死掉。还有呢，我觉得能尽量吃有机的，还是要吃有机的，好吧？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来，观众朋友在这儿，在这儿，来，我们再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
8: 他就不看这个，他看了我就可以吃了。
7: 谢谢大家啊！八位观众朋友订购啊，来，这就是我们的一袋，一袋是750克，要一斤还要多呢，一斤半呢，观众朋友看。里里外外弄的是干干净净啊，干干净净，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包括这个鳃里面，看到了没有？
8: 而且它这个鳃里啊，因为胖头鱼它里边不是空的，
7: 对，
8: 它里边有点像那个，就像豆腐一样的那个。
7: 但是不能吃的东西全部都给你吃掉了。
8: 然后你看它这个，等会儿你别动，你看它这个就是。这个软的地方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7: 没错，
8: 而且个头巨大无比。然后你看它的腮，看它那眼睛，看眼睛，
7: 巨新鲜，
8: 新鲜无比。
7: 其实它在东方购物直播，就是销量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这个肉，看到了没？
8: 三个呀，我的天！
7: 非常新鲜，但是他没货，就是尤其是那种上海一些高端的那种商超啊什么的，都问他们家进货啊。
8: 别的不说
7: 啊，
8: 你别动，你站好了，你就看它跟那脸相比，您看看，比单单的脸都大，你看到没有？
7: 你们还给镜头，你们还纵容他，我的天！
8: 鱼头就是要买大的，买肥的，买干净的，知道吧？
7: 来了，我们要出菜了啊，观众朋友，来出菜吧。你先别动，我先给观众一个那个，你先给观众一个镜头。这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大花鲢做的这个鱼头汤啊。你首先就是要跟那个豆腐啊什么的炖这样一个汤，这个颜色就是它自己这样炖出来，对吧？自己炖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啊，观众朋友。
8: 奶白色的
7: 啊，这个鱼头。
8: 然后呢？有些人啊，到冬天的时候喜欢往里放点白胡椒，可以。但是呢，千岛湖的鱼头呢，你甚至可以不放鱼白胡椒，它很鲜，
7: 对，
8: 很鲜，
7: 一点都不腥啊，什么泥巴味儿、土味儿什么的，完全都没有，好吧？来，观众朋友啊，我给，
8: 哎呀，你们说的那个有点甜的那个水，不就是千岛湖吗？对不对？然后呢，来，
7: 哎呀，我简直受不了了！简直，你能不能一边去，别碍事儿？
8: 哎呦，
7: 能不能别碍事儿？
8: 就这一块，哎呦，就这一块，哎呦呦呦，这块我留给你啊！我来一点，哦。
7: 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同志们，你们赶紧定啊，赶紧定啊！就甭管我那个镜头什么的，你们就穿酷酷定就行了啊！因为这个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来，观众朋友看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肉啊什么的全部都在啊，这个肉。看到了没有？
8: 这一个有一斤半、啊。
7: 看到了没有？750克啊！这一半块鱼头，半条鱼头就是750克，观众朋友啊，或者一包就是750克。这么大的一锅鱼头汤，如果你在外面吃的话，怎么着得个200多块钱吧？
8: 三个鱼头拿回家，一个做白汤的，一个做红椒的，
7: 对，
8: 一个做青椒的，
7: 没错，
8: 双椒鱼头加汤。
7: 谢谢大家，来接着啊，再给大家出一个送的鱼尾。送的鱼尾的话是每一包鱼尾是多少克？250克，250克我们送三包，观众朋友啊，送三包啊，这个是完全就是
8: 同样总重量是750克。
7: 对，哎，这个鱼尾说不是说没肉啊，这个鱼尾你红烧啊什么。的香煎什么的都可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个鱼尾，看一下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新鲜哦，极其的新鲜。所以的话呢，春节前是不会再有直播了。这个商品春节前不会再有直播了，所以这是一个囤年货的，就是有机的高端的鱼头囤年货的唯一的机会，好吧？好，谢谢大家啊！按一号键，现在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
8: 我多说一句话，各位，你再过两天，再过半个礼拜，你到菜市场，很多菜场的人都回家过年了。
7: 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鱼片也有啊，鱼片150块钱。有五斤有机的鱼片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1119900。
0: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袋鱼头，三袋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10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现在鱼头抢疯了，观众朋友啊，我再说一下，鱼头不多啊，鱼头不多，因为而且这个鱼头大家知道，在东方购物的直播次数也非常的少，就是因为什么呢？像这种高端的有机的鱼头、鱼片，包括我们送的鱼尾，全部都是有机的，观众朋友啊。
1: 你现在外边随便去吃一个馆子，弄一个剁椒鱼头，你看看多少钱？
0: 对对，
1: 鱼头现在卖的比鱼贵。完全不行，
0: 我们是千岛湖的，就是千岛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大胖花鲢，
1: 对，
0: 那个鱼头。
1: 胖头鱼。
0: 胖头鱼的那个鱼头，鱼头比鱼身子贵，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我们是有机的，所以说大家放心。应该说，整个千岛湖的最优质的那块水域，我们养出来的这个鱼有机的，所以它没有土腥味，没有泥巴味。
1: 大家知道啊，千岛湖旁边其实本身就没有什么工业，
0: 对，
1: 然后水质本来就好，
0: 对，
1: 能够在这个水质里再上一个等次，拿到有机，说白了这个干净的程度，它平常养殖的环境
0: 是，
1: 你都连操心不用操心了，
0: 没错。
1: 但是各位，鱼头、花鲢、千岛湖、有机这几个。词都代表着一个字，贵。
0: 贵，
1: 但是今天你自己算算，我们才多少钱？
0: 对，是的，来再说一下啊，东方购物是238块钱，但是他享受12块钱的积分，5倍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他优惠了17块钱，
1: 你把这个鱼尾
0: 送货到家
1: 去掉。你就算算今天一个鱼头相当于只花了一杯咖啡的钱，
0: 对，真是这样回事啊。整个这个鱼头的组合是6斤，观众朋友啊，一个鱼头是750克，一个包装一袋就是750克，有3袋，完了我们又送了大家3袋的那个鱼尾，观众朋友啊，又送了3袋鱼尾，每一袋鱼尾是250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卖爆了，你们真的得抓紧时间啊，它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现在全线排队，
1: 能抢到就是运气，
0: 现在全线排队，观众朋友啊，
1: 自动订购。
0: 其实这个商品我是盯了它很长时间了，但是它一直没货，一直没货，因为会生活的那个量也非常的大，又到了年前，他们说丹姐真的没货，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说在春节前你得给我上一次，就是现在有机的鳙鱼头，鳙鱼头就是花鲢的那个鱼头，有机证全部写的清清楚楚，
1: 而且我们全程冷链送货上门，
0: 对对，到您家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来再看一下这个鱼头打开来以后，就化开来以后巨新鲜无比，观众朋友看啊，我们就是那个配料表上面就是鱼头，再加上一点食用盐。它那个盐哦，不是说是给你那个腌制了，不是的啊，它肯定是因为工艺的那个
1: 需要。在包装的过程中，总会涉及点。
0: 淡淡的吃不出来盐味儿，吃不出来盐味儿啊，就基本上我再戴手套啊，观众朋友，来，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它放盐的目的是什么呢？防止那个水的
0: 反渗。给大家测吧，我们巨新鲜，这就是回头到您手上的这条鱼头啊，750克这样的。这样的有3只，这样的有3只，我觉得过年期间吃吃什么的也够了。你蒸一个，炖一锅汤，啊，或者是你再红烧一个，哎、或者怎么样，
1: 你把手比在前面，你看看跟手比，
0: 看我的胳膊，看我的胳膊，
1: 各位
0: 看到了没有？
1: 这叫花鲢，这叫鳙鱼，这叫大头鱼，也叫胖头鱼，
0: 极其新鲜。看这个肉，观众朋友，看这个肉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新鲜的不得了。你说这个市场上有卖的？对，有卖的。
1: 是不是有机的？不敢肯定。
0: 对了，
1: 产地不敢肯定。
0: 是的，是的。说我在市场里吃的都是新鲜的。是这么回事儿。我反正已经很多很多年不在菜市场买那个新鲜的活鱼了，啊。因为我认为鱼离开了水，它就应该不活着。那么离开水那么长时间还让它活着，我觉得这是一个反常的情况啊。所以我不吃那个。它不应该活着的鱼，好
1: 有方法的高科技、啊、
0: 所以我有些话我就不能说了，所以的话呢，我希望观众朋友就是说有机，能吃有机的东西尽量吃有机的，它没有土腥味，没有那种什么那种腥味。
1: 马上放寒假了，孩子来爷爷奶奶家、啊、弄个大鱼头，嘿，这玩意儿长脑子，
0: 来吧来吧，给这啥，这是那个
1: 白胡椒，
0: 白胡椒，哎，再撒点白胡椒，我天哪，
1: 发汗用，
0: 这太香了。你看这个鱼头啊，炖出来这汤，它就是那种白白的，那种浓浓的那种感觉啊，观众朋友，好不好？来吧，你别瞎白活，
1: 看看，
0: 哎呀，来这块，来，导演已经受不了了，导演来这块是最，这块是对吧？最最嫩的这块肉，是不是这样子的？这块带着鱼眼睛啊。让你吃个鱼眼睛长长眼啊，以后，但是以后那个25年的时候别烦人啊，来，
1: 咱俩就是眼睛，你自己抬头，你自己戴那眼镜，谁长长眼？
0: 来，观众朋友，再看这个啊，很肥哎，这个鱼看到了没有？很肥啊，很肥美，很肥美。他的节目时间是不是还有10分钟？10分钟就，啊，还有15分钟，还有一半的这个时间啊，1号键啊，没货了。 对对对对，货已经备货不多了啊，不追加，观众朋友啊，不好意思啊，春节前就没有这个直播了。
1: 对，
0: 春节前我们所有的排班已经全部排出来了啊，没有这个直播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囤年货最好的。你没开火啊这个？
1: 再过两天物流啊，包括放假前啊，
0: 下一排出。
1: 其实很多地方慢慢陆陆续续，14号开始春运，你想想吧，下礼拜
0: 是的，
1: 很多人就开始回家了。
0: 20，东方购物是28号放假。28号是大年30是不是啊？我们27号放假，27号放假的最后一场直播是我做，我整个排班已经。
1: 26号还有一场会生活，但是上班日。
0: 26号还有一个会生活，对对对，所以大家就都不东西都不重样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无论如何要囤的，谁那个不囤的话，谁会后悔的啊？过年的时候会想到说，哎呀，那天那个有机的大花鲢鱼头没买，真的是太吃亏了。
1: 家里边过春节哪能没有条鱼？
0: 不贵，观众朋友，真不贵，六斤才238块钱，整个算下来才221啊，给了积分什么的221。
1: 六斤，其中有4.5斤是鱼头。
0: 我问一下，他可以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吗？已经这么便宜了。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啊！好，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鱼头快没货了啊！366位观众朋友订购啊，大多数现在是在抢鱼头的，鱼头快没货了。我们现在后台已经那个市场商品部的那个
1: 在想对策了，
0: 对，已经在想对策，看能不能跟品牌方合作，就再说一下能不能多加点鱼头，但是不保证啊，观众朋友真不保证啊。那个确实是到了年底下的话，我们东方购物非但没涨价，反而的话还在搞这个活动，
1: 而且还是给各位保证新鲜。
0: 没错没错啊，这个我觉得还看398，看到了没有？大部分观众朋友订的是鱼头，当然也有人订那个鱼片的啊，也有鱼头鱼片一起订的，因为鱼头加鱼片，鱼片的话整个今天算下来是5斤，嗯，全部都是纯鱼片啊，嗯，因为我没时间给大家出菜了，就吃过的人自然知道，也全部都是有机的。鱼片的话，你自己在家里醋溜一下，或者说是那个吃火锅的时候，嗯，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啊，
1: 这两份加在一起多少钱？
0: 加
1: 400多块钱吧，
0: 400块钱，
1: 400多块钱，你去看看上海比较好的有名的吃鱼头的，
0: 哪400块钱？300块钱，
1: 你吃个鱼头，好一点的饭店专门做的，400来块钱打不住。
0: 来，我们的鱼头
1: 一份，
0: 啊，鱼头组合啊，鱼头组合是6斤啊，最后算下来是221。嗯，我们的鱼片组合是纯鱼片啊，137，
1: 整个算下来，
0: 那你算一下，整个才350块钱。
1: 对，
0: 311斤哦，全部是有机的。
1: 专门吃那个鱼头的那个馆子，350块钱，拿一份都拿不下。
0: 全部都是有机的，好不好？所以说巨划算无比啊，巨划算无比，按一号键，好不好？那个尤其是大家想抢那个有机鱼头的啊，嗯，吃过应该都知道，没有什么泥味儿啊，什么腥味儿啊，没有，
1: 它是有机啊，
0: 而且它都是现捕捞、现加工。完了之后现冷冻现给我们销售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电话线是报线的一种状态啊。红豆，请给我来。
1: 鱼头啊，就是这样。
0: 泡一下。
1: 你别的不说，就是一个新鲜干净。
0: 热水，
1: 对不对？嗯，然后呢，你在家里边，你说拿到千岛鱼的，咱们整个江南长三角，你说鱼头哪儿的好，就是千岛湖。
0: 对对。
1: 都找不出第二个地儿。
0: 对。
1: 但是你能在外边买到的鱼头，就像丹丹说的那种散装的啊，能不能保证是千岛湖的？能不能保证是有机的？这都是未必的事儿。咱们这儿给大家做了担保，而且价钱还便宜。
0: 对。
1: 各位。200多块钱，我先不算那鱼尾，就说这200多块钱都是鱼头，你自己算算一个才多少钱，几十块钱，
0: 没错，
1: 还加上鱼尾，嗯，这其实算下来一个鱼头的价钱，嗯，其实说白了比咖啡还便宜。
0: 鱼头快没货了，观众朋友，真不好意思啊，还有。啊，鱼头还有80组，
1: 你现在就拿你的手机软件叫一个你们家附近2公里之内，你看看有没有卖剁椒鱼头的做好的炒菜，你看看那鱼头才多大，
0: 对，
1: 你看看它是胖头鱼吗？它是千岛湖吗？你看看那个还要卖到多少钱呢？
0: 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这个鱼头我们现在看还有70组，鱼头还剩70组啊，鱼头还剩70组。其实我们的备货比往常备货已经多很多了，但是依然架不住观众朋友的这个热情啊。今天在会生活，它确实是价格也优惠，221块钱6斤啊。
1: 对，
0: 这个鱼头的组合到最后把积分什么的算完以后，就221块钱6斤，全部独立包装，包括送的那个鱼尾，你回去吃，那个鱼尾油炸一下，或者说是那个红烧一下，或者鱼尾也可以怎么蒸一下。也都特别好
1: 吃，而且我再多说一嘴，这个鱼尾啊，你拿到货的时候，你仔细看一眼，
0: 嗯，
1: 那后边的尾鳍啊，
0: 嗯，
1: 大的那个尖尖都帮你剪掉了，
0: 嗯，
1: 占分量的全帮你剪掉了，
0: 嗯，嗯，
1: 也就是说这个尾鳍都是精修过的，
0: 嗯，
1: 你拿到的时候足斤足两，
0: 没有土腥味儿，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土腥味儿，好不好？因为它是有机。

0: 的，有机的就意味着这条鱼在孕育的时候，在它的那个育种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受污染。
1: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看了一眼，它不是今年有机，它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你想想，连续6年了吧，7年了。全有机，
0: 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就是你现在吃到的这个还有50组啊鱼头组合，就是你吃到的这个千岛湖的这个鱼头，就是千岛湖最优质的那一块水域里面养殖出来的鱼头。嗯啊，你完全有理由这么相信，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它是有机的，所以它那个水得有多好，大家心里明白啊。按一号键啊，我们现在紧急看能不能那个最佳
1: 水啊，跟地不一样，水是流动的，你做有机更难。
0: 对，那个千岛湖鱼头我们要加鱼头啊，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交涉一下，看能不能成功。
1: 要没了，
0: 还有50组，观众朋友啊，节目还有7分46秒，还有50组鱼头啊，没货了。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21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来，在节目还有6分55秒的时候，好消息是，他们同意给我们现货了，不是预约，是现货啊。坏消息是只给50套。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个企业，只给了50套鱼头。50套鱼头现货，观众朋友啊，现在在往东方购物的仓库送，就是不耽误你明天那个收货，好不好？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配送，开始给大家送。
1: 吃鱼，
0: 但是只有50套现货啊，就只有50套啊，50套之后没货了啊，就只能是这样了，就面子，会生活面子只有50套，有点惨。来吧，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菜啊，节目还有6分20秒，直播结束。来，我们先看这个。这怎么样？这无论如何，在过年，在任何一家，就是条件再好的家庭，出这么一道大菜，这也是一个重头之外。
1: 好口彩，年年有余。
0: 对，你说啥？
1: 小元宝，抓元宝，
0: 250块钱，
1: 整个这一锅出去，
0: 2-300块钱。来，这是个鸡爪凤爪是吧？鹌鹑蛋往里放，就这个是一个红烧那种类型的，咕咕嘟嘟的。你底下是不是？还可以配点什么萝卜什么的都可以的啊，
1: 看看这个里边掀开来，
0: 哇，
1: 这你看看这里面全是肉，
0: 这块肉，观众朋友啊，就是说吃鱼头的人一定要吃的就是这块肉，
1: 就看会不会
0: 是不是、啊、是不是这块肉。
1: 嗯，
0: 在
1: 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
0: 鱼眼睛旁边、
1: 这个嫩嫩的地方，
0: 这个鱼唇这个地方，
1: 哎，
0: 是这个地方，这个
1: 翻过来看，翻过来，
0: 对对对，给大家看这个地方，
1: 这一大块看见了吗？
0: 在
1: 这一大块，
0: 对，
1: 哎，别浪费，
0: 我简直了。来，观众朋友，大部分的好肉已经被他抢掉了啊。即便是这样，观众朋友来看这块肉，来看一下这块肉。哎，这别抢，
1: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谁跟你抢啊？
0: 来，观众朋友，别抢，给镜头
1: 看。
0: 你是筷子拿掉，来给镜头，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导演已经向你发出了警告啊，导演我的话他不听，导演的话啊，说强哥别抢，先给镜头。他已经急疯了，他已经馋疯了，观众朋友原谅他吧，好不好？哎，这个为什么没火呀？这个怎么这个
1: 开了？不能再扔了，刚才已经蒸熟了，再扔
0: 但是它为什么没有热气儿？这没有热气儿，我不行，来，我不能接受没有热气儿的剁椒鱼头。无论如何，等会儿再开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4分半钟的时间，热气儿都让他给放了，还有40组现货啊，那个热气
1: 我们是加了货了，现在还有40组。
0: 嗯，今年就这样
1: 了，那就大家
0: 今年那个就这样了。我是希望啊，观众朋友，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尽量多的加入有机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的肉、有机的菜、有机的锅吃了，
1: 这么大锅呢，
0: 有机的鱼、有机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啊，
1: 来了，
0: 就是
1: 呼，
0: 烦人死了，
1: 看看。
0: 还有
1: 3分57秒，
0: 直播结束了啊！可以，我们的热气儿终于上来了。这条鱼倒是熟了啊，这条鱼肯定是熟了。
1: 是，哎呦呵，
0: 哎，
1: 你看，
0: 你过年的时候自己过年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做这么一条鱼蒸一下也很简单，好吧？像这个剁椒的这个料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好吧？很简单啊。
1: 这块最好吃了。
0: 哎呀，抢完了，没货了啊，没货了。 还有最后的20来套吧，应该好吧？今年怎么样，观众朋友？我真的就跟打仗似的啊，给大家抢到了这么几十套，
1: 我也跟大仗一样，跟单抢
0: 啊。今年我算是尽力了，好吧？那个，我觉得啊，像这种鱼头类的东西，过完年以后，其实大家也能吃的。
1: 我告诉你，它好就好在第一是有机千岛湖，除此以外，其实说是鱼头，
0: 对，
1: 它是那个大鱼头，其实后边带了一段身子那
0: 段，这段都带着，
1: 你知道吗？如果说不带后边那一块，其实这个鱼头，说实话，它本来含金量已经很高了，但带了那么，而且不是一个小边儿，是一个差不多4指宽的大边儿。
0: 来吧，我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我就收了啊，因为也没货了。谢谢今天观众朋友对会生活第一场的这个鱼头的抢购啊！来，半个小时我们一抢而空，包括我们的后面的现货50套也全部马上抢完了啊！来，这是就是三，哎，这叫什么呢？三条、
1: 三扇、
0: 三扇、三袋，对吧？这样的鱼头每一袋是750克啊，
1: 一斤半。
0: 对，这就是一个一斤半，好吧？我们又送了大家3袋，以同样它的尾巴，
1: 一斤半、3斤、4斤半，这又一斤半，加起来6斤。
0: 6斤的东西，好吧？平时是238块钱，但是不太来，没货。啊，没货，只要来一次直播，甭管放在任何时间段，都是秒抢的节奏。但是今天多给了12块钱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就等于是多优惠了17块钱，相当于221块钱6斤的鱼头送鱼尾拿回家过年，好不好？另外还有一个组合，我稍微再说一下，鱼片倒是还有点
1: 像。鱼片就是用身子划的鱼片，你在家做个什么糟溜鱼片啊？做一个什么炸的那种鱼片啊，做一个鱼片宝鱼片羹。
0: 鱼片在这儿，观众朋友，鱼片的话是150块钱，它给完积分啊什么的，相当于137 APP 订购再减掉，相当于137，一共是有10袋，每一袋是250克，也快没货了。鱼片也快没
1: 了。鱼片干嘛呢？我们现场做了个炸的，
0: 啊、
1: 你拿回家做
0: 什么？这个是5斤，
1: 做个鱼片粥，特别好。
0: 对，这个是5斤，我们是现场给大家油炸了一下，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时间出鱼片的菜了。今天，好吧，我就说你就弄一个定型的，已经也快被他给吃成这样了，糟蹋完了，就鱼片已经被他，你看到了没有？好吧，鱼片还剩10套。鱼片还剩10套啊！今天第一场给大家安排的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挺好，因为我是
1: 今天我觉得3场都不错。
0: 对，尽量选择我喜欢的东西啊，品质高一点的，我喜欢的这种东西给大家准备点年货啊。好，后面一场就是那个
1: 邵万生
0: 冠名的邵万生啊，邵万生也是肉加香肠，肉加肠的组合啊。那个邵万生的肉和肠的品质也是毋庸置疑的啊。我们一会儿见，好吧？谢谢大家。还有最后的这场直播，还有最后的58秒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鱼头快没货了啊！366位观众朋友订购啊，大多数现在是在抢鱼头的，鱼头快没货了。我们现在后台已经那个市场部商品部的那个
1: 在想对策了。
0: 对，已经在想对策，看能不能跟品牌方合作，就再说一下能不能多加点鱼头，但是不保证啊，观众朋友真不保证啊。那个确实是到了年底下的话，我们东方购物非但没涨价，反而的话还在搞这个活动，
1: 而且还是给各位保证新鲜。
0: 没错没错啊，这个我觉得还看398，看到了没有？大部分观众朋友订的是鱼头，当然也有人订那个鱼片的啊，也有鱼头鱼片一起订的，因为鱼头加鱼片，鱼片的话整个今天算下来是5斤，全部都是纯鱼片啊，因为我没时间给大家出菜了，就吃过的人自然知道，也全部都是有机的。鱼片的话你自己在家里醋溜一下，或者说是那个吃火锅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啊。
1: 这两份加在一起多少钱？
0: 加400多块钱
1: 吧，
0: 400块钱、啊，
1: 400多块钱，你去看看上海比较好的有名的吃鱼头的，
0: 哪400块钱？300块钱，
1: 你吃个鱼头，好一点的饭店专门做的，400来块钱打不住。
0: 来，我们的鱼头
1: 一份、啊，
0: 鱼头组合啊，鱼头组合是6斤啊，最后算下来是221。
1: 嗯，
0: 我们的鱼片组合是纯鱼片啊，137，
1: 整个算下来，
0: 那你算一下，整个才350块钱。
1: 对，
0: 311斤哦，
1: 全部是有机的。专门吃那个鱼头的那个馆子，350块钱，拿一份都拿不下。
0: 全部都是有机的，好不好？所以说巨划算无比啊，巨划算无比，按一号键，好不好？那个尤其是大家想抢那个有机鱼头的啊，吃过应该都知道，没有什么泥味儿啊，什么腥味儿啊，没有，
1: 它是有机啊，
0: 而且它都是现捕捞、现加工。完了之后现冷冻现给我们销售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电话线是报线的一种状态啊。红红，请给我来。
1: 鱼头啊，就是这样。
0: 泡一下。
1: 你别的不说，就是一个新鲜干净。
0: 热水，
1: 对不对？然后呢，你在家里边，你说拿到千岛鱼的，咱们整个江南长三角，你说鱼头哪儿的好，就是千岛湖。
0: 对对对。
1: 都找不出第二个地儿。
0: 对。
1: 但是你能在外边买到的鱼头，就像丹丹说的那种散装的啊，能不能保证是千岛湖的？能不能保证是有机的？这都是未必的事儿。咱们这儿给大家做了担保，而且价钱还便宜。
0: 对。
1: 各位。200多块钱，我先不算那鱼尾，就说这200多块钱都是鱼头，你自己算算一个才多少钱，几十块钱，
0: 没错，
1: 还加上鱼尾，这其实算下来一个鱼头的价钱，其实说白了比咖啡还便宜。
0: 鱼头快没货了，观众朋友，真不好意思啊，还有。啊，鱼头还有80组，
1: 你现在就拿你的手机软件叫一个你们家附近2公里之内，你看看有没有卖剁椒鱼头的做好的炒菜，你看看那鱼头才多大，
0: 对，
1: 你看看它是胖头鱼吗？它是千岛湖吗？你看看那个还要卖到多少钱呢？
0: 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这个鱼头我们现在看还有70组，鱼头还剩70组啊，鱼头还剩70组。其实我们的备货比往常备货已经多很多了，但是依然架不住观众朋友的这个热情啊。今天在会生活，它确实是价格也优惠，221块钱6斤啊。
1: 对。
0: 这个鱼头的组合到最后把积分什么的算完以后，就221块钱6斤，全部独立包装，包括送的那个鱼尾，你回去吃那个鱼尾油炸一下，或者说是那个红烧一下，或者鱼尾也可以怎么蒸一下，也都特别好吃。
1: 而且我再多说一嘴，这个鱼尾啊，你拿到货的时候你仔细看一眼，那后边的尾鳍啊，大的那个尖尖都帮你剪掉了，占分量的全帮你剪掉了，也就是说这个尾鳍都是精修过的，你拿到的是足斤足两，
0: 没有土腥味儿。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土腥味儿，好不好？因为它是有机的，有机的就意味着这条鱼在孕育的时候，在它的那个育种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受污染。
1: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看了一眼，它不是今年有机，它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你想想，连续6年了吧，7年了。全有机，
0: 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就是你现在吃到的这个，还有50组啊，鱼头组合，就是你吃到的这个千岛湖的这个鱼头，就是千岛湖最优质的那一块水域里面养殖出来的鱼头。你完全有理由这么相信，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它是有机的，所以它那个水得有多好，大家心里明白啊！ 按一号键啊，我们现在紧急看能不能那个最佳鱼头符合。
1: 水啊，跟地不一样，水是流动的，你做有机更难。
0: 对对对对，那个千岛湖鱼头，我们要加鱼头啊，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交涉一下，看能不能成功。还有50组观众朋友啊，节目还有7分46秒，还有50组鱼头啊，没货了。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来，在节目还有6分55秒的时候，好消息是，他们同意给我们现货了，不是预约，是现货啊。坏消息是只给50套。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个企业，这么大一个企业只给了50套鱼头。50套鱼头现货，观众朋友啊，现在在往东方购物的仓库送，就是不耽误你，不耽误你明天那个收货，好不好？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配送，开始给大家送。
1: 吃鱼，
0: 但是只有50套现货啊，就只有50套啊，50套之后没货了啊，就只能是这样了，就面子，会生活面子只有50套，有点惨。来吧，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个菜啊，节目还有6分20秒，直播结束。来，我们先看这个。这怎么样？这无论如何，在过年，在任何一家，就是条件再好的家庭，出这么一道大菜，这也是一个重头之外。
1: 好口彩，年年有余。
0: 你说啥？
1: 小元宝，抓元宝。
0: 250块钱，
1: 整个这一锅出去，200-300块钱。
0: 来，这是个鸡爪凤爪是吧？鹌鹑蛋往里放，就这个是一个红烧那种类型的，咕咕嘟嘟的。你底下是不是？还可以配点什么萝卜什么的都可以的啊！
1: 看看这个里边掀开来，
0: 哇、啊，
1: 这你看看这里边全是肉。
0: 这块肉，观众朋友啊，就是说吃鱼头的人一定要吃的就是这块肉。
1: 就看会不会
0: 是不是？是不是这块肉？
1: 嗯，
0: 在、啊。
1: 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
0: 鱼眼睛旁边、
1: 这个嫩嫩的地方。
0: 这个鱼唇这个地方，
1: 哎，
0: 是这个地方，这个
1: 翻过来看，
0: 来翻过来给大家看，这个地方都在啊，
1: 这一大块，看见了吗？
0: 都在，
1: 这一大块。
0: 对，
1: 哎，别浪费。
0: 我简直了！来，观众朋友，大部分的好肉已经被他抢掉了啊！即便是这样，观众朋友来看这块肉，来看一下这块肉。哎，这别抢！
1: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谁跟你抢啊？
0: 来，观众朋友，别抢，给镜头。
1: 看，
0: 你是筷子拿着，来给镜头，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导演已经向你发出了警告啊！导演，我的话他不听，导演的话啊，说强哥别抢，先给镜头。他已经急疯了，他已经馋疯了，观众朋友原谅他吧，好不好？哎，这个为什么没火呀？这个怎么这个
1: 开了？不能再蒸了，刚才已经蒸熟了，再
0: 但是它为什么没有热气儿？这没有热气儿，我不行，来，我不能接受没有热气儿的剁椒鱼头。无论如何，等会儿再开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4分半钟的时间，热气儿都让他给放了，还有40组现货啊，那个热气
1: 我们是加了货了，现在还有40组。
0: 嗯，今年就这样
1: 了，那就大家
0: 今年那个就这样了。我是希望啊，观众朋友，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尽量多的加入有机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的肉、有机的菜、有机的锅吃了，
1: 这么大锅呢，
0: 有机的鱼、有机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啊，
1: 来了，
0: 就是
1: 呼，
0: 白人死了，
1: 看看。
0: 还有3分57秒，直播结束了啊！可以，我们的热气儿终于上来了。这条鱼倒是熟了啊，这条鱼肯定是熟了。
1: 这，哎呦呵！
0: 哎，
1: 你看，
0: 你过年的时候自己过年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做这么一条鱼蒸一下也很简单，好吧？像那个剁椒的这个料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好吧？很简单啊。
1: 这块最好吃了。
0: 哎呀，抢完了，没货了啊！没货了。还有最后的20来套吧，应该。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 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厨，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古今啊，这个品牌真的是古今中外了。从小我们可以说上海人是穿着古今的内衣长大的。那么这两天呢，黄梅雨季特别的长，我每次在洗衣服的时候就觉得很痛苦。天哪，这衣服什么时候干得透？因为不是所有的衣服能够进洗衣机，或者所有的衣服去给它烘干的。今天的话，内衣我们多准备一点，包括接下来的话，7月、8月暑期要出去旅游的，像这种舒服的内衣啊，也是在旅行箱里面要多带一些的。今天我们全新的一个组合啊，1994是4件带回去。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妍馨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妍馨。
4: 谢谢青青，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刚刚青青说了啊，古今文胸的话呢，中华老字号有很多的妈妈的话呢，可能从就是发育开始的话呢，穿着古今的文胸。那就像青青说的，现在这个季节又是黄梅雨季，然后黄梅雨季结束以后的话呢，高温天桑拿天也来了，所以像内衣的话呢，勤洗勤换。您家里的文胸可能是什么穿着时间长了松松垮垮了，又或者包覆性能不够好了，今天穿上古今，关键是什么？我们迫不及待一定要告诉大家今天的价格。
0: 对，
4: 您知道吗？门店专柜价格要接近800块，今天我们东方购物1994四件单独一件40来块钱啊。
3: 是的，门店一件的吊牌价格是198，
4: 对，
3: 我们竟然只要199元是4件。而且今天贴心的两个组合啊，大家看一下，一个呢是肤色两件，黑色两件，199。然后很多人说我不想要黑色的，对吧？我就要浅色的。我们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全肤色。这是一个安全色，打底色，不会出错的颜色。因为你有些透明的服装里面，对吧？它穿白色也不行，就是穿这个肤色。
4: 对，
3: 四件肤色199，或者是肤色两件，黑色两件。所以今天这个组合我们真的是考虑的特别的贴心周到。
4: 是的，然后的话呢，先建议大家的话呢，把商品细节就是看明白以后赶紧来下订单。我们今天的话呢，颜色方面其实很方便来选择，肤色有4件，
3: 对，
4: 或者你买今天两件肤两件黑。
3: 对的，
4: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感觉，设计真的非常的漂亮。我们一直说古今的话呢，就是每一年都是推陈出新。首先有一个感觉，就很多的妈妈都说这一件文胸的话呢，它整体的包覆性呢一看就特别的棒。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上身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它的承托力，完美的包覆性能，让我在炎炎夏季一点都不尴尬。它全部做到的是全罩杯的一个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哦，你看哦，我两个巴掌哦，直接它的宽度才能够做到我们今天一个罩杯满满的一个这个包覆性能，所以特别棒。再来看今天细节的部分，我们今天的话呢，文胸我们说悦人悦己，自己穿着以后也要漂亮，所以上方有道漂亮的蕾丝花边。而且这个蕾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都是什么非常好的整个的顶级的水绒蕾丝，而且是若隐若现，所以上身以后你会觉得非常的漂亮。另外再来给大家看一个细节，我们今天完全没有钢圈，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细节处理的特别好，在整个的侧翼副乳的部分我们今天加高的一个设计，然后在这个地方很多的妈妈是什么副乳切割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切割出来非常的难看，我们今天整个看到啊，在侧翼的部分再给大家做到1.5掌的一个高度，所以完美的往里集中。另外的话呢，整个的材质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它用到的是6角的菱形网纱，但是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双层，所以它整个上身以后的话呢，包覆性能固定性能更好。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侧面的部分，就是我刚刚上身以后第一个感觉就是哇，背部哦，抚平赘肉，
3: 而且后背的话，它用到的也是这种网纱哦，是也是双层的这种网纱，
4: 对，
3: 透透的很舒服，
4: 对，
3: 一点不会闷热到你的。
4: 对的，另外的话呢，再来看一下肩带啊，肩带的部分我们今天是什么做到加宽肩带的一个设计，
3: 是
4: 弹力也是特别的棒，而且的话呢自行调节，背后的扣子的话呢做到是什么3排4扣，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3: 是的，
4: 另外一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细节部分也是一样完美啊。
3: 肤色它这个肤色做得非常好看哦，不是那种深肤色，因为 肤色化，它这种裸色调也分很多种，
4: 对，
3: 有些深肤色不好看，嗯，它是这种粉色的偏粉色的这种裸杏色，嗯，特别的漂亮，嗯，包括刚才我说到后背，从这个上面来看啊，比较的清楚，看到没有？哎，黑色的和肤色的，它都是两层的弹力的网纱，
4: 对，
3: 所以你不用说，哎呀，这个面积那么宽，那么夏天挺好像有点闷热，不会，嗯，它都是网纱的面料，而且弹力非常的足，
4: 是
3: U 型的美背，嗯，包括后面一排一排的按照自己的身形来调节，嗯，然后我们看一下眼线的这个上身的效果，因为很多妈妈的话也是比较的丰满，
4: 对，
3: 然后眼线的话也是达到了 C 到 D 之间的这个罩杯，
4: 对对对，
3: 说实话越丰满越适合穿这款内衣，
4: 对，我上身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包覆性能特别棒，嗯，然后的话呢就整个上身以后就像没有穿的感觉一样，特别舒服。首先要给大家强调一个细节的部分，我们今天罩杯内里的部分，嗯，也就贴身的整个的罩杯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它全部采用到的是全棉，嗯，所以很多的妈妈都知道吸湿透气性能非常好，然后亲肤度也是非常完美的。第二点，我们今天采用到是什么，是超薄的一个罩杯，嗯，因为有很多女性朋友就担心说什么夏天的话呢太过炎热太过闷，但我们今天罩杯的话呢是什么，非常的

0: 薄，很柔软，很亲肤，一点不勒不闷。再来看上身的一个效果，我上身的第一个感觉，我就跟我们品牌方说，就说啊，这个文胸的话呢，对于一个哺乳期结束刚刚结束的一个妈妈来讲，我觉得太过友好了。首先上身以后你会觉得很挺拔，不会把胸型往下垂。第二点的话呢，包覆性能有多强，就很多的妈妈应该看到我今天穿着的是什么，就非常薄非常透的一件针织开衫。
1: 是，
0: 首先有个特点啊，它不会什么低头的一瞬间会把你整个的胸往外露，就很多的妈妈就担心说走光的一段尴尬，我们今天没有。第二点的话呢，上身以后先来看侧翼啊，完美的做到，你可以看到就整个是抚平赘肉，所以很多女性朋友担心到的，
1: 身形太好了，
0: 对，就担心到的这个背部的肉比较多的这个，你看哦，尴尬，我们今天完美的抚平。再来看哦，侧翼的部分完全没有钢圈，连一根胶骨都没有。我上身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很舒服。然后再来看一下啊，今天整个的肩带的部分也是加宽的一个肩带设计。另外哦，这个地方完全不会有副乳切割。
1: 对的。
0: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完全没有钢圈。
1: 对。
0: 所以像现在是什么三拿贴、黄梅雨季，
1: 对，
0: 很多女性朋友就担心什么尴尬呀，有钢圈呀，有厚的胶骨来束缚着你。今天你可以看到完美的360度，你随意的进行弯折都是没问题的。
1: 是的，是的，带有钢圈的传统的这种厚海绵，其实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占地方，对吧？我自己是这种感觉的。这次我去出差，稍微带了一个以前的这种为了搭配衣服嘛，两三个文胸就很占空间了。像这次我的家人他们计划去那个自驾游，可能在半个月以上。哎呦，我跟我妈说，那你内衣得多带几件，否则的话你这个不方便换洗。而今天的话，一口气就你多拿了4件内衣，对吧？你家里原先的旧的呀，可能有钢圈的，淘汰一把。我们199元是4件，尺码呢我来报一下啊，大家是可以选择到75B CD 啊，75BC， 然后呢是这个D， 还有是80的 BCD 和85的 BCD，
0: 对，
1: 记住了，就是75的 BCD、80的 BCD 和85的 BCD，
0: 对，
1: 9段的尺码，颜色的选择是可以选择全肤色，或者是两个肤色，两个黑色，
0: 对，
1: 这样的一个组合选择啊。然后尺码大小其实不要太纠结，如果大小不合适，可以更换的，
0: 对的，
1: 可以换的。
0: 平时内衣穿什么样的一个尺码，今天就可以来选择，反正尺码不满意，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
0: 但是古今能够做到，今天市面当中基本上2.几折优惠力度太难了啊。
1: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下单，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3: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有观众在问尺码啊，来看一下是九段，七十五 B C D，
1: 对，
0: 八十 B C D 和八十五的 B C D， 看到没有？就是七五、八十、八十五，然后各 B C D 都准备了。
1: 对的，其实这个尺码的话呢，真的是比较的齐全，然后根据您平时穿内衣的尺码来选择，然后甚至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在纠结，您不用纠结，买回家去的话呢，尺码不满意，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古今的话呢，真的中华老字号，早先我们说霞飞路，也就是现在的淮海路上都是有门店的，然后可以说驰名，可以说是中国包括海外都是有名的一个内衣这个品牌。然后我们是什么？依托我们亚洲人的身形的。

0: 据库，所以打造的每一件文胸的话呢，上身以后就非常非常的轻若无感。因为到了夏天，很多妈妈就怕闷怕热，不知道亲戚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两天天气啊，真的热的不行哈。就是如果你的文胸过厚或者有钢圈的话，
1: 对的，
0: 一会儿火全部汗湿掉，
1: 对的，而且以前买的这种带有钢圈的话，多少有些压迫到这个腋下呀、胸口啊，对，所以像我妈妈这个年纪的话，她渐渐的就那种老旧的文胸就已经换掉了，
0: 对，
1: 都是这种没有钢圈的。那没有钢圈之间的话，它还会有不一样。古今做到的这款就很漂亮。首先你看外面有这种蕾丝，然后以前的可能是半罩杯四分之三，而我们这个将近是全罩杯了，
0: 对，
1: 安全性方面做得更好了，不易走光，
0: 对的。另外的话呢，贴肤性的话呢，我们整个的这个罩杯内里的话呢，全部都是采用到100%纯棉，所以吸湿透气性能包括舒适性呢也是更加的。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因为它无钢圈无胶骨，但上身以后的话呢很挺拔，因为它整个的剪裁设计都是更讲究，大家放放心心。侧翼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的罩杯外围我们都是做到加宽的一个设计，所以哪怕我们很多女性朋友都说我副乳比较就是多一些的，或者有一些尴尬的，甚至很多的妈妈到了夏天就比较怕穿贴身的一些比如说连衣裙 T 恤的这些朋友们，今天尝试一下这款文胸一定会让你抬头挺胸啊。
1: 对的对的，它的这个就是承托性啊很好，但是恰到好处，不会说很勒你呀，
0: 对，
1: 把你的胸聚得很拢呀，有很多妈妈本身就已经挺丰满的，
0: 是
1: 它就是一双手轻微的拖住你，你可以来尝试一下的，把我们当做移动的试衣间。这么热的天，你也不用自己去南京路淮海路了。
0: 对对对，而且我们今天这款的话呢，告诉大家是今年的新款，另外的话呢也是在门店在售的款式。
1: 对，
0: 所以门店当中你去看一看，包括拿到手中你去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吊牌，198块钱
1: 单独
0: 一件哦。
1: 对，
0: 今天相当于什么198门店价格再多加1块钱。
1: 对，
0: 我们带回去4整件，这个性价比门店当中很难看到啊。
1: 是的，今天算下来是几十块一件，特别的划算的。
0: 对，
1: 尺码再报一下，75的 BCD、80 BCD 和85 BCD、九段尺码，不合适换大小没问题啊。大家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好的，马上回到现场了。这件内衣的话呢，我们做到的是没有钢圈，所以你看收纳的时候不占地方。
1: 对，
0: 关键外出在旅行箱里面，这样你看四个五个，就四个一放的话，也就一点点的空间。
1: 对对对，不占用我们说整个行李箱，包括你衣柜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是的。
1: 另外无钢圈无胶骨，上身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0: 是罩杯，对，
1: 哎呦，
0: 罩杯的里料它是全棉的，
1: 全棉的，
0: 对的，跟你的肌肤接触的地方就非常的舒服。然后全罩杯，几乎是全罩杯了。以前的话可能做到这个地方，
1: 对，
0: 现在做到了很宽啊。再者的话，你看它胸口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看的这种花边，
1: 对，
0: 对吧？这种很柔软的弹力的这种网纱，这里是花边，
1: 是。
0: 然后你在你的这个娇嫩的胸上，它完全不会那种什么痒啊，
1: 硌着难受呀，
0: 硌着呀不舒服。古今的话，它对面料、对这个版型的剪裁都非常的讲究的。
1: 对的，所以其实女性朋友们真的不能再犹豫和纠结了。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对自己好一些。
0: 对，
1: 我们承认现在市面当中，我们说文胸的品牌各种各样，但是古今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更加懂得亚洲人的胸型。
0: 是。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手中这个，就是刚刚青青有一点说到它的罩杯做到全罩杯，我个人对这一点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女性朋友其实有一点怕什么？怕尴尬走光。我们今天全罩杯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拿到的只是一个 C 杯啊，但大家可以看到我一个手放进去嘛，看到了吗？它完美的没过，也就是像普通的一些文胸，可能到这个地方啊，到这个地方就没有了，上方你的肉全部铺出来。今天它是做到全罩杯的一个感觉。然后另外的话呢，设计款式一定要给大家讲一讲。虽然它没有任何的钢圈，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内里，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直接它的剪裁是有一种四平八稳的这种感觉。以我上身的感觉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上身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我现在在家。

0: 整个的副乳的部分也是往里集中，所以你放放轻心，这样的一件文胸真的是可以让你在夏天穿着任何轻薄的衣服都可以更加的漂亮、啊、
1: 是的，包括眼线情况跟我家蛮像的，对吧、嗯、他的爸爸妈妈在那里帮他带小孩，
0: 对，
1: 所以像这个内衣你也可以给你妈妈弄一件、嗯、因为就是几代人住在一起嘛，
0: 对对对，
1: 你不穿内衣肯定不行，会尴尬、哎、
0: 对，
1: 包括我妈妈也是，像现在小朋友放假也是天天在我这里，嗯，那互相这么多人，你不穿内衣的话肯定是很尴尬的，
0: 对，
1: 但是你如果穿这种有钢圈的，你勒到自己这个地方你不舒服、嗯、所以这种无钢圈的就很受欢迎了，
0: 对的，又舒服又轻薄，然后我们说整个贴肤的罩杯内里的部分又是我们说
1: 全棉的，
0: 白白的全棉，
1: 对的，
0: 所以大家放心，两个颜色啊，就是大家真的不用再纠结、嗯、如果您的衣服你说我就要搭配度非常高的话呢，直接四件我们肤色、嗯、或者是今天的话呢、嗯、两件肤两件黑都可以，门店的专柜价格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嗯、因为这是我们今天整个在门店当中有售的一个款式、嗯、所以市面当中你去看一下198块钱单独一件哦、嗯、吊牌价格198一件、嗯、今天我们是199，门店当中只能买一件吧，
1: 对的，
0: 今天我们是买4件，
1: 是的、啊、而且颜色的话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嗯，你可以选择这样一个方案，两件肤色两件黑色，嗯，或者选择全肤色啊、嗯、全肤色，
0: 对，
1: 包括这个的话作为一个分享都很合适、哎、尺码的话再跟大家报一下，75的 BCD， 嗯，80BCD
0: 对，
1: 和85的 BCD 啊、哦、九段的尺码，嗯，大小不合适可以换，嗯，换到满意为止，
0: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啊，此时此刻我们电话线非常忙碌，尤其是大尺码现在全线热销，毕竟是古今的大牌子，今天下订单，然后的话呢后面几天你可以约自己的闺蜜去门店当中看看，
1: 也可以，
0: 对， 对，就知道今天价格多划算了、啊、
1: 是的，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1-9900。
2: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再挑选几款，
3: 嗯，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还有18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季节的话，其实还没有进入那个三伏天，
1: 没有没有。
0: 所以你想接下来37、38或者更炎热，嗯，每天一身汗，内衣就是天天要洗了，不像冬天你不用天天洗啊，你穿个几次，
1: 对，
0: 洗一洗好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一定夏天嘛，总归是要内衣多。哎，还有你出去玩，比如说6天7天，
1: 对，
0: 你也不可能带6个文胸出去吧，你总归带个几个哈，换一换什么的。或者有些人出去玩时间更长，像我妈妈这次他们自驾决定是在15天以上，嗯，哎，慢慢开过去，慢慢开回来，嗯，那我说你6、7个可能还至少要带这么多，
1: 对对对，哦，
0: 所以内衣是家里怎么说一个像储备一样，对我们女的来说，像女性来说粮食储备一样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哎呀，这个文胸的话呢，我家里还有，那为什么要在今天换？我跟大家讲，嗯，文胸其实跟你的这个牙刷、毛巾一样的，
0: 内裤一样定期换。
1: 对，
0: 我昨天带小朋友还有我妈妈3个人去逛街嘛，嗯，还路过那个什么商店，还去补货了那个内裤，嗯，像这种内衣内裤，你算一算时间，嗯，差不多3个月半年你要，嗯，
1: 一定要换。对，
0: 内衣嘛，稍微比那个内裤时间还可以稍微再延长一点。
1: 对，半年左右时间也要换，为什么？因为有容易细菌滋生，因为你穿着时间长了以后，总会有一些松松垮垮，嗯，有些变形。那你想想看，我们上海的太太都是什么比较精致的女性啊？那你的外衣我知道镶银纱的，嗯，各种真丝 的，哪怕你穿这个 T 恤的话呢，都是比较贵的一些 T 恤。所以很多妈妈都说，哎呦，那如果我内里的文胸穿着不好，你想想看 ，hold 着这个背，这个胸可能说啊，就已经荡到肚子上这个地方了，看起来的话呢，整个人是没有精气神的。所以文胸，我们说由内而外散发魅力，文胸穿着好以后，你会发现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哪怕你的外面的衣服稍微价格就是我们说亲民一点，嗯，也会显得很有气质，很有气场。所以把握住了，古今是大品牌，你可以去问一问你身边很多的闺蜜朋友，都明白古今就是着眼于整个中国内衣界中高端的这样一个品牌来的。嗯，所以门店当中19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也不贵。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是门店在售款，无钢圈全罩杯 40来块钱，
0: 哦，真的平均到一件内衣40几块钱，嗯，包括你跟你的好朋友小姐妹之间，嗯，你俩是可以分享一个码的，你就一人拿2件，
1: 哎呀，可以。 对，拿回去以后他到门店当中一看就知道，哟，哎，这个东西真的很贵的啊。但是的话呢，送给他，嗯，他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文胸吧，每个女人都需要的，嗯，尤其像现在这个季节，嗯，您就是比内衣内裤谁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节了，所以把握住了啊。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尺码定下来，因为如果尺码不满意，可以免费更换到码。
0: 是的，现在是黑色加肤色的组合卖得特别好，哦，有些尺码已经是断码了啊，嗯，断码了。问一下可不可以预约，好吧？嗯，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哦。导演说可以预约的，太棒了。因为这个季节的话，内衣真的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1: 对，
0: 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3: 嗯，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哦，古今真的是我从小穿到大的品牌。我记得在读初中的时候，我的外婆带我去淮海路，嗯，就那个旗舰店，嗯，买内衣，对吧？当年的印象，大家肯定有这样的一个记忆，从穿着这个古今长大。
1: 是，
0: 包括像现在我们家里的话，我妈妈也是非常喜欢古今的，因为老牌子对于它的品质，嗯，像材料啊，嗯，它的版型的剪裁，我们都是非常放心信得过的啊。
1: 哎，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呢，哦，是今年的新款。
0: 对的，
1: 它看到这个肤色真的太美了，
0: 外面这一层是这个蕾丝。哎，因为我也是说啊，肤色它分很多种肤色。
1: 对，对，
0: 它这个肤色的话偏粉调的，
1: 真是粉底液，对，粉底液内衣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就非常漂亮的这个肤色啊，嗯，粉嫩粉嫩的这种感觉，嗯，蕾丝是有弹力的，
1: 对，
0: 这层网纱特别舒服，
1: 是，
0: 这层网纱特别的 柔软亲肤、哎、
1: 对
0: 你娇嫩的肌肤啊，它不会就是给你什么弄得痒痒的，因为我小时候记得买的那种睡衣啊、嗯、花边好看的是好看的、嗯、哎呦弄得这个皮肤很痒、嗯、不行的，
1: 为什么？因为材质不够好，然后的话呢很多的妈妈甚至穿着以后的话呢有点什么小小小敏敏的感觉，但我们今天这款的话呢材料方面大家不用担心。另外贴肤的部分啊，就我们今天罩杯内里的部分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它是做到100%的一个纯棉，因为纯棉的话呢更加的吸湿透气，更加的排汗，更加的柔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什么？我们今天做到全罩杯。其实东方购物内衣要不少的，但是能够做到全罩杯的好像比较难、嗯、所谓的全罩杯很多妈妈都说它都是一个伪命题，基本上看到1/3罩杯就没有了、嗯、上方我们说稍微丰满一些的太太的话呢这一块肉肉全部铺出来了，今天没有这种尴尬。然后再来看一下侧翼的部分，这个地方看到了吗？基本上内衣到这个地方没有了，但是我们像这一块一直延伸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哦、副乳的这一块全部都是加宽的，而且用到的都是什么六角的菱形网纱、嗯、就很多女性朋友都说会不会热呀，会不会闷啊，你自己感受一下。两层它是帮你做到很好的固定，但是菱形网纱它的吸湿透气性能又特别的棒，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依然做到完全没有任何的钢圈，
0: 是
1: 连一根厚厚的胶骨都没有，我们旁边都是软胶骨，大家放心啊。所以把握住了，性价比今天也高，关键什么上身真的很舒服
0: 哦。对
1: 对，
0: 看一下妍希的上身的这个效果。
1: 对，因为
0: 我真的觉得啊，而且我觉得你穿这种V领衫啊、嗯、这种针织衫啊，露一点的话还蛮好看的。
1: 对，就上身以后我首先有一个感觉、哦、就是它的胸型是往上挺的、哎、我们说女性朋友穿文胸不在乎有多大、嗯、但是一定要显得胸型要完美一些。第二点是什么？它这个副乳的部分、嗯、完美的、哎、你看把副乳全部往里集中了、嗯、然后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肩带的部分、嗯、它全部做到
0: 不溢掉。
1: 对，加宽肩带，然后你看哦、嗯、我往下你看哦、嗯、就做这个动作，包括跑跑跳跳、嗯、举个手动一动，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肩带也是完美的固定在我整个的肩膀上面，所以把握住了古今更加懂得亚洲的每一位女性啊、嗯、
0: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组合卖得特别好，嗯，就是我们今天两个颜色的、嗯、两件肤色两件黑色，最大码已经断码了、哦、但是可以补货可以预约的，
1: 对，
0: 就是那个85的 D 这个码已经断掉了、嗯、可以补货啊、嗯、因为这个本身的话它备货就比较的少，75的 BCD 80的 BCD 和85的 BCD 九段的尺码啊、哦，然后呢199是4件带回去，嗯，平均到1件40几块钱，
1: 对，
0: 真的不需要自己奔赴到门店，门店的话是198元一件，性价比很高。
1: 哎，然后尺码方面的话呢不用纠结，根据您平时穿内衣的尺码来选择，尺码不满意免费更换到满意。
0: 是的是的、哦、扫码订购或者呢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3: 嗯，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好的，观众还在问尺码，我们先把尺码打在了屏幕的右边，九段。75BCD 80BCD 85BCD
1: 对，
0: 但是像85的 C 85的 D 这两个最大码正在热销，已经有断码了，已经断码，但是好消息可以预约，
1: 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哪怕预约也值得，
0: 对，
1: 预约也是今天我们说特别划算的价格，因为其实我们相信有很多就是大码的女性朋友来讲的话呢，选择文胸是比较难的，第一她又要做到全罩杯，没有那种尴尬就是走光的一个这个感觉，第二点上身以后要亲肤性强，然后又是大牌子，然后有型有款，其实市面当中还确实比较难寻，哪怕看到的话呢价格是比较贵的，所以今天看到这么亲民的价格，又是古今的大牌子，赶紧把握住，
0: 对，
1: 现在就是这个季节，很多的妈妈都知道呀，我们但凡到了夏季，
0: 黄梅雨季、哎、
1: 对，
0: 我都有点不敢洗衣服、但不洗又不行，
1: 对，然后文胸你要多几个，
0: 要多样，
1: 我妈妈是这样，因为家里带孩子做饭等等，她有很多的家务需要就一个人进行操持，
0: 对的，
1: 有的时候上午买买菜回来一身汗啊，她要脱一下衣服，然后把文胸她要洗掉，
0: 是的，
1: 换一件，
0: 对的，
1: 然后就是家里的文胸、你说你就弄了两个三个，
0: 不够的，
1: 不够的，
0: 我自己就有二十几个，虽然我不是同时要穿，但是你就备在那里，包括以前买的啦，没有舍得扔啊，放在那边，你就肯定是要备着的呀，对吧？
1: 对对对，
0: 它不像毛巾，像我们家的毛巾洗完了烘干机烘烘干，你少几条的话，反正也够用。
1: 对，
0: 文胸这种东西我不能进烘干机，我怕把它烘变形或者缩掉了，
1: 对对
0: 吧？所以这种文胸你还是要等它自然干。那这个时候你真的量要备足一点。好在我们没有钢圈，卷一卷的话完全不占空间。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真的是做到全罩杯，然后有蕾丝做到一个非常漂亮性感的一个加持、后面的话呢我们今天也是做到三排啊、然后的话呢就是你穿脱也是比较方便
0: 的
1: 整个的文胸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起来有点像运动款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包覆性的很强，
0: 对的，
1: 然后罩杯内里的部分、贴肤的部分的话呢全部都是白白的纯棉、吸湿透气柔软，大家放心，大胸的女性朋友穿着它以后你会觉得哇完全没有走，对，没有走光，
0: 放松，
1: 对，不走光，然后小胸的一些女性朋友、你也不用担心它是什么让你上身以后更加挺拔，
0: 对的，所以门店新款上市，一件是198，东方购物199元，一次性给大家四件，尺码我们依然挂在了屏幕的右边，然后呢，你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订购，尺码不合适要退要换都是可以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2: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3: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七八个。
0: 这两个颜色，一个是安全色，打底色必须要有的，黑色，性感的颜色，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现在也不选一些五花六花的颜色，就是两个你非常实实在在实用的两个颜色，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说我可能黑色多，我想要选全肤色，也有，两个货号，一个是全肤色，一个是两个肤色，两个黑色，
1: 对，
0: 那现在这个组合卖的比较的好，
1: 哦，就是我们说混在一起的，
0: 对的，两件黑色两件肤色呢卖的比较的好，
1: 对，深色系我们今天有了，你穿些深色的衣服的话呢搭配度也是很好的，
0: 是的，
1: 然后浅色系咱们今天也有了，然后关键什么，就是古今的文胸细节值得大家来考究，大家可以看到加宽肩带的一个设计，上身以后你不会觉得勒，分散你整个肩部的一个压力，
0: 是的，
1: 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蕾丝哦，就是青青刚刚说到一点，这个蕾丝不是普通的蕾丝，上身以后好亲肤、柔软，不会扎扎的，
0: 对，
1: 不会说很多人说就上身以后硌着你的皮肤，
0: 对的，所以像传统的这种肤色文胸容易做得不好看，但我们今天把这个肤色你看加上来这样的一个蕾丝，让它很性感，
1: 对，
0: 很漂亮，
1: 今年有一个名词叫做粉底液文胸，就上身以后你会觉得跟你的皮肤的颜色是混为一起的，
0: 对对对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呢就会觉得很高级，
0: 对的，
1: 然后搭配度也很高啊，
0: 是的，包括我们后面你看，虽 虽然它很宽，但是用到的是两层的弹力的这个网纱，
1: 对，
0: 非常的透气。
1: 对，
0: 夏天你出汗之后，即使它湿掉了，干的也比较的快。
1: 对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完全没有钢圈啊，连后钢圈、连后胶骨都没有。
0: 对，
1: 旁边两边的话呢是什么软的支撑条？然后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罩杯内里的部分啊，它是做到100%的全棉，所以上身以后亲肤透气，非常的柔软。罩杯它是做到什么全罩杯？大家可以看到我一个巴掌啊就立起来，它是满满的包覆性能，上身以后完全不会有任何走光的一个尴尬，特别的舒服。另外的话呢，排扣的设计也是很讲究的，大家放放心心，一共是有到3排4扣，然后的话呢穿脱都很舒服。关键什么？无钢圈、无胶骨，上身以后舒服，然后你出去旅游呀，随便挤在这个比如说行李箱里面也不占用整个行李箱，包括你家里整个衣柜的一个空间，所以把握住了啊。关键难得的点在于什么？它是古今，哎，古今就是中高端贵的代名词，就是好穿的代名词。市面当中单独一件的价格198，今天我们多加1块钱，199，相当于另外3件直接送给大家啊。
0: 是的啊，现在还有3分多钟，尺码呢一直挂在了右边屏幕的右边，然后大家可以扫描这边的2维码来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的，还有两分多钟啊。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件呢是古今的新品，嗯，新品直接做1994件，现在的价格也非常的卷。
1: 对，
0: 门店一件是198元，
1: 对，
0: 你想四件的话是792，我们直接1994件带回去。
1: 对，性价比摆在这边，很多的妈妈都会觉得哇，这不是古今品牌吧？因为古今太贵了啊。东方购物今天就是有这个实力把价格打下来。然后现在我们只有两分多钟，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组合，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尺码啊。尺码方面你不用纠结，一共9段尺码，从我们说75的 BCD、80的 BCD 到85的 BCD 全部都有的。
0: 75、80、85，
1: 对，
0: 各 BCD。
1: 哎，然后我们今天的颜色方面，您可以选择4件肤色，很百搭，也可以选择2件肤色、2件黑色，混搭都可以的。反正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尺码的问题，因为尺码不满意可以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但性价比包括今天组合构成真的是达到了顶顶满格了啊。
0: 对的对的，今天算下算到每一件是40几块钱，49块多，包括你说我之前购物账户里面有积分的，你现在还可以再抵进去。
1: 对，100多块钱4件文胸，单独一件40来块钱。
0: 对的，
1: 还是古今的大牌子。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对自己好一点，由内而外穿着舒服，穿着得当，然后穿出去我们说抬头挺胸的感觉，这样你的气场都不一样。每一件文胸花到40来块钱，其实这个性价比真的高的啊。
0: 是的，好的，留时间啊订购啊。尺码我最后再报一下，好吧？
1: 好，
0: 75 BCD、80 BCD 和85的 BCD 9段的尺码啊。然后我们现在85的 C、85的 D。全部都在预约当中啊，尤其是85D很早就预约了，留时间给大家下单。您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啊。那现在呢，餐桌上面的油呢，食用油是应该选择性更加的多样化一些，所以大家说有吃过一些什么山茶籽油啊等等之类的，那今天的葵花籽油带给大家，也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那乌克兰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欧洲的粮仓的美誉，而今天的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啊，一瓶是1.8升，然后呢六瓶带回去280来块钱，算下来呢，一瓶价格是40多啊，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带回家。来跟我一下分享的是福州，现在问个好。
1: 哎，潘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乌克兰的油质量特别好，因为那边是四大黑土地之一嘛，所以大家发现这两年乌克兰的形势不怎么样啊，油就涨了很多。一般来说，我们今天40几一瓶的油，你到市面上去看看，7-80一瓶非常正常。但是我们今天仍然给大家维持了非常划算的价格，半年的时间没有背上现货了，所以今天有现货新鲜批次，您就赶紧来囤。
0: 就是你。看，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每瓶包装，它都是那种很清亮澄澈的油，
1: 对
0: 吧？它不浑浊，
1: 是。
0: 然后呢，它其实烟点还是蛮高的，
1: 对，
0: 所以它其实爆炒的时候不太会有大量的这种油烟会散
1: 出，就适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0: 对吧？当然了，你说我今天这个低温一下，对吧？你稍微凉拌一下，其实都没问题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葵花籽油。它本身呢是乌克兰进口的产品，然后在瓶身上面它有一些信息啊，
1: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洛克莱的品牌哈，然后这边也直接写了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因为乌克兰是东欧一个非常大的平原，非常肥沃的土地，这一瓶是1.8升，我觉得这个升数最好了，朋友们您看哈，就是所有的太太们拎着它直接当油壶了，不用再分在小油壶里面了，还有一个把手，用起来特别顺手。然后这边直接写了，因为我们压榨的葵花籽油没有任何的化学进出，低温物理压榨，然后我们用了冲淡工艺，所以它很稳定，而且耐高温，不易起油烟，适合我们中国人煎炒烹炸，凉拌也好吃，没有那些异味哈。所以今天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原产国就是乌克兰，加工工艺是物理压榨，不是化学进出。我们有24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看看它的这个脂肪的构成，油就是脂肪嘛，但它的饱和脂肪比较低，10.9，反式脂肪肯定为零啊，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32。多不饱和脂肪酸高达57.0，所以这是一个大家现在特别喜欢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的一种油，钠为零，碳水为零，碳水为零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有一些你看油的时候它钠居然也有，我们今天钠为零，所以大家吃起来很健康很放心。
0: 对这个呢，大家会说其实像天热的时候我凉拌一下，以前呢是用橄榄油，对吧？但我们现在其实除了橄榄油的选择之外，也可以用到像这样的一个葵花籽油，然后这葵花籽油这一瓶真的我们说是倒油的时候，反正我每天做菜的啊，就这个很顺手，
1: 对，
0: 不需要大家说再去倒一个油壶，
1: 不用再去分装了。
0: 我分在油壶里面也可以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这个油倒出来之后，第一个它没有那种油耗气，
1: 是
0: 豆腥味没有。然后再来，它很澄澈透亮，
1: 对
0: 吧？就是这种油泡，它本身就属于特别好的不饱和脂肪酸。
1: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而且就是给大家来看，它这个反光简直可以当镜子一样，光可见人。就是这样的油哈，因为烟点很高，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要油炸东西以后，炸了好几次以后，你发现还是很亮，还是很清澈，没有那种变黑变黄的情况。
0: 我替大家来闻一下，
1: 好，闻一下，
0: 喝这个油，我来闻一下。蛮清香的，
1: 对的，
0: 蛮清香的，就跟它那个颜色一样，就它整个的色啊，以及它的味儿，你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一款上等的好油。
1: 是，
0: 因为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这一桶是1.8升，
1: 对，
0: 1.8升，对吧？你差不多可以用上1个多月、2个月的
1: 时间。是的，是的，在外面乌克兰的这样的一桶油，这个单位大概就要70-80块钱。
0: 对对对，
1: 现在就是这个价格。
0: 然后你说它烟点高，对吧？它到底能不能验证它
1: 如何反应哈？对，这个我是烧了很久了，很高的温度，大家会觉得是一波就是进水的感觉，一波进油完全没开，其实它已经非常非常烫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哈，
1: 直接把我们的这个虾片丢进去，
0: 虾片，
1: 对，你看马上就出来了，你就知道这个油温现在已经高到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步了。
0: 你看啊，它其实没有太多的油烟出来，
1: 对，
0: 啊，
1: 是
0: 油烟肯定会有，但它不会像我们说传统意义上这种大火一爆炒之后，
1: 对，
0: 马上油烟四起的感觉，
1: 是的，好快速啊！
0: 本来天气温度也高了，今天突破30度了，
1: 是的，再给大家炸一个小虾。米好不好？
0: 厨房间温度会更高，所以大家油烟受不了。你看，这么大的这个油，但它没烟，
1: 对，
0: 没有太多的油烟
1: 出来。没错没错，而且你炸东西，你会觉得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哈，这么快的速度，你看就已经红了。就已经炸好了，刚才炸了一个龙虾片，现在炸了一个虾，我两道东西已经炸好了，我的油还是很清亮，还是很清澈，我要炸别的东西我还是可以炸，
0: 油品质量好，
1: 对
0: 对吧，油品质量好，乌克兰进口，我们刚才说了乌克兰本来 土地很肥沃，
1: 对的，
0: 欧洲粮仓的美誉
1: 是。
0: 然后我们来看面前摆的菜啊，你不光可以热炒，
1: 是，
0: 你热炒也可以，你看凉拌也可以。哎，以前凉拌是橄榄油，橄榄油呢，有的人想吃，有的人不太爱吃，
1: 是吧？
0: 因为它可能还会有些味道。但像这种啊，你就凉拌一下海蜇也可以，
1: 对的，
0: 凉拌个这皮蛋，
1: 是
0: 皮蛋豆腐，对吧？凉拌个黄瓜等等啊，其实它还每天还要摄入一定的油，
1: 油脂啊。
0: 那你说油，其实我们说有很多是花生油啊、调和油啊。对吧，那山茶籽油啊，芥花籽油啊，等等好多好多油，但像这种油其实也是大家的选择之一，
1: 没错
0: 啊，就像你去喝红酒一样，有各种不同品牌的红酒
1: 轮着吃嘛，
0: 对吧？你看油品它其实也是更加要不同的选择一些，
1: 是，
0: 对吧？对于自己的身体啊，菜肴啊，哎，没准还能做出一道美味佳肴。
1: 对，
0: 然后今天来看一下这一桶啊，这一桶是1.8升，
1: 1.8升直接就当一个油壶用，不用去分装，在外面因为它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嘛，70-80块钱左右，
0: 炒烹炸然后凉拌
1: 都行，
0: 都没问题，
1: 是
0: 烟点非常高，
1: 没有异味，
0: 太多的油烟，
1: 对，
0: 好吧，油体的质量非常的澄澈明亮，一款好油，
1: 很好用，
0: 好油也是好价格嘛，
1: 对
0: 吧？你像这种进口的产品，对吧？本身它的身价是不低的啊，但是今天的价格288，总共是6瓶装，
1: 哎，
0: 每一瓶算起来是40来块钱，
1: 哎，好划算。
0: 而且你买油啊，说实话你不敢多买，为啥呢？你可能啊，粮油食品店啊，超市里面自己得提回去，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你不管订1箱、2箱、3箱、
1: 送货到你家，
0: 我都是免费的配送到你家，对吧？没有什么电梯的朋友，对吧？没有不住电梯房的朋友，
1: 是，
0: 我都给你免费搬楼，
1: 哎呦，
0: 好吧。
1: 服务太好了，
0: 好吧，先锁定好没有？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1: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乌克兰原品原装进口，是自有工厂、自有土地，低温物理压榨，绝不化学进出，高烟点，大家想煎炒烹炸都没有什么油烟，而且这一次感很重要，非转基因，富含维生素 E， 富含亚油酸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真的是很理想的好油。今天赶紧来订，半年的时间没有来过了。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大家好，我是柯香，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乌克兰的葵花籽油。乌克兰的葵花籽是4年吨种，因为葵花吸取土地的养分很严重，至少土地需要4年的休养生息，这样产出的葵花籽饱满，出油率高，营养成分丰富。也就是说，今年种了葵花籽，要4年后再种了，期间种植其他农作物。乌克兰的葵花籽油品质按照欧盟标准生产，因为它是原包装进入到国内的，我才给大家介绍的。这种罗克莱葵花籽油就是其中之一，炒菜香，油烟少。

0: 这个大家餐桌上面的油是少不了的，每天我们家消耗的油还不少嘛，因为四口人，
1: 对，
0: 这个饭量也大，菜量也大，用的油也多。
1: 是，
0: 然后呢，我会变着花给家里面买一些不同口味的油，对吧？以前说是有。花生油
1: 是
0: 有食用调和油，
1: 对，
0: 对吧？
1: 大豆油，
0: 有大豆油，那是最基础的菜油啊。但除此之外呢，像葵花籽啊、山茶籽啊等等，它就属于高一等级的油品了。
1: 对，
0: 那么它的这种质量是很重要的。今天来自于欧洲粮仓乌克兰，原罐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油啊，
1: 是
0: 葵花籽油，你不妨试试看。
1: 嗯，
0: 啊，我觉得其实这个200多块钱，可能大家账户里还有一些东方购物的积分，
1: 没错，
0: 对吧？你可以抵一抵，扣一扣，所以200多块钱，然后还给你。本身2块多的积分呢，
1: 哎，啊，
0: 所以其实这个呢，可以下次在买东西的时候当现金来进行抵扣，
1: 好划算哦。
0: 40来块钱一瓶的油，你想想看，今天是欧洲粮仓，对吧？也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关键它可以凉拌，
1: 凉拌
0: 光可以炒，
1: 哎，它没有异味儿，有一些果子的那种油啊，比如说有些朋友喜欢橄榄油哈，有些朋友就觉得橄榄油有一种橄榄的味道，它凉拌它就接受不了那个味道，但是葵花籽油没有什么自己的味道，它就是拌什么什么好吃，所以凉拌也可以用它，但是有一些外国的油呢，可能。烟点比较低，100多度还没有烧到那个锅子，很热，它已经开始冒烟了，就导致炒菜的时候油烟很大，你闻起来非常难受。但是葵花籽油的好处就在于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烹饪习惯啊，220度左右的一个烟点，就是你热火烹炸没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油烟。对于在厨房里面工作的阿姨妈妈们，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福音。
0: 老外的菜其实凉拌的居多，
1: 对，他们不太用热炒，
0: 在厨房间里面什么起个火，然后大火电。少没有，
1: 没有的啊，是
0: 对凉拌的这种油呢，也是普适性比较广的啊。我们今天这个油呢，它可以炒，可以煎，可以烹，
1: 对啊，
0: 烹饪没问题，但也可以来进行什么呢？可以凉拌。
1: 是，
0: 哎，天热了，凉拌个平蛋豆腐，
1: 哦，
0: 凉拌个海蜇皮，
1: 嗯，
0: 对吧？我们说这凉拌
1: 小凉菜
0: 特别多，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个产品呢，也是性价比蛮高的，
1: 嗯，
0: 200多块钱
1: 是
0: 6瓶油，
1: 6大瓶，
0: 每一瓶40来块钱，还给你免费搬楼，
1: 哦呦，
0: 免费搬到家里去，
1: 好贴心，
0: 这天热。
1: 哦，
0: 那你这些搬楼费都不收，
1: 不收
0: 好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天热的时候你在厨房间不愿意待，
1: 是
0: 你会觉得它要油烟太大了。
1: 对的，
0: 我这个就是能够把它这个油温加热到炸龙虾片的这个程度，
1: 没问题，
0: 居然都没什么太大的呛人的。
1: 是的，是的，而且它1.8升一罐哈，您喝完了，您吃完了以后，你就再换另外一罐，你不会说一桶5升的，我要吃好久好久，然后一直开盖，它就氧化了嘛。所以我们吃的是非常非常新鲜。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罐身的信息啊，这是我们的品牌洛克莱，这上面写了直接是葵花籽油，它是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乌克兰就已经生产好了。乌克兰是欧洲粮仓，它的那个土地肥沃度跟东北非常非常相似啊，就是非常肥沃，然后日照时间特别的长，所以那边的葵花籽长得非常好，而且是非转基因的，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耐高温很稳定，我们里面会有个内拉环，另外还会有充氮的一个包装，所以这个帮你保鲜做得特别的好，你尽管用，用完这瓶直接抛弃再开另外一瓶。这边写了哈，它的产地乌克兰，它的配料只有葵花籽油，不是那种调和油，是很纯净的葵花籽油，然后它的加工工艺很重要，不是化学进出，化学进出呢成本会更低，但是它会有溶剂溶在里面，物理压榨呢就对成本的要求比较高，因为会有损耗嘛，但是压榨就更纯净一些，我们今天就是高成本的物理压榨给大家更好的油，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有32，然后多不饱和脂肪酸直接高达57，所以里面欧米伽3呢，包括大家喜欢的亚油酸呢，维 E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0: 用油避免不了的时候，我们宁可选择一款更加健康的油。
1: 对
0: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油呢，我们刚才说了，我可以热炒，我也可以凉拌，
1: 对，
0: 对吧？凉拌的时候，其实它还蛮清香的。
1: 是，
0: 而且这个油你可以看到，我倒出来之后，
1: 哇，
0: 是吧？
1: 好澄澈，
0: 哎，它没有那种很浓郁的油花，
1: 对，
0: 也不过油腻，
1: 是
0: 它油而不腻，
1: 对，
0: 对吧？油体它本色是那种清亮、澄亮，对吧？很清亮的那种感觉，所以它是蛮干干净净的一款。
1: 是的，是的，
0: 它也没有很刺激的那种什么豆腥味啊、油耗气啊，没有。
1: 炒菜特别香。
0: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吧。
1: 好，
0: 你这个是再爆一个合下吗？
1: 对对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
0: 开了吗？
1: 就让它再弱一点也可以哈。
0: 没关系，我是这么说的，就是你看啊，看上去好像没开。
1: 没开。
0: 其实它你
1: 很弱了已经。
0: 你检验它开不开，你无非看它油烟有没有起来。
1: 是。
0: 对吧？我现在几乎看不到油烟。
1: 没有油烟。
0: 福州有没有开？
1: 是。
0: 但其实检验一下，来。
1: 其实检验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是这个样子的吗？
2: 对，哦，已经非常高的一个油温了，所以高油温没有油烟，然后油炸东西呢品质特别的好，速度特别的快，你也可以在厨房那么热的厨房里面少待一会儿。
0: 如果说，如果说这个小河虾抱起来，哪怕我这个，烟点不高，
2: 对
0: 吧？可能100来度的，我也能把它抱起来的话，
2: 是。
0: 那龙虾片可是得讲究高温的。
2: 那真是。
0: 你看，你看，扁扁平平的一片，薄薄的一片龙虾片，你要把它炸成那种好吃的，
2: 是
0: 龙虾卷儿。哎，这油温检验一下，你看看，
2: 跟变魔术一样，瞬间开花。
0: 哎，你说我演播室里有很呛人的油烟吗？
2: 没有，完全没有。
0: 油烟是肯定有的，但是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很呛人的油烟，
2: 是
0: 说明它烟点高啊，
2: 对，
0: 有它高的好处，
2: 是，
0: 对吧？290度呢？
2: 我这已经炸了多少轮了？4、5轮了，对吧？
0: 对，
2: 开头炸了一次虾，炸了一次龙虾片，然后刚才又炸了一次虾，一次龙虾片，一次粉丝，对，炸了5轮了，这个油还是可以继续炸，而且这个油温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啊？算了，我一会儿拿个勺子给大家看一下。
0: 不建议大家，不推荐大家反复去炸那个油啊。为啥？我们今天有的用呀，
2: 是，
0: 对吧？你今天不
2: 行，6大瓶啊，
0: 6瓶，六瓶，每一瓶今天是1.8升，
2: 是，
0: 1.8升，你一瓶用完，它就是当个油壶来用，
2: 对，
0: 你不用再去灌到油壶里去，
2: 是的，这个特别好啊，特别贴心，
0: 用完之后就直接把它扔了就行，六瓶带回去，
2: 对，
0: 每瓶是1.8升，
2: 是，
0: 你想想这个分量是足足分量的啊，288，6瓶装，每一瓶才多少钱？
2: 47块钱，
0: 对，
2: 你去外面看，你去那些大超市看，大概70-80才能买到这个这种大小的乌克兰的油，
0: 对，
2: 而且人家未必给你承诺非转基因，
0: 我们今天可以热炒，可以凉拌，
2: 是啊，
0: 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
2: 非常高，
0: 都非常高，
2: 对，
0: 对吧？它也是非转基因，
2: 非转基因，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大家好，我是柯毅，我现在是在赫尔松这边，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 Lucky Nine 的这个 Sunflower Oil， 这个是食用葵花籽油，你大家也看到，就是你们在国内我的橱窗里面购买的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是两个他们送给我的，然后我就给了 Wova 和 Maxim， 他们刚刚说用这个可以做这个 Salad， 就这么慢慢的给大家 Salad，
4: 哪个慢呢？
3: 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食用油还可以用来做这个沙拉，这个是他们当地的这个习惯，这个油也特别的清爽清澈，也比较干净。

0: 好的油啊，这个倒出来啊，它不那种浑浊，
1: 对啊，
0: 它不浑浊，它是清亮的，
1: 是的，
0: 它是澄澈的，嗯，所以就这个油呢，它说明这个油品的这个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压榨工艺很好，然后它用到的东西就是压榨的成本啊，它的那个量比较高，所以它才能从里面就是优中选优，选出好的种子，然后压出好的油。如果你是化学进出，你可能到后面还会有一点溶剂的残留在里面，所以对身体不是有压榨工艺那么的纯净，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宁可多花钱，我花贵一点，我也要买物理压榨的。我们今天就是给到大家物理压榨的工艺，而且是非转基因的葵花籽油。
0: 是，然后烟点很高，不易起油烟。
1: 是，
0: 但我说不易起油烟，不是说它没有油烟，对吧？你但凡加热之后的油，多多少少都会有油烟，但是在。没办法呀，对吧？我们中国人喜欢吃大火爆炒，
1: 对，
0: 哪怕你说我今天炒个青菜都会有油烟，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今天烟点是290度左右，哎呦
1: 喂，好高，
0: 高烟点不易起油烟，好吧？所以天热的时候，大家说本来天就挺热的，厨房间里更热，我再做一个炒菜，哎呦，整个油烟味十足，油烟吸饱了，自己饭都吃不下去，
1: 就是，
0: 对自己身体也造成了伤害。那我们说了，今天的这个油呢，烟点高，不易产生大量的油烟。第二点，它不光可以热炒，我还可以凉拌，
1: 没错，
0: 因为这一项功能它是写在我们的瓶身上面，
1: 特别全能，
0: 我们就当一个说明书来看，
1: 好，
0: 对吧？我可以热炒，我可以，对吧？我可以烹饪，我可以凉拌，凉拌海蜇皮呀，凉拌个皮蛋豆腐呀，对吧？等等，这种凉拌菜在夏天啊，凉拌拍个黄瓜，
1: 太对了，
0: 对吧？
1: 有一些蔬菜它没有油脂，它那个维生素溶解不出来，所以你比如说你拌个胡萝卜丝，你不放点油还真的不行，凉拌也得放油，对，
0: 又香，对吧？
1: 你拌个色拉，你要用油醋汁，你也要用到油，你完全不吃油是不行的，朋友们啊。
0: 然后再来就是今天你讲餐桌上面的油啊，应该多丰富一些，对吧？什么山茶籽啦、葵花籽啦、芥末这个芥花籽油啦等等，包括像花生油啊、调和油啊等等，我觉得油啊应该不同种类都摄入一些。
1: 是的。
0: 那今天的价格不是说1000多，大几百块钱，200多块钱是6瓶，
1: 是
0: 每一瓶呢是1.8升，
1: 1.8升
0: 都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很多人说，那为什么要买乌克兰的葵花籽油呢？
1: 乌克兰叫做欧洲粮仓，全球有4大黑土地都是非常营养的，其中有一个就是乌克兰黑土地，以及我们中国东北的黑土地，就是插把筷子都能发芽，开玩笑的说法哈。那个地方呢，除了土地特别肥沃之外，它的日照时间特别长，就是地势特别平坦，没有什么丘陵，就是大大的平原，很肥的黑土地，所以那边长出来的那个葵花籽啊，它的日照时间长，它葵花籽特别优异，所以乌克兰有一个很著名的特产就是葵花籽油。然后我们今天不是说把乌克兰的葵花籽运回国来榨油，我们就是在当地原瓶原装生产好了，用了冲淡工艺来给它保鲜，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内拉环保证它的鲜美。关键是我们今天每一瓶就是1.8升的一个容量，刚好你在短时期里面用完了之后，你再开一瓶新的，就给大家一个特别新鲜的使用体验，
0: 对，
1: 油又好，多不和饱和脂肪酸又特别高，没有反式脂肪啊，又是非转基因，又是这样便携的油壶装，我真的是找不到这个油的缺点了。
0: 而且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对，
0: 你要现在去买个油的话，其实30-40块钱蛮正常一个价位，
1: 对，
0: 对吧？但是你还不一定能买到咱们今天像
1: 乌克兰
0: 进口的这种品质，
1: 是啊，
0: 烟点高，非转基因，
1: 对，
0: 然后物理的压榨冷轧工艺，然后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这个油啊，这油你看装在油壶里面这么一大桶。对吧？
1: 很顺手，你看
0: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沉淀物，
1: 哎，对。
0: 然后呢，油也是透光清亮的，
1: 是的，
0: 对吧？我把它倒在前面的这个杯子里面啊。
1: 哎，好方便！你看，你就拎着它，直接就当油壶用了。
0: 你看油泡，对吧？就说明它本身这种。营养物质还蛮多的。
1: 是的，过一段时间静置过后，你也看不到任何的悬浮物啊，任何的那个渣滓没有，它就是非常非常透亮清澈，很清香，很好闻，炒了菜之后更香，凉拌了也没有任何的异味儿。
0: 对，我把它拿起来，
1: 闻一闻
0: 啊，一点油耗气都没有，
1: 嗯，
0: 也没有那种其他的什么豆腥味
1: 啊，
0: 或者其他的味道杂味异味也没有。
1: 是的。
0: 哎，
1: 真是的，
0: 清香的，
1: 一定要吃好油，宁可吃贵一点的哈。
0: 是是是，
1: 何况咱们今天还不贵。
0: 说那个油是已经又可以炸了吗？
1: 对，差不多了。我刚刚
0: 咱们还有炸的吗？
1: 对，还有炸的，还有炸的。对，
0: 这你看上去这油啊，它一也没冒泡。
1: 对。
0: 第二个呢，你来筷子检验一下，你基本上炸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1: 是。
0: 你看啊，筷子下去，在筷子的筷头上面有些小气泡，说明我们可以炸了。
1: 是。
0: 啊，你看它有小气泡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它没有油烟出来，基本上没什么太大油烟出来。说明我们既可以炸，又不至于太多的油烟。 对吧？来，我们检验一下。
1: 好，再给大家来炸一点这个龙虾片吧。我这个油已经炸了5到6遍了啊，朋友们，我现在把这个龙虾片丢进去，可能它的温度在逐渐升高当中。
0: 你看已经炸了，
1: 也非常非常快，
0: 很快。就你要在家里面起个油锅，
1: 是，
0: 你可能用一些你自个儿现在用的油，
1: 对啊。
0: 你要炸到那种像龙虾片爆开来的感觉，
1: 你早就油烟喷满头
0: 了，油烟会大的，对吧？
1: 哎呦，还是很高的油烟，
0: 而且
1: 很高的油温。
0: 我相信做菜的朋友啊，可能更喜欢用铁锅。
1: 对，
0: 铁锅炒的菜香吗？香的，但铁锅有个问题，铁锅它导热速度很快，
1: 是的，
0: 一下子就会冒出很多大量的油烟。
1: 没错，
0: 所以你对这个铁锅用油，哎，你要讲究一下，不要用那种。烟点很低的油，
1: 没错啊，
0: 你要用稍微烟点高一些的，
1: 当然，
0: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290度烟点的葵花籽油，
1: 哎呀，给大家看一下炸的快不快，
0: 这样你既炒出的菜好吃，对吧？
1: 这样炸的小河虾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0: 然后其实你这个铁锅啊，它不易有这种每次炸出来都是那种什么油花四溅呀、油烟四起的感觉，所以这个真的很好，而且给大家看起点，
1: 炸了7、8轮了，还这么好的油。
0: 对，因为我们说它是乌克兰进口的产品，葵花籽为什么说在乌克兰长得特别好呢？一个土地，一个日照，
1: 对，没错，就这两点，
0: 这两方面因素是少一个都不行，
1: 不行，
0: 日照时间长呀，
1: 是的，而且它是平原地区，一览无余，没有那种阴凉面儿把那个太阳挡住，
0: 是，
1: 所以这个葵花籽它是向太阳的嘛，这样的葵花籽长得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的加工工艺非常好哈，脱壳去皮，低温物理压榨，绝不用那种化学溶剂来浸出，另外呢，我们还用到了这个冲淡的工艺，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内拉扣，就保证您在使用这瓶油的时候口口都很新鲜。
0: 对，
1: 然后用完了这瓶大小适中的油，你把它扔了，再换一瓶，我们又是一瓶新的。
0: 那正好，傅舟拿起这桶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瓶身的整个信息。
1: 是的，洛克莱的品牌，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乌克兰的品牌，葵花籽油，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净含量是1.8升。然后这边也直接告诉到了大家哈，它的保质期有24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产地乌克兰，它的加工地也是乌克兰，除了葵花籽油就是葵花籽油，没有给你葵花籽油兑点大豆油，兑点别的油。然后它的这个反式脂肪为零，多单不，这个是叫做饱和脂肪酸是10，单不饱和脂肪酸有32，多不饱和脂肪酸足足有57，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脂肪配比，就是有很高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
0: 对，健康，然后再往上看啊，往上看它是可以热炒，
1: 对，
0: 也可以推荐大家凉拌
1: 都行
0: 啊，不是所有的油说我今天可以热炒也可以凉拌，不是的，
1: 对，
0: 但是我这款葵花籽油是可以的，所以凉拌啊，大家可以看到凉拌的菜。对吧？凉拌个海蜇皮，哎
1: 呦，一定要有点油的。
0: 皮蛋豆腐，
1: 做个色拉也得有油。
0: 凉拌个色拉，凉拌个萝卜丝儿，
1: 是，
0: 对吧？那就很清口，很爽口。
1: 对的。
0: 但你如果没有油呢，会觉得有点寡淡。
1: 那肯定吃不下去，
0: 对吧？
1: 特别像这种什么芹菜啊、胡萝卜、百合，你要没有油，这里面的维生素还跑不出来，
0: 是
1: 必须得有油在里面啊。
0: 所以今天性价比也蛮高的，288是6瓶装，每一瓶是1.8升，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这款来自于乌克兰原装原罐进口的洛克莱葵花籽油，在2019年至2020年欧美都竞相采购，它出口的葵花籽油全球第一，因为乌克兰的葵花籽油特别的好，特别的纯净，用它拌凉菜可以直接倒一点油，拌出来的菜很清香，而且在炒菜时油温高了，油烟也不多，非常的健康。它是淡淡的清香，一点都不油腻，特别适合老人孩子。有5升10斤的，我给大家推荐的是1.8升的3斤6两。你先买回去用一用，用的好了您再来。
3: 大家好，我是柯香，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乌克兰的葵花籽油。乌克兰的葵花籽是4年轮种，因为葵花吸取土地的养分很严重，至少土地需要4年的休养生息，这样产出的葵花籽饱满，出油率高，营养成分丰富，也就是说今年种了葵花籽要4年后再种了，期间种植其他农作物。乌克兰的葵花籽有品质按照欧盟标准生产，因为它是原包装进入到国内的，我才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洛克莱葵花籽油就是其中之一，炒菜香，油烟少。

0: 欧洲的粮仓，
1: 对的
0: 啊，葵花籽，日照时间长，土地肥沃，嗯，所以其实这两个条件在我们东北也能实现，对吧？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呢是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性价比也蛮高的啊。嗯、
1: 东北种大豆比较多，
0: 对，所以大家说这个今天是欧洲进口的这个油，1.8升的葵花籽油。
1: 对，
0: 其实我们说夏天天热，你有没有觉得厨房间真不愿意多待？
1: 那个就是速战速决是最好的，
0: 对吧？因为啥？炒个菜都是油烟。
1: 是的。
0: 那你要挑，那你不能不炒菜啊？嗯、我觉得在家。吃总归是健康一点，
1: 是
0: 吧？卫生一点。但是呢，你要知道，你总归要离不开大火爆炒。
1: 对，
0: 一下锅一起油，哎，好，一倒油，马上油烟起来了。烟点低的油，咱啊在夏天稍微少用一点。
1: 没错没错。
0: 而且也是对自己身体不够健康嘛。
1: 对的对的。
0: 对吧？嗯、我们烟点高，高了将近将近有300度呢，290度呢。
1: 是的。
0: 对吧？烟点，所以它不易起油烟，哪怕你是铁锅，嗯，也不太容易会有马上滋啦滋啦的油烟会起来。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可以凉拌，哎，我就找一款油，除了橄榄油之外，啊，还有什么油可以凉拌呢？来，这个油就可以凉拌。
1: 没错没错，而且它凉拌没有那种异味儿哈，就是你拌什么就是什么菜的味道，它不会有自己的果子味混在里面，所以很适合我们中国人凉拌热炒，然后高温烹煮。比如说马上放那个暑假了，小孩喜欢吃炸鸡翅，哎，炸薯条，炸薯片，你要自己在家里给他弄的话，如果烟点低或者如果油品的品质不好，哇，那你炸完了以后你一天都不想吃饭。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油烟点这么高，品质这么好，还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维生素 E 的含量也非常高，解放了妈妈们在厨房里的时间的同时，我们吃菜的人哈也摄取了更多的营养素维生素。
0: 是，然后我们说这个油呢，其实大家种类可以丰富一些，嗯，对吧？
1: 吃好油嘛，轮着吃嘛，
0: 食用油、调和油、花生油、
1: 大豆油、
0: 山茶籽油、等等，对吧？像葵花籽油，哎，对吧？不妨试试看，我觉得这种它不太容易试错的，
1: 是的，
0: 对吧？今天大家说试错。哎，你说我今天吃一个没有听到过的这种油，对吧？这种油的名称，我可能会犹豫一下。但葵花籽油大家都知道，
1: 是、
0: 吧？各大平台大家都能买菜，平台都能看得到。但农方购物的优势是什么呢？这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对，性价比太高了。
0: 1.8升啊，你看同样的这个升数，同样的分量，你能做到40出头，一瓶。
1: 对，
0: 这个价格其实蛮公道的。
1: 真的，你在外面去找，但凡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1.8升的，现在基本都是70-80的价格。
0: 对，
1: 我们只要4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半年的时间没备上货哎。
0: 而且你想啊，我们今天这个密封性也。很好，然后呢，一瓶1.8升，不多不少。有的人说一升太少了，其实相对来说少一些。你用完，对吧？你不禁用，
1: 是。
0: 然后呢，太多什么5升一桶的那种油啊，
1: 手没办法倒，我得分装。然后开了瓶以后呢，它里面的油开惯了以后，它已经开始氧化了嘛。
0: 对。
1: 那你吃到后面就不新鲜了。
0: 对，这一点很重要，就大家都有生活经验，
1: 对
0: 吧？你买太大桶数的什么3升、4升、5升的油，你倒起来不方便，
1: 是。
0: 你还得分装，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密封不好的话，这个油会油耗。
1: 油耗。
0: 一股油耗气，
1: 哎呀，
0: 1.8升，你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用完，
1: 没错呀，
0: 刚刚好，
1: 每个月都用新鲜的，
0: 哎，抓紧时间啊，288六瓶装，不管您住几楼，有没有电梯，帮您免费的搬到您家，02151119900。
2: 我是柯毅，我现在是在赫尔松这边，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 Lucky Nine 的这个 Sunflower Oil， 这个是食用葵花籽油，你大家也看到，就是你们在国内。我的橱窗里面购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两个他们送给我的。

0: 然后我就给了 Vova 和 Maxine，他们刚刚说用这个可以做这个 salad，就跟麦斯那曼的跟那 salad。
1: 哪个曼呢？
0: 多瑞。臭臭的，哦，多瑞。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食用油还可以用来做这个沙拉，这个是他们当地的这个习惯，这个油也特别的，清爽、清澈，也比较干净。
2: 后7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一定要先锁定门。现在电工速度非常快，我觉得这油呢，第一个也是要归功于它也蛮久没来了，
3: 是的，
2: 对
3: 是
2: 吧？
3: 的，
2: 大
3: 快
2: 家
3: 半年了。
2: 买一个，哎，特别买一个新鲜感，说，哎，东方过还有葵花籽油。那第二点来说呢，哎，这个油啊，它性价比还蛮高的，
3: 是，
2: 对吧？进口的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
3: 对，
2: 一瓶40来块钱，
3: 是，
2: 是1.8升，你看清楚啊，
3: 一点
2: 就
3: 八
2: 是
3: 升
2: 不
3: 不是
2: 是
3: 一
2: 一
3: 升
2: 升的，是
3: 啊，啊，
2: 1.8升的，
3: 没错。
2: 啊，这个其实我们说一个月的月用量是刚刚好的，你要再大桶数的，第一个刚才付卓也说了，
3: 对，
2: 我要再分到小瓶，
3: 好
2: 对
3: 麻
2: 吧？
3: 烦。
2: 特别麻烦，倒不稳的。我曾经倒过这么一大桶，像那个矿泉水瓶子
3: 是是
2: 一
3: 是，
2: 大桶倒，没法倒的。那没法倒呢，你会发现我剩下的油啊，容易油耗，
3: 对，
2: 容易氧化，
3: 是
2: 不方便。然后再来这个呢，又不是特别小，不是说是500毫升或者是一升的，
3: 哎，这
2: 那
3: 个
2: 个也
3: 手
2: 不
3: 拿的
2: 经
3: 不
2: 吃。
3: 累啊。
2: 稍微来做菜的时候稍微倒多一点，好了，可能3、4顿饭就用完了，对
3: 是
2: 吧？
3: 的，是
2: 但
3: 的。
2: 是我今天1.8升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看瓶身的信息，还有
3: 好
2: 更多的一
3: 嘞，给大
2: 些
3: 家来看一
2: 分
3: 下
2: 享。
3: 啊，我们今天保质期足足有24个月，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它的原产国就是乌克兰，它的配料只有葵花籽油，是非常纯净的，没有那种调和，一点大豆油，一点这个油进去没有。它的压榨工艺不是化学进出，所以成本很高，这是为了您的安全和健康。这边也直接告诉您了哈，不管是大火烹炸也行，直接那个
2: 凉
3: 凉
2: 拌
3: 拌都可以。
2: 对。
3: 因为它的烟点非常的高，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烹饪方式。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的反式脂肪是零，然后饱和脂肪是10.9，多不饱和脂肪足足有57，单不饱和脂肪有32，这是一个特别理想的这个欧米伽三的一个含量，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的油。所以我们在吃这个油的同时，除了香，除了炒菜要用到它，我们还从里面摄取到很多的好东西，欧米伽三、维生素 E、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
2: 这个刚才福州说的时候，我就把这原本这一杯的油啊，
3: 哦，
2: 这刚才是倒满一杯的啊，
3: 哦，
2: 我把它倒在碗里面，
3: 嗯，
2: 倒在碗里面，然后我再仔细看这个油。这个杯上
3: 杯
2: 面
3: 壁，
2: 没有什么油花很浓，
3: 哎，
2: 没有那种什么闻起来有异味儿，
3: 嗯，
2: 对吧？因为它多不饱和脂肪酸很高，
3: 对的，
2: 很高，
3: 是的。
2: 所以其实你看啊，
3: 还很透亮，
2: 蛮透亮的。你看这个油真的很干净，很干净，
3: 是，
2: 对吧？哎，我要不再倒一杯？我
3: 可以，
2: 现场就给你眼见为实，风着把那个空碗给我。
3: 好，
2: 来，就这杯油啊，我给你再倒一下。你刚刚可能没看清楚，这杯油全倒下，倒点啊。来，看好啊，你看这个杯子。哎，这杯子就像一个新杯子一样，
3: 真像一个新杯子，而且像洗得很干净、
2: 啊，
3: 锃亮的那种
2: 杯
3: 子。
2: 就它没有说我油腻的东西，那当然
3: 对，
2: 它是里面有油，但这个油品好，
3: 嗯，
2: 油的质量好，
3: 品质好，很清澈。
2: 它没有那种很浓郁的什么油耗，没有，
3: 哎，有一种品红酒的感觉。
2: 对，就像你会发现这个杯子还这么干净，
3: 很干净，
2: 对吧？
3: 嗯，
2: 就说明我们这个吃这个油啊，
3: 很放心，
2: 哎，很健康，
3: 对
2: 很
3: 的，
2: 放心，
3: 是的，
2: 它没有那种很重油的挂在上面的，对吧？我们说
3: 对。
2: 这时候它不需要挂杯了，
3: 嗯，
2: 对吧？你说好的红酒它是要挂杯的，但这种好的油呢，它不需要挂杯，
3: 没
2: 它
3: 有
2: 就
3: 那
2: 是应
3: 种
2: 该
3: 油腻腻的感觉。
2: 倒进去多少毫升，
3: 对，
2: 我倒出来还是多少毫升，
3: 真的
2: 然后
3: 是
2: 不
3: 一
2: 会
3: 个，
2: 在我上面会有残渣，
3: 是
2: 会有其他的一些表现，
3: 最
2: 不会
3: 直观的一个检测
2: 有。
3: 啊。对，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我们的洛克兰，因为它是乌克兰自有工厂，那个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而且不是化学进出，是物理压榨低温的，保存里面的营养，高烟点少油烟，适合中国人来烹炒，无转基因就是非转基因的品种，富含维 E， 富含亚油酸，富含欧米伽三。
2: 是是是，然后我可以热炒，这些菜都要热炒，
3: 我可以油炸，
2: 我可以油炸，我也可以
3: 凉拌。
2: 我们其实最后再利用一点，这是没开是吧？
3: 没开，
2: 没开，
3: 要需要一点时间了，
2: 稍微需要点，看来得及来不及啊？来得及的话，我们再炸一个。
3: 也可以。
2: 刚才我们反复给大家强调一下，像这样的油，对吧？像这样的油，它烟点很高，哪怕我今天去爆一个龙虾片，油爆个小龙虾，对吧？我今天都不会担心有太大的呛人的油烟会出来， 因为我的烟点非常高，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我们就不开了，不开了，好吧？就这样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面膜，一共是六瓶装，每一瓶是1.8升，280来块钱。
3: 对的，
2: 每一瓶算下来才
3: 40几块钱。你去外面看同等规格的油，差不多是70-80块钱一瓶。今天没有给大家涨价，所以大家赶紧囤货，也许下一次再来又是半年以后，那你就觉得有点亏了。
2: 对，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兰进口的油，你发现这样的一个规格就得70-80块钱，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物下单，我们合下来一整瓶才40来块钱，真的特别特别的划算。因为乌克兰的向日葵的这个葵花籽油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烹炒习惯，高温它不怕，烟点它特别高，你用它来给孩子油炸鸡翅膀、油炸薯片薯条，你在厨房基本上都闻不到油烟味儿，然后你自己热炒不在话下。还有夏天我们做凉拌，它的味道也非常好，也非常香。所以这样子的油不仅是让你在厨房里面工作没有那么辛苦，很快就能结束战斗，还能给家人带来更多的营养、维生素、维 E、Omega 三。所以今天这样的价格，大家真的应该多囤几组，都是新鲜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1: 这一桶油是1.8升，
0: 1.8升，
1: 对吧？我们一桶算下来是40来块钱。
0: 对，
1: 你1.8升的油，你就算吃得很快，一个月吃完，
0: 是
1: 30天，每一天使用下来1块多钱，
0: 就是啊，
1: 对吧？性价比蛮高的，好吧？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1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家里面每天都要什么洗碗刷锅，包括你的清洗果蔬，所以每天用到家里面的洗碗液、洗洁精，包括什么果蔬清洗剂啊，品质是要买好一点的。那咱们今天周末档为你带来是澳洲大品牌，也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浓缩的洗碗液，用途啊非常的广泛，主要因为它里面清洁力特别的强，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功能。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特别的划算，比我们本来的售价还有大幅度降价。关键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还有这样的一大瓶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其实啊，大家在买这种清洁用品的时候一定是在注重品牌的。那今天我们澳纯的这个品牌啊，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而且这个品牌旗下有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而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澳纯就是他们旗下专业做家居日化用品的品牌的高端品牌。
0: 是，
1: 今天你买到的每一瓶保证和您去澳大利亚买到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东方购物啊，以往这个产品只要有直播，只要有现货都卖得非常的火爆。
1: 对，
0: 很多我们的顾客家里面每天洗碗刷锅清洗果蔬都在用到它。那今天我们的产品品质一如既往的高啊，单瓶都是750毫升的大瓶装，能够当做洗洁精，当做洗碗液，而且我们里面主要的达到清洁力很强的成分哦，不是过多的一些化学成分，主要都是从这个就是说柠檬当中橙子当中给大家来提取到的。
1: 对，
0: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它会有淡淡的橙子的这个清香，
1: 对，
0: 使用感受特别的好。我先把这个大瓶装这样一个就是洗碗液我先
1: 现场
0: 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我们就直接给大家来开一瓶。它是一个浓缩的一个洗碗液，
1: 是，
0: 所以你家里用起来用料也是特别省，而且本身它这个质地啊很浓稠，颜色也很漂亮。哎，
1: 您看到没有，直接娇姐在打开盖子的一瞬间我闻到的就是那种非常自然的这种橙子的一个清香。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啊，它就是橙子的这种颜色，所以说我们也是主要就是从橙子里面提取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成分，所以说它能够通过这些有效的配方帮你来做到油污的瓦解和去除，
0: 是，
1: 而且非常非常的浓缩，每次就滴上那么3-5滴就完全足够了啊。
0: 而且告诉大家它不仅能够去除很多的一些油垢，刚才我也讲了，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果蔬的一个就是说清洗剂，
1: 清洗剂，
0: 所以你买了它以后呢，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果蔬的一些清洗剂，
1: 对，
0: 你也不需要单独来购买，
1: 是，
0: 而且不管用它洗碗也好呀，洗果蔬也好，也不怎么伤手，相对来讲是比较的温和的。
1: 对，
0: 那咱们今天首先把它当做洗碗液、洗洁精来用，给大家现场来洗一个盘子啊，
1: 来，
0: 这种你看、吃完。晚饭以后很多的一些油垢都在盘子锅具上面，
1: 对，平时的话呢大家肯定就要来做到清洗碗盘的工作了。今天您一样啊，用上我们今天整个澳纯的一个洗碗液，直接往里面挤上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它就是一个超浓缩的配方。而且的话呢它是那种低泡一瓢洗的，不像您在家里面用到的很多的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洗碗液可能最后过水都要过很长的时间。直接我把盘子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哦，来看一看，直接在里面它对于油污的瓦解能力和去除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就在里面3下5圈的功夫，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碗盘，刚才都是油油腻腻的，但是说话之间我洗得很干净，而且到底洗得干不干净呢，我给大家听听声音哦。
0: 你都没有用什么洗碗巾啊、抹布啊，就是手去哦，
1: 撸了两下，
0: 撸了两下
1: 就干净了。而且我咯吱咯吱的，
0: 没有很多的一些洗碗液残留造成滑腻腻的感觉，
1: 完全没有残留。所以说今天给到您的就是这样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样一个洗碗液，
0: 是
1: 不仅能够洗涤碗盘，还能洗涤很多的瓜果蔬菜都可以的啊。
0: 对，而且洗过的一些果蔬呀，对吧，碗盘呀，餐具上面它还有到特别好的有到抗菌的性能。
1: 是，
0: 这个咱们给大家出具第三方专业机构做的检测报告，
1: 对，
0: 针对啊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个检测结果你看它的一个数据都是有到99.98%，甚至于4个999.99%。下面检测的这个产品就是我们今天澳纯这款这个洗碗液。
1: 对，
0: 还有我们说要达到能够清洗果蔬，不是所有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哎洗洁精啊，对吧，洗碗液的都能够去洗果蔬的，要达到这种食品级能够清洗果蔬的，它有更加严苛的相关的检测要求。
1: 对，
0: 就是里面甲醇和甲醛的含量是不能够有的，所以这两项检测我们这个产品的检测结论是未检出。荧光增白剂也是未检出，对吧，去污力大家来看一下还是大于标准餐具洗涤剂的去污力这样一个标准，
1: 是，
0: 所以它是品质很高的一款果蔬的清洗剂，同时还是洗碗液还是洗洁精。
1: 对，
0: 所以东方购这边有很多观众之前买过用下来感觉都很不错，然后呢我们又是、每一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原产地就是澳大利亚那边，你看就像很多好的一些澳洲进口的产品它会有这个袋鼠 标，我们这个中文贴标背后它也有这样一个袋鼠标，
1: 是
0: 750毫升大容量，那这样的一瓶呢如果在澳洲当地买的话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您看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当地的大型的商超给您去实拍的价格啊。您看一模一样的， 18.99澳币，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呢，大概要92元一瓶啊。
0: 是，东方购我们今天组合给大家做10大瓶，看一下我们的实物在这边，总共10大瓶哦，每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那按照澳洲当地买的价格，就需要花到920元来购买。
1: 是。
0: 很贵，但是原来东方购我们直播过，之前售价是238元，
1: 对，
0: 已经很便宜了，便宜了将近小700元。今天我们再降10元，做到了228元。10大瓶，
1: 对，
0: 单瓶多少钱？22.88块。
1: 是，你相当于就是买一个国产洗洁精的价格，今天买到的是来自于纯正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0: 是的，而且我们组合里面，哪怕你是没有用过的新观众没问题，10瓶当中您拿到产品，可以先打开这样的正装一瓶去用。把它当做洗碗液，把它当做家里面的果蔬清洗剂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哪怕你这瓶用光用完了，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这个一瓶试用的服务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吧？
1: 那肯定，在外面任何的商超，哪怕你到我们上海的进口超市，都不可能有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
1: 只有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开放免费的试用名额，但是是先到先得啊。
0: 是，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也可以跟家里面的亲戚呀、子女呀、您的长辈可以分享一下。10瓶量是很多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相对来讲，过去农药出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呢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磕坏脱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是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讲，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下再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假如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
1: 油。哇，今天我们品质这么好的澳纯的浓缩的洗碗液，周末档又来给大家做直播了。嗯，刚才我们是演示了洗了一个盘子，家里面你看。油垢很厉害的锅具呀，包括家里面擦一些灶具呀、米基炉呀、康宁炉呀、电陶炉呀，都可以用它来清洗。
2: 是，
1: 哪怕锅的外壁烟熏火燎的焦黑的锅底呀，对吧？你倒什么汤汁，很多什么结在扒在那个锅的那个外壁，都可以用它稍微蘸取一下。哎，普通抹布擦一擦也会弄得很干净。
2: 是的，是的。那今天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而且里面主要是什么，都是橙子的提取物，不像是一些强酸强碱呐、化学制剂呀、而且它的浓缩是非常浓缩的，每次就用上那么1-2滴，您看看。包括你家里的油网啊、烟机灶具啊、砧板呐、这些要和食材接触的东西啊、一定要用到健康、安全、放心的清洁产品，咱们才足够的放心。而且你看这个化油能力有多强啊！今天你拿回家去，真的是在家里面各个地方，你用刀具用它来擦，砧板用它来擦，果蔬用它来洗，都是完全可以的啊。
1: 是的，关键今天我们这么划算的组合降价到228元10瓶的组合上，
2: 是
1: 我们再给大家这样的一瓶哦，免费试用。
2: 对，
1: 送给你这瓶就相当于。澳洲当地买就是要92元，哎，这瓶你放心大胆去用。如果老观众你说我用过的品质很好的，但是我今天要来薅羊毛，也没任何的问题。
2: 对，
1: 家里面的每一个有的东方购的账号分开下单，每套组合里面都可以拿瓶这样的试用，自己家里面订一组，给子女家里面送一组，您的长辈家里面送一组都可以哦。
2: 是，
1: 而且它的品质好到什么程度？我把我们产品的关键的一个特点，中文贴边上面印的什么字给大家看清楚哦，它是植物提取物哦，主要对吧？就是主要是。橙子当中来提取到的，味道也很清新，淡淡的橙子的香味道，一冲洗没有什么残留，而且超浓缩，温和不伤手，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每一瓶啊，不是外面什么哎450毫升、500毫升，对吧？中瓶的大小，我们是超大瓶的750毫升。
2: 对，
1: 所以这一瓶就能够用很长的时间。
2: 是，
1: 每瓶都是澳大利亚、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哎，这个产品能够到我们东方购的大屏这边来做直播，也是啊多重的考核考验，品质是非常好的。嗯，我再把前面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颜色极为漂亮。哦，因为这个里面真的，我们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也有一些什么洗洁精。哎，有的就是啊哎比较的稀，然后呢用量比较多，但是有的比如说不经过我用力的去什么洗这个碗盘呐、锅具啊，也感觉啊不怎么洗得干净，或者残留会很多。
2: 是，但是你会发现，首先的话呢，我们是这种橙黄色，这个也就证明了我们全部都是从橙子、橘子里面来提取出来的，而且是非常清新的颜色和味道。关键是它非常的浓缩，就用上那么几滴，你家里面洗碗盘、洗瓜果蔬菜都能达到非常好的清洁效果、
1: 是，而且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的。咱们第一段落给大家看过是检测报告的，
2: 是，
1: 所以你用它来洗锅具、洗碗盘，尤其哦还能够家里面当做果蔬清洗剂来使用。不是所有的洗碗也洗洁精都可以洗果蔬。咱们先给大家洗一个西兰花。哎，夏天你很多一些，比如说蔬菜瓜果呀，对吧？凉拌菜呀，水果直接洗完就吃。
2: 对，
1: 上面一些脓残呐、虫卵一定要洗干净。
2: 其实你看一下，这是同样的一颗西兰花呀，它的表面是不是有一些白白的东西？平时你在家里面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做到清洁，就是放在水里面泡一泡呀。但是今天用上我们专业的果蔬清洁剂，你再来看一下。就挤上那么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不需要太多。然后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把同样的一颗西兰花，我分成两半，用不同的洗涤方式给您来检验一下。这边的话呢，画面的右侧是我刚才用了我们的一个洗碗液果蔬清洁剂，而左边的话呢就是普通的清水啊。我们在里面稍微的涮一涮，不需要去搓它，你就放里面浸泡浸泡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起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您再来看看，刚才这是一颗一模一样的西兰花，但是洗完之后你 你会发现，我用过专业的洗涤剂洗完之后，你看翠绿翠绿的颜色，这种白色的它已经没有了，但这边是不是表面还有白色的？这个东西有可能是蜡，也有可能是杀虫剂，你看附着在表面，我的水呀都进不去，渗透不进去。但是另外一侧您再来看，观众朋友，是不是每个毛孔都已经洗干净了，但在这边

0: 你看，表面就是有一层膜一样。所以说，像这些东西，如果你平时没有洗涤干净的话呢，最后吃到您和家人肚子里面去了。为什么有很多人，尤其是到了夏天，经常容易有拉肚子啊、腹泻的一些情况啊，或多或少都可能跟您入口的这些食材没有做得很彻底的清洁，可能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对的，夏季也是胃肠道问题的高发时期，大家。 洗的一些东西啊，吃的东西啊，这个安全性一定是要特别的注重。
0: 是，
1: 不仅能够洗很多的果蔬啊，家里面餐具呀、碗盘呀，它还能够你看家里面清洗什么重油污、打理灶台、油烟机没问题，包括宝宝婴幼儿母婴的一些用具餐具也可以来洗涤。还有什么？它是不挑任何清洗的材质的，就是本身啊，会被什么刮伤表面呀、塑料的、玻璃的、易安的、不锈钢的，对，把那种厨房台面呀、大理石的或者那种什么微晶玻璃的都可以用它擦一擦，打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嗯，
1: 功能非常非常的齐全，所以啊，澳洲当地买这样的一瓶，价格是92元，
0: 是，
1: 或人民币哦。
0: 嗯，
1: 比东方购花的价格280元，外面顶多买两瓶。
0: 对，
1: 三

0: 相对来讲过去农药出浆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再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我在后头磕坏脱个，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只手啊，就觉得老干个。我自个只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只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个。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下再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假如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就冲冲油。
1: 今天是周末，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档备货只有最后的80组了。
2: 嗯，
1: 好不容易两天周末休息，有很多的观众说，哎呀，平时上班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对吧？腾出时间来把家里面什么餐具呀、碗盘呀、厨房好好清洁一下。
2: 嗯，
1: 其实你本来可以什么出去逛逛街，对吧？
2: 对，
1: 享受享受生活，因为可能家里面平时太忙了，没有时间打理厨房，清洁很多的餐具呀、锅具上面的重油垢，要单独腾出周末的时间来。但你想，如果平时每天咱们说功课做在平时，每天你什么哎用好的一些洗碗液呀、洗洁精呀、定期把厨房里面做完那些油腻呀，对吧，一些污垢呀打理干净的话，其实你可以腾出更加多的时间去享受周末的。
2: 没错，
1: 所以真的建议大家家里面的洗碗液、洗洁精要买的品质好，尤其清洁力要强。
2: 是的是的，而且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目前我们在市面上买一些国产的洗洁精啊，也要花到2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真正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用起来啊非常非常的放心。不仅说碗盘能洗，刚才我们看到了像锅具啊，包括你的砧板、刀具，还有就是现在是到了夏天了，大量的瓜果蔬菜上市了。
1: 是的，
2: 我们很多要连皮吃的一些凉拌菜，那我们在整个烹饪之前是不是要把它洗得更干净更彻底呢？
1: 对的，
2: 避免上面可能有一些农药的残留啊，有一些虫卵啊。那用上我们这一款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个产品啊，你就完全的放心了。
1: 对，
2: 浸泡浸泡，然后的话水一冲，我再去烹饪，我觉得全家老小吃起来也是更加放心的啊。
1: 对的，而且我建议大家你可以买一样好的，就是说针对油垢去污和一些果蔬的农残呀、虫卵清洁比较厉害的一个单一的产品，不用瓶瓶罐罐买很多。你有了我们今天这款澳纯的洗碗液以后，洗洁精不需要买了，
2: 对，
1: 果蔬清洗剂不需要买了，
2: 哎，
1: 厨房里面针对很多重油垢清洁也不需要买了，相当于啊一瓶顶多瓶，
2: 是。
1: 所以我们的备货最后的70组降到228元，10瓶澳洲进口过来给你送货到家，还有一瓶免费试用，打电话来订购，佛先是02151119900。

0: 来讲，欢喜弄油出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再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油哎，我没打清爽，我的我在后头烤坏掉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卫生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讲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用过咱们这款特别好的这个澳洲进口过来浓缩洗碗液的顾客，对它评价都非常的高。它在东方购这边其实热销很多很多年了，
2: 对。
1: 但是原来我们再便宜再便宜的价格，我告诉大家，常规节目都是238元，不是今天228元啊，就是200出头低价位商品，我们再给大家降10元钱。但是瓶数一瓶都不少，还是哦原原本本的10大瓶。而且我们这个10瓶为什么我们一直讲量很多？我们的每一瓶都是750毫升大的容身数哦，
2: 对。
1: 所以今天量很。多瓶数多，价格还划算，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
2: 对，
1: 用没用过？我告诉你，组合里面你都可以拿这一瓶自己先啊体验起来，感受起来。对产品不满意，这瓶用光用完，你说我要退，可以的。
2: 对，
1: 您退9瓶给我们就可以了，228元，咱们一分不少的打回你账户当中。
2: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今天给到大家，相当于就只是一个体验的机会嘛，
1: 是的，
2: 不需要花1分钱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2: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给您来看一下啊，
1: 对，看一下这个产品啊，
2: 对，
1: 你每天在用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你看就是抽拉的一个瓶盖，
2: 哎，
1: 就在你家里面洗碗的盆里面呢，水池里面滴上那么几滴
2: 就够了，
1: 因为它是超浓缩的，所以它本身啊，它会有非常强的一个清洁力。但是这种清洁力不是一些不好的表面活性剂达到的，它主要都是植物提取，特别里面有啊大量的一些橙子的一些成分，
2: 对，
1: 达到很好的去油污、瓦解油污的一个效果。
2: 是，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演示一个洗浓重油垢的
2: 锅具，
1: 浓油赤酱的东西吃完，这个锅是蛮难洗的。
2: 对，像你平时我们上海的家庭做完菜的话，那个锅子里面一定是油油腻腻的，平时你摸上去，哎呀，都是粘手的，特别黏。那今天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的奥纯的这一款这个清洁剂啊，直接的话呢，你可以放在你家里面的水池里面滴上1-2滴，也可以像我这样就滴上2滴在当中，然后拿个抹布稍微的擦一擦，你看一下它整个化油的能力有多强啊。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基本上是我们的产品走到哪里它的油污就能分解瓦解到哪里，所以说您在家里面做家务你会发现特别的简单和轻松。然后稍微打理完之后，我拿个清水稍微涮一涮，您放在你的水龙头上面这么冲一冲，观众朋友您再来看一下，整个锅子变得完完全全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和彻底的，
1: 是的，
2: 而且是不挑任何的材质，您看到没有？烧完菜的这个锅具里面也不用担心啊，烧糊了都是扒在上面的一些油渍，3下5圈的功夫，咱们就能清洁得非常的彻底啊。
1: 对，包括家里面什么灶具呀、油烟机呀、油腻的水斗呀、水龙头呀，任何你家里面厨房环境当中被油烟熏的粘乎乎的、油腻腻的，都可以用它直接来清洁。
2: 对，
1: 而且清洁完以后，不只是表面油垢没有了，还有特别好的，我们有到什么抗菌的性能。
2: 是，
1: 这个产品我们是给专业第三方的机构再去做过检测的，它针对3大细菌有很高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数据，达到了99.98%以及99.99%，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啊，家里面什么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在啊我们这个用这款奥纯的洗碗液擦过的地方还会大量的滋生，
2: 是
1: 会比较的放心。还有什么？它是一款不仅是洗碗液，还是洗洁精，还是果蔬清洗剂，所以里面必须得达到甲醇和甲醛的含量。不能有，
2: 对，
1: 如果这两者检测出来是有的话，它不能洗果蔬。但我们今天这两项它的检测结果都是未检出，而且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结论也是未检出，去污力它也是检测结果大于标准餐具的洗涤剂，
2: 是
1: 品质很好以外，咱们今天还啊是澳洲进口过来，我们这个产品的你看货物进口报关单，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那边，跟你在澳大利亚当地如果买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
2: 对，
1: 但澳洲当地可不是人民币相当于28毛钱一瓶哦。
2: 对呀、我们直接的话呢，也是给大家去澳洲实拍了。你看，这个就是在澳洲非常知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超市啊。同样的，一模一样的18.99澳币，如果换算成人民币，大概要92块钱一瓶啊。
1: 对，买10瓶多少钱？是不是920元？
2: 是，
1: 对不对？你家里面可能不会花那么贵的金额去买什么家里面的洗洁精、洗碗液。但今天我们多方购同样是10瓶。
2: 对，
1: 我们价格多少？228元。 比我们本来的长寿价再降了10元钱，
2: 是
1: 228元。我告诉你，这档节目如果我们的现货售罄，价格起版要恢复成238元。
2: 对，
1: 而且组合里面有一瓶试用给到大家，
2: 哎，
1: 没有因为什么降价了，试用服务没有了，好的批次没有了，咱们都不是，还是很好的批次给你送货，依然有试用。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相对来讲欢喜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净再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油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烤坏掉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噶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两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两三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两三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像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了。有辰光有点蔬菜对伐？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也。
1: 很多一些上海观众家里面买一些什么，就是日化的清洁用品啊，品质它也很注重，对吧？而且很多观众是喜欢什么进口的东西。
2: 是。
1: 咱们今天这款澳纯的浓缩洗碗，也就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又能够当做洗洁精，又能够当做果蔬的清洗剂。
2: 嗯。
1: 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擦油腻都用它，很好清洁，也没有什么残留。咱们先要给大家洗一个葡萄，对吧？
2: 好。
1: 很多一些夏季啊，应季水果比较多。
2: 对。
1: 我们以前都是什么，就是洗完以后直接吃那些东西啊，你可以用我们这款澳纯的果蔬清洗剂来清洁。
2: 哎，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我这两串葡萄啊，现在你看上去都有一层白色的东西附着在我们的整个的葡萄的表面的。那同样的话呢，我把这两串葡萄，这个大家看得更清楚了，对不 对,、
1: 嗯、对，
2: 表面现在全部都是白白的东西。
1: 是，
2: 我把同样的这两串葡萄放在两个水缸里面，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嗯、
2: 一边的话呢我就加上我们今天整个澳纯的果蔬清洁剂，一边的话呢我就是普通的清水啊、
1: 嗯、
2: 大家来看一下两边我用到不同的一个洗涤方式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在里面的话呢我也不需要什么啊一直去揉挖去搓呀，就放在里面稍微的浸泡一下，因为像这种葡萄的话，真的你稍微一搓，它可能就掉下来了。
1: 嗯，
2: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这样直观，大家就已经能看出区别了啊。
1: 是的。
2: 稍等片刻之后，我拿起来，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
1: 嗯、
2: 这个对比有多直观，
1: 嗯，
2: 对不对？就像变魔术一样。
1: 嗯，
2: 这边我用我们专业的果蔬清洁剂洗完之后，颗颗晶莹剔透，
1: 嗯，
2: 表面这个白白的东西完全没有了。
1: 嗯，
2: 这个东西是什么？你也不知道，有可能是农药啊、杀虫剂啊，哪怕是一些果蜡放在上面，我们也担心吃到肚子里面去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但是我洗得干干净净彻底之后，您再来进行食用，是不是就会觉得更加的放心一些？
1: 是，
2: 所以说今天我们只要入口的这些东西，我们建议大家用到专业的清洁产品洗完了，您再来进行食用，全家老小更加放心啊。
1: 是，所以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可以清洗果蔬，很多的蔬菜瓜果，你用它洗完以后再去切配，
2: 对，
1: 做凉拌菜再去吃就很放心了。
2: 嗯，
1: 家里面洗一些餐具呀、碗盘呀、锅具当然没问题，甚至我们几乎它有它很好的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残留这个特点，
2: 对，
1: 还能够清洗家里面很多婴儿用具啊、宝宝的奶瓶啊，对吧？母婴人群专用的很多的一些器具啊，都可以用它来清洁，
2: 对，
1: 还能够打理重油垢，因为我们里面很好的一个清洁力啊，是从这个橙子当中植物提取作为主要来源的，
2: 嗯，
1: 擦灶台、油烟机，对吧？油腻的台面呐、柜门呐，都可以用它来清洁，
2: 是，
1: 而且不挑什么材质，你说我家里面塑料材质、玻璃材质、不锈钢材质，对吧？厨房台面什么微晶玻璃的、大理石的，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用途这么的广泛，还是进口的这个品质啊。今天东方购一瓶的价格相当于22.8元。
2: 对，
1: 外面很多一些进口商超，你去买大容升数的，差不多也就是啊700毫升、750毫升左右的进口的一些洗洁精，可能还达不到能够专业洗果蔬的，差不多价格90几块钱，像100块钱一瓶很正常。
2: 对，
1: 我们今天单瓶相当于才22.8元，
2: 没错，
1: 好划算哦。今天我们
2: 是的，所以说你要想想，20多块钱，你现在目前在超市可能只能买到国产的一些洗洁精，
1: 是
2: 我们今天让你用到进口的啊。
1: 是我们是10大瓶、哦，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全部免费送货，拿到产品你就会发现一瓶我是可以打开用的，
2: 嗯，
1: 放心用，大胆用，这一瓶用光用完没问题，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这个就是我们东方购澳纯这个品牌。的自信和底气，
2: 嗯，
1: 但是试用名额我们是限时的，这个限时的价格228元，货卖光以后起版要恢复成238元，打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提示大家，买过的观众是知道这个产品是有免费试用的，原来要238元，今天我们的价格降到了228元。
1: 对，
0: 再给大家一瓶免费试用啊，这个也是我们品牌方奥纯在东方购做这样的一个推广，所以大家我告诉你，只要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你想用用看，进口的洗洁精又能够当做果蔬清洗剂，它到底好不好？我想体验看看。
1: 对，
0: 你就可以把这个组合订购回家。
1: 没错，
0: 先用了再说，对吧？后面你还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
1: 是，那
0: 包括你在这个期间去比价，
1: 如
0: 果你发现外面有这种什么同品质的，跟我们这样子一样，功能很齐全，它如果你算下来性价比东方购划算的，你在一瓶试用用光比完价以后，你还可以退，这个没问题的，我们很有底气和自信的。
1: 没错，关键是你现在到了很多一些进口商超，你看起来有很多的一些洗洁精啊，进口的呀，也特别想试试看。
0: 对，
1: 但是你在外面的超市进口商超怎么可能还让大家免费试用一瓶啊？买了就是买了，但是今天东方购不让您花这笔钱，您先打个电话，我们先送大家一瓶，你先去体验，您觉得好用了，那您整套组合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咱们还有反悔的机会，所以说咱们就感受感受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一瓶洗碗液，而且它真的在我们的东方购物是狂销热卖，只要用过的顾客都觉得好，而且一直都会在回购的啊。
0: 对，你说我就想买一套，我先用用看，可以的，因为我们一套组合里面就有10瓶，对吧？
1: 是，
0: 你拿个4瓶给子女，对吧？拿个4瓶给家里面的长辈，自己留2瓶也可以。这个组合我们的瓶数都有10瓶，家里面是可以做分享的。
1: 对，
0: 但凡有一户人家说不好，没问题，对吧？你在一瓶试用用光的这个情况下，退9瓶产品给我们，您订的整套的金额228元，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所以把握这个好机会，赶紧来抢单，订购先是02151119900。
2: 海宁相对来讲，过去农药出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油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磕坏脱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只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只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只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一个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讲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伐？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0: 这档我们有一瓶试用的名额，机会已经不多了，而且降价了，很多老顾客都订2组哦，因为再比原来单套组合再省了10元钱，228元10大瓶了，而且还都是很好的新鲜批次。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洗一个餐具碗盘，有时候周末家里面会来很多的一些客人吃饭，
1: 对，
0: 那么其实啊，这个对于家庭主妇来讲，吃完的这么多的碗盘，有时候洗碗刷锅真的是一件蛮累的事情。哎，
1: 今天的话呢，您看我们就直接挤上一点点我们的奥纯啊，而且它不像你在市面上买到的很多部分劣质的一些洗涤剂，可能泡沫特别的丰富，那个里面它只是加了一些起泡的成分，但是真正的有效成分其实并没有很多，但是今天您看到没有，我们直接放进去之后，整个碗盘搓一搓，哪怕你说我上海家庭做的很多浓油赤酱的一些东西呀，脏兮兮的油腻腻的，在我们整个的洗涤和作用下，您看一下，整个碗盘干净了，我不需要拿那个钢丝球啊百洁布使劲去弄它，而且真正是没有残留的，让您听听声音哦，咯吱咯吱的声音，
0: 不滑的，
1: 不是那种滑腻腻的，洗完了之后还摸上去滑滑的，不是的，非常的干净，在里面稍微的浸泡一下，拿个水一冲，就这么彻底，碗盘、锅具、果蔬我们都能来洗涤啊。
0: 是的，而且洗完之后，你的很多的器具呀、餐具呀、锅具表面，我们针对三大细菌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1: 对，
0: 我告诉大家看一下，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检测结果抗菌性能的数据是有到99.98%。以及99.99%，4个9哦，都是很高的数据。还有后面要达到能够洗果蔬作为果蔬清洗剂的洗涤液的话，甲醇和甲醛的含量是要未检出，不能够含有。我们检测结论就是未检出。
1: 对，
0: 荧光增白剂也是未检出，去污力也很好，是大于标准餐具的洗涤剂。这个大家用起来就很放心，而且产品背后我们的信息清清楚楚，有中文贴标。然后呢，它本身原包装产品上面还会有这样一个三角袋鼠标。
1: 对，
0: 像东方购我们很多观众买的澳洲进口的绵羊油，对不对？也有这个袋鼠标。这款我们澳洲进口的澳纯的浓缩洗碗也有袋鼠标，原产国澳大利亚。 清清楚楚，东方购也有报关单，我们经过严格的审核。
1: 对，
0: 澳洲当地买这一瓶哦，折合人民币92元，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对，
0: 没有说这个什么东方购给大家小容身数的，
1: 没有，
0: 是400毫升、500毫升，
1: 对，
0: 一模一样。澳洲当地也是750毫升大容量，人家就是92元人民币。
1: 没错，所以说哪怕你有家里有朋友就在澳洲的，你可以让他去比比价格，92元一瓶哦，而且卖的还非常非常的好。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您这个价格太有性价比了啊！
0: 是我们10瓶啊，228元，相当于是22.8块一瓶，这个性价比极高。
1: 是，
0: 其实像他这样的瓶子，如果在我们身边的一些进口商超看到同类型产品，大部分真的就是80-90块，甚至90几块，小100块。大容身数，很好的进口品质的这种洗碗液、洗洁精，我们今天20几块单瓶的性价比极高，所以你家里面可以啊订多一点来用，或者做一个分享。还有试用呢，哪怕你说哦这个产品东方购热销很多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直播，从来没有用过，没问题，我们组合里面这样的一瓶给大家免费试用。你这一瓶用光用完了，我不满意可不可以退？
1: 可以退的。
0: 我如果到外面去比较价格，发现性价比没有你们东方购算的这么高，我可不可以退？
1: 也可以退。
0: 或者我没有理由，我就想退这个东西，我就最后选择我哎呀不喜欢，我就不想要了，可不可以退？
1: 没关系的，我们今天是无条件的退款退货，这一瓶试用名额您先拿回家先去用，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现在告急了，最后几套没有就没有了啊！
0: 是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哎，你相对来讲，过去农药特降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在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如果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在后头磕坏掉啊。因为那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一个。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有辰光洗洁精像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了。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0: 咱们这批货做到228元十瓶，其实也是澳纯特别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就回馈我们的老观众。因为确实也是什么，就是6月份了，618年终大促的力度到了。
1: 对，所以说的话呢，今天才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力度和价格，因为平时根本是看不到这个组合的。你到澳洲本地去看，你就是92元一瓶啊。今天这个价格你也就买到2瓶，今天我们是10瓶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咱们在家里面每天都要刷碗的，每天都要洗锅的，每天要洗菜的。那你说我平时在家里面这些东西肯定是断不了的，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与其花个价格去买一个不太好的、市售部分劣质的，不如咱们用上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效果又好，又不伤害到您的双手，用量又节省。今天还给您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今天咱们先给自己一个体验的名额，用完之后您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618大促，咱们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给大家带来澳纯的这个超大力度的组合啊。
0: 我觉得家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因为它是达到很好的，可以洗果蔬，可以洗餐具，你家里面什么油腻的刀具呀、厨具呀、砧板呐、都能够用它来擦一擦。真的，一瓶顶多瓶，洗果蔬不需要买了，洗洁精不需要买了，洗碗液不需要买了，还有家里面哪怕你要擦一些重油垢，清洁一下厨房，包括比如说微波炉表面擦一擦，烤箱擦一擦，对吧？你家里面什么电热烧水壶呀、榨汁杯呀、搅拌杯呀，各种什么那个破壁机都可以用它来打理。
1: 是的，所以说它的使用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真的是算下来才20多块钱一瓶啊，关键是我跟娇姐说的那么好用，不如您自己亲身拿回家去体验体验嘛。您到任何的超市不可能说哎呀我想用，你给我一瓶免费试用吧，不可能。只有在今天东方购物，我们又趁着618的机会给大家这一瓶，您先去试用，而且是正装啊，一整瓶你用完了你觉得不满意，我们都支持您无条件退款退货的啊。
0: 是，所以赶紧抢单，年终特惠我们618的力度，大家且买且珍惜啊。因为这个产品如果这档我们的限时的货号售罄以后，起版价格恢复成238元一瓶试用，其实我们澳纯也是坚持了蛮久，也挺难维持下去这样一个福利给大家的。
1: 是，
0: 所以订购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因为备货很难嘛，每瓶都是澳洲生产、澳洲进口过来的。所以啊，大家珍惜这个机会，打电话拨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呢是一时到场，已经对我来讲大概有两年不到的时间，没有给大家再介绍这样一些特别好的紫砂壶，是因为可能没有一些机缘，特别是请到一些比较厉害的作者给大家来制作。那今天呢，机会非常难得，国公啊，我们邀请到了国公给大家制作的这把壶，在本身以他的身份来制作的壶的价格一般在5位数左右。一会儿这个价格出来的时候呢，会让给您惊喜的。那说回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紫砂壶呢？你觉得呢，周周？
1: 我觉得哈，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已经把收藏融入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而现在马上明前茶要上了。
0: 对，
1: 老话说得好哈，一把紫砂壶，2两明前茶，那真的是神仙的一个生活。所以趁明前茶上来之前，咱们就把大家都能消费得起的好的紫砂壶带回家里。哦，
0: 这个里面周周说特别好，大家都能消费起的，还得好的紫砂壶。
1: 对，
0: 如果市面上，比如说那种车工的，或者是那个机器工厂的啊，成批量生产出来的，里边万一机器里边加了一些什么东西啦，融入到这个茶壶里，茶壶里再经过烧制，最后出来一些吸出一些坏的东西，那你说你得不偿失？
1: 它损害大家的健康。
0: 对的，好多那个泥料就是可能有点问题的，真的有点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好的牌子。刚才说过了，意式道场。再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壶。泥料如果够好的话，这个壶的造型是我第一眼看到的。
1: 是，
0: 我们很难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容易说哦，这个泥料我到底有没有多喜欢？是这个造型能不能入我的眼？
1: 对，
0: 能不能入大家的眼呢？请看这一款。哎，这个呀，就是特别经典的叫做仿古的壶型。
1: 对，是的，的确这个壶型呢，首先。

0: 首先是邵大亨，也是特别著名的这个紫砂大师啊。
1: 对，
0: 首先做的，然后后面有这个寿贞的仿古，民国时期的陈寿贞大师的仿古，然后您可以看到，就是特别有名的，到现在传世只有一件的锦州仿古，这是顾锦州大师的仿古壶，这个上面有那个范增大师的一个就是归去来辞的一个篆刻吧。
2: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把壶，
0: 赵南老师的力作，也是像。顾老师致敬，
2: 是，这就是这把仿古壶，
0: 特别特别经典。
2: 对的，这把壶的，首先啊，壶的造型，我们一直在讲，为什么大师都选择仿古？
0: 仿古壶哈，仿古壶就是特别经典，特别大气。首先它是身体比较扁，然后肚子鼓鼓的，然后颈部比较修长，然后上面会有一个乳钉的壶盖，所以你看它整体的是非常流线型的，非常经典大气的一个造型。而且它整个壶嘴特别宽大，如果我们要喝明前就是茶的话哈，就是应该选择这些壶嘴，就是壶口比较大气的，
2: 流量比较大。
0: 对的，
2: 啊，这种感觉气势是要有的。
0: 是的，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发现了没有，不是我们通常感觉到的紫砂壶的那种紫的颜色。
2: 你看这个是油亮油亮的感觉，
0: 对，油亮油亮，然后
2: 好像盘过了似的，
0: 对，朱砂的颜色，因为我们用的是朱泥里面的大红袍，这个是非常珍惜的泥种。哦呦，
2: 那今天这把壶不得了了啊。首先其实这个壶的造型你说有多特别，像以前那个陈诚老师又是一个梅花壶了，又是什么什么，就给大家织腕呐，怎么塑造特别栩栩如生啊。那这里说到了陈诚老师，那就要提到我们今天这位作者了。我们今天这位作者是赵南老师。
0: 赵南老师，
2: 那么今天呢，要么我们给大家四位数好了，请看右侧，三二一，请关注一下我们的价格是
0: 599，这也没有
2: 不是四位数，
0: 对啊，599，所以我说今天是大家都能消费得起。
2: 是，
0: 您买零钱茶可能比这个价格都高很多，所以能买到朱泥大红袍，又能买到赵南老师的手工作品，还是这么经典的壶质哈，599，这是我们蛇年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份直播，也是第一个礼物、
2: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这把毫升数啊达到了
0: 350，
2: 350毫升一个大容量啊，所以大概是要6个人左右来喝。
0: 可以，
2: 都没有问题的，
0: 是，
2: 就是我们跟亲朋好友邀请过来坐在一起品茗、
0: 对，
2: 聊聊天儿，打个腮胡什么的都行的。另外我们还给大家送上一个赠品，
0: 对，
2: 这个赠品呢，
0: 小知了，
2: 这个我们茶宠，茶宠小知了，
0: 就是平时喝茶聊天品茗，然后就是好好的盘一盘你的这个小知了，特别有意思啊，
2: 情趣也很到位啊，
0: 是，
2: 我们的证书啦，赵楠老师的证书啊，
0: 有
2: 给大家配齐，包括我们的一个礼盒，
0: 是，
2: 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套组合了，
0: 没错，你说这个送人的话，赵楠紫砂艺术在这边，然后赵楠老师的这个签名的这个证书都在这边，他现在已经是国公的一个身份，送给亲戚朋友，亲戚朋友起码往5位数上猜，您自己今天收藏，您知道才花了500多块钱，所以我觉得今天不妨多下2单，喜欢喝茶的朋友，你把这个作为一个茶具送给他，他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的，因为这不是普通的茶具啊，这是紫砂壶，具有收藏价值的，
2: 所以机会难得。
0: 对，
2: 就是为了映衬这个时节，我们特别邀请赵楠老师制作的这把仿古壶，让大家以极低的价格享受到大师的制作技艺。
0: 真的，
2: 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三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一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壶型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作的，表面因沉腐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

0: 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1: 没想到我们赵本老师啊，这么年轻有为，
2: 年轻有为，年轻有为，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国公了哈。
1: 对的啊，国公，对，国公，而且他对于这个泥料的介绍，那简直已经是非常到位了。
2: 是的，
1: 告诉大家，在市面上如果可能遇到红颜色，你不能完全相信，
2: 对，
1: 里面有可能会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一旦添加一些染料进去，染料进去啊，那你这个壶不再泡茶，你把茶裂。里面那些坏东西，茶壶里的坏东西吸收出来，
2: 是，
1: 那你还喝什么营养价值了？
2: 就是、
1: 你不喝毒液了在这吗？啊，
2: 没错。
1: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这个泥料大红袍，
2: 对的，大红袍，
1: 哎，是什么样的一个来历？
2: 大红袍是朱泥的一种
3: 哈、对，大红袍，大红袍确实是紫、这个朱泥当中非常稀有的一部分东西。
1: 我们现在传出了一个声音，这是黄老师，我们把黄老师又再次请到现场了啊，一会儿跟大家再仔细聊一聊。你知道这个黄老师的身份吗？我们之前在跟大家聊的时候，其实黄老师呢还没有太多多过多的参与到紫砂壶的设计和合作当中啊。到后来呢，就你说有段时间他不出现了，干嘛呢？潜心研究紫砂事业去了。
2: 是。
1: 然后呢，和赵楠老师刚才介绍了有一把壶，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把壶的成交价格是40000多块钱。哦，就是我们今天赵楠老师和黄鹏程老师一起来合作的。
3: 是。
1: 所以今天呢，特意把他的合作伙伴，好搭档黄老师请到现场了，
2: 是，
1: 一起来跟大家来继续的聊一聊我们今天这把紫砂壶啊。今天大黄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屏幕里面现在这把紫砂壶，刚才我们一直在讲是吧？还挺受到咱们老百姓喜欢的，
3: 是
1: 比较经典。
3: 我刚首先先震惊了一下，因为当时说是这个1599，这个当中有这1000块钱的补贴，我是不知道的。
1: 你别说你震惊了，我想说，请看四位数是多少？
3: 对，这
1: 一身599。
3: 这个我们这里一直商量的都是四位数，因为1599，这个1000块钱是给省掉了，所以说今天这个快点下手，这个1000块钱应该
1: 是就闭着眼睛抢，
3: 是东方的补贴，因为这个春茶季要到。
2: 对，
1: 那跟我们的茶叶搭配起来有什么特点呢？
3: 这个是这个大红袍的朱泥啊，大红袍的朱泥它能逼出茶香，但又不吸香，尤其是春茶，这个早春的那些绿茶，它有非常高香的这个气息。这个气息呢，如果一般的这个紫砂泥料是会多少吸掉一点的，但朱泥它不吸，但它同时呢又有这个紫砂能够逼出茶香的这种功效。所以说今天啊，你们可以用这个茶80度左右去泡春茶啊，80度比一般的85度低5度，你去泡，泡出来的味道，你会发现你之前的绿茶都白喝了，暴殄天物啊！就不要光相信，只要用那个玻璃去泡就行了。
1: 是，
3: 你用紫砂壶，尤其今天这把壶，你去泡泡看，你泡了就知道。但是朱泥啊，这一定是重灾区。这个你在外面的某些平台上面买的，多多少少你要放。
1: 我这里面有一把壶，正好是我们的黄老师在说到了，有些壶呢是就没有光泽，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说这个啊，
3: 就跟大家这样想
2: 啊，
3: 今天这把叫本山。这把叫外山，
2: 外山
3: 本山不是赵本山啊，
1: 是
3: 指这个宜兴本地的山头叫本山，
2: 哦，
3: 这叫本山料，这叫外山料，同样是都叫朱泥啊，各位，这个外山料是出自哪里呢？浙江长兴。珠江长兴
2: 那有点远了，
3: 对，它这个也是黄山山脉一系啊出来的，也叫朱泥，但是烧出来是这个色泽，这个是真正的朱泥，它今天能够本地山头烧出来，它表面是有天然褶皱，大家仔细看，这个朱泥叫无皱不珠啊，无皱不珠啊，如果上面没有这种褶皱的话，这种朱泥今天你就要想一想了，你看到吧，上面有天然的褶皱，
1: 因
3: 为这个壶的收缩比在15%以上，
1: 哦，
3: 高收缩带来表面的褶皱。如果今天这个你回去看你自己的朱泥，所谓的朱泥壶上面没有这个褶皱的，你要打个问号。
2: 那就可能买坏了，买错了，
3: 对，就不是本地的这个料了。而且这个你看是橘红色，非常的
1: 这个光泽度跟刚才那把壶完全不一样啊。
3: 如果是铁红粉的话，就有一种艳俗感，你会放铁红粉，这个对身体就有伤害了。
1: 对，
3: 在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平台上，你就可以放心的买，这全部都是经过这个检验的。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壶，我们为了证明是赵老师的壶啊，
3: 是
1: 它有几个地方有款呢？
3: 对，底款啊，
1: 张
3: 底款赵楠底款，这里一个把款，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盖款，
1: 盖上还有两个
3: 盖款，里面还有这里面有
2: 好
1: 就有的有的
2: 有
1: 两个有
2: 量有量的啊，光泽很美，
3: 这个是。按照规矩把该盖的款全部都盖上了。
1: 好，那我们再浇浇水，给大家感受感受。
2: 来来来，
1: 好吧，看看今天这个。和茶叶融合在一起哈，
2: 对，
1: 为什么让大家喜欢？看一看啊，哎，
3: 它是秒收干的，
2: 秒收干，
3: 秒收干，秒收干，秒收干，你看到吗？
2: 哇，太漂亮了！
1: 而且有一种就像玉的那种温润的，
3: 对，
1: 好像你爬过了。
3: 这件东西啊，你先到手，今天晚上这个壶啊，我们这个在这里展示的全部都是没有落过水的，
2: 哦，
3: 就是你今天所见即所得，
1: 咱没有。

0: 没有漏过水，
1: 今天已经盘了几年，
0: 所见即所得。你今天这把壶买回去之后，颜色如果光泽跟这不一样的，不是不可能的。嗯，一定就是这样。
2: 那如果不一样怎么办？
0: 如果不一样，这个你们就来找我们，就找我们。这个是
2: 我这个问题问的，
0: 各位啊，
1: 无理由
0: 这个真正的大红袍，真正大红袍猪，你这个这种泥料现在应该说传世已经非常少了，
1: 而且
0: 仿古你在外面都到处都能看到，因为它是一个经典弧形。
1: 对，
0: 真实因正是因为市场的需求量比较大，
1: 是
0: 所以说粗制滥造的就跟在外面很多很多。大家都在卖这个仿古，但是真正能帮你出一把好仿古的商家是很少很少的。
2: 一定要跟大家反复强调一下，一定要选择好牌子。艺术道场跟黄总也不是一次合作了，大家以前买到的陈诚老师的壶，包括其他的，那就跟黄老师那关系都非常的。
0: 还有就是这个赵楠，其实是我们同事，我的同门。他应该叫我一声师叔，
2: 来，
0: 他应该叫我一声师叔、啊，
2: 请师叔来看一看，他跟师叔合作的。
0: 我是这个，我是其实我是这个叫陈老师的师妹啊，不是，他是我师姐，我说错了，我是他师弟啊，我是他师弟，
2: 性别都给改，
0: 我是他师弟，这我是他我是他的这个徒弟，那么我跟他之间，他其实应该叫我一声师叔。啊，叫声师叔，
2: 所以说呢，我们这
0: 一把是40000多块钱，
2: 应该是师徒的一个联合作品。
0: 对，这一件是在5年前的拍卖价了。他现在现有的作品啊，我跟大家讲，他在也跟在跟陈老师、陈佩秋老师、跟陈嘉玲老师在做新的合作，上海的大画家。接下去出来的作品没有一把是低于5万。
2: 这旁边黄鹏程就是我们刚才正在跟大家聊天的黄老师，
0: 对，
2: 这就是亲本人来到现场。
0: 对，是这是我们俩合作的。
2: 但是咱说回来啊，就是还是要最终落在价格上了啊。泥料肯定是稀缺，不用说了。
0: 这个各位啊，今天我还是这句话，本来我们这里商量清楚的是跟台里面是1599，
2: 所以还好人家赵老师没来。
0: 今天这个我刚刚
2: 赵老师没来还好。
0: 上台的时候跟我还挑，那咱们这个你不扭
2: 九九，
1: 对，
2: 太夸张。
0: 他们跟我当过语王证，跟我们讲过说是会有补贴的，没想到补1000块钱。
1: 补一千。
2: 就是很夸张，
0: 各位啊，我跟你们说，你们真的今天这个时候，你们快点下单，这1000块钱真的是送奔哪了？这个我们就这样讲，赵楠就是陈诚的接班人。陈诚是郑高公和这个沈明仁和这个非遗传承人，这个赵楠也是这个方向，而且赵楠有一点好，他学历很高。学历很高，
2: 年轻这一代就是这样。
0: 然后他写的论文都不参考别人的，这个查重率为零，
1: 是
2: 原创，
0: 非常优秀的。
2: 好，就不说得那么多远了，咱回过来。我知道你的爱徒，也应该是你是人师叔，
0: 师叔
2: 对，这都是徒弟嘛。
0: 就
2: 是咱简单说，你都很喜欢，都很宠，但是暂不怎么宠。咱今天这一套，你也是人家回馈，
1: 是，
2: 你是不是你给他压力了？应该1599是别给他压力了。
0: 1599
2: 定价的时候，
0: 当时在谈的时候是2024年的年中，
2: 对，
0: 年中的时候谈的，这个1599也不是这个价格。当时我就是说东方跟我们谈价格
2: 合作了，老伙伴
0: 真的是
2: 压得很低，
0: 压得很低。
2: 行吧，那我们
0: 今天这个1599，我想不想到？
2: 心疼喽，
0: 我那个
2: 回去自己跟你徒弟说吧，解释吧，我们不解释了，赶紧打电话自己订购。还有最后的15组，马上就没有了啊，就为了咱们明天查了，然后黄老师就把这个价格给大家争取到位了，抓紧时间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3: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三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一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弧形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作的，表面因沉浮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0: 非常安全。
1: 就是现在市面上，周周你自己有没有遇到过你身边需要这个类似于紫砂壶的需求，结果自己买错的？
2: 哎，真的有。然后就朋友就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发捶胸顿足啊，然后真的买到了那种就自以为买到了一个就特别好的颜色或者是特别好的泥料，然后行内人一看，
0: 还有大量是机车壶。机车壶今天这个东西就是个泥坨坨，里面把泥给挖出来，它不是按照正常的紫砂壶的传统工艺成型的。这个泥料你说是有问题的吧？一把这个壶只卖个99，什么叫99交个朋友？这种壶怎么可能能用呢？对不对？
2: 觉得占了便宜，其实
0: 吃了亏。对，它其实今天用的，它引用外山料，它至少还是个紫砂料。它今天这个东西用的就不是泥料了。
1: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啊？
0: 对，
1: 王老师啊。咱今天壶的容升数是350，
0: 对，
1: 350毫升，
0: 是
1: 啊，这个大概适用于是六个人没有问题，
0: 这是一个黄金容量，
1: 是吧？
0: 就是对4到6个人。
1: 好，我什么意思呢？就以今天我们这个壶的容量和用泥程度，在市面上有没有可能一般啊，不是咱的孩子，我就花个300-400块钱100-200块钱搞一个咱们金字号的壶，可能吗？
0: 不可能，
1: 就是它的成本就不可能。
0: 不可能，今天晚上这个5599也不可能。要本来这个壶跟你说的是1599，刚刚你们一开始也听到了，这个主持人说了。是4位数啊，我们
1: 开场
0: 对，
1: 一开场哦，599，
0: 我们这个一开始包括在直播会什么等等会议当中，一直说是1599，
2: 对，
0: 怎么会是599？
1: 因为刚开始我还以为导演上错价了，我说啊599，我说来看一下4位数，
0: 我
1: 要看见，
0: 我来我的年年，这个各位啊，这把壶其他都不用说，你今天冲着599，你在任何一个平台上599卖到的都不是正常的东西，
1: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讲
0: 今天这个
1: 是凡事都有成本，比如说黄金。咱要真的卖个400多块钱一克，
0: 对对对对，
1: 你说哦，今年此时此刻卖400多块钱，你不要买了。
2: 你们加个什么东西？
1: 对你到底加什么东西？一把壶如果真那么便宜，怎么办？那我们就要问你问题了。
0: 是，
1: 凭什么我们今天意识到好像有这种本事，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到599？你能告诉我答案吗？
0: 我们在2011年就在东方购物做了。今年是第几年？我问你个问题。
2: 14年。
1: 2011啊，14呀，
0: 14年了
1: 。
0: 这个我们在这里屹立不倒14年，问题是。就很说明问题了，
2: 对，口碑太好了。
0: 在东方购物，他们的检测是非常复杂的，直接到仓库里面随便随机挑一把，然后送到检测机构，然后把它敲碎，破坏性试验，把它浸在浓酸当中，看看有没有不良的东西析出。哦，是这么个过程，所以说这个当中没有一点点可以这个捣浆果的地方。各位啊，这个真的要相信这个平台，这种。高危的朱泥的紫砂壶，在这个平台上买是安全的，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安全的，
1: 因为市面上高危，我们先保证大家不危险。还有最后的8组备货了，
0: 快，
1: 来，我们黄总稍微的欣赏，我们这把壶有什么特色？为什么仿古？
0: 仿古，这是就是把仿造一个铜鼓的造型，一个鼓锤子敲的鼓的这个造型，这个壶太经典了啊，这个。清代有大亨仿古，
2: 是
0: 这个解放前有那个叫寿贞仿古，到了锦州有锦州仿古。
1: 你正好说到这儿啊，来，我借着用一下，大家看啊，
0: 来，
1: 各位黄老师，来，我来拿啊，小心啊，来，
0: 锦州仿古，各位啊，
1: 注意看好啊，
0: 全世界就一把，全世界有就一把，就是这把啊，各位，就是顾锦州的这把，顾锦州，这个范增在跟顾锦州合作这把壶的时候才30多岁，
2: 那礼盒也非常非常好看，包括到这边证书，你看您送人的话怎么会觉得是500多块钱的一个礼盒、
1: 就是说呀，
2: 这么漂亮的，然后还有一个茶宠送给大家、然后我们赵文娜老师的这个证书全部都在这边、这里面也是写的清清楚楚哈，
1: 亲笔签名吗？
2: 对
0: 亲笔，对，他的亲笔，
2: 仿古紫砂，然后哪一年做的、都是亲笔签名，都在这边，章都在这边，
1: 章啊，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背后不多了啊，一旦售罄的话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跟大家追加预约的，很有可能下一次就变成1599，
0: 这个599肯定是太划算了。这个、
1: 打电话订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3: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三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一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弧形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按照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

0: 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作的，表面因沉浮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1: 现在这茶叶啊上市啊，咱这一定要有个好的利器。
2: 对，是的，
1: 这没有一个好的壶，你说咱泡出来的茶总感觉差那么一点。
2: 对，
3: 是，尤其是这个绿茶啊，各位，很多时候大家都听到的绿茶用玻璃杯泡，今天给大家辟个谣啊，这个就是紫砂这个东西，你想啊，当时清代出现紫砂，这个大量的紫砂壶，它如果同样在江南，绿茶也是江南的，
1: 对，
3: 它不用这个东西泡，当时有玻璃杯吗？
1: 就是它用什么呢？
3: 清代用玻璃杯泡吗？那这也是用紫砂壶泡的，但是要控制水温啊，大家用这个青莲壶用。壶泡的时候，80到85度的水温，
1: 正好学到知识了啊！
3: 80到85度的水温，你今天用这个去泡，泡下来的你会发现茶汤还是碧绿的，但是味道比你今天用玻璃杯泡出来的要浓很多。
2: 双气孔的结构啊，
3: 对，它是把这个茶的这个滋味给你逼出来了。各位用这个试试看，这个控制水温的情况下，紫砂壶泡绿茶是真正的滋味，让你真正喝到了绿茶的味道。原来你会发现你前面的绿茶有可能都白喝
2: 了，
3: 真的。
2: 因为现在民间茶大家知道很贵，
3: 对，
2: 可能远远高过我们现在
3: 买这个茶。而且仿古呢，这个壶型特别好，在于什么呢？它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历史上都很受欢迎。它就是它的一个口是很开的，叫大长口。
2: 大长口。
3: 然后呢，我们讲这个壶身是很矮的，叫矮身筒。大长口就是适合泡绿茶的。
2: 绿茶。
3: 就是适合泡绿茶的。这个壶当年出现，我认为啊，其实就是为了这种浅烘焙的绿茶之类的，包括像这个
2: 高香的
3: 对这些茶准备的。那么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朱泥啊，它的这个结晶度很高，结晶度很高呢，它就不会因为过分的吸水，造成把里面的一些氤氲之气啊，这种香味可以全部吸掉。
1: 所以说呢，保留了茶香。
3: 所以说朱泥壶你一定要有一把，而且仿古这个壶东西啊，外面太多。你现在外面千万不要买仿古，为什么叫外面不要买仿古？因为这个需求量一大。都是粗制滥造的，
2: 良莠不齐。
3: 做壶的人其实也是看着市场来的，那么这个所有的人都去做这个，你今天就不会收到一把好泥料、好做工的这个仿古，
2: 或者是花很多冤枉钱。
3: 很多人今天做这个仿古都不知道他做的是哪家的仿古，
2: 闷起头来
3: 是顾锦州的还是陈冰雨？这反正各种对都搞不清楚，
1: 师出无名，
3: 师出无名，
1: 他没有地儿，不知道他根儿在哪
2: 儿。
1: 我们今天呢，就是顾大师的。1:1的，等于说几乎是等比复刻。
3: 对，
2: 致敬顾锦州。
1: 你说那个壶到底在哪儿来？我给大家壶，我们拿不到真壶啊，不好意思，只有这一把，
3: 全球一把，
1: 3000多万，你让我拿，你是难为我们
3: 了。全球一把，
1: 但是我们有照片，
3: 对，
1: 所以我们几乎把比例跟我们放到一样的话，我们
3: 来
1: 看看能不重啊，能不能重合啊？几乎角度往上走啊，大家看啊，来。好
2: 哇，严丝合缝，
1: 看到没，观众朋友们？
2: 对，
1: 几乎是1:1的等比复刻，所以今天这把壶您拿过去面肯定是有的。你说我是不是那把壶的造型？绝对是那把壶的造型。然后用到了泥料，这个泥料刚才说过了，
2: 对，
3: 大红袍朱泥啊，
1: 这个不是一般的。就是小厂家或者小的，
3: 这是本山料，宜兴本地山头上出的料，本山料。看看外山料，大家比较一下，
1: 比较累了，
3: 比较一下，
1: 我手里拿着，
3: 来看看，各位，这个是
1: 看得出来吧？
3: 这个是浙江长兴的料，
1: 哎，
3: 也叫紫砂料，它表面没有褶皱，亮度也没有，它结晶不出来的，因为它里面油润度不够。你看，这个就是比较，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现在是充斥市场，而且这把是机车壶。
1: 这个说实话，这
3: 就不懂。这把是机车壶，这把是机车壶。这个敲出来是这种声音，闷的。你看看，看看我们的。哇，
1: 哦，不一样哦！再来，等会儿来。黄老师，我先来。
2: 哇，木鼓沉舟一般啊。
3: 然后这个就比较酥。
2: 感觉不太适配，
1: 声音也听得出来的，泥料确实不一样，
3: 比较
1: 好。那价格上面又回到价格，不好意思啊，你的爱徒都是啊，都算你的爱徒了，虽然是
3: 你
1: 的。
3: 我现在这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2: 哭笑不得。
3: 原来是1599啊，今天说是给要一个这个东方一个补贴，
2: 补贴
3: 7块啊，我们瞎不想到。
1: 因为
3: 刚刚来我的。
1: 黄老师的他自己的也都懂市场的定价，那因为终究是老朋友嘛，他把他自己的爱徒
3: 这个价格是坏我这个失侄女的市场的，
1: 失侄女
3: 太
1: 失侄女了，
3: 对，
1: 1599元原本定价，
3: 大概碎了。
1: 那今天呢，给大家原本人家的身段啊，身段是什么身段啊？人是4位数的三到五位。
3: 他现在在外面的这个大一些的这个复杂一些的壶款，早就都是五位数的了。
1: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真实的，这个就是赵楠老师和我们身边的黄老师。
3: 这件东西大家到亚超上面是可以查得到的，
1: 你搜就有这把壶，
3: 就搜得到的，
1: 就搜二位的名字，
3: 对，
1: 来就
3: 你就查，你就查赵楠黄鹏程
1: 就可以了，就有这把壶了。在哪里拍卖？
3: 亚昌拍卖上，
1: 亚昌很有名哎，
3: 一查就查
1: 太有名了。亚昌拍卖
3: 一查查其实是个大拍卖公司啊，
1: 4万多。那你说我们今天把人赵楠老师的壶给您多少？国公的壶多少？不是1599，是599，所以这简直价格压到什么压下去了，连坑都没有。
3: 我觉得应该写原价应该。应该1599，
1: 对，
3: 补贴了1000，
1: 对，他没写，
3: 没写，
1: 就以为说是一个谁平常的小朋友做的了，
3: 这个
1: 其实不是，
3: 他是国公，
1: 国公啊，
3: 国公啊，真正的这个国公啊。
1: 行，我们先收一段了，最后的4分钟，赶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0。
0: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3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1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壶型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作的，表面因沉腐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1: 现在是茶叶啊上市啊，咱这一定要有个好的利器。
2: 对，是的，
1: 这没有一个好的壶，你说咱泡出来那茶总感觉差那么一点。
2: 对，
3: 是，尤其是这个绿茶啊，各位很多时候大家都听到的绿茶用玻璃杯泡，今天给大家辟个谣啊，这个就是紫砂这个东西，你想啊，当时清代出现紫砂，这个大量的紫砂壶。它如果同样在江南，绿茶也是江南的。嗯，
1: 对，
3: 它不用这个东西泡。嗯，当时有玻璃杯吗？
1: 就是它用什么呢？
3: 清代用玻璃杯泡吗？那这也是用紫砂壶泡的，但是要控制水温啊。大家用这个今天壶用壶泡的时候，80到85度的水温。
1: 正好学到知识了啊！
3: 80到85度的水温，你今天用这个去泡，泡下来的你会发现茶汤还是碧绿的。但是味道比你今天用玻璃杯泡出来的要浓很多。
2: 双气孔的结构啊。
3: 对，它是把这个茶的这个滋味给你逼出来了。各位用这个试试看，这个控制水温的情况下，紫砂壶泡绿茶是真正的滋味，让你真正喝到了绿茶的味道。原来你会发现你前面的绿茶有可能都白喝了，
2: 因为现在明前茶大家知道很贵，
3: 对，
2: 可能远远高过我们现在
3: 买这个茶壶的价格。而且仿古呢，这个壶型特别好，在于什么呢？它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历史上都很受欢迎。它就是它的一个口是很开的，叫大敞口。
2: 大敞口。
3: 然后呢，我们讲这个壶身是很矮的，叫矮身筒。大敞口就是适合泡绿茶的。
2: 绿茶。
3: 就是适合泡绿茶的。这个壶当年出现，我认为啊，其实就是为了这种浅烘焙的绿茶之类的，包括像这个
2: 包厢的茶，
3: 对这些茶准备的。那么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朱泥啊，它的这个结晶度很高，结晶度很高呢，它就不会因为过分的吸水，造成把里面的一些氤氲之气啊，这种香味可以全部吸掉。
1: 所以说呢，保留了茶香。
3: 所以说朱泥壶你一定要有一把，而且仿古这个壶东西外面太多。你现在外面千万不要买仿古，为什么？这外面不要买仿古，因为这个需求量一大。 都是粗制滥造的，
4: 对，良莠不齐。
3: 做壶的人其实也是看着市场来的，嗯，那么这个所有的人都去做这个，你今天就不会收到一把好泥料、好做工的这个仿古，
4: 或者是花很多冤枉钱。
3: 很多人今天做这个仿古都不知道他做的是哪家的仿古，
4: 闷起头来给
3: 做，是顾锦舟的还是陈冰云？哎，这就反正各种对都搞不清楚，
1: 师出无名，
3: 师出无名，
1: 他没有地儿，不知道他根儿在哪
4: 儿。
1: 我们今天呢，就是顾大师的。一比一的，等于说几乎是等比复刻。
3: 对，
4: 致敬顾锦舟。
1: 你说那个壶到底在哪儿来？我给大家壶，我们拿不到真壶啊，不好意思，只有这一把，
3: 全球
1: 四千三千多万，你让我拿，你是难为我们了。
3: 全球一把，
1: 但是我们有照片，
3: 对，
1: 所以我们几乎把比例跟我们放到一样的话，我们来看看能不重啊，能不能重合啊？几乎角度往上走啊，大家看啊，来。好
4: 哇，严丝合缝，
1: 看到没，观众朋友们？
4: 对，
1: 几乎是一比一的等比复刻，所以今天这把壶您拿过去，面肯定是有的。你说我是不是那把壶的造型？绝对是那把壶的造型。然后用到了泥料，这个泥料刚才说过了，
4: 对，
3: 大红袍朱泥啊，
1: 这个不是一般的。是小厂家或者小的，
3: 这是本山料，宜兴本地山头上出的料，本山料。看看外山料，大家比较一下，
1: 比较累了，
3: 比较一下，
1: 手里拿着，
3: 来看看，各位，这个是
1: 看得出来吧？
3: 这个是浙江长兴的料，哎，也叫紫砂料，它表面没有褶皱，亮度也没有，它结晶结晶不出来的，因为它里面油润度不够。你看，这个就是比较，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现在是充斥市场，而且这把是机车壶。
1: 这个说实话，这
3: 就不懂，这把是机车壶，这把是机车壶。哎，哎，这个敲出来是这种声音，闷的。你看看，看看我们的。哇，
1: 哦，不一样哦！再来来，等会儿，等会儿来。黄老师，黄老师，你我先来，我先来。
4: 哇，木骨沉重一般啊。
3: 然后这个是就这个就比较酥。
4: 感觉不太适配，
1: 声音也听得出来的，泥料确实不一样，
3: 比较
1: 好。那价格上面又回到价格，不好意思啊，你的爱徒也都是啊，都算你的爱徒了，虽然是你的。
3: 我现在这个哭笑不得的表情，原来是1599啊，今天说是给要一个这个东方一个补贴，不为七块啊，我瞎不瞎懂？
1: 因为
3: 刚才我的
1: 黄老师的他自己的也都懂市场的定价，那因为终究是老朋友嘛，他把他自己的爱徒。
3: 这个价格是坏我这个是侄女的市场的，
1: 是侄女，是侄女了，
3: 对，
1: 1599元原本定价，
3: 大概碎了。
1: 那今天呢，给大家原本人家的身段啊，身段是什么身段啊？人是4位数的三到。
3: 他现在在外面的这个大一些的这个复杂一些的壶款，早就都是5位数的。
1: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真实的，这个就是赵楠老师和我们身边的黄老师，
3: 这件东西大家到雅超上面是可以查得到，
1: 你搜就有这把壶，
3: 就搜得到的，
1: 就搜二位的名字，
3: 对，
1: 来就。
3: 你就查赵楠黄鹏程
1: 就可以了，就这把壶了。在哪里拍卖？
3: 雅昌拍卖上。
1: 雅昌很有名哎，
3: 一查就查。
1: 太有名了，雅昌拍卖。
3: 一查查，其实个大拍卖公司啊，
1: 4万多。那你说我们今天把人赵楠老师的壶给您多少？国公的壶多少？不是1599，是599，所以简直价格压到什么压下去了，连坑都没有。
3: 这个我觉得应该写原价应该1599，
1: 对，
3: 补贴了1000。
1: 对，他没写，
3: 没写，
1: 就以为说是一个谁平常的小朋友做的了，其实。不是，
3: 他是国公啊，
1: 国公啊，
3: 国公啊，真正的这个国公啊。
1: 行，我们先收一段了，最后的4分钟，赶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
0: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3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一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壶型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作的，表面因沉腐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 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1: 今天这个机会啊，要没有黄老师出来把这件事的缘由说一下，我是真不知道原来后面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啊。
4: 是，
1: 首先呢是失侄女儿，自己的亲失侄女儿了
4: 啊，
1: 要不然有这有黄老师在这坐镇，要不然不可能有这个599的价格。我们
3: 不是，我是说的1599啊，
1: 跟东方购物给了1000块，
3: 这个1000块的补贴，所有补贴补贴，我不知道我想补个，
1: 你回去自己交代，我不管你了，不解释了啊。
3: 干嘛也搞了个去？
1: 但是这个泥料咱可要保证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可要真的。
3: 大红袍朱泥啊，这个我据说了，我们在东方购物已经
1: 从来不售假货，
3: 已经14年了啊，14年。
1: 然后这个大红袍朱泥，
4: 对的，
1: 泡出来这个茶适合于奶茶现在。
3: 现在就是明前的这个绿茶，现在明前茶，
4: 香茶，
3: 现在已经3月份了，就这个清明就在眼前嘛。
4: 对，
1: 最后两组啊，在东方购这个好茶也上市了。您啊，如果真的咱图一个造型要好，要大师经典款嘛，
4: 是。
1: 然后呢，我制作也要有身份，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咱别这个小学工、小学徒做的，咱至少今天拿给你是国工，
4: 国工，
1: 再往前踏一步，马上就成，赶紧把握住。额外的包括什么茶宠了都有，都给您配上礼盒，
3: 东方购物贴了1000啊，真的有
1: 这个机会啊，赶紧把握了，
3: 快点，
1: 最后一号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给到大家，这是做的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维力，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呐、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到处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六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251，解决零。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1-199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的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醉鬼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
3: 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4: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5: 是什么都无所谓，好吃就行。
6: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你好吃也不要留一点。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02151，990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刚才吃完了我们童子鸡之后，很多朋友都会有印象，说到立夏，下周就要到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家中啊，每天关了窗或者开了窗，下雨的时候就觉得闷闷热热的，又希望呢可以不用占空间啊。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2026年非常优惠的一套组合，就是来自我们老品牌舒乐的电扇护眼灯。它既可以有做护眼灯，而且呢还能当做一个电扇，非常的好。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大刚老师，大刚老师您好。
1: 燕华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呢，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家里面那个风扇我要换一换了，从现在开始空调先没开起来，风扇开起来，空气更加的舒服一点。
0: 是
1: 上海知名的老牌子舒乐来了。
0: 对的，那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在一开始提醒大家，本档节目当中，无论是36寸也好，或者42寸的这个尺寸也好，建议大家要选42寸，就差不多，因为以前定36，总要换到42的。那今天的好处是什么？
1: 差个几
0: 十，七倍购物积分，
1: 对，差个几十块钱买大不买小，
0: 真的是。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舒乐的品牌的发展史，好吧？
1: 上海人，老上海人对舒乐这个品牌都是有感情、有印象的啊。1976年舒乐品牌就成立了，到现在足足50年的时间。而且呢，1978年的时候，它已经有了第一台吊扇，也就是48年前，它已经第一台吊扇在我们上海的千家万户当中啊，阿拉顶高头撒库门房子全部都吊了上头了，就老色一眼，几十年晃晃晃晃就是这个啊。
0: 是的。
1: 然后1990年在上海的吊扇市场占有率超过80%，所以我们说以前啊，就是台扇看华生，
0: 对，
1: 吊扇我们就看舒乐了，对吧？03年的时候，第一台木质的，那已经不是吊扇了，它把灯也结合在这个里面了，对吧？那06年的时候，第一台隐形的吊扇灯，把这个扇叶子它可以收起来，
0: 是的，
1: 所以它不断的在技术上在领先，在进步。那么包括15年到24年，它已经开发出啊超薄的护眼，同时有声控的这个吊扇灯。而今天呢，我们就是2026年的全新技术，
0: 确实
1: 带给大家，
0: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今天就是能够为您做到是超薄，然后呢，它的那个护眼灯啊，先看灯好不好？
1: 好，
0: 因为你家装在这个家当中，第一点它很薄，基本上是贴在墙壁当中。
1: 对。
0: 第二点，它那个灯到底好不好用呢？
1: 我们首先啊，它是 LED 的灯，
0: 是
1: 啊。第二点，没有蓝光，没有频闪，而且是没有这个也全光谱，
0: 对，
1: 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护眼，达到护眼级别的啊。
0: 而且它会有这3个不同的光源和光色。
1: 我们现在看到是什么呢？看到是正白光。
0: 对，
1: 也就是说，如果家里面需要更亮的、亮亮堂堂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光。
0: 是的。
1: 那么有人说了，我天气如果说阴一点的，
0: 哎，
1: 冬天啊，我冷一点，那我要怎么样呢？我要暖光，所以它可以第二种光源，暖色调的暖黄光。那么当然说，如果正常情况下，好多。就说哎呦，我稍微柔，不要那么刺眼，我要柔和一点，来。自然光，
0: 自然光，
1: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色调光。
0: 它不仅仅啊是三色调光，之前我还过来了解，就以往很多一些其他品牌的三色调光也有过了，
1: 对。
0: 但是没有过的是什么？它三色调光还
1: 可以调
0: 明暗、调亮。
1: 对对对对对，你比如说，
0: 它是有个氛围在里头的。
1: 以前我们灯，侬比如调开来之后，它多亮就是多亮。
0: 是的，
1: 但是我这个呢，可以无极的调明暗。这个是亮度啊，我遥控器一点，
0: 侬看。它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变暗了，
1: 暗下来了，
0: 对的，
1: 越来越暗，越来越暗，
0: 对的，
1: 看到吗？我现在再把它调亮，大家看一下我的手啊，你看我的手现在，
0: 对对，
1: 我一会儿再调起来，你看我的手就曝光爆掉了，你看
0: 无极，对，无极会有6档，
1: 对，
0: 我问过大概是6档这个明暗的一个测试，其实这个呢，对于晚上。就老两口看电视的时候，
1: 对，
0: 你就可以把它就黄灯调暗一点点，作为一个背景灯，你背景灯可以不用的呀，
1: 对
0: 吧？那除此之外，说到护眼两个字，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护眼？因为你标明护眼，它是有功能性的，
1: 对。
0: 那它的一个护眼的要点选择在哪里呢？
1: 燕华，我们因为都是孩子都要读书这个经验的，给孩子做作业的时候，是不是咱们都给他花大价钱去买一个护眼灯啊？要保护他的眼睛嘛？
0: 是的。
1: 那你护眼不护眼，我从灯光角度我看不出来。来的呀，那我跟你讲，护眼灯它选个它是有要素的啊，它首先它要全光谱，
0: 对，
1: 那么接近于太阳光的能力，那么这样的话你的眼睛就更加平衡。
0: 是的。
1: 第二点呢，它应该是蓝光对你的伤害几乎没有啊，哪个级别达到没有呢 ？R级0，它是豁免伤害，这个级别要达到 R级0这个级别啊。那第三点呢，其实你看不到的，它有频闪。
0: 对。
1: 频闪会增加你眼肌啊，它不断的调节，你时间稍微久一点，它眼睛会产生疲劳，
0: 近视加深，
1: 对吧？
0: 老花加深了，
1: 对对对对对，你只要小于0.5%，0.5%，它就无可视的频闪伤害。好，那我们说，你说，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实际的检测，您帮我拿下这个板啊。实际检测的结果，首先我们测下来是什么？全光谱，
0: 是
1: 赤橙黄绿青蓝紫，所有的光的都有了，你会更舒服更全面。第二点是什么呢？ 我们蓝光的伤害，蓝光检测下来是达到了多少呢？它是 R 级零。R 级零什么概念？豁免伤害，就是蓝光对你的眼睛没有伤害。
0: 确实。
1: 那第三，我们看频闪。你看小于0.5就是可以达到豁免了啊。
0: 是。
1: 那我们来看到我们是多少呢？0.414。0.414在它检测结果，它一句，给你解释性的语言是什么呢？来。没有，就闪烁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哦，
0: 就是它达到了护眼的检测的一个标准。
1: 所以我们达到了接近全光谱，
0: 是、
1: 无蓝光，
0: 对，
1: 频闪对眼睛没有伤害。
0: 大家想想，你现在给孩子去买一个护眼的台灯，
1: 就是、
0: 要三种不同的光源，
1: 对，还有明明暗暗的，对不对
0: ？大概多少钱？500-600块钱，
1: 对
0: 吧？要的。那今天我们是一个整个的是吸在上头。另外一个的好处是啊，大家发现今天跟以往的有所不同。我们是隐形的这个吊扇，这第一点。第二点，它啊当中那个杆子是可以缩上去的。就如果说是老公房的话，你的楼层比较低的话哈，它那个隐形吊杆把你的层高又拉升了。
1: 层高拉高点，你没有那么更美观一点啊。
0: 对的。
1: 但是你看不用的时候，它全部可以升起收起来，就当一个灯。365天，它都是一个护眼的 LED 灯。那么你看。把这个电扇一打开之后，哎
0: 呦，赞了！
1: 你折叠的翅膀一展开之后，哇，这个你看一下，它这个。风的量，风的整个的一个强度就出来了。
0: 而且从我自身角度来说，我们家每一个房间都是用到吊扇灯，对吧？但是吊扇灯当中还分了以往的小叶子，像海鸥形状一样很小的、很短的。
1: 对。
0: 那舒乐品牌的这个吊扇灯，他以前说，哎呦，无论是教室啊、家里头啊，都是那种宽宽大大的，好舒服。
1: 对对对，你讲的真对。以前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里面，你教室里面吊的那个灯就是舒乐的吊扇灯，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太熟悉了。
0: 是，确实。那除了我们灯光好之外，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吊扇，就是扇子，
1: 这样好不好？那你说这个它到底的风力强不强？我们有6档的调光，就调这个风的大小。那到底这个风强不强呢？来，我们通过这旁边，我们通过一个干冰的演示。因为风的轨迹我们是看不到的，对吧？那现在我们请师傅把这个干冰给它放出来。
0: 好的，
1: 我们来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它那个风啊，吹下来，
1: 哇，你看这个风强不强？
0: 对，
1: 是吧？
0: 就是从上头到下头，而且它不说直吹，它是可以到墙壁那边又是进行一个回流，
1: 从上到下，由里及外，
0: 是的。
1: 你想想看，差不多这个范围，好几米的距离，
0: 我觉得好凉爽，
1: 对不对？
0: 很舒服。
1: 你家的客厅往过来嘛，4米吧，
0: 对对对，
1: 再宽一点嘛，也就是7-8米的这个距离，所以这个是足足够了。
0: 卧室、客厅、书房，什么就都可以装。
1: 好多呢，现在因为上海的天气啊，真正大热天6月份以后了。
0: 对，
1: 第一个呢，稍微清风徐徐，你看小档嘛，对吧？第二点呢，让空气啊循环对流，你会觉得更加舒服。
0: 对，而且我们不仅仅是可以正转，还可以就是反转。
1: 是是是，
0: 对吧？反转的好处是什么？就是
1: 现在啊，我们这个风是往下的，
0: 对
1: 吧？那你说反转，我现在把这个反转功能先给大家打开来啊，遥控器轻轻一点，反转。好，这个反转是什么个概念呢？我们这个风啊，你说冬天的时候，我们关门关窗，是吧？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闷，对吧？尤其黄梅天也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开空调的地方它也有点闷。那这个风扇啊，你说它，我不想风直接吹在身上，
0: 对。
1: 但是呢，我要让它把这个空气啊循环对流起来。
0: 是的。
1: 那它有一个反转的功能啊。按一下反转功能，它先停，停完全停下来之后呢，它现在扇叶再次打开，现在这个风，你看啊，你说风我是看不到方向的，刚才那个风，是朝下的，我们看得很清楚。那现在我们请师傅再把这个干冰放出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风啊，它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的，
0: 好不好？
1: 来，干冰出来啊，来，你看，
0: 它往上走了，
1: 这个风全部是往上吹的，
0: 这什么概念？就是您在这个下头。可的地方可以这么走，但是你会发现周围的空气很清新，
1: 对，
0: 就它把地上的一些这个就往上来进行吸。
1: 换句话来说啊，我这个头发上我的头发丝一点都不乱，为啥呀？因为它的风是不吹到我身上的呀。
0: 是的。
1: 但是呢，它往顶上一吹之后呢，让整个房间里的空气循环对流起来，
0: 干冰
1: 好自在呢。你呼气的时候，你呼吸的时候会觉得舒服好多，
0: 空气清新。
1: 但是呢。风没有直接吹在你的身上，如果某空某位的果然有，
0: 冷过过了。那其实这个功能呢，跟我们的空调啊，就是相结合在一起。你真的到了3伏天的时候，你受不了的，你开空调，空调你会觉得哟，这空调开了嘿，还要开到什么要强风嘛，温度要降下来的。空气当中环境啊，它的流通的空气空间会更加大。除此之外呢，你还能发现它的一个等于说是档位调节，从1档到6档。 不一样的，还可以做到定时。
1: 对对对，
0: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按个定时啊，这个什么时候让它关，也正正好好，舒舒服服。
1: 对，所以这个呢，可以说你家里面365天天天都用得到的啊。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讲，市场上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这样跟你讲好了。你说你买一个护眼的台灯啊，给孩子读书护眼，我们都买过的呀。
0: 对。
1: 对吧？你看一个护眼台灯800-900块钱。你要如果说你的客厅当中你要装个护眼灯，那就贵了啊。单单的护眼吊灯2400多块钱。你在这个护眼吊灯的基础上再给你加上吊扇的功能，好了，3000多。好，舒乐呢这个牌子呢，它是在呢，比如说我们在网站上它也有销售的，官方旗舰店呢1999块钱，1999的到手价格啊，就是这个价格。
0: 对，
1: 东方购物，你看这个价格
0: 是的，东方购物今天是两个尺寸，推荐给大家还是42的啊。无论家中的这个平方啊，包括是面积多少，以前因为订了36，好多一看，哎呀太小了，还是换到42的。那东方购物今天售价是42寸的，是1099元。但是本档节目会有7倍购物积分，七倍购物积分将近76.93，
1: 就是77左右嘞，对吧？
0: 对吧？相当于是1022。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赠送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1: 对，
0: 你带回去之后啊，帮你装好之后先用，用的好的你留下，弄不好的呢，我们也会这个师傅帮你来拆的，没有不让你自己来拆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把这个钱呢一定是返还给大家。
1: 是是是。
0: 还有就是家中以前有过灯啊，弄上灯总归有的
1: 啦，肯定有啊。
0: 你说拆让别人拆还要付费，我们是免费拆旧，
1: 免费安装，7天免费试用。
0: 对，7天免费试用，好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赶紧趁啊黄梅雨季还没有来，下周又开始立夏了，赶紧更换起来，
1: 早点弄起来，一到热起来马上就用。
0: 是的，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屋里向比较闷了，本来，那么可能干嘛嘞？这搿个物事有啊，风水有呢，觉得啊蛮好啊。
3: 我这两年还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安逸，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铺盖的嘛，我这都怪我了吧？不要一个，最多有点就是讲隐形屏啊，不用了。看上去像只灯，不是电风扇。老老早门口一只电风扇一直关了，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搿烦勿了，每趟拆老脏脏的。
4: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的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5: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6: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是吧？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2: 吹下来蛮和顺的，就是
6: 蛮和顺的，不算贵。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是呢。倒勿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勿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用脱一段辰光，勿要啥个哦，光便宜嘛，就用脱2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7: 搿只输了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输了吧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输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雾眼和搿声控，雾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帮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子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0: 繁忙了，很多人都在说，哟，真的很好需要，就在看哪里有卖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年也是很少能够推出，对吧？我们趁在立夏之前，本档节目您所推出啊，来自我们舒乐品牌的轻薄护眼变频42寸的吊闪灯。那有吸顶款和不吸顶款啊，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进行抢购。那关键还有今天是有7倍购物积分，
1: 对，
0: 这个很难得，很难得，
1: 77块钱，
0: 对吧？你又买灯，而且三个不同的光源，还有不一样的变化，
1: 而且还护眼，
0: 还护眼。
1: 对，
0: 它做到一个升级。以前我是很早10年前就买这个隐形的吊扇灯了，
1: 对。
0: 但是隐形吊扇灯它会有个什么情况呢？就它只能是一种，后面变成了3种光源，
1: 对，
0: 3种光源还不护眼。
1: 是。
0: 然后呢，你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啊，你要太亮了，你要调暗调亮不行，这个它是可以的。
1: 对。
0: 它呢就是它的护眼，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用手机来进行拍照，
1: 对，
0: 就是对着屏幕和灯来进行拍照。
1: 对。
0: 如果它有屏闪的话，它会
1: 就
0: 一直在那边，对不对？
1: 就像光山一样，
0: 哒哒哒
1: 不停的在那抖。
0: 我现在的手机对准它，大家看到吗？
1: 稳稳的，一点都没有，
0: 像是月亮一样，
1: 没有像这个水波纹一样，那个水波纹就是屏闪，
0: 对吧？
1: 哎，
0: 这个没有，
1: 你肉眼是看不到的，
0: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你的眼肌会跟着它一起调整的，
0: 对的。
1: 所以你在没有有屏闪的地方，你会觉得眼睛时间久了就会累，
0: 哎，
1: 是吧？所以叫护眼嘛，
0: 对，
1: 你长时间看你不会累嘛？
0: 确实，所以这个啊，老两口在家里头，比如说是看电视啊，
1: 对，
0: 看报纸、看杂志。就算是看手机，
1: 对，
0: 你顶上那个光一直在那边照，你看肉眼看不到那种屏闪，其实很伤眼。
1: 而且还有一点，它三色调光，
0: 对，
1: 你看啊，它现在的正白光，它是最需要最亮的时候，第二个暖黄光，第三个呢，柔和的自然光，
0: 是啊，
1: 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它的三色调光以及屏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往上看，它还怎么样呢？可以无极的这个调亮度，
0: 对，
1: 你比如说我把它调到那个这个。啊，我们把它无极这个调亮度，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亮度，你看它相对现在是比较暗的。
0: 是的。
1: 啊，你看我的手，你看我的手的颜色啊，
0: 它慢慢变暗了。
1: 我的手的颜色是这个颜色啊，请大家看一下啊。我现在把它调亮之后，你待会儿看我的手，这个颜色就已经发白了。
0: 是的，它会
1: 都曝光了。
0: 它其实有6档，
1: 就是说明它亮。
0: 什么好处呢？您在家中看电视的时候，你不需要顶光那么亮的，你把它调暗一点点。
1: 你把它。
0: 对吧，
1: 当夜灯一样，调暗之后就变成一个
0: 睡眠模式的时候，
1: 对就很舒服了，
0: 也可以，
1: 就一滴滴的氛围光和环境光，
0: 这个我觉得太适用了，
1: 对吧？而且它这个光呢，它是应该讲我们是有护眼能力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护眼，你不能随便说的。
0: 是的。
1: 哎，我请艳华帮我拿一下。
0: 看看啊。
1: 它首先护眼有几个标准，第一个要全光谱，
0: 对，
1: 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有。第二，蓝光呢，它的判定要 R级0。第三个屏闪，它是要达到什么呢？小于等于0.5
0: 啊。
1: 是。我们的检测结果先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全光谱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有。
0: 对。
1: 第二点，你看啊，我们整个的蓝光的危害，你看 R级0是什么呀？豁免伤害，没有伤害。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说的是说护眼，那它真的是做到了一个护眼的检测，
1: 第三
0: 有效能够保护我们
1: 屏闪0.414，
0: 是的，
1: 小于0.5，无可视屏闪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闪烁的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
0: 对，
1: 哎，所以这就贵了呀。
0: 是的，
1: 所以一个护眼台灯要8-900块钱，
0: 对，
1: 一个护眼吊灯哦。更多刚就举了两只都夸你，
0: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啊更换上这个灯特别好，为什么？有了这个灯，它3种不同的光源，你家灯可以不用买了。
1: 对，
0: 有了这个灯，它是可以有叶子打开的，你电扇不用买了。
1: 是，
0: 还有就是你床头灯啊，那些7七8八那些什么氛围灯也不用买了，对吧？
1: 而且我跟你讲啊，这个灯它还我整个电扇它可以声控。
0: 是的，
1: 哦，
0: 真的，来表演一下，来。
1: 小爱，关闭灯光。
0: 怎么了？
1: 小爱，打开灯光。
0: 哎呀天哪！
1: 小爱，打开风扇。你看，
0: 我当中还插话了，他竟然还能听懂。
1: 风扇打开了。
0: 是的。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它功能很多的。
0: 对呀。
1: 哎，这个其实真的，你900多块钱，
0: 我
1: 1000块钱左右吧。
0: 是的。
1: 你可以把这个真的所有的功能都可以把它
0: 全部带回去。
1: 对。
0: 如果您家中有一些您是用的老旧，像比如说是我10年前买的这种啊，这个隐形的灯吊扇灯，功能没那么多的，灯光变化也没有多的，我都有冲动把它更换一下。
1: 是的。
0: 而且今天还会有7倍购物积分，再加上这个时间，包括 这个价格，以前我买的时候2000多3000多
1: 了，对对对，
0: 现在你看1000出头，算上我们的购物积分，才1000零几，对不 对,
1: 对、
0: 还有呢免费试用免费安装，
1: 是，
0: 还有你会发现就是因为上海也好包括其他地区也好，我们的都是寸土寸金，它那个灯的这个边框啊，它是做了个窄边框，
1: 窄边框
0: 什么概念，更轻薄了，让你的顶部这个楼层，包括是整个的等于说是
1: 距离更短，
0: 距离的高度，对吧？更加舒适。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装了这个灯
1: 更美观，
0: 感觉你的客厅更大了。哎，
1: 对对对，
0: 卧室更大了，书房更大了。
1: 就是就是就
0: 是。它是轻薄款，
1: 小爱小爱，打开风扇。好，隐形的折叠的翅膀不用的时候打开来了。好，这个时候农吃哪个辰光，这再慢慢下来，你吃中饭吃晚饭，你热的呀。
0: 对，真正
1: 好看到最小
0: 可以。我们呢在电扇方面啊，调节会有6档不同的调节，还有定时功能，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划算，而且呢这个性价比也很高。
1: 而且我跟你讲哦，你不要考虑电费的问题了。
0: 哦，
1: 这个电费上多三个程度，我跟你讲哦。你看啊，我最低呀、我最低这个开一档个辰光啊，它只有多少？只有5瓦。你平均每天你要开10个小时一当份额来计算的话，你才用电0.12度。那你30天开下来多少钱呢？侬开一当啊，侬一天开三个钟头啊，1块5块。
0: 1块5块1个号头。
1: 你买个肉包子你都买不到，
0: 说是
1: 对不对啊？
0: 买瓶水都
1: 买瓶水都要不止这个价格，
0: 一个月
1: 开一个月的电费，你开一档一天开10个小时，
0: 这个划算的。
1: 你看好了，
0: 而且
1: 基本忽略不计。
0: 说实话，就我们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在家里头用它，基本上也就一档两档。
1: 就这档呀，最省
0: 油，通风更舒服。那真的是热的时候呢，它是也可以。那再看看价格，42寸，专柜价格是1999元。还没有七倍购物积分啊，多方购物今天是1099，送七倍购物积分76.93块，算下来1022，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多方购物仍然为您所做到是什么？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啊，服务到位。另外，你说到底好不好用，适不适合啦？
1: 要感受一下。
0: 7天免费试用，装好之后你先用，用的好的留下来，用的不好的我们专业人员打电话来帮你拆掉，钱退还给你，好吧？对的，最后26分钟时间了，备货和组数也不多啊，希望你可以把握住本档的节目时间，以及是七倍购物积分的时机带回去。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2: 我买了一台4座吧吊车，也有声控啊，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行不着了，我跟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就关脱。

0: 私房时间了，目前我们电话线已经是开始排队了，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如果您是要换灯的，赶紧今天换。如果要是这个换电扇的，要弄个电扇的，对不对？赶紧换。
1: 是。
0: 以前是什么？我刚才在跟大刚老师说了，我脏气和了字哦。你看旁边的顶灯弄好之后，当中一个水晶灯，卡玛卡斯塔。
1: 对。
0: 然后呢，你们
1: 也省它，也在灯泡。
0: 真的好热。
1: 一开起来嘛，热得不得了。
0: 是的。
1: 再有一个呢，它浪费电呀。
0: 是呀。
1: 是不是？
0: 这就算了，你总要有个电扇吧。那个什么红云色呀、
1: 啊，
0: 对吧？什么什么空气的，
1: 对啊，
0: 把发网逼的。
1: 一般的电扇是什么样的？它都落地，
0: 是的
1: 要么台扇，
0: 你还
1: 那你牵涉到一个什么呢？要色，
0: 对、啊、
1: 你不用的时候你收，
0: 你
1: 往哪收，
0: 哪
1: 对吧？我们这个你不用收了呀，你往上一装就结束了呀。
0: 之后啊，
1: 对吧？
0: 这个吊扇灯之后啊，而且功能那么多，赶紧立马换掉它，好吧、
1: 嗯？
0: 又省电，而且呢还舒服。
1: 它首先是个灯，365天能用。
0: 对。
1: 第二个，它是个风扇、
0: 嗯，
1: 这个风扇在上海的天气，你最起码我想7-8个月是能用的，
0: 肯定，
1: 对吧？
0: 对，
1: 实用嘛。你一共才多少钱？你买个灯护眼的吊扇灯，可能都要1-2000块钱。
0: 对的。
1: 我今天就全有了，
0: 是的，
1: 1022块钱。
0: 对。
1: 好了，既是灯、又是扇，而且还是护眼的吊灯。
0: 对对对。那再加上今天这个品牌。我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我以前啊，就是看看又大概恰恰吧，就杨在伟一样啊，我买过其他牌子，也上门安装，
1: 是是是，
0: 这个灯的它质量哦，还真的是不一样，用它。带那个灯和吊扇之后，它会有个平衡性。
1: 对，
0: 如果它不好的话，
1: 晃来晃去，
0: 电机不好的话，
1: 晃来晃去，
0: 它会晃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碰到过一次，安装师傅他那个吸的那个东西都安装不上去。
1: 我想，
0: 我说到底是你安装的水平，还是它灯本身的关系？怡宝钨钢本身的，
1: 对，
0: 怡宝钨钢本身
1: 还蛮实在的啊。
0: 本身关系，你说要拆啊，不行对吧？这个是超薄的，然后呢三种不同的颜色，还那个灯的吊扇。
1: 哎呀，其实
0: 品质品牌放在那边，
1: 我们这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以前不是所有的都有空调的呀。以前我们教室里装的都是什么呀？都是
0: 底风水
1: 吊扇呀，没有这个横过来的，全都吊在上面的。
0: 是，
1: 什么牌子呢？
0: 舒乐，对吧？
1: 1976年的品牌，舒乐。
0: 我们
1: 对，全都有啊。
0: 是的，那我们现在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舒乐的这它那个吊扇。
1: 好，
0: 就如很多一些朋友们今天是冲着它那个风扇功能来进行买的。
1: 那这样好不好？我们请师傅把干冰放一下。
0: 好的，这是正转还是反转？
1: 这是我们往下吹的，
0: 往下吹的。
1: 侬看风大不大？
0: 好，
1: 对吧？如果大热天，
0: 反转
1: 一记头的风，侬跑到房间里来，哎呦，这到底暖热不暖？冷不冷？你看。我到什么地方？我跟艳华之间啊，大概隔了这个距离啊，你看最起码
0: 我这边能感受到凉意，我都出话了，但我能感受到凉意，对吧？有风，但是不是很硬的那种风，
1: 这当然
0: 不像以前啊。我们有句港
1: 剧，对，
0: 以前输了的这个叫啥灯，一次出来，因为级别老大嘛，像啥神笔记这个就底风水一样啊，
1: 声音也老响，
0: 轰通的。关键它吹上去之后呢，很硬，你坐在电风扇旁边或者正好是吹风吹的地方，你会觉得有点点冷飕飕、披肩啊透，这个不。不会，它现在叶子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海鸥型的扇子，
1: 对，
0: 能够把它更加柔和，但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通风效果
1: 啊，而且6档控制。第三一点呢，它的范围很大，整个客厅它都能够包围起来。
0: 对，
1: 我现在呢。再给大家按了一个功能，叫反转的功能。你看它先慢慢的收起来，全部把这个收完之后，那它现在呢，它等会儿它也会转，但是这个时候再转起来，它的风就不朝下了，它的风朝。我叮狗的
0: 对对对，你说电风扇，我以前只知道往下吹风，还要往上吸风的。
1: 对，
0: 往上吸风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加速你整个房间当中的空气流动，因为往上吸风，它能够跟你的空调啊，
1: 你看，
0: 对。放在一起，
1: 这个风它不下来了，
0: 对的，
1: 这个风吹不到我的头发上了，
0: 是的，
1: 这个风完全往屋顶上吹，头发上、身体上一点都不冷，因为没有吹到我身上呀。
0: 什么概念？你看，空调下来之后，冷气是往下走的，
1: 对，
0: 冷气往下走之后，你在人的平均高度当中，你是感受不到凉意，
1: 对，
0: 你这个电扇当中啊，反转这个功能正好是跟空调相结合，把底下的那个空气往上吸，它等于说是带动整个房间的空气流动性，
1: 是的，是的，
0: 空气流动了之后，你不会觉得闷。对吧？
1: 你不闷了呀？
0: 然后你也不用开得很大，你只需要小风调节就可以了。
1: 你看看啊，这个。

0: 事情啊，都应该有早点处理掉，
1: 对，
0: 对吧？你不要到天气一热了，哎，对，你去签个门，一多年了嘛，一跨地，他要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排队了，我们不要跟他们去排队，
1: 最后一辆路了，
0: 马上没必要嘛。我们现在都应该把它装好。
1: 对，
0: 问了再过他十几，这十几天天一年了，我一开都应该。
1: 这个非常了解，
0: 一定要讲，
1: 因为我家人经常讲，因为我弄好了我那个，今个五年一辆路
0: 了，商量了，
1: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办不到。
0: 没必要嘛，你早点装嘛，不就完了吗？
1: 你看到了夏天的时候，电扇啊、空调还安装是要排队的，
0: 不要排队。
1: 所以今天是4月26号，下周就开始立夏了，
0: 差不多
1: 总要装的，早点享受起来。今天价格又那么优惠，而且还有7倍购物积分，好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900。
2: 是了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四了吧的，用了十几年，从来没坏过。葛么觉得四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么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户外和搿声控，户外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跟阿姨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3: 我买了一台四道吧吊扇，有声控的，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跟伊讲两句闲话，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0: 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是装在厨房的。
1: 卫生间的有些朋友也会装啊，对吧？那可能就是你稍微选小一点点。但如果是装在卧室啊，
0: 因为它风更大，
1: 哎，是的。
0: 实际上第一个它灯更大，因为你要考虑到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吸顶灯来拍用。
1: 对的，对的。
0: 你房间里面你不可能跟很小的一个吸顶灯，你的吸顶灯你尺寸要大呀，我们这个大尺寸就是满足了你的客厅、卧室的一个大的吸顶灯的一个要求，
1: 而且它还做到了一个护眼，对，客厅要护眼要护眼，大家在这边。
0: 看电视，刷手机，
1: 对吧？
0: 眼睛你保护要也要有这个氛围的，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躺在床上刷手机、看东西，还有看书、看报的。那个时候有了这个灯之后，你台灯了那个护眼灯，挪纹要小包也做做捏，那么它还需要的。那如果说是平时在生活当中有这台灯，可以其他都不用了。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灯光。
1: 三色调光
0: 啊，
1: 首先来看的白光啊，然后呢，你看柔和的自然光，对吧？再来我们啊，刚才黄光，然后这个呢是柔和的自然光。
0: 三个我们都可以来进行调整，
1: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它的亮度还可以进行调。我们往上面这个来看啊，
1: 我
0: 说句实话，有很多的灯你打开是多亮就多亮，
1: 对的。
0: 哎，能就多少瓦就多少瓦，
1: 它不能够就是在调了。
0: 它可以调光的亮度，你看现在我把它调暗，那你这样你稍微氛围要睡觉了嘛，你稍微调暗一点点，
1: 或者呢就是看电视了，你要把它调暗一点点，
0: 那么家里如果来客人了要吃饭了，好了，我那个亮大放亮，大放光明，
1: 对吧？
0: 这个就同样是个灯，它功能就好多了。确实，这是好多年以前那些吊扇灯不具备的，有明暗调节功能。没有没有。今天我们是到2026年的新款是有了。而且你看啊，它可以声控的。对，小爱，关闭灯光。喏。
1: 你躺在床上，有的坐在沙发上，你遥控器不在手边，你怎么控制啊？跟他讲话就好了呀。小爱，打开灯光。小爱，打开风扇。
0: OK，
1: 坐在沙发上，坐在床上。但这个前提啊，你那个开电扇那个开关那个就要按出来。
0: 啊，对对，当然当然。
1: 否则一般通道顶多再叫一小按呀嘛，有没有？
0: 第二点啊，你声音跟那个普通话标准一点，对吧？能稍微，咱们我们这个，咱们小爱学要打开灯光，估计一万斤了。那这个是真的，我觉得，哎，它又能调光，又能调明暗，又能调色，还能够呢六档，六档很重要。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有的风啊，你调到哪怕最小，它还是觉得有点冷。
0: 对，
1: 我们低啊，最低低到5瓦。
0: 是，
1: 我们是5级的那个变频风机，你知道吧？变频风机它最低低到5瓦，5瓦什么概念？
0: 好，
1: 你这个永迪啊，用电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什么概念啊？一天我开一档，就是一档风就是5瓦。你一天开10个小时，你就要用多少电吗？你就开30天，你一天开10个小时才1.5块钱。
0: 哎，是的，
1: 对吧？你想想看，这个是真的桑多尬了。
0: 确实，
1: 省到家了。
0: 所以大家爱带回去之后啊，不用像其他这种啊，这个
1: 家用电器，省3000就有了。
0: 那些水晶灯，
1: 是是是，
0: 看您连了，快点开，看您不拖，快点关它。
1: 呢？它是全光谱，接近太阳光，眼睛看起来更舒服。第二个是什么？来，它是 R 级零。R 级零就是什么呢？它是豁免伤害，就是没有对你的蓝光对你的眼睛没有伤害，对吧？好，第三一个，你看它的频闪，频闪它要小于等于0.5，那就无视频闪，没有闪频闪的这个伤害。我是多少？0.414。所以我们的结论检测结果是什么？这个闪烁的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
0: 所以说，你要买灯护眼灯
1: 有讲究的，
0: 有顶的，就是用到它。
1: 对，
0: 你要买这个电扇的，可以用到它。
1: 对，
0: 那两者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好处是。 什么，就是不占用任何的空间。
2: 对，
0: 比如说这边一个灯，那边一个电扇，也就是这边装好灯之后要个落地的电扇，对不对？刚才灯为您所做到了，是非常好的，三个不同的光的亮度，然后呢会有这个六节不同的明暗的调节，还做到了一个护眼。除此之外，再看看它的吊扇功能
1: 啊，这个吊扇呢，我们刚才呢，这个你比如说我打开它有六档可以调节，对吧？正转反转都是可以的，
0: 关键是还有价格。
1: 对，这个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单单你说护眼。哎，你说买一个护眼台的给孩子做作业的，很贵很贵的，
0: 是的，
1: 我当初马哥八九百块钱，
0: 对的呀。
1: 哎，但是你要说范围更大一点，孩子有时候放暑假呀，在客厅里面，
0: 对，看看书，
1: 很多情况，那老人说，哎呀，帮你仗着吊灯，护眼的吊灯，那2000多块，
0: 是。
1: 所以如果说再有吊扇功能的，那要3000多。所以这款我们舒乐它官方旗舰店当中啊，既是护眼。又是吊灯，又是吊扇，同时还有语音控制的超薄型的，1999块钱。
0: 确实，
1: 东方购物呢1099，
0: 是
1: 很划算了吧？
0: 对，
1: 但今天还不止。
0: 东方购物今天不仅仅是1099，42寸的啊，还送给大家7倍购物积分，7倍购物积分算下来有76.93块。
1: 77嘛，你解一解嘛，
0: 相当于是1022，还没有结束，是什么呢？免费拆就免费安装，服务还是一并到位，
1: 对，
0: 还没有结束，你到外头去买买灯，有给你试用的吧？你试的不好又脏气的，哪能白的，对吧？又不能够这个尺寸什么的，哎，没关系，7天免费试用，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啊，退货退款，也不用什么你自己爬上去拆，专业人员会为你啊来进行拆除的，好吧？但是大多数之前来买的，除非啊是那种。买了36，就觉得太小了，换42的，他换的特别多。
1: 对对对对，我们建议大家都买大的。
0: 所以今天是买42的，好吧？
1: 提醒大家几点啊？第一点就是说你买大不买小。
0: 对。
1: 啊，你一般我们家里面装过都知道，你肯定买多，因为灯也更大，扇也更大。第二点，你想好要几台。
0: 对。
1: 不要到时候订了一台，然后呢，哎呦，脏脏没好，我这点。这个就有点排，就麻烦了嘛，对不对啊？我一般
0: 后面是越来越忙了，安装师傅。
1: 你客厅肯定要装一台的，餐厅要装一台的，卧室要装一台的，很多人就是3台一起订。
0: 哎，
1: 好吧，为什么现在要订呢？趁还没有热起来，趁还没有排队装的时候。
0: 今天会有7倍购物积分，
1: 打
0: 的个数。
1: 刚吃了巧克力，
0: 77块了，对吧？立刻来抢先了啊！东方购物的订单人线是02151199000。

0: 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那个电扇功能。舒墨品牌的，我们是变频吊扇灯，有超薄的。 整个的外观，然后有这个吊顶和这个吸顶的，对吧？它那个叶扇更加大了，关键是它那个风啊，它的一个来回走动的变化也是更加多了，
1: 灯也更大，扇也更大，而且灯有三色调光，灯还可以调明暗，关键它是个护眼的吊灯，
0: 哎，
1: 你完美了，
0: 而且这个风到底大不大？我们请师傅把这个干冰放进去，我们来感受一下。你看，通过干冰来模拟它这风的轨道啊，
2: 轨迹。以前我们小时候啊，舒墨的这个电扇，底风碎，
1: 要三厘米啊。
0: 三档，现在小档中档，大档，对吧？你去搬干部，对吧？搬干部进去都要先调的。哎，对的，这个是往下吹的吗？
1: 啊，是，我们是往下的。
0: 对对对，你看我们这个干冰刚刚放进去哈，大家能发现它是从上往下的一种感觉，对吧？往下这种热带雨林的感觉。除此之外呢，以前是三档，现在我们是可以做到六档，对吧？
1: 小档就一个音乐风啊，
0: 而且还可以做到是什么呢？就做到是这定时，就是你看完之后啊，它就是你开完定时。 之后，你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我要两一把开了，空格我扔过，它能做到的，对吧？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反转，反转的功能呢，就是能够更好的让你在室内空气流动起来。
1: 对，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开就是房间啊，把门窗一关之后呢，
0: 是，
1: 那说句实话，房间有点闷的，
0: 嗯，
1: 但是你又不想风。
0: 把吹在直接吹在自己身上，但是呢，它又有一点若有若无的隐隐约约的一点风，那这个时候反转就来了。其实我们的干冰的机器估计是可以了，我们来吧。对对对对对，来看看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吊扇灯只有它有正转和反转，一个是风往下打，另外一个是风往上吸。
1: 你看，
0: 对吧？
1: 整个，
0: 哎，对的，往上吸了之后呢，它就不会往下了。那但是关键是什么？能够带动不同的空气流动性。
1: 这个烟全部往上走。
0: 你可以跟我们的这空调进行配合，一起来进行使用。
1: 是是是，
0: 既可以往上，又可以往下，这比我们以前的单纯的这个电扇的方向呢，那真是天差地别。对，确实。那我们的这个叶扇的显示功能啊，已经是演示好了。之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灯光，好吧？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快速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那么首先它是可以调亮度的，
0: 是
1: 啊，这个亮度你看现在是最亮啊，我们把它调暗一点，你看。
0: 好。
1: 你看，暗一点，哎，
0: 要宽广了，要宽广了，是，哎，
1: 所有人都快点子了，那是光线调了有点，根本都已经我要看四了，根本我里来拧了，我要吃白了，好了，
0: 调亮一点，
1: 你看我的手都已经曝光了，
0: 确实，
1: 而且这是
0: 它可以每一档当中都有明暗的，就是明和亮，
1: 而且你看，
0: 对，暗和亮的，
1: 它这个光色也可以调，
0: 好，这是一个
1: 啊，对。
0: 这个是我们往下调，我们看这个啊，这边啊，这边我们来看它的那个调光色。我们看一下它那个，这是我们的白炽灯，对吧？白光最亮的啊。然后呢，要雅一点的黄光，
1: 暖黄光，
0: 晚上啊，
1: 来，
0: 然后那个太阳光，自然光，
1: 三色调光，
0: 嗯，
1: 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应该讲它是护眼的灯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应该讲比普通的吊扇灯它更上了一个台阶嘛。
0: 是的啊，我们把上头这个灯开开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护眼的报告。
1: 好，
0: 因为在市场当中啊，你要达到护眼的一个。 检测标准，还要能够做到说真的能够做到护眼，还有三个不同的这光源下都要能够护眼的很难。你买个护眼的专业台灯都要是七八百块钱，少则也要五六百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啊护眼的吊扇灯，它也能做到了护眼的功能。
1: 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首先我们是什么？那这是。 全光谱接近于太阳光，所以你赤橙黄绿青蓝紫，你的眼睛更舒服。第二点是什么呢？蓝光等级判定为 R 级零，那我们是什么？R级零，R级零就是对眼睛你的蓝光没有伤害了。第三一点，频闪我们是0.414，0.414它的结论解读下来的结论是什么？那闪烁结果为无显示显著影响。
0: 哎，是的，
1: 好吧。
0: 所以今天它是真正能够达到一个。 有大品牌舒乐啊，从小用到大的电扇的一个品牌，
1: 教室里面，
0: 哎，家里头，
1: 我们厂房里面，
0: 对吧？都是
1: 家里面那个吊扇。 1978年第一台，就死板你用不了，
0: 这吊最后用这么
1: 就亏你输了，对吧？
0: 然后呢，就是它还要做到一个三档不同的这个光源，
1: 对，还可以那个，还可以声控，
0: 对
1: 吧？
0: 还可以智能声控，
1: 小爱，打开风扇。
0: 多拧高点起了已经。
1: 哦，已经多拧高点，好好好，快点买。
0: 最后两分的时间了，最后把时间组成了给您1099元42寸的带回家，有吊扇款和那个吸顶款，
1: 对，
0: 更加的选择多样性。关键是今天本档节目无论哪个款式都有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
1: 对，钱都吃亏了。
0: 下周就要立夏了，黄梅雨季呢总要来的，那真正很好，这两天觉得关窗闷的，下周二三又要下雨的，你下了雨之后关了窗之后很闷，你又不想开空调的，
1: 你不想风直接吹，
0: 对，
1: 吹在身上，
0: 正正好好，这个季节
1: 正好开始用，自己可以调节，
0: 真的到了3伏天可以跟我们的空调配合在一起，搭档使用，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哈，我们的背后怕没有了，特别是42寸，无论是吊的呀，还是隐形吸的，对不对？那是个大品牌，然后呢，三个不同的光的颜色，
1: 对，
0: 有白炽灯、黄光灯，还有我们的自然光灯。不仅三个颜色，它还达到了护眼效果，并且会有6档的明和暗的一个调节的功能。
2: 对，
0: 除此之外，我们的电扇也是更加大了，然后送风的能力也是更强了，会有6档不同的调节的这个风速，
1: 对对对，
0: 以及可以做到个定时。
1: 不要担心用电的问题啊，我们开1档，一天开10个小时，一个月开下来也才1块5块。
0: 是的
1: 啊，想好要几台？
0: 对，输了大品牌，再加上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无论您购买哪一款，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免费拆就免费安装，还有7天免费进行试用，好吧？用了不喜欢的可以退给我们，大多数都是用的很好的，赶紧哦。
1: 现在趁
0: 现在后悔没有早点装，
1: 现在趁大家还没有忙起来，多多给您赠，说明关 AAT7 你也马上有起来。
0: 对对对，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刚好是父亲节，然后呢，我们先祝天底下的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啊！关键呢，我们说不光今天有女士，还有男款的衣服带给大家。夏天到了，但是呢，大家都会发现稍微上点年纪啊，这个脖颈不能着凉，包括可能有时候呢，经常到一些比如说去商场逛一逛呀，自己开车呀，或者是说呢，到一些比如说公交呀、地铁上面都有这个凉气要吹的时候，我们说啊，稍微带领子的衣服穿起来更加正式一些。而且今天呢，我们是来自于美丽诺羊毛的我们的成衣进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这件衣服才只需要199块钱，积分还有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话，这件衣服真的非常非常的超值。这是您第二次带给大家这款衣服啊，咱男款的备货确实不多，如果今天想要送给爸爸的话，自己买起来。当然女士也要宠爱自己啊，我们今天有四个颜色带给您，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李，你好。
1: 你好任燕，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跟任燕来分享那么好看的羊毛衫。说到这个羊毛衫，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反季的，冬天穿的，其实不是哦。像在澳大利亚的话，很多人一年四季都会选择羊毛制品，而且我们属于是羊毛混纺，加入到了锦纶之后呢，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Molly Local 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知名品牌，这个是我们的工厂，包括这个是在澳大利亚我们品牌的实体店。嗯，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我们的这一款哦，驼色的这一件带鼠标，就是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包括在官网的售价来看一下啊，189元澳币，折合人民币的话是800多块钱啊，800多块钱。另外呢，很多人说在澳大利亚买的跟我们今天东方购买的一样吗？一样的。而且我们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而来，不是说什么羊毛的羊毛过来啊，是羊毛衫制作好了成衣过来，原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今天我们这一款做到199，人员都说我都惊呆了。他说在直播开始前我都以为怎么着都得299吧。
0: 对，
1: 我说对的，还有羊毛成分的，而且30%以上的，基本上2字开头不算贵的。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做到了199，女款啊，四个颜色四选一。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四个颜色啊。首先呢，卖的最好的那边呢就是花驼色，就是在李宁旁边的那个驼色系，很多比如大牌啊 ，Max Mara 呀、啊，或者 Laura Piana， 大家都会发现有这个颜色在啊。如果说您要是喜欢驼色，今天早一点下订单。当然，如果说夏天颜色比较稍微清新淡雅的话，您可以选择咱们的这个蓝色。蓝色款呢，它的颜色呢稍微有一点点偏紫的，或者说有点偏血青的那种颜色哈。
1: 夏天看到这个颜色，觉得很缤纷，很显清凉，天空蓝，对吧？
0: 对。
1: 另外呢，还有就是任燕穿的那个灰色，灰色我们不是纯灰，是当中所有的菱形格纹全部都是藏青色，再加上那种白色的菱形格纹做到一个勾勒，从无形当中你会发现全部都是长比例的嘛，就会拉长你的线条比例，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的丰满。
0: 是，
1: 还有一个颜色在人脸旁边，
0: 对，藏青色啊，其实藏青色呢它会显得皮肤白皙一些，而且呢比较耐脏一些。这个颜色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显瘦一点，
1: 显瘦。
0: 然后呢就在李宁的身上。我们先和观众要来说啊，今天这款衣服呢我们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大家都知道您现在去小店里头买一件 T 恤衫可能现在都得100多块钱，更不要提咱们今天是羊毛的成分。看

0: 到这个三角袋鼠标，您就知道了绵羊油啊，什么一些雪地靴啊，您经常买进口的，我们有澳大利亚的这个袋鼠标。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转到咱们的这个标签身上啊，咱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了，您可能英文字母不认识，但是生产商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您就明白了。刚才林也说了，咱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超过了30%，在那边的建议零售价一件就要达到了800多块钱，但是咱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关键啊，我觉得啊，穿到身上特别好看。
1: 对的，对，刚才人员说藏青颜色又是非常的耐脏，又是非常的显瘦。
0: 对，
1: 显瘦这句话就得长在我的心坎里了啊。因为呢，夏天来临了嘛，很多人说，哎呀，手臂呢好像有点粗，然后呢肚子胃包有点大，那你就要通过好的剪裁，通过好的设计，好的一个图形让你拉长整个的身形比例。我们这款带领子的，很多人都知道圆领相对来说比较休闲一点，如果是带有领子而且领子还有羊毛成分的话，就会显得比较正式。在很多证件照拍摄的过程当中都会说要带领子的哦，这个就是正式感和仪式感。另外我们的肩膀位置呢做到了严丝合缝的，那当然了，卡码的女性朋友可以往大拍。我们这个袖管的部分不再做菱形了，就是整身的菱形在正面的位置，就会深色的地方像打了阴影一样，显得肩膀没有那么宽，显得人没有那么宽，现在人没有那么丰满。从无形当中你会发现所有的比例和线条和视觉上都是在菱形格纹的竖条纹，这种菱形格纹要比其他的圆形图案更加显瘦。胃包的位置因为我们做到含有羊毛成分嘛，然后这个羊毛的纱线都是含有韧性的，即便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都是有弹力的。
0: 对，
1: 另外呢，我们很多亚洲女性身高不是特别高，但是穿衣服呢又不希望呢显得整个人腿很短，所以我就不太建议大家像这种带有领子的正式的衣服选择太长款的。
0: 对，
1: 像现在我们这个长短属于刚刚好，你拉长一点呢是在臀部中间的，往上提一提呢其实是在臀部以上的位置，这样呢就会感觉胃包以下都是大长腿。还有我讲到一点哦，我们澳大利亚的羊毛为什么那么好，因为它跟普通的羊毛还是有区别的。
0: 是的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呢咱们去到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呀都可能带一些比如说羊毛制品回来啊，平时呢您看到的一些劣质的羊毛呢它做不了很多的一些衣服衬衣，因为什么呢，丝线比较的短，颜色呢很难，对吧？你比如说如果染色之后呢可能颜色调的没那么正，咱平时用到的羊毛可能颜色也是稍微偏黄一些，包括它的支数也是偏短一些。但是说到澳洲的美利诺羊毛的时候，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像大朵的棉花糖一样，丝线又长，棉的这个毛质的感觉呢又是特别的绵软哈。
1: 对的，所以像这种澳大利亚进口的羊毛是可以在夏天都能穿着的，完全直接贴身来穿，我跟人家两个人没有那种扎和刺的感觉。
0: 对，是很舒服。
1: 很多我们冬天买的羊毛衫你都会发现圆领的 V 领的，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是翻领的。还有个优点是什么，我以短发为例哦，
0: 对，
1: 就是现在很多交通工具地铁里啊高铁里真的很冷很冷，然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个领子你颈椎就不会露在外面了，我们可以把这个领子给翻起来，翻起来的话你脖颈这一块或者人员讲的大椎这一块就是完全帮你遮挡掉了。
0: 对，
1: 别小看这个领子哦，这个领子其实在关键的时刻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包括呢穿了有领子的衣服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人呢也会显得更加挺拔。藏青色这个颜色是超级显瘦的颜色，
0: 对，
1: 包括呢还有一个灰色系的人艳穿的这个颜色，它上面的菱形格纹是藏青色的，
0: 对，
1: 所以完全是做到了非常好的点睛之笔。
0: 是的啊，灰色我们都在说了，这几个颜色都属于阳气色，就是你怎么穿多少年它都不会过时。而且呢大家都会知道啊，羊毛啊尤其是美利诺这种好的羊毛，它的整个的弹性会比较的多，而且关键呢就是你会发现夏天穿它吸湿排汗，很多的顾客会说了，那有羊毛的成分的话，那我是不是又得手洗呀，我可能是不是需要伺候它呀，这件衣服啊不需要，咱们今天呢水洗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水洗可机洗，机洗的话基本上你就轻柔洗就可以了，水洗我们建议大家用手搓一搓没问题。所以说啊，夏天你穿着它的时候你会发现透肤度又这个就是舒适度又高的同时，而且关键呢到了一些比如说有空调的场合你也不惧怕这个特别大寒冷。
1: 对的，对，因为我们带领子的而且含有羊毛绵羊毛成分的啊。来看一下电话线，已经忙碌起来的假期当中，很多人在家里看东方购物，对不对？我们女款三个尺码啊，100斤以内的选择165，125斤左右的选择170，15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175。建议大家穿的松弛一点，卡码往大拍。今天我们除了女款之外，还有男款给到大家。
0: 是，
1: 男款同样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175，140斤左右180，160斤185，190斤190。男款部分呢就不做那么菱形图案了，全部是做到纯色的三个颜色。
0: 对，
1: 灰绿色、灰色以及我们的藏青色。
0: 是的啊，男款也今天全部都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今天刚好是父亲 洁，给男士添一件新的衣服，又体面又好看，性价比又高。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不多，请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s you may be aware, Australia produces more than 80% of the world's merino wool, yet no one is making them into a premium product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谢谢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现在呢，花驼色和藏青色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尤其是花驼色，我刚才说了，这个颜色呢相对比较洋气一些，美拉德色系，很多的一线大牌当中都会用。而且呢，藏青色是什么呢？就稍微比如说有一些肉的这种女生，你穿藏青色，它会显瘦一点。
1: 对的，而且夏天的出汗量比较高，我还是建议大家选择深色系的。深色系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嘛，对吧？好多人都在说品牌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吗？不仅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啊，我们是成衣进口而来，所以你想啊，在澳大利亚的那个草原上面，很多羊毛制品是非常受欢迎的，包括呢像我们 Mini Loco
0: 这个品牌还参加了今年的进博会，所以你会发现在进博会当中，北参展的作品都有袋鼠标，也是得到了国家所认可的啊。在那个区域生产出来的美丽诺的羊毛更软更细，夏天啊，你会发现穿羊毛制品的很多女性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她会觉得羊毛可以做到恒温，羊毛可以做到吸湿排汗，包括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的很多棉质类的衣服不能做到快洗快干的，它只能吸湿不排湿。但是但凡加入到羊毛成分的，它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1: 是的，而且我们说啊，女性的衣柜里边啊，一定要有多样性，你不能轻易做的全部都是裙子呀，或者说圆领的那种 T
0: 羊毛成分的，它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1: 是的，而且我们说啊，女性的衣柜里边啊，一定要有多样性，你不能轻易色的全部都是裙子呀，或者说圆领的那种 T 恤衫呀，带领子的衣服，如果但凡没有的话，大家都可以备一件。比如说跟小姐妹下午去吃下午茶的时候，带领子的衣服显得更正式一些。包括现在呢，很多的一些公共场合都有这个冷气要吹的时候，我会发现带领子的衣服你不惧怕说这个冷气吹到你脖子后面，反而又着凉啊，寒气啊容易逼在你的身体里边，是发生在炎热的夏季。因为夏季你觉得在室外很热嘛，我穿少一点，但你忘了你室外的目的是为了进入到室内，而室内无论商场里呀、交通工具里呀，都冷气很足。这个时候脖颈呀、大椎呀、你的这个温度还是得护一下的啊。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陈一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没有卖你1990，卖的是199块钱。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确实不敢相信啊！”真的，东方购物我们说到了，因为美丽诺呢这个制品呢，我们是从去年引进到东方购物来，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很多的欧美一些时尚圈，包括大牌衣服当中都有菱形格纹。你会发现呢，菱形格纹的这些图案呢，基本上每年都会有的，而且包括您看，无论是冬天的这种，比如说毛衣也好。或者是说夏天的您看马甲背心也好，都有类似的这种设计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穿上身之后呢，时尚感兼具的同时，而且呢我觉得吸湿排汗性更强。包括您从网站当中可以去搜搜看啊，观众朋友，只要是说到羊毛的制品的这种针织短袖的，但凡带了羊毛含量的，它还不是澳洲进口的成衣，您看素色的613块钱、嗯、对吧？
1: 对，基本上我们这件吊牌价格是899元。现在我跟人燕身上穿的卖得非常好，包括还有这个花驼色、嗯、我是建议啊，比较丰满的姐姐们阿姨们可以买我身上这个颜色，那比较瘦一点的，可能体重在120斤以内110斤左右的，可以买这个花驼色、嗯、我们这一款上身以后跟普通的一些夏装不太一样，很多夏装你会发现宽宽大大的肥肥的，虽然具有休闲感，但是缺少了正式感、嗯、这一款我跟人燕两人都觉得穿完以后特别显挺拔、哎、因为它的这个菱形格纹从上面就开始蔓延开了、嗯、如果整件衣服全部都是藏青色的，会显得特别深，颜色特别重，但是我们在主色调是深色的基础上加入到这种蓝色、浅蓝色、缤纷马卡龙色的菱形格纹、嗯、就特别显瘦，而且全部都是竖条纹的哦，再加白色的羊毛纱线的勾勒，真的很完美的一件衣服、嗯、另外在手臂这一把呢，我们做到的是纯色，如果手臂这一把再做菱形格纹的话，就太过夸张了，太花了啊。
0: 对，
1: 虽然我们做到的是5分袖、嗯、但你会发现在袖拢的这一把既能够帮你藏肥显瘦，手臂比较粗壮的地方遮挡掉了，但是弹力是给到你的、哦、弹力是给到你的、哦、因为加入到了羊毛纱线以后，它的那个韧性和弹力变得更加好、嗯、我们这款是带领子的，其实我这一块如果稍微再热一点的话，我这下面两颗纽扣不系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
1: 但是再稍微冷一点空调房间，你把最上面那颗纽扣系上也是可以的，但我跟人燕两个人更喜欢的是领子、哎、我们领子还有羊毛成分以后就完全不扎，跟普通针织衫不同、嗯、包括你看我们的高度啊，属于下呼吸道这块是遮挡住的，对吧？但你上呼吸道这一块再遮挡住不行了，变成是冬天的衣服了、嗯、我们上面还是要开开口的，
0: 对，
1: 然后呢到背后的位置啊，整个领子可以翻起来、哎、翻起来这种针织的羊毛成分的面料有弹力、嗯、还能够帮你这一块风啊阻挡在外面，
0: 对，
1: 你如果正好在地铁口呀、哎、或者在那个餐厅里边落座的时候，坐在那个风口下面，你觉得冷冷哪里，就是冷肩膀脖子这一块嘛，对吧、哎、
0: 对，
1: 翻领一翻就可以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上了点年纪啊，别说这个阿姨们了，我现在自己出去啊，我经常能穿的就是带领子的衣服、嗯、我觉得带领子把脖颈护住。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刚才看到了手臂这块，我前两天去到这个比如说商场里头去逛街的时候、啊、我看了一件衣服是个坎肩、哦、我发现我自己上身穿不了了，
1: 不了，
0: 对吧？
1: 冷，然后呢肩膀都呜噜呜在外面，
0: 肩膀在这儿你会觉得露的冷的同时、嗯、而且呢稍微上点年纪这块有点肉了，有点掰掰袖了、嗯、对不对？这时候你会发现但凡稍微有点袖子的时候能够帮您藏肥显瘦，包括这一件衣服的余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观众朋友们您看看弹性十足，包括我刚才说了螺纹边的收口，你不要一下子瞪得这么高，稍微哎让它收起来一些的时候、哎、稍微有点肚腩呀，包括腰间有点赘肉的时候啊，都会看不大出来啊。灰色系这件呢现在也是在热卖当中，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想要藏青色、灰色包括花驼色的话，咱下手一定要快了、
1: 啊、对的，尺码尺码、嗯、我们三段尺码，大尺码的175啊，备货就要告急了，150斤以内的175，125斤左右的170，100斤以内的啊、嗯、选择165，三段尺码啊，尺码不合适吊牌不摘的情况下可以免费做更换的、嗯、我们今天还有男款，男款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175，140斤以内的180，160斤左右的185，190斤的190。
0: 对，
1: 我们男款呢就不做菱形格纹了，全部都是纯色的、嗯、有花绿色，有这个灰色、嗯、还有藏青色，男款也是一样的啊，含有美丽诺羊毛的、嗯、然后吊牌价格我们女款为例899人民币啊，吊牌价格人民币899、嗯、拿到以后都有这个吊牌价格的，
0: 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呢，199块钱今天陈一进口， 积分还有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里外里这件衣服相当于是180块钱就带回去。还要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是可水洗的，您不用担心说羊毛的这种衣服是不是非要放到干洗店去洗啊，可水洗，不用伺候它，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s you may be aware, Australia produces more than 80% of the world's merino wool, yet no one is making them into a premium product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如果说今天的男款一件女款一件两件加起来才300多块钱，我前两天我还在跟李医生，我说我去到那个淮海路那边去逛、包括还有像那个宛平南路那边徐汇那边去逛的时候，一家小店里头啊，进去的那种 T 恤衫还不是全棉的，下来100-200块钱，
1: 一不可归了现在。 对，特别是当季的很多产品，包括呢、材质如果稍微稀有一点就很贵， 对吧。
0: 是，
1: 说到稀有材质就不得不提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了、很多人可能有个误区，觉得但凡是澳大利亚的羊毛都叫美利诺羊毛，不对哦，不是哦、一定要那个袋鼠标，而且呢美利诺是指在美利诺那个产区那个草原上面出产的羊毛才叫美利诺羊毛。那澳大利亚本来就不大，然后呢美利诺的那个产区更小了，所以每年美利诺羊毛的产量是非常稀有和稀少的。能够我们 Merinoco 这个品牌拿到少量的原料制作成成衣，然后再进口到中国来卖，我觉得819这个价格不贵。我刚才说899，因为汇率会发生变化嘛、对吧，我们是以澳币来做汇率变化，之前有个899的价格，但是现在折合人民币吊牌价格是819、但你想东方购物才199，这个价格是极具性价比的，男款女款都可以买啊。你看今天在节目现场我穿的是藏青色的搭白裤子、刚才我们看到模特若若是藏青色搭蓝裤子，就牛仔蓝、完全可以，她不挑，甚至于搭裙装都是可以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都在选择夏天穿羊毛制品、因为他们发现羊毛不仅保暖，它还恒温，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现在模特所展示这个颜色是花驼色、花驼色在上一档节目的时候是人燕穿的，
0: 对，
1: 卖爆了。因为我很了解人燕，在现实生活当中人燕也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0: 对，因为这是一个高级的颜色、对吧。您经常要是比如说关注时尚的时候，你会发现像 Max Mara 很多的一些大牌的品牌、是不是那个秋冬的大衣啊也好，或者毛衫也好，一直有这个颜色。
1: 对的，这个叫做大地色系、前两年把它称作为美拉德
0: 色系。
1: 对，这种色系很衬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但是我告诉你哦，人燕，这个颜色瘦的人穿了绝对好看、但是稍微丰满一点的了，可能就要穿深色的了，对吧？
0: 是，
1: 所以现在藏青色、灰色和花驼色这三个颜色走得非常非常好。天蓝颜色这个颜色是比较偏年轻的，但可能很多阿姨们觉得，哎呦，夏天可能这个颜色不够耐脏，可能这个颜色穿了显胖。反正四个颜色目前为止都有货、你不要看模特穿的怎么样，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穿上身以后怎么样。四个颜色不纠结，喜欢哪个买哪个，或者在两个颜色当中纠结的话，两件都买，买回去你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可以退的呀。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花驼色和藏青色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咱们是可水洗的，所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观众朋友说旁边那三件是咱男士的啊，因为男士现在也走得很好啊，因为今天刚好是过父亲节、对吧？给爸爸买一件才199块钱，而且又是羊毛的这种针织短袖，穿出去的整个的气派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穿过一次之后呢，您就知道它和您平时穿的棉是不一样的，亲肤度很高的同时，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领子，因为为什么呢？大椎的地方不能着凉，
1: 是的，
0: 对吧？但凡你要是比如说，这会儿啊，我坐在那儿吃饭，这个脖颈后边有觉得要是冷的时候，你把它这个领子
1: 竖起来，
0: 竖起来，对吧？然后呢，出去商场呀，或者说在外头的时候，领子翻下来。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我非常喜欢这个袖子，但凡这个袖子短一点，您都会觉得说我这块有掰掰肉，对吧？这块手臂比较粗的，我们都要把它保护起来。包括还有说肩颈不分家，对吧？有时候肩膀容易着凉的，我这儿我觉得穿起来比坎肩穿起来要舒服很多。包括还有就是观众朋友您看到了这件衣服的整个的一个弹性，它是带有弹性的这种羊毛的，这就归功于咱们说到了它今天是美利诺的羊毛，羊毛的丝线呢，它的丝质更长更绵软，所以呢制出来的成衣呢也是我觉得啊性价比更高一些。
1: 是的，还有好多观众在问说厚薄怎么样、我们以这个颜色为例看女款的啊，薄款来的，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到网上有很多类似款的针织衫，厚薄程度跟这个差不多，它是薄款的，很薄很薄，但不透。 厚，
0: 对，是
1: 它那个密度够高，你看到没有？嗯、
0: 对，
1: 我是这个像浅颜色啊，有弹力，然后你看我双层折叠起来给大家看，嗯、薄款来的，所以上身以后没有那种闷闷热热、黏黏腻腻的感觉，嗯、甚至于我觉得你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哎、它那个垂坠质感很强，因为加入到了锦纶之后，它就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不易皱哦，不易皱哦，嗯、不像有一些棉质类的衣服啊、真丝类的衣服很容易皱，它也不易皱。你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面携带很方便，所以这一款现在我提示大家，蓝色、花驼色，还有我们的这个灰色在热卖当中。
0: 是，嗯，
1: 这个颜色很显瘦，嗯、所以现在最大的尺码175的藏青色走得非常好。
0: 而且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这件衣服送礼特别的好，
1: 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因为呢，您看到了很多的生产，咱们都认这个三角袋鼠标的，嗯、一看到这个标就知道这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东西，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建议零售价这一件上面是819块钱，关键呢，我们说到这个品牌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说到羊毛织品的话，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包括我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超过30%以上，所以我就觉得啊，小姐妹之间有时候送礼的时候，你说100多块钱不到200块，你给她，要比如她过生日的时候，临过生日我送你个啥水果，这些东西你不缺，
1: 对，
0: 就吃的我也想不到什么东西，199块钱买一件衣服给人家，人家常穿的时候还记挂在您心里边这份情谊。
1: 还有你会发现人家送香水200多也买不到什么特别好品牌的，特别多毫升数的，可能就小小的一瓶，对吧？买这个我喜欢的呀，对吧？每次拍照啊，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很靓丽啊。现在是这样的，我们175的150斤左右的这个尺码的藏青色即将售罄，125斤以内170的灰色备货告急，100斤以内的165花驼色在热销当中，所以抓紧时间了啊！男士叔叔们，你们有4段尺码呢，120斤以内的175，140斤左右的180，160斤185，190斤190。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哦，如果阿姨们比较喜欢我们这个品牌的，又认这个品牌的货很好的，发现自己在150斤以上买不到女款的，其实买那个男款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我跟人家两人同时想到，因为很多阿姨可能不喜欢菱形图案，不喜欢花形图案，哎、就喜欢那种纯色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有花绿色，有灰色，还有一个藏青色，3个颜色女士也可以来穿哦。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备货不多，因为今天无论男款女款纯衣，咱们全部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只需要199块钱，积分平时是1.99元，今天是积分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钱的优惠，相当于帮大家省了19块钱左右。那你这件衣服是不是180块钱？我就说了，叔叔阿姨，咱180块钱，你有时候出去逛一逛夜市地摊上，你可能看见衣服了，还有差不多100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然后现在我们东方购帮你还价了，
0: 对，
1: 还到了100多块钱，买到澳大利亚进口的美利诺羊毛制品，它里面的羊毛成分是含有30%以上的，而且可水洗、可机洗，打理起来也很方便。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藏青色还有花驼色、灰色的备货都已经全线告急，尤其是175的尺码，卡码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往大去拍，因为呢夏天穿的稍微宽松一些会舒适一些。
1: 对的，但是呢价格199再送十几块的积分，这个积分让我惊艳到了。人燕说在上一档节目当中都没有这个高额积分，因为东方购物的618活动还在延续当中，所以能够做到几倍积分翻给大家。那你这样抵扣下来的话，相当于每件才180几块钱，但吊牌价格是819哦，澳大利亚的成衣进口而来的羊毛成分的针织衫，上身以后你会发现那个手感啊、触感啊，完全是不一样。像这种网络渠道上面有那种类似款的菱形格纹的衣服，但你点到详情页，你会发现它是100%聚酯纤维，所以被称作为是针织衫。你穿在身上出了一点汗以后就闷在那边，但是我们含有高含量的绵羊毛成分之后，就能够在炎热的夏季帮你做到吸湿排汗。这款衣服在澳大利亚呢卖得非常好，在我们中国市场卖得也非常好。我们发现很多女性朋友啊，冬天啊、夏天啊，都是怕冷的。你说冬天我可以穿得多一点、厚一点，那夏天呢不能穿太厚，所以只穿一件的情况下，它对于材质就有要求了。普通一些材质呢，闷在身上的不舒服的不行；有些材质呢太薄了，进入到空调房间冷到不行也不可以，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加入到了羊毛成分，而且是美丽诺羊毛之后，上身以后的体感就更为舒适了。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接近20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们今天澳大利亚进口的成衣才只卖199块钱，我相信你拿到手之后呢，您会发现质感特别好，尤其是男士的那个衣服啊，你想那么大的面料放在那儿的话，只需要199块钱。男女今天一定要一起下单。但凡如果还就是在刚刚林给大家支的那个招啊，阿姨如果觉得说我不喜欢菱形格纹，或者说我喜欢宽松的话，你可以和叔叔穿情侣款。
1: 对的，
0: 买
1: 男款的，因为男款的是纯色的，但是女款更时髦。你说现在还在假期当中，我们这款为什么会入选在假期的这个产品当中做直播？因为这款是偏年轻的。我实话实说，平时很多的衣服我跟人燕穿了以后，我们会发现说，哎，比较适合我们的妈妈。但是这一款是我们这个年龄，或者白领，或者比较时髦的我们的这种妈妈的年龄们都是可以穿的。包括四个颜色当中也有显瘦的这个藏青色。我发现显瘦啊不分国度，就是我们中国女性、亚洲人追求显瘦，好像澳大利亚那边也非常追求显瘦这件事情。所以藏青色你看穿完以后，因为加入到了绵羊毛纱线，它的弹力要比普通的针织衫更为大一点，上身以后更为舒适，再加上菱形格纹的勾勒，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一款叫做藏青色是深色，但是你的注意点会发现它其实是拼色，蓝色也很明显。而你当你注意到那个浅蓝色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眼睛的那个顺序是竖条纹下来的，
0: 是
1: 这个就是无形当中能够显瘦你的比例，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丰满。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和观众来汇报一下啊，卖的最好的现在就是一个藏青色，因为我们说了藏青的一个耐脏，另外一个就是显瘦啊。藏青色的170和175现在已经全线备货告急了，想要李莹穿在身上这件同款的话，咱们早一点下订单。包括第二好是什么，就是这身上穿的这个啊，
1: 灰色系，
0: 因为灰色是一个阳气色，所以我们就说了，灰色它又是映衬了深色的话，这样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也有一个跳脱感。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花驼色。花驼色是什么，刚才说到啊，这个蓝色现在也有出货，因为为什么呢，很多阿姨觉得夏天要稍微那种很清凉的颜色的话，蓝色你可以驾驭得了，花驼色是很多大牌里边就有的颜色。
1: 对的，这个颜色个人其实人也非常喜欢。我抖一下给大家看，不要以为什么羊毛是厚厚的啊。我告诉大家为什么羊毛厚厚的是没有办法做我们这个衣服的。我们这个衣服是经过市场考量之后发现购买率很高的，它是薄款的，再加入到锦纶呐、氨纶之后，显得这个衣服啊摸上去那个手感的面料是有点那种冰冰凉凉的。薄款哦，不是什么大冬天穿的厚款哦，但是这一款在空调房间里面穿着是绝对舒服的。
0: 是的啊，再次强调了，如果说今天想要送人的话，这件衣服也是没问题，因为为什么呢，成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但凡您去过澳大利亚或了解的这些商品的话，三角带鼠标，咱们东方购物卖的绵羊油，一些澳大利亚进口的 UGG 的靴子，是不是都有它这个制品，对吧？包括还有羊毛被，但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建议零售价，这一件的价格是819块钱。英文不懂没关系，生产商这儿写的非常的清楚，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咱们的绵羊毛的含量超过30%以上，可以水洗可以机洗都没问题，但现在尺码即将要断码了哈。
1: 对的，人燕，特别是175啊、170啊，灰色和藏青色即将售罄，150斤左右的175，125斤左右的170 100斤以内的选择165啊，卡码往大拍，穿的更有松弛感。嗯，男士部分120斤以内的175，140斤左右的180，160斤185，190斤190。嗯，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现在呢，男款也是在紧随其后了啊，尤其男款的像灰色呀、藏青啊，都卖得非常的好啊。藏青色的直播备货仅剩最后三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啊，喜欢藏青色的女款的抓紧时间下订单，最后的两件了啊！一旦售罄的话，没办法补货，因为咱们是澳大利亚诚意进口。对的，因为呢，澳大利亚生产出来之后呢，还得报关，报关需要周期，包括汇率发生变化之后，也会发现现在可以做100多的价格，但是一旦有波动之后，就没有办法呈现100多，就没有办法就是帮你保证这个价格了啊！吊牌价格是111.9，所以刚才人员也在说，如果近期有朋友过生日啊，或者有一些需要礼尚往来的，我觉得送这个产品很合适。
1: 是的啊，199块钱女款四个颜色藏青和灰色花驼色，尤其是藏青色，现在最后一件两件了，赶紧打电话。
0: 哎呦，神龟位数了。
1: 对，是没办法啊，因为呢，你想想看，我就说了，现在路边的那个小店里头，你但凡拿一件看过眼的衣服，都给你标个
0: 下啊。
1: 是，包括今天还有父亲节，别忘了自己身边的男人们，对吧？也是199块钱给他买一件，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是大雪节气，天气是特别冷的，冬天养护身体，咱们年长观众要关注两个重点，一个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还有一个就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最近天气一冷以后呢，冷空气对比如说呼吸道、嗓子、咽喉刺激非常之大，咳的问题其实也很严重的。而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当中特别好的毒麦素是一个养护的好东西，今天帮你把高指数的20价的麦卢卡蜂蜜做成糖，在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而且特别的好吃。尤为难得我们今天价格超级划算，还有我们直接买八包再送一包的9包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所以不要错过。嘉宾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最近这个时间啊，大概气温越降低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气温整个的一个空气当中的空气就会更干燥，然后大家会发现口腔、咽喉、呼吸道老是感觉到，坐地铁的话，坐那些公共交通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咳嗽声音越来越多，还有嘴巴里面会各种各样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时候你会关心什么？有句话叫病从口入，咽喉是我们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防线。但注意了，你会发现现在咳嗽的人越来越多，同时很多人会戴口罩，如果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咳嗽的话，你甚至会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会中招。这个时候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的糖就这样给大家非常非常它保护的同时，注意啊，这是一个网红产品，每一年在东方购物它只在上海的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情况下销售，因为它是蜂蜜做的，容易粘在糖纸上，温度过高。
0: 对，
1: 而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
0: 对，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其实也是全新升级，品质比原来更加之好了。
1: 对，
0: 咱们其实单包都是大包装的，而且每一包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咱们说你买麦卢卡蜂蜜的好东西一定是要有你看 UMF 协会认定的20家的高指数的这个认定。
1: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买蜂蜜我们知道吃价钱的就在这个地方，毒麦素20家 UMF 的麦卢卡蜂蜜一瓶的价格是1199块钱。而注意，我们今天的润喉糖没有给大家用到10家、15家的概念性添加，而是直接用到了解决问题的这个加号20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咽喉、口腔、呼吸道有问题的人，是建议大家吃这个润喉糖特别的有帮助的同时，注意啊，它比蜂蜜其实还要好。有很多东方购物叔叔阿姨吃了十几年的麦卢卡蜂蜜，对不对？流质状的，对不对？这种状态，很多朋友说，对，它对黏膜系统，就是胃黏膜、肠黏膜都有好处，但问题在于哪里？它在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不了太长的时间，5秒、10秒钟以后滑下去的时候，很多叔叔还说，哎，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麦卢卡蜂蜜的味道，甜甜的，又不是那种很齁的那种感觉，蜜香、花香、果香非常浓郁，但是瓦库尼德，15秒钟以后，随着你口水的吞咽，一样会什么到达你的胃肠道。
0: 对，
1: 而我们把它做成了糖的形式，观众们啊，足足20到25分钟时间，
0: 是
1: 持续的滋养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
0: 对，大家看到咱们这个糖的颗粒啊也是比较大的，而且特别特别的厚实。这个在你嘴巴当中慢慢滋养你整个的口腔，而且里面啊缓慢给大家释放出来高指数的20家的麦卢卡蜂蜜，从你这个嗓子眼儿、喉咙到你这个食道，慢慢慢慢这么顺着一路下去，特别的好吃。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全部都是用麦卢卡蜂蜜做的，以后它的整个的花香、蜜香、果香会更浓郁的同时，大家知道含水量越低，我们的蜂蜜越不甜，所以这个润喉糖，观众朋友，它不像你一般吃到的润喉糖，很多观众会对比，像这种润喉糖，观众朋友，第一点，它当中可能这种化学的那种成分会比较刺激，所以很多人来吃完以后啊，那个清凉感直冲脑门，感觉到甚至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但注意了，第一点，我们用到的是纯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同时，
0: 对，
1: 我们整个的包装啊，观众朋友，它有多大？来对比一下，你看整个身材就知道了。
0: 我们足足是150克。
1: 这样的润喉糖基本上也要卖到20-30块钱一盒，而我们今天观众们看清楚，150克，
0: 对，
1: 3两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少啊？我让教杰现场给我们大家给它倒出来。
0: 好，
1: 您看看，基本上是可以装满一个果盘的。
0: 是，就当场撕开这么一整包给大家来看一下，量很多，哇，不得了，这一个盘子铺满哦。很多很多，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每一盒当中基本上是有什么？是有30粒左右，而且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加大的处理。一般的糖，观众朋友们，3克左右。那我们今天这个麦卢卡蜂蜜糖，经过几次的更新换代以后，变成了5克左右。为什么要做5克？很简单，颗粒越大，在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就越长，越好的滋润你全身的黏膜系统的同时，注意啊。这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好？哎，你把它打开以后，随身放在车里面、包里面、裤子口袋里，晚上出去遛弯啊、出去旅游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吃或者跟家人分享。
0: 对，
1: 而且注意啊，我们每个糖纸上，观众看清楚啊，给大家看一些细节，我们当中添加的是什么？麦卢卡蜂蜜20家，观众朋友，还有什么？柠檬、薄荷。天然的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这个糖的口感啊更加酸酸甜甜的同时，它会稍微带一点清凉的感觉，让您在得到麦卢卡蜂蜜滋养的同时，哎，整个的身心都会感觉到为之一振。
0: 对，而且我们还有到维生素 C， 但是你不放心很多不好的东西啊，像什么哎人工色素呀、香精、防腐剂完全是没有的。包括这个产品现在在新西兰当地吧，特别新的 Good 杂志上面也是在新西兰当地同步发售，包括大家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在这边，你看 白傲河的这款蜂蜜桃，同款同包装。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它的价格可是多少钱呢？43.8元纽币。观众们看得清楚吗？好，如果没有看清楚没关系啊，我现场有一张在新西兰的很多的药房当中销售的图，看到没有？43.8元纽币。如果折合今天差不多的汇率是194.6元，注意这是汇率差。好，在中国的价格，我们一旦卖到199，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定得很合理。为什么？等会儿给大家比较你就知道了。199，马上到了，可能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中国人总要吃点糖，而且它的包装大家看到没有？金色的、红色的这种配色，特别喜庆的同时，
0: 是
1: 大家本来就要买糖的同时，得到那种好的口感的同时，我们还对你的健康得到很好的帮助。
0: 已经4位顾客订购到了，最近咳得很厉害，对吧？都很需要这个糖。今天我们东方购什么价格？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你看4包装，四包在外面是小800左右市场价，我们价格是369元，单包做到了92元左右。还有另外一个，我开场做了预告，买8包再送1包，9包组合在外面是将近1800，我们价格从本来的738元，今天降到了698元，单包低至77元左右。还能够凑单啊！如果你把作为一个凑单神器，凑单成功，相当于整个组合298元。
1: 对，
0: 9包，每一包的价格33元。
1: 咱们先不说凑单不凑单的事儿，朋友们，我们先看77.5元。注意啊，77.5元。如果你要买麦洛卡蜂蜜糖，您连5家都买不到，何以为证？我们来看一下啊，朋友们，大家看到啊，非常大的食品超市当中买到的，5家，注意5家的一瓶的价格差不多200元左右，它跟20家之间是6倍的价差。5家无法解决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现在存在什么疼啊、痒啊、咽口口水就感到不舒服那种问题。它要卖到多少钱？88元。同样分量的5家要卖到88元的同时，好，我们说那我要卖20家，好，没问题。20家在网上有一些小包装，注意啊，40克，看到没有？40克它卖你99元。我们今天一包是多少？
0: 150克，
1: 相当于这个包装接近于4包的量，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它的价格卖，它得卖400元。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开场我们说过了，就超市当中卖199这个价格其实很合理了。但东方购今天77.5元的价格，
0: 对，
1: 那你真的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0: 量足，颗粒大，新鲜批次，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指数报告数据还高，所以快速抢单订购，给大家直接送货。每年卖的时间非常短，这个糖家里面可以囤货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咽喉干燥呢，这个应该说和我们普通的咽干啊，比如说口渴啊，咽干这是不一样的啊。哦，然后你说口渴这种普通的，我们喝一喝水，可能也就缓解了。那么这样的咽干呢，往往就觉得特别的灼热啊，持续性的，那么往往伴的有黏膜的萎缩。
1: 第二个是咽喉异物感啊，每天刷牙的时候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2: 咽不下去，
1: 哎呀，觉得特别的难受。
0: 是的，的的确确，这种异物感呢，就是说，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异物，它是由于我们比如黏膜的水肿啊、肿胀啊，或者说呢。我们说咽部呢有很多的淋巴组织增生了以后呢，就会产生这种异物一样的感觉。
3: 把那玻璃老皮当也打起来，然后我那个是煮煮，大家吃吃，那个土壤是光上嘛，一阴上来很快吃下好，这个是对喉咙适宜的。所以讲老吴现在是出去，也喊我打点个么子，对啊，那个种老烟头吃起来喉咙老爽的。
4: 一到搿种那秋天哦，喉咙呢就是要开始痒啦啦。上海我讲痒啦啦痒兮兮，总归有辰光也像有口痰一样的，咳嘛咳不出来。我吃吃看，我吃吃倒是蛮好，喉咙好像很润的那种。可能阿拉年纪大了，有辰光蹲了外头白相相，哎，我刚刚老什么喉咙老干的，吃吃蛮好。还有两个朋友，伊拉吃了还讲是蛮好蛮好。

0: 在做这档直播下来之前，咱办公室啊咳嗽声音也是蛮厉害的，真的是此起彼伏，尤其是天越冷啊，冷空气对你呼吸道的刺激是蛮厉害的。而且平时我们很多老爷说，哎呦，抽烟对吧，对这个咽喉呀嗓子刺激也是蛮大的。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太太每天哎油烟机炒菜对吧，那个中国人厨房里面这个油烟也是特别特别厉害的，所以你特别需要好的东西来滋养你的喉咙，金大流卡蜂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注意啊，其实刚刚赵姐提到一个人群抽烟的，像我爸大概抽了已经40多年香烟了，有的时候真的看到他咳嗽，真的有的时候担心哎会把肺咳化，
0: 是
1: 因为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一直的咳嗽，一直那种剧烈的咳嗽，其实会什么把你的心脑血管也动得不稳定的同时，最后会把肺给咳伤掉。甚至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咳嗽，咳嗽的满脸通红，甚至那个嘴巴里他告诉我有点血腥味。我们知道咽喉口腔呼吸道当中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如果长期的这种咳嗽，甚至剧烈的这种咳嗽，甚至会把毛细血管都给咳破。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嘴巴里面含着这个麦卢卡蜂蜜糖爱罐的话，一举两用。为什么一举两用？第一点，它能够很好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哎，抽烟的人不就嘴巴里面哎觉得少东西吗？他不就要抽香烟吗？至少他在吃这个糖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在25分钟之内不抽香烟了？对他身体能够减少一点尼古丁的伤害的同时，还能对他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做到很好的保养。还有，抽烟的人其实是自己不知道的啊，嘴巴里那个口气特别特别难闻，因为嘉伟是平时不抽烟的人，像有的时候我跟我爸讲话，我都要靠他离得远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嘴巴里这个味道啊，自己知道很难闻。那你想想看，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啊，嗨，或者有些叔叔跟什么，哎，出去跳个广场舞，跟有些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哎，先退避三舍，为什么？或者小孙子小孙女跟你讲，你不要抱我，你不要亲我，因为你的嘴巴里面有一股非常非常难以去掉那种香烟啊混合和口气的这个味道。注意，这种情况下，你直接把一粒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里面，那你在跟别人交流、跟小孙子亲近的时候，你嘴巴里面发出来是什么？花香、蜜香、果香、麦卢卡蜂蜜的味道。
0: 对，
1: 哎，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人家甚至还会问你，哎，这个你嘴巴里面这个味道是含了什么东西啊？哎，我是不是可以吃一下？你递给他的同时，每一个糖纸上，观众们，我们都印着啊，麦卢卡蜂蜜20加，添加新西兰天然的柠檬和薄荷的口味，让它的口感更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产生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0: 对，嗓子干、嗓子痒，平时容易咳，还有希望自己什么口气清新，包括平时比如说你这个出门在外，如果什么没有戴口罩，希望自己整个的一个嘴巴、喉咙、咽喉有一个特别好的养护的话，就把这个特别好的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当中。刚才我们也看到白鹤他其实也是连续多届参加进博会，像这个蜂蜜糖在进博会上面也是很受欢迎的
1: 啊。对啊，我们在进博会上观众们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都是展台当中要各显神通，让很多的展的那个参观者要到我们展台来嘛，我们就把那个糖放在前面给大家试吃。但注意啊，来一次就排一次队，只能拿一粒。有很多阿姨叔叔特别有意思，他兜完一圈以后他又去排队了，然后跟我们说这个糖特别好，
0: 还想吃，
1: 能不能每次给我多拿两粒、我说最多最多拿两粒啊，观众朋友们。但今天你在东方购的价格，观众朋友们，特别特别优惠，
0: 是
1: 连买20加蜂蜜都拿不到的价格，买回去的其实是更高版本、更方便去携带、更方便家人分享和更方便在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的麦卢卡蜂蜜的糖。
0: 对，闭眼入我们的九包装，价格只需要是698元，一包的价格才70几块钱，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3: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4: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黏稠稠的痰。
5: 是蜂蜜味道，
6: 蜂蜜
5: 有，这个蜂蜜味道，有蜂蜜味道，
6: 很浓的，哎，很浓的是吧？
5: 对，
7: 蜂蜜，
6: 对，蜂蜜，
7: 感觉就是甜而不腻啊、哎，入口感觉很好的，
8: 挺好的，吃了就觉得喉咙就马上有液体，好，就挺滋润的，
9: 口感挺好的，稍微有一点凉。
10: 有点凉
9: 啊、挺舒服的。
11: 吃了以后喉咙感觉就是湿润一点，
10: 凉的。
11: 然后现在有了，现在有一点点原味的蜂蜜的啊，
10: 口感还可以，然后不是很甜，蜂蜜的味道还是蛮重的，
12: 但有点薄荷的味道，
10: 有点薄荷的味道，黏着点的，
13: 它有一点点，
10: 会有一点蜂蜜的，
13: 对对对啊，对，蜂蜜的那种感觉，蛮浓的。
0: 42位观众订购到了，看到没有？像进博会上面这么多试吃的观众说的， 很好吃，嘴巴里面很舒服，润润的。关键它有特别浓郁的蜂蜜的这个味道，它是添加了20家麦卢卡蜂蜜的蜂蜜糖。也到年底了，年关将至，对吧？元旦过年，家里面来亲戚朋友做客，是不是要备点糖果？与其买那些什么人工香精、色素、防腐剂过多的，不如买健康的蜂蜜糖给大家来吃。哎，
1: 这一点其实娇姐说对了，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喜庆，包括吃点甜的东西，你会让他们开心。
0: 对，
1: 包括下午啊，像这种天气特别容易下午打瞌睡，或者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感觉到人特别疲乏的时候，哎，淡淡的薄荷味加上麦卢卡蜂蜜，天然这种花香、蜜香、果香，精神为之一振，同时吃到美味的东西，同时哎，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
0: 是
1: 还会对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还有随着你每一口口水的吞咽，它最后融化掉以后，是不是还到你的胃肠？
0: 对，
1: 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你全身的黏膜系统都是一种很好的帮助。但关键是什么？20家的蜂蜜其实很贵。
0: 对，
1: 我们大家知道，20家基本上是在麦卢卡蜂蜜当中金字塔尖的级别。像我这一瓶，观众朋友啊，您吃了很多年的麦卢卡蜂蜜，专柜的价格1199，
0: 是
1: 它很好。但是今天我们的糖，我觉得是比它什么更适配、更多的对你的身体产生帮助的这样一个好产品。为什么？蜂蜜大家知道的啊，这样的蜂蜜你看。虽然好，但你说它在口腔、咽喉、呼吸道能停留多长时间吗？10到15秒钟了不起了。
0: 对，
1: 甚至有很多说还说，哎呦，这个蜂蜜我很喜欢吃的。但问题在于，侬把咕你得呀，10到15秒钟以后，它就流到你的身体当中了。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做成这种糖的形式，20分钟以上啊，足足舒刷一脉。
0: 对，
1: 能够持续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我们再看一下前面，我单独举这个颗粒，你感觉不到。咱们前面你看，也把它跟原来产品做对比，我们糖的颗粒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又大又厚，而且里面富含这个20家麦卢卡蜂蜜的量也更多。
1: 跟大家说一下啊，以前我们是3克左右，因为3克呢，后来我们在新西兰其实开始销售以后，很多的新西兰的消费者他们就普遍反映，把咕你得跟上海话一样的啊，就是不过瘾。为什么？
0: 对，
1: 他们觉得这个蜂蜜如果说糖做的更大一点，那咽喉、口腔、呼吸道保养是不是就更多一点？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做了好几次改良。一般来说，市面上的糖3克，我们这个糖的颗粒特别大。那你就可以在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更长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它更好的一个口感。
0: 对，而且单包我们量很足哦，150克。来，嘉伟撕开给大家倒出来再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150克接近3两的这个分量啊，整个打开上面其实是一个1个4口的设计，你打分开也可以，但是倒出来以后，哥们你自己看啊，
0: 好多，
1: 完完全全都掉了好几粒，差不多是30粒左右，整个这样一个分量。而且注意每一个，观众朋友们啊，看清楚。哎，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糖啊，其实放在你们家里的果盘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或者送人的时候特别体面。甚至啊，你随手随地放几个在兜里面，跟小姐妹啊、跟朋友出去分享的时候，
0: 对，
1: 你把这个糖给人家，
0: 是，
1: 人家撕开之前认真看一下，上面看状况，看清楚啊，细节。添加麦卢卡蜂蜜20家，柠檬、薄荷，这是整个我们配方当中主要的几味成分。大家知道，柠檬和薄荷都是天然的东西。
0: 对。
1: 而20家蜂蜜是当中最吃价格的一个部分。
0: 对。
1: 20家蜂蜜不像5家、10家、15家，基本上在金字塔尖的这个级别，能够更好的保护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注意啊，因为今天嘉伟这两天其实直播也比较多。整个咽口水的，不知道叔叔有没有这种感觉？哎，有些人的感觉是什么？哎，咽喉当中有个像鸡毛掸子在挠你，忍不住的咳嗽，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咽一口口水总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个异物感，是口痰呢，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想咳嗽呢，但它好像永远你咳嗽的时候它不跟你在同一个空间当中，甚至你咽一口口水的时候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疼，有点隐隐作痛那种感觉。这个时候你把糖，这个糖含在里面，
0: 对，
1: 注意啊，它的口感特别好，建议大家吃完可能含完10秒钟左右，就10秒钟左右以后，你干件事，深呼吸，深呼吸以后呢，观众你会发现，哎，那个蜜香、柠檬的花香，包括甚至于那个薄荷的味道，淡淡的，有一点清凉的感觉。然后你会发现，甚至于旁边的空气都会感到特别清新的同时，
0: 是
1: 心情愉悦，身体健康。
0: 对，用嗓过度的，平时讲话比较多的，对吧？伤了喉咙，然后呢，咽喉刺激特别大。
1: 对，这一包150克，其实像我妈有段时间啊，等会儿导演可以放一下，我妈自己的接受我的采访，她说到。有一年的时候，他自己都买不到这个货，为什么？因为这个包装，首先第一点，哪怕你出去送人，这一包199块钱，你也送得出手。
0: 哎，
1: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小孙小孙女来了，你给他一个伴手礼，对吧？这种情况下就很合适。
0: 对，
1: 还有，大概9包，哥们朋友大概是多少粒呢？一共差不多是200多粒。但我告诉大家，实际情况啊，像我爸我妈，因为我爸平常抽烟会吃的比较多，一天吃个4、5粒，我妈凭什么吃个2、3粒？好，按照这种算法，这一套大组合，差不多你只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过年之前。你想要这个糖，可能就不会再有了，好吧？
0: 是，所以现在赶紧囤货，也确实到这个12月份，我们也是个糖特别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不用订购这个，就小构成四包装，抢我们这个9包装的698元，698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3包。 今天中方给大家就是足足九包，我们单包的价格低至77.5元，凑单成功以后相当于九包才298元，一包是33元哦。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专柜199，我想强调啊，你看15+128，但我们今天没给大家卖销售15+，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字塔尖级别20+，
0: 是备货不多，赶紧迅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多组订购九包装组合的观众才真正是精明的，给大家快速送货，行动起来，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14: 真的有，
15: 我出去了，
14: 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把搿个档带辣身浪向，只要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来打。
15: 辣海之后，你就觉得
14: 搿只档阿拉来
15: 适意交
14: 关，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
15: 哎，伊做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
14: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都糖有了不啦？我讲今年糖倒有点没倒。
16: 侬自家扛的不舍得不人家。
14: 老早侪吃光了。

0: 跟大家讲，其实啊，嗓子不舒服，整个人会特别的难受。为什么？你平时呼吸、讲话都是要用到嗓子的，你本身嗓子就很难受，你每呼吸一次，对吧？这种冷空气对你这个咽喉的刺激啊是特别特别大的。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啊，能够慢慢慢慢滋养我们的喉咙，而且不是通过说哎一下子特别凉的什么那种，薄荷或者那种冰凉的感觉，它是通过特别天然的麦卢卡蜂蜜里的毒麦素给我们特别好的滋养，我们当下一定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1: 对，还有些叔叔阿姨们到了秋冬季的时候吃的比较油，吃的比较辣，
0: 哎，
1: 酒一天到晚吃就容易产生什么上火的问题，
0: 是
1: 嘴巴上面，哎，口腔当中那个黏膜地方是不是会破？
0: 是
1: 口腔上面、舌头上面是不是会长一些小疮？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你吃任何的东西，你看到疼、不舒服，哎，食欲都会大减，整个看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兴趣也会大减，
0: 对，
1: 很扫兴。
0: 好。
1: 注意啊，观众们，你把这个麦卢卡蜂蜜糖，你就贴在那个烂掉的地方，或者是发东西的地方，因为它当中添加的是20加，所以这种妙用，其实很多叔叔阿姨用完以后发现什么，哎，整个状况就会什么好很多。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真的提醒一下啊，如果有抽烟习惯的朋友，这个糖真的必备。哎，有的时候像我爸前面说到了，大家看到没有那个采访，我爸说了，这个糖它只要含着，真的在含的期间，一声咳嗽都不会咳。像现在啊，前段时间我家里面就是大家亲戚朋友聚会。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啊，很多叔叔上了年纪，对吧？酒过三巡以后，跑到阳台上去抽香烟，
0: 哎，
1: 三四个人在一起吞云吐雾，吞完吐雾回到那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在咳嗽，或者甚至于有些人他还不注意，他不一定跑到房间外面，哎，可能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啦，或者说打打牌啦，在那边抽香烟，注意啊，观众们，如果是阿姨，你千万不要受到这个二手烟的困扰，你进去帮他们倒茶啦。哎，或者有的时候帮他们去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嘴巴里面含着这粒糖，
0: 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前面强调了，有很多坏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进去的。咽喉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要塞，这个时候你含着这个糖，哎，开玩笑，麦卢卡蜂蜜就在持续的滋养你的身体，保护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特别像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么多做节目直播的一些主持人，这个平时也是我们自己私下里面的护嗓的好宝贝啊。我们平时拎到直播间来小的包包里面，自己的车上、办公桌上面，到处都是这个白盒20。的这个蜂蜜糖，平时讲话比较多，用嗓比较厉害，或者还有很多我们的主持啊，确实已经是咽部有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了，随时随地来上一颗，这个也不耽误事儿，也不要用什么单独什么勺子呀、开蜂蜜呀，对吧？留置的单独再去挖着吃，随时身边带着，撕开包装含上一粒就能够吃，特别的方便。关键我们今天独立包装给到大家，每年就卖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是给大家保证，就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这个糖的品质质感更好，给大家限时供应。但是现在年关将至，大家需求量都很大，今天很多观众直接下单多组我们的酒包装，备年货的、家里面准备糖果的、过年送人的，现在都可以下单，直接酒包装单组是698元，多组下单凑单成功一套才298，迅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5900。
2: 真的有。
3: 我
2: 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要把搿打了身浪向。但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把人家来打。
3: 辣海之后，你就觉得
2: 搿只打了来，
3: 适意交
2: 关，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
3: 哎，伊都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
2: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你搿糖有了不啦？我说今天糖倒就没搞。
4: 搿侬自家扛也勿舍得拨人家。
2: 没了，老早就吃光了。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嘉伟的妈妈，连嘉伟的妈妈、爸爸平时都在问。糖到了没有了？糖到了没有了？我们平时东方购物节目，我们的客服接到无数电话。每年尤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天气冷了，大家咳的问题严重了，嗓子不舒服，很多电话打电话过来问麦卢卡蜂蜜高指数的蜂蜜糖有没有。
1: 对，注意啊，观众，我想强调一下，他为什么说那么如此断货，不是人为造成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用独立的小包装，这种糖纸做的。
0: 对，
1: 这个糖纸大家知道，蜂蜜它的熔点就是它不耐高温，20度以下。它就会粘了，它就粘在这个糖纸上，所以很多观众怎么会影响品质，我们不希望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每一年我们在上海平均低于20度左右会销售，这就形成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上海平均气温20度以下的没几个月，10月份大概到明年的1月份2月份了不起了，
0: 对啊，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出来说，哎，难道我夏天不抽烟吗？难道我夏天咽喉不会疼吗？难道我整个可能春秋季节的时候，这种可能说花粉各种各样过敏的时候，难道我不舒服吗？
0: 对啊。
1: 好，这个时候你想再买这个糖没有了，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整个品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建议大家真的看到有现货应该囤，更何况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77块多一包，你在市场上面是连5家都买不到的一个性价比，
0: 对，而且特别的好吃啊，这个糖不是说我们在节目上面给大家直接品尝，平时我们私下里面都在吃，首先啊 含到嘴巴里面，你直接感觉这个糖哇，第一次吃的观众啊，哇，颗粒好大。然后紧接着慢慢慢慢，很浓郁很浓郁的麦卢卡蜂蜜的味道，它跟别的蜂蜜的味道也不一样，它有毒麦素，是花香、蜜香、果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微微一点点什么柠檬的那种清香的味道。然后呢，很耐含，因为它颗粒很大，慢慢滋养你这个嘴巴。
1: 对，
0: 单粒能够含到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1: 注意，观众朋友啊，我刚刚大概差不多是节目大概35分钟左右吧，到现在为止差不多20分钟时间，观众朋友看一下，还在这里看一下，还有很大一颗颗粒。所以往前看看看啊。完全还在这儿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你吃一些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口水分泌会特别多。
0: 对，
1: 注意啊，电视机叔叔阿姨们，哎，年轻人，你看你们家小朋友，口水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流口水。你现在的问题有的时候，哎，嘴巴干，经常会干，还有你嘴巴里面会有味道，为什么？哎，舌头是怎么个啥？很感谢，为什么？年纪大了，注意啊，我们人体当中的体液，就我们说到的精液，和你吃喝进去的水完全不一样。我们刚刚前面专家听到了没有？他说光喝水没有用，因为水马上就下去了，而我们人体是需要什么？哎。眼睛里面分泌眼泪，对吧？嘴巴里面会有口水，甚至你身体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液，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滋润你的。你含着这个糖，第一点，你会分泌大量的口水去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同时在这些整个的口水当中，全部都含有什么20加的麦卢卡蜂蜜。而且我还想强调一点啊，观众朋友们，市面上面有很多叔叔阿姨们说，哎呦，润喉糖嘛无所谓的，我揉的搓子几回马了，对不对？好，这个润喉糖。第一点，有很多叔叔阿姨反应，有些润喉糖因为它当中是化学合成的，你会感到什么？冲脑门，真的是非常非常冲脑门的同时，观众朋友，你买润喉糖肯定没有想到过，甚至它还会有一些安全隐患，观众朋友看到没有？
0: 看看
1: 这个东西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啊，应该是个化学成分，它是导致你这个润喉糖特别清凉的一个成分。但你看啊，过量食用可能会引起轻微腹泻。
0: 有提示。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哎，吃个糖。还可能对身体造成隐患，或者说你看到这个标签，你还会把这个糖给你的小朋友吃吗？
0: 不会。
1: 而我们今天这个糖，小朋友，因为我们糖做的比较大，这个实话实说，
0: 对，
1: 两岁以下不要吃，因为他的食道还没长好。两岁以上的小朋友完完全全都可以来吃它的同时，享受美味的同时，你甚至哎，像这种天气对吧？天又比较冷，
0: 对，
1: 小朋友在那边做作业，或者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儿，对吧？奖励他一个小红花，对吧？精神奖励的同时，再给他吃个几粒糖，
0: 对，
1: 他开心，他快乐。甚至于有的时候他身体不舒服，你说你去配一些这种专业机构买回来的东西，苦的他也不愿意吃。
0: 对，
1: 这个糖你喂他吃的时候，完完全全他特别开心，这是一种奖励，不是一种就是你要逼他去吃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0: 对，咱们这个糖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非常的天然，特别特别的安全，而且还是高指数的20加麦卢卡蜂蜜添加在里面。真的，这个单包价格你都别说30几块钱、70几块，外面15加的麦卢卡蜂蜜糖你都很难买到。
1: 别的不说，就这个，观众朋友们，让你感觉到辣嗓子，让你感觉到冲脑门。甚至有些安全隐患的糖，这个东西你看大小，这包东西超市里面是不是要卖20块钱左右？进口的对不对？20块钱左右。
0: 是。
1: 我今天150克，你看这个身材，差不多这一包相当于它的十几包。
0: 是。
1: 那这个性价比完完全全无敌的同时，注意啊，如果你要买麦卢卡蜂蜜糖，这一包当中差不多是30粒。什么概念？嘉伟经常啊，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是消耗比较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对吧？手上抓一把，哎，出去跟什么小姐妹出去的时候，随便给的，然后还有放在家里面果盘里。
0: 对，
1: 我跟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啊。
0: 好，
1: 有一次她把家里面不是就是逢年过节时候她放点糖吗？我有一个姐姐带着她家女儿来到我家来做客，好，然后我妈就说，哎，你吃点糖，吃点糖给小朋友吃。结果那个姐姐说了句话，哎，我们家小朋友不吃糖的，不吃甜的东西。然后好，坐下来，那个姐姐就咳嗽了两声，因为秋冬季节咳嗽很正常哈，她就自己拿这个糖，她说，哎。这个糖我吃一粒啊，然后他吃完以后，哎，这个东西味道蛮好的吧，麦卢卡蜂蜜嘛，然后他就叫他女儿，关队，过来过来，哎，来吃粒这个糖，然后我当时忍不住我就说了句，我刚，你们家女儿不吃糖的，然后他说不是的，这个是蜂蜜呀、然后小朋友的话是最真实的，对不对？他吃完这个糖，我姐姐包括那个我妈就问他好吃吗？好吃，好吃，观众你要知道的，小朋友会惦记这个东西，走的时候，哎。两只小手抓一大把放在两边口袋里，那我妈为什么说到最后这个糖她自己会没有？我妈这个人很大方的。来 ，no box， 对不 对,
0: 对？
1: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你临走的时候送人家一份小礼物，
0: 对，
1: 或者说你真的啊，如果是比方说你走亲访友，走一些相对来说稍微远一点的亲戚或者朋友，
0: 对，
1: 你就拿上两包，
0: 小四百了，
1: 拿上两包，专柜价格400块，
0: 对，
1: 档次是20加，
0: 是，
1: 你说你送得出手吧？完全送得出手，同时，东方购今天150块钱，150块钱快跑。你现在连苹果能买几斤？你连一个进口果篮你都买不到，送出去的整个一个体面性和整个的一个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包括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你也不需要找朋友到新西兰那边去代购，
1: 对，
0: 那边代购的价格纽币折合人民币一包的价格190几元，国内的进口商超一包的价格是199元，所以你想698外面买几包，外面现在如果有现货，也就是顶多3包左右。买不到4包的，我们的价格足足698是9包哦。
1: 真的推荐给大家大组合，为什么？ 你翻倍以后，其实我们今天先降40块钱，嗯，再给大家一模一样的一包。如果你按照专柜价格算，今天大组合比小组合一套要省掉多少钱？省掉239块钱。嗯，一套省掉239，关什么？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同时，九包装，哎，这个东西真的啊，所有的叔叔阿姨买小组合的，回头都跟我讲，哎呀，上趟子我三碗妈肚子啊，
0: 不够吃啊，
1: 又划算，嗯，又什么又精吃，
0: 对，
1: 因为真的四包你算算看，一天如果吃五粒，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一下，嗯，一天吃五粒，
0: 对，
1: 这一包小组合基本上半个月干掉。
0: 对，
1: 等到你过年的时候，你想吃，哎呀，我们家小孙子、小孙女要来玩的呀，哦，哎，我家里面那个老公他平时抽烟的时候要这个糖的呀，你老公等会儿跟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说，香姨帮我打好。打包打好，打没了，嗯，尴尬吧，嗯，所以这个时候你买九包装，九包装真的有很多老观众，我们刚看到没有，留言都是不是吧，一套不够，
0: 对，
1: 都是两套两套买的，好不好，
0: 怕断货，
1: 对，
0: 现在你自己盘一下，你跟老伴两个人每天消耗要吃多少日常吃的，然后呢元旦家里面是要来人的，嗯，平时你要带出去分给小姐妹的，包括很多老爷叔抽烟的时候背在身边的，还有过年对吧，你平时啊备年货准备糖果，把整个需要几组九套大构成，
1: 真的大包装真的不够，真的不够大家分
0: 的，
1: 但关键是到你想要的时候，这个九包装，嗯，因为上海气温回暖，
0: 对，
1: 就不卖了，好不好，叔叔阿姨们，
0: 是保证品，
1: 对，
0: 大家新鲜批次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有。
1: 啊，那个手机不能一包里面
0: 出来，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把搿档带辣身浪向。但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来打。
2: 辣海之后，你就觉着搿
0: 只档阿拉来
2: 适意交
0: 关，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
2: 这个倒
0: 是。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
2: 哎，
0: 伊
2: 做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背。
0: 你刚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你个糖流了不啦？我讲今年糖倒就没搞。
3: 侬自家扛啊，不输都不人家。
0: 老早侪吃光了。

0: 我告诉大家啊，今天我们的小组合四包，大购城市足足九包。你想，我们如果说小组合买两组的话，八包，对不对？价格需要花到将近是740元左右。但是我们大购城足足九包，就已经给大家降到是698元了，相当于给你省钱了，还多给你一包。不用考虑，不用犹豫的，直接订购我们大购城九包装，性价比才高。大部分顾客都是九包装，多组下单。为什么5套、6套、7套、8套、9套这么定？我们很多关注粉丝都在说，这个糖啊，说断货就要断货，身边是不可或缺的，平时都要什么常备在身边的。
1: 关键是它的应用场景实在太多了。比方说，随便说一个啊，有很多阿姨都跟我抱怨说过，哎，可以叫自己老公、叫自己的小孩，平时的时候喝酒喝得多，平时在外面乱吃东西，叫他带瓶麦卢卡蜂蜜，放在车上放一年，回来还是这瓶蜂蜜。打都没有打开，这个讲句真心话，我们男的我也实话实说，你让我带瓶蜂蜜啊，随时随地拿出来咬咬刚吃，很奇怪的，对不对？对，这种就是很奇怪，不可能去带的。但我们拿上这个蜂蜜糖，哎，一往他包里，你往他口袋里，你往他车里面随便塞一点，我告诉大家，最后啊，有很多你家里的儿子或者老公，甚至反过来会问你要，就像我爸，哎，我告诉大家，前面我分享一个故事，是吧？我爸跟我妈现在出去旅游，或者说有的时候到近郊去玩两天，他就会说，他说，香烟帮我打好，打没有忙去帮我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抽完香烟，因为有的时候咳嗽起来，因为有的时候难受起来，甚至你就这每个下午感觉到人累了，不想走路了，开个车感觉到疲乏了，哎，想睡觉了，你就马上含着这个糖，提神醒脑，再加上对咽喉口腔呼吸道特别有帮助。而且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口感啊，如果你是一个麦卢卡蜂蜜的拥趸，就是你特别喜欢吃麦卢卡蜂蜜，但以往你吃蜂蜜不过瘾的，20分钟到25分钟时间持续滋润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柠檬的酸甜，还有薄荷的清凉。注意啊，薄荷的清凉我们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薄荷，而不是像有些什么冲脑门那种化学合成的东西，一下子让你感到太自己不舒服。
0: 对，我们产品当中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啊。现在其实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对吧？降温，冬天你要多补充维生素 C。产品当中任何的什么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咱们是完全没有的。像画面上面，哎，咳得很厉害。嗓子干、嗓子痒、烟熏火燎的，厨房里面油烟过重的都可以来吃。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糖，大概我差不多35分钟，现在还在我这里。为什么？因为嘉伟这边右边这里上面有点地方有点烂掉了，我刚刚就一直把它贴在那里。贴在那里呢，相对来说它还在你的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长一点。啊，看到还在，
0: 还在哦，
1: 还在啊！刚才你看啊，还
0: 是在
1: 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讲话，哥们有没有发现我的音调比前面还高8度？然后口水这样直接的这样子滋润我的咽喉呼吸道以后，我刚刚说了，我开场之前感到这里有点小刺痛，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一点，哎，我推荐给大家一个妙用啊，我有一次开车，真的有很多叔叔阿姨啊，比方像亚瑟五 T K 兔子，开一个长途或者是开一个时间，比方说比较堵，心情烦躁，对吧？
0: 头昏脑胀。
1: 这个时候干什么？你想睡觉的时候，你想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你做一个 Plus 版本。什么叫 Plus 版本？就加强功能版本。这边有矿泉水吧？就这样，含着糖啊，含个1分钟以上。
0: 好，
1: 挡囊液，哎，撒哈尼康切挡囊液啊，把这个水咽下去，哇，刚刚那个普通的矿泉水，马上就变成了蜂蜜薄荷，哎，柠檬水，一下子，哎，精神来了，开兔子把锅都起来了，对吧？然后整个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感觉到整个活力又出现了。
0: 对，
1: 这其实啊，注意啊，现在像我们这种可能说上班的人，有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疲乏，纵然下才要空格，
0: 对，哎，
1: 但是上班啊，你有应酬啊，你可能还有工作啊，甚至可能晚上的时候感觉到什么，人特别累的时候，含着这个东西
0: 是
1: 对身体的帮助，整个的口感都非常非常的棒。
0: 对，我们还有很多同事啊，比如说这边中午吃好饭以后，对吧？五角场我们公司附近逛一圈，对吧？就是要把这个好像边走边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呢，外面什么冷空气呀，什么空气的一些污染呀，对吧？还有很多不好脏东西啊，对咽喉的刺激啊，都不太怎么怕了。还有关键，我们看这么大一包哦，今天如果抽完单以后，33元左右一包，150克，足足这么大一盘的量啊，家里面就放着吃啊。其实这个糖消耗起来是蛮快，但是经常容易断货。
1: 注意啊，这一包你不要看它多，差不多30粒，因为我们做的实在，不要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鱼油的含量都很高，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用20加，但是20加我不是给你什么40克、50克什么一两。
0: 对，
1: 我给你的是观众朋友们，足足3两的这个分量。
0: 对，
1: 这一包有多大？观众朋友，我刚刚拿了一个普通的润喉糖比，它整个普通的润喉糖，哎，你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
0: 你看，
1: 相当于它多少？相当于它10几包了吧？
0: 是，
1: 这种润喉糖你都要买它20块钱一盒吧？进口的，我们今天也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同时，1包150克，拿个伴手礼送给小朋友，2包送一家人家完全没有问题的。同时，像我爸我妈，我跟大家说过了，为什么会断货？很简单，每天吃个5、6粒你不感觉。但是我刚刚给他算了，大组合，还大概差不多还有1个多月过年，对不对？好，差不多50多天吧。
0: 对，
1: 我刚给他算了，1天吃5粒，你今天这套9包装，你都坚持不到过年的时候拿出去， 放在果盘里，送给你们家可能来的亲戚朋友，彰显你整个一个对健康的理念，跟你们家的这个档次啊，吃个糖都吃二十家，咽喉、口腔、呼吸道就会不舒服，包括过年的时候，抽二手烟，几个叔叔在那边吞云吐雾，你们又不好意思叫他们不要抽烟，但这些二手烟其实对身体的帮助更有危害。然后可能说到了过年的时候，小姐妹出去唱个歌 KTV，
0: 对
1: ，K 歌唱高音唱不上去，唱完以后喉咙都哑掉了。这个时候拿了一糖，是不是很舒服？
0: 对的，
1: 对自己美味的同时，分享的同时，还能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糖真的非常棒。
0: 对，老观众都在做主下单，新顾客你在外面很多的进口商超看到一包就是199元哦。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20家的蜂蜜糖，今天多方购我们9包的价格不需要外面小1800，我们才698元。
1: 注意啊，再对比一下，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194.6元，折合人民币。在中国199块钱一包。
0: 寄检测报告，所以你放心买，放心订购。赶紧盘一下，总共家里面需要几套大构成，之前订了小构成的观众赶紧转订9包装大构成，家里面更加的好。800-708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抹布是咱们家里面每天都要用的很重要的一个清洁工具啊。但是您想，家里面每天比如说洗碗呀、擦桌子呀，抹布上面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污垢，时间一长呢，还会滋长很多的细菌。那我们其实可以建议大家，抹布每天可以来做更换。所以咱们今天原装进口过来的艾斯乐的抑菌的清洁抹布带给大家，不仅是啊清洁力非常之强，不需要用任何的额外的洗涤剂，能够去除掉油垢之外呢，后续漂洗也很方便。在东方购物这个产品，时隔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今天我们下午档带给大家，而且独家优惠的价格我们盒数很多，还有额外的一盒这样的正装给大家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四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咱们说起家里面的抹布或者是清洁工具啊，肯定是家家户户很多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清洁工具或多或少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啊。例如说你在超市买的普通的一些抹布的话呢，用久了之后摸上去都是黏黏哒哒的。尤其是现在温度也很高，湿度也很大，很容易藏污纳垢。还有你说我家里面用到的这种钢丝球，但钢丝球啊它比较的锋利，擦完之后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锅具啊一些地方都会有一些划痕产生，包括您的百洁布也是一样的，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没有做到定期的更换，里面就容易发霉，有任何的细菌啊这些不太好的东西。所以说咱们家里面的这种清洁工具，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到定期的更换。
0: 是，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好用的艾斯乐的原装进口的这个抑菌清洁抹布带给大家，这样的一盒呢它里面会有足足30张抹布，它不是那种什么纸巾啊，对不对？或者说额外的一些，比如说比较单薄的，我们是加厚的一个清洁抹布。而且啊，它这个单张啊，面积也是挺大的。
1: 是。
0: 它的这个长度呢是有到35公分，宽度呢是有这个25公分。而且你看它这个编织啊，特别特别的紧密，并且是有一定的拉伸力的。
1: 是。
0: 当你把它弄湿之后呢，它也不容易，比如说溢水啊，会破掉，会撕裂。它有很强的一个吸湿性。但是它又能够湿擦，又能够干擦。
1: 对。
0: 而且上面它已经有到什么银离子的添加，就是它遇水之后不需要再使用额外的任何的洗涤剂，能够把油垢呢打理得特别的干净。
1: 没错，
0: 也因为有了这个银离子的添加，所以后续还有特别好的一个抑菌的作用。
1: 没错，
0: 我们后续也会给大家有出具这个检测报告。而且这个我们建议大家每天家里，比如说啊，你这个洗碗刷锅，对吧？洗完碗以后，你可以把比如说厨房里面这个什么台面呀，对吧？包括什么水斗呀，各种各样一些厨房电器的表面擦一擦，
1: 是，
0: 或者再把这个地面擦一擦，每天用这样的一张。然后呢全部擦干净以后再扔掉，所以你第二天可以再次更换新的全新的抹布。不是让那种家里面一些抹布，比如说那个什么油垢搓洗不干净啊，在你家里面比如说你看不到的时候长时间滋长很多的一些细菌或者有一股异味。
1: 没错，所以说我们在这边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建立起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习惯啊。
0: 是，
1: 这个抹布做到定期更换。
0: 是，
1: 但是很多朋友在说，哎呦，这个抹布它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神奇吗？不用清洁剂，不用洗涤剂，也能把碗盘清洁干净吗？我们现场给您来做一个实验。
0: 好，四位观众订购到了。以前我们家里面，比如说洗碗盘有油垢，对吧？可能说你要开热水，倒很多的一些洗洁精。
1: 你看这个碗盘黏黏糊糊的，特别的脏啊。但是今天用上我们艾斯乐的一个清洁抹布啊，旁边的这缸水，观众朋友没有加任何的洗涤剂和清洁产品，没有起任何的泡沫，就是一缸清水。我们把我们的艾斯乐的抹布放在里面，稍微打打湿。我要跟您说一下，这个抹布它不是像您所误认为的，就是厨房纸巾啊，它是真正的布。遇水的话呢，它也不会破掉。然后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把我们这个抹布拿过来给大家来擦拭一下，你会发现整个碗盘上面沾脏的这些油渍啊、污渍啊，但是说话之间都能被我们抹布擦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彻底。
0: 咱们这个污垢大家看一下，
1: 粘在上面的，
0: 就像是那种红烧啊或者那种浓油赤酱的东西，在微波炉里面转了以后扒在那个盘子上，特别难去除。
1: 来，接下来的话呢，我就稍微的擦了这么一两下的功夫，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碗盘已经变得是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摸上去它是有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的，关键是我全程没有加任何的洗涤剂和清洁产品，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有洗洁精的残留在当中。但是很多朋友在说，哎呀，你的抹布已经脏了，那这个抹布它后期是不是漂洗起来很麻烦呀？今天不是的，直接放在水里面，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抹布啊，它还有到一个自清洁的功能。放在水里面，同样是这缸水哦，没有加任何的洗涤剂，没有加任何的一些清洁产品，我就在里面稍微的揉搓那么一两下的功夫，它对于油渍污渍瓦解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0: 我们并没有用那种强力的水去冲它，
1: 没有没有，
0: 稍微搓那么几下，刚才那么浓重的那种油垢啊，擦干净以后，
1: 对，
0: 就搓了几下，你看地板就很干净了，
1: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干净了。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抹布，你在家里面清洁也是非常简单的，不用清洁剂，然后后期的清洁漂水也是不需要用任何的洗涤剂或者是清洁成分的
0: 是的，这样子其实漂洗干净之后呢，它就不容易滋长细菌，
1: 是
0: 吧？你可以后续比如说把桌面再擦一擦，把台面再擦一擦。
1: 对，
0: 其实你家里面可以什么，每天厨房里面就是把这个抹布啊，它这个很多需要擦的地方都抹一遍，最后才扔掉。而且擦过的地方大家看一下，它还有很好的一个抑菌的一个作用。
1: 是，
0: 我们针对有到你看六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绿脓杆菌、沙门氏菌、肺炎克雷伯氏菌，抑菌率都是大于99%的。
1: 对，
0: 而且它是有到添加银离子的这个抑菌的这个抹布。确实我们 SGS 专业机构检测里面真实检测出来确实有到银离子。
1: 没错，
0: 就你对于很多东西就是说它的这个洁净度要求比较高，
1: 对，
0: 银离子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块好的抹布你在外面真的是很难看到啊。
0: 是，
1: 但是这样的一个有功能性的一个抹布，你到它的原产国你去看一看，折合人民币大概就是要卖到48元一盒。我们的每一盒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0: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组合是有到足足十大盒。
1: 对，
0: 原来我们东方购只有9盒，今天我们是10大盒。那总共就是300片。
1: 是，
0: 而市面上面需要花到是480元。咱们本来东方购原来常规节目299已经很划算了，今天我们降到了239元。
1: 对，
0: 你除以这个就是300片的话，其实它单片的花销才7毛钱。
1: 哎，
0: 这个能够家里面各处能够用到的这种啊，不需要用很多的一些洗洁精，能够去除油垢，还有抑菌做的多功能的清洁抹布。
1: 对，
0: 这个你看一天各个地方打理一下才7毛钱，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甚至有些朋友在说我隔个一天才扔呢，我用个2天用个3天都是可以的。你用的时间越长它其实成本就越低。
0: 是，
1: 关键是今天这么好的原装进口的抹布还会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体验。
0: 是，
1: 是正装一盒给您去体验啊。
0: 对，这就等于是48元，对吧？你没有接触过这个产品，想用用看。
1: 对，
0: 那种可以每天更换的抹布，又免去洗洁精，对吧？又很好漂洗，到底用下来什么感觉？这一盒我们给到大家。
1: 是，
0: 这一盒你全部用了以后体验不好没问题，我们啊所有的这个239元订购的金额如数奉还。
1: 对，
0: 你退9盒给我们就可以了。所以试用的机会把握住了，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竟然在抹布里面测出了大肠杆菌，你看这个数字吓人吧？单单一条抹布里面菌落总数就高达4000万，真菌菌落总数高达3600万。更可怕的是呢，还检出了大肠杆菌和绿脓杆菌。这个绿脓杆菌啊，可是致病菌。这样的抹布你平时拿来擦擦灶台也就算了，很多人还会拿来洗碗、洗餐具、擦锅子，尤其是一些老年人。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很可能造成食物的严重污染。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不要拿抹布来接触餐具啊、厨具，你去擦擦灶台什么的也就行了。
1: 抹布在厨房里面是一个安全的大隐患，也是一个健康的大隐患。
2: 确实，
1: 家里的抹布究竟是脏了该扔，还是要清洗？
2: 说如果已经用了一个月了，那你可以扔掉。就说我们很多人有个习惯，洗完碗用抹布把它抹干，然后放起来。这个呢，就说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比如说用抹布然后抹的话，那么这个碗他们做过实验，就说细菌超过10倍，和自然晾干的细菌要少很多。
3: 我用了至少有得一年了吧，你对吧？好了啥地方？侬反正侬看伊个厚度比原来个升级了，随后呢，好像还自带清洁功能的，搿清清爽爽，屋里向碗再洗好，再擦擦灶头，用好再倒脱，便当了，挨下去天没又要热了，用于细菌滋生，搿一次性的用用蛮好。家里洗碗，还有灶头，还有我是比较要做人家用到后头来要擦擦灶头，擦好鞋子直接倒脱。各种擦布冰箱擦擦，不像人家要把清洁剂，清洁剂也不要嘞。我记得搿只擦布原来是到日本去辰光看到，原来是要到日本去买，现在上海还有得买了。因为日本人的对家居生活类的物事侪是比较人性化，还有就是搿物事品质是没问题的。伊有辰光有种的往外头买哦，其他。

0: 咱们家里面厨房里面抹布是很重要的，对吧？洗碗刷锅一块，然后呢擦桌子打理台面一块。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抹布啊，上面会有大量的那种污垢油垢。其实夏天也是一个胃肠道问题的这种就是高发时节。
1: 是，
0: 你家里面我们不要说有些问题，对吧？从你嘴巴里面，比如说接触一些食物的碗盘呐、因为抹布不干净，碗盘没有洗干净，对不对？所以抹布的这个洁净度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艾斯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有银离子这样的一个抹布，它还能够什么？不仅是去除油垢，像龙头上面什么水垢呀、灰尘呀、污垢呀，你都可以用它擦一擦。
2: 没错没错，而且干擦湿擦都是可以的。干擦之后的话呢，它不会掉那些小毛絮。湿擦的话呢，无论是水垢、水渍呀，像你在家里面的卫生间、龙头上面呀、台面上面呀，擦一擦是特别光亮的。而且因为它含有银离子啊，所以说它有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抗菌效果。所以说哪怕你家里面的马桶，你用它去擦一擦，这个都是跟我们的私密部位要来进行接触到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抹布啊，我觉得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擦完之后啊，你说我不想去清洁了，直接把它整片抛弃掉就可以了，
0: 是
2: 杜绝了很多的细菌的交叉感染问题啊。
0: 对，我们这样的一盒呢是有到30片，东方购我们今天啊外面这样的30片的一盒需要高达是48元。
1: 对，
0: 我们今天东方购价给大家看一下，老观众你留意到原来是299，我们今天是降到了239元。市面上面安踏市场价顶多也就是差不多是就是买到4盒左右。
1: 对，
0: 我们给大家足足10盒，而且有一盒是给大家免费用的，单片抹布才只有7毛钱左右。这个真的是免去了家里面用任何的洗洁精、洗涤剂，沾水以后就可以来做擦拭。
1: 是，
0: 而且我感觉它也是比较柔和、比较亲肤的，
1: 对，
0: 就没有什么那种什么掉毛掉屑呀，或者大家以为说是不是什么纸巾啊，
2: 厨房用纸
0: 遇水了以后，对那种什么厨房用纸啊，
1: 对，
0: 会什么化掉呀，会什么破损？
1: 不
0: 是的，它是遇水不破的，而且它这个编织啊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
1: 是，
0: 咱们认为这个是有到添加额外的银离子的，
1: 对，
0: 所以遇到水以后，它首先有点会蓬松开，然后呢，对于什么油垢呀、灰尘呀、污垢，轻轻抹过以后就是干干净净的。
1: 是，
0: 特别我们打理厨房什么重油垢，
2: 对，
0: 你要是如果擦一擦什么那种锅底，
2: 对
0: 吧？还有什么油烟机、灶台都可以的。
2: 以往的话呢，你在家里面怎么打理？可能就是拿这种钢丝球，对吧？百洁布使劲去蹭，使劲去擦。你要知道，这个擦完了之后啊，整个锅子有一些像你家里面不锈钢锅呀，或者有一些不粘锅呀，把这个涂层全都刷坏掉了，更加容易粘锅，更加容易藏污纳垢。
0: 是。
2: 那今天咱们不需要这么锋利的一些工具了，直接用上我们艾斯乐的一个抹布啊，它的用法非常的简单，直接用清水，不需要加任何的洗洁精或者是清洁剂，然后把它放在水里面打湿一下。不是厨房用纸，因为像您家里的厨房用纸，直接接触到水之后它就化掉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不一样，接触水之后它还是非常有韧性的，它是一个真正的抹布啊。然后把它拧干之后呢，我们直接来擦拭一下您家里面这种锅子，无论是一些不锈钢锅呀、陶瓷锅呀，各种各样的材质，咱们都能来做到一个清洁。您看，我就不用加任何的洗涤剂、清洁剂，就这么擦一两下的功夫，你看看整个锅子干干净净，没有各种的刮伤啊、划痕呐、根本不需要钢丝球，根本不需要百洁布，关键是没有加任何洗洁精，也不会有任何的残留。但是很多朋友在说这个抹布脏了，抹布你是不是还得要清洁剂去洗呀、去搓呀？今天同样不需要，还是这缸清水，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东西哦，放在水里面，我就稍微的抖一抖、搓一搓。您知道啊，今天我们这个抹布，因为它的编织工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帮助您做到快速的遇水把这个污渍给剥离开来，在里面稍微的这么涮一涮、搓一搓，它又会变成一块全新的抹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有时候抹布你会调洗好多遍，对吧？比如说洗碗、刷锅弄完以后，对吧？台面擦一擦，
2: 是的，
0: 很多家用电器表面擦一擦，
2: 对，
0: 所以一定是要漂洗干净。如果漂洗不干净，对吧？
2: 还是个抹布，
0: 油垢又带到别的擦的地方去了。
2: 对的，它完全不是厨房用纸，所以说你打湿之后，你还可以当做一个全新的抹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是
2: 擦擦台面、擦擦油烟机、擦擦瓷砖都是可以的啊。
0: 对，不仅是遇水不破，它是有一定的韧性、有一定的膨胀性的。我们还是什么加厚款的，
2: 对，
0: 而且还有到抑菌的作用。我们之前给大家看过检测报告，还有什么？确实我们的成分里面有银离子的表面活性剂，
2: 对
0: ，SGS 检测确实是有银离子的。我们是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有了它以后，你看。什么额外的清洁剂、洗涤剂不需要了，对吧？直接什么你不用戴手套，我们产品也不是那种什么很刺激啊，或者什么那种强碱性的。
2: 不是，
0: 你看额外什么那种消毒的东西都不需要买，它本身是有添加到银离子，额外有到抑菌作用的多用途的这个抹布啊。
2: 没错，
0: 今天这个产品东方购这边我们大幅度降价，299降到了239元，
2: 对，
0: 10大盒，没有说什么降价了，对吧？盒数少了，我们依然没有，足足300片。
2: 对，所以说今天的话呢，每一片我们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没有关系。 这一盒有30片都是送给大家去免费体验的。
0: 是的，
2: 我们现场做的好不是真的好，您拿回家去体验过后，您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啊。
0: 是，其实四位观众听过到了，因为进口产品，所以我们的备货周期非常之长。打电话我们这一档看到家里面因为是消耗品，可以趁我们价格降价，有试用多囤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用了几天了？这个是
1: 这个三天
0: ，
1: 这个是两，这个是一天多，就是昨天倒进的，这个是三天嘛？
0: 嗯、
1: 你看，其实三天、
0: 嗯，
1: 因为我妈还不舍得扔，你看到吗？这个是昨天我拿出来的，咱们今天是第二天，
0: 嗯，
1: 那这个就看得出来的是黄的，
0: 嗯，
1: 但是三天的，
0: 还干净，
1: 对啊，这第二天嘛，这、
0: 嗯、
1: 如果是它就是得，你看，
2: 嗯，
0: 那其实
1: 它第三天后面它怎么它擦什么呢？那擦擦这种东西，水龙头。就是不那么重要的，就拿这个擦，他一直会，我妈会把这个擦到以后，再把地上擦完以后，再你看，但是你看，它就没有什么变形的，不变形，
0: 嗯，
1: 就不像说你花掉三天以后变形，它
2: 不
1: 变形，你看吧，不
2: 起毛头的，
1: 就
2: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用到旧，用到嗯颜色深，它也还是这样的，
1: 嗯，
2: 往布一样的像，一点不起毛头的，不像有的要起毛头，起毛头的，
0: 它
2: 不起，
0: 还蛮足的，
2: 蛮好的，韧性很足，
1: 而且没有异味的，
0: 耐用，
1: 它没有味道的。所以我们就是当时觉得一出来这个东西东方C出来以后我就买了，然后买完以后一买就是买这么多年都没有听过，
2: 好几年，真的有好几年、
1: 啊、
2: 对，这个真的好几年，我已经习惯用这个东西了，
0: 用了几年，
2: 用了好几年，大概
1: 宝宝四年
2: 四年
1: 五年了，
2: 我来了四年，就是四年了、
0: 哦、
2: 来就用这个东西，
0: 对，
2: 又便宜又不贵，但性价比高，而且方便，一般亲戚朋友来都说，哎呦，你们的抹布很干净吗？其实我是换了钱呀，哈哈哈
0: 介绍给亲戚朋友用起来，
2: 是的呀、
0: 嗯、
2: 所以说呀，我和他们说的
0: 呀
2: 啊，推荐了，我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
0: 哦、
2: 都用这个了，我两个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
0: 嗯、
2: 啊，都叫他们的子女去买这个东西、嗯、是吧，很好。
3: 其实抹布很重要，但如果说你抹布、啊、清洁打理不到位，你甚至想都想不到，它会导致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潜在的风险、
4: 嗯、
3: 是不是家里面很多观众说，我洗了碗以后这个碗清洁干净，我不能让它湿的收到那个碗柜里面去、
4: 嗯、
3: 我要用那个抹布把它给擦干、
4: 哎、
3: 你想这个抹布要去擦洗干净的碗，是不是抹布本身也必须得是干净，不能有油垢，不能有污垢的，
4: 没错，
3: 要不然真的是就是说各处都已经什么、
4: 嗯、
3: 就是说已经脏的东西各个碗上面都沾到了，
4: 没错，而且咱们家里面很多厨房间的抹布啊，它并不是专抹布专用的，可能你洗完碗的这个抹布你还要再擦擦台面、
3: 嗯、
4: 再洗洗锅子，包括你家里面油烟机啊各个地方都拿它去擦，那这个时候啊就相当是一个细菌大搬家了，像你的抹布刚用的头几次还觉得还不错，但是到后面你赶紧去闻一闻是不是已经有异味了，摸上去那个抹布已经黏黏哒哒的了，这个就证明它上面有大量大量的细菌已经在滋生了，你再拿它来清洁碗盘洗筷子，最后这些细菌可能就在您的碗盘和筷子之上、
3: 嗯、
4: 又被您吃到肚子里面去了，为什么越是到了夏天各种的肠胃的问题就容易多发、
3: 嗯、
4: 容易拉肚子呀，就是有可能你的小小的抹布没有引起注意、
3: 嗯、
4: 这个就是病从口入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一定是要用到定期更换的好的清洁抹布、
3: 嗯、
4: 更何况这一款抹布艾斯乐的抹布真的在东方购物太受欢迎了，不用洗洁精，不用清洁剂，只用清水就能把碗盘全部清洁干净、
3: 嗯、
4: 而且后期直接用清水过一过又能变成一个崭新的抹布、啊、
3: 对，你看抹布在咱们家里面擦了那么多地方，
4: 对
3: 不 对洗了那么多东西，然后呢本身它清洁力要强之外，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呀后续漂洗一定是要干净，
4: 对，
3: 如果漂洗不干净，对吧，反复的油垢呀细菌在上面滋生、
4: 嗯、
3: 对不对，你就带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我们今天就说它这个特殊到我们艾斯乐抹布这个编织的工艺、
4: 嗯、
3: 能够就是说清水甚至不用什么热水，
4: 对，
3: 你去什么抖一抖漂洗一下，对吧，搓一搓、
4: 哎、
3: 非常非常的干净，
4: 没错，
3: 这个就是它上面这个编织的方法能够让什么油污啊、
4: 嗯、
3: 不容易就是沾染到上面，
4: 对，
3: 稍微清水里面你这样漂一漂就很干净了，
4: 嗯，
3: 然后你看面积也是比较
4: 大
3: 的你就是大面积的这样子去擦、
4: 嗯、
3: 可以的，或者你说我这个什么团成一团，对吧，我集中的去擦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4: 哎、
3: 因为它的这个长度是有35厘米，宽度是有25公分，
4: 嗯，
3: 我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抹布哦，它的这个就是说编织紧密的一个声音哦，
4: 好，哇，
3: 是
4: 蹦蹦的声音一样，
3: 就不是那种比如说我一扯，对吧，它就什么那种什么破了，我其实你看三个边我都扯了、
4: 嗯、
3: 但是你看它

0: 后的话呢，咱们直接来进行一个擦拭。例如说我们旁边的这个盘子哦，我就稍微的擦一擦，您看一下，整个清洁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你要知道啊，家里面不用任何的洗洁精、清洁剂，就是用我们爱思乐的抹布，你看它对于油污的吸附、瓦解能力就是很强。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呀，那你这个抹布不是已经脏了吗？抹布后期的漂洗是不是也得要洗洁精啊？同样是这缸清水，没有加任何的清洁剂哦，放在水当中稍微的抖一抖、搓一搓，这个油渍污渍啊，它又能够顺势全部给分解开来。
1: 是的。
0: 然后你会发现，哎，也不用任何的清洁剂或者是洗涤剂，我就在里面搓了那么几下的功夫哦，给大家来看一下整块抹布哦，还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哦。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块抹布它不是纸，它是可以反复来用的。
1: 是。
0: 你看，哪怕遇水之后还是这么具有韧性。所以说你不要把它当成就是我家里面买的厨房用纸，它是可以反复多次利用的抹布啊。
1: 对的。而且确实啊，它这个就是抑制的这个细菌啊，它也是种类很多，
0: 很多
1: 有六大种，并且你看它都是抑菌率是大于99%的。擦过的地方这几个细菌你是可以比较放心，不会再大量的滋生。还有里面确实有添加到什么银离子，这个是权威机构 SGS 出具的检测报告。我们产品这个它的这个成分当中也说到它是有到银离子添加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抹布啊，在日本那边在那个它的原产国也很热销。
0: 是。
1: 包括就是很多每家每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居家主妇啊都在用它。
0: 对。
1: 很方便，你可以每天用一张。但是这一张是给大家漂洗干净以后各个地方都能够用它来打理，所以其实它是性价比很高，也是实用很方便的。
0: 没错。而且的话呢，我们也在国外帮您实拍到了它的一个销售的画面啊。
1: 是。
0: 这一盒如果说折合人民币的话呢，就是48元一盒呀。
1: 是。一盒里面我们会有到30片。那东方购我们今天是10大盒哦，朋友们，不是原来的9盒，10盒就是足足300片。那么市面上面是480元，我们今天的价格不得了，239了，不再是本来的299了，就你本来300元不到的低价位东西，降60元哦。原来可能说降个什么，降个20，降个30，这次降60元，
0: 对，
1: 239元，300片，每一个单片的价格7毛钱。洗碗、刷锅、擦台面，对不对？擦擦微波炉，擦擦烤箱，擦擦电饭煲，对不对？然后还可以把那个就是厨房的这个地面擦一擦，甚至于擦一擦鞋底再扔掉。所以它真的可以用很多很多的地方，因为漂洗干净，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什么反复多次来使用。
0: 是。
1: 每天用一张，其实也擦了很多地方，性价比很高。关键有一盒，这个里面第10盒里面是送给大家免费用的，不是给你用什么2张3张啊，30片给大家用。
0: 对。
1: 但凡啊你用下来感觉不好，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126位观众订购到了，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长期勿去游泥，因为一次成型，又方便又快。阿拉伊辰光老紧张啊，卡好辰光嘛就夺脱伊唻，外加价格又勿贵，物事来得好，好啊！现在侪用搿物事，侬那个卡带把网卡自家卡了两次，我就反正勿好，搿一次成型卡现在就夺脱，价钿便宜又好。搿块布呢，用上多功能的，勿仅得好带围巾、带袜子、擦桌子，还有擦地箱，包括擦家具，侪可以用好全部好用脱，外加勿会得腐烂，勿会得拿手里向抹勿灵的，居然好用的、啊，侬用个两三天没问题的、啊。大家老实惠，
1: 这个制度呢蛮好的，而且呢，我感觉呢也方便。一个礼拜呢，你就围在了正常两三人吃饭，弄大家三天掉它，三天掉它，而清爽，而且伊这个性价比也蛮高，不贵。
2: 一样。
1: 哎，这挺方便。现在我虽然这个年纪了，但是我这个用惯了以后，我现在用毛巾都不适应了。感觉不舒服，也用了一个脏一点点脏吧，就看得出的。它呢，有点脏，一出就没了。真的颜色有点深了，我就丢掉了，不要了。
2: 那他擦些什么？平时
1: 擦呢？擦碗、擦灶台、擦碗、擦灶台、擦锅子，都用这种洗的。那么有时候我还感觉啊，洗好了都弄好这个布，准备不要丢的时候，我还不舍得，还擦地。就把地擦擦，地砖上这个有的油腻嘛，我也把它擦擦，然后废物利用，反正用好了再擦掉。所以说呢，我说这个性价比。

0: 如果你抹布不干净，大家想一下，用抹布洗的碗怎么可能干净，对不 对？然后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那个抹布对吧，也是挺厚的，然后呢好多的那种油垢，甚至有些污垢什么已经搓不掉了。有的时候你因为什么洗了很多的东西，还要专门什么再加压泵压一次那个洗洁精，在龙头下面开大水，对吧？
1: 对，
0: 热水去漂洗这个抹布，就怕它上面很多的油垢没有漂洗干净，
1: 是
0: 带到别的地方。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家里面抹布本身能够省洗洁精，
1: 哎，
0: 然后呢自带清洁力，只要沾水就能够用以外呢，后续漂洗特别的干净。
1: 对，
0: 不把你第一次擦的很多的一些污渍带到别的地方，那这个抹布而且能够经久耐用的话，这个真的是我们厨房里面抹布使用的诉求，它都满足到了。
1: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算下来，其实每一次的成本才几毛钱，完全不用担心啊。现在你随便在市面上买一个普通的抹布，可能也要花到好几块钱一块儿。我们今天才几毛钱，你在家里面洗碗，就像这位太太是一样的，不用加洗洁精哦。由此之后，你家里面洗洁精就不用再买了，只要用上清水，因为它里面是有到银离子的配方，而且自带一定的清洁剂，然后擦洗那个碗盘呐、锅具啊，是特别特别干净的。洗完之后啊，拿那个清水一冲，哎，抹布又特别的干净，特别的整洁。所以说，我们也敢于用任何的对比实验给您来做做看啊。今天我们爱思乐的抹布遇到污渍之后，哪怕就用普通的清水也能快速让它变得干净一新，我可以再继续的擦其他的地方。
0: 是，
1: 当你用个一两天两三天之后，你说哎呀我这个抹布我不想洗了，脏了，最后你就把它抛弃掉就可以了，杜绝很多的细菌交叉感染。如果您现在家里厨房间的抹布已经说摸上去黏黏糊糊的，有异味了，提醒您赶紧要更换了啊。
0: 对，大家看一下，我们有一个权威来源，这个怎么说的，你看中国家庭厨房卫生调查白皮书当中，
1: 对，
0: 我们摘录了，你看有这样一个数据哦。大家以为马桶很脏，但是你看看，
1: 真
0: 让我们惊讶，抹布上面你看这个60小时我们这个培养皿当中哦，抹布上面这么多的细菌都在滋生哦，大面积的对吧，种类也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一直讲抹布有可能是你家里面很多一些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些根源。
1: 对，
0: 也有很多的一些权威的一些新闻报道也说到了这一点。
1: 哎，你看到没有，据研究啊，这个厨房间的抹布容易滋生多种的细菌，导致食品的安全问题。您看，在发现抹布中出现了有很多的，例如说像大肠杆菌啊、肠球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这些病菌有可能都会导致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所以说你不要小瞧这样的一块抹布啊，这个抹布它要和你的碗盘接触、锅子接触、碗筷接触，最后可能就会跟你的口来进行接触了啊。
0: 每天你用爱思乐我们这个抹布，每天用的抹布都是新抹布，
1: 是
0: 你不是那种什么漂洗不干净的，还在什么将就使用的，对吧？其实看着上面很多的一些油垢呀、污渍呀，还带到别的地方。这个每天你用一块这么大的这个抹布，它是很有那种张力的，
1: 对，
0: 劳动韧性特别特别够的。上面可以不用任何的洗洁精，不用任何的重油过的东西，沾了水以后直接去擦，
1: 对，
0: 它就自带清洁力。而且遇水以后它是比较蓬松的，它的那个厚度也是加厚的。我们这个都已经是全新版本的产品，上面我们这种网捆这个编织啊，它对于很多一些表面还会有一点那种什么，就是轻微的一点，就是说摩擦力，它这个去污能力是特别强，它不是那种什么比较的滑，它的这个网格设计跟这个银离子结合到一块，
1: 对，
0: 就抹过以后干干净净，也不损伤任何的表面。所以这样的抹布真的今天我们有试用，特别建议大家来用用看。
1: 对，
0: 而且不仅能够洗一些油垢，我们今天比如说擦个鞋子，
1: 对，
0: 擦个什么那种水垢也可以，
1: 都可以，而且用法特别的简单。你看看整块抹布啊，我们的这缸水是没有加任何洗洁精的，因为你要知道加了清洁剂它一定有泡沫的，我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泡沫，所以说它就是普通的清水啊，直接把它打湿，打湿之后的话呢，你把它拧干之后，家里面有两个地方，无论说你家里面的卫生间的一些水渍、水垢，包括龙头上面用久了之后都是有很多的一些污垢啊、皂液呀，我直接拿它来做到一个擦拭。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我上面没有擦过的，就是上面这种很多的一些白白的东西，这都是一些水渍啊，或者是洗面奶呀、牙膏的牙膏渍啊，都是容易残留在当中的。但是通过我们爱思乐的抹布，您擦一擦看一下，是不是擦完了之后、真的是泛着光亮的，而且不用用钢丝球，不用百洁布，那个擦完之后上面都是划痕的。您看家里面各种的一些龙头啊、水渍、水锈，我们能擦。还有什么？您家里面的鞋子，例如说小白鞋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直接用上爱思乐的抹布，就这么擦两下，无论是这种像这种皮质的呀、革的呀、旅游鞋呀，包括像这种鞋帮，你都可以拿我们的抹布来做到一个擦拭。擦完了之后，因为它是比较柔软的嘛，你看看这个鞋子、
0: 亮白、
1: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亮白？
0: 它有些皮质的一些，比如说纹路，你看我们就轻轻抹过，
1: 对，
0: 真的就是干干净净，而且还不损伤这样的材质。
1: 没错，但是大家说，哎呀，你这个抹布已经发黄了，已经变脏了，
0: 是
1: 我这个抹布直接就扔掉了吗？它还可以进行反复多次利用的。直接还是这缸清水啊，没有加任何的洗洁精，就放在我们的桶里面，稍微的这么揉搓 两下的功夫，观众朋友，你来检验一下整块抹布哦，干干净净，焕然一新，全程不加任何洗洁精，不加任何清洁剂。所以说，您看这个抹布就是用起来也不用洗洁精，后期清洁漂洗也不用再加任何的清洁剂了，就是非常的干净。然后你把它晾干，然后还可以再去擦拭其他的地方了啊。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之前东方公办299，我们九盒的时候这个产品很深受欢迎。
1: 对，
0: 我们只要有直播，顾客都会来回购，因为你如果每天用一片的话，这个家里面还是一个用的挺快的一个消耗品。
1: 没错，
0: 今天我们降价了，10盒比原来多一盒，价格再降60元，239元。
1: 对，
0: 一盒里面会有到30片，所以我们总共的片数是300片。而且还有额外的一盒给大家免费用，
1: 免费使用，
0: 新观众也没问题，你想用用看，别觉得你盒数给我多，对吧？哎呀，万一我用的不好，对吧？不喜欢，不太适合我，没问题。这一盒你先打开用，一整盒30片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你觉得用的不习惯，全额给你退款退货。但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用了至少有的一年了吧？你对吧？好了啥地方？侬反正侬看伊个厚度比原来个升级了，随后呢，好像还自带清洁功能的，搿清清爽爽，屋里向碗再洗好，再擦擦灶头用好，再倒脱，便当了，挨下去天没又要热了，用于细菌滋生搿一次性的用用蛮好。家里洗碗，还有灶头，还有我是比较要做人家，用到后头了还要擦擦灶头，擦好鞋子直接倒脱。各种擦布，冰箱擦擦，不像人家要把清洁剂，清洁剂也不要了。我记得搿只擦布原来是到日本去辰光看到，原来是要到日本去买，现在上海还有得买。因为日本人的对家居生活类的物事侪是比较人性化，还有就是搿物事品质是没问题的。伊有辰光有种对伐，外头买哦，其他牌子的搿种擦布也有的，进了热水以后会得酥脱的，就伊搿进了热水以后对伐，勿会得酥脱，还是保持老硬质的。

0: 我们最后还有六分多钟时间，今天很多观众都订购了，价格又划算了，然后呢再给大家额外的多了一盒，一盒价值48元，所以你说我们的降价跟这个多一盒差不多，108元原来没有的优惠先给到大家。
1: 对，
0: 我们还有一盒给大家是免费试用的，你看就像画面上面这样子，可以擦窗擦柜门，对吧？擦很多什么台面呀、家具呀、玻璃呀，对不对？或者还有很多，比如说那种什么屏风，厨房里面的油垢更加没问题。
1: 对，
0: 其实很多家里面的抹布啊，就说上面很多的细菌滋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油垢在上面，
1: 对，
0: 导致粘乎乎的、油腻腻的。有观众说我什么不小心偶尔什么半夜去一次厨房，哎呀，这个灯一开呀，家里面这个抹布上面很多的蟑螂都爬在上面。
2: 没错，你要知道啊，像这种蟑螂啊、小虫啊，就是特别喜欢这种地方。现在又是一个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啊，所以家里的抹布一定要定期要来做到更换啊。
0: 现在给大家我们带到可以每天用一块的清洁抹布，不心疼。一块的这种花销啊，这一张大面积的才7毛钱左右，
1: 是，
0: 但是因为它漂洗很干净，可以啊，你擦了比如说那个碗盘，
1: 对，
0: 对吧，锅具，把油垢漂洗掉之后，还可以擦台面，还可以擦柜门，还可以擦地板，还可以擦鞋子，
1: 对，
0: 就只要你之前擦过的污垢漂洗掉以后，它几乎就等于是一个什么，还是很干净的一个抹布。我们现在再快速给大家擦一个锅具啊，
1: 好，
0: 这种锅具啊，估计你家里面什么洗洁精要倒挺多的嘞，
2: 那肯定，而且各种各样的工具你可能都得上手，
0: 是的，
2: 对吧，钢丝球啊、百洁布呀、啊、这种的特别脏，你就不要再用它了，全新的就用一块新的艾滋乐的抹布啊。而且它的用法特别简单，就是在普通的清水里面不用加任何洗洁精，把它打打湿啊，打湿之后的话呢，您看它就是相当于有了清洁产品工具的一个抹布了，像家里面的各种的锅具啊，什么不锈钢的呀，各种各样的一些锅具我们都能来拿它来擦拭，稍微在里面转一转，你看到没有，油垢污垢基本上就全部被我的抹布给吸纳上来了，你家里面用那种百洁布啊、钢丝球啊，很容易就把这个不锈钢锅或者里面刷的都是划痕，你看三下五去啊，不用清洁剂擦得很干净，没有任何残留，而且这块抹布哪怕脏了之后啊，你也不用再担心，它不用加任何的洗洁精，它能够做到一个快速的把油渍污渍做到一个分解的一个效果哦，在里面稍微的那么抖一抖，就这么涮一涮，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整块抹布啊，也能变得非常非常的干净，所以说您在家里面真的不需要说我要花大量的时间然后去搓它、去揉它、去加一些洗洁精，而且你会发现它是可以反复多次利用的，这个抹布它不是厨房用纸，你看看接触水之后还是这么有韧性啊。
0: 其实我们很多家里面每天你比如说洗完碗、擦完锅以后，对吧，厨房所有你刚才做菜的地方，台面的什么溅出来什么油垢呀、油烟机呀、什么灶台都要干干净净抹一遍。
1: 对，
0: 很多咱们东方购很多老观众家里面每天厨房都有什么日常清洁的这个习惯，那你用这个抹布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对，
0: 包括你什么刀具呀、砧板呐、墙砖呀、
1: 是
0: 龙头呀，对不对，各种各样的厨房的什么小电器呀，尤其你说家里面洗完碗以后要把餐具厨具擦干的观众，最后一步，你这一步最后一步，你抹布是脏的，你前面碗都白洗，筷子都白洗，
1: 对，
0: 要用干净的抹布来擦我们这个洗好的这个餐具，而且一片的花销今天是7毛钱，
1: 对，
0: 而原来东方购物我们是299，盒数还没有今天这么多，
1: 是
0: 单片是9毛钱。今天你每天用还给大家额外再省钱呢，我们今天只有7毛钱，性价比很高。
2: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的话呢，您在我们的这个订购了一组之后呢，我们还有一盒是让大家免费来体验的，就说这一盒也是在外面价值48元，有30片，您自己去感受一下，洗洗碗、擦擦锅，你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没关系，这一盒只当是我们送给大家的，剩下9盒您退还给我们啊。
0: 夏天细菌滋生特别的厉害，所以我们今天又给大家加赠又给大家降价，
1: 对，
0: 但是试用名额不多，赶紧来抢，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节目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这个产品阔别东方购物，我们的直播荧幕好长好长时间了。
1: 对。
0: 然后这次我们三伏天这么热的天，家里面很多湿湿哒哒、粘乎乎、油腻腻的地方，细菌很容易滋生。大家特别能够想到，哎呀，那家里面肯定就是抹布，对吧？
1: 对。
0: 阴阴潮潮的，然后呢，有的还什么很吸水、很吸油的，上面大量的细菌。但我们今天艾斯的这个抹布，我们是有到检测报告，特别是有抑菌的作用的。
1: 没错，而且关键是我在家里面用起来特别的简单呀。如果你说我干擦，它能够吸附很多的灰尘，例如说我家里面的这个电视屏幕呀、一些镜子呀，我拿它去擦一擦，而且它是不掉毛屑的。其次，如果湿擦的话，家里面各种的一些龙头，包括淋浴房，包括台面，甚至你家里面的马桶，我都能拿它去做到一个擦拭啊。吸水、吸油。吸油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强，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咱们有十大盒，不仅你的卫生间可以放上一盒，您的厨房间也建议大家放上一盒。每天都要洗的碗筷啊、锅具、灶台、烟机这些地方啊，一定要勤洗。如果你说我一段时间不清洁的话，那可能现在这个温度又高嘛，小虫啊、蟑螂啊、细菌呐、都会大量的滋生和繁衍。但是家里的抹布啊，咱们可不能说一块打天下了，一定要分区使用，定期更换，保证家人的健康啊。
0: 是，这个产品因为是原装进口的，在它原产国30片这样的一盒48元，
1: 对，
0: 所以他那边买的话，一片的价格是1.6元，每天1.6元，你还有点心疼。
1: 是，
0: 那东方购物本来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做到是9毛钱左右一片，已经很划算了。今天不得了，再降哦，单片只需要是7毛钱，你就可以拥有它，而且我们是10盒，总共是300片。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39元，
1: 对，
0: 你跟市面上面比的话，直接省掉了是240几元，性价比真的高。还有一盒免费试用，打电话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后面这个产品什么时候再有直播也不知道了，
1: 对，
0: 可能又要再阔别好几个月了。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呢跟大家聊聊养生。我们先来看几个新闻报道，这个写的是湿度95%，湿度95%啊，是在游泳池里吗？上海还没入梅，却比黄梅更闷热。哎呦，蒸笼模式开始了，蒸小笼包了啊！我们每个观众朋友都小笼包了。节气养生，今日芒种，盛夏始至，湿热并存。老提到湿，提到热，芒种时节多湿热，健脾祛湿清心火。邱老师啊，我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呢，很多北方的朋友们呢，见到我，因为我是北方人嘛。说你在许明，你在南方生活，你我可以管你叫小诗人了，不是小干人，因为我以前是小干人，因为北方比较干，所以你现在变成小诗人了。我说此话怎讲啊？他说你看你南方多湿啊，哎，你觉得说的话有没有道理？他说我是小诗人。
1: 一个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节气到了夏季，夏季有个说法叫暑多夹湿，所以你看温